0: 来看看我们共同年轻过的证据。
1: 我当时两套都是付的首付，
2: 首付20000，异地投资购置房产。
1: 我想等什么时候交房，什么时候再还贷。
2: 没成想，楼盘烂尾停工，迟迟无法交房。
1: 我就是，别到时候钱没有，房没有。
2: 他该如何止损维权，走出烂尾房困局？律师门诊室《烂尾的投资》马上播出。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律师门诊室，我是主持人泽叶。今天呢，来到我们律师门诊室的李女士，在河南买了两间公寓，可是到现在6年过去了，房子烂尾了不说，每个月还要支付贷款。那么究竟现在是要退款退房，还是要继续支付贷款？面对骑虎难下的境地，李女士该怎么办呢？一起进入今天的律师门诊室。你好，李女士，律师门诊室的子叶，您是遇到什么法律问题了？
3: 我是那个房产不想贷款的，因为烂尾了，然后不想还贷款的这个问题。
0: 就是房子现在已经烂尾了。
3: 嗯，
0: 怎么确定是烂尾了呢？这个房子现在不盖了是吗？
3: 这房子封顶了，但是目前为止还是这个状态，门窗什么都没有。
0: 您还还着房贷？
3: 对。
0: 每个月多少钱？
3: 我是两套房子在这个房产里头，我两套房子加一起2700多。
0: 就是每个月从自己的工资里你们得拿出3000块钱来支付这个贷款。
3: 对的。
0: 是吧？
3: 嗯，对。
0: 这个钱对您家庭来说是一个负担吗？还是很轻松的支付？
3: 那肯定是有点负担的，就不太想还这个钱了。
0: 现在对方已经说是烂尾了哈，那我们想知道今天您来到这儿内心打定的主意是什么？
3: 我是想要房，然后不想还贷款了，暂时不还贷款，什么时候交房什么时候还贷款。嗯，我是这么打算的。嗯，
0: 明白了，就是房子想要，但是因为烂尾了，所以这个贷款暂时不想支付，是这
3: 个意思吧？对的，对的，是的。
2: 对于现在的情况，李女士仍然想要等着房子交付，她只希望能先暂停还房贷，等交房后再继续还，但是一直等着也不是办法。于是李女士找到了律师门诊室，希望律师能给她出出主意。
0: 那您的诉求我们了解了，接下来呢，请做出您的承诺。
3: 我承诺我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
0: 好的，李女士，给您介绍一下，这里呢就是我们律师门诊室的录制环境。那今天呢，在我们的右手边是咨询室，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来自北京一兰律师事务所的张逸璇律师。然后在左手边呢是我们的观察室，今天我们请到的是甲方老师。那接下来开启您的咨询。
4: 您好，李女士，欢迎来到我们律师门诊室栏目，我是今天的律师张律师。您今天过来是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呢？
1: 我是有一个那个就是外地房产，然后那个房子没有交，也确认烂尾了。
4: 咱们是哪一年买的这个房子？
1: 我是2020年的10月份买的这个房子。
4: 咱们这个房子是全款还是有贷款？
1: 我当时两套都是付的首付，一套是20000多块钱。
4: 这个首付为什么会这么低呀？
1: 因为他当时这个房子它属于 loft 嘛，它那个面积也小，然后总房价也就是20几万吧。
4: 所以是按正常按10%付的首付，对吗？那现在还在还贷吗？
1: 在就是5月份吧，我把我这个贷款给停掉了。但是在5月份之前，就是从我贷款那会儿，应该是从2020年的1月份开始一直在还贷款，我只是到5月份才停掉。
4: 那5月份停贷是咱们擅自停的，还是说有跟银行协商好去停贷？
1: 我自己停的。
4: 后来有跟银行沟通过吗？或者说银行有没有进行过比如说催款呀，或者跟您协商延期啊停贷呀之类的，这些有过吗？
1: 因为我是在中国农业银行贷的款，然后农行的总行给我打了一个电话，然后问了我一下情况，问我能不能把这个房贷还上，我说还不了，然后他问我怎么回事儿，我就跟他说了一下，是因为这个房子确认烂尾了，然后就我不想还了，我想等什么时候交房，什么时候再还贷。然后他当时农行呢是跟我要了一下这个开发商的名称，然后他说他们总行也会关注就是这个楼盘的贷款情况，然后给了我一个当地我当时贷款的这个银行的联系方式，是一个座机，我打过去以后

0: 你给了我两个贷款部员工的手机号，然后这两个人的电话我都没有打通，我打了都没有人接，目前就是这个情况。
1: 所以就是协商未果，
2: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3: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请到帮耳通。
4: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5: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6: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3: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7: 地址：汇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6493-5797。
1: 那咱们当时买这个房子的购房目的是什么？是想用来比如说出租呀，还是说自己是有开店的需求，还是什么需求呢？
0: 就是出租或者是卖掉它，然后就是想挣点钱吧。
1: 嗯，总之是一个投资需求，是吧？
0: 对的，对的。
8: 如果让您投资呢，是吧？一套房子就50万块钱，首付就2万，对您来说这诱惑力大吗？
9: 可以。
0: 可以，
9: 可诱惑真挺大的，因为我会想，因为我要把它作为投资，2万块钱，将来有没有可能变成20万啊？是200万啊，或者150万啊，对吧？那我投资，那肯定我觉得那这个值得呀，我才会去投资啊。
1: 我看合同上面约定是2022年1月份就应该交付了，
0: 对。
1: 它现在是一个什么状态？现在是停工了吗？
0: 是的。
1: 从大概什么时间开始停工的您了解吗？
0: 我是23年5月份去过一次当地，当时我看的这个房子就基本上是停工的状态，但是已经封顶了。
1: 咱们合同上面约定的是22年1月份应该交房，那在这个时间当时是已经停了，还是说当时还没停，只是房子还没有建好，所以说没有办法如期交付？
0: 当时还没有，我买的时候还是带一半的那种状态。
1: 咱们有没有去催过开发商交房，或者说开发商有没有跟咱们联系过，发过什么延期通知之类的？
0: 那个我是2020年买的这个房子，他这个当时说的是2022年交房，1月份交房，给我们发过2次延期的函，最后一次函是说2023年12月31号交房，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收到任何收房通知。
1: 那也就是说，从这个2022年10月给咱们发了交房通知，通知交房时间调整为2023年12月31号之后，针对交房时间这个事情，开发商就再也没有做出任何的告知，
0: 对，
1: 咱们也没有跟开发商进行任何的协商，对吗？
0: 是的，是的。
1: 好，明白了。那您现在的诉求是什么？
0: 现在的诉求就是我先不退房了，我先把贷款停了，然后呢等到他什么时候交房的时候我再还贷款，然后这房子我不就可以上市卖了吗？我就是别到时候钱钱没有，房房没有。
7: 对于购房业主来说，楼盘烂尾后往往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就像李女士现在这样，她既不想要烂尾房产，也不愿继续背负房贷，可如果起诉又担心退房后开发商失联跑路，最终钱房两空。
1: 您的案情我这边基本了解了，现在来跟您分析一下关于咱们这个案情的对于咱们来说的优势和劣势。咱们这个案件的优势肯定就是，确实综合整个案情来看，违约方一定是开发商，咱们在法律上法理上一定是站得住脚的，咱们一定是作为守约方，所以说目前的情况来看，法律肯定是支持我们，肯定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那劣势方面肯定就是像您说的，开发商现在也不建房，也找不到人，那即使我去告，可能我也有拿不到钱的风险。那如果我不告，我又得继续承担这个贷款，可能我一时半会儿也拿不到房，所以这个对于咱们来说确实是一个比较两难的局面。那接下来呢，我这边跟几位老师合议之后再给您一个最终的答复，好吗？
7: 律师指出，在本案中李女士是占理的，开发商属

0: 于违约方。但最大难题是，开发商现在无赔付能力，维权陷入两难。那么接下来，律师将与主持人、嘉宾进行合议，合议之后又能给出怎样的维权方案呢？律师门诊室合议马上开始。
1: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但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2: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3: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4: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5: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6: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2: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7: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8: 还是很专业的。
5: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9: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0: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1: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 好，接下来到了我们的合议环节。首付款只有20000块钱就能购买一套房子，这听起来应该说还是挺有热度的这么一件事情。那从法律上您怎么看？
14: 低首付其实现在是很多开发商他一个吸引业主去购房的一个常用的手段，但是只要首付按照现行法律规定的话，如果不低于总房价的10%，其实这个在法律层面其实是合法的。
1: 但是我们也看到，除了这20000块钱之外，接下来还要支付的是贷款，包括我们今天这个咨询人现在比较让他头疼的就是贷款部分。
14: 对，是的，其实这个也是很多当事人被这个开发商的一些宣传所吸引，尤其是像咱们今天这个楼盘，离高铁站也很近，周边还有各种规划，据说好像还要规划医院呀、商圈啊，而且它又是一个商铺的性质，商铺对于周边的这些配套设施和环境是要求非常高的，这些可能会直接影响到商铺不管是转卖还是出租的价格，所以这些综合的吸引力对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尤其他又不是当地人，对当地的环境也没有那么了解，一听你宣传的全是好的，那确实比较有吸引力。但是当时在购买的时候，确实可能没有想到过这个还贷的压力。其实还贷的压力也只是一方面哈，重点是如果我正常还贷，你能给我正常交房也可以。但他的问题是，现在房子有这个烂尾的情况。
0: 律师指出，低首付是开发商常用的营销方式，只要符合规定就是合法的。再加上楼盘配套、商铺属性等宣传诱导，更易让人冲动入手，没有考虑还要承担后续房贷压力。
1: 那张律师，这也回到了我们今天开篇最开始的问题哈，就是我们看似是一个投资房产的项目，但是到现在交了首付款，包括每个月还是还贷款，可是投资咱们说要有回报吧，目前为止一点回报都没有，您怎么看待现在李女士面对的这个情况？
14: 那刚刚这位女士她确实说她的第一诉求其实不是退房，她希望能够交房。如果说交房之前呢，她希望能够暂时停贷，但停贷这个东西确实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咱们只能说跟银行去进行协商，并且根据我的办案经验来看，绝大多数银行在这种停贷上面，我可以给你停半年一年，但是这期间的利息停不了，并且这个期间如果说利息你不还的话，后面可能还要继续滚利，所以其实对于咱们的资产来说实际上还是受损的。
13: 即便银行同意短期停贷，也需要明确利息是否需要继续偿还，拖欠利息还会产生负利，反而会造成更大经济损失。
14: 并且他这个房子还有一点特殊之处在于它是商铺，它不是住宅，这两个其实在法律上是有很大区别的。因为目前咱们国家的法律是非常保护以居住为目的购房的业主，我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保障业主的居住权，但是商铺是没有这样的概念的，因为本身咱们的购房目的就不是居住，它只能是用来要么投资要么经营出租。李女士的这个想要让房子交付的这个诉求确实实现起来比较困难，那像这种情况其实确实是肯定是去起诉更好一些。因为不管说咱们是选择我不起诉我等交房，还是我去起诉但是我可能暂时拿不到钱我等他给我钱，这两者它的核心前提都是我要等有一天开发商有钱。那如果将来有一天开发商真的有钱了，从法律上来讲肯定是先还钱，如果继续等的话真的是一个遥遥无期的状态。其实
15: 另外在今天案件当中还有一个诉讼时效的问题，咱们看到买房子哈、啊，买房子2020年到现在已经6年时间了，
14: 这个时效啊，今天要特别提醒一下咱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在法律上啊，退房它叫解除合同，解除合同在法律上它使用的一个叫学名叫做形成权，形成权的时效只有1年，绝大多数案件的诉讼时效都是3年，但是形成权是1年，所以这个时间一旦错过了是非常难去弥补的。他这个案子有一个特殊之处是开发商给他发过2次延期交房的通知，那就相当于双方把这个交付的时间又往后去延了。但是呢，关于这个时效问题啊，各地法院他采取的这种方式认定方式和这个宽严程度不同，所以这个咱们需要咱们各位业主自己去注意一下，一定要关注这个时效的问题。
13: 本案因开发商2次下发延期交房通知顺延了交房时间，但各地法院对于处置期间也就是时效认定标准各不相同，所以一定要格外重视时效问题，避免错失维权机会。
15: 像今天这个案件当中，我们相信遇到类似情况的不止李女士一个人。那么对于大家异地包括去购买投资这样的房子，贾老师你有什么样的观点？
16: 还是那句话，您提前先了解完了再拿出钱来做这个投资没毛病，一点问题没有，是一定你要了解这个情况，不了解你说你把钱拿出来到现在就是怎么说呢，你这个到底是要房还是要钱，还是我怎么，我就今天来一趟太好了，我说您这早应该来。
15: 是的是的，包括我们进行这个法律咨询啊，因为这些年来我们一直说到的就是底线意识。什么叫做底线意识呢？就是看待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看到它最差的一面。我们也希望观众朋友，如果您生活当中遇到了类似的法律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那好的，张律师帮我们合议的结果跟咨询人说一下。
13: 经过合议，律师梳理出了两方面维权途径，第一是等待房产交付，与银行协商暂停贷款，但要与银行明确利息与本金，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第二就是去起诉退房，但要注意它的处置期间，也就是所谓的时效问题，避免错过维权时机，及时起诉才能优先受偿。同时律师也提醒大家，对于异地房产投资一定要谨慎调研，切勿盲目跟风。
14: 您好李女士，刚刚跟几位老师合议过之后呢，面对咱们这种烂尾房的问题，其实只有2个方案，第一就是我去起诉退房，第二就是我不退房，我等着他有一天能交付，同时按照您说的我去跟银行申请一个停贷，这个也是咱们目前来说按照您的诉求来讲比较理想的一个方案。但是首先需要跟您明确一下哈，关于停贷这个事情，咱们只能是去跟银行去协商沟通，像这种房屋烂尾的情况，一般来讲跟银行去进行一个友好协商，基本上都能够进行一个至少1年左右的停贷，那一年之后可以再次进行协商要求继续停贷，基本上绝大多数银行都是可以同意咱们这个停贷方案的。但是呢，停贷这个问题我给您提醒一下，咱们需要跟银行去 明确一下，我在停贷期间我是什么都不用还，还是说我只是暂时停本金，我利息还要继续还，甚至利息如果还不上还要继续滚利，这个需要明确一下。那其实按照咱们这个案情啊，在我过往遇到过的同类案件当中，其实我个人哈，我是更建议打退房，我不是特别建议打交付和停贷。退房分为两个方面，第一是胜诉，第二是拿到钱。那胜诉方面的话，说群里面有一些

其他的业主已经去起诉了，并且人家已经胜诉了，现在已经在执行了。那我作为同一个楼盘、同样的地区、同样的法院处理我的案件，大概率咱们这个在胜诉方面应该也是问题不大啊。那剩下就是拿钱的问题。

0: 为什么？因为人家去法院起诉了，人家已经到执行阶段了。那这个时候，法院它是会监控开发商的账户的。也就是说，开发商账户上面一旦进钱，法院可以直接划走，划给那些已经起诉的当事人，那些已经起诉的业主，直接去还人家的债。等这些债还完之后，开发商再有钱，法院就不还了。那这个时候，他剩下的钱才有可能去建房。那所以说，同类情况下，其实我个人觉得打退房会比咱们等交付，同时申请停贷要更有利一些。但是您这个案子，它确实存在一个问题哈，关于咱们退房，法律上是有一个时效规定的。像这种延期退房，在延期之后，确定延期之后的1年之内，咱们是需要去起诉的。那正常按照法律规定来讲的话，延期有一个90天的宽限期，也就是说90天还可以再给他一个90天的一个弥补的机会。那其实严格来讲，这个时间他其实也已经过了。但是也不代表咱们就完全没有办法告了，因为首先其他业主都已经告了，并且已经拿到了胜诉判决。如果说其他业主的时间其实也已经过了，但是仍然拿到了胜诉判决，那就说明咱们当地法院对于时效这个问题卡得不是很严。如果宽限的话，那其实现在咱们完全是有机会再去打胜诉的。如果说确实现在时效已经过了，确实咱们在退房这个层面，别说拿钱，连胜诉都不行，然后咱们可以再去走像您刚刚说的那条路，我去等交付，我去跟银行去申请停贷，我去尽量去协商，咱们可以分两条路来走。行，好，那咱们今天的咨询就先到这里。这个是我们节目组给您的一个锦囊，里面有关于咱们这个问题的实际的解决方案，您可以回去参考一下。你好，林女士，刚才跟张律师聊完之后，有什么收获吗？
1: 收获还是挺大的。他给我的最佳建议是，他能不能打一个退房的这个官司吧，这是最好的一个结果。就是如果开发商有钱进来的话，我应该能把我的损失挽回来一部分。
2: 明白，我相信这个房子在烂尾之后，可能遇到类似情况的不止您一家。那我想您来到我们律师门诊室，张律师给到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中正的一个解决办法之后，如果这条路走通的话，对于其他的邻居来讲，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效仿。所以后续包括您，包括其他的邻居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随时给我们律师门诊室打热线电话，好不好？
1: 好好好，行，谢谢您。
2: 好的，我们咨询就到这儿。
3: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它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4: 老房越住毛病越多，面对这套十几年的老房子，程女士终于下定了决心。
5: 因为这房子住的时间比较长了嘛，也有10多年了，然后当初也是装的比较仓促，比较简单，时间长了以后就感觉就空间小啊，下水道容易堵啊，还有什么漏水掉东西之类的，就挺闹心的，所以就想改变一下。
4: 四八快装专业团队量身定制，让老房秒变新家。
6: 程女士家这个房子啊，这边呢是一个原来是一个封闭式的厨房，这是有门的，这边这个墙是死的。那我们现在呢，把这个墙打掉，整个厨房间的采光啊，跟这个客厅的这个通透性就会好一些。承接呢还有一个需求就是，洗手间要改成个干湿分离的。那我们这边呢也给大家都实现了。最主要，陈女士想要的收纳的问题，哎，这次设计做了很多能放柜的地方，尽量给大家设计了一个收纳的柜子，空间的利用率能大出来10几个平方。那我觉得这是老房的翻新完工之后最大的价值。
7: 陈姐，咱们家里面装修完了，新房子了，满不满意？
5: 非常满意。
7: 那最满意的一点是什么？
5: 宽敞啊。
7: 是吗？
5: 对，
7: 就感觉家里边的空间变大了，是吧？
5: 哎呦，比原来大了好多。我最初最大的要求就是我要多多的收纳空间，只要能做柜的地儿一定要做柜子，一定要增加收纳空间。
7: 那想问问您啊，就是在过程当中，比如说不停的在装修嘛，有没有超过您当时的预算？
5: 没有。
7: 所以就是最开始预算就是决算。
5: 对对对，就后来就没有会涉及到像什么说的我有加增项啊或者什么的，没有。
7: 这样就让我们特别的安心啊。
5: 对对对，
4: 交给四八快装，装修不用愁。
5: 咱们是管家式的服务嘛，我有什么事儿跟管家问一下，哎，他永远都知道。
4: 专业管家全程跟进，省心省力，换心。

0: 新家
1: 给陈姐家装这个房子呀，瓷砖也好，包括乳胶漆啊，尤其我们用的乳胶漆用的是雨后森林的产品，是我们四八罐装核心的专利产品。那这个产品如果给你家刷了房子，第一家里装的房子没有甲醛超标，第二装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异味，因为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第三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给咱们释放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家的呀、小朋友的呀、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四八罐装完工的环保是可以让大家大家放心入住的。
2: 如果你也住的老房子，想局部改造或者是想整体翻新的话，关注我们四八罐装，这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全国品牌公司，记好四八罐装全国客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预约设计师免费为您量房。
0: 现在拨打400-665-8848或到店咨询，报名参与节目拍摄，更有机会获得1000000元装修基金。四八罐装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集装集住，拨打400-665-8848，换新生活即刻启程。
3: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0: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李怡婷律师。你好，李律师。
4: 你好，子叶。大家好，我是李怡婷。
0: 首先来听一下观众刘女士的电话咨询录音。
5: 律师，我父亲去世后，哥哥拿出一份打印的遗嘱，说房子全给他，但这份遗嘱只有父亲的签名和日期，没有见证人，这份遗嘱有效吗？
0: 刘女士咨询的是遗产继承的问题。她说呢，在父亲去世之后呢，哥哥拿出了一份遗嘱，这份遗嘱是一个打印遗嘱，最重要的是只有父亲的签名和日期，但是没有见证人。她问这个遗嘱是有效的吗？
4: 嗯，那这份遗嘱必然无效。
0: 必然无效。
4: 对，必然无效。因为我们法律规定了，对于打印遗嘱，它的要求是必须要见证人，且是2名见证人。那么打印遗嘱呢，因为它是打印件，它不是本人书写的，所以它还要求在你的每一页都要签字写时间啊，就是立遗嘱人要签字，那么见证人也需要签字。刚才刘女士说她哥哥拿出的这份遗嘱只有父亲的签字还有日期，那这份遗嘱从法律上来讲它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这个要件，所以它必然无效。
0: 那如果按照刚才我们分析的话，这个打印遗嘱是无效的话，他们家的遗产该如何继承呢？
4: 没有遗嘱那就是法定继承啊。如果说没有遗赠抚养协议哈，这个是比较特殊的，因为在咱们继承案件里面，其实法律规定的是，首先如果有遗赠抚养协议要优先适用遗赠抚养协议，没有遗赠抚养协议那么是遗嘱，没有遗嘱是法定继承。
0: 所以刘女士家的这个继承问题，您认为可能会经历一场诉讼吗？
4: 我认为有可能哈。因为你想，哥哥为什么要拿出这份遗嘱来，那就表明人家想要继承全部，按照父亲的这个遗嘱来继承。那么他如果说真是说这个妹妹不同意啊，刘女士不同意，那人家肯定也不甘心，那父亲都我写东西了，这东西肯定应该是我的呀，对吧？那刘女士也不甘心，这个东西又无效，所以我认为很有可能会涉及到诉讼哈。当然说如果你们能协商那是更好的，那如果说确实协商不了了，那也只能去向法院去诉讼。但是你们这个哈，就是你们如果说遗产里边涉及到房产的话，那你就说如果你们不走公证的话，你就只能去诉讼，因为你不诉讼的话，您的房子是没办法过户的。如果说你的存款的话你不诉，你也没有办法去取出来。所以无论怎样你可能都需要走一个这个诉讼的程序。
0: 所以刘女士呢，刚才李律师已经帮您分析得非常清楚了，有关于你们家的这个遗产继承问题，这个打印遗嘱我们现在看大概率它是无效的，因为没有见证人，打印遗嘱见证人是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当然今天刘女士这个案件也提示所有的老年朋友，在订立遗嘱的过程当中需要满足必要的条件，这个遗嘱才是有效的不然的话立了可能也并未生效。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
6: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道非常下饭的神器——洋葱炒肉。那么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洋葱片、肉片，还有青红椒片，以及蒜末，还有胡椒粉、盐、鸡精、生抽等等。制作的方法呢，也非常的简单。首先呢，

我把这个肉片啊用生抽和胡椒粉把它腌制一下，加入生抽，再加入胡椒粉，把它腌制几分钟，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倒入适量的食用油，油热以后把肉片倒入锅中，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这高含量氨糖团购的活动啊，给我弄得都失眠了。
1: 哟，一个活动还把你弄失眠了？
0: 可不吗，昨天我们不是帮大家团购高含量的氨糖吗、我有几个亲戚朋友啊没抢到，因为全国已经断货了，急得不行，给我一个劲儿的留言打电话问我还能不能再有货了。
2: 哎呦，这个着急啊那也是理所当然。您说这高含量的氨糖还是加钙的，市场价499块钱一盒，咱团购价多少呢？39块钱一盒，一组18盒，省下8000多块钱的，这可是8000多块钱呐！你说谁听着能不心动啊？错过了都着急。
1: 确实，这次高含量氨糖的团购的力度啊很大。算下来一天呢是3.9块。那你说，
0: 阮老师，阮老师，您快别说了啊！您这么一说，那没抢到氨糖的朋友不就更着急了吗？实在不行、
2: 对，实在不行，您再找朱经理要一些这个高含量的氨糖呗。毕竟这团购活动啊，咱说实在的，也不能就举办一天，不是吗？
1: 怎么说呢？其实昨天朱经理呀、他给我10000组的时候，我就已经想到今天会发生这样的事儿，因为现在大家越来越对自身的骨骼健康非常重视，尤其对这个氨糖的需求量呢也是越来越高。
2: 对，
1: 那么大家有什么想法呢？就是我既然要补充了，我要去吃氨糖了，我就要吃好的呀。
2: 对吧。
1: 那么昨天朱经理他们公司的这款高含量的氨糖，我要给他点100个赞。首先昨天他也说了，含量很高，
2: 对，
1: 每3克里边就有500毫克的乙酰氨基葡萄糖。
2: 对，就是这款氨糖啊，它是高含量，
1: 对呀、
2: 用料很足啊。
1: 没错，这款氨糖的原材料呢是乙酰氨基葡萄糖，是中国发明

0: 名专利原料，纯度、吸收、稳定性，通常的是要比市面上的一些氨糖更加好。也就是说，这款氨糖你吃，在吸收的过程当中，几乎它没有什么损耗。高含量氨糖的这个基础上，他们这款氨糖呢，还添加了高含量的钙、软骨肽，还有一些营养物质。这个营养非常全面，促进钙质吸收啊，那么全面的增强我们骨骼健康。哎，要是这个团购只有一天，就只有这么一次机会的话，
1: 是啊，
0: 那确实对很多没有抢到氨糖的朋友来说很可惜。
2: 对，
0: 那
2: 再给朱经理打个电话吧。对吧，老话说得好，话不说不明，理不辩不清，你什么事儿咱不得争取吗？争取了才能有机会，不是？
1: 对对对，
0: 啊，
1: 这事儿我支持立冬的主意。
2: 对
0: 啊，
2: 行吧，
0: 那行啊，
2: 试试吧，
0: 试试是吧？
2: 对，
0: 行，小秋帮我联系一下氨糖厂家的朱经理。
3: 不接。
0: 怎么回事？怎么不接呢？小秋再打一次。
3: 对。
0: 喂，朱经理。
4: 哎，阮老师啊，刚才有点忙啊，有什么事儿您说。
0: 朱经理啊，昨天我们这个氨糖的团购活动进展的是非常的顺利，我跟您汇报一下，不到两个小时，全国的数量就被一抢而空。
4: 这个事儿我听说了。你们这个平台的影响力真的很强啊。
0: 哎，朱经理，低调低调啊。不过朱经理啊，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呢，我是想再跟您商量一下这个团购这个事儿。
4: 张老师啊，您不会还想要我再批一组产品吧？
0: 嘿，朱经理，您不愧是大领导啊，您真是反应快呀。
4: 那个阮老师，您再饶了我吧，跟您合作啊，赔了太多钱了，这是。
0: 朱经理，您听我说啊，你们的这款氨糖高钙乳粉呢，说实话太好了，这产品好呢，优惠力度还强，大家呢全都在抢，所以现在呢我这里是没货了。那么至于赔钱这个问题嘛，这个也是个确实的事儿啊，我理解您的难处，您就当亏的钱是全当做了推广费了呗，啊，您再通融通融，再给我一批呢，也等于再给这些观众朋友们一次机会呢。
4: 还是39一盒？
0: 那肯定的呀，昨天大家就是39一盒购买的，今天哪有改价的道理呢？
4: 是阮老师，你等一下啊，您要说市场价499一盒，我肯定会跟您再次合作，但如果您坚持39一盒，真的对不起了，真的啊，您想要低的价格啊，低的氨糖其实稍微差一点的也有啊，那有一批低含量的不加钙的产品，品质呢不如499这款好，但是呢正在做促销活动啊，这款价格呢都好说。
0: 不行不行，没有，朱经理，您呢还是不太了解我这个老太太啊，我这个人呢有点固执，我既然要帮大家做团购了，那我肯定就要你们厂的王牌产品，你们厂的这款高含量加钙的氨糖是我层层筛选出来的佼佼者，我觉得吧，只有这种品质的产品它才能有资格给我们的观众朋友来做一次团购的。
4: 任老师啊，您的做法呢我能理解，但是请您也理解理解咱们厂家呀，对吧，499一盒的产品您要39，昨天已经给了您10000组了，已经是亏了很大一笔钱，那今天还要再亏一笔的话，我感觉我工作都保不住了。那这款高含量加钙氨糖成本真的太高了，每3克里面就有500毫克的恩乙酰氨基葡萄糖，高含量意味着高成本，还有这种氨糖为什么成本这么高，因为它代谢更快，损耗更少，贵我们也认。
0: 这句话我非常赞同啊。
4: 您看道理您都懂吧，是吧，产品里面有效成分加得多，纯度高，用好的原料就意味着需要花更多的程序工序啊，与此同时呢还会损耗更多的料，成本呢自然就贵了。那为什么有的这个氨糖含量低呢？就是因为它用料少，省事儿省钱，成本就低，道理是一样的。 还有我们工厂这一款氨糖高钙乳粉还加了天门冬氨酸钙，这种成分价格也很高的，为什么明明知道贵我们还去采取这种原料啊？就是因为它的溶解性好，吸收率高，并且对胃肠道的刺激呢更小。
0: 您这话说的没错，这一点呢也是我当时相中你们这款氨糖的一个主要原因。
4: 那所以嘛，一分钱一分货，对不对？阮老师啊，您对于这一款产品满意，就是因为我们厂家融入了更多的重金的投资。您一味的为咱们观众去争取这个团购机会，不管我们厂家的盈利，这也不太好啊。我们领导知道了昨天亏了那么多钱，一会儿又得找我开会了。估计啊，我的岗位啊，估计真的是保不住了啊！昨天呢，是我太冲动了。好了，蓝老师，那这一次团购呢，我们不再继续合作了啊，我先挂了啊。
0: 哎，等等等等，朱经理，我明白，您是看公司账上亏钱了，然后心疼了啊。你们的领导，上头的领导也心疼了，这个我能理解。但是您也不能只盯着这眼前这点吧，对不对？你现在看，这次我们做团购，你们真的是损失了不少，但是往长期看呢？跟我们合作过以后，对你们的产品将来在市场上获得长期的品牌效应，这个是大大有利的。我们这个平台是全国性的，受众这么广，你说大家用上了这款产品以后，觉得这款产品不错呀，一传十，十传百，以后你们的订单肯定是源源不断的。那个时候，您说您还会心疼今天亏的这点钱吗？您就
4: 阮老师，阮老师，哎，那个我领导给我来信息了，我这边呢需要开个线上会议，不好意思啊，我先挂了啊，挂了。
1: 哎呀，电话挂了。这看来这高含量加钙氨糖的团购，那咱们开展不了了。
2: 就听他这意思哈，听他这意思，确实这个团购活动应该是开展不了了。也是让他们亏损了很多钱哈，499一盒，团购价39一盒，一组18盒，一组等于让他们公司少了是8280块，10000组。你算吧，
0: 老大一笔钱了，是吧？
2: 很大很大一笔钱呢。
3: 阮老师，阮老师，朱经理给您打电话了，说有急事要找您。
2: 哟，峰回路转，是不是有好消息？
1: 啥也别说了，接进来吧。
2: 对对对对，
0: 我有点懵啊。啊，要不先接进来吧？
2: 哎，啥事？
4: 哎，阮老师啊。
0: 哎，
4: 你好你好，不好意思啊。
0: 哎，你好，
4: 我们领导找我开会
0: 啊。没事儿，您急你就先去开会，我就觉得你挺忙的，你这又给我打电话是怎么回事？
4: 阮老师您别紧张，是好事儿 啊，我们领导呢和您的想法不谋而合的。
0: 真的呀？
4: 是的，是的。我们领导同样也是不看重眼前的一得一失啊，更多的呢是想借着这次深度合作的机会，一步步打开全国的市场，做大整体的体量。那这一款499一盒的氨糖高钙乳粉呢，是按照昨天的团购价39一盒给到您，一组呢还是18盒，没问题的。
0: 哎呀，这个太好了，太好了！你们公司，我想。想问一下，现在还有多少组可不可以都给我呀？
4: 阮老师，现在我们公司只有5000组现货了，所以呢，最多也只能给你5000组了。
0: 5000组现货是吧？行行行，谢谢你朱经理啊，这次您真的是帮了我一个大忙了。还有一个就是，我都不太好意思说了，这个包邮还是不变啊。
4: 放心不变，那我这边去安排员工给您发货啊。
0: 好好好好好，谢谢朱经理，有机会我请您和你们领导吃饭。
4: 客气客气客气，行，好的，阮老师，那我先挂了啊。再见啊。
0: 好，再见再见。
1: 哎呀，太好了。阮老师，你太厉害了啊！又帮大家要来了5000组的高含量的加钙氨糖啊！
0: 我跟你说吧，刚子，主要是这个公司的领导他们给力，你说是不是？所以我就认为，不愧是大厂家，他那个目光就是长远，就是有大格局，对吧？
2: 格局大，
1: 太好了！现在又有了5000组的高含量的氨糖，这款氨糖啊，不仅含量高，还添加了钙，这可是他们公司的王牌产品呢。市场价499元一盒，现在团购价只需要39元一盒，一组18盒。这一组足足给大家省下了8280元，这一组能吃半年呢，限时包邮啊！想要订购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啊！接下来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严老师你好。
0: 你好。
5: 我要报名订购五组氨糖啊，这太划算了，你赶紧帮我报上名位，我要五组。
0: 你看你一边说一边笑啊，心里开心的不得了。没问题，五组帮您记好了。
5: 哎呀，那谢谢严老师。哎，你这次的团购真的太划算了，这么高含量的氨糖，哎呀，能省下来这么多钱，我想都不敢想。一组算下来省8000多块钱。
0: 对，
5: 我要订五组，那得省那不少钱呢。
0: 是，
5: 比我一个月的养老金都多。太感谢你了，这五组氨糖我给家里人也带上一些，一家人一起都健健康康的才是最好的。我吧，今年都63了，我希望我的晚年。身体健康，硬朗朗的，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这个愿望我相信您一定能够实现啊。这个氨糖啊，您拿到手了以后呢，每天都吃点儿，会有好消息等着您的。
5: 啊，真的太感谢你了，吴总啊，你要帮我记上了啊，那我就不耽误你宝贵时间了，袁老师，再见吧。
0: 好好，再见。
5: 啊，再见，哎，再见。
1: 恭喜您团购成功，高含量加钙氨糖，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现在的团购价只需要39元一盒，一组吃8盒，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8280元，一组能吃半年，一天呢只需要3.9元，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啊。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阮老师您好。
0: 您好，
6: 辛苦您帮我订两组氨糖呗。
0: 不辛苦，两组氨糖帮您记好了。
6: 谢谢阮老师。
0: 哎，不用谢，
6: 感谢。
0: 不用谢。
6: 千言万语汇聚成一句祝福吧，身体健康，家庭美满，这么好的产品您帮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实实在在的帮着我们省钱。反正阮老师，您在我眼里不仅仅是一位砍价高手，更是一位可交的朋友。我是一名体育老师，还有一年就退休了，我想趁着最后一年好好调理调理我的骨头啊，等我退休的时候我就去做一名骑行者，骑到哪玩到哪。
0: 哎呀，这个太好了，就是我们老了以后啊，我们也要学会享受生活，也要找回自己的那些个乐趣。
6: 是的，
0: 这位先生，我跟您说，这款高含量的氨糖您拿到手了以后呢，每天按时吃点儿，这里边呢它还加了钙，对咱们骨骼呢是非常有好处的。到时候哎，这身体倍儿棒的，骑着自行车满世界的去骑行，那遇到什么好看的美景啊，别忘了拍张照片跟我们分享。我好像说的太多了啊，行了，不多说了，您后边还有其他的朋友在排队呢，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了。
6: 好的好的，谢谢阮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1: 恭喜您团购成功，数据啊最新显示高含量加钙氨糖目前仅有3981组了，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了啊。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7: 严老师您好，我要团购有足氨糖啊，您可一定要把我留着呀。
0: 啊，帮您留着是吧？没问题，已经帮您登记好了。
7: 哎呀，袁老师啊，我太感谢您了。过两天我妈妈过生日，我真不知道送她什么好呀，只是知道她呀平时呀喜欢看您的节目，我刚刚关注了一下就看到了咱们这个氨糖的团购，我果断下手。我妈她以前是流水线上的工人，为了供我上学，做这份工作就是15年，手腕腿颈椎这都不太好，我真的很心疼她。现在我工作了，有经济来源，可以好好孝顺孝顺我妈了。前呀，我也帮我妈买过氨糖，但我不知道要看含量，所以我妈吃了感觉不太明显，她又觉得浪费钱，就再也没有吃过了。这次袁老师您推荐的肯定不一样，这款氨糖是高含量，对健康有很大的帮助，一天只需要3.9元，划算极了，甚至啊还在里边啊添加了钙，我感觉呀、真是集众多好处为一身的氨糖呀。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氨糖一天只需要3.9元，划算极了。我告诉我妈能省下这么多钱，我妈呀也肯定会高兴的。
0: 你妈妈要是听到这又吃到氨糖了，又能省下这么多钱，一定夸你这个儿子会过日子啊，说你是好孩子。那这位先生，您要的给您妈妈订购的6组氨糖，这边已经给您记好了。代我问候一下你妈妈啊，然后呢，让你妈妈在家等着 收获就行了。不过我真的不想让您走，您这天津话让我听的真是舒服呀、啊。还想跟您聊两句呀、啊，但是没办法，因为你后头还有很多朋友，我只能跟您说再见了。
7: 好嘞，谢谢，
0: 再见，再见，
7: 那再见了，
0: 嗯，再见。
1: 恭喜您团购成功，高含量加钙氨糖市场价499元一盒，现在团购价只需要39元一盒，一组18盒，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了8280块，一组啊能吃半年，一天呢只需要3.9元，限时包邮，目前的数量正在飞速的下降，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8: 杨老师好，快快快帮我订那个3.9元一天那个氨糖
0: 啊啊，好，3.9元一天的氨糖，现在大家都知道正在优惠，大家都在抢，你别着急，你光让我订，你要几组啊？是三组一两组一组啊？
8: 三，哎不，我要五组。啊，
0: 我把它带偏了，五组，我帮您登记好了，五组。
8: 好，谢谢您了，杨老师。哎呀，你人真是太好了。刚才我本想啊，是给我老伴儿订的。他前不久这个腰扭了，疼得厉害。我呢就想让他吃吃，但是又一想，反正我这身子骨啊也不怎么样。团购期间这个宝贝还这么优惠，干脆我也一起吃点吧。一天这3.9元就能吃到这么高含量的氨糖。关键还加了钙，现在什么东西都涨价，不到4块钱一天，你说能吃啥呀？我去超市看到方便面，有的一袋现在都5-6块钱了。杨老师啊，真的太谢谢你了，每次的团购你都尽心尽力的帮助我们，有机会你就来我家吃饭，我一定做几道好菜，好好的谢谢你。
0: 说实话，我知道我们的观众朋友啊，藏龙卧虎，能烧一手好小菜的您多啊，
9: 很多，高手在民间呢。
0: 对对对，什么时候我真得让你们到我这儿来露一手？好了，这位女士，您太客气了啊，谢谢您的好意。有机会我一定去尝尝您的手艺。然后安堂收到以后呢，记着跟老伴一起吃。然后呢，有任何好消息呢，别忘了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8: 好的，
0: 那时间关系，咱就先聊到这儿呗。
8: 啊，好，谢谢您，杨老师。
0: 对，好，再见。
1: 恭喜您团购成功，一天呢、只要3.9元就能用上高含量加钙氨糖，限时优惠，包邮到家。数据啊，最新显示，高含量的加钙氨糖目前仅有3539组了。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10: 袁老师，我要团购2组氨糖。
0: 两组没问题，我这边给您记好了。
10: 袁老师，我跟您说
0: 啊，
10: 昨天我打电话知道没货了，急得我直拍大腿呀，这么优惠的大好事让我错过了，我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关键是我每次打都占线，还好今天打进来了，2组一定要帮我记上。我和我爱人呢，我们两个人颈椎都不好，我们退休前的工作是坐着的，所以肩膀和脖子经常疼还僵硬，我俩就想赶紧吃点氨糖保养一下我们的关节。
0: 2组氨糖保养你们夫妻两人的关节没问题，那我这边呢就帮你已经记好了，你们拿到以后呢，你们夫妻两个人呢按时每天都吃点儿，然后呢在吃的过程当中有什么好消息啊，或者有什么问题想问我呀，记得及时跟我们联系。好了，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喽。
10: 好的，感谢老师，谢谢，再见。
0: 再见再见。
1: 恭喜您团购成功，高含量加钙氨糖市场价499元一盒，现在团购价只需要39元一盒，一组18盒，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8280元呢，一组能吃半年，一天只需要3.9元，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11: 袁老师好。
0: 你好。
11: 赶紧帮我订上这个4组高含量的氨糖，这太好了，太优惠了，现在。
0: 好，4组氨糖我这边帮您记好了。
11: 好的，谢谢老师啊。
0: 不客气。
11: 您看您帮我要货的时候真是太厉害了啊。 就是按理说啊，像您这个年纪应该在家好好休息的，退休了是吧？
0: 嗯，对。
11: 哎，但是没想到呢，还是为了我们呢、啊，在跟厂家谈判，这把我看的有点眼泪汪汪的，心疼啊。
0: 谢谢。
11: 啊，这个所以说呢，我不能这个辜负了您老师的好意啊，这一组就省下了8000多块钱。我这四组呢，我这算了一下，绝对能帮我省下来一台2手小汽车的钱。
0: 嗯。
11: 是吧？我平时啊，在这个大卖场是给别人搬货的，就是经常的会弯腰搬东西，所以说这个腰啊就会酸疼酸疼的。啊，等我吃了这个加了钙的这个氨糖，我好好

0: 拼一拼，看看能不能再多干几年，好好攒点，多攒点钱呢。
1: 嗯，这位先生，这款氨糖啊，您拿到手后就放心的吃吧啊。拿到手后呢，首先看看包装，因为这款产品里边添加的是乙酰氨基葡萄糖啊，是中国发明专利原料，纯度更加好。那么在吸收的过程当中，几乎它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损耗。还有呢，这款氨糖的含量它是很高的，它在同类型的产品当中也是属于佼佼者的。好产品咱们确实就要好好的珍惜，尤其是在团购这么优惠的价格里，谁参加到了，谁抢到了，谁就挺幸运。好的，这位先生，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
0: 嗯，好的，谢谢袁老师，谢谢，
1: 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数据显示高含量加钙氨糖目前仅剩1736组了，限时优惠包邮到家，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袁老师好。
1: 你好。
3: 啊，我要团购那个两组那个高含量的氨糖，就是加钙那个。
1: 好，我这边呢帮您登记好了。
3: 啊，袁老师，啊，您太厉害了，嗯，不仅帮我们砍下来了价格，还帮我们又要来了5000组的氨糖。那个我原来吧是给人做手工活的，手腕、颈椎、腰也疼，啊，只要天气一冷呢就更加严重。啊，我也吃过一些氨糖，太贵，贵不说吧，感觉效果也不明显，啊，就没那么坚持吃。
1: 嗯，
3: 啊，我对氨糖嘛有点失望，
1: 嗯，
3: 但是看到您介绍的这款氨糖呢，又是高含量，又是加钙的，啊，我突然有一种感觉，之前我花了冤枉钱了，
1: 嗯，
3: 这回幸好遇到了您，帮我们选到了好产品，一天才3.9块，做白日梦我都不敢这么做。
1: 我记得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梦想是一定要有的，
3: 嗯，
1: 万一它实现了呢？而且呢，这款氨糖呢，它采用的是乙酰氨基葡萄糖，这个呢是属于中国发明专利原料，原料好，它里边还添加了高含量的钙，同时呢还添加了软骨肽等等营养物质，营养呢全面，促进钙质等营养的吸收，全面增强我们骨骼的健康。康，您要的这个两组呢，我这边呢已经帮您登记好了，而且呢是给您包邮到您家的，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3: 啊，谢谢，不耽误您宝贵时间了。
1: 好，
3: 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订购成功。好，我们继续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袁老师。
1: 哎，
4: 我要报名团购三组氨糖，一组省下8000多的那种。
1: 我这只有这个啊。好，三组这边给你登记好了。
4: 好的，袁老师，你这几天为我们筹备活动很辛苦，要注意自己身体啊。我呢是阴雨天了，总感觉膝盖疼，包括手腕了，有时候单手拿过都不行。
1: 嗯，
4: 现在吃了这个高含量氨糖啦，还是加钙的，我就不用害怕阴雨天了。
1: 您说的没错，因为这款高含量的氨糖啊，它这个品质呢非常好，而且呢里边还添加了钙，对咱们骨骼也好，还能起到对骨骼方面的保护作用。您用了以后呢，我跟您说一下啊，如果后续有什么好消息的话，千万记得要跟我分享哦。那么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好吗？
4: 好的，袁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高含量加钙氨糖啊，市场价是499块钱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39元一盒，一组18盒，这一组足足给大家省下了8280元，这一组啊能吃半年，算下来一天只需要3.9块，限时包邮。更新一下数据啊，高含量加钙氨糖仅剩827组了，数量在飞速的下降，机会不等人呐！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最后的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5月8日，五月天在北京鸟巢举办演唱会时，恰逢柳絮高发期，现场灯光照射下，大量柳絮飘散在舞台周围，形成如雪似雾的浪漫景象。许多粉丝挤出误以为是精心设计的舞美效果，这种浑然天成的自然特效，意外成为演唱会的独特氛围亮点。

0: 演出结束后，粉丝们以化毛膏玩梗，建议五月天成员清清肺，下班必须全员安排化毛膏。
1: 眼下北京正处在杨柳飞絮的第三个高发期，整个飞絮期要持续到五月下旬，差不多50来天。很多朋友一到这个季节就喷嚏打不停，眼睛痒得难受，防护做了一堆却完全没用。那么面对每年都如期而至的杨柳飞絮，我们真的就束手无策了吗？不对杨柳树一砍了之就没办法解决问题吗？北京的园林绿化部门到底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呢？
2: 在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的实验室，科研人员正在用新型的生物制剂一花一号对制针剂，而这种针剂是要注射到杨柳树的雌株树干上。
3: 这个树呢，我们连续十几年在做实验，每年就进行这个树干注射防治飞絮，我们的防治效果是90%以上。您看今年的话，这棵树注射了，别的树现在已经开始飞絮了，这棵树没有。我们这个既不是避孕，也不是绝育，它是一种是植物生长调节，来控制它这个花芽分化，从而达到控制飞絮的效果。
4: 研发出来这样一款比较成熟的这样的一款产品，然后减少这个在春季杨树和柳树的这种飞絮，对这个市民造成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困扰，同时呢，减少一些这种火灾的这种安全的隐患。
2: 目前北京园林绿化部门给城六区居住区周边和热点公园内的杨柳树雌株提前一年打了杨柳飞絮抑制剂，这种针剂前一年打，第二年生效，朝阳区太阳宫公园中今年的飞絮情况减轻了很多。
5: 我们从去年在牡丹盛开的时候就已经对今年的这个杨柳飞絮进行了一定的拔药处理，同时在今年的3、4月份又进行了一部分的这个剪枝跟湿化，所以目前看杨柳飞絮在我们这儿还是非常少的。
6: 这里的杨柳树加一块都有1000多株，在去年这里是漫天遍野的，就是睁不开眼睛，全是这个小毛毛。我们在每棵树上呢，这个像这种粗的可能要打7、8针，打完之后咱抹点这个碘伏啊，消消毒，或者拿那个棉签摁一摁，它就封上了，也怕这个树呢再招病菌。
2: 秉持要绿荫不要飞絮的治理理念，近年来市园林绿化局联合高校和科研院所持续开展杨柳树种良种科研攻关与引种实验，现已繁育优良种苗10万株，为全市杨柳树品种更新换代。
7: 目前五环内杨柳雌株有20余万株，目前我们选育出近20个不飞絮少花粉的杨柳品种，将应用于北京市园林绿化和平原造林当中。
2: 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柳荫公园等公园杨柳絮成片飞散的区域，园林绿化部门除了每天3次给杨柳树雌株喷水降飞絮，还在重点地区采用了凝絮剂来抑制飞絮的发生。
8: 这是我们专门从很多原材料里筛选出来的一种具有成膜特性的高粘度的高分子化合物，喷施到树冠上以后能够对这个飞絮进行一个物理的包裹，相当于是一键锁住。这个效果基本上我们说一个飞絮剂喷一次就可以了。
2: 凝絮剂是对现有飞絮防治技术的补充，通常作为精准应急的防控措施。
8: 哪棵树要飞絮了，一看就是飞得很严重了，那我们赶紧去给它喷一下，哪儿飞就打哪儿。
2: 全市各区聚焦精准控絮，重点通过整形修剪、高压喷水、地面湿化、喷洒凝絮剂、及时清扫等5项措施，快速降低飞絮飘飞影响。在全国范围内，杨柳飞絮治理都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工程。除了飞絮发生期的及时防治，北京也用了10几年的时间致力于长效治理，标本兼治，通过源头控制、抚育疏伐、更新改造、植被阻滞、生物防治等5项措施，稳步从根源上破解飞絮治理难题。今年北京的飞絮治理目标非常明确，有絮不成灾。虽然不能在一夜之间让飞絮消失，但通过科学治理和各部门的组合拳，大多市民都相信北京的春天也会越来越清爽。
9: 我觉得是减少了很多，不像原来是那个什么，现在就是这个阶段吧。
10: 而期望在不损害树的情况下，有些其他的方法能治理一下这个飞絮，能更少一点。
11: 今年呢，我们通过与气象啊、城管呀、等部门的联动啊，加大防治的力度，还有科技手段的使用啊，最大限度的降低飞絮对市民出行和生活的影响。
1: 其实飞絮本身并不是过敏源，但在飘飞的过程当中会裹挟大量的花粉、尘螨等致敏物质。数据显示，我国近50%的人正在或者是曾经受过过敏的困扰，而面对飞絮，过敏人群又该如何科学的防护呢？
12: 花粉过敏怎么办呢？第一个，我们出外出要戴口罩，如果说有花粉眼镜，我们最好戴上花粉眼镜，避免局部的刺激。第二个，外出回来之后，要这个把衣服要好好处理一下。在家里呢，我们要关上门窗，用空气净化器或者用新风系统。第三个呢，我们要远离过敏的植物。
2: 防护是第一道防线，但飞絮剂对眼睛的攻击同样不容忽视。眼科医生介绍，每年3-4月份空气中的花粉浓度最高，过敏性结膜炎患者会出现眼睛红肿、剧烈瘙痒、流泪等症状，严重者甚至诱发哮喘。
13: 那么一旦患者呢出现这些症状啊，我觉着首先呢就是要及时的就诊，用一些抗过敏的药。我觉着呢，就是作为一个普通的患者，不要轻易的自己给自己用药，那就是到这个药店里边，根据网上查到的一些结果，用 AI 啊等等这些工具，就去这个随意的用药，一定要到医院就诊，由专业的医生给你提供一个好的建议。
2: 说到用药，不少患者对激素二字闻之色变，甚至拒绝使用。而鼻喉科医生特别提醒，鼻喷激素是国内外指南一致推荐的一线安全用药，它的剂量极低，且主要用于鼻腔局部，几乎不进入血液，全身副作用微乎其微，大可不必谈激素色变。
14: 因为激素分特别多的种类，我们常用的这个鼻喷激素是全世界范围内都是最安全也是效果最好的抗过敏的药物。我们这种鼻喷的大概剂量是那个的大概的1/1000。
2: 飞絮期预计将持续到5月下旬，过敏人群需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科学防护，规范用药，才能在与飞絮的较量中占据主动。
15: 感谢网友救我狗命啊！
16: 每次我发视频都有网友劝我去看一看心脏去啊，说我嘴唇发黑啊。这次我真听劝了，我真去带那个动态心电去了。本来想给大家报平安啥，结果天塌了，24小时，然后就停播了2次，最长那次3.1秒，属于随时都有可能过去那会儿。这回好像是离不开人了啊，大夫是这么说的。
17: 这种情况很危险。
18: 没感觉。
17: 到你有感觉的时候就过去的人啥也不知道了，要猝死了，知道吧？这种情况就很危险了。这是停泊，停泊之后又启动了，它要不启动，一直直线了，啥意思明白了吧？只是个表面现象的，是你所有它能带来的副作用当中最轻的一个。严重的人有的是晃荡倒地，啥不知道了；有的眼前黢黑，啥也不知道了。
16: 再次感谢所有提醒过我的网友啊，你们真是赛博华佗。没有你们，可能我这辈子都不会挂那个动态心电的，我也永远不知道，我可能一下我就猝那儿。
15: 感谢网友救我狗命，
16: 真心感谢啊！
1: 全网都在盯着别人的嘴唇看，最近一段时间，相信不少朋友都刷到了关于嘴唇发紫的健康话题。从网红博主到知名艺人，不少人都因为唇色偏紫被网友们在线催体检。有人听劝去检查，真的查出了心脏方面的健康隐患，直言是网友救了自己一命。也有陆毅、黄子韬这样的公众人物，专门为了网友的提醒去做了全套体检，好在最终结果有惊无险，身体并无大碍。但这事儿也让很多人心里泛起了嘀咕，这嘴唇发紫到底是不是心肺给我们提的醒？什么样的唇色是正常个体差异？什么样的情况必须赶紧去医院呢？
19: 健康人唇色红润是气血充盈、血脉通畅的表现。《黄帝内经》记载，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其华在面，其充在血脉。心脏推动全身血液运行，气血状态会直接反映在面部。嘴唇皮肤薄，毛细血管丰富，血氧充足的时候呢，唇色红润。那么如果

0: 旦缺氧或血流变慢，嘴唇就会变暗发紫，医学上称为发干。那么有些人呢，天生唇色偏深，属于一个正常的体质差异。那么如果唇色突然变紫，而且持续不退，或者是伴随了其他的不适，就一定要提高警惕。那么接下来呢，教大家四个简单的判断方法。第一呢，是看是否与寒冷有关。天冷吹风后嘴唇发紫，那么保暖10到15分钟内呢，颜色能够恢复，那么多为寒凝气血，暂时的循环不畅。那么如果保暖后依旧是青紫不退，就要格外当心了。第二呢，我们看发紫的范围，只看嘴唇表面呢并不准确，我们还要观察甲床、舌下、口腔黏膜。那么如果只有唇色偏暗，其余部分都红润，那么多为局部循环的问题。如果嘴唇、舌下、口腔黏膜、甲床也同步的青紫，而且和冷热无关，那么往往就提示我们心肺失司、血脉瘀阻，要警惕器质性的病变。第三呢，要看活动后会不会有加重的情况的发生。安静时还好，一走路、爬楼或者稍微用力，那么唇紫就会更加明显，同时还伴有胸闷、气短、心慌，这就说明是心气不足、运血无力的一个表现，也就提示我们心肺负荷已经出现异常了。第四呢，就是看看有没有伴随危险信号。唇紫同时出现胸闷、胸痛、心慌、气短、头晕、黑蒙、双下肢水肿，或者是夜间睡觉突然憋醒，这往往提示心脏或者肺部的一个紧急的预警，必须立即就医。最后呢，再给大家梳理5个最容易被忽略的心脏隐蔽预警信号。第一呢，是左侧肩膀、胳膊或者后背出现酸、胀、麻痛，没有外伤也没有关节炎，一活动就出现，休息后就能缓解，这是很常见的不典型心绞痛。第二呢，是活动后左侧的牙痛、下颌痛，出现嗓子发紧，那么休息几分钟就能缓解。走路、干活后呢又开始出现，这常常是心肌缺血的放射痛，不是牙齿和咽喉本身的问题。第三呢，是往往会感觉到胃痛或者上腹痛，那么按照胃病治疗又没有效果，而且疼痛与活动劳累有关的时候，也应该警惕急性心肌梗死的可能。第四呢，是突然出一身的冷汗，浑身乏力但没有胸痛，这往往是老年人和糖尿病患者最容易出现的无痛性心肌梗死。第五呢，是双脚或者是脚踝出现了水肿，一按一个坑，那么白天劳累后呢会加重，晨起呢会稍有缓解，也很可能是心脏功能衰退的一个信号。这些细微的表现比剧烈胸痛更隐蔽也更高发，那么如果一旦出现，千万不要硬扛，及时到医院做一次心脏检查才是最稳妥最安全的选择。
1: 5月21号，我们将迎来小满节气。为什么叫做小满而不是大满？因为这时我国北方地区麦类等夏熟作物的籽粒开始灌浆饱满，但还没有完全成熟，所以叫小满。农作物的这种生长状态赋予小满节气与众不同的哲理意味，那就是将满未满，满而不盈，满而不溢。那么回到大家关注的健康养生也是同理。接下来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的刘娟大夫和您聊一聊小满节气如何养生防病。
2: 小满之美在于将满未满，此时节阳气渐盛，雨水增多，形成湿热交争的气候特点。中医专家给您支招，帮助您顺应小满节气，调身体，守健康。
3: 小满节气的气候特征对我们人体健康有着直接的影响。夏季呢是属阳，对应五脏是属心，此时呢人体心阳最旺，而外界的环境是暑热出现，非常容易出现湿邪困脾、暑热扰心的情况。常见的表现是心烦易怒、口舌干燥、身体困重、饮食不振、大便黏腻，甚至呢会出现口腔溃疡、失眠多梦的情况。这就是小满节气给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因此呢，在小满养生要注意从祛湿、养心、健脾入手。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一款很好喝的代茶饮，帮大家轻松应对小满的湿热困扰，守住夏日健康。这款代茶饮就

0: 是霍佩陈林祛湿茶。
1: 霍佩陈林祛湿茶适用范围较广，适合大多数人群饮用。这款祛湿茶是由四味中药组成，分别是藿香三克、佩兰三克、陈皮三克、茯苓五克。这四味药材的功效是什么呢？
0: 这款茶的主要功效是祛湿健脾、清心宁心。藿香呢，有解暑化湿、和中止呕，可以帮咱们化解体内的湿邪。佩兰和藿香搭配，可以增强化湿的效果，还能行脾开胃，改善小满节气没有胃口的问题。陈皮可以理气健脾、燥湿化痰，缓解腹胀、痰多的情况。茯苓呢，能利水胜湿，健脾宁心，还能祛湿，又能安抚心神，改善心烦失眠的情况。这款茶饮非常适合小满湿热的天气里，身体困重、大便黏腻、心烦口干的人群。
1: 霍佩陈林祛湿茶的做法非常简单，准备好藿香三克、佩兰三克、陈皮三克、茯苓五克，将四味中药材洗净，放进养生壶或者保温杯里，倒入适量沸水，盖上盖子闷泡10到15分钟，就可以代茶饮用了。每天喝3到5杯就可以。饮用霍佩陈林祛湿茶需要注意什么呢？
0: 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霍佩陈林祛湿茶偏温性，平时体质属于阴虚火旺、经常上火便秘的朋友，建议适当的减少藿香佩兰的用量。孕妇、哺乳期的女性还有儿童，也请在医师的指导下使用，毕竟养生也是因人而异的。另外呢，茶饮不能代替药物，身体如果有明显的不适，我们一定要及时就医。最后，愿大家在小满时节身体健康，小德盈满。
2: 那咱们该怎么养生锻炼才贴合这个时节呢？接下来咱们就跟着西苑医院康复医学科肖晶大夫一起来学学。
3: 小满节气的特点是湿热渐增，大家需要疏通下肢经络，健脾祛湿，这样可以改善身重，下肢沉困。
4: 小满这个季节呢，天气逐渐的炎热起来啊，并且呢雨水也逐渐增多了，那么这个季节呢暑湿的这个情况会逐渐增加了，那么往往容易出现湿疹，并且出现碍胃的情况，就是说胃胀的情况。给大家推荐这个节令的养生动作叫做单臂推按式。那么我们是一个站立的动作哈，左脚向左迈步哈，保持呢这个两脚间距与肩同宽，然后脚尖向前，然后膝关节微微的屈一点哈，先推右掌哈，右掌呢向上推，眼睛随着右掌推到极限哈，推到天花板，另外一个手左手向下按，在我们髋关节侧向下按，右掌向上推到极限的时候，左掌也向下按到极限，停留2秒钟，然后右掌下落，左掌上抬，停留在小腹这个位置啊，然后双手交替，左掌向上推，右掌向下按，眼睛看左手的手背，向上推，推到极限，右掌向下压，两手呢上下对拉，在我们这个肚子这里形成一个合力，拉伸的一个合力，然后左掌回落，右掌向上推，在小腹前合并啊，然后交替，右掌上推，左掌下按啊，对拉着一个合力，在胸前形成一个合力。这两个手的动作呢，交替左右各做，可以做到9遍，也可以做到12遍。
3: 单臂推按式功效是疏通三焦，升清降浊，帮助脾运化水湿。
2: 很多人觉得冬天才是心脑血管病的魔鬼季节，夏天血管扩张，血压自然就低了，可以松口气，这种观点科学吗？初夏时节到底隐藏着哪些风险呢？
5: 有一些患者一进入到夏天以后，确实出现了血压突然之间就是进入到一个平稳的状态了，那么其实这种停药能不能停药呢，也是专业医生进行评估。如果说确实患者拿来一个他已经监测了1到2周，他的血压确实是每天都非常平稳，在一个达标的状态 状态内，那么我有可能会让他们停药。当然我有可能会先从减药开始，就是让他有一个适应的过程。我们本身其实并不是为了吃药而去吃药，所以如果这个时候我不吃药其实就能够平稳且达标，那么我们认为这个药也是可以停的。但是这个一定要让专业的医生去评估，而不要自己去做。

0: 有一个很非常明显的一个剧烈的一个胸前区的疼痛，虽然它的部位可以表示在不同的部位，但是它还是很剧烈的。而且这一类患者，他大概率可能之前都有像冠心病啊、高血压呀、高脂血症啊这一类慢性病这样的存在。另外呢，这两种疾病呢，很明显他们的缓解因素是不一样的。像中暑的患者呢，我们可以通过比如像补液，然后降温，他可能这个症状就能相对缓解。但是急性心梗的患者，你做这些肯定是缓解不了的，它的本质上还是因为血管出现了狭窄，或者说是血栓形成，把这一个血管彻底堵死而形成的。所以它的原理肯定是得把血管通了，才能缓解相关的症状。可能含氟硝酸甘油都达不到缓解症状的表现。但是如果说在夏天，一旦认为自己没有办法去判断这两者的区别的话，那么我们肯定还是说，一切以就是最可怕的事情去想，就是说一切我们以进行心肌梗死去处理，先去急诊去给自己查一个心电图，查一个心脏的这个心肌酶，看一下自己到底这个有没有出现急性心梗，不是的话当然是更好一点。当然现在中暑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疾病，很多人像这个得热射病啊之类的都是很危险的，所以遇到这种情况呢，不要自己在家里面硬扛，一定要及时的去医院就诊，然后去判断是自己是哪一种病情，然后进行相应的治疗。硝酸甘油的使用呢，很多时候我们说，当你出现了一个胸前区的不适、胸闷、胸痛的时候，舌下含氟硝酸甘油，不是咽下去，是要在舌下含氟。而且呢，它在含氟以后，我们可以观察，比如5分钟之内没有起效，那么很有可能你就含氟硝酸甘油没有用。当然，这个时候你可以选择再次含氟，但是含氟硝酸甘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进行血压的监测，因为本身它是一个血管的扩张剂，它不仅扩张冠脉，它扩张全身的这个动脉。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血压就有可能下降，并且呢，如果你含氟了2粒都没有改善呢，不再建议含氟第3粒，就建议赶紧去医院就诊，看是不是急性心肌梗死。因为心绞痛的话，含氟硝酸甘油是可以缓解相关的症状的，因为它只需要血管扩张就能缓解当时的这个相关的症状。但是心肌梗死的话，含氟硝酸甘油是不能缓解它的相关症状的。当然，它还有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就是早些年硝酸甘油是作为瓶片出现，当然现在很多的硝酸甘油还是作为就是那个小药瓶里的瓶片出现，它呢可以观察一下，它那个盒子呢是要避光的。一旦打开了这个硝酸甘油的瓶子，哪怕没有用过，或者说看上去还在瓶子写的保质期内，但是由于它打开以后，它有可能已经见光失效了。所以硝酸甘油一定要注意它的保质期，不仅仅是瓶子上写的保质期，还有自己打开是哪一天，很有可能很短的时间它就失效了。那么这一瓶硝酸甘油后面再用就很难起到效果了。这是硝酸甘油一个比较重要的点。老年人在夏天呢，血压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因为夏天的这个温度升高，使得机体的这个代谢实际是增强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有可能会加快心脏的跳动。那么整个呢，全身机体的这个代谢增强以后，有可能会增加心脏的负荷。那么对于本身心功能不好的患者呢，他也有可能会出现相关的这样一个症状，就是说心衰加重的症状。所以对于这个心功能不好的患者呢，夏天的时候要更监测一下，比如说看一下自己近期的体重有没有一个明显的上升，自己夜间能不能躺平，有没有出现喘憋等等这一系列心功能有没有受损的这么一个情况。如果发现有的话，要及时去医院就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夏天呢，如果说长时间待在户外，或者是待在这个闷热的环境中，有可能会出大量的汗，那么这个体内的这个失水呢，也有可能是血液浓缩，然后这样呢血脂也会增加，引起一些相关的不适。另外呢，如果出大量的汗呢，会使得这个电解质中像一些离子的一个丢失，那么有可能这种电解质的这个紊乱也会引起像一些心律失常的表现。
1: 每年的5月18号是全国血管健康日，今年我们把目光聚焦在脑血管上，因为脑血管问题不仅涉及的人群多，而且危害极大。本周的健康播报，我们就请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学中心的焦玉明医生带您了解一下，现如今在脑血管疾病的风险评估以及治疗上都有哪些创新的技术和方法。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每年5月18日是全国血管健康日，旨在呼吁人们重视血管健康，警惕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从评估血管年龄、检测胆固醇开始，让血管更年轻， 心脑血管疾病是严重

0: 重危害人类健康的常见病、多发病，具有高发病率、高死亡率、高致残率和高复发率等特点，给患者、家庭和社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脑血管病分为缺血性脑血管病和出血性脑血管病，按不同的血管病变，主要包括动脉粥样硬化性脑血管病、脑动脉瘤、脑血管畸形、脑小血管病、脑血管炎和脑静脉窦血栓形成等类型。早期预防和综合干预是降低脑血管疾病负担的有效措施。容易患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我们常说的中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往往伴随着动脉粥样硬化等情况的出现，很容易诱发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第二类是自身存在很多高危因素的人，比如患有高血压的人群，长期的血压高会导致颅内动脉发生玻璃样改变，更容易出现破裂出血。同时，患有糖尿病、运动量较少、长期饮酒、吸烟、熬夜、肥胖等人群患脑血管疾病的几率比正常人要高很多。此外，脑血管畸形为青年人脑出血最重要的原因，虽无三高也可能出现，应加以重视。目前针对脑血管疾病的手术治疗，我们创建基于人工智能的脑血管疾病术前外科治疗风险评估和技术，通过研发运动语言障碍手术风险类脑智能评估系统，自动识别病变，定量追踪锥体数、弓状数，自动计算锥体数、弓状数受侵袭程度，较传统方法该系统评估预测手术风险更准确，并可结合术中皮层直接电刺激识别运动网络关键节点，用于术中指导切除病变。应用脑血管疾病精准外科治疗体系，术后脑功能优良率由88.4%提升至95.7%，术后永久运动功能障碍率由32.5%降低至5.5%，术后语言永久功能障碍率由12.5%降低至4.8%。研究成果已在全国20多个省、自治区、120多家各级别医疗机构推广使用。我们研发创建了以血管内介入联合开颅手术为核心的神经外科复合手术平台，大幅降低副血供病变的致残率、致死率。针对巨大功能区动静脉畸形，提出了术前栓塞降级、配合显微切除等复合手术新技术，致残率由38.0%降至23.7%，死亡率由2.7%降至1.0%。针对极危重的出血性脑血管病，建立了一站式复合手术急诊救治新模式，快速诊疗，挽救生命。复合手术平台建立10年，开展复合手术救治复杂脑血管病患者1000余例。在脑血管病发病机制研究方面，团队率先发现了脑动脉畸形和海绵状血管瘤中的新发突变，为脑血管畸形药物治疗提供了崭新思路。在此特别提示广大市民朋友，遗传因素也会影响脑血管疾病的发生概率，一些有家族病史或者危险因素的年轻人更应该重视脑血管病的预防，随时关注自身的各类健康指标，及时发现一些早期因素进行干预和治疗。与此同时，由于脑卒中的急诊救治有时间窗，如怀疑脑卒中发生时，应第一时间送到医院进行急救诊疗。
1: 天旋地转，头晕恶心，竟然是耳朵出了问题。
2: 70%耳部疾病引起的，叫耳性眩晕。
1: 不定时发作，险象环生，危及生命。
3: 厨房啊，马路啊，或者是家里边，说晕就倒下了。
1: 中西医结合治疗，股市助药效果显著。
2: 药物呢，直接打到有病的部位了，积水就会排除了，排除以后眩晕就消失了。
1: 如何摆脱眩晕困扰？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为您支招。

0: 来到职场健康说，我是江夏。我们很多时候在日常生活里面会感受到有一阵的头晕，晕一阵呢就过去了，但是有的严重的人可能会晕到起不来床，甚至是危及生命。真有这样的情况吗？我们去看个小片儿。
1: 58岁的马阿姨退休后就

0: 直在家照顾家人，每天雷打不动就是买菜给家人做饭。这一天，马阿姨下楼买菜的时候，突然感到了一阵眩晕，眼前的楼梯似乎也转了起来。马阿姨头晕恶心，痛苦难忍，一脚踩空，从楼梯上摔了下来。过了一个多小时才缓过劲儿来。这次摔倒，马阿姨的小腿骨折了，在家躺了一个多月才下床，每次想起来都后怕。如果当时头撞在了栏杆上，后果不堪设想。其实这并不是马阿姨第一次晕倒，近半年内马阿姨已经晕倒过两次，每次都毫无征兆，说晕就晕，完全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为此，马阿姨还跑了好几趟医院，查了心脑血管和颈椎都没有问题。走投无路时，马阿姨想起每次晕倒的时候，耳朵里都会传出像警报一样的耳鸣声，这他才来到了耳鼻喉科就诊。医生告诉他，他的头晕竟然是耳朵的问题引起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大家会看到小片里面的马阿姨，她是经常性的晕倒，都倒地了。但是呢，检查了不是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也不是颈椎的问题，反而是耳朵方面的问题。到底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请两位知名的耳鼻喉科专家为我们解答一下。一位是我们的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孟青主任，欢迎孟主任。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还有一位是我们的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冯文凤医生，欢迎冯医生。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孟青，副主任医师，知名耳鼻喉科中医专家，传承于中医世家，师从著名中医大师，从事耳鼻喉科中医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善用经典方剂真药并用，标本兼治，在中医诊疗耳鸣、耳聋、中耳炎、眩晕、鼻炎等疾病方面都有着独到经验。冯文凤主任，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原武警医院耳鼻喉科专家，中华医学会耳鼻喉分会会员，曾在多家三甲医院开展临床工作，从事耳鼻喉科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尤为擅长耳鸣、耳聋、眩晕、耳石症、中耳炎等耳鼻喉科常见病及疑难疾病，医术精湛，深受患者好评。
1: 冯医生，刚才我们看到小片里面马阿姨经常的晕倒了，我们以为呢这耳朵它就负责听东西而已，为什么它晕和晕倒这个问题也是耳朵
4: 啊？是这样啊，这个咱们的耳朵呢不但是一个听觉器官，更是一个平衡器官啊。我们的这个管它叫味听神经，它不单纯叫听神经，它掌管位置的感觉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耳朵结构啊，咱们平常看的只能看到这耳廓，然后再往里边呢是叫外耳道啊，再往里边呢耳道的尽头是叫鼓膜，鼓膜里边叫中耳，中耳里边有三块听小骨，最后呢就达到了终点，这是叫内耳啊。内耳呢分两部分啊，一部分呢叫耳蜗，耳蜗是掌管听觉，这一部分叫前庭，前庭是掌管平衡，它上面又长三个半规管啊，所以呢咱们这部分呢是掌管咱们身体的一个位置的感觉。为什么长得这么复杂呢？就这三个半规管和这个前庭在掌管这个平衡。当咱们这个内耳呢出现一些问题的话呢，就会产生错乱啊，本来咱们是平衡状态，它感觉它是在翻滚，所以就会出现一个眩晕的感觉。眩晕里边呢，我们统计过大概有70%耳部疾病引起的，叫耳性眩晕。
1: 如果我已经发现或者像马阿姨这样的情况，我已经知道是耳性眩晕了，说明我的内耳出现了什么问题？
4: 耳性眩晕呢有很多疾病啊，我们这个比如说这个叫梅尼埃氏病啊，就咱们以前说叫梅尼尔啊，还有耳石症，这都是比较常见的，还有迷路炎、前庭神经炎，包括前庭性头疼等，一共有10几种疾病，一定要这个把它区别开啊，把它做出一个精确诊断，才能有的放矢，有针对性的治疗。
1: 也就是说，当我出现耳性眩晕的时候，我有可能是您刚才说的这好几种疾病当中的一种，才导致了我。
4: 是的，比如耳石的话也会引起眩晕，但是呢，我们通过这个专业的仪器检查，就能发现这个耳石是不是耳石脱落。如果是耳石脱落的话呢，我们通过手法的复位，包括我们有更精尖的一些仪器啊，把它精确的给它恢复到原位，很快就能恢复了。当你出现耳性眩晕的时候，一定要来及时就医，咱判断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有针对性的治疗。我们之前呢接诊了一个老太太。

0: 它呢就是一个眩晕了很长时间啊，它晕起来的时候是就像晕车那种感觉，走路像踩着棉花一样啊。他一直以为呢是血压高的问题，但是呢他晕的时候呢量了很多次，血压基本都正常，他就是不敢睁眼。这次眩晕呢发作的就比较严重啊，他这个躺了三四天根本动不了，他就以为自己得了什么更严重的病了，所以呢就找到了我们。我们通过检查呢发现他就是一个耳性的眩晕，通过我们这个固始入药还有针灸定眩的治疗，原来呢他晕每次晕都要躺四五天，这次呢他扎了第一针第二天就好了很多，第二天来复诊的时候他穿了个高跟鞋又也化了妆了，跟之前比完全换了一个人。他说我以前是一个很爱美的人，不化妆不出门的，然后结果呢就是因为这个晕把我搞得很憔悴。所以呢这个很多眩晕病人都是这种状态，本来好好的，然后晕了以后呢整个这个生活都乱套了啊，精神状态也不好了啊，也懒于打理了。通过我们的这个治疗方法呢，很快呢给他眩晕就解除了，后期又通过中医一个调理，包括他调理体质，让他彻底的摆脱了这个眩晕的困扰。目前呢已经两年多他一直没有犯。
1: 您刚才说的那个针灸的方法是叫什么？
0: 针灸定眩。
1: 这个我是第一次听说啊，就感觉是你现在眩晕了是不是我扎一针给你定住了，是这样吗孟主任？
2: 实际上针灸定眩是我们根据患者的临床情况然后用一些特殊的手法特殊的穴位治疗眩晕的一个过程。因为眩晕从中医角度来说一般都是由于风火痰瘀上扰心窍闭阻脑脉而造成的，所以在治疗的时候我们就要通过一些特定的穴位和用一些手法改善耳部或者是脑部的血液循环，疏通经络，起到定眩的作用。比如说有一些风池穴百会穴阳陵泉等等，这些都是治疗眩晕比较好的一个穴位。另外那个还要根据患者的情况增加一些调整睡眠呀养血安神啊镇静安神的一些穴位，比如说神门啊安眠穴等等，这个需要手法不同来进行调节。
1: 针灸电疗它相当于把针灸是升级了吗？
0: 是的，针灸电疗呢就是在针灸的基础上呢给它加上一个微弱的电流刺激，相当于一个针灸的升级版，属于一个物理治疗，它不会增加的肝肾的负担啊，也不会引起这个肝肾功能的损伤。在保有针灸的通经活络的基础上呢还能抑制神经异常放电，尤其呢是对于眩晕伴有失眠头疼的患者呢效果更明显，有的患者扎上以后明显的就减轻了，通过一周的治疗患者这个头晕啊头痛的症状就消失了。
1: 很多时候我们说晕大家自然而然的想到的就是我去看看脑袋，但其实啊是耳朵在捣乱。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问题，或者是您的家人朋友出现了耳鸣啊耳聋呀耳背呀眩晕这样的一些症状，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获得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刚才呢我们是了解了一下眩晕有很多种，而且呢冯医生您也说到了耳性眩晕，那我们小片当中的这位马阿姨她到底属于耳性眩晕里边哪一个具体的分类吗？
0: 通过这个患者的这个症状和体征啊，包括我们的专业的一些检查，我们可以诊断一个是耳性眩晕的一个发病率最高的一个疾病，叫梅尼埃氏病。它有三个典型的症状啊，它那一个是叫旋转性的眩晕啊，持续20分钟以上啊到12小时，然后发作2次以上。然后呢还有一个耳鸣啊，听力下降，耳闷胀感，反复的发作以后会造成一个永久的听力损失啊，就最终导致耳聋。
1: 那大家不要单一觉得我晕一下就好了，
0: 是的，
1: 他以后耳背，然后接下来可能就会耳鸣，
0: 是的，
1: 再接下来就听不见了，就耳聋了。您还提到了一个旋转性眩晕，这个听起来就是它是怎么着？是我们坐过山车那种感觉吗？它是怎么转起来的？
0: 是的，旋转性眩晕呢，它有一个关键词叫转，啊，转的话，我们经常这个患者呢描述说感觉这个天旋地转，啊，有时候睁开眼睛呢感觉房子在转，啊，闭上眼睛自己也在转，啊，这个持续时间呢，一般在20分钟以上，有时候可能需要这个12个小时，甚至时间更长。所以发作的时候呢，患者呢，因为他平衡感不好，他只能卧床，闭着眼睛不敢动，保持一个姿势不敢动。
1: 但是我躺过这12小时，我不转了。

0: 人了，是意味着我就没事了吗？
1: 其实呢，这是大家的一个误区。其实并不是说到12小时以后他就自己就好了，只是人体慢慢有点适应了，但是他这个病理呢还是没有改变。然后在这个后期的里面呢，还会出现这个走路不稳、漂浮感啊，走路像采棉花，是吧？这个呢要持续好几天，而且呢这个晕呢是不定期发作，啊，它会反复发作的。而且这个晕的话呢，它平衡不好，就会产生一系列的后续的问题。比如说你在这个马路上走路，突然晕倒了，啊，就会出现一个车祸的一个情况。或者是比如说下楼梯或者走在水泥地上面突然晕倒了，头部摔倒了，也会一个造成一个严重的后果。
0: 但它这个频次会越来越高。
1: 是的，这个明天氏病呢会反复发作。我之前接诊一个老大爷啊，他是来的时候坐着轮椅来的啊，这个他儿子推着他，然后呢神情很不好，低着头啊，然后保持一个姿势不敢动。通过这个检查的话呢，我们发现呢他是确实是我们耳鼻喉一个常见的一个病，发病率比较高，就叫明天氏病。但这个大爷已经发作好多次了，第一次的时候他是在卫生间里，他正在洗漱在刷牙啊，他呢就是他儿子突然听咚的一声，然后结果跑过去看，大爷就他就躺在地上了，脑门一块淤青是磕在这个水池子上边了，然后呢他就不敢动了。还有一次呢是走在路上摔到马路牙子上了，把这腰都割了。经过几次这个眩晕以后的话呢，他慢慢他就不敢出门了。以前呢非常活跃的一个大爷啊，这样的话呢，因为家里也非常害怕，就带他到医院里赶紧去做检查。因为晕的话，首先呢他考虑是不是脑子里出什么问题了，比如说脑梗啊，这个脑出血什么的。然后通过检查呢没有问题，查血压也正常，颈椎呢也是没有问题，所以呢他只能回到家里慢慢缓解。但是只是暂时的，他有时候反复发作，所以呢他没有办法，辗转呢就找到了我们。我们通过检查呢，通过包括他的体征啊，包括一些专业的检查，发现呢他的听力呢也有下降。我们刚才讲了这个明天氏病有三个典型特点，就是旋转性眩晕啊，耳鸣，后期呢会有听力渐进性的逐步下降啊。所以通过这个检查呢，我们发现呢他确实是这个病，然后我们就安排这个大爷呢就住院了啊。住院以后呢，通过我们这个固始注药啊，这个针灸定旋啊，包括一些药物熏蒸的治疗，患者呢很快就恢复了啊。因为这个明天氏病的话是这样，它是里边有点叫膜密度积水啊，积水以后呢里边水多了，它就类似一个像一个平衡器一样。那我们刚才讲了，它是掌管平衡的嘛，它是一个平衡器，它里边水呢都不能太多，一旦多了以后它就会膨胀啊，膨胀以后压迫周围的这些血管的话呢，它就会造成耳鸣，血液循环不好了啊，耳鸣时间长了以后听力会下降。所以呢这个明天氏病呢一定要及早治疗，避免就出现后遗的更严重的问题。
0: 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固始注药，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治疗方法？为什么对于我们的眩晕这么有用呢？
1: 固始注药是这样啊，因为膜密度呢是在咱们耳朵的深部，位置非常深，咱们一般的方法是够不到它的。比如说咱们吃药啊，吃药的时候呢，通过这个胃肠的吸收啊，消化了以后呢就会损失一部分，但再通过肝脏的解毒又损失一部分，最终呢分配到耳朵的量呢就非常少了。所以咱们平常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哎呀我吃药好像不怎么管事啊，不管事呢就是因为这个药量太少了。所以咱们通过固始注药的话呢很精确，等于说这个药物呢直接打到有病的部位了，这样的话有的放矢，自然这个效果就非常明显了，比吃药要好得很多。这样通过我们注射的药物，它减轻那儿的水肿，让血管扩大，这样的话血液循环好了以后，自然这个水肿就减轻了，减轻以后压迫减少，这个内耳的液体平衡了，眩晕就消失了。这个药物呢还有一个抗过敏的作用啊，它可以调节咱们体的免疫力。固始注药呢是有一定难度的，也就是它要求我们手一定要稳，因为我们的耳道呢非常狭窄，然后还是弯曲的。内窥镜技术呢相当于我们耳鼻喉医生的一个眼睛，咱们鼓膜很小的鼓膜啊，大概1公分的直径，投放到这个显示屏上面，放得很大，这样的话就很精确了。因为内窥镜它的成本有点高啊，一般的医院是不配备的啊，尤其是在门诊。但是我们呢为了减轻病人痛苦，为了方便治疗，我们每个诊室都配备了一个内窥镜。我们每天门诊呢都非常忙碌，固始注药的患者经我手亲自打的就要100多人，这个患者反应效果非常良好啊。我们这个通过这个治疗以后呢，患者的眩晕呢

0: 明显减轻了，而且很快。来的时候啊，头一天坐轮椅，第二天人就走着过来了，第三天开车就过来了，啊，所以这个疗效是非常肯定的。眩晕解除以后呢，我们又通过中医啊、针灸啊，包括这个中药的疗法，给患者调理体质啊，防止这个磨灭基础的情况再次出现。通过中西结合的治疗，患者就不晕了。
1: 所以您说的这苦石助药，就对于解决他内耳积水就非常的有针对性，所以效果这么好。如果此刻您也出现过眩晕的状况，或者它经常性的反复出现，您一定要注意了，可能就需要去耳鼻喉科来看一看是不是耳性眩晕。如果您周围的家人朋友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或者还有其他的，比方说像耳鸣呀、耳背呀，甚至是耳聋的这样一些情况，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那针对这个眩晕的问题，我们中医有没有什么办法？我给它调一调。
2: 中医就认为这个眩晕哈，可以分出很多类型，比如说痰湿郁阻、肝肾阴虚、肝肾阳虚、肝阳上亢、气血不足，还有情志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引起眩晕。在治疗的时候呢，也是应该是辨证施治，根据不同的病情还有病情不同的阶段，用不同的方法。中医有句话叫湿聚成痰，痰浊之气呢，它上扰清窍，蒙蔽脑脉，这些病人往往有时候表现的是眩晕挺厉害。另外就是有的像坐船一样、坐车一样非常难受，还有的出现一些眼球震颤、出汗等等的一些症状。我们要根据他的症状，药的方面要进行加减，然后还要用一些针灸的方面治疗。在药的方面，中医药呢，就是一般用一些，比如说半夏，它有燥湿化痰、降逆止呕的作用；茯苓、泽泻、白术，这就是健脾祛湿，也可以就是说利水的作用。另外还可以加上一些针灸的治疗，
1: 这样的话，我们中医和西医就真正的结合起来了。
0: 我们通过这个苦石助药，包括这个针灸定穴的治疗的话呢，这个大爷呢，第三天就已经脱离轮椅了。啊，来的时候是带着轮椅来，然后就走路都要人扶着，上卫生间都要人扶着，然后呢，他就可以下地正常活动了。然后赶到一周的时候呢，已经跑到楼下，跑到诊室来说：“主任，我已经好了，已经好了非常多了。”说这个治疗效果非常好。然后呢，因为他这个来的时候呢，我们给做了个听力检查，啊，听力检查，听力损失已经达到70分贝。我们刚才也讲了，60分贝的话呢，就开始听力困难了，到70分贝已经靠喊了。通过我们治疗的话呢，我们又给大爷巩固一下，因为考虑他的这个听力有损失，所以呢又让他巩固了2周。啊，出院的时候我们又做了侧听，已经达到35分贝。35分贝的话已经接近于正常了。所以这个患者呢，我们后期随访了4年，啊，一直没有犯，他非常高兴，包括这个儿子也非常高兴。我们一打电话说好了好了，我们老爷子好了，我们生活完全回到正轨了，啊，非常高兴。
1: 针对这个眩晕呢，我们有很多的误区。那接下来邀请冯医生和我们一块儿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眩晕是因为吃盐多导致的，你吃越多盐呀，你就越晕。
0: 正确，吃盐多的话会造成钠水储留，会加重病情。另外呢，其他人群也尽量少吃腌制的食物。
1: 第二个问题，眩晕就是脑部问题，需要看神经内科。
0: 错误，引起眩晕的原因很多，有一大部分呢是耳性眩晕，所以出现眩晕的时候呢，如果出现耳鸣、耳聋、耳堵的情况，一定要先到耳鼻喉做检查。
1: 第三个问题，眩晕晕一阵就过去了，其实就好了。
0: 错误，眩晕呢不但会天旋地转，引起患者的痛苦，另外呢，还会引起，比如说摔倒了，会引起车祸，摔到坚硬地面上还会引起损伤。另外呢，眩晕，长期的眩晕呢会造成永久的听力损失。
1: 在今天节目的现场也邀请了一位特别的嘉宾，他就是曾经我们冯医生的患者，他有眩晕很严重。我们来听听阿姨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3: 大家好，刚才听了那个冯医生的那个案例哈，我那个就回想起我曾经的经历，我很感慨，眩晕4年了，而且人好好的，说晕就晕了，而且就是耳朵里面就堵一下，就感觉转这里。

0: 只是眼前转，恶心、呕吐、耳鸣，就耳朵里边就像刮风一样，呼呼的响。不管在什么地方，就是说晕就倒下了，心里边就是特别害怕，而且那个就是腿也软，就是站不住、站不稳。家里边的人就是也都吓得不轻，光那个打120都打好几回，以为我得脑梗了。到医院一检查，没啥事儿没有，就是持续性的，还有反复的晕。自从晕完以后，耳鸣越来越重，睡眠睡得也不好，头天晚上没睡好，第二天晕得厉害。你要是连续几天没睡好，那你就兴许来一个更严重的天旋地转的那种晕，那就就倒了。就是哎呀，当时心里边就是特别的害怕，那种担心，不爱说话了，也不爱谁跟出去接触了。我就觉得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为了这个病，我也是一家一家的医院也跑了好多，就是中药西药也花了10来万，也没治好，就感觉到很绝望。以后我又一家一家的又继续的到那个医院跑，最后就来到这个冯主任这里。哎，我感觉这个就是冯主任这个人就是特别和蔼亲切，我就决定搁这治。然后在我那个前面还有一位那个女士啊，也来同样患我这种眩晕的，她说搁这扎试试就好了。啊，完我一听，哎呀，这有希望了，我能治好了。然后冯大夫说的，这个得根据你的病情，有快有慢。但是我们肯定有方法，你安心住那个治疗就可以了。我就搁在这儿住院，接受治疗。冯主任给我用的就是那个骨石注药，还有那个打耳针，还有那个超声，这三种。这三种药用完以后，我就觉得这个晕呐，就是好多了。就是精神状态也好了，比以前站不稳，现在觉得一站能站住了，也不觉得没有安全感的那种感觉了，就是特别心里心情特别好。因为我原来我来的时候是住院的时候，是拄着拐棍来的住院，在这治好以后啊，我就这个是用我自己的双腿走回去的，我就
1: 不用拄拐了，
0: 就像重获新生，就换了一种，哎呀，那个精神状态，而且我耳朵也不鸣了，就是那个睡眠也好了，免疫力也增强了，而且还调理了体质，哎，就是方方面面，我就感觉我现在就是特别心情特别好，在这治好以后啊，以前不反复发作，这我现在都好了3年了。你看现在好的挺好，然后原来我哪也不敢去，也不敢离开人儿。现在我自己就是想上哪儿就上哪儿，想干啥就干啥，和那个心里边也不害怕了，也没有那种担忧了。哎呦，所以说我在这里特别感谢冯主任，谢谢你给我带来新的希望，谢谢
1: 您，谢谢。看到您3年没有复发，我们也特别高兴啊！祖国的大好河山由您驰骋了，哪儿都能去了。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眩晕，或者是有像耳背啊、耳鸣甚至耳聋的情况，或者是其他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刚才这位阿姨说的特别好啊，就是现在这个状态也特别好，不复发这事儿也是解决了很多眩晕的朋友的疑问。那刚才还提到了一个治疗的方法，好像在前面您没有提到过，就是一个超声的治疗方法，这个是什么呢？
2: 对，这叫超声药透。超声药透呢是又是一个我们治疗眩晕一个突破性的一个治疗方法啊，它呢通过这个超声波的作用，把药物直接导入皮下，通过这个药物渗透， 进入到体内，然后扩张血管，增加血液循环。有三个作用，一个叫振动作用，一个叫热效应，一个叫超声流动作用。振动就通过超声波的振动之后呢，然后促进药物透入皮下进入体内。然后呢，热效应呢是这样，它这个超声波呢会产生一定的热量啊，这样的话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这样药物也能进入体内。还有一个声波流动效应，声波流动效应的话呢，就是也是促进血液循环，让这个药物迅速进入体内。
3: 每个人的眩晕哈，他那个因为他那个症状不同，表现不同，治疗方法都不一样。这个患者主要是因为肝阳上亢引起的眩晕，他主要是表现在就是有时候眩晕啊，然后呢有容易睡眠不好，然后心烦啊等等情况。他这种情况虽然表现的是有化火生风引起上火的感觉，但是呢他那个归根原因还是因为他的肾阴不足。我们中医也认为就是肾经是补脑生髓的哈，肾虚也可以引起那个腰膝酸软啊，下肢无力哈，就是有些漂浮不定，走路有些不稳的情况。我们要注意就是给他那个滋补肝肾，其中呢就是说用山茱萸啊、熟地啊、山药什么的给他调补一下肝肾，另外还要用一些清肝利火的药。比如睡眠不好的，我们要加一些调理睡眠的，比如说那个酸枣仁啊、茯神啊、手乌藤啊等等。同时呢还要用一些针灸啊、皮内针啊给他进行治疗，改善耳部的循环，起到定旋的作用，起到那个止旋的作用。
1: 中西医结合真的可以算得上咱们国家的一个优势了啊。我听了这么长时间有一个疑问，我觉得电视机前的您肯定也特别想问，因为我这个眩晕它不是24小时不间断的持续的，此刻我在看节目我不晕，但是有可能我看完了节目是吧，我都准备睡了我晕，我到底应该在什么时候来找大夫是更合适的？我到底是在晕的时候寻求医生的帮助效果更好，还是不晕的时候，但是我曾经出现过眩晕，我现在就应该马上不要耽误了寻求医生的帮助效果更好？
2: 你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眩晕的患者就是这样，晕的时候特别难受，但是等缓解了以后好像是不是有好了
1: 就过去了吗？
2: 对对，但是呢这个呢其实是一个误区啊，因为这个眩晕的话，如果这个膜壁的积水如果排不出去的话，它会反复发作，而反复发作以后呢，将来呢听力会逐步损失，而且严重到一定程度的话呢，它是不可逆的，所以在两次晕的间歇期呢，还应该积极治疗，咱们做一个检测就可以了。检测完以后，如果确实还存在这个问题，咱们通过这个固始注药啊，包括中西结合这个治疗，能彻底把水排出去。如果水排干净以后，啊，在这个配合中医的调理，它会做到以后不复发的这个效果。
1: 哎，不要说我现在看节目的时候我不晕，这个问题就完全跟我没有关系。只要您曾经出现过眩晕的情况，后来又再一次反复出现过了，我们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避免这个眩晕它引发更加严重的后果。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曾经出现过眩晕，或者此刻就晕，还有像耳背啊、耳鸣啊、耳聋这样的一些耳鼻喉方面的疾病所困扰的话，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千万不要拖。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来到节目当中，也谢谢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你们的积极体验，谢谢大家。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4: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5: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6: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法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7: 在上面，他看我呀！
6: 爆笑故事，
7: 太臭了！
6: 暖心治愈，
8: 妈妈 爱你，
6: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诚超然恐龙之约》，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9: 3万余家参保单位，190余万参保人，西城区医疗保障局该如何回复每一位参保人的咨询？
10: 我们啊，历时了2年，于2025年的4月份，成功上线了医保政策智能问答系统。它最大的优势呢，就是7乘24。
9: 我们该如何使用呢？
10: 我给大家演示几个高频的问题。
3: 好。
10: 请大家拿出手机啊，打开微信，输入
9: 健康北京，为您带来西城区的医保惠民新举措。
11: 它是皮肤科的疼痛之王，
12: 它比生孩子还要痛，所以说这是我们皮肤科最痛的一个疾病。
11: 这种病毒侵犯皮肤，损伤神经，十分凶险。
13: 它要侵犯了听神经，会引起耳聋；它要侵犯了这个面神经呢，还会引起面瘫。
11: 带状疱疹后移神经痛缠身多年，该如何破解？
12: 去打开它这个淤堵，把通经活络的药物和帮助它神经修复的药物一起用上。
11: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0: 时光长河沉淀智慧与美好，欢迎大家收看《时间的礼物》。从文创生活的雅致好物到老字号的经典口味，让历史与经典惊喜相遇，与您发现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还有薏米，口感好，营养高，身体越来越好，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3: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呀、不敢吃，但是眼馋呐。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4: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啊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但是身体需要的营养得保证。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2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6: 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上瘾。
7: 贡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 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为什么受到众多老年人的喜欢呢？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营养师的推荐，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9: 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营养丰富，美味又健康。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2: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既可以当早餐，配上一杯牛奶或者是羊奶，吃着舒服，营养均衡，还可以当零食，酥脆香甜，趁着牙齿好，每天吃上几块，一天的营养都全有了。多吃铁棍山药、苦荞等粗粮，对我们的身体好。我赶紧订上三组，在家放着，慢慢吃。
3: 饿了呢，就随时随地的拿出来顶顶饿。都是粗纤维的，特别合适老年人。前几天呢，我还拿了几斤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给我的老姐妹送去了。她们的身子骨也不太好，整天呢不知道吃什么。昨天给我说这桃酥啊非常好吃，让我给她也订十斤呢。
7: 贡宝林木糖桃酥在保证酥脆香甜的同时，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食材都是采用自然谷物非油炸烘烤工艺，食材搭配合理，营养均衡，先验货再付款，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打品牌做推广。在这里我表个态，不好吃我们退货退款，一分冤枉钱也不让你花。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吃贡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里边都是些山药、苦荞、燕麦，味道酥脆，怎么吃都没事。
5: 上年纪啊，这肠胃消化呀就不如年轻人，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这个贡宝林木糖醇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现在呀趁着有活动可不能错过，我订了两大箱，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6: 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木糖醇的甜味，不是真的。
9: 这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啊不能吃。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我吃了一段时间呀，这气色好多了。铁棍山药啊营养高，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一天的营养都够了，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

0: 美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共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一品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纯桃酥退，共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宫保林木糖纯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嗯，口感好，营养高，身体越来越好，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呐。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啊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但身体需要的营养在保证，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共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一品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共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老年人以往对这个糕点店里桃酥的这个认知，宫保林桃酥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木糖醇呢是一种从玉米中提取出来的植物甜味剂，它的味道啊香甜不腻，但是不含蔗糖，不需要通过胰岛代谢，人们食用以后呢可以补充各种能量和营养。
5: 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我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6: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上瘾。
1: 宫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低糖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7: 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啊、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1: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既可以当早餐，配上一杯牛奶或者是羊奶，吃着舒服，营养均衡，还可以当零食，我赶紧订上3组，在家放着慢慢吃。
2: 我现在随时都带着宫保林无糖桃酥，饿了呢就随时随地的拿出来顶顶饿，都是粗纤维的，特别合适老年人，给我的老姐妹送去了，她们的身子骨也不太好，整天呢

0: 知道吃什么，昨天给我说这桃酥啊非常好吃，让我给他也订十斤呢。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的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了一手胶，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尽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4: 传递加州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宝红。
5: 大家好，我是胖浩。
6: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4: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5: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4: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6: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的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啊，还有咱们环节啊，还有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4: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6: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1: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5: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4: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5: 确实
4: 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6: 没错，因为 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
7: 对，
6: 咱们这个室内净面积呢，就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啊、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

0: 计价，假设胖号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
0: 嗯，
2: 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2: 对不对？
0: 嗯，
2: 对，
0: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2: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嗯，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
2: 嗯，
0: 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2: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0: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2: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有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底儿。正常我们是刷三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
0: 哦，
2: 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是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鼓包。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公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刷了底。对，
1: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2: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哦。
2: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0: 嗯，
1: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的？
2: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这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餐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
1: 嗯，
2: 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
1: 哦，
2: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个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啊，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印象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
1: 嗯，
2: 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还不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1: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
2: 嗯，
1: 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0: 那可真太坑了。
2: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0: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
1: 嗯。
0: 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1: 没错，
0: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1: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0: 在哪？
1: 厨房跟卫生间嘛。
0: 啊。
1: 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0: 对，
2: 没问题。
0: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2: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1: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2: 对，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们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

0: 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1: 这就是有底气。
0: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形或者 L 形，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1: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0: 是的。
2: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3: 选金星。
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节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6万元装修好礼包，包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牌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道非常下饭的神器——洋葱炒肉。那么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洋葱片、肉片，还有青红椒片，以及蒜末，还有胡椒粉、盐、鸡精、生抽等等。制作的方法呢也非常的简单。首先呢，我把这个肉片啊，用生抽和胡椒粉把它腌制一下，加入生抽，再加入胡椒粉，把它腌制几分钟。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倒入适量的食用油，油热以后把肉片倒入锅中，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这高含量氨糖团购的活动啊，给我弄得都失眠了。
1: 哟，一个活动还把你弄失眠了？
0: 可不吗，昨天我们不是帮大家团购高含量的氨糖吗、我有几个亲戚朋友啊没抢到，因为全国已经断货了，急得不行，给我一个劲儿的留言打电话问我还能不能再有货了。
2: 哎呦，这个着急啊那也是理所当然。您说这高含量的氨糖还是加钙的，市场价499块钱一盒，咱团购价多少呢？39块钱一盒，一组18盒，省下8000多块钱的，这可是8000多块钱呐！你说谁听着能不心动啊？错过了都着急。
1: 确实，这次高含量氨糖的团购的力度啊很大。算下来一天呢是3.9块。那你说，
0: 阮老师，阮老师，您快别说了啊！您这么一说，那没抢到氨糖的朋友不就更着急了吗？实在不行、
2: 对，实在不行，您再找朱经理要一些这个高含量的氨糖呗。毕竟这团购活动啊，咱说实在的，也不能就举办一天，不是吗？
1: 怎么说呢？其实昨天朱经理呀、他给我10000组的时候，我就已经想到今天会发生这样的事儿，因为现在大家越来越对自身的骨骼健康非常重视，尤其对这个氨糖的需求量呢也是越来越高。
2: 对，
1: 那么大家有什么想法呢？就是我既然要补充了，我要去吃氨糖了，我就要吃好的呀。
2: 对吧。
1: 那么昨天朱经理他们公司的这款高含量的氨糖，我要给他点100个赞。首先昨天他也说了，含量很高，
2: 对，
1: 每3克里边就有500毫克的乙酰氨基葡萄糖。
2: 对，就是这款氨糖啊，它是高含量，
1: 对呀、
2: 用料很足啊。
1: 没错，这款氨糖的原材料呢是乙酰氨基葡萄糖，是中国发明专利原料，纯度、吸收、稳定性通常的是要比市面上的一些氨糖更加好，也就是说这款氨糖你吃在吸收的过程当中几乎它没有什么损耗。高含量氨糖的这个基础上，他们这款氨糖呢还添加了高含量的钙、软骨肽，还有一些营养物质，这个营养非常全面，促进钙质吸收啊，那么全面的增强我们骨骼健康。要是这个团购只有一天，就只有这么一次机会的话，
0: 是啊，
1: 那确实对很多没有抢到氨糖的朋友来说很可惜。
2: 对，
1: 那
2: 再给朱经理打个电话吧。对吧，老话说得好，话不说不明，理不辩不清，你什么事儿咱不得争取吗？争取了才能有机会，不是？
0: 对对对，这事儿我支持立冬的主意。
2: 对
1: 啊，
2: 行吧，
1: 那行啊，
2: 试试吧，
1: 试试是吧？
2: 对，
1: 行，小秋帮我联系一下氨糖厂家的朱经理。
0: 不接？
1: 怎么回事？怎么不接呢？小秋再打一次。
0: 对。
1: 喂，朱经理。
3: 哎，阮老师啊，刚才有点忙啊。有什么事儿您说。
1: 朱经理啊，昨天我们这个氨糖的团购活动进展的是非常的顺利，我跟您汇报一下，不到2个小时，全国的数量就被一抢而空。
3: 这个事儿我听说了。你们这个平台的影响力真的很强啊。
1: 哎，朱经理，低调低调啊。不过朱经理啊，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呢，我是想再跟您商量一下这个团购这个事儿。
3: 张老师啊，您不会还想要我再批一组产品吧？
1: 嘿，朱经理，您不愧是大领导啊，您真是反应快呀。
3: 那个阮老师，您再饶了我吧，跟您合作啊赔了太多钱了。这是
1: 朱经理，您听我说啊，你们的这款氨糖高钙乳粉呢，说实话太好了，这产品好呢，优惠力度还强，大家呢全都在抢，所以现在呢我这里是没货了。那么至于赔钱这个问题嘛，这个也是个确实的事儿啊，我理解您的难处， 您就当亏的钱是全当做了推广费了呗，啊，您再通融通融，再给我一批呢，也等于再给这些观众朋友们一次机会呢。
3: 还是39一盒？
1: 那肯定的呀，昨天大家就是39一盒购买的，今天哪有改价的道理呢？
3: 是阮老师，你等一下啊。您要说市场价499一盒，我肯定会跟您再次合作。但如果您坚持39一盒，真的对不起了，真的。您想要低的价格啊，低的安糖其实稍微差一点的也有啊。那有一批低含量的，不加钙的，产品品质呢不如499这款好。但是呢，正在做促销活动啊，这款价格呢都好说。
1: 不行不行，没朱朱经理，您呢还是不太了解我这个老太太啊。我这个人呢有点固执，我既然要帮大家做团购了，那我肯定就要你们厂的王牌产品。你们厂的这款高含量加钙的安糖是我层层筛选出来的佼佼者，我觉得吧，只有这种品质的产品，它才能有资格给我们的观众朋友来做一次团购的。
3: 张老师啊，您的做法呢我能理解，但是请您也理解理解咱们厂家呀，对吧？499一盒的产品您要39，昨天已经给了您10000组了，已经是亏了很大一笔钱，那今天还要再亏一笔的话，我感觉我工作都保不住了。那这款高含量加钙氨糖成本真的太高了，每3克里面就有500毫克的 N 乙酰氨基葡萄糖，高含量意味着高成本。还有这种氨糖为什么成本这么高？因为它代谢更快，损耗更少，贵我们也认。
1: 这句话我非常赞同啊。
3: 您看，道理您都懂吧？对吧？产品里面有效成分加得多，纯度高，用好的原料就意味着需要花更多的程序工序啊。与此同时呢，还会损耗更多的料，成本呢自然就贵了。那为什么有的这个氨糖含量低呢？就是因为它用料少，省事儿省钱，成本就低，道理是一样的。还有我们工厂这一款氨糖高钙乳粉还加了天门冬氨酸钙，这种成分价格也很高的，为什么明明知道贵我们还去采取这种原料啊？就是因为它的溶解性好，吸收率高，并且对胃肠道的刺激呢更小。
1: 您这话说的没错，这一点呢也是我当时相中你们这款氨糖的一个主要原因
3: 啊。所以嘛，一分钱一分货，对不对？阮老师啊，您对这款产品满意，就是因为我们厂家融入了更多的重金的投资。您一味的为咱们观众去争取这个团购机会，不管我们厂家的盈利，这也不太好啊。我们领导知道了昨天亏损那么多钱，一会儿又得找我开会了。估计啊，我的岗位啊，估计真的是保不住了啊！昨天呢，是我太冲动了。好了，阮老师，那这次团购呢，我们不再继续合作了啊，我先挂了啊。
1: 哎，等等等等，朱经理，我明白，您是看公司账上亏钱了，然后心疼了啊。你们的领导，上头的领导也心疼了，这个我能理解。但是您也不能只盯着这眼前这点吧，对不对？你现在看，这次我们做团购，你们真的是损失了不少，但是往长期看呢？跟我们合作过以后，对你们的产品将来在市场上获得长期的品牌效应，这个是大大有利的。我们这个平台是全国性的，受众这么广，你说大家用上了这款产品以后，觉得这款产品不错呀，一传十，十传百，以后你们的订单肯定是源源不断的。那个时候，您说您还会心疼今天亏的这点钱吗？您就
3: 阮老师，哎，那个我领导给我来信息了，我这边呢需要开个线上会议，不好意思啊，我先挂了啊，挂了。
0: 哎，嗯，电话挂了，
1: 嗯，
0: 这看来这高含量加钙氨糖的团购，那咱们开展不了了。嗯，
2: 就听他这意思哈，听他这意思，确实这个团购活动应该是开展不了了。
1: 嗯，
2: 也是让他们亏损了很多钱啊，499一盒，团购价39一盒，一组18盒，一组等于让他们公司少了是8280块。

0: 一万组，你算吧，
1: 老大一笔钱呢，是吧？
0: 很大很大一笔钱呢。
2: 王老师，王老师，吴经理给您打电话了，说有急事要找您。
0: 哟，峰回路转，是不是有好消息？
3: 啥也别说，接进来吧。
0: 对对对对，
1: 我有点懵啊。啊，要不先接进来吧。
0: 哎，啥事？
4: 哎，阮老师啊。
1: 哎哎哎。
4: 哎，你好你好，不好意思啊。
1: 哎，你好。
4: 我们领导找我开会。
1: 啊。啊，没事，您急，你就先去开会。我就觉得你挺忙的，你这又给我打电话，是怎么回事？
4: 阮老师，您别紧张，是好事啊。啊，我们领导呢和您的想法不谋而合的。
1: 真的呀？
4: 嗯，是的，是的。我们领导同样也是不看重眼前的一得一失啊，更多的呢是想借着这次深度合作的机会，一步步打开全国的市场，做大整体的体量。那这一款499一盒的氨糖高钙乳粉呢，是按照昨天的团购价39一盒给到您，一组呢还是18盒，没问题的。
1: 哎呀，这个太好了，太好了。
0: 嗯，
1: 你们公司，我想。我想问一下，现在还有多少组可不可以都给我呀？
4: 阮老师，现在我们公司只有5000组现货了，所以呢，最多也只能给你5000组了。
1: 5000组现货是吧？行，谢谢你，朱经理啊，这次您真的是帮了我一个大忙了。还有一个就是，我都不太好意思说了，这个包邮还是不变啊。
4: 放心不变，那我这边去安排员工给您发货啊。
1: 好，谢谢朱经理，有机会我请您和你们领导吃饭。
4: 客气，行，好的，阮老师，那我先挂了啊。
1: 哎，
4: 再见啊。
1: 好，再见。
3: 哎呀，太好了。阮老师，你太厉害了啊！又帮大家要来了5000组的高含量的加钙氨糖啊！
1: 我跟你说吧，刚子，主要是这个公司的领导他们给力，你说是不是？所以我就认为，不愧是大厂家，他那个目光就是长远，就是有大格局，对吧？
0: 格局的，
3: 太好了！现在又有了5000组的高含量的氨糖，这款氨糖啊，不仅含量高，还添加了钙，这可是他们公司的王牌产品呢。市场价499元一盒，现在团购价只需要39元一盒，一组18盒，这一组足足给大家省下了8280元，这一组能吃半年呢，限时包邮啊！想要订购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啊！接下来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阮老师你好。
1: 你好，
5: 我要报名订购5组氨糖啊，这太划算了，你赶紧帮我报上名呗，我要5组。
1: 你看你一边说一边笑啊，心里开心的不得了。没问题，5组帮您记好了。
5: 哎呀，那谢谢阮老师。哎，你这次的团购真的太划算了，这么高含量的氨糖，哎呀，能省下来这么多钱，我想都不敢想，一组算下来省8000多块钱。
1: 对，
5: 我要订5组，那得省下不少钱呢。
1: 是，
5: 比我一个月的养老金都多，太感谢你了。这5组氨糖，我给家里人也带上一些，一家人一起都健健康康的才是最好的。我吧，今年都63了，我希望我的晚年。身体健康，硬朗朗的，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这个愿望我相信您一定能够实现啊。这个氨糖啊，您拿到手了以后呢，每天都吃点儿，会有好消息等着您的。
5: 啊，真的太感谢你了，吴主啊，你要帮我记上了啊，那我就不耽误你宝贵时间了，袁老师，再见吧。
1: 好，再见。
5: 啊，再见，哎，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高含量加钙氨糖，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现在的团购价只需要39元一盒，一组18盒，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8280元，一组能吃半年，一天呢只需要3.9元，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啊。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阮老师您好。
1: 您好，
6: 辛苦您帮我订2组氨糖呗。
1: 不辛苦，2组氨糖帮您记好了。
6: 谢谢阮老师。
1: 哎，不用谢，
6: 感谢。
1: 不用谢。
6: 千言万语汇聚成一句祝福吧，身体健康，家庭美满，这么好的产品您帮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实实在在的帮着我们省钱。反正阮老师，您在我眼里不仅仅是一位砍价高手，更是一位可交的朋友。我是一名体育老师，还有一年就退休了，我想趁着最后一年好好调理调理我的骨头啊，等我退休的时候我就去做一名骑行者，骑 习到哪，玩到哪。
1: 哎呀，这个太好了，就是我们老了以后啊，我们也要学会享受生活，也要找回自己的那些个乐趣。
6: 是的，
1: 这位先生，我跟您说，这款高含量的氨糖您拿到手了以后呢，每天按时吃点儿，这里边呢它还加了钙，对咱们骨骼呢是非常有好处的。到时候哎，这身体倍儿棒的，骑着自行车满世界的去骑行，那遇到什么好看的美景啊，别忘了拍张照片跟我们分享。我好像说的太多了啊，行了，不多说了，您后边还有其他的朋友在排队呢，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了。
6: 好的好的，谢谢阮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数据啊最新显示高含量加钙氨糖目前仅有3981组了，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了啊。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7: 严老师您好，我要团购有足氨糖啊，您可一定要把我留着呀。
1: 啊，帮您留着是吧？没问题，已经帮您登记好了。
7: 哎呀，袁老师啊，我太感谢您了。过两天我妈妈过生日，我真不知道送她什么好呀，只是知道她呀平时啊喜欢看您的节目，我刚刚关注了一下就看到了咱们这个氨糖的团购，我果断下手。我妈她以前是流水线上的工人，为了供我上学，做这份工作就是15年，手腕腿颈椎这都不太好，我真的很心疼她。现在我工作了，有经济来源，可以好好孝顺孝顺我妈了。前呀，我也帮我妈买过氨糖，但我不知道要看含量，所以我妈吃了感觉不太明显，她又觉得浪费钱，就再也没有吃过了。这次袁老师您推荐的肯定不一样，这款氨糖是高含量，对健康有很大的帮助，一天只需要3.9块，划算极了，甚至啊还在里边啊添加了钙，我感觉呀、真是集众多好处为一身的氨糖呀。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氨糖一天只需要3.9块，划算极了。我告诉我妈能省下这么多钱，我妈呀也肯定会高兴的。
1: 啊，你妈妈要是听到这又吃到氨糖了，又能省下这么多钱，一定夸你这个儿子会过日子啊，说你是好孩子。那这位先生，您要的给您妈妈订购的6组氨糖，这边已经给您寄好了。代我问候一下你妈妈啊，然后呢，让你妈妈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不过我真的不想让您走，您这天津话让我听的真是舒服呀，还想跟您聊两句呀、但是没办法，因为你后头还有很多朋友，我只能跟您说再见了。
7: 好嘞，谢谢，
1: 再见再见，
7: 那再见了，
1: 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高含量加钙氨糖市场价499元一盒，现在团购价只需要39元一盒，一组18盒，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了8280块，一组啊能吃半年，一天呢只需要3.9块，限时包邮，目前的数量正在飞速的下降，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8: 杨老师好，快快快帮我订那个3.9一天那个氨糖
1: 啊。啊，好，3.9一天的氨糖，现在大家都知道正在优惠，大家都在抢，你别着急，你光让我订，你要几组啊？是三组一两组一组啊？
8: 三，哎，不，我要五组。
1: 我把他带偏了，五组，我帮您登记好了，5组。
8: 好，谢谢您了，严老师。哎呀，你人真是太好了。刚才我本想啊，是给我老伴儿订的。他前不久这个腰扭了，疼得厉害。我呢就想让他吃吃，但是又一想，反正我这身子骨啊也不怎么样。团购期间这个宝贝还这么优惠，干脆我也一起吃点吧。一天这3.9就能吃到这么高含量的氨糖，关键还加了钙。现在什么东西都涨价，不到4块钱一天。你说能吃啥呀？我去超市看到方便面，有的一袋现在都5-6块钱了。杨老师啊，真的太谢谢你了，每次的团购你都尽心尽力的帮助我们，有机会你就来我家吃饭，我一定做几道好菜，好好的谢谢你。
1: 说实话，我知道我们的观众朋友啊，藏龙卧虎，能烧一手好小菜给您多
9: 很多，高手在民间呢。
1: 对对对，什么时候我真得让你们到我这儿来露一手。好了，这 这位女士，您太客气了啊！谢谢您的好意，有机会我一定去尝尝您的手艺，然后安糖收到以后呢，记着跟老伴一起吃，然后呢，有任何好消息呢，别忘了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8: 好的。

0: 那时间关系，咱就先聊到这儿呗。
1: 啊，好，谢谢您，袁老师。
0: 对，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一天啊只要3.9元就能用上高含量加钙氨糖，限时优惠包邮到家。数据啊最新显示，高含量的加钙氨糖目前仅有3539组了。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阮老师，
0: 哎，
3: 我要团购2组氨糖。
0: 嗯，2组，没问题，我这边给您记好了。
3: 阮老师，我跟您说
0: 啊，
3: 昨天我打电话知道没货了，急得我直拍大腿呀。这么优惠的大好事让我错过了，哎，我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关键是我每次打都占线，还好今天打进来了，2组一定要帮我记上。我和我爱人呢，我们2个人颈椎都不好，我们退休前的工作是坐着的，所以肩膀和脖子经常疼还僵硬，我俩就想赶紧吃点氨糖保养一下我们的关节。
0: 2组氨糖保养你们夫妻两人的关节没问题，那我这边呢就帮你已经记好了，你们拿到以后呢，你们夫妻两个人呢按时每天都吃点儿，然后呢在吃的过程当中有什么好消息啊，或者有什么问题想问我呀，记得及时跟我们联系。好了，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喽。
3: 好的，感谢老师，谢谢，再见。
0: 哎，再见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高含量加钙氨糖市场价499元一盒，现在团购价只需要39元一盒，一组是8盒，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8280元呢，一组能吃半年，一天只需要3.9元，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袁老师好。
0: 你好。
4: 哎，赶紧帮我订上这个4组高含量的氨糖，这太好了，太优惠了，现在。
0: 好，4组氨糖，我这边帮您记好了。
4: 嗯，好的，谢谢老师啊。
0: 哎，不客气。
4: 这个，你看您帮我问要货的时候，真是太厉害了啊。
0: 嗯。
4: 这个按理说啊，像您这个年纪，应该在家好好休息了，退休了，是吧？
0: 嗯。对，
4: 哎，但是没想到呢，还是为了我们呢，在跟厂家谈判，这把我看的有点眼泪汪汪的，心疼啊！
0: 谢谢
4: 啊，这个所以说呢，我不能这个辜负了您老师的好意啊，这一组就省下了8000多块钱，我这4组呢，我这算了一下，绝对能帮我省下来一台2手小汽车的钱。
0: 嗯，
4: 是吧？我平时啊，在这个大卖场是给别人搬货的，就是经常的会弯腰搬东西，所以说这个腰啊就会酸疼酸疼。啊，等我吃了这个加了钙的这个氨糖，我好好品一品，看看能不能再多干几年，好好攒攒，多攒点钱呢。
0: 嗯，这位先生，这款氨糖啊，您拿到手后就放心的吃吧啊。拿到手后呢，首先看看包装，因为这款产品里边添加的是乙酰氨基葡萄糖啊，是中国发明专利原料，纯度更加好。那么在吸收的过程当中，几乎它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损耗。还有呢，这款氨糖的含量它是很高的，它在同类型的产品当中也是属于佼佼者的。好产品咱们确实就要好好的珍惜，尤其是在团购这么优惠的价格里，谁参加到了，谁抢到了，谁就挺幸运。好的，这位先生，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
4: 嗯，好的，谢谢袁老师，再见。
0: 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数据显示高含量加钙氨糖目前仅剩1736组了，限时优惠包邮到家。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袁老师好。
0: 你好。
5: 啊，我要团购那个2组那个高含量的氨糖，就是加钙那个。
0: 好，我这边呢帮您登记好了。
5: 啊，袁老师，啊，您太厉害了，嗯，不仅帮我们砍下来了价格，还帮我们又要来了5000组的氨糖。那个我原来吧是给人做手工活的，手腕、颈椎、腰也疼，啊，只要天气一冷呢就更加严重。啊，我也吃过一些氨糖，太贵，贵不说吧，感觉效果也不明显。啊，就没那么坚持吃。
0: 嗯。
5: 啊，我对氨糖嘛有点失望。
0: 嗯。
5: 但是看到您介绍的这款氨糖呢，又是高含量，又是加钙的，啊，我突然有一种感觉，之前我花了冤枉钱了。
0: 嗯。
5: 这回幸好遇到了您，帮我们选到了好产品，一天才3.9元，做白日梦我都不敢这么做。
0: 我记得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梦想是一定要有的，万一它实现了呢？而且呢，这款安糖呢，它采用的是恩乙酰氨基葡萄糖，这个呢是属于中国发明专利原料，原料好，它里边还添加了高含量的钙，同时呢还添加了软骨肽等等营养物质，营养的全面，促进钙质等营养的吸收，全面增强我们骨骼的健康。您要的这个两种呢，我这边呢已经帮您登记好了，而且呢是给您包邮到您家的，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5: 谢谢，不耽误您宝贵时间了。
0: 好，
5: 再见。
0: 再见。
2: 恭喜您订货成功。好，我们继续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袁老师。
0: 哎，
6: 我要报名团购三组安糖，一组省下8000多的那种。
0: 我这只有这个啊。好，三组这边给你登记好了。
6: 好的，袁老师，你这几天为我们筹备活动很辛苦，要注意自己身体啊。我呢是阴雨天了，总感觉膝盖疼，包括手腕了，有时候单手拿锅都不行。现在吃了这个高含量安糖啦，还是加钙的，我就不用害怕阴雨天了。
0: 您说的没错，因为这款高含量的氨糖啊，它这个品质呢非常好，而且呢里边还添加了钙，对咱们骨骼也好，还能起到对骨骼方面的保护作用。您用了以后呢，我跟您说一下啊，如果后续有什么好消息的话，千万记得要跟我分享哦。那么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好吗？
6: 好的，袁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高含量加钙氨糖啊，市场价是499块钱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39元一盒，一组18盒，这一组足足给大家省下了8280元，这一组啊能吃半年，算下来一天只需要3.9元，限时包邮。更新下数据啊，高含量加钙氨糖仅剩827组了，数量在飞速的下降，机会不等人呐！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最后的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7: 3万余家参保单位，190余万参保人，西城区医疗保障局该如何回复每一位参保人的咨询？
8: 我们啊，历时了2年，于2025年的4月份，成功上线了医保政策智能问答系统。它最大的优势呢，就是7×24。
7: 我们该如何使用呢？
8: 我给大家演示几个高频的问题。
0: 好。
8: 请大家拿出手机啊，打开微信，输入
7: 健康北京，为您带来西城区的医保惠民新举措。
9: 它是皮肤科的疼痛之王，
10: 它比生孩子还要痛，所以说这是我们皮肤科最痛的一个疾病。
9: 这种病毒侵犯皮肤，损伤神经，十分凶险。
11: 它要侵犯了听神经，会引起耳聋；它要侵犯了这个面神经呢，还会引起面瘫。
9: 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缠身多年，该如何破解？
10: 去打开它这个淤堵，把通经活络的药物和帮助他神经修复的药物一起用上。
9: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12: 阿姨，您看看这澡啊，乌黑油亮，哎，每一个都跟小玛瑙似的。人家说了，这营养价值特别的高。
13: 我还真没见过。我尝尝啊，这个是纯澡肉，没有皮儿。哎，好吃，微微的甜，枣香味足，没有枣核，都是肉，咬着呀肉头。
12: 这种蒸枣肉真是挺好吃的，果肉扎实有嚼劲儿，软糯筋道，香甜还醇厚，一点儿它都不腻。
13: 哎，雨桐
12: 啊，
13: 这产品真不错，怎么卖呀？
12: 您瞧好嘞。这么一大袋看啊，足足1斤纯枣肉。今天啊，必须给大家多捞几袋回家啊！咱这个优惠啊，一定要炸裂！哎，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厂家代表陈总，好好跟我们说道说道。欢迎陈总，欢迎欢迎！
14: 终于到我上场了，二位好，大家好。二位喜欢我们的黑金蒸枣吗？
13: 哎，太喜欢了。你看这一袋啊，我都快吃完了。
14: 没错。
13: 陈总。这枣本来就是黑的吗？
14: 我们这款是依照古法制作的大枣吃法，用这种新疆大豆灰枣、枸杞、人参这三样，别的一点都不能加， 经过我们三次的蒸制、三次的晒晾轮替后啊，才能变成黑色的。
12: 那到底怎么个三蒸三晒啊？你再给我们好好说说。
14: 没问题。第一次蒸晒轮回是软化与去色，收干大枣表面的水分，晾晒三天，让自然的气息呀进去，让它的风味与营养开始收缩。然后啊，就是我们的第二轮蒸晒，主要呢是我们锁住甜味儿，让它更温润，让热力呢深入这个枣肉，逼出深层的养分。这时候啊，果肉呢是半透明状的，枣的性子呢会变得更加的温和，原本可能导致腹胀的鞣酸等物质这时候就完全被分解了。第三次蒸晒主要是定型和升华口感，最终啊，枣肉会变成这种乌黑色，这个才能叫做黑金枣。
12: 这个好像就叫那个熟化工艺吧。
14: 嗯，没错，这个就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比如说阿胶、陈皮、普洱熟茶都属于熟化工艺。生东西啊，一旦做熟了，性质就变得平和温润了，不伤人。像早在宋代啊，熟化后的枣就是宫廷里面的常备美食。到了元代呢，日用本草明确记载，蒸熟了以后的枣啊就叫做焦枣。红枣久蒸后变黑，营养浓缩，温润滋补，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这种熟化枣在古代医方和本草典籍里多有记载，被称为天蒸枣、焦枣、乌枣。那其实啊，就跟我们这种黑金枣是差不多的。
12: 这种黑金枣入口啊，软糯绵密，细腻不柴，甜而不齁，温润回甘，最关键啊，它一点都不粘牙。家里如果有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啊，可以放心嚼，一点都不用担心，的确是好东西。
14: 没错，像这个枣里面含着咱们特别需要的维生素、矿物质，好处啊实在是太多了。身体需要这个营养，老人当然应该要多吃啦。黑金枣的膳食纤维更足，糖分稀释平缓，是专门体贴中老年人的。而且啊，蒸制以后啊，皂性全部都去掉了，性质平和温润，甜而不腻，口感软糯绵密，包您全家都满意。
13: 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呀、这嘴上啊就得挑剔点，选好的，选对的，把这营养啊吃得足足的，这身子骨啊才更扎实，平时走路啊，做家务，日常活动啊，这腿脚啊就更有劲儿。陈总，快跟我们说说什么价啊。
12: 对，
13: 刚才可说好了啊，得今天得多给几袋。
12: 对，
14: 这一袋去皮去核的纯枣肉需要足足3斤的优质新疆灰枣才能做出来。这光成本啊就得奔40块钱去了。平时啊，我们这一袋啊卖60块钱，那这回不是栏目组请我们过来推广吗？肯定是要亏本的，知道，但没关系，我们就为了赚一吆喝
12: 啊，
14: 这次我给大伙儿不到100块钱3袋。
12: 这也就是合着30多块钱一袋啊，原本60块钱，现在30多，这价格还可以。但是我觉得啊，你好不容易来这么一回了啊，我要不多占点便宜啊，总觉得有点，所以我觉得今天你这个价格啊还是不够刺激，这冲劲儿还不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要是觉得没有占到这个天大的便宜，要是没有人下单的话，你这次的宣传啊那可就真的是失败了。
13: 就是就是，你这次推广啊，要想把它搞得有声有色，一炮打红啊，就得呀哗的一下，一下子让人觉得呀眼前一亮，忍不住呀就想上去抢的那种。
12: 对，陈总，就哗的一下，你明白我们这意思吧？
14: 不，等会儿等会儿，你们这哗的一下这就是要抢呗？
12: 不是这个意思，陈总啊，因为你看啊，你这个蒸枣特别的好，大家肯定想吃你这个去皮去核的蒸枣，但是这价格上，哎，能不能让我们大家啊再哗的一下？
14: 这价格还不行，这还得冲动一下，还得哗一下。
12: 对，比如哗的加一袋，
13: 哗再加一袋。
14: 哎呦我天哪！
12: 没错，哎，这样再加2袋，一共是5袋，也就是说5斤不到100块钱。您算算，这合着不到20块钱，这比呢带皮带核的生枣价格还便宜。哎，我觉得这样啊，哗的一下就抢没了。
14: 不，你这不到100，给5袋。
15: 这大伙儿冲动了，我哗一下，我得倒这个。
16: 别，陈总，我在这扶着你，千万不能让你倒了啊！我明白啊，这么卖啊，您肯定该亏。但您今天来这儿图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让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吃到这么好的枣，咱打开口碑，赚足人气？
15: 那倒是不假。
16: 平常啊，您卖50-60块钱那是市场价，但是今天来这儿不就是为了宣传吗？咱图的就是热热闹闹的气氛，图个满堂彩的人气。今天啊，您给破个例，

0: 点点钱啊，但是咱赚个好人气好口碑。今天你敢给到五袋，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吃着好吃，肯定回头追着你买，到时候您再卖60多块钱一袋，那不也是您说了算吗？今天亏的这点啊，以后您肯定这哗哗的就赚回来了。
1: 对喽，这才叫推广嘛。
2: 5袋啊，这整整5斤呢、啊、
0: 哎，这么着行不行啊？咱就限100个名额，这么算下来其实也就多200袋，哎，也不多吧。
2: 200袋，那就是100个名额呢，100个名额。行吧，就为了这次推广呢，就依了二位，那咱就100个名额，多了一个都来不了啊。
0: 哎，太好了，
1: 我来一组。
0: 对，今天的优惠力度够大啊，5大袋才不到100块钱，也就是5斤啊，原价要300呢。5斤纯枣肉啊，这名额啊多1秒我们都没有了，但出了我们栏目组啊，立马这价格就涨2倍，所以想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5大袋5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3蒸3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5大袋整整5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觉这个特别的好，最关键你看它去糊、去皮，
1: 对，
0: 首先我省事儿、最关键刚才您说那个三蒸三晒，我觉得这种古法就对我们脾胃不好的人太友好了。接下来您必须给我们再总结一下这个黑金枣的好处，我怕大家没记住。
2: 第一，吃着安全，它没有糊，没有硬皮，不卡嗓子，不呛喉咙。像老人啊，吃普通的红枣，枣皮呢会又厚又硬，消化不动，粘在这个肠胃上特别的不舒服。
3: 我简直太有同感了，红枣生吃多了啊，这肚子里啊就是不舒服。
0: 对，
3: 可是您这款，我刚才噼里啪啦吃了这么多，一点事儿都没有。
2: 是的。第二，好吃解馋，营养足，吃着特别的方便。它的口感软糯绵密，不硬不柴不硌牙，经过呢我们古法的三蒸三制，它就会变得非常的温润软糯细腻，这个味道简直好吃的过瘾。而且这里面呢它还配着这个人参啊枸杞的精华，它通过了蒸制和枣肉融合在一起啊，一颗枣里面它食补啊解馋啊营养啊全部都兼顾到了。而且我跟你说它这个食用也特别的方便，它不用清洗，不用水煮，不用泡发，它开袋就直接能吃。那像平时呢我们坐在家里边啊，或者是去遛弯啊，看看电视啊，午休啊，随手就拿几颗放嘴里，特别的方便，不用麻烦儿女帮忙，自己啊随时随地就能吃，方便又省心。
0: 哎，真是这样啊。所以说不是所有的枣啊都适合老年人，这种啊才是适合家里长辈常年吃的好枣。
2: 像您平时啊当个小零食小点心，也能泡水煮粥煲汤，非常的方便，根本不用费劲去熬煮，特别省事儿。像开袋往里这么一放就成，因为它这里面是纯果肉，简单泡一下，这个营养就出来了，枣味呢也融进去了，一小会儿的功夫啊您就能美美的吃到嘴里面。开袋即食，零食食补两不误，大人小孩都特别爱吃。
0: 哎，所以今天我也抢了这么一组啊，准备让家里人都来尝尝这个黑金枣。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啊你想要的话，也抓紧啊参与我们今天这个优惠活动，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4: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五大袋五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三蒸三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五大袋整整五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以前我看过一本书，就是百岁国医大师啊严正华老师写的，里面就说到了严老师一直吃那种去了皮的枣肉，说这是好东西，而且号召老年人都要这么吃。
1: 真有道理，我今天呀算是感觉到了，吃了这么多还觉得挺好的，看来这吃枣肉啊没有负担，而且我觉得还吃法很多，比如说煲汤、泡茶、熬粥、蒸枣馒头。
0: 嗯，
2: 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枣是好东西，但是生的真的不敢吃。像我们这种枣呢，它是经过了三蒸三制以后，把生红枣本身那个偏燥的属性啊完全转化的温润平和了，枣肉里的营养物质呢也更好的吸收，咱们再也不用担心啊平时吃生枣胃里发胀发腻不舒服的问题了。像平时我们熬粥啊煲汤的时候，您就往这里面放一点，那香浓的枣香味啊就来了。
1: 今天这一斤枣肉啊还不到20块钱，太实惠了。以后亲戚朋友要是到家里来啊，你一个我一个，尤其是老年人，都说我们老年人呀缺铁，要多补铁，这枣里不就是含铁吗，都多吃点儿。
0: 哎，就是这黑金枣啊好处多多，而且啊老祖宗流传下来那么多的营养的吃法，都融入到这小小的一颗枣里了。你想原来啊买这五大袋要300块钱，但今天不到100块钱就能买到了啊，但是呢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想要的观众朋友抓紧了啊，最后1分钟的时间，名额有限，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抓紧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5大袋5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3蒸3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5大袋整整5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下水道堵了真闹心，卫生间反味真恶心，小虫子满天飞真吓人，洗菜池不通真不方便，有了它这些问题全解决。这是造福全家老小的刚需产品，尤其是老房需要常备，这就是今天的福利产品强效管道疏通剂。
1: 大家好，相信刚才说的这么多的情况您家一定遇到过，那这个强效管道疏通剂到底是什么，怎么就能做到各种管道一道即通呢？
2: 这东西啊我们家啊太需要了就是说的这些问题我们家家都经历过。
1: 哎，您看您这么一说发现这的确是刚需，所以接下来啊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王总好好来跟我们说道说道，有请王总。欢迎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强效管道疏通剂啊就是它，它能够快速清理下水道，溶解食物残渣，还能疏通咱们的这个淤堵，还能治理地漏反味，杀灭蚊虫虫卵，抑制管道细菌。这用完以后啊，整个房子的管道都通了畅了，烦恼啊全没了。
1: 哎呦，您说的这个太好了啊，那它有这么多的好处您怎么证明呀？
2: 就是啊，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我立刻就买回家我就用。
3: 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1: 嗯，
3: 大家看，这是毛发，还有一些食物残渣、宠物毛、油脂、纸巾、厨艺残渣等等，像这些东西啊就经常堵在洗菜池、浴室下水还有马桶。
1: 嗯，
3: 非常的棘手。
1: 没错，
3: 对，我们接下来呢把这些全部倒进这个弯管里面。
1: 嗯，
3: 咱们啊先用清水倒进去。
1: 嗯，我们来看看啊，这下水管道堵了这么多东西，
2: 下不来，走不了。
1: 你看，
3: 对，确实整个是堵着的，出不来。
1: 对，
2: 尤其这回水腕这儿堵了，时间长了，它凝固在这儿了。
1: 没错，现在这水还能走点，但东西完全动不了了。
3: 这完全没办法了吧？
2: 可不是嘛，就只能是花钱找人疏通。
3: 哎，没错，
2: 哎，一次200多呢，
1: 对，
2: 贵了。
3: 咱们呀，现在不用200多
1: 啊。
3: 只要这么一小包，大家注意，一定要用温水。稍等片刻。
1: 哎呀，看到了吗？这就已经开始冒泡了。
2: 哎呦，真的，
1: 这就分解了，对吧？
2: 你看下边，你看下边，哎、它也在分解，而且还咕嘟咕嘟的还往下走。
1: 最关键，这味道不刺鼻，它还有点小香味儿，
2: 哎，还淡淡的。
1: 哎，
3: 咱们呀，先等一会儿。
1: 嗯，把它放一边啊。
3: 没错。接下来呢，我们先给大家溶解一个毛发。
1: 嗯，
3: 这是一个玻璃碗。还有这些是这些
1: 一撮毛发，
3: 没错没错，我们把它丢进去，然后呢再把这些疏通剂给倒进去。
1: 嗯，
3: 我们再加入开水
1: 看一下毛发的溶解效果到底怎么样。
2: 哎呀，
1: 这头发已经分解了吧？
3: 是。
1: 哎呀，
3: 大家看这么多泡沫，其实头发现在呢已经分解的差不多了。
1: 而且你看到吗？边上的头发都断了，这里已经分解了，
2: 已经被这个它给咬折了。
1: 对对对对对。
3: 然后哎，这里同时这里也分解的差不多了
1: 啊。
3: 接下来咱们用开水啊把它一冲，
2: 哎，通了。
1: 哎哎，你看了吗？下水管道通了，家里的。
2: 哎，真通了。
3: 它的原理啊就是溶解最拥堵的部分。
1: 哦。
3: 对，你看咱们这个头发现在这已经成絮状物了，完全散开了，
1: 对，
2: 全都化，
1: 有的都化了断了啊。
3: 没错，在我们的这个疏通剂面前啊，
1: 嗯，
3: 这再顽固的头发呀再难缠，不到一分钟就全部溶解了。您看这家里的地漏浴室的头发呀，
1: 嗯，
3: 这还用掏吗？
1: 确实是，
2: 真是省大事了，
1: 要不然还得蹲那儿掏半天是吧。
2: 我还以为一根铁丝跟里边搅和完了往外
1: 对这么一冲一下子都通了。
2: 对，
3: 这都不用我再多说什么了吧？这款强效管道疏通剂，一倒、一泡、一冲，您的马桶、地漏、洗漱台、洗菜池的地下水管子，这一下子就通车了，畅通无阻。那有人就要问了，哎，我加的是软管，我加的是铁管，这行不行啊？哎，我告诉您，都行。无论您是 PE 的、PVC 的，还是塑料的、铁的、不锈钢的，什么材质啊，这都行，只要它是管道都适用。我们这个还不伤管道，我们把这几种材质给泡里边，一会儿咱们捞出来证明它确实不伤管道。
2: 哎呀，这个东西太好了我们家太需要了，我们大家庭啊都需要它。我想问问咱们今天怎么卖呀？
3: 这一包是10块钱。
1: 嗯，
3: 一般疏通用一包就够了，要实在堵得厉害就多用几包。我给大家今天准备20包，厨房几包，卫生间几包，洗漱台几包，这肯定是够用了啊。
1: 嗯，
3: 市场价200元，今天不到100元，全部带走。
1: 哇，全部带走。哎，你这想想，如果咱找人来疏通啊，一次可能就要大几百。
2: 对，
1: 但是今天啊咱们这可以疏通很多次啊，才不到100块钱，这 价格确实不贵。哎，但是我跟您说，王总啊，你想想啊，这你像阿姨家，还得给孩子留几包吧？
2: 对，
1: 像我们家，我得给父母送几包吧？要碰上什么街坊邻居、好朋友，那我也得送几袋啊。
2: 就是这20包啊，肯定不够。哎，我的经验是什么呀？平时没堵的时候，咱们呀得预防，是吧？
1: 先预防，
2: 先预防。没事的时候呢，咱们就疏通疏通。哎，
3: 阿姨说的对。这平时管道里的细菌虫卵这消杀就得预防、这拥堵啊是日积月累的，这预防很重要、家人啊才更健康。
1: 王总你说的太对了，所以你今天必须再多送点，多给点。
2: 就是
3: 这还要多呀、
1: 对，
3: 这多少才够您说的这七大姑八大姨分的呀？
1: 这样看我手势
3: 这是多少啊？10个？
1: 那不是，我这意思是翻倍，就是20袋，再加20袋，40袋。
3: 不是，这40袋。
2: 哎，对，
3: 40袋
2: 啊。
3: 这合着2块多钱一袋？
1: 对，我就是想让2块多钱一袋来通这个下水道啊。因为你看咱们北京啊，老房特别多，所以有时候一袋解决不了问题，得好几袋，顶多10块钱，咱就得把这问题解决了。咱这问题得解决了，便宜也得占了。
2: 就是啊，有花大几百找人疏通的钱，咱啊买这个能用10年。
1: 哎，而且啊，您看您这是新品吧？您这好不容易来宣传一次，必须让大伙多拿点儿，这样呢，大家都给周围的人多送点儿，这就相当于给您做宣传了。
2: 就是，
1: 而且北京有这么多的老房子，有这样或那样的堵塞的问题，您要是把这市场打开了，大家都知道您家这产品了，都买您家这产品，你想，肯定以后您不会亏，肯定会赚，你也不差。

0: 不到100块钱40道，
1: 嗯，
0: 2块多钱一道，以后这价肯定是没有了，以后再买至少5块多钱。
2: 咱可说好了啊，今天啊，咱就这1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啊，40袋强效疏通剂。哎，最关键，如果咱外面找人来疏通的话，那要花大几百呢。但是今天不到10块钱啊，最多10块钱，在家就可以搞定了。所以，如果您家遇到了各种啊堵塞的问题，记得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价格可太合适了，这才2块多钱就让家里上上下下的管道都能给收拾清楚了啊。而且啊，没事的时候我们就给管道啊搓搓澡，让它里里外外倍儿干净。我觉得在家里这样住的也舒坦。
1: 哎呀，可不是嘛，你要是真等这个堵瓷实了
0: 啊，
1: 那麻烦可就真大。
0: 没错，
1: 上回啊我那个管子就是堵了，堵了怎么办啊，找人花了几百块钱愣是没有疏通开，最后房管所给我刨了，整个换了。那师傅就跟我说了，这个水管子呀也跟养花似的，您时不时啊您就得拾
0: 通一通、
1: 哎，还有就是什么呀，那个卫生间的小黑虫，
0: 哎，
1: 虫卵吧全在这个下水道里边就窝着呢。
0: 对，
1: 它不光说是脏啊不干净，它还影响这个
0: 健康
1: 呢，
2: 还有细菌的滋生。您要是成天搁这环境里待着，这头痛脑热身上不得劲儿，先甭着急吃药瞧大夫，您琢磨琢磨这是不是下水道该清清了。您瞧咱们刚才泡的那几杯，这效果够不够直观？
1: 嗯，
2: 你看像这毛发、肉疙瘩、烂菜叶子、剩饭渣子
1: 啊，
2: 这些个爱堵道的玩意儿，咱们疏通剂啊一倒，开水一浇，您瞅瞅这全化了，这就叫高效，就叫省心。
0: 有了它，我隔三差五的在家里我就可以啊清洁一会儿，疏通一次。比方早上我要出门之前啊，马桶里来上这么一袋啊，洗菜池里来上一袋、地漏里再来上一袋，这就齐活了。等我回到家干干净净，这一天都踏实。
2: 您肉眼瞧得见的是这毛发残渣还有油污都给清干净了，可是您瞧不见的是那些蟑螂卵、小虫卵，咱疏通剂啊一块给您顺带手消灭了。您每用一回啊，就相当于给咱家卫生环境痛痛快快的洗个大澡，这多痛快啊！
1: 这2块多钱一包啊，咱用着也不心疼。
0: 嗯，
1: 尤其是老房子，真的需要存一点儿。
0: 对，
1: 咱呢也时不时呢给咱们厨房啊、卫生间的下水道做个保养。
0: 嗯，
1: 这住着多踏实。
0: 哎，但是大家注意了啊，我们这个名额可不多了啊。最关键，我们还免费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啊，一点都不用操心。所以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订购。
3: 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厨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在家里啊，一定要备上它啊，真的叫有备无患。特别是家里住那老房子的啊，咱再备上点，别等着家里真堵了，那时候才是干着急。
1: 这成天在这脏了吧唧环境待着，这搁谁，这谁能受了？
0: 嗯，
1: 咱们家里啊，就得讲究个干净利落。
0: 嗯，
1: 这定期给咱们全家的水管子啊做个深度清洁，
0: 哎，
1: 这个事儿啊很重要。
2: 我们家那个卫生间那个反味反的有多邪乎，满屋飞的那小黑虫子是哪儿来的？
0: 嗯，
2: 那天我在厕所那儿一坐呀，我看见了
0: 地漏，
2: 地漏。
0: 对，
2: 平时脏啊，咱周围能擦擦。
0: 嗯，
2: 你说那里边的脏啊，咱根本就看不见。
1: 这苍蝇啊、蟑螂啊、蚊子呀，就喜欢潮湿的环境，那里适合它们生长。再加上咱们只要正常生活，这洗菜做饭、倒剩菜、洗澡洗脸的这掉头发、洗衣服的毛絮，这些都导致拥堵。所以啊，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这个管道疏通剂，它相当于你倒进去之后，把这些东西啊都给它溶解掉。只要把它倒进去，在管道里待上几分钟的时间，溶解了以后啊，它就都通了。这个道理啊，大家都明白。还有价格，您算下来这笔账，疏通一次，养护一次，这才花几块钱。我们这个产品啊，保质期长，我们真的建议各位啊，在家里多备一点。
0: 嗯，
1: 尤其是老房子，
0: 嗯，
1: 更应该多养护一下。
0: 别忘了啊，我们这个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还有最后一分钟啊，名额已经不多了，马上开始啊，预定抢订优惠名额，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马上开始抢。
3: 还有最后一分钟时间，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公婆福利分房进行房改，经过家庭协议，由二儿子一家出资购买。从此以后，老人的生活起居也由二儿子一家照顾。
1: 我们离着人民医院近，经常的大夜里的开着车就带着去看，都是我们掏钱包。
0: 老人百年后本想着自己花钱购买的房产，产权应该归自己所有，但是其他家庭成员却提出要继承父母的房产，这究竟是为何？
1: 哎呀，一见到利益，这人品就都显出来了。
0: 律师门诊室，是私产还是遗产？稍后为您播出。
2: 今天其实想跟二位谈一个很普遍的问题啊，很多当事人来到我们咨询室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疑问，说严老师、杨律师，我呀孝顺父母，基本上已经付出我的全部，可是为什么常常没有得到我心目当中应有的回报？对于这个问题，二位怎么去回答？
3: 这个在生活中其实也是存在这个现象的。尽孝最多的孩子，有时候往往就什么也得不到。但是这些尽孝的孩子，他们不是以要回报而目的的去尽孝。父母把我养大，我有责任去孝，就是一种朴素本能的，从这样的一个角度，一直在做好自己就可以了。
4: 严老师说这个呢，我是同意的。可是我想说，严老师说咱是问心无愧，咱尽了孝，也不求回报。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叫委屈，父母在没有问题，孝顺父母，父母说不在了，这时候其他不孝顺的子女过来要争遗产了，他要争遗产，说接下来这房子就得平分，我就得多占，我就得多得，你还不能多拿。那在这种情况下，那难免这尽孝的一方就会委屈，每个人都会这样，这是人之常情。其他的兄弟姐妹来争遗产了，你不认可我尽孝，你还要求多分，还说我不好，你说心里能不委屈吗？这种情况比比皆是。
2: 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今天这个咨询人遇到的就是这样的情况，他应该说问心无愧啊，对自己的应该说

0: 是公公婆婆都尽到了100%的这种孝道，而且呢自己出资当时呢帮助家庭房改了一套房子，还签了一份协议。可是现在呢，老人去世之后，全家人说那是遗产，那不属于你的财产。究竟什么情况？咱们看一下。
1: 1995年，我的公公婆婆为了就是单位改善他们的住房条件，给他们调制到西直门。当时他三个子女，公公婆婆都征求了意见，最后还是带着我们，我跟我爱人还有我儿子一起陪同他们到了新的地方住，然后至今住到现在。
2: 今天来到律师门诊室的李女士，据她介绍说，公婆家有三个子女，她的爱人排行老二。1995年，公婆的单位分房，一共分了两套房，两位老人住一套两居室，另一套一居室是老人跟儿女们商量后让李女士一家在此居住的。两套房相邻，所以李女士一家也就承担起了照顾公婆的重任。
1: 1998年，这个房屋改革嘛，然后我的婆婆就让我们出资买了我们这一居室，至今我们住到现在。
2: 1998年时房屋改革，李女士一家就出资将当年分给公婆的一居室买了下来，变成了私产，但房产还在婆婆名下。本想着公婆百年后这套房产就归自己所有了，谁成想其他的兄弟姐妹却并不认可。
1: 2018年我的婆婆去世了，2022年我的公公又去世了，现在这个兄弟姐妹就争抢这个我们这个房子，说我们这房子是老人的遗产。
2: 自从老人去世后，丈夫的兄弟姐妹就对两套房产的分配产生了争议。李女士一家虽然出了钱居住在一居室，但两套房一直都在婆婆的名下，老人在世时也没有提出更改房屋所有权人的提议，这就让丈夫的兄弟姐妹有了可乘之机。
1: 我今天来诉求就是让律师分析分析我这问题，我这是不是能打继承，我这房子我是不是要继承下来。
2: 李女士疑惑的是，自己出资购买的房屋不应该是属于自己的财产吗？为什么如今变成了全家人可以继承的遗产？于是李女士来到律师门诊室寻求律师的帮助。
3: 你好李女士，欢迎来到咱们律师门诊室，我是杨志征杨律师。刚才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啊，对于您家里面的事情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那么现在是遇到法律问题了是吧？
1: 对，就因为我老看您这个节目，天天看，几乎一到11点半律师门诊室我就开始看。
3: 对咱律师门诊室是很信任是吧？
1: 非常信任。
3: 那来到咱律师门诊室，这公公婆婆也去世了，那肯定是家里出现争议和纠纷了。
1: 对，
3: 我听说是房子的事情，讲讲这房子是怎么一个由来。
1: 1995年婆婆单位就说改善他们的住房条件，当时三个子女，他就问，就跟我公公就说跟谁比较那合适，然后都征求了意见，最终还是让我们过来。后来我觉得老人既然那什么年事已高了嘛，身边又那个得需要人照顾，我跟我家那位说咱们跟着走，说既然爸妈都同意让咱们走，带咱们走，咱们就跟着走，我们就毅然决然的跟着走。父母住两居室
3: 啊，父母两居室，您是一居室。
1: 对，
3: 您是为了方便照顾老人。
1: 我们就这么挨着，我这儿，婆婆这儿，公公婆婆哪里不舒服，这个那全是我们掏钱。
3: 那当时为什么这个大姐嫁到保定去了，大哥为什么不去呢？
1: 那就是父母的心理了，父母愿意，这是父母决定的。
3: 老儿子好，孝顺，贴心。
1: 对。
3: 一居室有多少平米啊？
1: 40多点。
3: 40多点，面积不大呀。
1: 不大。
3: 您这一家还有孩子是吧？一家三口，在里挤着，这多少有些不方便啊。
1: 是啊，儿子大了以后，这就我们那还就是一房一小厅，然后儿子住厅里头，特别不方便。
3: 那当时没跟公公婆婆说爸妈你们住这个一居老俩，我们一家三口住这二居更方便一点。
1: 因为这房是你婆婆的，我就这么认为，我觉得我张口了，我觉得有点小犯上了。
0: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请到帮耳通。
4: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5: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4: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6: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7: 地址：汇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6493-5797。
3: 那等于说是住的小房子，推门到隔壁去伺候公婆，
1: 很方便。因为我的公公他老爱犯肠胃什么肠梗阻这毛病，而且就是经常的吃不对付，就上吐下泻的。我们离着人民院近，经常的大夜里的开着车就带着去看，包括我孙子，扶着爷爷吐的一身呐、啊，弄的什么事、我都是我们跑前跑后。
3: 对啊，
1: 因为他们这大哥住的挺远的，根本就。不是说随叫随到，
3: 是。那听您说这个情况，我觉得家里边不应该有这么大争议啊。你想啊，您伺候公婆近边的这个伺候的多一些啊，是吧？到了房子继承这环节，不就应该顺理成章了吗？
2: 李女士说，当年决定举家跟着公婆搬迁，就是为了方便照顾年岁已大的老人。尽管一家三口挤在一个40多平米的一居室里，但也没有任何怨言，就这样一直照顾到老人去世。本想着自己花了钱尽了孝，父母百年后房产也应当归自己所有，可没想到当初同意让他们一家人跟着老人并出资购房的其他人提出了不同意见。
1: 现在不是北京房价高得很吗？值钱了吗？哎呀，一见到利益，这人品就都现出来了，
3: 都现出来了。
1: 哎呀，你不承认你孝顺父母，不承认你这个那的，这就否定你啊！哎呦，好，就别提了，说出话非常难听。
3: 那您刚才说到这个房价高，现在这个房子多少钱一平米了？
1: 好像是11-12万吧。
3: 啊，咱就说10万一平，这个一居室现在市价也400多万了。
1: 对对。
3: 这个二居室多少平米？
1: 二居室70多。
3: 也得是700万以上的房子，两套房子价值确实很高了。那当时这个房子，我再问一下，买的时候是以谁的名义去购买的？
1: 以婆婆呀，因为婆婆是银行的呀。
3: 啊，二居一居都是以婆婆名义
1: 购买的。对呀，这有收据的。
3: 来，我看一下，您还有一个说明书拿出来，我看一下。
1: 对，说明书这儿，这是我公公。
3: 公公写的啊，来，我们看一下啊，我们房屋所有权证已核发到手中。为了避免以后儿女当中对现有的房屋所属发生分歧，做了如下说明，对吧？
1: 嗯，
3: 这里面写了房子的由来，怎么换来的，对吧？
1: 嗯，
3: 啊，调换到现在的这个21单元的住房，是吧？一个两居室，一个一居室。
1: 嗯，
3: 我们夫妻俩住两居室，一居室，你们一家三口在这儿居住，是吧？
1: 嗯，
3: 国家实行由租房住房改为购房时，
1: 嗯，
3: 这就是说当时参加房改了，对吧？
1: 对对对，
3: 一居室。是202号这个房子是由你们夫妻交款购买的，对吧？
1: 对。
3: 也就是说这房子归你们购买，归你们所有，是吗？
1: 对。
3: 啊，两居室我们老俩居住购买。
1: 嗯，
3: 基于上述的情况，我们同意一居室房子由老二夫妻啊永久使用和拥有，特此文字说明。
1: 嗯，
3: 啊，有您父亲的签字，婆婆都没签字呢。
1: 我不清楚啊，我们这个写的
3: 是，看来这个房子现在有权属有争议了，咱得看看是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呢，我们认为这里面呢涉及到房屋权属的一个纠纷，
1: 嗯，
3: 也涉及到房子的继承纠纷，
1: 嗯。
3: 现在呢，如果说父母没有留下遗嘱的话，这肯定是一个法定继承吧，相对这事儿简单。但是最难的就是这个一居室，到底是遗产还是这个您个人的房产？我觉得现在这个纠纷里面呢，对您比较好的呢是父亲留下了这份情况说明，
1: 嗯，
3: 说明了房子的这个由来和历史情况。但是劣势呢是没有婆婆作为产权人的签字，这是您最大的一个被动的地方。一居室的房本在您这儿呢？
1: 在呢。
3: 啊， 但是说这种房子咱们怎么去证明，这可就是涉及到很多的问题。
8: 嗯，
3: 今天呢来到咱们律师门诊室的还有咱们的严老师和咱们的子叶主持人，我们在一起呢会进行一个合议，针对于您这些证据我们综合看一下，帮您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好方法，好不好？
1: 嗯，好。嗯，谢谢您。
0: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

0: 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事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1: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2: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3: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4: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5: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就可以了。
1: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6: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的，
7: 还是很专业的。
4: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8: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9: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0: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易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0: 好，接下来到我们的合约环节。杨律师，今天这个案件的关键就是那个协议。您看那协议了吗？
14: 那个协议我看了，这个更应该像是一个事实情况的说明，是当时公公把这个房子的这个来源啊和历史脉络写得很清楚，二居呢大家呢应该是不会有太多的争议，属于父母的遗产房。那么这个一居的权属现在双方是有争议的，那从这个登记的产权证来看，那是在婆婆的名下，如果说从物权对外公示的角度，那么这个房子应当是属于婆婆的遗产房。但是呢咱们的李女士也很委屈，当时父亲也说得很清楚啊，这个房子谁出资谁购买由谁使用和拥有写得很清楚，唯独有一个小瑕疵，就是没有婆婆的签字，
0: 只有公公的签字。
14: 公公的签字啊、
0: 那您看如果这个东西拿到法院上，这能认定是借名买房吗？
14: 如果说这个要是拿到法院去，我们可以起诉借名买房，如果说能借名买房，这个被法院认定成功，这就会从遗产的范围当中把这个事情给剥离出来。但是怎么去诉讼，你包括现在的证据是否齐备，那我觉得其中最大的一个风险就是没有婆婆的签字。
0: 对，
14: 但是如果说我们考虑尊重历史，尊重实际情况，有出资有居住，房子的实际使用和管理都是在李女士夫妻二人手上，而公公呢也留有了相应的这个情况说明，而且还不止一份的文件说明这个问题。相互呢我觉得是不是能够形成一个证据链，去印证当时这个房子既符合老人的真实意愿也符合实际的情况。如果说我们从尊重事实尊重公平和公正的角度，法官还是非常有可能把这个房子判归为李女士夫妻二人所有的。
15: 律师认为就目前来看，李女士还是有很大希望去得到这一套一居室的所有权，虽然协议中只有公公签字没有房屋所有人婆婆的签字，但是李女士出了钱可以用借名买房的方式向法院提起诉讼，同时参照一些合理的证据，那么对李女士也将是一个有利的局面。
0: 严老师，刚才咱们提到了，就是说好在今天这个案子当中是有一个协议，可是一看呢，从律师的角度，杨律师一看说，哎，婆婆又没有签字。我现在发现呀，我们家很多家庭都是这样，有意识写协议写合同，有这个意识了，但是写的呢
16: 又有诸多瑕疵，您怎么看这事儿？
17: 是，所以说。

0: 我也希望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多关注我们李氏门诊室，因为这个大家一般的来说啊，包括很多比如从事各个专业的高层次的知识人才，其实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上，这个常识基本上就是零。一到关键时刻，你比如说吧，我遇到了一对夫妇，他们就把那个遗嘱哈，就是什么呢，就是写完了，一个人写完了就代表了配偶了，就是明显的瑕疵，你就举这个例子，就这种情况还是很常见的。所以说呢，就是说要想处分好自己的财产，还是要找专业的律师把这事儿哎帮你把关做好，这样最保险。
1: 对，我们特别希望大家看到的是，不仅有一份协议，而是有一份完善并且是合法的协议。那现在其实我们这个咨询人啊，带着更多的问题是咨询全家的这个继承问题。您再给我们去讲一讲他们全家这个继承接下来怎么去做？
2: 继承呢，我相信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都会很有经验了，咱们节目的那些老朋友们也知道，法定继承所有子女均分。但是呢，有一点，咱们在民法典上是有规定的，尽赡养义务多的一方是可以多分的。你像我们李女士也讲过，说当时呢在这小区里住的时候，大家也都知道这儿媳妇比较孝顺父母，一些这个谁谁家的儿媳妇特别孝顺父母，那么这些左邻右舍的说明，我觉得都是很好的证人证言。同时呢，那么你考虑在一起的共居关系，对老人的付出，在历史当中一定会留下点点滴滴的证据。如果说我们把这些汇总在一起，这就是您能够争取赡养义务多、多分割遗产有力的证据。
1: 嗯，
2: 但是你不举证，你不去行使你的权利，你不把这些东西主张好，那法官坐堂审案，他也不可能去给你支招，让你把这些证据怎么取得更完备。所以说，有些当事人呢就会吃亏了。
1: 那些您刚才说就属于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了。
2: 是。
1: 好，那把我们合议的结果跟咨询人说一下。
2: 好，好，好。
3: 经过合议，大家认为，目前李女士需要尽快向法院提起诉讼，以借名买房的名义主张自己的房屋所有权。同时也应该收集有关于赡养照顾老人的证据，为之后的继承做好准备。那么具体又该如何操作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律师的解答。
2: 李律师，刚才呢我们在一起进行了一个沟通合议啊。首先呢，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做的是如何去证明这个一居室是您当时出资购买，这个房子归您所有，这是第一个焦点。咱们第二个焦点呢，就是二居室肯定是属于父母的遗产，这一点我相信你不会否认的，对吧？
1: 不会，不会
2: 啊。那这就会涉及到一个法定继承和分割的问题了，因为这个第一居室呢，我们认为是涉及到北京市当时的公有住房改革的问题。这个房子购买了是以您婆婆的名义购买，原则上这个房子是属于您婆婆的个人财产。那么如果说要是想证明是属于这个您的财产，那我们就要从权属上去提起一个诉讼，因为现在手里面至少有您公公啊几次写的文件材料，用以印证了当时您出资、您购买归您所有和使用的这个情况。那么唯独欠缺是一个母亲的签字，我们尽可能的要把这个问题去修复，结合历史的情况、房子的实际占有使用以及房子每年交纳的物业费和占有情况，那么从来没有老人向你们去主张过权利。综合这些情况我们去评定啊，我们觉得这个事情还是有希望，有很大的希望证明这个房子是归您所有。当然这要是通过法院诉讼，最后以法院的判决为准。如果说法院判决这个房子实际上是归您所有，那么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这个房子就不会属于遗产了。然后我们再说第二个层面，就是法定继承。在第一个事情完结之后，就会确定遗产的范围，我们在这个角度我们再去看谁尽的赡养义务多，谁可以多分房子，具体的一个分割方式我们再考虑。第二一个是叫继承诉讼。当然有一句话呢，我也要告诉你，法律是不会保护在权利上的睡眠者，你在权利上睡觉，你不会主张行使权利，法院也不会主动来管你这个事。如果说你认为这个事情真真确确权利被受到侵害了，换句话说这个事儿终归要解决，那我建议你大胆的通过法律途径去解决现在的问题。今天来到咱们律师门诊室，不让你白来，给你写个锦囊，好不好？
4: 感谢感谢感谢，杨律师，天天看您节目，有什么事儿都搁下，都得赶回去。
2: 锦囊妙计藏于这个锦囊里面，啊，
4: 谢谢你。
2: 核心写在这里，都是干货啊。
4: 行，谢谢您啊。
1: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

0: 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都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1: 老房越住毛病越多，面对这套十几年的老房子，程女士终于下定了决心。
2: 因为这房子住的时间比较长了嘛，也有十多年了，然后当初也是装的比较仓促，比较简单，时间长了以后就感觉就空间小啊，下水道容易堵啊，还有什么漏水掉东西之类的，就挺闹心的，所以就想改变一下。
1: 四八快装专业团队量身定制，让老房秒变新家。
3: 程女士家这个房子啊，这边呢是一个原来是一个封闭式的厨房，这是有门的，这边这个墙是死的。那我们现在呢，把这个墙打掉，整个厨房间的采光啊，跟这个客厅的这个通透性就会好一些。承接呢还有一个需求，就是洗手间要改成个干湿分离的。那我们这边呢也给大家在实现了。最主要程女士想要的收纳的问题，哎，这次设计做了很多能放柜的地方，尽量给大家设计了一个收纳的柜子，空间的利用率能大出来十几个平方。那我觉得这是老房的翻新完工之后最大的价值。
4: 陈姐，咱们家里面装修完了，新房子了，满不满意？
2: 非常满意。
4: 那最满意的一点是什么？
2: 宽敞啊。
4: 是吗？
2: 对，
4: 就感觉家里面的空间变大了，是吧？
2: 哎呦，比原来大了好多。我最初最大的要求就是我要多多的收纳空间，只要能做柜的地儿一定要做柜子，一定要增加收纳空间。
4: 那想问问您啊，就是在过程当中，比如说不停的在装修嘛，有没有超过您当时的预算？
2: 没有。
4: 所以就是最开始预算就是决算。
2: 对对对，就后来就没有会涉及到像是说的我有加增项啊或者什么的，没有。
4: 这样就让我们特别的安心啊。
2: 对对对，
1: 交给四八快装，装修不用愁。
2: 咱们是管家式的服务嘛，我有什么事儿跟管家问一下，哎，他永远都知道。
1: 专业管家全程跟进，省心省力换新家。
3: 给程姐家装这个房子呀，瓷砖也好，包括乳胶漆啊，尤其我们用的乳胶漆用的是雨后森林的产品，是我们四八快装核心的专利产品。那这个产品如果给人家刷了房子，第一，家里装的房子没有甲醛超标；第二，装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异味，因为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第三，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给咱们释放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家的呀、小朋友用的呀，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四八快装完工的环保是可以让大家放心入住的。
5: 如果你也住的老房子，想局部改造或者是想整体翻新的话，关注我们四八快装这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全国品牌公司，接好四八快装全国客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预约设计师免费为您量房。
1: 现在拨打400-665-8848或到店咨询，报名参与节目拍摄，更有机会获得1万元装修基金。四八快装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即装即住。拨打400-665-8848，换新生活即刻启程。
6: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0: 接下来是热线时间，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李怡婷律师。你好，李律师。
7: 你好，子夜。大家好，我是李怡婷。
0: 首先来听一下观众戴先生的电话咨询录音。
8: 律师，我父亲单位分了一套福利房，当时用的是他的工龄和职称，房改时是我出钱买的，但房产证写的是父亲的名字，现在父亲去世了，这套房子算谁的？
0: 戴先生咨询的是一个公租房，最后呢房改的问题。戴先生说呢，这个钱当时是他出的，名字是父亲的名字，并且最开始公租房也是父亲的。他就问有关于这套公租房最后房改之后如何来继承的问题。
7: 他咨询的问题是这套房子是不是属于他的。
0: 是的。
7: 所以我觉得首先哈，他认为这个房子属于他是基于他出了资啊。那么对于这套房子它比较特殊，首先这个是房改房，那么房改房呢它是具有人身属性的，而且用了父亲的工龄还有职称，那么即便你出资了，这个出资从法律上一般会认定是对父母的这种赠与，是认为你是一种孝顺的行为啊，通常不会与这个房子直接挂钩，不会认为您出资了，房子所有权就归属于您。那么所以说在您的这个案件里，所以要看这个房子属不属于您，当时跟父母是不是有相关的约定。那您说您当时出资了是怎么说呢？是说父母这个钱不够，那子女

0: 作为这个帮衬来给父母出资部分房款，或者是说父母当时说了这个房子我们没有钱买，那你来出资，这房子日后归属于你。所以要看当时你们是怎么约定的，不能单纯依据你出资了你就认为房子跟你有关系。
1: 那么现在如果说戴先生想要主张这套房子的话，那他需要通过诉讼还是其他程序？
0: 他主张这套房子的话，他只能向法院起诉，因为这房子登记在父亲的名下。那这个房子是父亲的名下，那你说这房子是你的产权，你可能只能需要这个法院起诉，让法院来认定啊。然后再有一点说，您诉讼的话，您的风险，我认为如果说您只有出资的这个证据，那么您的风险还是很大的，因为出资他从法律上来认定他可能是债权，最多是个债权啊，他可能就是跟房子的物权是没关系的。如果法院认为是借款，那就是判决老人还给您，如果你都没有证据证明是借贷，那这个房子法院基本上会认定是赠与的法律关系。
1: 是的，所以李律师，我们又到了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到底是借名买房还是一个借钱买房的问题。
0: 是的，
1: 所以在这我们也提示一下大家，比如说给父母或者给子女出资买房的时候，是不是要订立一个证据更好一点？
0: 对，刚才子爷说的证据就是我们说的一个合同、协议，对吧？就是比如说你们当时对于这房子是怎么约定的，就像我刚才说的，是您就是帮衬父母，还是说这房子就归属于您了？如果说你们当时签署了相关的这个书面的东西，不管是它叫说明也好还是合同也好，那么你能还原当时的这个事实，您向法院诉讼，可能您的胜诉率会比较高。如果说您什么都没有，风险很大。那现在我就建议大家了哈，如果说你出资了，给这个房子出资了，那您最好跟父亲之间签点什么东西。如果确实父母说这房子就归属于你了，只有口头的，等到父母说百年之后这房子有可能就不属于您，因为这个就认定是遗产了啊。
1: 对的，戴先生遇到这个问题也是很多咨询人遇到的哈，就是您出钱了出力了，但是未必最后有您希望达到的这个结果。所以当时您在出钱的过程当中究竟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有没有约定好，到现在大家是不是翻脸了，这都非常的重要。所以要想证明您是一个借名买房行为，其中的证据也至关重要。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如果你的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前不久啊，北京顺义交警接到报警，司机于某说他开着厢式货车倒车时和路边一辆车呀发生了剐蹭，结果俩车都损坏了。在保险理赔时，这理赔员发现了问题。
1: 您那车哪儿跟对方车接触的？
2: 这边。
1: 就这一个后脚是吧？然后本次事故啊，于师傅，您那边倒车时为确保安全，您的全责啊。
3: 事故责任书出具后，司机于某申请保险理赔流程，准备修车。但不久后，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赶到交通队报警，称于某可能存在骗保的行为。
4: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啊，这件事什么情况？这你心里有个小揪揪。听我跟你讲，现在正在挽救你。现在是网络时代，瞒不住人。
3: 面对交警的询问，司机于某一言不发，试图蒙混过关。但他还不知道，交警已经掌握了他发生事故之后换车试图骗保的证据。
4: 我就问你，这车是谁的车？
2: 我不知道。
4: 你不知道你开的，
5: 自个儿犯错了，咱认。
3: 接到报警后，顺义公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事故处理中队的民警立即展开调查。
6: 于某在驾驶这个轻型三轮货车倒车的过程中，与静止的黑色轿车发生了碰撞，发生完接触之后。于某就驾驶车辆向前行驶，于某下车查看自个儿车撞击的部位以及这个静止的黑色轿车撞击的部位。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于某将这辆车开离了现场，又开了一辆车型稍微较大的一辆轻型烂板货车又返回了现场，并且报的警。这是实际发生事故的车辆，这个是于某驾驶过来顶包的事故车辆，两车在这个车型大小的方面有明显的差异。

0: 还原了事故真相后，民警对司机于某进行了传唤。让民警没想到的是，于某矢口否认，称自己家中就一辆轻型货车，自己也没有换车骗保的行为。
1: 在询问过程中啊，于某这个面对公安机关、面对民警提出的问题，总是这个刻意的回避重点，同时用一些很程序化的语言来回答，并且时不时的总有那种想掏手机查看手机的情况，所以民警对他的这种种种的奇怪的行为产生了怀疑。
0: 民警查看于某手机时发现，里面显示着于某与 AI 工具的聊天记录，里面都是一些如何逃避法律处罚的话术，
1: 将自个儿所发生事故的经过以及所能产生的法律后果，怎么如何规避民警询问的这个重点，或者说是如何规避这个其要所承担的法律责任，对这个 AI 的这个软件进行了一系列的提问，并且按照他所这个给出的答案来这么回应民警的问题。
0: 看见自己的小伎俩被识破，于某终于低下了头。他说自己当天驾车不小心撞到了停放在路边的轿车，但是由于自己驾驶的车辆没有上保险，理赔的金额需要自己承担，就想到用自家另一辆货车来充当肇事车辆，但最终还是没有蒙混过关。目前此案仍在进一步工作中。
1: 事故换车骗保已属违法，在使用 AI 咨询逃避责任更是错上加错。 AI 不是违法的挡箭牌，也不是对抗调查规避责任的工具，在发生交通事故后第一时间报警，如实说明情况，诚信面对处理，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2: 5月10号上午，有人发现在北京东城的簋街马路边一个大树的树洞里，有一个长约40厘米的马蜂窝。这簋街路段人流密集，如果不及时清除，隐患不小。
3: 北新桥消防救援站的消防员划定警戒区域，穿戴防护装备，利用破拆工具和杀虫剂成功清除蜂巢。此外，钟鼓楼古建筑区域也滋生蜂巢，大量蜂群威胁游客安全。安定门小型站快速到场，结合古建筑结构特点制定安全摘除方案，使用编织袋完整套取蜂巢并进行二次消杀，十余分钟便恢复景区正常秩序。
4: 现在最黑警那个
5: 飞的啊，
6: 是是是，
4: 你们在掏布，掏布给他，直接给他捂死。
3: 为保障自身安全，消防部门提醒广大市民，发现蜂窝时不要用竹竿筒、用火烧、用开水浇等危险方式驱赶，以免激怒蜂群引发蜇伤事故。
2: 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主题是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针对暑期旅游市场的特点，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围绕纠治导游乱象、强制消费这一贯穿全年的执法重点，紧盯旅行社、旅游购物等重点环节，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办法，切实保障在京游客的合法权益。
7: 现在咱们已经进入了这个金店购物商城，现在咱们看到的这个就是团队旅游，包括这个一日游和多日游，咱们正式的开始执法检查。
3: 上午10点，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的执法人员来到了位于昌平区南口附近的金店友谊商城，开展常态化旅游市场现场执法检查。
8: 您是带团导游对吧？
9: 对，是的。
8: 请出示一下您的三码。
10: 您的姓名？
9: 高帅哥。
10: 请说一下您的身份证号码。
9: 因为早上我那会下雨，我怕
10: 给他。对，按照咱们北京市的要求，您必须随身佩戴实体导游证啊。这一次按照规定对您进行一个行政指导。
11: WD63719万啊。
9: 对。
3: 作为八达岭长城、十三陵等热门景区附近的重要中转点位，金店友谊商城汇聚团队餐饮、旅游购物、休闲游览等多元业态，是在京一日游、多日游团队的重点停留区域，日均接待大量外地游客，也是执法队员常态化监管的重要点位。
9: 上午去那个去颐和园过来，然后吃完饭准备上长城去了，
12: 正
9: 对正在点名说
12: 中转一下是吧？
9: 对对。
10: 根据导游人员管理条例，决定对你实施行政检查。行政检查同步开展，一项记录啊，执法记录仪全程打开，这个检查内容上进行签字确认。
7: 咱们呢，今天呢，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执法人员呢，也是对这个旅游团及带团导游进行现场的督导检查。大家呢，在旅途愉快过程中呢，可以自愿。

0: 自理去购物，自愿，绝不强制，有问题进行投诉或举报。
1: 对我们就是说这些旅客是一种保护，我们可以随时找你们呀。
2: 正值旅游团就餐高峰，一批清晨观看升旗仪式，随后游览八达岭长城的外地旅游团抵达商城就餐。这个团队以老年游客为主，游客出行安全、消费权益保障成为执法队员关注的重点。
3: 你那个团是哪来的？
4: 福建来的，漳州的，43位。
3: 有未成年人吗？
4: 没有，
3: 都是大部分都老。
4: 对，老人居多。
3: 对，应该是从2点多到现在是第一顿饭吧。
1: 对。
3: 所以就是一定要让游客吃好。如果他们在就餐的过程有什么问题，一定要及时协调沟通这个进店餐厅的负责人，
4: 好的，
3: 尽量满足游客的需求。
2: 为切实摸清游客真实出行体验，执法人员主动与就餐游客面对面交流，详细询问团队行程安排、服务保障情况，重点排查是否存在强制购物、变相收费、服务缩水等违规问题。
3: 比如说导游有没有强迫大家消费呀、或者有没有这个其他不好的情况？
5: 很好
3: 啊，那就行。大家对这旅程还是满意，对吧？
5: 满意，
6: 给人感谢信，
3: 还要给导游写感谢信啊。您遇到任何的问题，不管是导游的问题，还是旅行社的问题，还是咱们实际行程方面的问题，您可以联系我们，我们肯定会第一时间解决，维护大家的合法权益。
2: 导游诱导购物、强制消费、擅自缩减游览时长、随意变更行程，是当前文旅执法重点整治的行业顽疾。在今年五一假期专项整治行动中，执法部门就成功查办一起典型涉旅违法案件，对行业乱象形成强有力震慑。
7: 这个五一期间呢，北京的一个旅行社组织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参加了一个5天4晚的行程，在这些游客签订合同前呢，这个合同上就已经标注了多个消费行程，并且这张合同上呢还使用了这个非遗体验、免费参观等字眼，就相当于变相标注了购物环节。这种就属于霸王条款，实质上就是将合同中原本供游客选择的购物这一栏更改成了这个制式条款内容，相当于就是把游客的这个选择权进行了刻意更改，变相逼迫游客接受了另行付费项目，参与强制购物。
2: 案件查办过程中，执法人员全面梳理旅行社接待全流程，逐一调取旅游合同、出团单据、团费转账记录等核心证据，深挖细查违法细节，最终查明了这个旅行社另一项违法事实。
7: 经过调查发现，这家旅行社是作为地接社，在提供地接服务过程中没有收取前端的组团社任何费用。对此，我们总队对组团、地接两家旅行社均作出了停业整顿30天的行政处罚。这起串案的查办，对规范在京旅游市场秩序、严打以购养游等扰乱市场秩序行为起到了一个很大的警示震慑作用。
2: 为了防止此类行为的发生，执法人员在这家商城内开展了有针对性的检查。
7: 您好，是导游吗？来，
8: 你好。
7: 好，您好。
8: 来看一下这儿，北京市文化执法总队了啊。
7: 您这团队带团导游是吗？
8: 对对对。
7: 啊，出示一下您电子行单三码，
8: 啊，
7: 看一下。4日游，咱们这是第几天了？
8: 咱们这是第3天。
7: 第3天啊，咱们这个行程中有这个消费的这一块儿，我看一下您电子行单里也填报了
8: 哈。有了吗？填报了。
7: 这个在带团过程中啊，作为职业导游啊，消费啊是游客自愿，
8: 自愿的，
7: 绝不能强制。
8: 我从来就跟他们说的，自愿消费。
7: 好。
0: 店里不会强制，带团导游也不会强制大家进行消费，大家自愿购买，自愿自理。
2: 针对暑期旅游市场特点，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紧紧围绕纠治导游乱象、强制消费这一贯穿全年的执法重点，紧盯旅行社、旅游购物店等重点环节，深入治理旅行社和带团导游违法扰序行为，采取一系列措施办法，切实保障在京游客合法权益。
9: 坚持以案开路，突出打整结合，推进综合治理，增强防控的合力，曝光典型案例，增强防范意识，延伸拓展服务，彰显执法温度。通过提高执法人员见勤率的做法，让执法加服务既有力度更具温度，全力维护首都旅游市场秩序稳定。
10: 广受欢迎的今夜号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6月11号北京出发，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8大新疆旅游核心区，一次出游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每天前20位报名的朋友可享200元的现金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由法治进行时栏目特别为您推荐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日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全列4人包厢，一铺到底，安静私密，大件行李免搬运。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路线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品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放牧式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1: 据媒体报道，党先生和妻子啊深夜回到入住的武汉曼新酒店，打开房门发现床上躺着一个陌生醉汉，对方醒来之后不仅辱骂还要动手。这名男子是用之前自己入住时未注销的旧房卡轻易刷开了房门，对此酒店店长承认是管理疏忽，存在异常漏洞。您看，一个漏洞把顾客的隐私和安全暴露无遗，酒店回应是轻描淡写，但试问如果是您遇到这样的事儿，这心理阴影面积得多大呀？贵州遵义一位老人经历的惊魂一刻实在让人后怕，事发在5月16号。您看，这位老人在焚烧家里垃圾时，垃圾堆里突然发生爆炸，巨大冲击波把老人头发都烧卷了。目击者王女士说，猜测呀是垃圾里有密封的瓶罐残留的气体遇火爆炸。这事儿虽然是个例，但是暴露一个问题，随意焚烧垃圾不仅污染环境，更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呀。5月10号，一名1年级的小学生因为玩打火机点燃了邻居家柴房窗户边的杂物，火势迅速蔓延，烧毁了整间柴房里的柴火，消防员花了近2个小时才把明火扑灭。据周围群众反映说，这个孩子呀平时就喜欢玩火，一次两次没出事儿，不代表永远不出事儿。孩子玩火背后折射出的是家长的安全教育和监管的缺失，看来这一堂安全课是家长没及格呀。杨女士退休之后呢，因为腿脚不方便，花了3000元买了一台电动自行车日常代步。这一天呢，她把电动车放在车棚里准备充电，没想到回家拿充电器的功夫，车棚就突然起火了。杨女士后续的理赔也遇到了不少问题。
2: 是这车着了，我挨着这车，他这车在充电，这个是我的车，我这车是没充电，你可以看。
3: 杨女士退休后因腿脚不便，花了3000多块钱买了一辆电动自行车。事发当天，她将电动自行车推到车棚，准备回家拿充电器给车充电，可就这么一会儿功夫，车棚突然着火了。
4: 他那个车呢，他就是一个车的外壳在那个车棚子里搁着，然后他是送快递的这个肇事车的车主，他那有2个电池嘛，他轮流用这个车的壳子呢去充电。他这个电池呢是在网上买的，就是消防大队他说是不合格的，然后他也认可了。
5: 在这个案子发生的时候呢，电动车本身它是没有上牌登记，本身的这个电池可能也是因为存在着跟这个车辆本身不是特别符合的一个情况下，就容易导致一些热失控的情况，才会引发这个火灾的发生。
3: 消防部门在调查后认为，起火源头是快递员侯某的电动车。2020年，侯某在网上买了一块电

0: 电池，但这块电池属于三无产品，只能与车架拼装使用。事发当天，在充电过程中引发了火灾，杨女士的电动车紧挨着起火车辆被烧到报废。
1: 等于我本人呢，跟他就一点接触都没有，然后他就不赔啊，我也没办法了，我就现在就起诉他了。
0: 杨女士多次联系了侯某协商赔偿事宜，可对方拒不赔付，于是杨女士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侯某赔偿其车辆损失3199元。法院审理查明，侯某私自拼装电动自行车，使用不合格电池，违反了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中禁止拼装改装非机动车的规定，其明知车辆存在安全隐患仍违规充电，未尽到安全管理义务，对火灾造成他人财产损害存在全部过错，结合车辆购置价格、使用折旧、损毁程度等情况，法院作出了一审判决。
2: 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赔偿原告购车款2500元。
0: 判决生效后，杨女士可依法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3: 最近有市民举报说，在地铁13号线丽水桥站随处可见非法小广告，严重影响了市容市貌。接到举报之后，朝阳城管牵头对市民反映的情况展开了推进治理工作。
4: 咱们现在这位置啊，是丽水桥地铁站 A 口，是一个这个非法涉及非法小广告张贴和这个喷涂的一个重灾区，是一个咱们的举报诉求的一个高发点位。就是在这个点位上有喷涂的、张贴的，包括一些还有这个共享单车和电动自行车的，都有这个非法小广告的存在。这个是刚才我们转一圈，这是刚才从这个车上和这个咱们这个墙上撕下来的这个新贴的非法小广告，还是要加强一个系统性的一个管理，不能说这个咱们什么时候来，他什么时候还能看见这些东西，那效果肯定是治理不明显的，是不是？让他们应该还是继续加大力度。
0: 丽水桥地铁站 A 口是来广营地区的核心交通枢纽，日均通勤与过境人流量大，也是市民举报的非法小广告高发区。朝阳区城管执法局牵头区城管委、区农委、区社工委等相关单位，现场研判解决非法小广告清不干净、根治不了、反复反弹的难题。
4: 随着它贴，随着它清了之后，它就完了，最后又来新的，这是必须得时刻给它盯住了。这个属地啊，是还是在进行工作，但是说可能是力度啊还是不够大，
5: 就需要一个多部门共同的协调、共同的配合，
4: 而不能
5: 互相的促进这么一个过程。
4: 对。
0: 市政设施、桥墩护栏、共享单车的车身是被非法小广告污染的重灾区，广告内容混杂，甚至还有虚假租房、代办等违规信息，更潜藏涉黄、涉赌、涉诈等违法风险。
4: 夏季是非法小广告的这么一个高发时期，在这个地铁站、医院等公交车场站等周边环境都会有张贴喷涂的这些非法小广告。这个小广告是随人走，它走到哪儿就贴到哪儿，咱们清理啊，对它举证啊，就处理取证啊，都很有一个困难。咱们可以定时对它进行清理，但是对它这个人抓现行很难，有难度。也利用这个监控探头，咱们还有加强咱们属地执法队对该点位的相关的巡查监控，可以更有效的减少相关的问题发生。
0: 对于这些违法小广告，朝阳城管打破一清了之的传统模式，联合公安深挖印刷源头与张贴团伙，重点打击非法印刷批量张贴，联动通信网信部门规范涉案号码停机、封禁违规线上账号，涉行线索及时移送公安，全面提升违法成本。
6: 咱们设立了一盆之后，居民反响怎么样？认可吗？
7: 认可。为什么认可呢？因为它原来呀都是满世界贴，贴的乱七八糟，跟牛皮癣似的，特别难看。现在咱们统一贴放以后呢，乱七八糟贴放没有了，都统一贴放到这儿了，这样呢比较规矩了。就是我们呢在物业这块呢，跟联合属地政府在定时的每天对这个广告进行清理。
0: 截至记者发稿，朝阳城管申请停机警示非法小广告号码66个，电话警示84个，立案处罚54起。
3: 再来关注交警的路面执法。前不久的一天早晨8点多，在门头沟区双玉环岛附近，交警发现一辆大型混凝土搅拌运输车闯禁行，交警立刻把车拦了下来。
8: 你刚才什么情况啊？拦您怎么没停啊？
9: 他那边有车，没并过去
8: 啊。
9: 您并过的远了
8: 啊？是您怎么没在前面停啊？
0: 早上8点多，在门头沟区双玉路口，一辆大型混凝土搅拌运输车闯禁行，与交警示意未停车，被截停在。

0: 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发现，这辆车除了车牌扣安装不规范，还存在其他违法行为。
1: 车牌咱们得保持的干净，最起码得能看着。
2: 啊，
1: 后拿号也是，那喷涂的有点不规范。这个是什么呀？是 L 是 Z？ 回去给他再规范一下，好吧？把这牌擦擦，这我就提醒您了啊！号牌不清也是能进行处罚的，好吧？不是还有几分啊？
2: 还有三分啊！
1: 啊，您不是说三分吗？刚才还有，现在是满分。
2: 你这再问题先别扣分了，我明天我去学习去。
1: 您别说这个啊，咱们跟着法条走。驾驶机动车违反禁止标志指示，咱们这是一分100元的处罚。还有一项违法行为是混机动车喷涂放大号。牌号不清晰的违法行为，咱们这是200元处罚，好吧？共计是1分300元处罚，不服从交警指挥，我就提醒您了，下回别这么着了，好吧？
0: 据了解，北京市公安局门头沟分局交通管理支队重点针对大货车闯进行、超高装载、号牌污损、车身放大号及反光条不清晰等违法行为开展集中路面执法检查。
3: 这灯倒车用是吧？
4: 对，倒车用。
3: 你这灯挺多亮，自己心里清楚不？
4: 第一个是灯，啊，第二个这个后边这个牌子，对吧？
3: 对。
4: 你看多脏了，你后边什么都看不见，
3: 而且你这个放大号得喷啊，对吧？
4: 对。
3: 你这么一看，人家后边一车一看，你什么都没有，对吧？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灯不清晰啊，罚款200元零分。第二个，擅自改变已登记的结构的载货汽车上道路行驶违法行为，这个灯不许加，200一分啊。总计401分，上车之前一定要检查这个情况，你们大货车的规定你们自己心里清楚。
0: 当天门头沟交警共查获大货车各类违法行为10余起，下一步门头沟交警将持续加大对重点路段、重点车辆的管控力度，全力守护辖区道路交通安全畅通。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6: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8: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1: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2: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前一段时间入住了一家无人自助式的民宿，入住后我发现房间里边有针孔摄像头，我联系商家，对方却说房间无人看管，他们也不知情，请问店方有没有责任呢？
13: 根据民法典规定，宾馆等经营场所如果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尽管自助民宿从付款到入住全流程是通过科技手段完成的，但无人自助只是民宿的运营模式，并不意味着商家可以当甩手掌柜，更不能一次免除其管理与保障义务。 针孔摄像。

0: 头偷拍消费者的私密生活，已经严重侵犯了消费者的隐私权。即便摄像头不是商家安装的，无论其是否实际知情，只要没有对场所的设施尽到安全检查、隐患排查义务，消费者都有权要求商家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1: 观众孔先生装修新房时向物业缴纳了3000元的装修押金，装修期间呢有敲除过墙体，完工之后物业说孔先生施工敲除了非承重墙，扣除这3000元押金，但孔先生所敲除的墙体是合同内有约定可以拆除的，他想咨询一下物业有权扣款吗？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0: 该物业公司无权直接扣款，根据民法典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如果业主拆除的墙垛没有影响到承重墙，也没有改变合同约定的房屋功能，业主就有权从美观等角度考量对墙体施工，物业公司无权扣留押金。况且根据物业管理条例规定，物业公司有告知的义务，但没有行政处罚权。目前全国多地已经明令禁止物业公司收取装修押金，孔先生呢可以先与物业公司交涉，如果协商无果，可以向住建部门投诉，或者呢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返还相应的押金。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2: 我问他了，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他说你没掏钱。买墓地的时候你没掏钱，
3: 让步啊！
4: 为什么这8年都不着急？
5: 但是再让步，
4: 你您知道我这8年怎么过来的吗？知道老父亲下葬背着不跟我们说我们怎么过来的吗？
6: 您大哥知道吗？
2: 我大哥也不知道。
7: 老父亲离世，长子、次女却未获通知，这究竟是什么缘故？
6: 所以您现在这个情绪，
2: 我跟我哥有可能跟他们不是一家的吧？
5: 你是不是因为拆迁生爸爸妈妈气了呀？
2: 因为我妈有钱，我妈跟我爸都是百万富翁了，我觉得不需要我那钱。
8: 拆迁之前，您认为大家赡养是一样的，拆迁之后，因为有了拆迁款，有了利益，你大姐对于你妈赡养的多，老四对于你爸赡养的多，是这意思吗？
2: 对，就跟着他们说吗？对。
6: 我问您，您那个房子和您那拆迁款，想给谁吗？现在有想法吗？
9: 给我闺女。他管我，什么都管我。
6: 不是因为您闺女在这儿，您才这么说吧？
9: 不是这样说，找着什么？
10: 把现在拆迁了都抢着要您，为什么要您？您自个儿想想。
7: 拆迁所得竟让同胞手足针锋相对，这到底是祸还是福？
11: 然后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老舅不诚实。
12: 不诚实，
11: 对。
10: 您要是想给谁，您就当着你二姐跟你大姐说，谁要说瞎话，天打雷劈。
6: 您觉得您还会回老儿子那儿住去吗？
9: 上小儿子那儿
6: 还去吗？
9: 你去了？
6: 不去了。
9: 我还跟着他的。
7: 心意既然明了，何去何从却颇费思量。众说纷纭中，真相隐藏于何处？
2: 他该有我的就有我的，不该有我的就没有我的。
8: 因为这个是母亲的，我还是想争，是这意思吗？
11: 我姥姥跟我姥爷就是在婚内的时候，这个财产，我姥姥应该有一部分在我老舅那。
10: 只有什么算遗产？只有那房子算遗产。活着时候给我了那钱，那就是我的。
7: 三代人的纠葛，数年来的困扰，能否在今天彻底结束？第三条解释之既得利益者继续为您讲述。
5: 你自己亲自跟姥姥确认过？
11: 我亲自确认。
7: 在袁家的4个子女中，大女儿因疾病未愈，此次没有到场。她的儿子小汪受母亲之托出席，讲述了自己听说的一些情况。
8: 汪先生，我想跟您说一下，就是您现在所在现场说的，按法律上来说都叫传来证据，就是根本不是说直接证据，您有直接能证明这个事儿的东西，都是您听这个说，您听那个说。
11: 这样，律师，这件事儿呢， 我是完全没有经历的。如果我在台上就是我说的这个话不是听来的，您要要求我完全经历的，那我一句话都说不了，因为我没有经历。
3: 对了，
11: 所有的事儿我都没有经历。
3: 所以小花，你的这个不利呢就在这儿，因为你没有经历这些事儿，你只是道听途说。
11: 两个人和尚的东西我也不能拿出来说，是吧？哎，好的。
13: 您说本来就是上一代人的事儿，我已经跟他们说了，我对这事儿不了解，对吧？我虽然说就是我40岁了，但是我就是面对他们的时候，我还是孩子，对不对？
7: 代表母亲发言，跻身上一辈的纠葛，这让小汪颇有些忐忑。嘉宾们也善意提醒，作为缺乏第一手信息的非亲历者，如果只是单方面转述，很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误会。
3: 现在你姥姥的意思把她那一居室给你们，
11: 对，
3: 手里的存款也给你们，
11: 对。
3: 那你们还有别的需求吗？
11: 有啊。
3: 还有什么？
11: 因为我姥姥跟我姥爷就是在婚内的时候，这个财产我姥姥应该有一部分在我老舅那，就是刚才我说的
3: 什么财产？
11: 刚才我说的我老舅提走的这90万。
3: 刚才你这个老舅也提了他的一个诉求，你听到了吗？他的大概意思啊，就是说这个你姥爷那一部分那平米数，给这个家中这个老二老三补偿，但是多少啊可以商量，就不给你们家补偿了，你们家呢就得这个姥姥这个100万和这个一居室，这个方案你怎么看？
11: 这个方案房子我们是不主张要的，但是老人的现金的这个财产一定是要均分的
3: 啊，就是你说的那90万加上工资这一块。
11: 对，
3: 还有别的吗？
11: 别的没有，
3: 没有了哈。
11: 对，
3: 好的。
7: 至此，大姐一方的诉求已表达完毕，接下来轮到二姐上台发表意见。作为外甥口中曾经变卦的人，他的到来会给扑朔迷离的事态带来怎样的触动呢？
3: 对于家中的这个最早那次拆迁所分得的这个3套房、3套2居室和1套1居室，您有异议吗？
2: 我不好说。
3: 不好说。就比如刚才你家里边这个弟弟说的，有3个2居是落在他们家人名下了，有1套1居是母亲名下，这个您认可吗？
2: 我只知道这个房子当初是我父母的，那会儿买的。那会儿刚才我也听我弟说了，那会儿是没有他，但是有我。我知道这个，就是我已经记事儿了。
3: 但是拆迁的时候只有父母和你们家老四1家3口在那儿，是吧？
2: 对，
3: 他们是被安置人。
2: 我弟弟是因为我弟弟是最小。我哥他们搬走之后，我弟弟他们结婚就接在那儿了。
3: 那是啊，所以拆迁的时候是针对他们的。
2: 对，他们
3: 您出嫁了，嫁出去了。
2: 不是我们嫁出去了，是因为我们那儿没户口
3: 啊，也没户口。
2: 他是按户口，就是如果说我们嫁出去了，户口在那儿也是被安置的。
3: 你们的父母啊，后来分开了。父亲呢在老小家里。母亲在大姐那儿。好像你弟弟说你们好像就后来没再照面，怎么回事？
2: 我们为什么上我妈那儿去？我前两天还给我妈买的拖鞋呢。我妈
3: 为什么没去父亲那儿？
2: 因为我们就一直有矛盾呢。
3: 您跟谁有矛盾？
2: 我弟弟他们呀。
3: 哦，
2: 当时就因为这事闹得又有矛盾了，就因为这事有矛盾了。
13: 4个子女，每个子女30万，等于就应该是120万。然后还剩下150万和110万的平米数。当时第一次就那个调解员第一次说的时候是怎么分的？我姥拿80万，我姥爷拿70万，因为考虑到就是我姥姥她没有工作。然后那个保险又是一老一小，然后刚才我妈不是说就我姥爷不干吗？就是因为这个不干，
6: 姥爷不干。
13: 哎，对，我姥爷说为什么给他多给他10万？然后哎，对，就我姥爷当时就因为这个不干。后来我妈当时在旁边就说，哎，反正都是一家人，就那就平均分吧。然后都是表示同意，只有我老舅的。
3: 现在你弟弟说了，愿意还给你30万补偿。您什么态度？
2: 我不同意。
3: 不同意。就是觉得少吗？
2: 不合理，不是多少的事，不合理。
7: 第一现场，二姐表示，当初那次调解失败，就是因为小弟中途翻脸，才导致二老自此再未团聚，以至于如今谁再提出补偿一说，他都有些莫名其妙的不踏实。
2: 我尊重法律。
3: 按照法律来分。
2: 对。
3: 对于母亲那块儿，刚才 您这个外甥也说了啊，说是都是你大姐的，
8: 嗯，
3: 就这一块您有意见吗？还是说您也想分啊？

0: 我不是想分，我不是刚才跟您说吗？
1: 还是按照法律。
0: 我尊重法律，对。
1: 法律有你的，你就得拿着。
0: 对。
1: 如果说没有您的，
0: 嗯，
1: 那也就是依法行事。
0: 对。
1: 是这意思吗？
0: 对对。我就是首先相信你们节目组，嗯，第二呢，我就尊重法律，别的没什么要求。
2: 您认不认可当初这个房子就是拆迁的安置房是人均50平米？
0: 认可呀，
2: 认可是吧？
0: 对，按户口走的，对。
2: 然后刚才老四提到有一个新增人口的问题，有一个50平米是他儿媳妇的，这个事儿您认可吗？
0: 认可呀，
2: 也认可是吧？
0: 因为那50平是人家那个拆迁办给他的。
2: 好，就是，还有父亲的这个款项，您是想继承吗？那90万？
0: 那我爸的遗产肯定是，我是他的子女啊。
3: 在二姐看来，父亲的遗产如何继承、如何分配，自有法律保障。但除此之外，他坚守的另一个观点也令在场嘉宾颇感意外。
2: 假如父亲有遗愿，说愿意把自己的财产给到老四，而且写了字据，您认可吗？
0: 我不认可。
2: 您不认可？
0: 因为是什么？因为是他先走的，他先取走的90万。如果是在遗嘱之后，咱不说这遗嘱成立不成立啊，就说在遗嘱之后他取走的，
2: 嗯，
0: 我就承认。因为这个是在遗嘱之前我妈我爸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拿走的，因为当时有调解，不是一个人在场是吧，这个不能说那什么，所以我不承认。
2: 嗯，
3: 二姐的诉求看似复杂，其实中心意思只有一个，那就是先看法律再谈亲情。条件并非不可谈，但要大家共同退让，共同表态才可。对此其他各方又是什么态度呢？
1: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都坐到一起了啊。我想先问一下家中老四哈，刚才听到这个，老三和这个外甥说的了，家里这个事儿曾经做过一次调解，那次调解是因为您没同意，没有达成一致。
4: 对。
1: 那么今天呢，在我们这个平台，大家也说出了各自的诉求，特别是家中老三。说，哎，法律上有我呢，我就拿着；法律上没我呢，我也认。就这个事儿，您先跟这个您的外甥沟通一下，因为他代表的是你们家家中老大。
4: 不是这个沟通，我的意思就是，我来的诉求就是，刚才我上场上也说了，我拿出一些补偿来，然后呢，人家要是不同意，我也没辙。
1: 刚才您外甥啊提出了一条，说这个。有一90万是吧？还有一工资的事儿，你跟你舅舅沟通一下。
4: 什么工资啊？
5: 我跟他沟通。
6: 工资。
1: 直接跟他说。
5: 您看之前您拿那个90万，还有我姥爷那4年多的工资，您看是不是拿过来给我姥姥返还一半？
3: 各方同台，外甥首先发声，向小舅抛出了两个关键性问题，对方会如何作答呢？
4: 不是你说是你姥爷去我那儿时候到走之间的这个工资，
5: 对，
4: 是吧？
5: 对。
4: 然后还有这个开始拆迁以后那90万，
5: 对。
4: 我先解释解释这90万吧。这90万里边啊，因为我们没有一个拆迁协议，我们是单位拆迁的时候啊，我们都上哪排队拿号，拿着号你是哪天的。去以后，人家直接说，5分钟之内你们不签字是吧？不弄完了，您就出去下一个。我们选房时候也一样，选房时候我大姐跟着一块儿去的。为什么要选个一居室？因为是遵从我大姐跟我妈的意见。去那儿也是进去啊，3分钟你不出来啊？比如我们开始都已经选完了，我们落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机会是什么呀？我们是下午第一个。
1: 您不用说那么细，啊、就直接说那就是。
4: 直接说，我说这90万啊，是这大本里边，可以说，我们这里还有我们的租房费呢，一个人2000，就3年租房费，这里边还有我们好些别的。
1: 先问问您这外甥，
4: 要不这样、啊，
1: 先问问您这外甥指的是不是那90万？是那90万？
4: 是那90万吧？
5: 他之前
1: 还是后边，你姥爷在他那儿住。
5: 不是后边，就是之前，
4: 就之前，对，我知道他说的之前90万。
1: 那你舅
4: 这里边有好些都是说。
6: 拆迁利益所得。
4: 拆迁利益所得。
1: 你的意思一句话概括了，那90万就是你的。
6: 对，
4: 可以说
1: 就这意思。
4: 对，可以这么说。
1: 不应该拿出来给大家分。
6: 不应该分，只有什么算遗产？只有那房子算遗产。活着时候给我了那钱，那就是我的，对吧？活着时候给我了，
7: 不是老头的，
8: 您说给的就是转到您名下的意思？
6: 对，就是给我了。
3: 当初老父亲拿走并交给小儿子的90万到底是什么性质？在这个问题上，双方产生了严重分歧。到底该怎么算、怎么分，才能令所有人都满意呢？
1: 我觉得这个数有个标准什么呢？当初啊，他们讨论过，就是给补偿30万，
9: 有个参照，
1: 有个参照，30万参照上下有点浮动，看看双方能不能接受，
9: 是
1: 吧？
9: 是。
1: 至于说大姐那儿说我不需要，我不要，她是不是得给她呀？
9: 对，可以给她，但是如果她确定说自己放弃继承，也可以不给。但是也得看她头脑意识清楚不清楚啊。
3: 本着同是一家亲骨肉，心结宜解不宜结的劝说思路，嘉宾们制定了一套协商方案，并分头为各方讲解。这片良苦用心能否被理解和接受呢？
10: 时间都非常有限啊，我们直接说干货啊。咱们先说，就是关于我们谈的最大的财产的事儿。这里边呢是有您父亲的遗产，对吧？那50平米，然后呢那个90万，您什么态度啊？就是他第二笔90万，你们得明确说一下，我们好往下进行哈。您说一下。
11: 那我们那有我们的路，我们肯定就得要。
10: 那您就得说呀，得有您的呀。
11: 对呀，那我肯定。
10: 那我这么问您，第二笔90万，
11: 对啊，
10: 您父亲从您父亲名下转到老四名下那90万，您觉得是不是遗产？
11: 是遗产。
10: 是遗产是吗？
11: 我觉得是啊。
7: 我拿出90来。
9: 对呀，那你也得拿出90至少，对不对？就是我给你算一个账先，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我再跟您说一下。你拿的100万，不是你拿的90万，第二笔90万啊，我不说第一笔90万，第一笔90万也可能有问题，但是呢，第一笔90万存在一个什么呢？因为你们没有达成一个关于拆迁款的协议，分配协议，这是你们的问题。但是具体那个拆迁款怎么分配，还得要看拆迁协议，明白吗？其实通过拆迁协议是能算出来的。你们家比如说对于期房的那个安置，然后有按人口的那个乘以3，然后呢再乘以3年，那肯定是你们仨人的。然后关于周转的那个补助肯定也是你们三个人的，独生子女费肯定也是你们三个人的。所以那个到底是你们多少就得按照拆迁协议来去算
8: 细分。
9: 对，但是您现在没有拿拆迁协议给我看，我也没有办法去给您去具体算。
2: 我问问您，您的诉求是什么呀？
11: 因为我也不太了解这个拆迁法，我也不太清楚这个继承法，所以
2: 咱不用说什么继承法这个那个，您就是说您心里能接受的数额是多少？
11: 没有想过。
9: 所以您的那个拆迁款，您应得，应该说你们一家三口应得的拆迁款，也可能高于90，也可能低于90，但具体是多少，就是得看您的拆迁协议。这我说了，您能明白吗？
8: 明白。
9: 您那90具体是您应该拿90，还是比90少，还是比90应该更多，是要看您拆迁协议的，对不对？只有拿出那个才能具体算。所以第一笔90我们就先不说什么了，因为它有可能您拿多了，也有可能您拿少了，知道吧？但是如第二笔90，您拿的那个90万，就是老爷的那个90，不是他俩分开了吗？然后一个人拿了100走，然后老爷子拿了80，还是就再加上他工资嘛，
8: 就是90。
9: 对，那老爷子拿了自己的，老太太拿走80，您拿走那个90。这加起来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对不对？这话认可吧？
7: 这个
9: 听我说，别不认可。他俩有夫妻财产约定吗？你爸爸妈妈签过夫妻财产约定吗？签过吗？你跟我回答我。
8: 肯定没签过，
9: 对不对？没签过，他就属于共同的，对吧？所以你拿走那个90是有问题的，老大拿走那个100也一样有问题，明白吗？
8: 明白。
9: 那我现在给您分析了这3样：一、房子。就说你拿2份，你也得拿出90万，对不对？
2: 您的那个啊，我跟你说啊，姥姥因为现在还活着，所以姥姥的财产咱不处理，知道吗？
12: 是不处理。
2: 对，咱现在目前处理的就是姥爷的财产。因为姥姥活着，咱不能把姥姥的财产给分了吧？这于情于理不合适。
12: 对，
2: 明白吗？咱们就说姥爷的这一部分啊，您要不然一会儿打个电话。行吗？
12: 可以。
3: 经过几轮艰难的劝说，曾经一团乱麻般的情况终于有了眉目。这其中大姐和小弟两方一直显得比较突出，因为从某种角度而言，他们算是既得利益者。
1: 所以他们家呀有几个既得利益者，咱们得注意，已经拿到了，已经快落袋为安了。
9: 对，
1: 就差一点了，就差一哆嗦了。
9: 对，
1: 所以咱们在调解的时候得有点倾向性， 就得让他多拿出一些，
7: 嗯，对，
1: 补偿得给自家兄弟。
7: 是的，是的，
1: 因为你有求于人嘛，
7: 对，
1: 是不是啊？
9: 所以综合起来，我为什么说你那气质不行？我说你得长点。一，我跟你说，我只能是先给你按照房子这个数，比如你拿两份90，你拿出90来，然后钱还是该归你们，归你们转给你们的这个，就让你们落袋为安，明白吗？然后我先去帮你调一下试试。你拿出90万，然后剩下的我来去给他们分配，去给他们调。然后这个就意味着你们的3套2居室落在你们家名下，然后这个父亲原来转给你们的钱，他也不能再追究了。你们原来最开始拿走的90万，他也不能再追究了。
3: 在将调解方案分别传达给了各方当事人之后，袁家众人又再次聚到了台前。面对嘉宾们的多方奔走，事法明理，他们最终会做出怎样的决定呢？
1: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刚才几位专家进行了分头调解，不知道结果如何。这样，我们先请冬梅律师在法律上给我们解读一下。
2: 好的，他们袁家呢，主要是丰台区原来的一个老房进行拆迁。这个老房呢是属于父母的，拆迁政策呢是人均50平米进行安置，所以安置房是属于被安置人这5口人的，也就是父母和这个老四的一家3口。那么这个安置房因为人均50平米，所以母亲在这里边占50平米，父亲在这里边也占50平米。对于拆迁款的分割，因为他们今天没有拿拆迁协议，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确定拆迁款到底他们应该分割多少。至少可以确定的是，这些拆迁款也应该是由两位老人和这个他们老四一家3口共同去这个享有的。那么只有对应房屋的部分，如果是老人他这个进行的建设，然后老四一家如果没有参与的话，那可能房屋的附属价值这一部分是属于老人的，剩下的可能绝大部分要作为这5个人的共有财产进行分割，也就是所谓的法律上的分家析产。那么当初呢，应该是拆迁款下来之后，老四一家拿走了90万。如果这个90万是经过全家协商的，那么这个90万就属于老四家一家3口应该分得的。如果全家没有进行协商，那么应该根据拆迁协议进行分配。有可能老四一家3口的拆迁所得款项会大于90万，当然也可能会小于90万。具体分配的数额还要看拆迁协议，因为今天没有带拆迁协议，所以没有办法给您确定您具体分配的数额。那么刚才根据我们的调解呢，虽然老四提供了一个遗嘱，但是遗嘱上因为老父亲是2021年之后去世的，2021年呢是民法典实施的时候1月1号以后，那么应该在代书遗嘱上签名且写日期，不能共用一个日期，所以那个遗嘱是无效的。那父亲遗嘱无效的情况下，父亲的遗产部分就应该按照法定继承。那么即便按照法定继承，也会考虑谁赡养多谁赡养的少，因为老四家一直和父亲共同生活，尤其是在父亲最后的5年中尽了主要的赡养义务。那么基于这个基础，老四家应该多分得父亲的存款及房产的份额。那么通过我们专家协商一致给出的方案，就是最后达成一致的调解方案是：
12: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请到帮耳通。
13: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14: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3: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12: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3: 地址：惠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6493-5797。
2: 老四一家愿意拿出来一些钱给到老三家给老三48万的补偿，给老大家10万元的补偿，给这个大哥家也就是老二家是这个40万的补偿。那这样的话，老四所获得的房屋，其余人要配合他进行办理产权登记手续。他所获得从父亲处所获得的，无论是存款还是拆迁款，其他人不得再有争议。如果 果母亲现在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母亲在继承父亲的财产的份额中，应继承父亲财产的份额中，那么老四不再承担给付义务，是由另外的老大、老二、老三家进行给付。
3: 都说法律无情人有情，但律师此刻的讲解却是严格依照法理进行，因为只有在法律基础扎实的前提下，亲情的退让才会更加有迹可循。
1: 我觉得东北律师在法律上解读得很清楚。从我们这个节目的宗旨上来看，本来不主张什么呢？说父亲去世了，就把老父亲的遗产呢，作为子女先分配。说实话，应该用于老母亲的养老，等老母亲百年以后，你们子女再分配。但是鉴于家中老四，要把这个落袋为安，所以要现在提前处置老父亲的遗产，我觉得也情有可原。既然老四出了这么一个方案，在专家的调解之下，也多多少少有各退了一步，不知道你们几位是什么态度？老四，你同意吗？
4: 我刚才跟律师说了，我就拿出80万。
1: 啊，80万是吧？好，老三，
4: 那个、
1: 你同意吗？
4: 90，我拿出90来。
7: 给我多少？
1: 啊，等会儿我要确认一下，拿出多少来？
4: 我拿出90。
1: 90万来。
4: 对啊。
7: 给我多少？48。
1: 给你40万。
7: 我不同意。
1: 嗯，那个外甥小汪，
15: 我没有
1: 补充意见，你同意吗？
15: 不同意。
1: 也不同意哈。
15: 对。
1: 刚才你有什么疑问要问吗？
15: 因为是这样，我们家就是为什么一开始我说我妈要放弃我老舅的这个就遗产的这个分割
1: 啊，
15: 有一个前提就是
1: 前提条件，
15: 谁照顾老人，东西归谁。
1: 哎，你说的这一点我同意，就是说什么呢？老母亲还在世呢，你们应该想的是怎么让老母亲安度晚年，怎么赡养老母亲，这是作为子女你们应该要想的。
10: 我还是强调一下赡养啊，因为老母亲现在还在，今天的结果不管怎样不是您家的大结局。我们这个平台实际上是倡导赡养老人、照顾弱势群体的，所以这是头等大事儿。之所以给你们解决家里边的矛盾纠纷，所谓财产的这些分配，实际上最终的目的也是为了赡养母亲。所以呢，希望你们不管今天调解如何，回去把赡养母亲这件事儿切实的做起来，互相之间不要因为赡养母亲产生矛盾纠纷啊。
3: 最终，因为10万元左右的差距，各方未能达成财产分割协议，但对老母亲的赡养，子女们均拍着胸脯表示会无条件尽到义务。
1: 哎，我同意啊，赡养老母亲作为第一位来考虑。至于说你们兄弟姐妹之间，包括这外甥，你们之间达不成一致，没关系，还有渠道呢，你们可以走诉讼法律程序，
4: 这样
1: 好不好？
4: 行。
1: 如果回去想一想，大家能再坐下来协商一致，欢迎你们还回来，在几位专家的协助之下签订协议，按协议执行，好吧？
4: 行。
1: 风里雨里，第三调解室等你们，好吧？今天的调解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调解结束一周后，为了追踪事态进展，我们再次与当事人取得了联系。三方均表示会继续考虑既有方案，我们也期待着他们的好消息。
16: 接下来您收看的是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独家赞助的板块《冠领律师在线》。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为您答疑解惑。
17: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任占明。
18: 任律师您好，请问跟父母共同居住的子女是否具有优先继承权？
17: 在没有遗嘱的情况下，遗产继承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此时与父母共同居住的子女就不必然具有优先继承权，因为在法定继承中主要按照继承顺序进行，第一顺序继承人包括配偶、子女、父母，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然而在分配遗产时，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抚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但这并不意味着共同居住就一定能优先继承，而是需要综合考虑抚养义务的履行情况等多种因素。比如某个子女虽然与父母共同居住，但在父母生病期间没有尽到照顾义务，这种情况下该子女 不一定能因为共同居住而获得更多的遗产份额。
18: 如果子女不孝，拒绝履行赡养义务，是否会失去继承权呢？
17: 很遗憾，子女拒绝履行赡养义务不一定会完全失去继承权。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只有继承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才会彻底丧失继承权：第一，故意杀害被继承人；第二，为争夺遗产而杀害其他继承人；第三，遗弃被继承人或者虐待被继承人情节严重；第四，伪造、篡改、隐匿或者销毁遗嘱情节严重；第五，以欺诈、胁迫手段迫使或者妨碍被继承人设立、变更或者撤回遗嘱情节严重。而拒绝履行赡养义务不属于上述法定丧失继承权的情形，但如果有抚养能力和有抚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抚养义务的，在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
18: 公租房性质的房屋能通过遗嘱或者协议来进行分配吗？
17: 基于公租房所立的遗嘱或者协议通常无效，因为公租房的产权归属于国家或者集体，而不是个人所有。个人呢，对公租房只有租赁使用权，没有所有权。而遗嘱所处分的财产应当是立遗嘱人合法拥有所有权的财产，所以不能通过遗嘱或者协议的方式将公租房的所有权进行分配或者处置。但如果涉及与公租房承租相关的权利，比如在符合政策条件下变更承租人的资格等，一些地区可能会有相应的规定和操作办法。相关的协议在符合政策和规定的情况下可能具有一定的效力，这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18: 我们学习到了，感谢您的讲解。
17: 执法守法，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我是律师任占敏，咱们明天见。
12: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19: 刚被释放就犯事儿，男子碰瓷又被抓，
20: 故意向车辆倚靠，随后才顺势倒地。
19: 手机店被盗，民警火速破案，
21: 里面值钱的手机都直接盗走了。
19: 企业同僚被盗，黑手竟是前保安，
22: 有个仓库无人看管，所以起了这个歹念。
19: 轻信荐股欲转账，民警点醒梦中人，
23: 不仅没有被诈骗，而且还赚钱了。
19: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12: 刚出拘留所又进派出所，碰瓷还能无缝衔接。一男子前脚被慈溪警方送进去，后脚刚放出来就跑到余姚重操旧业，结果又被抓了。近日浙江余姚警方就破获了这么一起碰瓷诈骗案，我们一起来看。
19: 前几天，余姚市民王先生驾车途经阳明街道圣山西路时，突然听到车外一声响，一名男子倒在地上，声称手被撞伤、手机摔坏，反复施压要求赔偿。王先生不想多事，选择了私了，支付了1550元。事后越想越不对劲儿，便向所在辖区派出所报了案。
20: 通过王先生提供的行车记录仪以及调取附近公共视频，发现该男子在王先生车辆靠近时故意向车辆倚靠，随后才顺势倒地。当时我就判断这不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是典型的碰瓷诈骗。
19: 经查，嫌疑人陈某此前已有多次碰瓷前科，前不久刚因同类案件被慈溪公安行政拘留14天，释放后不思悔改，又流窜到余姚继续作案。5月6号，民警在同乡某酒店将其抓获。陈某到案后交代自己无业，手头拮据，想弄点生活费，于是重操旧业。经审讯，陈某对其碰瓷诈骗行为供认不讳。
20: 目前，犯罪嫌疑人陈某已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14天。
19: 警方提醒车主务必安装行车记录仪，发生事故请第一时间报警，切勿轻易私了，别给碰瓷党可乘之机。
0: 我平时买咖啡豆也就是图个提神醒脑，但是有人竟然把摇头丸藏在咖啡豆里想蒙混过关。最近深圳海关就查获了这么一票包裹，表面上是咖啡豆，打开一看里头却另有乾坤。一起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19: 前不久，深圳邮局海关官员在对转运货物进行检查时，发现一箱申报为咖啡豆的包裹机检图像不对劲儿。开箱一看，五袋咖啡豆里有一袋有明显的二次封装痕迹，拆开后发现里面藏着一包半粉半蓝色的药片，净重501.4克。经鉴定，这些药片里检出了亚甲二氧基甲基苯丙胺，也就是摇头丸的主要成分，
5: 是我国严格管制的一类毒品，常见形态有彩色药片、胶囊等，印有卡通图案、字母、 logo， 颜色五花八门，多在酒吧、 KTV、 夜店、聚会等场所出现，不法分子谎称娱乐药，不上瘾不伤身。
19: 实际上，摇头丸会强烈刺激中枢神经，让人精神极度亢奋，情绪失控，产生幻觉，身体不由自主的抖动，尤其是头部不受控制的不停摇摆。
5: 它会使人的脏器衰竭，出现高烧不退、脱水、肌肉溶解、肝肾功能衰竭，极易猝死。它还会使人的意识混乱、冲动暴力，极易引发性侵、斗殴、交通事故。吸食者对其心理依赖极强，一旦沾染很难戒除。
19: 禁毒专员表示，毒贩常把摇头丸、冰毒等伪装成咖啡豆、咖啡粉、糖果这些日常食品，通过邮寄渠道走私入境，很难分辨。我国法律明确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要追究刑事责任。
5: 摇头丸不是软性娱乐品，是破坏力极强的合成毒品。在此提醒市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人群，见到或接触到陌生酒水、糖果、药品、零食，一律不要碰，坚决远离夜店、涉毒圈子。
19: 摇头丸不是什么快乐丸，而是要命丸。大家特别是年轻人去酒吧、 KTV 玩的时候，陌生人递来的饮料、零食千万别碰，别因为好奇或者抹不开面子毁了自己的人生。记住，摇头丸一摇就完。
0: 日常出行，电动车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代步首选。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小疏忽，就可能让自己的爱车不翼而飞呢？最近在太原公园时代城天桥下，李先生就因为一时大意没锁车，电动车就不见了踪影。
6: 失主这个当时据他所称啊，他平常这个没有锁车这个习惯，然后进去也是要取东西，大概有半个多小时，然后出来之后发现车已经丢失了。然后随后就报警。
19: 接到报警后，小景峪派出所的民警迅速行动，立即赶往现场展开调查。
6: 我们经过调查监控，然后发现有一名这个嫌疑人郭某将电动车骑走。
19: 随即民警兵分两路，一路沿着嫌疑人出行路线调取沿途公共视频，另一路进行摸排走访。很快民警便发现了线索。
6: 在公园时代城这个西南角，时代公馆楼底下，然后这儿有大家停放这个电动车，然后嫌疑人这个郭某从这儿路过的时候，然后看见这儿有这个未上锁的电动自行车，然后就在这儿这个思索。
11: 这就已经骑上了。
6: 对，这会儿已经骑上了，他骑上就从这个虎峪河这边直接就从这边行驶了，就向西这个行驶。
19: 民警根据掌握的线索，四天后就将嫌疑人郭某成功抓获。然而面对民警的询问，郭某起初还想抵赖。
6: 抓获嫌疑人之后，然后嫌疑人当时不承认，然后我们给其说明这个情况之后，观看监控视频，然后嫌疑人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然后后来也领导我们去这个他销赃的地方，然后成功将电动车追回，现在电动车已经返还失主。
19: 据郭某交代，他当时本打算去姐姐家，半路见到未上锁的电动车，便临时起意。得手后，他径直骑回住所附近，找了一家电动车收售店销赃。
6: 车上这个手续都比较完善，然后店主当时也没有过多的这个核查人的信息，然后就将电动车，以这个300元价格收购。然后随后我们也将老板带回进行这个警告教育。这个300块钱已经被这个嫌疑人当时已经挥霍了。
19: 而民警在调查过程中发现，郭某并非第一次实施盗窃。
6: 这个经我们调查，这个郭某这个之前曾经被公安机关因盗窃打击处理过，然后此次这个郭某也是一个月前刚这个刑满释放出狱，这个又进行这个盗窃行为。经这个我们鉴定，这个该电动车这个金额已经超过1000元，所以说对郭某进行这个刑事拘留。
0: 近日，盲人被撞反遭辱骂的视频引发全网愤慨，然而真相却令人错愕。北京警方通报，这是两名网红为吸粉引流自导自演的摆拍闹剧，拿弱势群体恶意炒作，终将自食恶果。目前两人已经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我们一起来看。
8: 干啥呢？不看路啊？
9: 我走的是盲道啊。
8: 什么盲道啊？
9: 盲人走盲道啊。
19: 今年5月初，一个名为抱抱盲兔的网友在抖音等平台上传了一段自己在北京盲道上被逆行电动自行车撞伤、盲杖掉落的视频。视频中的撞人者不仅没有道歉，还指责被撞的盲人女孩不看路。该视频一经发出，立即引起了社会关注，不少网友留言表达了对被撞盲人女孩的同情，并希望有关部门对撞人者从严惩治。北京交警官方账号也在该视频下留言，表示将尽快核实情况，依法处置。之后，抱抱盲兔回复称，该视频是很久以前拍摄的，并且已经收到了当事人道歉，也有相关部门进行了联系，随后不久删除了这段视频。对此，有些网友对视频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有的网友认为视频中盲人女孩和撞人者的对话感觉怪怪的，不符合正常逻辑。面对不看路的指责，应该回应我是盲人，而不是我走的是盲道。还有网友表示，这名盲人女孩在后续买完药打车离开的时候，手机界面上有5一假期活动的广告，推断视频拍摄应该是5一前后，这和她本人声称视频是很久之前拍摄的说法互相矛盾。经过调查，5月16号，北京警方发布消息，刘某男26岁和江某某女24岁，为吸粉引流博取关注谋取私利，在朝阳区某路旁虚假摆拍盲人在盲道行走被电动自行车撞击并遭骑车人斥责内容，并通过短视频平台对外发布，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恶劣影响。上述二人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3: 两个网红为了吸粉引流，竟利用弱势群体盲人来编造虚假的故事，消费公众的同情心。当然在这件案件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公众在这个案件当中呢，他们呢是处于很被动的一个地步啊。当然我们也很严厉的去谴责这两位博主，真的是太没有底线了。那今天做客我们演播室的呢，是我们特约评论员蔡春雷老师。蔡老师，我们也想问问您啊，就是这一次这两位网红博主刘某和江某某，他们跟之前网络平台当中的博主跟他们对比来说，区别在哪儿？为什么这一次他们会受到这么严厉的谴责呢？
14: 他们最大的区别是利用了弱势群体盲人来这个编造这种虚假的故事，编造这种交通的事故啊。我认为这个触犯了公众的底线，同时也应该受到刑事的处罚。
13: 当然其实我们在网络当中不仅仅只是看到这一次事件啊，比如之前还有虚假摆拍、卖惨引流等等一系列的事件还是屡见不鲜的。当然也想问问您，公众的善意被一次一次的消费，那您作为评论员啊，您从您的角度而言，那这种行为对我们整个社会带来了怎样的危害呢？
14: 这种虚假故事来欺骗这个不管是公众还是这个消费者，尤其是公众，我认为这种行为的确是没有底线，应该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谴责。他这种拍摄视频的行为也应该受到平台的抵制或者下架啊，也受到相关主管部门的这个管理。这个管理我认为应该分这个三个方面，也就是事前的对平台的承诺啊，你发视频到底是真的假的，应该做一个诚信承诺。这个第二个就是事中监督，从平台角度和这个广大人民群众来讲，发出去之后对他进行监督，到底是真是假。这次也是眼尖的群众啊，发现了他们有这个让人质疑的地方啊，发现了这件事情。最后还是 应该从平台和这个管理部门角度来讲，事后这个监督，所以说事前、事中、事后三个角度，监督会让这种无底线的这种摆拍引流的行动，无处这个存在。
2: 谢谢蔡老师。我们再去衡量这两个博主，他们获取高流量的一个最

0: 终目的，相信一定是有利可图的。那也想问问蔡老师，那从监管平台和我们社会公众的角度，我们应该做哪些才能够让他们这种唯利是图的空间尽量缩小，或者是有效的堵住他们的获利的空间呢？
1: 嗯，核心就是对他们这个进行监督，刚才我讲的那三种监督啊。另外这个也希望我们广大的网友同志也这个确实发挥群众的力量对这些这个冒充的引流的通过这种情况吸引眼球获利的行为坚决抵制。
0: 谢谢蔡老师的分享和点评啊。当然我们也希望公众能够擦亮我们的眼球，针对于这种唯利是图的博眼球的行为能够有效的遏制，而且呢不被他们的行为所迷惑。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消息。
2: 手机店被盗，民警火速破案。
3: 里面之前的手机都直接盗走了。
2: 企业铜料被盗，黑手竟是前保安。
4: 有个仓库无人看管，所以起了这个歹念。
2: 轻信荐股欲转账，民警点醒梦中人。
5: 不仅没有被诈骗，而且还赚钱了。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陈先生在武汉百步亭开了一家手机维修店，前段时间他回老家玩了2天，回来上班的时候却发现店里13部等着他维修的手机竟然不翼而飞。
2: 公共视频显示，案发当天凌晨2点多钟，有2名年轻男子来到附近转悠。当他们走到维修店门口时，一名男子竟然直接推开店门进入店内，另一人留在门口望风。
3: 拿着手电筒在里面翻他的柜台啊，然后抽屉啊等等，然后将里面值钱的手机都直接盗走了。
2: 看到这一幕，店主陈先生才想起来，好像是自己当时走得匆忙，没有把门锁扣好，让嫌疑人钻了空子。民警进一步追查发现，2名嫌疑人得手后又在附近不紧不慢地闲逛了10几分钟，然后才搭乘一辆网约车离开。
3: 我们是沿着这个车的轨迹一路追踪到了我们武汉市黄陂区，然后大概是锁定了他们的一个居住的地方。
2: 经过近6个小时的蹲守，当2名嫌疑男子再次出现时，被布控民警当场控制。民警从他们居住的出租屋里收缴了被盗的13部手机和1部平板电脑。经审讯，两人交代，他们原本是放假到百步亭游玩，晚上在街上闲逛时，无意中发现了没上好锁的店铺，于是两人临时起意进入店内实施了盗窃。没想到偷来的手机全都是有问题的待修手机，根本不好脱手，正在想办法销赃，就被及时赶到的民警抓了个正着。
7: 4几个小时搞定了，蛮感谢蛮感谢，没想这块就把人破。
6: 很多人都相信熟人好办事，如果想投资项目，朋友介绍的项目似乎会觉得更靠谱一些。可是最近太原的陈先生却被自己的一位好朋友以合伙开台球厅为名忽悠着从贷款公司借了20多万，这钱投进去了，台球厅却连个影子都没见着，这位好朋友最后还玩起了人间蒸发。具体什么情况，我们一起来看。
2: 陈先生告诉民警，去年赵某找到他，描绘了一个美好的前景。面对朋友的邀约和分红的承诺，陈先生心动了。可他手头并没有那么多本金，于是赵某便热心地给他指了条明路。
8: 报案人讲述，嫌疑人与其同为朋友关系，去年的时候呢，然后他的这个朋友就给他讲述说可以带他一起赚钱，投资台球厅。投资台球厅之后，然后盈利的部分两个人均分。一个嫌疑人就带着报案人一起前往了3家不同的贷款公司进行贷款，共计贷款22万余元，实际放款13余万元。
2: 就这样，陈先生背着高额的服务费和利息，从贷款公司先后3次共计拿到了13万多元，并全部交给了赵某，就等着台球厅开张分红。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钱一给出去，事情就变了味儿。
8: 在这个办理期间呢，被害人一直通过手机微信的方式，然后催促这个嫌疑人加盟，询问这个台球厅加盟的这个进度，但是嫌疑人一直是以各种理由搪塞。

0: 陈先生满心期待台球厅项目能够带来收益，然而该项目却迟迟不见盈利，这令他烦闷不已。没过多久，赵某又提出了一个新项目，陈先生再度投入一笔资金后，项目依旧毫无成效，钱投进去毫无反馈，久而久之，陈先生自然心急如焚。他催问的次数增多后，赵某竟直接将陈先生的联系方式拉黑，消失得无影无踪。
1: 前人了解到的，加盟这个台球厅呢，需要13余万元，但是第一笔贷款实际放款金额为6万余元。在此期间，就是第二笔、第三款笔款项下来的时候，都已经到了去年的12月份。在此期间呢，然后嫌疑人不停地把这个钱挥霍，就是把以前的这个贷款金额都挥霍掉了，所以导致一直无法凑够这个加盟台球厅的钱款。最终嫌疑人也没有把这个钱用作台球厅的实际经营吧。
0: 原来赵某因欠下巨额债务无力偿还，便将主意打到了朋友的身上，所谓的台球厅投资项目纯属子虚乌有，这不过是他为了骗取钱财而编造的谎言。被陈先生催得紧迫时，他又编造了另一个项目，企图蒙混过关。
1: 后来据这个嫌疑人讲述，是因为了搪塞，继续搪塞这个被害人，继续以各种理由向这个被害人索要钱款，或者是让进行贷款。然后在这个期间呢，他就又投资了花一个极小的数额去加盟了一个本地的团购平台，但是这个团购平台呢并没有盈利，盈利的效果也并没有那么好，但是所获这个盈利呢也并没有向这个被害人进行分红。
0: 目前赵某已因涉嫌诈骗被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中。
2: 前几天，重庆渝中交警部门接到群众报警称，一辆黑色轿车停在长江一路的主干道上，导致交通堵塞，司机在驾驶室内一动不动，很可能发病昏迷了。接警之后，民警很快赶到现场，然而经过一番观察后，民警发现车里的司机好像不是病了。
3: 然后车子停在马路中间，停了十几分钟了，一直没动。群众反映那个黑色轿车的驾驶员神明难现，当时倒在那个驾驶位上一动不动，担心他的身体状况会不会是突发疾病什么之类的。
0: 交警到达现场后拍窗呼喊，可是驾驶员依然没有任何回应，随即拨打了120。同时为了疏导交通，交警又叫来拖车，将车辆拖移至空旷地带，请示指挥中心后准备破窗救援。
4: 先跑啊，跑了这种。
0: 然而当交警破窗之后，一股浓烈的酒味扑面而来，原来司机不是发病，而是饮酒之后睡着了。
4: 我看我有行为有什么因为我打酒味儿，因为我们跑在哪儿路上。
3: 驾驶员涉嫌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同时我们呼叫的120救护车也到了现场，然后我们将驾驶人转移到120救护车站之后，我们民警陪同驾驶人到重庆市急救中心采取相应的急救医疗措施。
0: 经过医生治疗，驾驶员逐渐清醒，交警立即对其进行呼吸式酒精检测，并采取血样送检。
3: 驾驶的数值是每百毫升146毫克，已经达到了醉酒驾驶机动车的一个标准了。
0: 驾驶员交代，中午和朋友聚会喝了白酒，心存侥幸开车回家，行至半路睡意上头，于是将车停下来休息，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种行为的危险性。
3: 将面临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的处罚，同时会面临相应的刑事和行政的处罚。
0: 在此提醒司机朋友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法律的红线千万不能触碰。
2: 既能玩游戏又能赚钱，这应该是许多游戏爱好者的理想状态吧。可是这恰恰是骗子精心设计的一场针对游戏代练的骗局。近期家住江苏无锡的李先生就遇到了这样的好事儿，本以为能轻松赚外快，没想到却一步步落入了陷阱。
0: 李先生在家玩游戏时，收到一名陌生玩家发来的消息，对方以5天1000元为报酬，请他帮忙代练游戏账号。面对送上门的兼职机会，李先生有些心动。
5: 帮他人代打，其实他自己本身也没有什么帮人代打的那个需求，或者说是想要购买什么东西，但是就收到了陌生人的这个邀请之后，并且跟他说出每天可以有200块钱的代打费， 然后他就答应了对方。
0: 李先生心想，反正平时也爱玩游戏，还能顺便赚点钱，算是一举两得。但他也担心遇上骗子，没想到对方早已准备好了话术，主动提议走正规平台。

0: 聊天窗口，实际上这种跨平台的链接，如果点开以后是某二手平台的客服，都是诈骗分子制作的虚假链接。
1: 对方一步步耐心指导李先生操作，搜索平台，确认订单，联系客服，扫码支付，一套流程下来显得专业又正规。李先生逐渐放松了警惕，按照指引扫描了所谓的客服二维码，支付了一笔款项。
2: 然后是网站搜索呀。
3: 你是干谁干？
2: 嗯
3: 啊
2: 嗯，
3: 可谁子你哪要个？你跟哪位晓得到闲小蜜的个呢？
2: 这位观众是到闲鱼平台闲小蜜了。
3: 你可以这种，你真的容易迷信，你要点点专精，你就是要红旗有个嘞，你还点点去哪？
1: 付完款后，李先生确实拿到了对方的游戏账号和密码，但承诺的返款却迟迟没有到账。当他再次联系对方时，已经无法取得联系。他赶紧翻看付款记录，发现收款账户竟然是个人账户，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于是急忙报警。民警发现这场骗局的核心套路并不复杂，却极具迷惑性。骗子先在游戏或社交平台上散布高薪代练信息，吸引有兼职意愿的游戏玩家，一旦有人上钩，便以走正规平台交易为由，进一步获取信任。
0: 我们当事人相信这个骗子的原因是，首先就是骗子跟他讲的是走的是正规的二手交易平台，也是他也是自认为平台在平台交易有一个平台的保障，哪怕是碰到骗子也可以正常退款的。但实际上骗子是通过这个 B 站的私聊窗口给他发送了一个自己制作的链接，跟所谓的二手交易平台根本没有任何关系。
1: 通常此类骗局会有以下几个关键步骤。首先，骗子以高薪代练、轻松日结等话术吸引受害人，再诱导受害人脱离正规游戏或社交平台，使用第三方聊天软件沟通，接着发送虚假的平台客服链接，制造交易假象，再以保证金、手续费、激活费等名义要求受害人扫码转账。最后，受害人付款后，骗子立即失联，钱款难以追回。
0: 在网上，如果看到那种类似于天上掉馅饼的，别人想让你非常轻松就能赚到钱的方式，不要轻易的相信。另一种就是，如果说谈好在正规的二手交易平台上面进行交易的话，就不要再去听信别人的，或者去添加别人另外的社交软件方式。
1: 民警强调，保证金是此类骗局中最常见的幌子，无论是代练、卖号还是其他线上服务，只要对方要求提前支付各种名目的费用，都要高度警惕。
0: 如果说对方让你提前支付一笔保证金，或者说是像签署协议之类的，需要付一个保证金，这个就是需要注意的。本身这种行为根本就不需要所谓的保证金，而且如果是在正规平台上交易的话，平台本身也有一个保障这个双方权益的效果。
1: 李先生索性及时报警，损失尚可追查，但并非所有人都能如此幸运。警方提醒广大游戏爱好者和兼职求职者，天上不会掉馅儿饼，高薪代练往往是诱饵，任何要求提前扫码缴纳保证金的兼职都可能是诈骗，如有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4: 马先生因资金周转需要，将自己的贵重字画交由朋友赵先生作为借款的质押担保，双方约定还清借款时返还字画。借款到期时，马先生按约定到赵先生家准备结清全部借款，并让赵先生拿出质押的字画，但赵先生却说因小孩子顽皮，字画已经毁损。马先生咨询，这种情况下自己该怎么办？是可以不还这钱吗？
5: 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6: 马先生不能因字画毁损而拒绝偿还借款，借款合同啊是主合同，质押担保合同呢是从合同，主债权的还款义务并不会因质押财务受损而免除，所以马先生啊仍需要按照约定足额清偿借款。依据民法典第432条规定，赵先生作为质权人负有妥善保管质押

0: 压字画的法定责任，引起保管不当导致字画毁损。赵先生呢，应当对字画的实际价值向马先生承担赔偿责任。马先生结清借款后，可以向赵先生主张字画毁损的赔偿责任。
1: 何女士的邻居出差不在家，天气预报显示暴雨将至。何女士主动帮忙关闭邻居门窗、遮盖院内家具，避免财物受损，为此支出少量物料与人工费用。事后，何女士向邻居索要合理开支，对方却认为是督管闲事，不愿支付任何费用。咨询主动为邻居管理财务产生费用，能否主张补偿？
0: 有请人站名律师来解答一下。何女士的行为属于无因管理，其有权要求邻居偿还因管理事务支出的必要物料与人工费用。邻居以多管闲事为由拒绝支付相关费用，缺乏法律依据。何女士没有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的义务，在暴雨即将来临时，主动为出差的邻居关闭门窗、遮盖家具。
1: 完全是为了避免邻居的财务受损，符合无因管理的构成要件，并且该管理行为符合公序良俗与邻居的真实利益诉求。梁先生网购一台品牌家电，签收后正常使用，短短几天就出现故障，经核实属于产品自身质量问题，并非人为使用不当或损坏所致。梁先生联系商家要求退换货。 商家却已签收使用为由，只能提供维修服务。梁先生咨询：网购商品存在质量瑕疵，消费者是否享有退换货权利？有请人站名律师。
0: 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4条以及家电3包相关规定，商品存在质量故障不符合标准的，消费者可以自主选择维修、更换、退货。 梁先生网购家电，仅使用了几天就发生故障，经核实，本次故障属于产品本身质量问题，完全符合3包法定退换货的适用条件，所以梁先生有权提出退换货诉求。商家以已经签收使用为由进行提供维修，属于擅自增设不合理交易条件，限制消费者法定权益，该做法没有
2: 法律依据。企业同料被盗，黑手竟是前保安。
3: 有个仓库无人看管，所以起了这个歹念。
4: 轻信荐股欲转账，民警点醒梦中人。
5: 不仅没有被诈骗，而且还赚钱了。
6: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7: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近年来，浙江慈溪一家企业报警称，自家车间的铜料被盗。 慈溪市公安局陆中湾派出所接到报警后，迅速展开调查，并最终将这只铜耗子抓获归案。我们一起来看。
8: 今年3月底，陆中湾派出所接到辖区一企业报警称，车间内的铜料被盗。民警勘查发现，该车间是双向通道，员工进出自由。通过调取大量公共视频，民警发现一名可疑男子进入车间后，拿起地上装着铜料的塑料袋，挨个掂重，挑了一个最重的扛起就走。
9: 犯罪嫌疑人高度伪装，戴着帽子，穿着雨衣，戴着手套。
6: 公共视频比较模糊，所以说人脸看不清楚，很难确定身份信息。民警见男子对内部环境十分熟悉，便判断很可能是内鬼作案。经缜密侦查和走访摸排，果不其然，嫌疑人正是曾在该公司担任保安的沈某。锁定行踪后，民警迅速出击，将其抓获。
9: 平时游手好闲。 离职后啊，经济没有经济收入来源，老东家那边呢，之前是有个仓库无人看管，所以起了这个歹念，实施了这次盗窃行为。
6: 经审讯，沈某如实交代了犯罪事实。短短半个月内，他共盗窃车间铜料5次，卖出后获利2万9000元。目前，沈某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7: 坐在家里，动动手指就能成为跨境电商老板，不用囤货，有专人指导，每天轻松赚钱。

0: 这样的事儿找上你，你会心动吗？最近这类打着跨境电商旗号的骗局在全国多地出现，已经有不少人上了当。
1: 王女士是青岛一位在家专职带娃的宝妈，近日她在某网络平台上看到有人推广跨境电商运营，宣称零元开店，零基础，无需经验，于是就报了名。
2: 他说是那个叫着我开一个网店，跨国网店，我挣钱怎么好怎么好，我觉着感觉在家里也没事，我感觉开网店那么能挣钱也可以，投资就是投上吧这一个单多少钱，还得去花美金。
1: 王女士心动了，按照诈骗分子的指示去做。正当她要邮寄价值13000元的黄金饰品时，被当地警方及时拦截，避免了损失。反诈民警提示，近期这种跨境电商骗局在全国多地发生，市民要小心防范。此类骗局与常见的兼职刷单诈骗手法非常相似，只不过是换了个名头。诈骗分子会在社交平台上大量发布含有跨境电商、零基础、无需囤货等关键词的营销信息，吸引网友关注。
3: 随后会以运营指导的身份添加受害者，讲解运营的流程，诱导其下载指定的平台，完成接单、采纳、发货、提现等操作，甚至声称平台以美元结算，以此增强受害人的信任。
1: 受害人在平台完成注册、开店等流程之后，诈骗分子会通过后台操作为店铺制造大量的虚假订单，营造出生意兴隆的假象，从而诱导受害人提升店铺等级，不断加大投入，同时逐步规避线上直接充值，降低自身被追查的风险。
3: 当受害人投入的资金越来越多，产生提现的需求时，诈骗分子会以缴纳税款、保证金、账户解冻等为由，要求其支付大额的款项，进一步逼迫受害人继续投入。
1: 警方提醒，任何声称无风险高回报的投资项目都应该引起警觉，大家千万不要轻信未经验证的信息。
3: 所谓的无货源跨境电商平台，多是诈骗分子搭设的虚假网站，其服务器平台位于境外，交易销量都是诈骗分子后台操作修改的，根本没有开展实质性的交易。一旦发现自己很可能已经成为诈骗的受害者，应立即报警并提供相关的证据。
0: 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横祸让当事人深陷伤病煎熬，漫长维权之路步履维艰，胜诉判决已然到手，赔偿兑现却屡屡遇阻。面对棘手的执行僵局，法院执行法官如何为这场纠纷寻得圆满的解决方案？接下来我们关注发生在黑龙江佳木斯的一起纠纷案件。
4: 800多天了，
5: 800多天。
4: 2023年11月21号。
5: 早上鉴定收到了。
4: 鉴定了，二级。
1: 800多个日夜，对于张某来说是被病痛折磨、被生活困住的难熬时光。一场天灾引发的意外，无情打碎了他原本安稳的生活，也让他从此深陷伤痛之中。
4: 吊冰嘛，吊冰砸到铁皮房盖上了，完直接把这个房盖砸穿了，砸到我了。
6: 2023年冬天，因佳木斯遭遇暴雪天气。某32层的建筑因高空坠冰砸塌顶棚，将在室内经营的张某砸伤，
4: 砸到我颈椎、后背，我是胸骨爆裂性骨折，砸头了，头现在有40多，整个忘了后面头、肩膀有一个钢板，后面有12个钉，肋骨都扎折了，现在是膈肌都不好使，打喷嚏啊、咳嗽都不行。
1: 伤情严重，生活不能自理，漫长的康复治疗和日常护理让张某一家承受着身心与经济的双重压力。然而事故发生后，受害人始终没有跟商场达成赔偿协议。面对日渐严重的经济压力，张某决定拿起法律武器维权。
6: 双方对赔偿数额未达成一致，张某诉至法院，经法院判决，该公司需赔偿张某医疗费等各项费用191万元。
1: 190余万的赔偿本是张某重拾生活希望的依靠，可现实却再次给了他沉重一击。
6: 在执行过程中，执行人员通过网络查控和现场调查，发现该公司银行账户竟有10000余元，与赔偿数额相差悬殊。 执行法官多次约谈被执行人并现场走访，发现该企业经营困难，无法一次性达成赔偿。
1: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可被执行企业账户资金寥寥无几，经营也是步履维艰，根本无力承担全额赔偿。一边是伤者急需的救命钱，一边是企业举步维艰的生存现状，瞬间让矛盾陷入难解的僵局。如今事故已经发生两年多了，作为受害人的张某感觉自己有一些坚持不住了。
4: 我现在是胃已经下垂了，脚趾头脚已经变形，你要是不继续康复的话，我现在已经坐的是偏的了，他以后该脊柱侧弯他是越来越弯了。
1: 面对申请人张某日渐紧急的现状，执行法官再次约谈了被执行单位负责人，双方见面并没有预想中的剑拔弩张，双方情绪平静，都希望通过调解能够达成一个和解。
7: 都不是故意的，就是个意外事故。
8: 对，
7: 是不是啊？
8: 这纯意外。
7: 是啊，到自己身上了，那你就是说。
1: 最终在充分了解了原被告双方的经济现状以及面临的实际困难之后，在执行法官的主持下，双方决定各退一步，申请人降低赔偿要求，而作为被执行方的企业必须在限期内将全部执行款一次性支付到位。
7: 一次性给你100.8万，咱就剩下的咱就放弃了，咱就拿现金就完事儿。
6: 该公司于2026年6月将一次性支付张某108万元，余款张某放弃。
7: 时间是咱们定好了，给他烧之前尽量往前赶，早处理完早完事儿。你这边咱家案子到结束，就是说身体状态能保持好，心情保持好就行。
6: 本案属于涉企涉民事案件，既要保证民事案件快速止结，又要有利于伤者的有效救治，兑现张某的胜诉权，保障企业正常经营，优化法治营商环境，最大限度地降低了执行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
9: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五月的重庆暖意渐起，在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宝平村村委会旁的坝上，70多岁的留守老人们围坐在一起，他们晒着太阳，拉着家常。临近中午了，他们不用起身往家赶，隔壁就是村里的互助养老共享食堂，走几步路就能够吃上热乎饭。几位60、70岁的老人们陆续来到共享食堂，他们在一起摘菜、烧火、洗米，大家各司其职，为中午开餐做起了准备工作。自从村里办起了共享食堂之后，村里的老人们都能够吃上热乎饭了。目前食堂每天为30多位的老人免费提供午餐和晚餐，对于行动不便的老人还会特别安排志愿者送餐上门。谈起现在的养老生活呀，大爷大娘们都满意得很。这温情的一幕正是近年来我国农村互助型养老服务落地见效的一个生动的缩影。近日，民政部等11个部门发布了关于推进互助型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这是我国首次在全国层面就如何推进互助型养老服务发展做出了系统性总体性的部署，进一步推动互助型养老服务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在这份意见当中指出，互助性养老服务是指通过邻里村社区的居民间的互相帮扶，为老年人提供自愿性非盈利性的养老服务的活动。发展互助性养老服务是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重要要求，更是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在农村啊，不少留守独居的老人年纪大了，这买菜做饭十分的不方便，一顿热乎饭曾经就是他们的一个小烦恼。为了解决老人就餐的难题，宝平村现在建起的这座共享食堂每天为村里30多位的老人免费提供午餐和晚餐，菜品荤素搭配，清淡软烂，符合老年人的口味和营养需求。对于行动不便的老人，村里还安排志愿者上门送餐，让老年人足不出户也能够吃上一口热乎饭。食堂运营靠的是邻里互助、集体兜底、志愿服务，党员干部带头，热心村民轮流帮忙，从买菜做饭再到打

0: 搞卫生，大家齐心协力，把民生小事办实办好。在这里，老人们不仅吃得饱、吃得好，还能够在一起聊天说笑，这日子啊，过得更热闹、更有滋味。一餐热饭，暖的是老人的胃，更是老人的心。从吃饭难到吃得香，一座小小的共享食堂破解了农村养老的大难题，也让乡村养老更有温度、更有质感。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像宝平村这样的互助养老模式，正在重庆的很多村落落地生根。我们也期待着更多暖心的举措可以走进其他的乡村，让每一位老年人都能够安享晚年，幸福无忧。
1: 轻信荐股欲转账，民警点醒梦中人，
2: 不仅没有被诈骗，而且还赚钱了。
1: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3: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4: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5: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6: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7: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8: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9: 还是很专业的。
6: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10: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1: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2: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易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6: 欢迎回来，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前不久的一天凌晨，武汉交警在街头夜查酒驾时，拦下一名通宵喝酒、隔天营运的的士司机。起初他谎称只喝红牛、嚼槟榔，还当场试图喝水抵赖。然而在酒精检测仪的面前，一切招数都属枉然。
1: 当天凌晨3:40左右，交警在武汉洛施路开展酒醉驾专项整治，一辆营运的出租车飞驰驶来，靠近检查点时差点撞上锥桶，行迹十分可疑。
17: 我的话甩鸭子，我的甩鸭子的，你开得那么快干嘛呢？
18: 你看到
17: 哎要你喝酒没有？
18: 没有啊。
17: 关门。
1: 交谈中，驾驶员卢某突然拿起水瓶想喝水，被民警及时制止。车上还有两名乘客，民警再三询问，他始终否认饮酒，只说嚼了槟榔，喝了红牛。
19: 确定没喝酒？一点饮料也没喝，
0: 喝红牛的。
19: 喝了红牛？
0: 对。
19: 那怎么会吹亮呢？只喝了红牛。
18: 如果刚喝完红牛立马进行我们的出血棒检测，可能会导致这个棒子会亮，因为红牛本身它发酵的过程会含有一定的酒精。但是在这个驾驶员下车并且已经过了大概30秒钟左右以后，我们再进行对它进行了这个出血棒检测，仍然显示有酒精，并且这个数值远超于这个红牛所带来的这个酒精数值。我们判定它这个驾驶员可能会有

0: 这个说谎的嫌疑。
1: 民警随即用精准呼气仪检测，结果为每百毫升70毫克。卢某涉嫌饮酒后驾驶营运车辆。
2: 还没喝酒。
3: 去读一下。
4: 早上下午喝的吧。
3: 下午喝的，
2: 那也喝了
3: 啊。胆子好大呀。
1: 卢某交代，前一晚他7点开始喝酒，喝到凌晨3点，时间跨度长达7-8个小时。他以为酒精代谢完了，便侥幸营运上路，不料被当场查获。
0: 武汉交警在这里提醒广大驾驶员，为确保安全，最稳妥的做法是饮酒后至少间隔24小时再驾驶机动车，宿醉后更是要间隔48小时以上，尤其是营运车司机。
1: 目前卢某将面临行政拘留10日、罚款5000元、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申领驾驶证，且重考后终身不得驾驶营运车辆的严厉处罚。
5: 近20万的准新车拿来出租，收了1个月租金后，车辆竟然杳无音讯。前段时间，重庆市民郑女士就遭遇了这样的烦心事儿。她希望用自己的经历提醒观众朋友，出租车辆时一定要小心谨慎，避免事后出现纠纷。
1: 今年年初，郑女士准备把自己闲置的轿车出租，这辆汽车才购买了1年零1个月。招租信息刚一发出，就有一名女子联系上她，双方很快达成了交易。
6: 有个女孩跟我联系，她说她要租车，可能要租2个月，租金6000块钱一个月，押金2000。
1: 2月8号，女子和郑女士见面，女子表示自己的钱套在了股市，暂时取不出来。原来说好的租金和押金合计8000元，现在只能拿出3000元，剩下的5000元只能先欠着。
6: 我看到她是个女的噻，我觉得应该没得问题的，长得也不像坏人噻。然后，主要是当时我想急着把车子租出去。
1: 女子租车以后驾车前往湖北。2月11号这一天，郑女士银行卡收到了陌生人转来的28000多块钱，转款备注上写有车款2个字。郑女士觉得有些蹊跷，自己只是租车，并没有卖车，随即联系了租车的这名女子。
6: 然后他存了点私房钱在他朋友那里，他的账号又收不到钱了，让我帮他收一下，只收了5000，剩下的23600我都转给他了噻。
7: 但是那个打款备注写的是车款，那2个字就明显精确。
6: 没有，可能法律有点欠缺吧，当时想到了可能他写的是租车款吧，但是租车款好像也太多了呀。
1: 郑女士的车上安装了数字钥匙和定位器，通过这些装置，郑女士发现了奇怪的一幕。
6: 开过去了后，在那个地方停了30多天，在宜昌看公里数后，油数都没变过。
1: 3月8号到了缴纳租金的时间节点，郑女士联系租车人，这个时候租车人突然失联了，
6: 打电话死都不接，我让派出所给他打电话，然后还有湖北的朋友给他打电话都不接。
1: 感觉不对劲儿的郑女士赶紧查看车载定位器，这才发觉车辆的定位信息已经消失。
6: 我们看那个数字钥匙已经不在线了，都是说GPS 可能被拆了，直到今天，然后 GPS 都看不到，2个月都看不到 GPS 定位。
1: 这2个月来，郑女士拼命联系租车人，对方的电话一直畅通，就是始终无人接听。
3: 打了好多电话了吗？给他
6: 打了1个月电话了，从来没接过，从4月份打到5。
1: 电话不接，定位器失灵，目前自己的这辆车究竟在哪里，在谁手里，郑女士完全不知情。原本想把闲置车辆出租赚点租金，却不料对方直接开走车后玩起了消失。通过征信平台，郑女士查询到租车女子的征信记录存在不少瑕疵，郑女士怀疑对方租车的真实目的就是为了变卖套现。目前郑女士已向警方报案。针对郑女士遇到的情况，在此也提醒大家，出租车辆等贵重物品前，最好先登录法院网等网站，查询承租人是否有被执行记录，了解对方的征信情况。另外，提高出租时的押金金额或者增加抵押物，这样来尽量降低租赁纠纷出现的概率。
8: 郑女士的一句啊，我看她不像个坏人，就很轻易的把自己的这20万的新车3000块钱啊就给租出去了。当然，今天在我们的演播室呢，为大家请到的是我们特约评论员蔡春雷老师。特别想问问蔡老师啊，你看这样的行为啊，这个本案当中租车人呢以租车为名，就付一点点少量的这种押金，然后把 GPS 定位呢也给改了，这个车很快就被租出去了。那这样的行为到底是普通的民事行为，还是说已经涉嫌犯罪了？如果是的话，我们的租车人将会面临什么样的法律处罚的？
9: 从这个

0: 身上看，这个应该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
1: 嗯，
0: 因为他这个租车之后啊，拆解了 GPS 和相关的能找到车的定位设施。
1: 嗯，
0: 我认为他应该涉嫌这个刑事犯罪。
1: 那如果我们的租车人说我只是暂时有一些经济的困难啊，他不承认他这样的一个行为，包括呢我们在本案当中看到这个租车人呢有不良的这种信息记录，那么这些细节对于定罪的话是不是有所帮助的？
0: 嗯，这个租车人怎么讲，主要看他的行动。第一，他之前的行为里面有不良记录或者失信行为。
1: 嗯，
0: 第二是他这个租很低的价格租的车之后采取的措施，他采取了的确是让这个车辆失联的这种措施，不管是拆解 GPS 定位器，我认为他是有明确的主观的故意。
1: 嗯，当然其实我们也理解这个郑女士啊急于租车，所以降低了整个租车的标准。当然租车人呢他其实也是有自己的一个内在的利益驱动的，所以像刚刚说到的把 GPS 定位器啊改掉啊等等一系列的。那也想问问评论员，对于普通的观众而言，我们从风险防范的角度该做出哪些对自己有利的一些防范行为呢？
0: 这个问题非常好。如果是将自己的大额财产尤其是车辆租给这个并不很熟悉不可靠的人，这种情况下应该是加大这个担保的力度，比如说找双方共同认识的人做这个担保。第二个是看对方，尤其是这个承租方有什么可以这个质押的东西可以押过来，如果没有质押的话，是不是有抵押的东西，采取一系列的增加保证的这些行为，就让自己的财产将来免受损失。所以说我们第一擦亮眼睛出租给可靠的人，如果这个人在你的信任范围之外，那就增加保证措施，让你的财产高枕无忧。
1: 嗯，谢谢蔡老师。当然我们要再次提示我们的观众朋友，当您在租车租房这样的事件当中，包括您在工作和生活当中遇到很多对你有着很大诱惑事件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保持一个清晰理智的判断，这个才最重要。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消息。
2: 当所谓的股票大师给你指点迷津，让你买股票稳赚不赔，你能相信吗？更有甚者，这些大师还对外宣称赚了钱算你的，赔了钱算我的。这种看似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就让山东烟台的王先生遇到了，而且呢还真的跟着大师赚到了钱。就在王先生想着再大赚一笔时，民警找到了王先生。
3: 你告诉他警察找你了吗？
4: 告诉我，因为怎么着，我确实跟那个挣钱了，
5: 连我挣钱我再去害你一样，叫我跟谢远件跟这边交接完以后再给我叫我下载下来。
6: 近日，烟台市公安局知福分局知福岛派出所接到烟台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推送线索，辖区居民王先生对外转账34万元，疑似被诈骗。
7: 随后我们马上联系王先生，起初王先生声称自己转账的34万元是装修款，随后又说34万元是用来购买股票，不仅没有被诈骗，而且还赚钱了。
6: 看王先生已被深度洗脑，民警一边对34万元进行紧急拦截，一边继续对王先生进行唤醒工作。经过大量劝说，王先生终于醒悟，原来半个月前王先生接到一个推荐股票的电话。
5: 给你推荐股票，挣钱就我们把那佣金赔了，我们这样给你补差价。哎，你看这一听，这事儿挺好。
6: 王先生按照对方的指点开始购买股票，并且在每天晚上6点准时进入对方的直播群，一边抢红包，一边听所谓的股票大师授课。
5: 一开始推荐了7只股票，我投了10000多块钱试试，3只股票稍微赔了一点，不到1000块钱。跟他直接从微信把这个差价给我补过来，其他股票都还挣了3000多。
6: 看着对方不仅把赔的钱转给了自己，而且对于自己赚的钱，对方也没有索要佣金，王先生就对这位股票大师充满了好感。也就在这时，对方让他下载一款新的股票交易软件，
5: 告诉我在这个软件上买他推荐的股票要比在经销软件上买的要便宜10%左右。我一听，哎，这个利润挺可观的，我就小投了5000。

0: 5000多块钱，挣了1000多。
1: 多长时间挣1000多？
0: 2天。
1: 那你这6000块钱提现了吗？
0: 全部提现。
2: 此时，王先生对这位股票大师佩服的是五体投地，言听计从。
0: 他又给我推荐一只股票，告诉我，你这次你投个15万块钱吧，我说他挣个大的，一下投了34万。
2: 此时，王先生将34万元全部转入对方提供的个人账户，用于购买股票。幸运的是，知福岛派出所民警也得到了线索，紧急联系上王先生。
0: 你不信的，你们卖一下。一开始我还不想卖，结果当我挣钱嘛，寻思小部分卖一下，卖不出去。
2: 目前34万元已全部拦截并返还王先生，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3: 这是典型的虚假投资理财类诈骗，一旦你投入大额的资金，诈骗分子就会以各种理由来阻挠你拒绝提现，卷款失联。广大市民请牢记，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承诺保本高收益、保赚不赔、亏损兜底的，一律都是诈骗。
4: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6: 每个人都给点甜头，这边你们看看能不能，最好说不要，不要可能性不大，对吧？但是你们做出点让步。
7: 本来开了2次家庭会议，就没法往下说了，就僵在那儿。
8: 王家二嫂告诉我们，此前兄妹三人已经开过2次家庭会议，但事情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9: 这个在群里公开了，就公开一个电子版的，我给打出来了。这后来第二次又开会议了，又提了这会议。后来我说我也没承认，那意思我要认可了这个，下一步就是我要给他们钱，你知道吗？
8: 因为2次不欢而散的会议，三兄妹之间基本上断绝了沟通。眼看事态向着不可预期的结局发展，今天他们共同选择向第三调解室求助，问题能不能得到解决呢？
9: 就说财产吧，首先有一处公安大学的产权证，有产权证的产权房，在哪儿？公安大学墓区地。
8: 俗话说，长兄如父，在王家也是如此。在父母去世后，王家大哥便担起了家长的角色，几次召集弟弟妹妹商量家中事宜。
10: 我觉得就按那个3131，咱们就按咱们国规矩，我也没欺负谁，咱们男女都一样。
11: 嗯，
10: 像过去女人都没有，是不是？
8: 大哥认为，既然三兄妹都是父母的孩子，继承遗产时就理应公平，如果三个人可以均分遗产，自然再合理不过。可这个看似天经地义的动议却遭到了弟弟妹妹的一致反对，这让大哥既无奈又生气。
11: 父亲去世的早点。
12: 对对，父亲去世的早，10几年了。
11: 那二老留下什么财产了没有啊？
12: 就是公安大学有一套住房。
11: 那墓区地那儿？
12: 哎，对，墓区地那
11: 儿。那是谁的房子？
12: 就算我爸爸的，但是在00年，就是由小楼变成大楼的时候，我母亲就给写成自己的名字了。
11: 小楼变大楼？
12: 就是属于自己内部的扩建。
11: 最早的时候，这房子是什么性质的？
12: 最早也是
11: 公租房吗？
12: 也是国家财产吧。
11: 就是你父亲单位分的。
12: 哎，对，
11: 公租房。
8: 王家二哥告诉我们，木樨地的房子是父亲单位所分的公租房，起初是由父亲承租，后来才变更到了母亲名下。
11: 那这个房子后来买下来了吗？
12: 对，就在这个扩建的时候。扩建的时候就让交了4万块钱，就交了4万块钱，就算给买下来，产权就归自己了。
11: 哦，这时候房本的名字改了，
12: 对，就改成我母亲的了。但是我母亲当时都拿不出4万块钱来。
11: 那谁拿这钱呢？
12: 有我妹妹拿了2万。
11: 你呢？
12: 我和我哥哥现在。

0: 经搬到外边住去了，
1: 就没拿钱。
0: 哎，
2: 我说当时您出这钱有说法吗？是说以后房子您占一部分吗？还是说出就出了？
3: 你父母给我写着我占一半。
2: 嗯，写了什么东西吗？
3: 有。
4: 王家小妹表示，当初父亲单位扩建买房时，两位哥哥都已经成家搬走，而父母的手头比较紧，凑不出全额购房款，是他责无旁贷地补上了空缺的部分。
3: 一共4万多，我出了不到3万吧，我出了一半公积金和一半存款。
1: 你为什么要出这钱呢？
3: 家里没钱啊。
4: 小妹表示，对于自己当年的出资，父母早有承诺，而且这承诺还落实到了纸面上。至于父母承诺的具体内容，小妹也是直言不讳。
1: 什么条？你先说说大概什么内容。
3: 就是出资一半，然后我和父母各占一半。
4: 小妹说，父母不但先给了她一半的房产份额，之后母亲还另外留有遗嘱，对这处房产进行了进一步的安排。
1: 哦，你大哥呀，当时起草了一个分配的方案。
3: 嗯。
1: 你当时同意吗？
3: 我没同意。所以
1: 你哪地儿不同意？
3: 因为我这有父母的这些，我母亲也给我写了遗嘱。
1: 母亲还给你单独写了一份遗嘱？
3: 对。
1: 是什么内容啊？
3: 他希望把他那个一半，因为他和我父亲还各占一，把他那一半也。
1: 这个房子本身一半是你的了。
3: 对。
1: 他那个部分也给你。
3: 对，
2: 等于您一人占了3/4。
4: 小妹说，自己不但有买房的出资证明，还有母亲留下的遗嘱，综合这两个证据，自己应该占到房产总额的3/4。也正是鉴于此，他才对大哥提出的三兄妹平分房产的动议不予支持。
1: 你给他们看过吗？
3: 他们就说假的。
1: 假的都不认可。
3: 对，都不认可。
1: 那个纸条也说是代签。
3: 对，
5: 你一直和父母住在一起。
3: 对，我从来没离开过父母。
5: 然后那时候父母在这个就是后面这几年，两个哥哥都有给这个抚养和照顾吗？
3: 嗯，没有。
5: 有没有定期的给父母钱？
3: 嗯，没有。
5: 那您是一直和父母住在一起，然后就照顾他们？
3: 对。
1: 然后那哥俩没去过？
3: 过年30晚上。
1: 逢年过节去。
3: 对。
4: 小妹告诉在场嘉宾，自己从小便跟父母居住在一起，二老晚年的生活起居始终是他在身边照料，也因如此，母亲才会留下一份这样的遗嘱，这也是他对女儿孝心的肯定。
2: 你现在还在母亲遗嘱吗？
3: 现在没有，现在我大哥
2: 还没来。
3: 对，要不说他不来呢。
2: 他怎么进去的？
3: 他怎么进去的？他就进去了，谁也轰不走他。
4: 采访时，小妹并没有坚持，说我有遗嘱就必须按着遗嘱走。她表示，和所谓的利益相比，自己还是更加看重亲情。
3: 我希望能够和平解决，对，但他不解决，我也没办法。
2: 他那方案可是1/3啊。
3: 啊，可以，我大家能和平解决最好。毕竟亲情还是比钱重要的。
1: 这房在哪儿啊？
0: 在这房子在石景山。石景山。
1: 这是什么性质的房子？
0: 这个就是单位房啊，
1: 只管公房。
0: 他那当时要下来的时候连房租都不用交，后来我们就叫他公房，住的是公房。
1: 那落的是谁的名字呀？
0: 名字
6: 没名。
1: 据我们了解，王家除了木须地的房产之外啊，还有另外一套位于石景山的住房，目前啊也存有争议。按理说，这些房子都是单位为了解决职工的住房困难而分给父母的，起初的来源可以说跟子女们啊没什么关系。然而，就是因为这两套房的问题，三兄妹之间产生了隔阂。我觉得有点得不偿失。三兄妹应该想一想，如果父母看到今天的局面，他们会高兴吗？
4: 据二哥讲，他现在居住的位。

0: 于石景山的房子，当初也是来自于父亲的单位，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套房并没有落在父亲名下，而是登记了另外一个名字。
1: 人家为了不给我们这个房子，故意把我爸爸的一个字儿写错了，就是说这房子也不能给你。
0: 王家二嫂告诉我们，打从他和二哥结婚就一直居住在石景山的房子里，后来房租也是他们在交。这套房到底是什么情况？对他三兄妹各有什么诉求呢？
2: 然后呢，交房租，比如交房租吧，也不是我老公公的名字交房租，这个名字这人我也不认识，但是跟我公公的名字差一个字儿，知道吗？
3: 我婆婆刚一去世，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在这个会议上。首先用口头说了一下，产权遗产分为几部分，第一部分公安大学产权房，第二部分石景山的借用房。我当时就否定了，我说石景山的房子根本就构不成遗产，因为它不是被继承人名下，我就否定了。我提了这个建议以后呢，他们也没理会。第三就是被继承人的什么存折啦，什么丧葬费了，这些都没有异议，是吧？我就提出异议了。但是呢，过了两天，就是他们起草了一个财产协议分割协议书，其中就把我这个石景山这个房子就给写进去了。我当时我就说实在的，我非常挺不满意，我觉得这是不对，我就提出异议了。
4: 你觉得把石景山写进去不应该？
3: 那肯定不是遗产，因为没有不在名下，不在被继承人房产的名下，他肯定就不叫遗产。
0: 二嫂说，在统计父母的遗产时，大哥把石景山的房子也计入其中，并要求平均分配，这一点他和二哥都不能接受。那么按照二嫂的意思，这套房应该怎么算呢？
4: 现在矛盾在哪儿啊？
3: 矛盾就是在于他们说了，然后这个房子石景山的房子他们作为遗产，后来我提出异议以后，他们让我签协议，我就没签这协议，我肯定不能签这个协议。
4: 这个协议除了石景山，还说到戊戌地了吧？
3: 对，
4: 戊戌地怎么分啊？
3: 3131，
4: 3131
3: 啊，对，
4: 石景山也3131，
3: 对，3131啊，3131，他们有享有居住权。
4: 你没签？
3: 我没签，我说这不是老人名下的那个遗产，我肯定不能签啊。还说的戊戌地的房子，说的如果出租的话。出租的话也是3131分这个钱，然后我呢用石景山的那个房子比价当地的那个房价那价格啊，比价这个价格，我要就少拿，我要就补这个钱，这个听得明的意思吧？就是说，比如这边租3000，这边比价是2000，那我就只能拿1000，就抵一下这个。后来我也提出异议，我说这是不可能的，这是出租房是这不是这个借用房，只是解决住房困难的，没有任何理由是不能出租的，这是不合理的啊！我就提出异议，我就否定了。
4: 嗯。
3: 然后呢，这个事儿呢，而且就后来就拖在这儿，就僵在这儿了，就没法往
4: 下。就僵在你们这儿了。
3: 也僵到别人地儿。
0: 二嫂认为，石景山的房子目前没有办法进行处理，所以只能维持现状，先住着。至于木樨地的房子，则100%属于遗产，应该早日进行分配。
3: 现在僵到哪儿呢？现在僵在哪儿了呢？就是说，因为要选出新的户主，才能注销这个你。我婆婆这个把她给户口给注销了，选出新的户主才能继续下一步。什么？一个是丧葬费，还一个是那个领丧葬费的问题，还有是才能进行。现在就这个户主的问题都达不成协议，三方都想当户主。
0: 二哥二嫂表示，目前大哥在木樨地的房子内居住，小妹则掌握着父母的所有存款事宜，就连一个小小的户主问题，三兄妹都无法达成一致，更不要说与之相关的其他问题了。
4: 你妹妹出20000块钱，而且你母亲给她写了一证明，以后房产有她一半，这你大哥知道吗？
1: 都不知道，我们家人包括我父亲可能都不知道。我父亲是极力想让我妹妹啊搬出去，她有孩子了，不能在家养孩子。
4: 那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1: 我母亲死了以后，我妹妹把这个
4: 拿出来了。
1: 哎，对，我妹妹拿出来
4: 让你看。
1: 哎，对，我们一看是我妈妈写的。
4: 你认可吗？
1: 我们认为这是我妈。

0: 迫不得已啊，当时买这房子的时候没有这个钱呢，我妈当时很困难。
1: 哦，你的意思是被逼无奈写的？
0: 对。
1: 调解的时候啊，我们经常遇到一种情况，就是父母去世以后，一方子女去表达对另一方子女的质疑和不满，这种行为其实并不可取。我们建议啊，兄弟姐妹之间还是要保持良好的关系，不要过于计较，凡事啊都把亲情放在最前面去考虑，可能矛盾纠纷呢就会少很多。
2: 为什么我老公公没签字？为什么是说是我婆婆
1: 代
2: 他代签？他我老公公的笔体，不是我老公公自己亲自写的，是代签的。
1: 你老公公？
2: 不是，我婆婆代写的，就写了两个人的名字，那个名字是代签的，不是的。
0: 是我妈妈模仿我爸爸。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因为我们对于我妈妈的字体和我爸爸的字体，我们都
1: 能认出来，
0: 都啊，这一般一眼就能认出来。
3: 对于妹妹手中的遗嘱，二哥表示，父亲的签字是母亲代签的。他和大哥都能认得出，这也是他们质疑遗嘱效力的原因。
4: 所以现在我就说现在的状况了啊，这房子现在就僵在这儿了。僵在这儿什么呀？大哥他妈妈刚一去世，第二天就搬进去了，就住进去，搬着什么，带着小行李包，就现在已经一直就在那儿住着，就住着站着了。然后呢，王红呢是他妹妹，知道吗？把所有的户口本、房产证、存折，反正相关的所有的东西全拿走了，就他自己人把着。
1: 怎么分呀？准备？
0: 准备分，因为我也自私嘛。我这住这么多年了，早就把这房子，这社会和蔼房，我早一直
1: 看作是你自己的了。
0: 哎，对，我就把自看作自己的了。
1: 啊，真敢说实话。
0: 我就把这房子是我要赠给我儿子了。
1: 哦，都做这决定了？
0: 哎，都有这种打算了。
1: 人家会不会有一天给你收回去啊？这不是王的名字？
0: 因为是人家给我们借给我们的，就是说别不还这意思。
1: 你们现在去单位问过没有？这房子到底怎么处理？是改名？
0: 我们去了，一般人单位都
1: 不接待。
0: 哎
1: 啊，那木须地这套房呢？
0: 木须地这是不是已经变成我妈？我现在我妹妹又拿出来这个，这不一直户主是我妈，户主是我妈呢。现在这我妈去世了以后，她这个国家有要求啊，是吧？你变更户主啊，这
1: 变更谁呀？户主
0: 变更，我们现在是三个人啊。我妈死了，户主我们是。户主成仨人了，
1: 你们户口都在那儿？
0: 哎，对，我们仨户口都在那儿。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的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带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

0: 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 你也同意说按照每人各三分之一的财产份额进行分配。那么第三点，关于户主的问题，刚才呢也是跟你们达成了一致的意见，说户主呢由大哥来担任，就目居地那个房屋啊，由大哥担任以后呢，为了是解决说赶紧把老母亲相应的应该得到的，比如丧葬费啊，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费用，这个金额也是不小的，对吧？能够说尽快的取出来，尽快的由大家来进行一个分配啊。但是在这里呢，我们也特殊要强调一点啊，就是说这个房屋的性质，无论是央产房还是你们现在居住的那个产权性质不太明确的，可能也是涉及到公租房这样的性质啊，在我们法律规定上来讲，都不可以对外进行出租的啊。所以呢，这个一定是在处理的过程中，你们要尊重法律的规定，不要说把自己的房屋进行对外的出租啊。如果说这样的房屋进行出租的话，是违反我们目前的规定的，也是可以进行收回处理的啊。所以这个方案呢，给到你们，你们再想一想，再消化消化。如果说你们今天能够同意，那我们是一个皆大欢喜的一个局面。这个事情接受不了，到回去可以消化消化。如果日后呢能够达成一致的意见，尽快跟我们联系，我们会为你们出具协议，好吗？
2: 每个人都给点甜头，这边你们看看能不能，最好说不要，不要可能性不大，对吧？但是你们做出点让步。
3: 俗话说，长兄如父，在王家也是如此。在父母去世后，王家大哥便担起了家长的角色，几次召集弟弟妹妹商量家中事宜。
4: 我觉得就按那个31、31，咱们就按咱们规矩，我也没欺负谁，咱们男女都一样。
5: 嗯，
4: 像过去女的都没有，是不是？
3: 大哥认为，既然三兄妹都是父母的孩子，继承遗产时就理应公平，如果三个人可以均分遗产，自然再合理不过。可这个看似天经地义的动议，却遭到了弟弟妹妹的一致反对，这让大哥既无奈又生气。
5: 父亲去世的早点，
6: 对对，父亲去世的早十几年了。
5: 那二老留下什么财产了没有啊？
6: 就是公安大学有一套住房，
5: 那牧区地那儿，
6: 哎，对，牧区地那
5: 儿，那是谁的房子？
6: 就算我爸爸的，但是在2000年，就是由小楼变成大楼的时候，我母亲就给写成自己的名字了。
5: 小楼变大楼，
6: 就是属于自己内部的扩建。
5: 最早的时候，这房子是什么性质的？
6: 最早也是
5: 公租房吗？
6: 也是国家财产吧？
5: 就是你父亲单位分的，
6: 哎，对，
5: 公租房。
3: 王家二哥告诉我们，木樨地的房子是父亲单位所分的公租房，起初是由父亲承租，后来才变更到了母亲名下。
5: 那这个房子后来买下来了吗？
6: 对，就在这个扩建的时候。扩建的时候就让交了40000块钱，就交了40000块钱，就算给买下来，产权就归自己了。
5: 哦，这时候房本的名字改了，
6: 对，就改成我母亲的了。但是我母亲当时都拿不出40000块钱来。
5: 那谁拿这钱呢？
6: 有我妹妹拿了20000。
5: 你呢？
6: 我和我哥哥现在已经搬到外边住去了。
5: 就没拿钱。
6: 哎，
7: 我说当时您出这钱有说法吗？是说以后房子您占一部分吗？还是说出就出了？
8: 你父母给我写着我占一半。
7: 嗯，写的有什么东西吗？
8: 有。
3: 王家小妹表示，当初父亲单位扩建买房时，两位哥哥都已经成家搬走，而父母的手头比较紧，凑不出全额购房款，是他责无旁贷地补上了空缺的部分。
8: 一共40000多，我出了不到30000吧，我出了一半公积金和一半存款。
5: 你为什么要出这钱呢？
8: 家里没钱啊。
3: 小妹表示，对于自己当年的出资，父母早有承诺，而且这承诺还落实到了纸面上。至于父母承诺的具体内容，小妹也是直言不讳。
5: 什么条？你先说说大概什么。

0: 内容？
1: 就是出资一半，然后我和父母各占一半。
2: 小妹说，父母不但先给了她一半的房产份额，之后母亲还另外留有遗嘱。

0: 母亲还给你单独写了一份遗嘱，
1: 对，
0: 是什么内容啊？
1: 她希望把她那个一半儿，因为她和我父亲还各占一，把她的一半也。
0: 这个房子本身一半是你的了，
1: 对，
0: 她那个部分也给你，
1: 对，
2: 等于您一人占了1/4。嗯啊，
3: 小妹说，自己不但有买房的出资证明，还有母亲留下的遗嘱，综合这两个证据，自己应该占到房产总额的3/4。也正是鉴于此，他才对大哥提出的三兄妹平分房产的动议不予支持。
0: 你给他们看过吗？
1: 他们就说假的。
0: 假的都不认可。
1: 对，都不认可。
0: 那个纸条也说是代签。
1: 对，
4: 一直和父母住在一起。
1: 对，我从来没离开过父母。
4: 然后那时候父母在这个就是后面这几年，两个哥哥都有给这个抚养和照顾吗？
1: 没有。
4: 有没有定期的给父母钱？
1: 没有。
4: 那您是一直和父母住在一起，然后就照顾他们？
1: 对。
0: 然后那哥俩没去过。
1: 过年30晚上。
0: 逢年过节去。
1: 对。
3: 小妹告诉在场嘉宾，自己从小便跟父母居住在一起，二老晚年的生活起居始终是他在身边照料，也因如此，母亲才会留下一份这样的遗嘱，这也是他对女儿孝心的肯定。
2: 你现在还在母亲遗嘱吗？
1: 现在没有，现在我大哥
2: 要，
1: 对，要不说他不来呢。
2: 他怎么进去的？
1: 他怎么进去的？他就进去了，谁也轰不走他。
3: 采访时，小妹并没有坚持，说我有遗嘱就必须按着遗嘱走。她表示，和所谓的利益相比，自己还是更加看重亲情。
1: 我希望能够和平解决，对，但他不解决，我也没办法。
2: 他那方案可是1/3啊。
1: 可以，我。大家能和平解决最好，毕竟亲情还是比钱重要。
0: 这房在哪儿啊？
5: 这房子在石景山。石景山。
0: 这是什么性质的房子？
5: 这个就是单位房啊，
0: 只管公房。
5: 他那当时要下来的时候连房租都不用交，后来我们就叫他公房，住的是公房。
0: 那落的是谁的名字呀？
5: 名字
2: 没名。
0: 据我们了解，王家除了木须地的房产之外啊，还有另外一套位于石景山的住房，目前啊也存有争议。按理说，这些房子都是单位为了解决职工的住房困难而分给父母的，起初的来源可以说跟子女们啊没什么关系。然而，就是因为这两套房的问题，三兄妹之间产生了隔阂。我觉得有点得不偿失。三兄妹应该想一想，如果父母看到今天的局面，他们会高兴吗？
3: 据二哥讲，他现在居住的位于石景山的房子，当初也是来自于父亲的单位，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套房并没有落在父亲名下，而是登记了另外一个名字。
5: 人家为了不给我们这个房子，故意把我爸爸的一个字儿写错了，就是说这房子也不能给你。
3: 王家二嫂告诉我们，打从他和二哥结婚就一直居住在石景山的房子里，后来房租也是他们在交。这套房到底是什么情况？对他三兄妹各有什么诉求呢？
2: 然后呢，交房租，你说交房租吧，也不是我老公公的名字交房租，这个名字这人我也不认识，但是跟我公公的名字差一个字儿，知道吗？
4: 如果说小妹又有出资对这套木须地的房屋，又加上她有母亲的遗嘱，她得到的份额会远远超过今天的调解方案。那大哥二哥你们获得的份额也会真的是会低于今天我们给你们的调解方案，所以你们要充分的考虑到这一点。
0: 首先一点，你得明确你们家这两套房是吧都不能变现，只能是居住。实际上这个份额，个人占多少份额，无异于水中月镜中花。如果有好消息及时通知我们，我们呢专家还会来给你们起草一份协议，大家签协议，白纸黑字，好吧。在这里感谢各位专家的努力，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再见。
3: 因为大哥未到场， 调解协议不能。

0: 立即签署，但双方都表示回去后会认真考虑。几天后，当我们再次与王家兄妹取得联系时，三兄妹均表示想先将问题搁置，待母亲一周年祭奠之后再寻求解决。
1: 等妈死了一周年以后再说吧。
2: 嗯，
1: 谢谢您，你们还惦记这事儿
2: 啊？不客气，
1: 谢谢你们调解。
3: 反正也不是特着急啊，就这意思，这稍微凉快点了啊，大家再这也是协商什么的啊。
2: 嗯，
4: 那谢谢你们了啊。
2: 不客气，不客气，
4: 也是麻烦事儿。
0: 我们也希望在经过时间的沉淀之后，三兄妹能坐下来好好商量，相信在手足情谊的感召之下，所有困难都会迎刃而解的。
5: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6: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7: 我建议就是如果可能的话，让他们有一个暂时居住的这么一个愿望的达成。
8: 但是老四可能不是愿意。
0: 此次调解员们齐聚一堂，是为了给正处在困扰之中的庞家四姐弟出谋划策。因为母亲去世，一些以往未曾公开的事情浮出了水面。
9: 他把户口迁过来，你们有意见吗？
10: 我们都不知道，只有六年，
9: 我没有通知你们。
10: 六年后，我母亲4月16号去世以后，他才跟我姐说，我们才知道这儿还有一个户口。
9: 你们不来往吗？平时
10: 来往啊。
9: 可是他这迁户口也不跟你们打个招呼。
10: 没有，
9: 我儿子的户口迁进来。
10: 没有，不知道，连我母亲都不知道。
0: 目前争执的焦点是庞家三哥儿子的户口问题，他的户口究竟是何时因为何事才迁进母亲家的呢？在这个问题上，三哥和小妹各执一词。
9: 当年父亲一去世，你就把儿子户口迁进来了。
11: 对，
9: 他们好像说怎么迁进来，他们一直纳闷儿这事儿，你怎么办到的？
11: 在这之前，我父亲和我母亲商量，就一直要把我儿子户口要挪进来。
12: 我就按我自己良心走，我该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你要说你真没地儿，你住，我孩子上完学我走了你住，或者说我住几年你住几年，或者说你不说这房子有你一半吗？那咱俩一人一间。
0: 其实户口问题也不是最主要的，兄妹俩更加在意的是谁有资格在此居住，这处饱含争议的房产究竟是怎样的来源和现状呢？
13: 您的哥哥是想
12: 要进来，对，他这是我母亲的房，然后我就一直带着孩子在这儿住。
14: 我说我要求的不是别的，我就是要求来回来住。我说你最起码的说你户口在这儿没关系，但是你也给我留一间，是不是？
13: 哦，
14: 这是比较合理的。
0: 通过了解我们得知，这处房产是庞家母亲生前的居住地。那么对于老三和老四之间的争执，庞家大姐二姐又是什么态度呢？
12: 都有矛盾，但是矛盾分什么分事儿。
13: 所以您跟您弟弟的矛盾就主要在于那个赡养母亲这一块。
12: 对，他不尊重我，所以我没必要尊重他。
15: 你瞧没瞧那药吗？这些药这都是就天天吃的。
0: 二姐告诉我们，她由于常年照顾母亲落下了病根，身体一直不好，不愿意参与家里的争端。而和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情绪激动的大姐。大姐会站哪一个阵营呢？
13: 但是您大姐的那个户口是没在争议方里的。
11: 还没有，她的事儿我也不说，我不提她好坏，好吗？
9: 老三孩子的户口也在那儿。
10: 对，
9: 那现在谁住着呢？
10: 现在是我在这儿住。
9: 他那孩子那户口什么时候进来的？
10: 我父亲是2月3号去世的，就是
16: 初二去世，
10: 大年初三，然后他
16: 初八可能是
10: 8号，他就是人家一上班他去上的户口，当年的户主是我父亲，
9: 就没有户主同意，他那应该户口进不来啊。
10: 对呀、我去派出所问这问题了，他已经去世了，怎么能证明他同意呢？
9: 他把户口迁过来，你们有意见吗？
10: 我们都不知道，
9: 迁户口也不跟你们打个招呼。
10: 没有，
9: 我儿子的户口迁进来、
10: 没有，不知道，连我母亲都不知道。
16: 我母亲到死都不知道他孙子的户口在这里，在屋里呢。
9: 老太太都不知道。
10: 对，
0: 小妹和大姐称，关于老三儿子户口迁入一事，他们是在母亲过世后才知晓的。据他们推测，可能母亲对此也毫不知情。那么老三会作何解释呢？
14: 我父亲就是临终之前啊，陪伴我爸的时候，老崔就说你把户口挪进去。但是呢，就因为伺候那会儿伺候我老爸呀， 完了就没有时间去弄这个。
9: 我们在调解的时候啊，首先要做的就是对当事双方进行询问，在这个环节中啊，调解专家们会尽可能地听取各方的声音。像今天这场调解，谁有资格使用母亲的房子是关键，户口问题则与之息息相关。大姐和小妹说，老三是瞒着母亲所为，老三说呢，这是父亲的临终意愿。看来如果这件事儿搞不清楚，之后的调解必然会阻力重重。
17: 现在这个房子在你们家来说算是一个争议房，
10: 对，
17: 是吧？那你为什么不搬出去呢？
10: 那母亲刚去世我就搬出去嘛，那我上哪儿住去啊？
17: 你不是有家吗？
10: 我有家，我自己家远，现在自己家住昌平，我对孩子上学太远了。
17: 那你要是
10: 以前我一直
17: 是老四，你听我说，如果你带着孩子还在这儿住，为了上学近，是吧？
10: 对，
17: 那你得跟那姐儿几个商量，他们得同意。
10: 我商量
17: 大姐同意是吧？
18: 对，
17: 啊，愿意在他在那儿住。
18: 对，
17: 为什么？
18: 因为他找我母亲那么多年，我觉得挺不容易的。
17: 啊，挺不容易。
18: 对。
19: 对，我也想帮他们说明一下，因为刚才我也看了啊，就是医院诊断的你们母亲得的病叫双向情感障碍，她躁狂的状态和抑郁的状态会交替出现，所以躁狂的时候呢，这个人就是其实包括情绪波动会比较大，然后抑郁状态的时候又会情绪特别的低落，不吃不喝不睡觉，其实真的挺折腾人的。所以你们能照顾母亲照顾这么多年，而且能带着孩子跟母亲在一起住，其实平时的压力啊，各种琐碎的事情，其实是很难用一个多大的付出来描述的。
9: 通过这些年来的调解工作经验啊，我们其实可以想象庞家母亲晚年大致是一种什么样的身体状况。要照顾好这样的一位老人，子女们肯定要付出不少的辛苦。那么据我们了解啊，大姐对两个妹妹的表现还是比较认可和满意的，但是对三弟就颇有些微词了。这种情绪自然导致大姐啊不会站在弟弟那一边。
18: 你要说情绪肯定有情绪，他做的肯定不到位。您这一年来那么两回，一次来半小时，那叫赡养啊。
16: 老太太已经在炕上不吃不喝，弥留状态。我看着急，我值班啊，哎，我给他打一电话，我说你多忙，他老说他工作忙。
17: 那后来他来了吗？
16: 后来来了，下班来了，待一会儿人家走了。
17: 刚才老四，你不是说你这个三哥就是礼拜天要替你？
10: 前几年那是刚开始，头三年是这基本是这种状态，后三年基本就没来过。如果他来，就是我说那状态，正月十五和八月十五到这儿买香奶，象征性的买点水果，最多最多待够一个小时就肯定会走人。
20: 我们一直在照顾，我们也一直在照顾老太太。我们每周六周天我们都来，我们不否认说你照顾老太太了，你只要说你们都照顾了，没错，我觉得是你们肯定照顾了，我一点不否认。但一样，你不能说你这样了你就说我们没照顾，这样是有点不合理，对吗？
0: 在照顾母亲的问题上，我们看得出大姐对三弟是很不满的，认为他没有尽到儿子的职责，而老三则认为不管姐姐妹妹们做得多好，也不该轻易否定自己的孝心。双方越说越生气，越说态度越强硬，怎么才能熄灭他们心中这条不安定的导火索呢？
17: 有什么导火索？不可能上来就给你发火啊？
10: 没有没有
17: 啊！据说是你把什么锁换了？
10: 那是因为那个钥匙坏了。
17: 钥匙坏了，所以你把这个房子的锁换了。
10: 因为我带着两个闺女在这儿住。
17: 那你没跟你哥哥说吗？
10: 因为我们平时没有交集。
17: 没打电话说一声，说我哥我把这锁要换了。
10: 没有交集。
17: 你没有交集，你得征求他意见啊，老四。
10: 那我在那住，那您说现在门锁坏了，那我得问他让不让。
17: 他要不让。你刚才说他跟你急，我觉得他可能是有原因的。比如你把锁换了，他当然急了。
10: 我第一时间跟我两个姐姐说了，而且我把每个人给了一把钥匙。
17: 跟你俩姐说了，这应该的，但是也应该跟你这哥哥说。
10: 因为没有交集，
17: 这个房不是你一个人的，你现在弄清这个。
18: 他都不给我打电话。
10: 我从来没认为过。
17: 你可以给他打呀。
18: 我打电话人不接。
17: 还不接？
10: 我从来没认为过这房子是我的。
20: 你这个问题你得给我解决，你不能说我找你来了，你一句话你给我搪塞走了。这个房子是老太太的房子，不是你房子，你做不了主，我随时都可以去。
0: 调解专家们抽丝剥茧，终于发现事情的起因原来是一次换锁行为。正是这桩看似无所谓的小事让双方失去了冷静，从而彻底引爆了

0: 家庭纠纷。
1: 那现在你跟这哥哥还能沟通吗？
2: 我也不知道。
1: 那你们怎么来的我们这个第三调解室呢？你公共来的呀？
2: 因为他老就是不停的骚扰吧，就今儿给你打一电话，明儿给你打电话，然后就对人家也是个影响，因为我觉得那样也不好。
1: 通过老大和老四的叙述啊，他们家这个事儿啊，我们基本就弄清楚了。这一套公租房，父母都不在了，现在老四呢带着孩子住，老三有点意见。
3: 我想问问师妹，刚才您叙述啊，
2: 您说
3: 就是母亲原来有病的时候，您说最早的时候来过，后来就不来了啊，现在她急着非要住进您这套这个公租房，她原来在哪儿住啊？
2: 自己家呀，
3: 她有
2: 也是我爸爸最早我爸爸分的房。
3: 哦，有一套就是父亲的房，
2: 对，
3: 给她住呢。
2: 对，但是
3: 住着那间房呢？
2: 对，那个房子可能在我父亲去世以前已经变更成她的名字了。
3: 哦，变成她，等于她有一套公租房变成她的名字了，现在她还要住进这公租房。
2: 对， 对，
4: 我想说呀，这么多年照顾母亲确实不易，但是现在咱们解决的不是这个孝敬问题，
2: 是那是我应该的。
4: 我认为啊，就刚才就钥匙问题我有一点自己的看法。
2: 嗯，
4: 既然咱们有锁，那并不是房子家人，再远也有电话，再沟通不了也有短信，所以咱们在这点上迟了一步。
0: 根据现有的状况，调解专家从根源事件入手进行分析，指出了小妹行为中有不妥之处。通过专家的劝解，姐妹二人的怨气有没有消除一些呢？
2: 生活费全是我出，是我养我母亲。然后但是看病，比如说像我们那个简易楼吧，比如说拆墙打洞啊，然后开门啊，做窗户啊，像这些，因为我考虑这房子不是我的，我怕将来就是产生这种就是纠纷吧，就是还是由我母亲出钱，因为我母亲手里有钱，但是生活费用都是我出。
5: 实际上您刚才说就是您在之前是跟这个哥哥是没有什么积怨的。
6: 姐妹俩呀，对老三最不满的莫过于他急切的态度。好吗，父亲刚一去世，您就不言不语的把儿子的户口迁了进来，母亲这一走，您又急着要搬进来住，这肯定让别人心里不舒服啊。这个结啊，如果能打开，那后续的调解可就容易多了。
7: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5: 其实你们家啊，这些其他的事情，咱们说前面有一些事情啊，可能都是一些导火索，但不是最终的矛盾。你们家最终的矛盾其实就是争议的房屋。
2: 对，
5: 但是有一点其实你们自己心里也清楚，公租房，包括你们如果经常看我们的节目也知道，公租房不产生继承的问题，因为它不是老人的遗产，不能作为遗产来进行分割，它无非就牵扯到一个公租房的一个名称变更的问题，对吧？但变更呢，也不是说想变更就变更，
2: 对，
5: 要符合一定的条件，相信你们比我们会更清楚啊，如果经常看我们的节目。其实呢，这件事情里面呢，我觉得啊，作为这个无论是四妹还是说你跟哥哥之间啊产生这个争议啊，其实可能在你来讲你不太理解说哥哥为什么会这样去做，为什么说会跟我产生这么大的矛盾，这么大的争议。但是确实刚才如我们其他老师说的，你可能做的有些地方确实不太妥当，对吧？你可能让哥哥心里有一种感觉，你是不是其实你没有这个感觉说我要独占这个房子，
2: 没有，
5: 我要独自去使用，
2: 从来没有，
5: 对吧？首先这一点我们是肯定确定的，包括可能大姐你们所有人认为说这个房子都是父母分来的，都是每一个子女都是父母的子女，都应该获得相应的受益，对吧？不是一个人的。但是呢，可能你的一些做法呢让哥哥产生了这样的误解，比如说你的一些换锁行为，比如说你说的就是说不跟他去说，不跟他商量，就把这事儿就办了等等，可能让他产生了这样的误会。但是今天呢，你既然说信任我们这个平台，既然来到这个平台，我们呢一会儿等你哥哥上台，我们也问一问他的心结在哪儿，希望你们之间呢能把这个心结，把这个误会打开，然后就你们双方的问题呢可以进行一个协商，好吧？
0: 除了公租房谁住的问题之外，庞家母亲还有其他遗产需要继续分割。对于这部分利益，大家各是什么态度呢？
1: 大姐，你说到父母去世以后，除了这个公租房，还有别的财产？
8: 我认为我妈等于是头去世的前三年吧，她就自己等于是她出不了屋了，这钱，所以她的钱才存起来了。
1: 谁替她管这钱啊？后来
8: 我大妹妹管。
1: 大妹妹。
8: 对，我们仨有分工。

0: 有多少钱能透露吗？
1: 40多万
0: 了，现在
1: 47万好像是。完了之后呢，那个后来呢，我母亲去世以后呢，我妹妹就在我们群里发一个，说咱四个人坐一块就是谈谈，完了聊聊怎么回事、
0: 啊、对，怎么处理啊？
1: 那个我弟说的，那就先分钱吧。还我大妹说的，多付出应该多拿嘛。完之后呢，反正我妹问我，我说呢就是咱一点同胞，咱就平均摊吧，别那么多事儿了。我弟不干，
0: 弟弟想多要。
1: 对，
0: 为什么呀？他的理由是什么？
1: 不劳而获。
2: 我二姐是这样说的，当时她跟我商量，她说你负责，就是我管我妈管得多。她说这一年呢，就是我就是孩子放假我回自己家，就是孩子上学我就在这儿照顾老妈。她说你也挺辛苦的，也不容易。她说我们呢就一人拿一个整数，剩下的零头就都给你。我说你不用问我，你给我多少我就算白捡的，你不给我那不是我的钱。然后我哥不同意，我哥说不能多给，该多少多少。
3: 我根本就没多要，这个平均分配是我说的。
2: 其实没多几万块钱，我姐说就给你，她说我
0: 平均分现在她同意吗？
2: 平均分同意，都给她了，已经
1: 都给她了，
0: 分完了，
1: 都给她了。
4: 做老人的这个理财呀等等，四妹呢可能在老人身边照顾着，对吧？可能您呢作为大姐，家中老大，您付出的更多一些。我认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定位啊，
1: 这个明白，
4: 不能说就单纯的评价。嗯、
1: 但是我觉得呢，我弟呢做的有点不尽人意，
2: 其实大姐就是想要一个就是老三对她的尊重。
5: 确认一下，因为房子可能，因为我不太清楚，这个房子是20多平米是吗？现在的房子
6: 啊，
5: 那大间，我们想跟你确认一下，大间有妹妹带着两个，因为她毕竟两个女儿嘛，对吧？居住那个小间是您是由您和您爱人居住，还是您儿子居住？这个小间
6: 由我居住，因为我在那边、
5: 啊、由您居住啊。这样是你们是完全同意的，是吧？
6: 对，啊，我觉得我不知道他同意不同意。
7: 咱说实在的，也不能说没有二姐大姐的事儿。虽然说您那个户口和他儿子那户口都在里头，但是终归这是公租房。咱们先说眼前的事儿，是吧？如果三哥非得要住进去，啊，您刚才说了，确实面积也不大。如果刚才您说了也可以啊，你要住进来一人一间，但是呢。未必生活起来、啊、
2: 对，
1: 不方便、
2: 就是、对，不是不方便，不生活质量太差了
7: 啊、
2: 生活质量太低了。
7: 那这个事儿呢，我看您有时候说就是多少跟谈不了，但是您呢还得克服这心理障碍，还得跟哥哥您姐俩呢在这里头也得，因为不是说没您姐俩的事儿，对吧？因为公租房嘛，那个父母的原来父母去世了，那么现在这个咱们要重新按说选择一个人来承租，如果咱闹意见，咱说点就说直接的话，那么这个产权是人家单位和人房地啊
1: 房屋所的，
7: 这个如果你们闹意见，人家都可以收回去。
8: 就现在目前咱们要解决眼前应急的问题、嗯、第一项他同意了，不管这个房子有多少他能住进去，满足了两个人，一个是不管房子大小他宁愿住小的，让他儿子有一个住房的这个一张床吧，那么他现在能答应了，以后再发生什么事这都不可预估的。我建议就是如果可能的话，让他们有一个暂时居住的这么一个愿望的达成。
9: 但是老四可能不愿意。
8: 不，刚才他也说可以商量。
9: 可以吗？
8: 可以商量。
9: 那就这两方案嘛。
8: 所以刚才
9: 一个是一人住一间。
2: 其实特别简单的一件事，咱们好好商量，是不是？我住三年，你住三年，过三年呢，看看是怎么着，咱们就达成一个。其实你说我必须住这房子吗？我也不是必须。然后咱俩再看看后续是怎么着，咱俩协商，因为不就咱俩有居住权吗？现在，
8: 刚才我突然觉得你们家有一种希望，能解决问题的希望。
2: 嗯，
8: 今天第三条件室呢，也就是，对于你们家现今现在发生的事儿，如果能解决更好，
2: 更好；
8: 如果能想开更好。
5: 我就想问您的意见，就是因为我们是朝着你们大家能够达成一致的方向去努力嘛。嗯，这个方案能同意是吧？但是我想问，居住上会不会产生一些什么？嗯，就是我们也比较担忧啊。大家同住在这个屋檐下，我们是希望你们能够像过去的这种兄妹关系一样去相处，不要引起什么一些误会呀、误解呀，啊、嗯，这个都能做到是吧？
7: 互相宽容嘛。
5: 对，互相宽容。还有就是说，包括一些费用的问题呢，也是希望你们双方呢能够共同的来承担，这个没问题吧？啊，租金包括一些水电费，对吧？啊，因为在这上面，咱们大家说了再起一些。

0: 更多的争议，比如说他多了你少了，这咱们就不合适了，咱当哥哥的也多包容一点，多担待一点。既然说都同住于屋檐下，又都是兄弟姐妹，咱们还得念着点亲情，千万不要产生一些矛盾。
1: 我说律师，我跟您说，我去找他商谈的时候，就本来就是这个意思，
0: 就是这意思。
2: 对，主要是能住，我也是这意思，就是能住。
3: 你说你住了
4: 三年，
2: 对，我孩子考完大学我就完事儿了。我其实，我跟您说，我妈这房没法住。
5: 经过冷静的思考，双方再次明确了诉求。此时，他们的目标已经渐渐接近了。在心中的云雾被驱散之后，他们能不能放下怨气，平和地对待彼此呢？
6: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刚才几位专家进行了分头调解，可能有了一个结果。这样，我们先请秦薇律师给我们在法律上解读一下。
0: 首先呢，特别感谢啊，所有当事人对我们的信任，对我们所有专家老师的一个信任啊，在因为有你们的信任，才让我们能够今天帮你们来解决你们的争议啊。在说你们这个具体的一个结果之前呢，因为刚才我们主持人老师说了，我要说一些法律问题，因为呢可能有很多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跟你们会有同样的一些问题，有一些争议，那么他们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得到一些法律上的一些解答、一些解读。所以我先简单说一下啊，因为你们家争议这个点比较简单，就是一个承租房的问题。承租房呢，刚才我说了，承租房呢，它的产权呢是不属于个人的，不属于私人的，所以它不牵扯到一个继承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个你们争议的房屋是性质是公租房，它在父母去世以后不产生继承的问题，它不能作为一个父母的遗产来进行分割，对吧？这个刚才说了，所以呢，承租人呢，在承租人去世以后呢，我们的公租房呢只会产生一个法律上的，咱们叫承租人的名称变更。承租人的名称变更呢，按照我们目前北京市的公租房的规定来讲，要符合几个条件：第一个是有本市户口，第二个确实是没有这个住房在本市，第三呢是与之前的咱们说去世的承租人共同居住满两年以上，第四呢还要求其他的子女来共同同意，满足这几个条件才会发生承租人的一个公租房的一个承租人的变更。那么刚才说了，你们在你们家这个事件里面啊，就你们争议的这个房屋，其实你们每个人都会有瑕疵，这一点你们都是认同的。那刚才呢，经过我们每个老师对你们做了一些工作啊，本着能解决你们实际居住房屋的一个困难这样的原则出发呢，你们也是非常认同我们的调解，你们最终呢也是达成了一个一致的意见。那么这个最终的一致意见呢，就是说你们争议的这个房屋目前呢，为了解决咱们说老三和老四的一个居住房屋的困难，最后你们共同同意说这个争议的房屋这个大间呢，由我们的老四带着两个女儿在那儿居住，对吧？小间呢是由咱们的老三在此居住，这是大家都同意的。那至于说房屋今后再有什么问题呢，由双方大家呢按照当时的政策，按照法律规定共同协商来解决。
6: 好的，谢谢秦薇律师啊。
3: 我建议就是如果可能的话，让他们有一个暂时居住的这么一个愿望的达成。
7: 但是老四可能不愿意。
5: 此次调解员们齐聚一堂，是为了给正处在困扰之中的庞家四姐弟出谋划策。因为母亲去世，一些以往未曾公开的事情浮出了水面。
6: 他把户口迁过来，你们有意见吗？
2: 我们都不知道，只有六年，
6: 没有通知你们。
2: 六年后，我母亲4月16号去世以后，他才跟我姐说，我们才知道这儿还有一个户口。
6: 你们不来往吗？平时
2: 来往啊。
6: 比如他这迁户口也不跟你们打个招呼，
2: 没有，
6: 我儿子的户口迁进来，
2: 没有，不知道，连我母亲都不知道。
5: 目前争执的焦点是庞家三哥儿子的户口问题，他的户口究竟是何时因为何事才迁进母亲家的呢？在这个问题上，三哥和小妹各执一词。
6: 当年父亲一去世，你就把儿子户口迁进来了。
8: 对，
6: 他们好像说怎么迁进来，他们一直纳闷儿这事儿，你怎么办到的？
8: 在这之前，我父亲和我母亲商量，就一直要把我儿子户口要挪进来。
3: 我就按我自己良心走，我该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你要说你真没地儿，你住，我孩子上完学我走了你住，或者说我住几年你住几年，或者说你不说这房子有你一半吗？那咱俩一人一间。
5: 其实户口问题也不是最主要的， 兄妹俩更加在意的是谁有资格在此居住，这处饱含争议的房产究竟是怎样的来源和现状呢？
7: 您的哥哥是想
3: 要进来，对，他这是我母亲的房，然后我就一直带着孩子在这儿住。
4: 我说我要求的不是别的，我就是要求来回来住。我说你最起码的说你户口在这儿没关系，但是你也给我留一间，是不是？这是比较合理的。
5: 通过了解我们得知，这处房产是庞家母亲生前的居住地。那么对于老三和老四之间的争执，庞家大姐二姐又是什么态度呢？
3: 都有矛盾，但是矛盾分什么分事儿。
7: 所以您跟您弟弟的矛盾就主要在于那个赡养母亲这一块。
3: 对，他不尊重我，所以我没必要尊重他。
9: 你瞧没瞧那药吗？这些药这都是这天天吃的。
5: 二姐告诉我们，她由于常年照顾母亲落下了病根，身体一直不好，不愿意参与家里的争端。而和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情绪激动的大姐。大姐会站哪一个阵营呢？
7: 但是您大姐的那个户口是没在争议方里的。
8: 还没有，她的事儿我也不说，我不提她好话，好吗？
6: 老三孩子的户口也在那儿。
2: 对，
6: 那现在谁住着呢？
2: 现在是我在这儿住。
6: 他那孩子那户口什么时候进来的？
2: 我父亲是2月3号去世的，就是
3: 初二去世，
2: 大年初三。然后他
3: 初八可能是
2: 八号，他就是人家一上班他去上的户口，当年的户主是我父亲。
6: 对，没有户主同意，他那应该户口进不来啊。
2: 对呀、我去派出所问这问题了，他已经去世了，怎么能证明他同意呢？
6: 他把户口迁过来，你们有意见吗？
2: 我们都不知道。
6: 迁户口也不跟你们打个招呼？
2: 没有，
6: 我儿子的户口迁进来、
2: 没有，不知道，连我母亲都不知道。
3: 我母亲到死都不知道他孙子户口在这里，在屋里呢。
6: 老太太都不知道。
2: 不对。
5: 小妹和大姐称，关于老三儿子户口迁入一事，他们是在母亲过世后才知晓的。据他们推测，可能母亲对此也毫不知情。那么老三会作何解释呢？
4: 我父亲就是临终之前啊，陪伴我爸的时候，老崔就说你把户口挪进去。但是呢，就因为伺候那会儿伺候我老爸呀，完了就没有时间去弄这个。
10: 我们在调解的时候啊，首先要做的就是对当事双方进行询问。在这个环节中啊，调解专家们会尽可能地听取各方的声音。像今天这场调解，谁有资格使用母亲的房子是关键，户口问题则与之息息相关。大姐和小妹说，老三是瞒着母亲所为，老三说呢，这是父亲的临终意愿。看来如果这件事儿搞不清楚，之后的调解必然会阻力重重。
6: 现在这个房子在你们家来说算是一个争议房，
2: 对，
6: 是吧？那你为什么不搬出去呢？
2: 那母亲刚去世我就搬出去吗？那我上哪儿住去啊？
6: 你不是有家吗？
2: 我有家，我自己家远，我现在自己家住昌平，我对孩子上学太远了。
6: 那你要是
2: 以前我一直 是
6: 老四，你听我说，如果你带着孩子还在这儿住，为了上学近，是吧？
2: 对，
6: 那你得跟那姐儿几个商量，他们得同意。
2: 我商量
6: 大姐同意是吧？
3: 对，
6: 啊，愿意在他在那儿住。
3: 对，
6: 为什么？
3: 因为他找我母亲那么多年，我觉得挺不容易的。
6: 挺不容易。
3: 对，
11: 对，我也想帮他们说明一下，因为刚才我也看了啊，就是医院诊断的你们母亲得的病叫双向情感障碍，她躁狂的状态和抑郁的状态会交替出现，所以躁狂的时候呢，这个人就是其实包括情绪波动会比较大，然后抑郁状态的时候又会情绪特别的低落，不吃不喝不睡觉，其实真的挺折腾人的。
6: 这两位老师刚才也都跟你们都说了，我觉得律师专家解读得非常清楚，你们家这个事儿还真得到我们这个平台才能解决，因为法院他不受理这个，
12: 是是是，
6: 公租房的事儿。
12: 行，感谢，
6: 是吧？
12: 感谢。
6: 你这个我们这个平台，你们也知道，讲理讲法讲情，那法律的基础上讲情讲理，我觉得你们一家人啊，还都是讲理的人啊。刚才经过专家的调解，也达成一致了，是吧？老三一间，老四一间，你大间，你小间，这就互相商量。人家好的兄弟姐妹啊。都是谁着急你先用，都互相谦让。你们不是已经没有这个这么好了吗？是吧？那就到时候让专家呢协助你们签个协议，大家按协议执行。我相信你们家老二虽然没到现场，他应该也同意这个方案，是吧？
3: 对。
6: 对于专家的解读，老四你同意吗？
2: 我同意。
6: 同意。大姐呢？老三？
8: 我同意。
6: 哎，你看调解嘛，就得互让一步。让一步海阔天空，忍一忍风平浪静。 好不好？再次感谢各位专家，我们今天调解成功了，明天再见了。
12: 谢谢。
10: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调解成功令人欣慰，但这个案例带给我们的反思才刚刚开始。在这次纠纷中，本来可以协商的问题被扩大化，被激烈化，原本和睦的手足之情也令人痛惜的受到了伤害。那么究其原因，我觉得还是老生常谈的那几个字儿吧，积极沟通，换位思考。而我们构建的这个平台呢，就是最好的沟通的桥梁。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这句话您记着，为您服务，我们将时刻准备着。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气象观天下。首先来关注一下降水情况。今天在黄淮的东部、江淮大部、江汉的东部、江南的北部和西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华南的中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在安徽南部、江西的北部、湖南的中西部、贵州南部、广西的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的中部和西南部沿海、海南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请上述地区做好防范。气温方面，本周华北黄淮的气温仍将持续偏低，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会维持在25度左右。南方虽然是高温天气比较少，但是相对湿度比较高，体感较为闷热，需要谨防中暑。我们再将视线转到北京，雨水开始刷屏。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受到低层偏东风的影响，大部分地区会有阵雨。后天21号夜间，受到高空槽的影响，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请大家随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雨的准备，外出时要格外留意交通安全。另外，这几天的气温不高，体感相对舒适，大家需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的增减衣物。今明两天强降雨将继续南压，江南、华南等地仍多大到暴雨。后天起，新一轮大范围降雨来袭，南北方多地将会迎来小到中雨。公众请及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避免在强风雨时段出行，谨慎前往山区、河流等灾害易发区域。此外，本周华北黄淮等地气温持续偏低，南方大部气温小幅偏高为主，体感会较为闷热。
1: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近期呢，天气舞台可谓上演雨热两重天模式，南方雨水频繁来袭，接连迎来降雨的洗礼，降水过程呢一波接一波，连绵不断。而北方大部分地区呢，则是开启了晴热升温模式，高温天气席卷，不少地方更是刷新了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针对近期的天气变化，以及网传今年将会迎来史上最热夏天的热议传闻，记者也是特地专访了气候专家，带来权威的解读与专业的分析。
2: 近期京城天空晴朗少云，光照充足，最高气温超过30度以上。随着暖性高压脊东移，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天气晴好。同时，在光照加热和暖空气的共同作用下，一轮炎热天气过程随之展开，多地气温创今年以来新高。本次高温范围广，多地区最高气温达到35摄氏度以上。气象专家介绍，从往年5月份来看，华北到黄淮一带出现35摄氏度以上甚至40摄氏度的高温天气较为常见。虽然最高气温飙升，但最低气温低导致昼夜温差大，北方大部昼夜温差普遍会在10度以上。
3: 这一轮高温呢，和往年比较典型的5月份高温来讲，范围要偏小，强度也要偏弱一些。这次高温呢，主要还是出现在一次冷空气活动之前的这种高温天气之后，气温就会有个明显的下降。
2: 此前部分自媒体利用国家气候中心发布的2026年主汛期气候趋势预测的部分结论，声称2026年将迎来史上最热夏天，并出现气温较常年偏高，且高温范围广，时间长，将出现持续性极端高温，以及厄尔尼诺将助推高温等说法。对此，气候专家表示，

0: 日，今夏全国平均气温虽然较常年偏高，但并非走极端。网络上的说法缺乏空间和时间的限定。
1: 六到八月份，部分地区呢偏高一到两度，局部偏高两到三度，是和多年平均值相比，并不是指每天的气温都会达到35度以上高温。
0: 在高温持续时间上，官方预测中的阶段性高温热浪并非连续不断。例如京津冀、黄淮等地初夏发生高温热浪，而华东南部、华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盛夏高温伏旱显著。
1: 即使在高温热浪容易发生的时段，仍有可能出现阶段性的降温或降雨过程。
0: 此外，针对叠加厄尔尼诺快速发展，高温强度持续时间都将刷新近年记录的说法，专家表示，厄尔尼诺的发生伴随着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大范围增暖，在全球变暖背景下，确实会导致全球平均气温明显升高，但其增暖效应往往具有滞后性。
1: 这里的平均气温是包括海洋和陆地，但并不意味着所有地区气温都偏高。受厄尔尼诺影响降水偏多的区域，反而由于阴雨天气增多而降低气温。
0: 专家表示，对于大众而言，2026年夏季可能是相对偏热、高温天气多、体感阶段性较差的夏天，并非网络传言的崩溃的灾难级夏天。
2: 夏季不光要防高温，还得面对防汛的压力。每年汛期，北京的降雨明显增多，短时强降雨、局地暴雨时常来袭，城区内涝、山区山洪地质灾害的风险也随之加大。搞清楚北京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标准，看懂预警级别，才能科学避险，从容应对。
0: 北京防汛应急响应共分四级，级别越高，汛情风险越大。一级响应一旦启动，甚至会让大家出行寸步难行。按照北京防汛官方规定，每年6月1日至9月15日为法定汛期，其中7月20日至8月10日是七下八上主汛期。这一阶段极端强对流天气多发，也是防汛应急响应启动最频繁、安全风险最集中的时段。首先来看最高级别的一级应急响应。启动一级响应代表汛情灾情已达到特别严重程度，出现流域性大洪水或城区大范围严重积水，届时会倡导市民非必要不外出，企事业单位、学校视情停工停学，全市各类景区全部关停，地铁公交也可能临时停运。其次是二级应急响应，多对应区域性暴雨、局部特大洪水天气，启动后所有户外文旅活动暂停，山区景区全部封闭，高风险在建工地立即停工避险。然后是三级应急响应，针对持续强降雨引发的局部洪涝险情，低洼片区、河道沿线、下凹路桥会加密巡查值守，抢险救援队伍全员待命，部分山区景区及时采取限流、临时管控措施。最后是四级应急响应，主要应对一般性暴雨及降雨过程，各部门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重点排查易积水路段、老旧小区、低洼点位，提前消除防汛隐患。这里也提醒大家一个常见误区，不少人认为只有一级响应才需要重视，其实到了二级响应，进山游玩、户外露营、山区出行都已存在较大安全隐患，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今后收到防汛预警信息，先分清是几级应急响应，提前规避风险，做好居家和出行防范。
2: 强暴雨天气隐患重重，生活当中如果突遇暴雨来袭，该如何从容面对呢？科学认识预警分级，掌握正确的避险方法，才能从容应对降雨的灾害，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出行与居家安全。
0: 很多人一听到暴雨，脑海中浮现出的画面是疾风骤雨，其实不然。暴雨有两种性格，一种是急脾气，倾泻而下，暴雨如注；另一种是慢性子，细水长流。在气象上，暴雨是有严格定义的，它的衡量标准是雨量。当24小时内累计降雨量达到50毫米以上时，就是暴雨，以此类推。24小时内累计降雨量超过100毫米为大暴雨，达到250毫米以上时为特大暴雨。那么，生活中如遇暴雨来袭，如何从容面对？一、慎外出，先看看老天爷的脸色，查看天气预报。 暴雨预警信号，根据暴雨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态势，分为四个级别，从低到高分别是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大家可以根据气象部门发布的不同级别的暴雨信号，及早采取相应的防御措施，以减少暴雨可能带来的危害及损失。尤其是当看到发布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时，建议直接开启宅家模式，并且尽可能将车辆停放在地势相对高的地方。二，出门前做好准备工作，莫急躁。如确实要出行，出门前先关注路况，规划好行车路线，避开易积水路段、地道桥等低洼路段。检查车辆，确保雨刷器、刹车系统、轮胎等状况良好。携带应急工具，如拖车绳、手电筒、急救包等，以备不时之需。三，在路上你不是探险家，别逞强，远离积水。遇到积水区，请默念三遍我不是探险家。十厘米内的水就能让你体验漂流，二十厘米的水可能让你的爱车变成潜水艇。别趟水，你不知道水里有没有漏电或者井盖被冲走。当积水路段出现漩涡、电线杆、路灯杆和带电广告牌，一定要远离。如果看到电线掉落或者是突感脚下发麻，赶快转身向后撤离八米以上，不要犹豫。撤离时最好单腿跳跃，防止积水带电遭到胯部电压袭击。开车悠着点儿，水深超半个轮胎别硬闯，万一被困赶紧弃车逃生，转移至地势较高的安全地带。四，在家防雨，检查你的抗洪设施，检查下水道，确保畅通。备上一点沙袋，关键时刻还得靠它。低楼层朋友把贵重物品放高点，如果有水涌入，快速切断电源、燃气，向高处转移，切勿乘电梯。暴雨停后，你以为雨停了就安全了吗？不不不，饮食，注意勿饮生水。被水泡过的围墙、广告牌、临时搭建物可能变成豆腐渣，离远点。暴雨天最硬核的生存法则就是别逞强，能不出门就不出门，非要出门备齐装备，路线谨慎，遇到危险赶紧撤。最后记住我们的口号，暴雨天不冒险，安全第一最体面。希望大家在雨季都能干干爽爽出门，平平安安回家。
2: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哎，大家赶快往这儿看看啊！今天我带来的这可是地道的上海鲜肉馄饨，就看看啊，这一袋儿，哎，瞧瞧，我煮了好几碗啊，哎呦，闻闻可真香啊！大家来看看啊，特别可爱的小金鱼的形状。可真鲜啊，最关键大家看看这个肉质的纹理啊，就看着就非常的清晰，不错吧？
4: 嚯，这真叫一个鲜呀。
3: 嗯，不错吧？
4: 嗯，这皮薄的呀跟蝉翼似的，关键是啊还煮不破，咬下去啊全是肉，还不粘牙，满口啊都是肉香。
3: 嗯，
4: 这小金鱼似的外形啊还挺有特点，咱北方的馄饨啊就没有这么精致，这真挺好的，我想买点儿回去啊改善改善口味。
3: 嗯，
4: 别一年到头老吃那几样。
3: 行，没问题，今天人家厂家大老远来到这儿，就是想通过我们栏目啊在北京做一场大的优惠促销，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啊厂家的销售经理郑总，欢迎欢迎。
5: 好，叔叔好。
6: 二位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馄饨是小金鱼的造型，是纯人工现包的，您看这造型多费劲啊。
3: 嗯，
6: 这里面的肉馅啊采用的是新鲜的黑猪前腿肉搭配土鸡的鸡胸肉，这样做出来的肉馅啊嫩而不柴，鲜而不腻，咬一口啊满满的都是肉香。 这样两个肉搭配在一起，不光营养全，而且吃着呀也更顺口。
3: 这馅儿一尝就不一般啊！你知道以前我在外面买的馄饨。

0: 对啊，这一煮啊，这一锅的啊，碎皮儿不说，那肉都没有那个肉味儿，都不鲜。但是你看看人家这个啊，煮完了，首先这形状还是保持的小金鱼的形状，这肉馅啊鲜嫩，这汤啊也特别的鲜美。最关键啊，太省事儿了。平常在家里咱备上这么几包，想吃的时候啊，往锅里面一煮，这3分钟就上桌了，这多省事儿啊！
1: 是啊，根本就不用费劲巴力的和面、剁馅儿、擀皮。而包忙了一上午，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2: 以前呀，想给家人包顿馄饨，可是从擀皮儿到剁馅儿，忙活小半天儿，累得够呛。做完了都没胃口吃了，这多好！开水锅里一煮，齐活了。咱们啊，还尝尝老上海正宗的口味儿，挺好。
1: 咱们家里吃啊，最重要的就是选好肉馅儿。那这市场上的带馅儿的，那质量那差别可就大了。
0: 没错，
1: 做成馅儿了之后，您自己也看不出来。
2: 对，
1: 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们做的肉馅儿都是采用的鲜肉、好肉。这方面如果出问题的话呀，我愿意假一赔十。
0: 没错，这个食品安全太重要了，特别像这个肉馅儿啊。现在有了您这承诺啊，我们可就放心了。
2: 这平时老两口在家呀，煮上一碗馄饨，合口又营养。儿女外孙来了，煮上这么一碗热乎乎的馄饨，外形又好看，
0: 对，
2: 孩子大人呀都抢着吃，多好啊！咱北京的孩子呀，也能尝尝南方精致的小吃，换换口味儿。赶紧说说今天的福利价，我都急着要下单了。
1: 我们这一袋的售价呀是15块钱，
0: 你这15块钱有点高了。你看这大老远的过来做宣传，肯定不是为了挣这点钱呀。
1: 15块钱真的不高了，我们这是鲜肉的馄饨，手工包的。我呀就是为了做宣传，想为了下一步进商超做做预热，想给大家留个好印象。
0: 那好办啊，要想有个好印象，那你就得贴点钱，对吧？让大家都尝到，给个优惠价。这样咱特价来一波，咱也别15了，
2: 是
0: 咱可劲儿往下招。
1: 那这样，那我就给大伙�一个批发价，不到100块钱，10大袋包邮给您送到家门口，1大袋合下来不到10块钱，这够优惠了吧？
2: 这一袋啊，能煮2大碗馄饨，才不到10块钱，比市场价呀实惠多了。
1: 是啊，在北京的饭店，一碗鲜肉馄饨那得15块钱往上了吧？要是有名的饭店，那一碗馄饨都得20多块钱。
0: 哎，
1: 但是我敢保证啊，我们馄饨的质量是肯定能跟20一碗的馄饨比的。
0: 你这一袋能煮2大碗。我觉得合适是挺合适的，但是你看啊，大老远的来这么一回了啊，咱可不能就只给大家一个批发价啊。
2: 是啊，
0: 您琢磨琢磨，这个价格咱能不能，咱们再破点价，咱再添点啊，咱让这个价格它一步到位，让大家一次囤个够。
1: 不是还添呢？那我这是手工包的鲜肉馄饨，光人工成本我都合不上，你这再添我真的是承受不起的。
0: 得，我也别难为郑总了啊，这10袋已经挺优惠的了啊，我也不能一味的难为人家厂家，不能让人家赔太多呀。
2: 嘿，合着刚才您白说了，我们这还都等着呢，还等着您给我们弄最优惠的价格呢。哎，我们这还想多囤点呢。
0: 哎呦，这阿姨您这挤兑我呢。哟，这得嘞，就是您这让我下不来了啊。要不这样吧，我们栏目组自掏腰包，我们补贴上2袋送给现在打电话的60位观众朋友。郑总您怎么说？
1: 嗨，您看您这也是挤兑我呢。真的是，哎呀，那这样
0: 啊，
1: 我作为厂家，那我就不能再补贴2袋了，我补贴3袋。
0: 好，
1: 哎，一共15袋，不到100块钱，给到这60位朋友。
2: 有才，
0: 太好了，太好了。看到了吗？15袋啊，补贴完这不到100块钱，合着这才6块多一袋
1: 啊。是啊，
0: 这价格行吧，阿姨？
2: 这6块多钱一袋的馄饨，我得马上下单。
0: 哎，
2: 这6块多钱的鲜肉馄饨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呀。这么优惠的价格，我得马上抢，不然呀、 一会儿就没有了。
0: 没错，这可是老上海的鲫鱼小馄饨，纯肉馅的啊。但是呢，我们栏目组的经费有限，我们只能补贴啊前60名观众朋友，超过这60名的啊，没办法，您就比别人啊要。

0: 少五袋了，所以想享受这个特价优惠的，请马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咱15袋不到100块钱。
1: 我给大家保证，给到您的是纯手工包的新鲜馄饨。
0: 嗯，
1: 咱啊是正规大厂，食品安全证啊肯定保证您吃的安心，吃的踏实。
0: 嗯，没错，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啊，只有60个名额，抢到您就赚到了。
2: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就这么一碗小馄饨啊，这肯定得20多块钱。哎，我再给大家尝尝这个汤啊。嗯，我跟大家说，这汤啊倍儿鲜倍儿地道。再给大家看看这小馄饨，来看看这个形状啊，一个个的薄皮儿大馅儿，这外形啊就像小金鱼似的啊，多灵动多讨喜啊，看着就招人稀罕。
1: 大伙儿啊想要换个口味尝尝鲜的呀，就可以来一组。嗯，我保证啊，这皮儿薄如纱亮如纸，煮完之后一点不破不烂不坨。这里面的肉馅啊是实打实的纯鲜肉，黑猪前腿肉搭配上土鸡的鸡胸肉。肉馅方面啊，请您放心，我们真材实料，假一赔十。
2: 嗯，芒果的肉香。嗯，我们老年人呀，要多吃馄饨，软和好嚼，这皮儿薄馅儿嫩，还是纯肉的，营养足好消化，对于我们老年人呀真是太友好了。
0: 哎，这有了它啊，我觉得真的是不用早起了，早上只需要打开冰箱啊，而且里面自带调味料，咱开水下锅啊，其他的都不用准备，这么一大碗啊热乎乎的上海鲜肉馄饨就上桌了。而且你看到手就是15袋啊，除了自己吃之外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大伙都没吃过，这个是个心意啊。
1: 是，送人是可以的，这种真材实料纯手工现包的鲜肉馅馄饨啊，真材实料，吃着就香。
0: 哎，
1: 很多人做馄饨啊会把馅儿里放很多的淀粉冻肉碎，那吃着味道就全变了，全是面疙瘩的味道，一点肉香都没有。那这样的馄饨在我们上海那肯定是要砸招牌的，一个都卖不出去。咱们啊都是极富生活经验的人，好坏啊一尝就知道，这款馄饨啊绝对能够入您的眼合您的嘴。
2: 咱们要吃啊就吃好的，可别吃那糊弄人的玩意儿。
0: 没错啊，这15大袋啊够您老两口啊踏踏实实的吃上大半个月啊。这才花不到100块钱啊，多划算啊。最关键啊，您还不用费力去跑超市，不用再去拎重物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别犹豫了，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抢购，过了这村啊可就没这店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在市面上啊，有的时候去吃上一碗馄饨啊，你说这肉馅儿吧不一定有保障吧，有的时候心里还真没底儿。你看8块钱也好，10块钱也好，有的时候啊真没这个咱自己煮的。

0: 6块多钱，
1: 就是超值。咱们自己在家做呀，还不够这材料钱呢。黑猪肉、土鸡肉，还有馄饨皮儿，您100块钱呀都做不出来这15道。搭上功夫，搭上力气，还得擀皮儿，还得剁馅儿，忙活大半天，累的呀腰酸背痛的。
0: 对，
1: 不值得。
0: 不过呀，我得先跟大家声明一下，我们这个呀是补贴价，不是市场价，你大伙儿可别搞混了，不然以后我们在北京真没法卖了。
2: 没错，这是给我们栏目组粉丝的啊特别的福利啊，所以大伙儿啊早上就不用啊瞎忙活了，咱只需要啊开开火，开水下锅3分钟，一碗精致鲜美的上海啊鲜肉馄饨可就上桌了。你看老两口啊一次咱吃上一袋啊，这一袋啊合着才6块多钱，吃的饱饱的，这比吃豆浆油条还便宜，而且、还比豆浆油条更健康。
0: 是，
2: 哎，但是我们时间啊只有最后1分钟了，所以叔叔阿姨们想抢购的马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啊，名额没了咱就立马恢复10袋了啊，可就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手速可得快啊，错过这个机会您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站在我身边的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李阿姨，欢迎。另外一位呢是好物推荐官龚总，欢迎。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傲天食品今天的代表，我叫龚雅琪。那么今天呢，给所有的观众朋友带来的是肉质又肥厚、特级的野生的海蜇头。
2: 我呀，最近呀就想吃点开胃的东西。
0: 哎呦，
2: 这海蜇头，它营养不输海参，它营养高。高蛋白
0: 是吧？哎，
2: 胶原蛋白丰富，是我们全家的下饭神器，我们全家呀都爱吃。你说我用这个海蜇头拌点黄瓜，它就是个凉菜，
0: 没错，
2: 清脆爽口，我还能炒个热菜，这一盘海鲜呢分分钟搞定。
0: 来看一下这个海蜇头，您会发现啊，它是呈一个黄褐色或者琥珀色的，哎，特别有食欲啊。而且呢，您看晶莹剔透，富有光亮，
2: 是
0: 口感爽脆，肉质肥厚。
2: 年纪老了，哎，就想吃点这样口弹爽脆的东西。这个菜呀，哎呦，特别解馋，鲜脆呀，爽口，可解馋，可香了。
1: 阿姨刚才说是拌凉菜，咱比如说拿豆芽去清炒，放在高汤里边，或者煮粥里边切碎了放在一点里边，味道都特别好，咋吃咋香，咋吃咋有。
0: 说了这么多啊，我觉得应该让龚总给大家详细的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家里如果您有老人、有孩子、有女士，咱们这野生的海蜇头您一定要多吃，它是很多对健康有追求的爱美人士他们的最爱，它是大海中啊神秘而古老的仙子。今天带给大家的海蜇头啊，咱们精选的是北纬38到40度区域，被地理学家称之为黄金纬度的黄海和渤海交界处的深海海域。那么它呢，生长的周期长，又天然的海蜇，它呈现出黄褐色或者琥珀一样的明亮色彩。当然，我们精选的是海蜇头的部分，被誉为黄金海蜇，也是咱们中国海产品八珍之一。中国地标产品非常的金贵且稀少，被营养学界呢称之为家庭海产品中的海白金。新鲜捕捞，快速加工，精选呢外观好、肉质肥厚的海蜇头，我们采用独特的工艺、锁鲜的技术，营养呢不流失。您买回去呀不用泡发，开袋就吃，干净没沙子，天然绿色的食品，不含任何的化学添加、色素，没有防

0: 辅剂不会漂白，而且自然健康有营养，老少都皆宜。
1: 您这个海蜇头啊，跟我平常吃的是不一样，
2: 不一样吧？
1: 不一样啊！比我平常吃的普通的海蜇头啊，哎呦，口感可好太多了。
0: 咱们家的海蜇头啊，晶莹剔透，肉质厚实，味道鲜美 ，QQ 弹弹。
1: 是是是。
0: 由于咱们的鲜脆爽滑又解腻，总是让人忍不住想多吃上几口，那叫一个回味无穷。还有啊，咱们每一袋都赠送了我们秘制的调料包、调料粉、调料油、调料液。买回去呀，您只需要简单的清洗一下，直接打开咱们的料包，放进其中，简单的一拌就可以享受海味了。此外，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满满的胶原蛋白和多种的维生素，无比的丰富。维生素 A、维生素 B1、B2 和 E 类，
3: 以及其他水溶性维生素等。海蜇肉中的蛋白质含量高达20%，
0: 而且呢，氨基酸还特别丰富，还富含了钙、铁、锌、硒等多种矿物质。
4: 以前啊，我就知道说海蜇头好吃，哎呀，没想到啊，它有这么丰富的营养啊，怪不得我爸妈呀经常做这海蜇头吃。
0: 吃法呢也很多样，咱们简单的呀蘸汁吃可以，搭配着黄瓜或者白菜心拌个凉菜，白菜呢炒海蜇头也成，海蜇头炒豆芽也好吃。您呢把这个产品买回去常温保存即可，它也不占您冰箱的空间，啥时候想吃了咱打开一袋，特别的简单。
1: 您看这个海蜇头啊，我喜欢。那它咋卖呀？合适，我多买点带回家给朋友亲戚品尝品尝。
0: 观众朋友们啊，今天我已经来了，咱们就是啊推广品牌来的。就说这市面上普普通通的海蜇头，25到28这样的一袋的价格也要有了吧？八袋算下来200多。今天干嘛？把福利给您拉满了，品质升级，我给您凑一个呀10全10美10大袋的组合，价格依然不变，不到200块钱，让您带回家。
1: 龚总啊，哎呦，我就说您啊，这海蜇头的性价比啊是不错，我估计您的销量也就一般般吧。因为什么呢？虽然您家这个产品好，可是毕竟大家他不熟悉呀。我呢是吃到了，可是他也不够分的，不是？你看啊，我爸妈家，我哥哥姐姐，些朋友姐妹一分，他就不够了，不是？哎，您多送几袋，让大家都来买，您这销量他就不就上去了吗？
0: 阿姨啊，您既然都开口了，这面子我可得给您。您不是就想多要点儿，多分点儿吗？
1: 是。
0: 那我再给大家做到什么呀？加量不加价，升级到12大包。
4: 龚总是这样，你看一般品牌来的栏目组呢，这生意模式基本是第一次啊，不赚钱，略亏点钱，这样呢产品能够走量，哎，这样拉回头客来进行再赚钱。所以今天啊，你再努努力，这样让观众朋友们得到实惠，你这生意啊，哎，不就做成了吗？
0: 现在咱生意都这样做了，那这样吧，我就把这么薄的一点点利润也让利给大家，再加上2大包，最后14大包，您可满意了吧？这下子我可是一点利润都没有了。
1: 王钱，我看过去啊，你给别的厂家啊，又做宣传，又介绍大客户，哎，你说你能不能也扶持扶持龚总？哎，让龚总啊，再多送2袋。
4: 哎呦，你看看，阿姨都这么说了，我要是不同意呀、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等半天了，肯定对我有意见，对不对？这样，龚总，你啊，再多送2袋，现在变成16袋的组合。这样呢，我也申请一下，帮你们家多做宣传，并且呢，给你们家介绍一些大型的餐饮企业，让你们厂啊名利双收，怎么样？
0: 那您要都这么说了，咱可说好了，一言为定。
4: 没问题。
0: 所以今天呀、我再加送2大袋，从14包给您升级到满满当当的16大包，再给您升级一个服务，您要不要？您呀就跟家请等着，我们把整个组合送到您的家中。这么精品的海蜇头，可遇不可求，阿姨，所以您真应该多买一点。
4: 今天的深海野生海蜇头组合啊，今天16包在一起不到200块钱，数量有限啊！喜欢的朋友啊，此时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2: 爽脆可口、味道鲜美的高品级野生深海海蜇头开奖了！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产自黄金纬度，新鲜捕捞，快速加工，不用泡发，干净无杀，凉吃热吃都好吃。肉质厚实 ，Q 弹爽脆，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胶原蛋白及多种维生素丰富，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有面子。数量有限，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感兴趣的话，抓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那说了这么多啊，我觉得咱们再来尝一尝好不好？
1: 尝尝。
0: 哎，梅阳阿姨，什么口感？
1: 清脆，爽口，哎，它解馋呢，还解腻。
0: 对，其实我想问问龚总了，这蜇头是具体哪一块呢？
2: 海蜇价值比较贵的部分呢，它就是海蜇头。海蜇头呢，也被称之为海蜇脑，在捕捞现场，它就被切掉，再进行脱水处理，变成了半成品之后啊，它出品就更少了。那么海蜇头之所以贵，其实啊，就这么丁点大，这么大的一个伞帽底下只有一个海蜇头，也就是我们的海蜇脑。而海蜇营养的精华，基本上啊，全部聚于于此了，那么它的价格品质差距啊就非常大了。其他的部分虽然出产大，但是口感一般。此外呢，我们也给出郑重的承诺和保证，给咱们栏目组的每一袋海蜇头，它都是原产地的天然的绿色的健康的食品，没有色素，不漂白，无防腐剂，不含任何的化学添加剂，自然健康有营养。海蜇头呢，它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而且呀，胶原蛋白及多种的维生素也非常丰富，比如说维生素 A、B1、B2、E 以及其他呢水溶性的维生素等等。那么海蜇肉中的蛋白质包括氨基酸含量也很丰富，还富含呢丰富的钙、铁、锌、硒等多种矿物质，特别是钙的含量是牛肉的20倍呢。
1: 龚总啊，我不瞒您说，就是海蜇头，我们家不断，
0: 哎呦，
1: 一礼拜啊得吃2-3次。
0: 嘿，
1: 你说现在这大鱼大肉吃不动，就这海蜇头啊，它顺口，吃多了身体没负担，它还能补充多种营养，对我们这些老年人呐、非常好。
3: 阿姨啊，您说的可太对了。其实电视机前呢，好多我的长辈叔叔阿姨劳劳碌碌的一辈子，
1: 是
3: 咱也退休了、跟家就干嘛享福，真应该多吃海蜇头，它既没有对身体的负担，还有很多的营养和益处。
1: 龚总啊，我今天啊很开心，为了支持你的工作，我再来一组。
0: 今天高品级的野生深海海蜇头16袋的组合还不到200元啊，数量有限，所以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爽脆可口，味道鲜美的高品级野生深海海蜇头开奖了，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产自黄金纬度，新鲜捕捞，快速加工，不用泡发，干净无杀，凉吃热吃都好吃，肉质厚实 Q 弹爽脆，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胶原蛋白及多种维生素丰富，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有面子。数量有限，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感兴趣的话抓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本期售卖呢即将结束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
1: 龚总，
2: 您说
1: 您就做热菜
2: 行？
1: 哎，我做凉菜。
2: 是，这海蜇头凉吃热吃都好吃，大家熟知的呢就是凉拌海蜇头、老醋蜇头，它还可以呢白菜炒海蜇头、海蜇头炒豆芽，还可以干嘛？烤海蜇呢，还可以做个汤啊。咱比如说鸡汤海蜇头，点缀点小油菜，加点小葱花，那叫做海白金汤，又高级又讲究。这个产品咱常温保存就行了，也不占您家冰箱的空间，非常方便。
0: 哎呦，今天真的太感谢龚总了啊！龚总特别给力啊！你看最开始啊，咱们是十袋给到了不到200块钱，哎，这个价格特别实惠。就这个价格，您到外边去买这些什么普通的海蜇头，咱都买不到。
1: 对。

0: 姐，今天我看阿姨这个矮油头拌黄瓜用了也就不到一袋儿了，
1: 是啊，
0: 差不多。这一份外边至少得58，今天您这一份啊，合着也就12块多一点儿。您看品质又提升了，这价格咱又下来了，是不是多合适啊？
2: 咱们家的海蜇头啊，晶莹剔透，肉质厚实，味道鲜美 ，QQ 弹弹。今天我要给大家展示的是个什么呢？8秒钟，让咱这海蜇头给它干嘛？色香味俱全的成品出锅。
1: 这海蜇炒黄豆芽，这在饭店里它就得60到80，
0: 没错。
1: 您说我在家里，就这原材料和这样调料加起来，它就15块钱。您说值不值？我准备啊，给我爸妈，给我儿子。多送几袋。
2: 接下来我往里一倒，二位陪我数上，看八下倒计时。赶紧，8、7、6、5、4、3、2、1，得嘞，关火，
0: 关火。我决定啊，多买几组，送爸妈家，送哥哥姐姐家，还有送我同学和朋友家。我觉得送他们俩特别棒，拿得出手。
3: 爽脆可口，味道鲜美的高品级野生深海海蜇头开奖了！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产自黄金纬度，新鲜捕捞，快速加工，不用泡发，干净无杀，凉吃热吃都好吃，肉质厚实 ，Q 弹爽脆，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胶原蛋白及多种维生素丰富，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有面子。数量有限，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感兴趣的话，抓紧打电话或扫描。

0: 张阿姨啊，在您来的刚才过程中啊，我给您煮了一锅面，您尝一尝啊。但是这个面啊，不是一般的面，告诉您，这个是铁棍山药刀削面，听到没有？铁棍山药加上刀削面的组合，这一袋的量煮这么一大锅，足足三大碗，你先尝一尝吧。
1: 行。这面看上去还是真是不错啊，吃起来有一股明显的面香，每一根呀都有微甜感，嚼的嘴里边呀是既筋道又爽口，跟外边的酸艳的面馆呀，一样的好吃，
0: 对吧？
1: 我感觉甚至比他们的还好吃。
0: 对，就是。
1: 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0: 我跟您说，阿姨，他们家啊是铁棍山药原产地的精加工品牌，做出来的刀削面啊更是一绝。今天呀、我正好把他们家王总请来了，来，掌声有请。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主持人老师，你好，
0: 您好，您
3: 好，
0: 您好，
3: 张阿姨，你好，
1: 您好，
3: 您好，您好，我建议大家呀，在这个季节一定要多吃铁棍山药刀削面。哦，为什么呢？因为这铁棍山药刀削面呢，它含有18种氨基酸，还有11种人体必需的营养元素，是这么回事。我们厂啊，经过多年的研究。把铁棍山药这款粗粮食品呀、通过精工细作，科学调配，达到了粗粮细作的效果了。做成了这个具有色形味一应俱全的刀削面。而且它还可以呀，让大家做到了家庭常备储存。您只要会煮方便面，您就会做这铁棍山药刀削面。
0: 哎呦，就这么简单，
3: 对吧？而且随时是想吃就吃，
0: 对，
3: 一点都不耽误时间。
0: 哎，你别说，山药这几年啊，还真是深入人心啊，很多朋友都知道想多吃山药，但是啊，不是每个家庭成员都能够接受吃山药的，众口难调啊。
3: 是。
0: 但这回呢，我发现您把铁棍山药啊做成了刀削面这种形式，让大家都能接受，真是太好了，给您一个大大的赞啊！哎呀，
3: 谢谢主持人，谢谢朋友们对我们的支持和鼓励。我们呀、是铁棍山药的精加工企业。我们这个厂房就在铁棍山药的正宗产地河南温县。那可能有的朋友会问啊，说你这个为什么叫铁棍山药呢？
0: 对呀、
3: 它是这么回事儿，因为它这铁棍山药，它这表面呀，有一层一层一圈一圈的，就像这个铁锈一样的痕迹，就跟一根棍子一样，所以啊，就叫做铁棍山药，这就这么来的，
0: 这么来的，铁棍山药。
1: 您这刀削面这么劲道好吃，肯定有秘方吧？
0: 对呀，
3: 阿姨，这个秘方啊，就是这铁棍山药。说这铁棍山药啊，您给它掰开了以后，您发现它里边它能拉丝，
0: 粘液都是。
3: 对，这是这个纯天然的，哎，天然性的啊，叫做粘液质糖蛋白。这是对人体啊非常有益的，把它加工成了以后啊，具有高蛋白、低脂肪、富含氨基酸和矿物元素等特点，是做面食的这个绝佳的食材。这款刀削面正是由于加入了粘液质糖蛋白，才使这款刀削面呢吃起来劲道爽滑。所以说，这铁棍山药调制成粉，是不可多得的刀削面食材。
1: 怪不得这么爽滑。
3: 不仅如此，而且还配有这个专业的技术。对，因为这铁棍山药啊，它作为一种粗粮食品，我们为了让它呀又有这山药的营养成分，还又得让它好吃，我们也是煞费了苦心呀。粗粮细作精加工，首先我们得通过人工节选，磨盘磨粉，再加上这山泉水和的面，而且呀、是双重打浆，九道压盐一次成型，而且还通过这个低温烘干锁住有益成分，每一个面条都富含山药的这营养成分，成品面条啊色泽自然细腻，根根分明，熬厚均匀，口感筋道，柔中带韧，每一个面条啊都带着山药的清香。
1: 好吃又营养。这一款面呀，我是一天3顿都吃不够。快说说价格吧，合适的话我得多囤点。
3: 今天我来到栏目组啊，我要让这款铁棍山药刀削面要大卖特卖，卖到爆。
0: 好，
3: 原来我打算呀，15袋，不到200元，
0: 不到200块钱，
3: 对，
0: 15袋吧，哎，
3: 够可以的，足斤足两的。但是现在呀、我改主意了。哎呦，我再加几袋
0: 啊，我听听。
3: 16，17，18袋，18大袋不到200元，您看怎么样？不行吗？
0: 您再加。
3: 19，20，20袋不到200元， 合着也就不到十块钱一袋了。嗯，二百二十克，足斤足两了。嗯，够全家人买回去够吃二十顿的了。
0: 但阿姨一直摇头啊。这样，王总，再给我们努努力，行不行？
3: 正宗的铁锅山药，成本这么高，两位还不满意呀、啊？
2: 行，
3: 今儿我也豁出去了。嗯，二十一袋。嗯，二十二袋。嗯，再加两袋。我今天必须让两位满意了，必须得给他卖爆了。以前我从来没卖过这个价格。
0: 哎呀，王总，咱们再给给力，行不行？现在才二十二袋，
3: 还不行。嗯，要不呀？嗯，您两位您自个儿加得了。
0: 好、
3: 哦，您自己加吧。只要是我能出得起、嗯，我就能承受得住。我要出不起呀，我呀，我走人吧。嚯、哦，就当您我到这儿啊，您替我宣传宣传吧、哦。我这趟我白来一趟了。
0: 哎呦，您说的啊，让我们自己加是吧？
2: 能、哦。
0: 哎，你看啊，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阿姨您还愣着干嘛呀？
4: 加
0: 呀，
4: 哎，二十七、二十八，
1: 别加了，阿姨，
4: 二十九，
1: 别加，别。
4: 三十，
2: 可
4: 没了。
2: 可以、
0: 啊，哎哎，可以啊！我觉得阿姨您加到多少？三十袋了是吧？
3: 不是这两位，两位收手吧，收手吧，这真做不了这个，三十袋啊，这我真做不了。嗯、要不咱们商量商量，咱拿回几袋怎么样？
0: 现在是三十袋，我觉得挺合适啊。三十袋不到两百块钱，一袋够全家人吃一顿的，现在能吃三十顿，这合着也就六块多钱一包，合适啊？阿姨行吧？
4: 哎呦，可以可以可以。
3: 我呀，本来是一袋一袋的往上加，嗯，加到二十六袋就够可以的了。好，您这个两袋你都要往上招呼啊，一下加到三十袋了，这我真不行。我呀，今天呀只能卖到二十八袋，三十二真做不了了。
0: 哎，这样王总啊，我们栏目组的有一个规矩，就是只要拿进去的，哎，那就不能再拿出来了。
3: 是、啊。
0: 今天这样啊，您二十八袋没有问题。今天再给各位观众朋友们送福利，再加两袋，今天一共三十袋，怎么样？不到二百块钱，价格不变，好不好？
3: 就一百五。啊，嗯，一百多以后马上恢复原价，嗯，这还别算快递费呢，这我可赔大了可。我也看出来了，买回去以后，您呐自己留点，您得看父母吧，嗯，父母这留点，再看看亲朋好友，再转一圈、嗯，您自己剩不了多少了，嗯，吃不了几天，您不还得买了吗？嗯，您再来买了，赶得上赶不上那价格，我可不敢保证了。
0: 今天王总啊，真是爽快啊！限量只有一百组，仅限本期节目看到的观众朋友们。而且今天铁棍山药是营养健康、筋道爽滑，是产地直供的。今天三十袋不到两百块钱呢、啊，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订购吧。

产自河南温县的正宗铁棍山药刀削面开抢了，30大袋不到200元，价格实惠，品质有保障。本款铁棍山药刀削面粗粮细作，营养滋补，劲道十足，爽滑香糯，吃法多样，价格实惠。30大袋尝鲜价不到200元，只需几块钱就能让全家人吃到一顿营养健康的美味面条。好价不容错过，限量100组，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

0: 吃山药好，要多吃山药啊！我妈呀，总这么说我。
1: 铁锈山药啊，营养丰富。说过去温县啊，叫做淮庆府。所以这个东西又叫做淮山药。这《神农本草经》里啊，称这淮山药的价值可以与人参相提并论。所以又叫做淮参。说当地有这么几句话，说外行吃人参，内行吃山药，有了这面条，拿肉都不换。哎，温县这个地方啊。它受太行山脉和黄河水的滋润及大自然的精华，才成就了现在铁锈山药的这丰富的营养价值。富含蛋白质、粗纤维，像钙、镁、磷、钾了，铜、铁、锌、锰，以人类所必需的氨基酸。而且它药食同源，根据这个每个人家庭成员的口味啊，配上不同的面卤，满足每一位家庭成员的需求。是老少皆宜的好东西。
0: 错。
2: 看来这铁棍山药刀削面，它可贵之处就在于它容易被人消化吸收。
3: 对，
2: 可是我们这老年人就需要这个营养。这小孩如果要是不好好吃饭的话，看来也得多吃这种面条。
0: 对，
1: 山药也分很多种，这营养价值最好的呀，要说我们这铁棍山药了。它一般这个它不会在菜市场轻易售卖的，为什么呢？因为最好的铁棍山药在当地啊，经过精加工制成成蜜以后，提高它的价值。所以说，阿姨啊，您要选择这个产品，一定要选择对了。如果选择错的话，那您吃再多它也没用。
2: 这么好的，真的，这铁棍山药刀削面呀，绝对不能错过。
0: 没错，阿姨说的太好了。趁着这次优惠力度大呀，我建议大家多买多囤着点儿，是不是？如果您错过这次机会啊，可能再也吃不到这么好吃的铁棍山药刀削面了。您在家里啊，随便一煮，搭配着刚才我的鸡蛋卤，还有炸酱都可以。或者啊，您换个吃法，您是汤面也行，拌面也行，炒面也行，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今天优惠力度啊，非常的大。30袋不到200块钱，是正宗河南温县铁棍山药刀削面，并且限量只有100组，快递就送到您家门口。您还等什么呢？赶快拿起电话抢购吧！
4: 产自河南温县的正宗铁棍山药刀削面开抢了，30大袋不到200元，价格实惠，品质有保障。本款铁棍山药刀削面粗粮细作，营养滋补，劲道十足，爽滑香糯，吃法多样。价格实惠，30大袋尝鲜价不到200元，只需几块钱就能让全家人吃到一顿营养健康的美味面条，好价不容错过，限量100组，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你看看这样子，是不是特别有食欲？
1: 哎，
2: 真不错。
0: 怎么样？说了这么多，阿姨准备下单了吗？
2: 嗯，我也抢了两单，
3: 是吧？
2: 算了一下，才合几块钱这么一道，
3: 嗯，
2: 太划算了。
3: 没错，阿姨啊，我告诉您，我也抢了两单。
2: 哦，
3: 为什么呢？因为我一算啊，在外边吃一碗刀削面，基本上都是在20多块钱左右，对吧？其实挺贵的。哎呦，今天您看啊，我们拿这个煮出来的刀削面，嘿。非常劲道爽滑，堪比大厨，是不是？哎呦，真的非常的专业啊！
2: 哦，是，你看这面条煮的时间也不短了，
3: 嗯，
2: 汤还是那么清，这面条呢还没变形，
3: 嗯，
2: 条是条，汤是汤，你看这汤，一点都不红浊。
3: 没错。

0: 又不像那有些面条呀，一煮啊根本就看不到面条了。
1: 对，
0: 你看咱们这面条多筋道，配上各种卤，真是跟外边的专业面馆是没两样。
2: 这碗面条啊，硬的价值就是丰富。嗯，而且啊，它是低脂粗粮精加工的产品。说您这个季节在家里头给家人煮一碗面条，甭管是早餐、中餐、晚餐还是加餐，都能吃这面条。而且您在家呀，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哦，您甭管是汤面、拌面、炒面，全都行，保证它这个久煮不散，爽滑劲道。说您平时要是搭上这西红柿鸡蛋以及这面卤，哎，那都是不错的选择。
0: 看着就有食欲。
2: 是是是，特爽滑，真的，这种感觉太好了。
0: 您二位慢慢吃啊。你看这鸡蛋西红柿刀削面，
3: 这次优惠幅度啊真是太大了啊，30袋不到200块钱，但是呢限量只有100组，正宗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刀削面，强烈建议您多囤一点，过了这个村啊就没这个店了。平时在家呢，常温储存也不需要占地方，对不对？今天限量100组，机会非常的难得，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赶快拿起电话进行抢购吧。
4: 产自河南温县的正宗铁棍山药刀削面开抢了，30大袋不到200元，价格实惠，品质有保障。本款铁棍山药刀削面粗粮细作，营养滋补，劲道十足，爽滑香糯，吃法多样，价格实惠。30大袋尝鲜价不到200元，只需几块钱就能让全家人吃到一顿营养健康的美味面条。好价不容错过，限量100组，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3万余家参保单位，190余万参保人，西城区医疗保障局该如何回复每一位参保人的咨询？
1: 我们啊，历时两年，于2025年的4月份，成功上线了医保政策智能问答系统。它最大的优势呢，就是7×24。
0: 我们该如何使用呢？
1: 我给大家演示几个高频的问题。
2: 好。
1: 请大家拿出手机啊，打开微信，输入
0: 健康北京，为您带来西城区的医保惠民新举措。
3: 它是皮肤科的疼痛之王，
2: 它比生孩子还要痛，所以说这是我们皮肤科最痛的一个疾病。
3: 这种病毒侵犯皮肤，损伤神经，十分凶险。
4: 它要侵犯了听神经，会引起耳聋；它要侵犯了这个面神经呢，还会引起面瘫。
3: 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缠身多年，该如何破解？
2: 去打开它这个淤堵，把通经活络的药物和帮助它神经修复的药物一起用上。
3: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5: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道非常下饭的神器——洋葱炒肉。那么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洋葱片、肉片，还有青红椒片，以及蒜末，还有胡椒粉、盐、鸡精、生抽等等。制作的方法呢也非常的简单。首先呢，我把这个肉片啊，用生抽和胡椒粉把它腌制一下，加入生抽，再加入胡椒粉，把它腌制几分钟。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倒入适量的食用油，油热以后把肉片倒入锅中，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这高含量氨糖团购的活动啊，给我弄得都失眠了。
1: 哟，一个活动还把你弄失眠了？
0: 可不吗，昨天我们不是帮大家团购高含量的氨糖吗、我有几个亲戚朋友啊没抢到，因为全国已经断货了，急得不行，给我一个劲儿的留言打电话问我还能不能再有货了。
2: 哎呦，这个着急啊那也是理所当然。您说这高含量的氨糖还是加钙的，市场价499块钱一盒，咱团购价多少呢？39块钱一盒，一组18盒，省下8000多块钱呢。这可是8000多块钱呐！你说谁听着能不心动啊？错过了都着急。
1: 确实，这次高含量氨糖的团购的力度啊很大。算下来一天呢是3.9块。那你说，
0: 阮老师，阮老师，您快别说了啊！您这么一说，那没抢到氨糖的朋友不就更着急了吗？实在不行、
2: 对，实在不行，您再找朱经理要一些这个高含量的氨糖呗。毕竟这团购活动啊，咱说实在的，也不能就举办一天，不是吗？
1: 怎么说呢？其实昨天朱经理呀、他给我10000组的时候，我就已经想到今天会发生这样的事儿，因为现在大家越来越对自身的骨骼健康非常重视，尤其对这个氨糖的需求量呢也是越来越高。
2: 对，
1: 那么大家有什么想法呢？就是我既然要补充了，我要去吃氨糖了，我就要吃好的呀。
2: 对，
1: 对吧？那么昨天朱经理他们公司的这款高含量的氨糖，我要给他点100个赞。首先昨天他也说了，含量很高，
2: 对，
1: 每3克里边就有500毫克的乙酰氨基葡萄糖。
2: 对，就是这款氨糖啊，它是高含量，
1: 对呀、
2: 用料很足啊。
1: 没错，这款氨糖的原材料呢是乙酰氨基葡萄糖，是中国发明专利原料，纯度、吸收、稳定性通常的是要比市面上的一些氨糖更加好，也就是说这款氨糖你吃在吸收的过程当中几乎它没有什么损耗。高含量氨糖的这个基础上，他们这款氨糖呢还添加了高含量的钙、软骨肽，还有一些营养物质，这个营养非常全面，促进钙质吸收啊，那么全面的增强我们骨骼健康。要是这个团购只有一天，就只有这么一次机会的话，
0: 是啊，
1: 那确实对很多没有抢到氨糖的朋友来说很可惜。
2: 对，
1: 那
2: 再给朱经理打个电话吧。对吧，老话说得好，话不说不明，理不辩不清，你什么事儿咱不得争取吗？争取了才能有机会，不是？
0: 对对对，这事儿我支持立冬的主意。
2: 对，
0: 别话
1: 了。那行啊，
2: 试试吧，
1: 试试是吧？
2: 对。行，
1: 小秋，帮我联系一下氨糖厂家的朱经理。
3: 不接。
1: 怎么回事？怎么不接呢？小秋，再打一次。
0: 对。
1: 喂，朱经理。
4: 哎，阮老师啊，刚才有点忙啊。有什么事儿您说。
1: 朱经理啊，昨天我们这个氨糖的团购活动进展的是非常的顺利，我跟您汇报一下，不到2个小时，全国的数量就被一抢而空。
4: 哈哈，这个事儿我听说了。你们这个平台的影响力真的很强啊。
1: 朱经理，低调低调啊。不过朱经理啊，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呢，我是想再跟您商量一下这个团购这个事儿。
4: 张老师啊，您不会还想要我再批一组产品吧？
1: 嘿，朱经理，您不愧是大领导啊，您真是反应快呀。
4: 那个阮老师，您再饶了我吧，跟您合作啊，赔了太多钱了，这是。
1: 朱经理，您听我说啊， 你们的这款安糖高钙乳粉呢，说实话太好了，这产品好呢，优惠力度还强，大家呢全都在抢，所以现在呢我这里是没货了。那么至于赔钱这个问题嘛，这个也是个确实的事儿啊，我理解您的难处，您就当亏的钱是全当做了推广费了呗，啊，您再通融通融，再给我一批呢，也等于再给这些观众朋友们一次机会呢。
4: 还是39一盒？
1: 那肯定的呀，昨天大家就是39一盒购买的，今天哪有改价的道理呢？
4: 是蓝老师，你等一下啊。您要说市场价499一盒，我肯定会跟您再次合作。但如果您坚持39一盒，真的对不起了，真的。啊，您想要低的价格啊，低的安糖其实稍微差一点的也有啊。那有一批低含量的，不加钙的，产品品质呢不如499这款好。但是呢，正在做促销活动啊，这款价格呢都好说。
1: 不行不行，没有，朱经理，您呢还是不太了解我这个老太太啊。我这个人呢有点固执，我既然要帮大家做团购了，那我肯定就要你们厂的王牌产品。你们厂的这款高含量加钙的安糖是我层层筛选出来的佼佼者，我觉得吧，只有这种品质的产品，它才能有资格给我们的观众朋友来做一次团购的。
4: 张老师啊，您的做法呢我能理解，但是请您也理解理解咱们厂家呀，对吧？499一盒的产品您要39，昨天已经给了您10000组了，已经是亏了很大一笔钱，那今天还要再亏一笔的话，我感觉我工作都保不住了。那这款高含量加钙氨糖成本真的太高，每3克里面就有500毫克的恩乙酰氨基葡萄糖，高含量意味着高成本。还有这种氨糖为什么成本这么高？因为它代谢更快，损耗更少，贵我们也认。
1: 这句话我非常赞同啊。
4: 您看，道理您都懂吧？是吧？产品里面有效成分加得多，纯度高，用好的原料就意味着需要花更多的程序工序啊。与此同时呢，还会损耗更多的料，成本呢自然就贵了。那为什么有的这个氨糖含量低呢？就是因为它用料少，省事儿，省钱，成本就低，道理是一样的。还有我们工厂这一款氨糖高钙乳粉还加了天门冬氨酸钙，这种成分价格也很高的，为什么明明知道贵我们还去采取这种原料啊？就是因为它的溶解性好，吸收率高，并且对胃肠道的刺激呢更小。
1: 您这话说的没错，这一点呢也是我当时相中你们这款氨糖的一个主要原因。
4: 那所以嘛，一分钱一分货，对不对？阮老师啊，您对这款产品满意，就是因为我们厂家融入了更多的重金的投资。您一味的为咱们观众去争取这个团购机会，不管我们厂家的盈利，这也不太好啊。我们领导知道了昨天亏损那么多钱，一会儿又得找我开会了。估计啊，我的岗位啊，估计真的是保不住了啊！昨天呢，是我太冲动了。好了，蓝老师，那这一次团购呢，我们不再继续合作了啊，我先挂了啊。
1: 哎，等等，朱经理，我明白，您是看公司账上亏钱了，然后心疼了啊。你们的领导，上头的领导也心疼了，这个我能理解。但是您也不能只盯着这眼前这点吧，对不对？你现在看，这次我们做团购，你们真的是损失了不少，但是往长期看呢？跟我们合作过以后，对你们的产品将来在市场上获得长期的品牌效应，这个是大大有利的。我们这个平台是全国性的，受众这么广，你说大家用上了这款产品以后，觉得这款产品不错呀，一传十，十传百，以后你们的订单肯定是源源不断的。那个时候，您说您还会心疼今天亏的这点钱吗？您就
4: 阮老师，哎，那个我领导给我来信息了，我这边呢需要开个线上会议，不好意思啊，我先挂了啊，挂了。
0: 我挂了。
1: 这
0: 看来这高含量加钙氨糖的团购，那咱们开展不了了。
2: 就听他这意思哈、听他这意思，确实这个团购活动应该是开展不了了。也是让他们亏损了很多钱啊，499一盒，团购价39一盒，一组18盒，一组等于让他们公司少了是8280块，10000组，你算吧，
1: 老大一笔钱了，是吧？
2: 很大很大一笔钱呢。
3: 王老师，朱经理给您打电话了，说有急事要找您。
2: 哟，峰回路转， 是不是有好消息？
0: 啥也别说了，接进来吧。
5: 对对对对，
1: 我有点懵啊。啊，要不先接进来吧。
5: 哎，啥事儿？
4: 哎，阮老师啊。
1: 哎哎哎。
4: 哎，您好您好，不好意思啊。
1: 哎，你好。
4: 我们领导找我开会。
1: 啊。没事儿，您急你就先去开会，我就觉得你挺忙的，你这又给我打电话是怎么回事？
4: 阮老师您别紧张，是好事儿 啊。我们领导呢和您的想法不谋而合的。
1: 真的呀？
4: 是的，是的。我们领导同样也是不看重眼前的一得一失啊，更多的呢是想借着这次深度合作的机会，一步步打开全国的市场，做大整体的体量。那这一款499一盒的安糖高钙乳粉呢，是按照昨天的团购价39一盒给到您，一组呢还是18盒，没问题的。
1: 哎呀，这个太好了，太好了。你们公司，我想问一下，现在还有多少组，可不可以都给我呀？
4: 阮老师，现在我们公司只有5000组现货了，所以呢，最多也只能给你5000组了。
1: 5000组现货是吧？行，谢谢你，朱经理啊，这次您真的是帮了我一个大忙了。还有一个就是，我都不太好意思说了，这个包邮还是不变啊？
4: 放心不变，那我这边去安排员工给您发货啊。
1: 好，谢谢朱经理，有机会我请您和你们领导吃饭。
4: 客气，行，好的，阮老师，那我先挂了啊。
1: 哎，
4: 再见啊。
1: 好，再见。
0: 哎呀。阮老师，你太厉害了啊！又帮大家要来了5000组的高含量的加钙氨糖啊！
1: 我跟你说吧，刚才主要是这个公司的领导他们给力，你说是不是？所以我就认为不愧是大厂家，他那个目光就是长远，
0: 对，
1: 就是有大格局，对吧？
0: 格局的，太好了！现在又有了5000组的高含量的氨糖，这款氨糖啊不仅含量高，还添加了钙，这可是他们公司的王牌产品呢。市场价499元一盒，现在团购价只需要39元一盒，一组18盒，这一组足足给大家省下了8280元，这一组能吃半年呢，限时包邮啊！想要订购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啊！接下来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严老师你好。
1: 你好，
6: 我要报名订购5组氨糖啊，这太划算了，你赶紧帮我报上名呗，我要5组。
1: 你看你一边说一边笑啊，心里开心的不得了。没问题，5组帮您记好了。
6: 哎呀，那谢谢严老师。哎，你这次的团购真的太划算了，这么高含量的氨糖，哎呀，能省下来这么多钱，我想都不敢想，一组算下来省8000多块钱。
1: 对，
6: 我要订5组，那得省下不少钱呢。
1: 是，
6: 比我一个月的养老金都多，太感谢你了。这5组氨糖，我给家里人也带上一些，一家人一起都健健康康的才是最好的。我吧，今年都63了，我希望我的晚年身体健康，硬朗朗的，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这个愿望我相信您一定能够实现啊。这个氨糖啊，您拿到手了以后呢，每天都吃点儿，会有好消息等着您的。
6: 啊，真的太感谢你了，5组啊，你要帮我记上的啊，那我就不耽误你宝贵时间了，袁老师，再见吧。
1: 好，再见。
6: 啊，再见，哎，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高含量加钙氨糖，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现在的团购价只需要39元一盒，一组吃8盒，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8280元，一组能吃半年，一天呢只需要3.9元，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啊。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7: 阮老师。

0: 您好，
1: 你好，
0: 辛苦您帮我订两组氨糖呗。
1: 不辛苦，两组氨糖帮您记好了。
0: 谢谢罗老师。
1: 哎，不用谢，
0: 感谢。
1: 不用谢。
0: 千言万语汇聚成一句祝福吧，身体健康，家庭美满。这么好的产品，您帮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实实在在的帮着我们省钱。反正，栾老师，您在我眼里不仅仅是一位砍价高手，更是一位可交的朋友。我是一名体育老师，还有一年就退休了。我想趁着最后一年，好好调理调理我的骨头啊。等我退休的时候，我就去做一名骑行者，骑到哪玩到哪。
1: 哎呀，这个太好了，就是我们老了以后啊，我们也要学会享受生活，也要找回自己的那些个乐趣。
0: 是的，
1: 这位先生，我跟您说，这款高含量的氨糖您拿到手了以后呢，每天按时吃点儿，这里边呢它还加了钙，对咱们骨骼呢是非常有好处的。到时候哎，这身体倍儿棒的，骑着自行车满世界的去骑行，那遇到什么好看的美景啊，别忘了拍张照片跟我们分享。我好像说的太多了啊，行了，不多说了，您后边还有其他的朋友在排队呢，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了。
0: 好的好的，谢谢阮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数据啊最新显示高含量加钙氨糖目前仅有3981组了，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了。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严老师您好，我要团购有足氨糖啊，您可一定要帮我留着呀。
1: 啊，帮您留着是吧？没问题，已经帮您登记好了。
3: 哎呀，袁老师啊，我太感谢您了。过两天我妈妈过生日，我真不知道送她什么好呀，只是知道她呀平时呀喜欢看您的节目，我刚刚关注了一下就看到了咱们这个氨糖的团购，我果断下手。我妈她以前是流水线上的工人，为了供我上学，做这份工作就是15年，手腕腿颈椎这都不太好，我真的很心疼她。现在我工作了，有经济来源，可以好好孝顺孝顺我妈了。前呀，我也帮我妈买过氨糖，但我不知道要看含量，所以我妈吃了感觉不太明显，她又觉得浪费钱，就再也没有吃过了。这次袁老师您推荐的肯定不一样，这款氨糖是高含量，对健康有很大的帮助，一天只需要3.9，划算极了。甚至啊，还在里边啊添加了钙，我感觉呀、真是集众多好处为一身的氨糖呀。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氨糖，一天只需要3.9，划算极了。我告诉我妈，能省下这么多钱，我妈呀也肯定会高兴的。
1: 你妈妈要是听到这又吃到氨糖了，又能省下这么多钱，一定夸你这个儿子会过日子啊，说你是好孩子。那这位先生，您要的给您妈妈订购的6组氨糖，这边已经给您记好了。代我问候一下你妈妈啊，然后呢，让你妈妈在家等着收获就行了。不过我真的不想让您走，您这天津话让我听的真是舒服呀，还想跟您聊两句呀。但是没办法，因为你后头还有很多朋友，我只能跟您说再见了。
3: 好嘞，谢谢，
1: 再见再见，
3: 那再见了。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高含量加钙氨糖市场价499元一盒，现在团购价只需要39元一盒，一组18盒，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了8280块，一组啊能吃半年，一天呢只需要3.9，限时包邮，目前的数量正在飞速的下降，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杨老师好，快快快帮我订那个3.9一天那个氨糖
1: 啊。啊，好，3.9一天的氨糖，现在大家都知道正在优惠，大家都在抢，你别着急，你光让我订，你要几组啊？是三组一两组一组啊？
4: 三，哎，不，我要五组，
1: 我把他带偏了，五组，我帮您登记好了，五组。
4: 好，谢谢您了，杨老师。哎呀，你人真是太好了。刚才我本想啊，是给我老伴儿定的。他前不久这个腰扭了，疼得厉害。我呢就想让他吃吃，但是又一想，反正我这身子骨啊也不怎么样。团购期间这个宝贝还这么优惠。

0: 对，我也一起吃点吧。
1: 嗯，
0: 一天这3.9块就能吃到这么高含量的氨糖，关键还加了钙。
1: 嗯，
0: 现在什么东西都涨价，不到4块钱一天，你说能吃啥呀？嗯，我去超市看那方便面，有的一袋现在都5-6块钱了。
1: 嗯，
0: 杨老师啊，真的太谢谢你了，每次的团购你都尽心尽力的帮助我们，有机会你就来我家吃饭，我一定做几道好菜，好好的谢谢你。
1: 嗯，说实话，我知道我们的观众朋友啊，藏龙卧虎，能烧一手好小菜给您剁，
2: 很多高手在民间呢。
1: 对对对，什么时候我真得让你们到我这儿来露一手？好了，这位女士，您太客气了啊，谢谢您的好意。有机会我一定去尝尝您的手艺。然后安糖收到以后呢，记着跟老伴一起吃。然后呢，有任何好消息呢，别忘了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0: 好的，
1: 那时间关系，咱就先聊到这儿呗。
0: 啊，好，谢谢您，杨老师。
1: 对，好，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一天啊只要3.9块就能用上高含量加钙氨糖，限时优惠，欢迎大家。数据啊最新显示，高含量的加钙氨糖目前仅有3539组了。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阮老师，
1: 哎，
4: 我要团购2组氨糖。
1: 嗯，2组，没问题，我这边给您寄好了。
4: 阮老师，我跟您说
1: 啊，
4: 昨天我打电话知道没货了，急得我直拍大腿呀，这么优惠的大好事让我错过了，哎，我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关键是我每次打都占线，还好今天打进来了，2组一定要帮我寄上。我和我爱人呢，我们2个人颈椎都不好，我们退休前的工作是坐着的，所以肩膀和脖子经常疼还僵硬，我俩就想赶紧吃点氨糖保养一下我们的关节。
1: 2组氨糖保养你们夫妻两人的关节，没问题。那我这边呢就帮你已经记好了，你们拿到以后呢，你们夫妻两个人呢按时每天都吃点儿，然后呢在吃的过程当中有什么好消息啊，或者有什么问题想问我呀，记得及时跟我们联系。好了，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喽。
4: 好的，感谢老师，谢谢，再见。
1: 哎，再见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高含量加钙氨糖市场价499元一盒，现在团购价只要39元一盒，一组是8盒，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8280元呢，一组能吃半年，一天只需要3.9块，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袁老师好。
1: 你好。
5: 哎，赶紧帮我订上这个4组高含量的氨糖，这太好了，太优惠了，现在。
1: 好，4组氨糖我这边帮您记好了。
5: 嗯，好的，谢谢老师啊。
1: 哎，不客气。
5: 这个，你看您帮我问要货的时候，真是太厉害了啊。
1: 嗯。
5: 这个按理说啊，像您这个年纪，应该在家好好休息了，退休了，是吧？
1: 嗯。对，
5: 哎，但是没想到呢，还是为了我们呢，在跟厂家谈判，这把我看的有点眼泪汪汪的，心疼啊！
1: 谢谢
5: 啊，这个所以说呢，我不能这个辜负了您老师的好意啊，这一组就省下了8000多块钱，我这4组呢，我这算了一下，绝对能帮我省下来一台2手小汽车的钱。
1: 嗯，
5: 是吧？我平时啊，在这个大卖场是给别人搬货的，就是经常的会弯腰搬东西，所以说这个腰啊就会酸疼酸疼。啊，等我吃了这个加了钙的这个氨糖，我好好品一品，看看能不能再多干几年，好好攒点，多攒点钱呢。
1: 嗯，这位先生，这款氨糖啊，您拿到手后就放心的吃吧啊。拿到手后呢，首先看看包装，因为这款产品里边添加的是乙酰氨基葡萄糖啊，是中国发明专利原料，纯度更加好。那么在吸收的过程当中，几乎它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损耗。还有呢，这款氨糖的含量它是很高的，它在同类型的产品当中也是属于佼佼者的。好产品咱们确实就要好好的珍惜，尤其是在团购这么优惠的价格里，谁参加到了，谁抢到了，谁就挺幸运。好的，这位先生，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
5: 嗯，好的，谢谢袁老师，再见。
1: 再见。
3: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数据显示高含量加钙氨糖目前仅剩1736组了，限时优惠包邮到家。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袁老师好。
1: 你好。
6: 啊啊，我要团购那个2组那个高含量。

0: 亮的安堂，就是加盖那个。
1: 好，我这边呢帮您登记好了。
0: 啊，袁老师，啊，您太厉害了，嗯，不仅帮我们砍下来了价格，还帮我们又要。

0: 呀，又是加盖的啊！我突然有一种感觉，之前我花了冤枉钱了，
1: 嗯，
0: 这回幸好遇到了您，帮我们选到了好产品，一天才3.9元，做白日梦我都不敢这么做。
1: 我记得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梦想是一定要有的，万一它实现了呢？而且呢，这款氨糖呢，它采用的是恩乙酰氨基葡萄糖，这个呢是属于中国发明专利原料，原料好，它里边还添加了高含量的钙，同时呢还添加了软骨肽等等营养物质，营养呢全面，促进钙质等营养的吸收，全面增强我们骨骼的健康。您要的这个两组呢，我这边呢已经帮您登记好了，而且呢是给您包邮到您家的，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0: 谢谢，不耽误您宝贵时间了。
1: 好，
0: 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订货成功。好，我们继续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袁老师。
1: 哎，
3: 我要报名团购三组氨糖，一组省下8000多的那种。
1: 我这只有这个啊。好，三组这边给你登记好了。
3: 好的，袁老师，你这几天为我们筹备活动很辛苦，要注意自己身体啊。我呢是阴雨天了，总感觉膝盖疼，包括手腕了，有时候单手拿过都不行。现在吃了这个高含量氨糖啦，还是加钙的，我就不用害怕阴雨天了。
1: 您说的没错，因为这款高含量的氨糖啊，它这个品质呢非常好，而且呢里边还添加了钙，对咱们骨骼也好，还能起到对骨骼方面的保护作用。您用了以后呢，我跟您说一下啊，如果后续有什么好消息的话，千万记得要跟我分享哦。那么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好吗？
3: 好的，袁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高含量加钙氨糖的市场价是499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39元一盒，一组18盒，这一组足足给大家省下了8280元，这一组啊能吃半年，算下来一天只需要3.9元，限时包邮。更新一下数据啊，高含量加钙氨糖仅剩827组了，数量在飞速的下降，机会不等人呐！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力通，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4: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5: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6: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7: 戴上这个眼镜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8: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4: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9: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0: 还是很专业的。
7: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11: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2: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3: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 010-8515-0789。

0: 帮助您。
1: 哎，您好，实在不好意思，给您打个电话，我想问一下，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个前列腺肥大增生，导致我尿频尿急，一趟一趟得上厕所，但是到厕所又不一定尿不出来，特别费劲，夜里也睡不好，一晚上得起来三四回，然后每天也就只能睡几个小时，太痛苦了。有人跟我说这个必须得做手术，我想问问咱这儿有没有其他办法可以让我不做手术解决这种痛苦？谢谢您啊。
0: 好的，您的问题我了解了，到底需不需要做手术，能不能避免做手术，我们请帮帮团的专家来帮助您。今天我们帮帮团请到了两位专家，一位是知名泌尿科专家傅光主任，欢迎傅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还有一位是知名中医专家，我们的姜仁中医生，欢迎姜医生。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4: 傅光主任医师，知名泌尿外科专家，从事泌尿外科疾病研究及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北京医学会泌尿外科分会委员，北京市中西医结合学会泌尿外科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曾获中华医学科技奖一等奖等多个奖项，尤为擅长老年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泌尿系结石、血尿、复杂泌尿系感染等疾病的诊治，医术精湛，为无数患者解决泌尿难题。姜仁中主任，知名中医男科专家，从事前列腺疾病研究和诊疗工作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治疗经验，擅长中医治疗前列腺增生、慢性前列腺炎、泌尿系感染及男性功能障碍、尿频、尿急、复杂泌尿系感染等疾病诊治，倡导三七分治前列腺增生治疗体系，注重整体调理与男性功能恢复，显著改善排尿障碍，帮助患者摆脱反复发作困扰。
0: 刚才两位主任都听到了我们求助热线里边的这位观众提的问题，他现在呢是因为前列腺增生导致了他尿频尿急，而且排尿困难。我想首先问问傅主任，前列腺增生它这个发病率高吗？有多高？
2: 前列腺增生啊，是中老年啊非常常见的一种疾病。如果老年男同志到了80岁以后，他的前列腺增生的发病率会达到接近90%。因此的话呢，前列腺增生可以说是最为常见的影响中老年男性生活质量的一个常见病。
0: 这个比例已经非常高了。
2: 比例非常高。
0: 那比例高，大家就想知道说增生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
2: 我们说呢，你看这个位置的话呢，是我们人体的膀胱，是一个储尿的器官。我们两侧的肾脏产生的尿液通过两侧的输尿管输送到我们人体的膀胱里储存起来。那么前列腺的话呢，正好位于我们正常男性的膀胱的出口这个位置，在我们膀胱的正下方这个方位，有点话呢像我们的这个开门的这个门锁这个位置。因此的话呢，这个器官一旦发生了问题以后，会对我们的储尿排尿，会对我们的生活质量，包括我们男性的生育健康，都会造成比较大的干扰。
0: 它大概原始的大小或者健康的大小是什么样的？然后如果增生，它有可能会增到多大呀？
2: 在这个青春期的男性，然后的话呢，他的前列腺呢大概正常的就是一个粒子大小，随着前列腺体积的逐渐的增大，大概呢可能到达我们这个日常生活中鸡蛋这么一个大小。
0: 就是从这样一个健康的
2: 状态，从这么一个健康的状态
0: 增生，
2: 变成一个增生的肥大的这么一个状态。
0: 它增生了以后，这个门就会被挤压，
2: 对，
0: 变形，
2: 会导致我们后尿道的狭窄变形，我们排尿的阻力就增加了。同时的话呢，随着它的增生肥大，表面的话呢会产生血管的曲张、破裂、出血。因此的话呢，很多前列腺增生的患者到了比较严重的阶段，往往就会有血尿的现象。
0: 您这旁边这橙子不会也是它有可能增生到
2: 的？有可能非常严重的前列腺增生的患者能够到达400-500克。一般的增生到这种程度，这个患者的话呢就非常痛苦，包括他的生命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威胁。
0: 不治拖着，真拖成这样了，会有什么样严重的后果？
2: 我们说呢，我们人体的上尿路、下尿路啊，是一个连贯的一个整体，这是一个长时间的前列腺增生导致了一个膀胱巨大结石的这么一个患者。我们说呢，这个白色的这个区间并不是我们尿液， 是患者膀胱里长了结石。
0: 你想象一下，你膀胱才多大，它里边的结石基本上快占满了。
2: 对，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膀胱有多大，结石有多大。那么这边这个呢，是一个呢，我们知道我们人体的尿液的话呢，它是一个单向流动的过程。我们膀胱啊过度憋尿的话，我们尿液反流回了肾脏，因为它从正常的通道排出来的阻力太大了。因此的话呢，它又开始走回头路，返回到肾脏。时间长了以后的话呢，会导致我们肾脏的积水、肾功能的一个衰减，这对我们的健康呢构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威胁。初期这个肾功能的损害还是可逆的，一旦呢超过了一两个月以后，往往这种损害就是不可逆的。
0: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拖，赶紧回答我们刚才求助热线观众的那个问题。他其实最关心的是，我是不是必须要做手术，有没有不手术的方法。
2: 我们说的话呢，前列腺增生的话呢，轻度到中度，主要的方法的话呢，可以采用药物治疗和包括呢一些个中医啊、中药啊这些保守治疗。只有到了比较严重的程度，然后呢往往最后呢需要一个手术的介入和干预。
0: 您刚才在说前面轻度可以不考虑手术的时候，特别提到了我们的中医。那接下来就要问问我们的江医生了，我们的中医有什么办法来帮助这些前列腺增生的患者？
3: 中西医结合治疗的好方好药以及各种物理治疗的方法，对前列腺增生这个治疗的效果呢是非常的好。这个前列腺增生的早中期患者呀，根据中医的辩证治疗，大部分的患者都能够恢复到正常的排尿功能，解决一系列不适的症状。曾经碰到一个患者啊，我的印象特别深刻。他来到我诊室的时候对我说：“医生，我每天频繁地想上厕所，但是呢，上了厕所又尿不出来，即使等了很长时间尿出来了，也是尿不远，没有腻。这个经常的淋湿内裤，平均每天要换3-4条。”排尿的后期呢也是滴滴答答，持续5-6分钟，淋湿鞋面是最常见的情况。晚上呢也是频繁的起夜，导致这个家属的这个意见也很大，夫妻关系也很紧张。但是呢这个病人呢没有引起重视，一直也没有看过医生，总是认为这是老年人常见的现象。直到2021年他出现了这个便秘的情况，不靠着其他的工具不能自主这个大便，病人慌了，他觉得确实很难受了，很痛，很严重了。到了什么程度呢？他每次上厕所的时候都是用双手按压这个会阴部和腹部，每次排便都要持续约半个小时。这个病人找到我的时候呢，非常激动地对我说：“医生啊，这个你要帮帮我，我觉得这个活着呢也没有多大的意思，很痛苦很痛苦，你一定要帮帮我。特别是呢经常的便秘，经常的起夜，也导致血压升高了，都是因为前列腺增生引起来的。”我们给这个病人做了一些检查，这个病人的症状呢虽然非常重，但是还没有达到手术的指征。我们采取中西医结合的办法给他调理。观察这个病人他的舌质紫暗，苔黄腻，脉象呢属于滑脉中，带有一种舌质，就是一个舌与主下焦，这个前列腺肿大压迫尿道，这个导致的急性期治标，这个控制症状，我们用那个大柴胡汤，这个桃仁承气汤加减，攻下瘀热，促进病人呢排小便，通水道，尽快的排尿。当病情缓解之后，我们改用补中益气汤加鹅竹王不留行，这个补气散结，标本同治。同时呢我们配了一些外用的这个中药的方子，热敷这个会阴部，配合这个针灸坐浴等一些治疗的方法，帮助他这个缩小前列腺的这个肿大。这个病人治疗2天之后呢，小便呢比以前通畅了，排的尿的量呢也比以前多了，小便的次数也减少了。这个病人因为是住院治疗的，这个治疗到第5天的时候，他自主排出这个成型的香蕉状的大便，非常的高兴。 急急忙忙从楼上跑到楼下对我说，医生，3年了我没有这么痛快过。

0: 病人很高兴，我们也感到很欣慰。治疗两周之后呢，这个以前病人呢是滴滴答答要持续五六分钟，现在呢控制在一两分钟之内。后来呢巩固了一段时间，这个病人的这个小便通畅了，前列腺体积也缩小了，这个夜尿呢也控制在一次或者不起夜，生活的质量也提高了。
1: 嗯，
0: 这个病人呢每年这个逢年过节的时候啊都跟我们联系，一直保持得很好。
1: 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像刚才我们求助热线里边的那位观众一样，正在经受着前列腺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我们的傅光主任和江仁中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泌尿科专家的帮助，进行科学系统有针对性的治疗。刚才两位专家反复的跟我们观众在提一个早字，那大家也很想知道这个早发现才能早治疗，那到底早期会有哪些症状可以帮助我们来早发现呢？
2: 那么最早期的前列腺增生的症状是夜间的尿频，如果的话呢一个男同志到了50岁以后每天呢起夜的次数超过2次，这个呢往往是前列腺增生的一个早期的信号。那么其他的前列腺增生的症状的话呢，随着他病情的发展可以分成那么2大类。
1: 嗯，
2: 第一大类呢叫做阻尿期症状，就是我们平时不尿尿的状态。最典型的前列腺肥大导致的阻尿期症状是什么？尿频，总往厕所跑，尿急，明明呢可能20分钟之前刚去过卫生间，
1: 嗯
2: 啊，然后呢20分钟以后，然后呢又要去卫生间，况且呢他的这个排尿感非常急迫，你如果再晚去个3-5分钟，恨不得就得要尿到裤子上那种感觉。最后的最极端的表现就是急性的尿储留和慢性的尿储留。急性尿储留就是突然一滴尿都尿不出来了，慢性尿储留的话呢是平时的话呢小便非常费力非常困难，但是呢通过使劲鼓肚子增加腹压，哎，还能挤出来那么一两滴啊这样的比较少量的尿液，可能每一次的排尿量呢只有那么30-50毫升啊。一旦到了这个阶段以后的话呢，不单单是因为前列腺肥大导致了一个后尿道非常严重的梗阻和狭窄，同时的话呢我们膀胱功能往往的话呢膀胱收缩力也会受到很多的不可逆的这样的损害。那么这个时候呢采用中西医结合的一个方法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方案啊，把我们一些个中医的特色的疗法包括像坐浴啊中医中药啊这些个配合起来应用的话呢会起到事倍功半的效果。
1: 哎，您刚才提到了一个中医特别好的方法，我们就要请江医生详细的跟我们说说这个中药坐浴它是怎么来治疗的，过程是什么，我们用的中药又是什么呢？
0: 中药坐浴通过局部的透药以及这个温热效应，针对前列腺增生引起的湿热、血瘀、肾虚等核心病机进行治疗，同时呢具有那个温热、抗炎、这个活血三重作用。中药坐浴呢靶向性比较强，通过药物呢可以直接作用于会阴部，缓解这个下焦湿热、血瘀、尿道的压迫，起到温阳上寒、行气止痛、疏通尿道的作用。中药坐浴呢还可以直接抑制炎性反应，像这个黄柏呀、这个苦参啊，它能够直接抑制病原微生物，这个缓解前列腺的炎性渗出，这个减轻这个腺体的充血水肿。这个中药坐浴啊不仅能够这个改善前列腺的这个血管，这个很多药物啊像这个川芎啊、丹参啊，它能够舒缓尿道的这个括约肌的这个痉挛，缓解前列腺周围组织这个充血水肿以及炎性渗出。就像呢我们上次讲的这个病人啊，他坐浴治疗5天明显的感觉到排尿通畅了，
1: 嗯，
0: 这个以前排尿是5-6分钟，现在呢维持到1-2分钟。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说啊就像那个感觉就像那个水管呢放水这个通畅了，没有阻碍了。
1: 嗯，
0: 这个像这个病人治疗3周左右啊，他这个尿量啊、 尿的频次啊都恢复正常了。这个病例现在已经有这个两年多了，一直保持着这种良好的排尿状态，前列腺的体积也没有增大，患者的生活质量的显著提高，这个夫妻的关系也恢复如初，甚至更胜以前了。
1: 这个重要作用解决了很多人担心手术呀，就是痛苦呀，就是害怕的这个问题。同时像刚才江医生说的，大家不要以为说中药是不是起效很慢，我们五天的时间，对吧，他住院治疗通过中药坐浴就已经解决了他绝大部分的问题了。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前列腺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我们的傅光主任和江仁中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我们泌尿科专家的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接下来邀请我们的傅主任跟我们一块儿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前列腺增生导致的尿频尿急，我只要少喝水就不用排尿。
2: 这个是绝对错误的，减少排尿的次数会造成一个非常严重的副作用，就是我们身体的代谢废物不能够及时的从身体里通过尿液排出体外，因此这个想法是完全错误的。
1: 第二个问题，尿频尿急我憋一下就好了，这还能锻炼一下我的憋尿能力呢？
2: 错，我们说的话呢，人体的尿急的感觉是非常难以抑制和控制的，过度的憋尿会造成我们膀胱和尿道功能的紊乱，因此不能通过刻意憋尿的方法来减少尿频尿急。
1: 第三个问题，年纪大了呀就会排尿困难，只要还能挤一挤不用上医院。
2: 这个也是错误的，一旦出现了非常明显的排尿困难症状，一定及时到医院进行就诊。
1: 今天呢在我们节目现场也请到了一位患者，我们听听当时叔叔是什么样的故事。
3: 大家好，我是曾经被这个前列腺增生这个病啊长期的折磨很长时间，是个尿频啊尿急啊，滴滴答尿不净啊，晚上起夜多啊，这些症状我是亲自经历过的。这个病呢我是前两年得的，最多的时候一晚上起夜起过5次6次，床上躺着感觉想撒尿了，憋得慌了，可是你上厕所呢往那儿一站，站到厕所那儿尿不出来，哎呀这个着急呀、啊、自个给自个较劲，有时候滴滴答答的把那个地面这个还弄脏了，你还得把地面打扫打扫，所以上一次厕所啊就得10分钟多，这一晚上你说总共有几个小时啊，能起5-6次夜，你说我这个觉这怎么睡呀、啊、可以说那段时间呢、啊、这个晚上呢就是片段的睡觉。得这个病呢但难以启齿的事儿也很多，其中就有一次啊，我去上我们社区那儿办一件事儿，哎，正好出来了，办完事出来了，碰见一个老熟人，那话挺多，非得跟我聊会儿天。这个聊天过程呢，就自个儿的感觉想上厕所了，这有人把我领啊，我说这，赶快，我说别聊了，别聊了，我得有事儿了，赶快走了，紧着就往回走。到了楼下已经都憋不住了，我们家住26楼啊，这个电梯。你越着急的时候他下不来啊，哎呀在这给我急的，我这个两腿并着攥着个拳头啊，咬着个牙，哎呀那种痛苦啊，你们没得过这个病的是真不知道，真是难受啊，就那么紧憋着慢憋着，最后也没憋住，那种心里边这种这个难受啊都不知道怎么表达了，自个跟自个发火，回了家以后跟老伴也发火。通过这个事儿以后呢，我怎么着也不是个事儿了，是你这总不能不出门了是吧？所以后来我就想办法，这样就走向了这个看病道路啊。看了不少医院，是吃了不少药，也不能说没效果，但是呢状况不太理想，是吃了药呢也管点事儿，但这个药一停呢恢复原来的样子。后来呢我上了单位呢，正好碰上我一个老同事，他说前两年我也得过这个前列腺这个增生啊，我半年多都好了，嘿我这一听说他治好了，我就感觉就发现了救星似的，抓住稻草了，我就赶快问他，我说你在哪治好了，这样他就把 这个副主任和江主任这个电话联系方式都给了我了，给了我以后我就长话短说吧，我

0: 那我就联系上这个副主任，我到了这个副主任去了以后，我做了一些必要的检查。副主任说你这个情况还算慢性吧，虽然时间长，但是呢这个程度呢还算可以啊，不算太严重了，咱们采取一下这个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法。西医呢我能马上缓解它这个药效比较快，缓解你这个症状啊，完了这个采取这个中医呢，这个治疗呢能这个固本除根，这个问题应该是能解决。哎呀，这我一听我这高兴啊，结果开了药以后说你去直接说找这个江主任去。我去了江主任那儿，把这个情况一说呢，又开了一些外用的药吧，叫洗浴的，这个坐浴就是坐里边再洗，还给我开了个两个疗程这个针灸。从开始用上这个药呢，前两天没感觉到有什么变化，但是过了两天以后，就感觉有变化了。首先是这个上厕所啊，无意中我那天就感觉哎痛快了，比以前痛快了。经过一段时间以后，这个起夜的次数呢逐渐也少了，最多的时候我就说严重的时候起夜五六次，最后就基本上恢复正常了。哎，晚上有时候偶尔起次夜，我感觉这是以前的我都是这水平，可以说这个病啊就算治好了。哎呀，这心里这高兴了。回想到我这个求医过程呢，我在其他医院看病的时候，看见见到一些其他一些病友，这个当时看到他们插的那叫尿管吧，导尿管啊什么，哎呀，我想想都，我是不是下一步也是这个情况啊？所以说想想都害怕。但是我呢，是不幸中也是一个万幸的，我得了这个病了，但是我遇到贵人，梁贵人不给我治好了。如果你也有和我一样得过这个病的，现在有这个病的，就像这个两个主任说的那样，要早治疗，真是不能拖。这个拖啊，越拖越严重，是吧？所以在此呢，我在这儿给我这一生当中两个贵人、两个救星说一声谢谢。
1: 谢谢，谢谢叔叔。你讲得特别好，而且呢过程当中呀，他用了一个词儿我记住了，痛快。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前列腺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我们的傅光主任和江仁中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我们泌尿科专家的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那这个中西医结合标本兼治怎么治的，我想很多的观众也非常想知道两位怎么给他用药的，达到了一个这么好的效果，大家也想过上这样痛快的人生。我们先说说西医这边的药。
2: 西医呢治疗前列腺增生呢主要有两大类的药物，第一大类的话是非那雄胺这类的药物，它能够延缓前列腺增生进展的速度，但是这类药物的话缺点呢是起效比较慢，往往呢需要每天规律服药6个月以上才能够达到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治疗效果。第二类药物呢叫做这个阿夫受体的阻滞剂，那么这类药物的话呢，它能够扩张我们的后尿道，扩张我们的前列腺尿道，吃上一片以后呢，大概3天左右就能够见到效果，吃药1周左右就能达到一个比较稳定的疗效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呢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这个中西医结合，中西医并重，西医的话呢达到一个快速改善症状的这么一个效果，我们中医针对每位患者个体的体质进行辨证分型，是吧？然后呢中西医并重，才能够达到一个既能够快速改善症状，又能够缓解他疾病进展，降低他以后病情复发率的这样的一个治疗的疗效。
1: 你看中医和西医在里边起到的作用，
2: 是协同
1: 阶段的，
2: 对对对，
1: 这样一个作用。所以刚才叔叔在这个过程当中描述也特别可爱，他说这副主任给我治了以后就说去找江医生吧。好了，那就到江医生这个环节了，他来找您也提到了有这个中药坐浴，好像还提到了针灸。那我们这扎针是往哪扎，效果怎么样？
3: 针灸治疗前列腺增生啊，是以通调水道、补肾活血为核心的，通过针灸的治疗呢，帮助患者温补肾阳，调节膀胱的气化功能，恢复水液代谢功能，对于这个尿频、尿急、夜尿多、尿无力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首先它能够调节

0: 性激素抑制前列腺细胞的异常增生增殖，扩张前列腺血管，促进这个代谢，增加血流量，减少腺体的这个炎症和水肿，延缓前列腺腺体的体积增大，可以调节膀胱鼻尿肌和括约肌的这个协调性，能够缓解尿潴留、尿失禁。当然这个针灸治疗也是需要辨证论治的，根据不同的病人，我们开具不同的这个针灸处方。像这个患者呀，我们选择太溪穴、命门穴温补肾阳，这个调节肾主水的功能，这个减轻病人这个夜尿多、尿无力的症状。针灸这个自边命门穴，这个改善前列腺周围的血液供应，这个减轻炎症水肿。同时呢，我们还这个针灸膀胱募穴，终极这个通利水道，这个延缓、减缓、减轻尿潴留。另外呢，我们还有一种特殊的这个针刺方法，叫做盲针，这个透刺中极到曲骨，激发膀胱精气。这个病人呢，经过我们一周的这个针灸啊，以及这个综合的治疗，病人这个尿频、尿急的症状明显改善。B 超显示，这个膀胱的残余尿量从380毫升降至45毫升，这个呢基本上属于一个正常人的标准了。因为他这个膀胱的这个尿量属于正常的这个残余尿量这个标准呢，他就不会有这种经常有这种尿意感，也就不会一趟一趟的上厕所了。膀胱的功能呢也恢复了，尿道打开了，他这个尿尿也就更痛快了。又巩固了一段时间，这个他晚上也基本上不起夜了，一夜睡到天亮。同时啊，我们利用针灸的原理对病人进行了整体的这个调理，因为整体调理好了之后呢，他这个血糖也恢复了正常。
1: 针灸的效果真的非常好，前面我们都可以通过西医、中医给大家控制住，控制到一个很好的水平。当然了，如果现在它可能是已经拖到像我们前面讲的像橙子那样的情况了，是不是就需要手术？
2: 最近这20年呢，前列腺增生的治疗方式可以说是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20多年以前呢，都是要做开刀手术，把肥大增生的前列腺给它切除出来，然后再给缝合上。现在的话呢，通过这20多年啊，我们的这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第一个做到了微创化。那么这个手术现在微创前列腺增生切除术是怎么做呢？就是通过我们小便里面放进去一根非常细非常细的激光光纤，我们是完全是在内镜的监视下，把肥大多余的那部分增生的前列腺给切除掉，正常的前列腺组织我们现在是可以保留的。我们只把它产生了病变的影响了我们排尿的那一部分前列腺，通俗地讲坏前列腺给切除掉，那么这些好的前列腺组织我们还是要保留的。一方面解决它的排尿问题，另一方面的话呢，对它的男性功能不会造成任何的影响和干预。就算是啊需要到这个外科来介入这个阶段，也完全没有必要对于这个手术的话呢存在一种恐惧或者是顾虑的心理。目前的话呢是非常非常成熟、非常非常安全的技术。
1: 中西医结合标本兼治，真的是可以帮我们摆脱前列腺疾病的困扰的。当然前提是您一定要找对医院、找对专家。如果您想找到傅光主任和江仁中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泌尿科专家的帮助，进行科学针对性的治疗。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给我们做了这么多详细又专业的讲解。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0: 一位参保人的咨询。
1: 我们啊，历时了两年，于2025年的4月份，成功上线了医保政策智能问答系统。它最大的优势呢，就是7×24。
0: 我们该如何使用呢？
1: 我给大家演示几个高频的问题。
2: 好，
1: 请大家拿出手机啊，打开微信，输入“
0: 健康北京”，为您带来西城区的医保惠民新举措。
3: 它是皮肤科的疼痛之王，
2: 它比生孩子还要痛，所以说这是我们皮肤科最痛的一个疾病。
3: 这种病毒侵犯皮肤，损伤神经，十分凶险。
4: 它要侵犯了听神经，会引起耳聋；它要侵犯了这个面神经呢，还会引起面瘫。
3: 带状疱疹后移神经痛缠身多年，该如何破解？
2: 去打开它这个淤堵，把通经活络的药物和帮助它神经修复的药物一起用上。
3: 职场健康说，敬请

0: 鲜毛血旺，
1: 葱烧海参斑，
0: 陈记烤鱼。
2: 掌门私房菜，螺丝椒小炒鲍鱼。
3: 大家好，我叫王立刚，来自渔府私厨的味道掌门，今天为大家制作一道螺丝椒小炒鲍鱼。把鲍鱼杀完以后，把刀平放，按住鲍鱼慢慢的往过推，它就一片一片就片出来了。咱们选这个螺丝椒啊，选这个稍大一点直一点的，去籽切成这个拱刀块，切点小米辣，将它这个辣椒啊一开二就可以了。葱姜蒜，来点小葱。炸这个鲍鱼啊，片完以后它有粘液，少接一点水，轻轻的抓它一下，少加一点料酒去腥，腌制一分钟就可以了。现在我开火，水温应该控制在90度左右，先下白木耳，完了把鲍鱼再下进去，它可以轻轻的一起焯水，火大点就是几十秒就可以了。煸这个螺丝椒煸透了，里面可以少加一点点盐，盐为了更好的让它挥发水汽。现在咱就可以

给它大火炒，加入一点香油，让提香。咱们的螺丝椒小炒鲍鱼这就做好了。这道菜主要的特点，鲍鱼一定要片得薄，火力必须要旺，更能把鲍鱼和辣椒的两个本味更能体现出来。

0: 时光长河沉淀智慧与美好，欢迎大家收看《时间的礼物》。从文创生活的雅致好物到老字号的经典口味，让历史与经典惊喜相遇，与您发现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还有薏米，口感好，营养高，身体越来越好，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3: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呀、不敢吃，但是眼馋呐。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4: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啊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但是身体需要的营养得保证，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2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6: 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上瘾。
7: 贡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 不是铁棍山药一品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为什么受到众多老年人的喜欢呢？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营养师的推荐，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9: 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营养丰富，美味又健康。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啊、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2: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既可以当早餐，配上一杯牛奶或者是羊奶，吃着舒服，营养均衡，还可以当零食，酥脆香甜，趁着牙齿好，每天吃上几块，一天的营养都全有了。多吃铁棍山药、苦荞等粗粮，对我们的身体好。我赶紧订上三组，在家放着，慢慢吃。
3: 饿了呢，就随时随地的拿出来顶顶饿，都是粗纤维的，特别合适老年人。前几天呢，我还拿了几斤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给我的老姐妹送。

0: 去了，他们的身子骨也不太好，整天呢不知道吃什么。昨天给我说这头酥啊非常好吃，让我给他也订十斤呢。
1: 贡宝林木糖桃酥在保证酥脆香甜的同时，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食材都是采用自然谷物非油炸烘烤工艺，食材搭配合理，营养均衡，先验货再付款，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打品牌做推广。在这里我表个态，不好吃我们退货退款，一分冤枉钱也不让你花。
2: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吃贡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里边都是些山药苦荞燕麦，味道酥脆，怎么吃都没事。
4: 上年纪啊，这肠胃消化呀就不如年轻人，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这个贡宝林木糖醇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现在呀趁着有活动可不能错过，我订了两大箱，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5: 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木糖醇的甜味，不是真的。
6: 这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啊不能吃，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我吃了一段时间呀这气色好多了。铁棍山药啊营养高，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一天的营养都够了，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2: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口感好，营养高，身体越来越好，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0: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呀、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呐、啊。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啊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但身体需要的营养得保证，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2: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 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共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一品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纯桃酥退，共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老年人以往对这个糕点店里桃酥的这个认知。宫保林桃酥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木糖醇呢是一种从玉米中提取出来的植物甜味剂，它的味道啊香甜不腻，但是不含蔗糖，不需要通过胰岛代谢，人们食用以后呢可以补充各种能量和营养。
4: 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我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上瘾。
1: 宫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低糖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6: 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7: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既可以当早餐，配上一杯牛奶或者是羊奶，吃着舒服，营养均衡，还可以当零食。我赶紧订上3组，在家放着慢慢吃。
0: 我现在随时都带着宫保林无糖桃酥，饿了呢就随时随地的拿出来顶顶饿，都是粗纤维的，特别合适老年人，给我的老姐妹送去了，他们的身子骨也不太好，整天呢不知道吃什么，昨天给我说这桃酥啊非常好吃，让我给他也订10斤呢。
2: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宫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宫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9: 在上面，他恨我呀！
2: 爆笑故事，
9: 太臭了！
2: 暖心治愈，
10: 妈妈爱你。
2: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诚超然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1: 老天还是眷顾我，
12: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13: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11: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13: 法理是坚守，亦是煎熬。
11: 还有想什么感觉？
14: 这个案子在我心里是个刺儿。
13: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14: 下地狱也是第一个。
13: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15: 好，我是 Hey Dream。
10: 水开水煮肉，评论区拿一下交际天，虚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印巡游，空间历史接风神，每一张奖花九宫格。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15: 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16: 3万余家参保单位，190余万参保人，西城区医疗保障局该如何回复每一位参保人的咨询？
17: 我们啊，历时了2年，于2025年4月份，成功上线了医保政策智能问答系统。它最大的优势呢，就是7乘24。
16: 我们该如何使用呢？
17: 我给大家演示几个高频的问题。
10: 好，
17: 请大家拿出手机啊，打开微信，输入
16: 健康北京，为您带来西城区的医保惠民新举措。
18: 它是皮肤科的疼痛之王，
19: 它比生孩子还要痛，所以说这是我们皮肤科最痛的一个疾病。
18: 这种病毒侵犯皮肤，损伤神经，十分凶险。
20: 它要侵犯了听神经，会引起耳聋；它要侵犯了这个面神经呢，还会引起面瘫。
18: 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缠身多年，该如何破解？
19: 去打开它这个淤堵，把通经活络的药物和帮助它神经修复的药物一起用上。
18: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0: 鲜毛血旺，
1: 葱烧海参斑，
0: 陈记烤鱼。
2: 大家好，我是味道掌门袁正威。今天我用一分钟时间教大家做一道珍贵鱼。今天我会选用柴鸡蛋，鸡蛋的香味浓郁，蛋清很润滑，刚好跟老豆腐搭配是很适合的。然后再加入适量的盐、鸡粉、胡椒粉、虾滑、香菇粒、香葱、香菜，一勺子的适量的油。再一步，桂鱼平放在豆腐的下面，蒸的时间吧，大概是七分钟左右。现在七分钟已经到了，你会看到这个鱼很新鲜，很润滑，整个豆腐出来的口感跟柴鸡蛋融合在一起，在家庭是一道很有营养的菜。
3: 阿姨，您看看这枣啊，乌黑油亮，哎，每一个都跟小玛瑙似的，人家说了，这营养价值特别的高。
4: 我还真没见过，我尝尝啊，这个是纯枣肉，没有皮儿。哎，好吃，微微的甜，枣香味足，没有枣核，都是肉，咬着呀肉头。
3: 这种蒸枣肉真是挺好吃的，果肉扎实有嚼劲儿，软糯筋道，香甜还醇厚，一点儿它都不腻。
4: 哎，雨桐
3: 啊，
4: 这产品真不错，怎么卖呀？
3: 您瞧好嘞。这么一大袋看啊，足足一斤纯枣肉，今天啊必须给大家多捞几袋回家啊，咱这个优惠啊一定要炸裂。哎，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厂家代表陈总，好好跟我们说道说道。欢迎陈总，欢迎欢迎。
5: 终于到我上场了，二位好。大家好，二位喜欢我们的黑金蒸枣吗？
4: 哎，太喜欢了。你看这一袋啊，我都快吃完了。
3: 没错，
4: 陈总，这枣本来就是黑的吗？
5: 我们这款是依照古法制作的大枣吃法，用这种新疆大豆灰枣、枸杞、人参这三样，别的一点都不能加。经过我们三次的蒸制、三次的晒晾轮替以后啊，才能变成黑色的。
3: 那到底怎么个三蒸三晒呀？你再给我们好好说说。
5: 没问题，第一次蒸晒轮回是软化与去色，收干大枣表面的水分。晾晒三天，让自然的气息呀进去，让它的风味与营养开始收缩。然后啊，就是我们的第二轮蒸晒，主要呢是我们锁住甜味，让它更温润，让热力呢深入这个枣肉，逼出深层的养分。这时候啊，果肉呢是半透明状的，枣的性子呢会变得更加的温和，原本可能导致腹胀的鞣酸等物质这时候就完全被分解了。第三次蒸晒主要是定型和升华口感，最终啊，枣肉会变成这种乌黑色，这个才能叫做黑金枣。
3: 这个好像

0: 就叫那个熟化工艺吧。
1: 嗯，没错，这个就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比如说阿胶、陈皮、普洱熟茶都属于熟化工艺。生东西啊，一旦做熟了

0: 和《本草典籍》里多有记载，被称为天蒸藻、焦藻、乌藻。那其实啊，就跟我们这种黑金藻是差不多的。
1: 这种黑金藻入口啊，软糯绵密，细腻不柴，甜而不齁，温润回甘。最关键啊，它一点都不粘牙。家里如果有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啊，可以放心嚼，一点都不用担心。的确是好东西。
0: 没错，像这个藻里面含着咱们特别需要的维生素、矿物质。好处啊实在是太多了，身体需要这个营养，老人当然应该要多吃啦。黑金藻的膳食纤维更足，糖分稀释平缓，是专门体贴中老年人的。而且啊，蒸制以后啊，皂性全部都去掉了，性质平和温润，甜而不腻，口感软糯绵密，包您全家都满意。
2: 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呀、这嘴上啊就得挑剔点，选好的，选对的，把这营养啊吃得足足的，这身子骨啊才更扎实，平时走路啊做家务日常活动啊，这腿脚啊就更有劲儿。陈总快跟我们说说什么价啊。
1: 对，
2: 刚才可说好了啊，得今天得多给几袋。
1: 对，
0: 这一袋去皮去核的纯藻肉需要足足3斤的优质新疆灰藻才能做出来，这光成本啊就得奔40块钱去了。平时啊我们这一袋啊卖60块钱，那这回不是栏目组请我们过来推广吗？肯定是要亏本的，知道，但没关系，我们就为了赚一吆喝
1: 啊。
0: 这次我给大伙儿不到100块钱3袋，
1: 这也就是合着30多块钱一袋啊，原本60块钱，现在30多，这价格还可以。但是我觉得啊，你好不容易来这么一回了啊，我要不多占点便宜啊，总觉得有点，所以我觉得今天你这个价格啊还是不够刺激，这冲劲儿还不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要是觉得没有占到这个天大的便宜，要是没有人下单的话，你这次的宣传啊那可就真的是失败了。
2: 就是就是，你这次推广啊要想把它搞得有声有色，一炮打红啊，就得呀哗的一下，一下子让人觉得呀眼前一亮，忍不住呀就想上去抢的那种。
1: 对，陈总，就哗的一下，你明白我们这意思吧？
0: 不，等会儿等会儿，你们这哗的一下这就是要抢呗？
1: 不是这个意思，陈总啊，因为你看啊，你这个蒸藻特别的好，大家肯定想吃你这个去皮去核的蒸藻，但是这价格上，哎，能不能让我们大家啊再哗的一下？
0: 这价格还不行，这还得冲动一下，还得哗一下。
1: 对，比如哗的加一袋，
2: 哗再加一袋。
0: 哎呦我天哪！
1: 没错，哎，这样再加2袋，一共是5袋，也就是说5斤不到100块钱。您算算，这合着不到20块钱，这比呢带皮带核的生藻价格还便宜。哎，我觉得这样啊，哗的一下就抢没了。
0: 不，你这不到100，给5袋。这大伙儿冲动了，我哗一下，我得倒这个。
1: 别，陈总，我在这扶着你，千万不能让你倒了啊！我明白啊，这么卖啊，您肯定该亏。但您今天来这儿图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让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吃到这么好的枣，咱打开口碑，赚足人气？
0: 那倒是不假。
1: 平常啊，您卖50-60块钱那是市场价，但是今天来这儿不就是为了宣传吗？咱图的就是热热闹闹的气氛，图个满堂彩的人气。今天啊，您给破个例，哪怕亏一点点钱啊，但是咱赚个好人气、好口碑。今天您敢给到5袋，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吃着好吃，肯定回头追着您买。到时候您再卖60多块钱一袋，那不也是您说了算吗？今天亏的这点啊，以后您肯定这哗哗的就赚回来了。
2: 对喽，这才叫推广嘛！
0: 5袋啊，这整整5斤呢、
1: 啊！哎，这么着行不行啊？咱就限100个名额，这么算下来，其实也就多200袋，哎，也不多吧。
0: 200袋，那就是100个名额呢，100个名额。行吧，就为了这次推广呢，就1了2位，那咱就100个名额，多了一个都来不了啊！
1: 哎，太好了，
2: 我来一组。
1: 对，
0: 好嘞，
1: 今天的优惠 力度够大啊，五大袋才不到100块钱，也就是5斤啊，原价要300呢。五斤纯枣肉啊，这名额啊多一秒我们都没有了，但出了我们栏目组啊，立马这价格就涨2倍，所以想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五大袋5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

人参，用古法三蒸三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五大袋整整五斤的纯藻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觉得这个特别的好。最关键，你看它去核、去皮，
1: 对，
0: 首先我省事儿、最关键，刚才您说那个三蒸三晒，我觉得这种古法就对我们脾胃不好的人。太友好了，接下来您必须给我们再总结一下这个黑金枣的好处，我怕大家没记住。
2: 第一，吃着安全，它没有核，没有硬皮，不卡嗓子，不呛喉咙。像老人啊，吃普通的红枣，枣皮呢会又厚又硬，消化不动，粘在这个肠胃上特别的不舒服。
1: 我简直太有同感了，红枣生吃多了啊，这肚子里啊就是不舒服。
0: 对，
1: 可是您这款，我刚才噼里啪啦吃了这么多，一点事儿都没有。
2: 是的，第二，好吃解馋，营养足，吃着特别的方便。它的口感软糯绵密，不硬不柴不硌牙。经过呢我们古法的三蒸三制，它就会变得非常的温润软糯细腻，这个味道简直好吃的过瘾。而且这里面呢它还配着这个人参啊枸杞的精华，它通过了蒸制和枣肉融合在一起啊，一颗枣里面它食补啊解馋啊营养啊全部都兼顾到了。而且我跟你说，它这个食用也特别的方便，它不用清洗，不用水煮，不用泡发，它开袋就直接能吃。那像平时呢我们坐在家里边啊，或者是去遛弯啊，看看电视啊，午休啊，随手就拿几颗放嘴里，特别的方便，不用麻烦儿女帮忙，自己啊随时随地就能吃，方便又省心。
0: 哎，真是这样啊！所以说，不是所有的枣啊都适合老年人。这种啊才是适合家里长辈常年吃的好枣，
2: 像您平时啊当个小零食小点心啊，也能泡水煮粥煲汤，非常的方便，根本不用费劲去熬煮，特别省事儿。像开袋往里这么一放就成，因为它这里面是纯果肉，简单泡一下，这个营养就出来了，枣味呢也融进去了，一小会儿的功夫啊您就能美美的吃到嘴里面。开袋即食，零食食补两不误，大人小孩都特别爱吃。
0: 哎，所以今天我也抢了这么一组啊，准备让家里人都来尝尝这个黑金枣。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啊你想要的话，也抓紧啊参与我们今天这个优惠活动，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5大袋5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三蒸三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5大袋整整5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以前我看过一本书，就是百岁国医大师啊严正华老师写的，里面就说到了严老师一直吃那种去了皮的枣肉，说这是好东西，而且号召老年人都要这么吃。
1: 真有道理，我今天呀算是感觉到了，吃了这么多还觉得挺好的。看来这吃枣肉啊没有负担，而且我觉得还吃法很多，比如说煲汤、泡茶、熬粥、蒸枣馒头。
2: 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枣是好东西，但是生的真的不敢吃。像我们这种枣呢，它是经过了三蒸三制以后，把深红枣本身那个偏燥的属性啊完全转化的温润平和了，枣肉里的营养物质呢也更好的吸收，咱们再也不用担心啊平时吃生枣胃里发胀发腻不舒服的问题了。像平时我们熬粥啊煲汤的时候，您就往这里面放一点，那香浓的枣香味啊就来了。
1: 今天这一斤枣肉啊还不到20块钱，太实惠了。以后亲戚朋友要是到家里来啊，你一个我一个，尤其是老年人，都说我们老年人呀缺铁，要多补铁，这枣里不就是含铁吗，都多吃点儿。
0: 哎，就是这黑金枣啊好处多多，而且啊老祖宗流传下来那么多的营养的吃法啊，都融入到这小小的一颗枣里了。你想原来啊买这五大袋要300块钱，但今天不到100块钱就能买到了啊。但是呢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想要的观众朋友抓紧了啊，最后1分钟的时间，名额有限，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抓紧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5大袋5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3蒸3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5大袋整整5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下水道堵了真闹心，卫生间反味真恶心，小虫子满天飞真吓人，洗菜池不通真不方便。有了它，这些问题全解决。这是造福全家老小的刚需产品，尤其是老房需要常备。这就是今天的福利产品——强效管道疏通剂。
1: 大家好，相信刚才说的这么多的情况，您家一定遇到过。那这个强效管道疏通剂到底是什么？怎么就能做到各种管道一道即通呢？
2: 这东西啊，我们家啊，太需要了。就是说的这些问题，我们家家都经历过。
1: 哎，您看您这么一说，发现这的确是刚需。所以接下来啊，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王总，好好来跟我们说道说道。有请王总，欢迎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强效管道疏通剂啊，就是它，它能够快速清理下水道，溶解食物残渣，还能疏通咱们的这个淤堵，还能治理地漏反味，杀灭蚊虫虫卵，抑制管道细菌。这用完以后啊，整个房子的管道都通了畅了，烦恼啊全没了。
1: 哎呦，您说的这个太好了啊。那它有这么多的好处，您怎么证明呀？
2: 就是啊，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我立刻就买回家，我就用。
4: 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1: 嗯，
4: 大家看，这是毛发，还有一些食物残渣、宠物毛、油脂、纸巾、厨艺残渣等等。像这些东西啊，就经常堵在洗菜池、浴室下水还有马桶，
1: 嗯，
4: 非常的棘手。
1: 没错，
4: 对，我们接下来呢，把这些全部倒进这个弯管里面。
1: 嗯，
4: 咱们啊，先用清水倒进去。
1: 嗯，我们来看看啊，这下水管道堵了这么多东西，
2: 下不来，走不了。
1: 你看，
4: 对，确实整个是堵着的，出不来。
1: 对，
2: 尤其这回水腕儿这儿堵了，时间长了，它凝固在这儿了。
1: 没错，现在这水还能走点，但东西完全动不了了。
4: 哎，这完全没办法了吧？
2: 可不是嘛，就只能是花钱找人疏通。
4: 哎，没错。
2: 哎，一次200多呢。
1: 对，
2: 贵了。
4: 咱们呀，现在不用200多
1: 啊。
4: 只要这么一小包，大家注意，一定要用温水。稍等片刻。
1: 哎呀，看到了吗？这就已经开始冒泡了。
2: 哎呦，真的，
1: 这是分解了，对吧？
2: 你看下边，你看下边，哎，它也在分解，而且还咕嘟咕嘟的，还往下走。
1: 最关键，这味道不刺鼻，它还有点小香味儿，
2: 哎，还淡淡的。
1: 哎，
4: 咱们呀，先等一会儿。
1: 嗯，把它放一边啊。
4: 没错。接下来呢，我们先给大家溶解一个毛发。
1: 嗯，
4: 这是一个玻璃碗。还有这些是这些
1: 一撮毛发，
4: 没错没错，我们把它丢进去，然后呢，再把这些疏通剂给倒进去。
1: 嗯，
4: 我们再加入开水，
1: 看一下毛发的溶解效果到底怎么样。
2: 哎呀，
1: 这头发已经分解了吧？
4: 是。
1: 哎呀，
4: 大家看这么多泡沫，其实头发现在呢。

0: 已经分解的差不多了。
1: 而且你看到了，边上的头发都断了，这里已经分解了，
2: 已经被这个它给咬折了。
1: 对对对对 对。
0: 然后哎，这里同时这里也分解的差不多了。接下来咱们用开水啊，把它一冲。
1: 哎，通了。哎哎，你看了吗？下水管道通了，家里的。
2: 哎，真通了。
0: 它的原理啊，就是溶解最拥堵的部分。对，你看咱们这个头发现在这已经成絮状物了，完全散开了。
1: 对，
2: 全都化，
1: 有的都化了，断了啊。
0: 没错，在我们那个疏通剂面前啊，这再顽固的头发呀，再难缠，不到一分钟就全部溶解了。您看这家里的地漏浴室的头发呀，这还用掏吗？
1: 确实是，
2: 真是省大事了，
1: 要不然还得蹲那掏半天是吧？
2: 我还以为一根铁丝儿跟里边搅和完了
1: 吗？对，这么一冲，一下子都通了。
2: 对，
0: 这都不用我再多说什么了吧？这款强效管道疏通剂，一倒一泡一冲，您的马桶、地漏、洗漱台、洗菜池的地下水管子，这一下子就通车了，畅通无阻。那有人就要问了。哎，我加的是软管，我加的是铁管，这行不行啊？哎，我告诉您，都行。无论您是 PE 的、PVC 的，还是塑料的、铁的、不锈钢的，什么材质啊，这都行，只要它是管道，都适用。我们这个还不伤管道，我们把这几种材质给泡里边，一会儿咱们捞出来，证明它确实不伤管道。
2: 哎呀，这个东西太好了，我们家太需要了，我们大家庭啊都需要它。我想问问咱们今天怎么卖呀？
0: 这一包是10块钱，一般疏通用一包就够了，要实在堵得厉害就多用几包。我给大家今天准备20包，厨房几包，卫生间几包，洗漱台几包，这肯定是够用了啊。市场价200元，今天不到100元，全部带走。
1: 哇，全部带走！哎，你这想想，如果咱找人来疏通啊，一次可能就要大几百。
2: 对。
1: 但是今天啊，咱们这可以疏通很多次啊，才不到100块钱，这价格确实不贵。哎，但是我跟你说，王总啊，你想想啊，这你像阿姨家，
2: 对，
1: 得给孩子留几包吧。
2: 对。
1: 像我们家，我得给父母送几包吧。要碰上什么街坊邻居、好朋友，那我也得送几袋啊。
2: 就是这20包啊，肯定不够。哎，我的经验是什么呀？平时没堵的时候，咱们呀得预防，是吧？
1: 先预防，
2: 先预防。没事的时候呢，咱们就疏通疏通。哎，
0: 阿姨说的对，这平时管道里的细菌、虫卵，这消杀就得预防。这拥堵啊，是日积月累的，这预防很重要，家人啊才更健康。
1: 王总，你说的太对了，所以你今天必须再多送点，多给点。
2: 就是，
0: 这还要多呀？
1: 对。
0: 这多少才够您说的这七大姑八大姨分的呀？
1: 这样看我手势，
0: 这是多少啊？10个？
1: 不是，我这意思是翻倍，就是20袋，再加20袋，40袋。
0: 不是这40袋？
2: 哎，对，
0: 40袋
2: 啊。
0: 这合着2块多钱一袋？
1: 对，我就是想让2块多钱一袋来通这个下水道啊。因为你看咱们北京啊，老房特别多，所以有时候一袋解决不了问题，得好几袋，顶多10块钱咱就得把这问题解决了。咱这问题得解决了，便宜也得占了。
2: 就是啊，有花大几百找人疏通的钱，咱啊买这个能用10年。
1: 哎，而且啊，您看您这是新品吧，您这好不容易来宣传一次，必须让大伙多拿点，这样呢大家都给周围的人多送点，这就相当于给您做宣传了。
2: 就是，
1: 而且北京有这么多的老房子，有这样或那样的堵塞的问题，您要是把这市场打开了，大家都知道您家这产品了，都买您家这产品，你想啊，肯定以后您不会亏，肯定会赚，你也不差这点啊。我就跟您要100个名额，咱就当这推广费了，行不行？
0: 推广费？
1: 推广费，
2: 推广费帮你宣传。
1: 哎，
2: 咱这事儿进入北京啊。
0: 行吧，就出100个名额，大家呀、帮我多多推广。
1: 哎，太好了，
2: 太好了，
1: 太值了，这价格，
2: 这回真是买值了，我一定要多囤点。
0: 记住啊，不到100块钱40袋，2块多钱一袋，以后这价肯定是没有了。以后再买至少5块多钱。
1: 咱可说好了啊，今天啊咱就这1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啊，40袋强效疏通剂。哎，最关键，如果咱外面找人来疏通的话，那要花大几百呢。但是今天不到10块钱啊，最多10块钱在家就可以搞定了。所以如果您家遇到了各种啊堵塞的问题，记得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 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厨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价格可太合适了，这才2块多钱就让家里上上下下的管道都能给收拾清楚了啊。而且啊，没事的时候我们就给管道啊搓搓澡，让它里里外外倍儿干净。我觉得在家里这样住的也舒坦。
1: 哎呀，可不是嘛，你要是真等这个堵瓷似的啊，那麻烦可就真大。
0: 没错，
1: 上回啊我那个管子就是堵了，堵了怎么办啊，找人花了几百块钱愣是没有疏通开，最后房管所给我刨了，整个换了。那师傅就跟我说了，这个水管子也比较花似的，您时不时啊，您就得石头
0: 通一通。
1: 哎，还有就是什么呀？那个卫生间的小黑虫，
0: 哎，
1: 虫卵吧，全在这个下水道里边这窝着呢。
0: 对，
1: 它不光说是脏啊，不干净，它还影响这个
0: 健康
1: 呢。
2: 还有细菌的滋生，您要是成天搁这环境里待着，这头痛脑热，身上不得劲儿，先甭着急吃药瞧大夫，您琢磨琢磨，这是不是下水道该清清了？您瞧咱们刚才泡的那几杯，这效果够不够直观？
1: 嗯，
2: 你看像这毛发、肉疙瘩、烂菜叶子、剩饭渣子
1: 啊，
2: 这些个爱堵道的玩意儿，咱们疏通剂啊一倒，开水一浇，您瞅瞅，这全化了，这就叫高效。就叫省心。
0: 有了它，我隔三差五的在家里我就可以啊清洁一会儿，疏通一次。比方早上我要出门之前啊，马桶里来上这么一袋啊，洗菜池里来上一袋，地漏里再来上一袋，这就齐活了。等我回到家干干净净，这一天都踏实。
2: 您肉眼瞧得见的是这毛发残渣还有油污都给清干净了，可是您瞧不见的是那些蟑螂卵、小虫卵，咱疏通剂啊一块给您顺带手消灭了。您每用一回啊，就相当于给咱家卫生环境痛痛快快的洗个大澡，这多痛快啊！
1: 这2块多钱一包啊，咱用着也不心疼。
0: 嗯，
1: 尤其是老房子，真的需要存一点儿。
0: 对，
1: 咱呢也时不时呢给咱们厨房啊、卫生间的下水道做个保养。
0: 嗯，
1: 这住着多踏实。
0: 哎，但是大家注意了啊，我们这个名额可不多了啊。最关键，我们还免费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啊，一点都不用操心。所以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订购。
3: 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觉得家里啊一定要备上它啊，真的叫有备无患，特别是家里住那老房子的啊，咱再备上点，别等着家里真堵了那时候才是干着急。
1: 这成天在这脏了吧唧环境待着，这搁谁，这谁能受了？
0: 嗯，
1: 咱们家里啊就得讲究个干净利落。
0: 嗯，
1: 这定期给咱们全家的水管子啊做个深度清洁，
0: 哎，
1: 这个事儿啊很重要。
2: 我们家那个卫生间那个反味反的有多邪乎，满屋飞的那小黑虫子是哪儿来的？
0: 嗯，
2: 那天我在厕所那儿一坐，我看见了
0: 地漏，
2: 地漏，
0: 对，
2: 平时脏啊咱周围能擦擦，
0: 嗯，
2: 你说那里边的脏啊咱根本就看不见，

0: 这苍蝇啊、蟑螂啊、蚊子呀、啊，就喜欢潮湿的环境，那里适合它们生长。再加上咱们只要正常生活，这洗菜做饭、倒剩菜、洗澡洗脸的这掉头发、洗衣服的毛絮，这些都导致拥堵。所以啊，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这个管道疏通剂，它相当于你倒进去之后，把这些东西啊都给它溶解掉。只要把它倒进去，在管道里待上几分钟的时间，溶解了以后啊，它就都通了。这个道理啊，大家都明白。还有价格，您算下来这笔账，疏通一次，养护一次，这才花几块钱。我们这个产品啊，保质期长，我们真的建议各位啊，在家里多备一点，尤其是老房子，更应该多养护一下。
1: 别忘了啊，我们这个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还有最后一分钟啊，名额已经不多了，马上开始啊，预定抢订优惠名额，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马上开始抢。
2: 还有最后一分钟时间，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厨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是舌尖享福的日子，花小钱尝美食得实惠。我们啊，又给您精选出来一款爆款美食，哎，就是我手中的十元鲁豫品牌的京味酱牛肉。大家请看啊，您看这酱牛肉啊，这是色泽啊是有说道的，酱红透亮如琥珀。纹理自然，肉质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市面上这些牛肉啊，不一定都是真的，哎，它有假的，有混合的，因为这里边还混合着别的肉，但是呢，它还是以牛肉为主，所以它也叫酱牛肉。您啊，得会看，会挑，您就直接拿起来，看它后边这配料表。您看这个配料表里边，第一个就是牛肉，而且呢，它后边啊，还不能有什么猪肉、鸡肉啊。这个用的就是纯牛肉做的，您可别图便宜啊，到外边去买错了，那样的呀不好看也不好吃啊。
1: 你看看这肉，看着它就是好肉，看一眼啊就有食欲了。
0: 哎呦，
1: 我尝尝啊，
0: 尝尝尝尝。没错啊，这个酱牛肉啊，真的越嚼越香，越吃啊越过瘾，越吃越想吃，而且它酱香浓郁，特别入味儿，
1: 肉质爽嫩，熟烂适口，酱香味儿足，一点啊它都不塞牙，肉香和这个料香啊，这个都融入到那个肉丝里边去了，
0: 是，
1: 吃起来啊一点都不干也不柴，软烂入味儿，真是不错呀，
0: 是吧？
1: 要是价格优惠啊，我想多买点。
0: 哎，今天啊您来着了啊，把厂家的邓总请到现场来了，来，掌声有请，
1: 欢迎。
2: 好，谢谢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栏目组推广，我特别设计了特惠活动给大家优惠。
3: 两位已经尝了我们的老北京酱牛肉，感觉怎么样？
1: 很嫩，好吃。
3: 我家的酱牛肉啊是用草原的鲜牛肉做成的，那草原牛呢是放养牛，它呢是吃了近百种的无污染的草植和中草药，吃百草喝清泉，所以肉的味道啊是自然清香，还富含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被牧民誉为会行走的药仓。
1: 这味道也不错，肯定有秘方吧？
3: 我们的秘制料包里面啊是有35种中草药和香辛料，做出来的酱牛肉呢是老北京记忆里的讲究又接地气的滋味。这酱香基底啊是秘方，五香料配方是秘方，还有这个糖色和老汤啊是秘方。这30多种香料啊，我就是一一跟您细说呀，你也记不住。您就是记住了，你也凑不齐。您就算凑齐了的话，你也做不出来。而且就算您做出来的话，这成本太高了，不划算的，还不如啊我都给您优惠一点，

0: 您呀、也多买点，买回去啊慢慢吃，是不是？哎，您看啊，这都是各位食客啊给我们的美誉。
1: 嘿，我看了这朋友说的还挺多的啊。您看有这么说的啊，说是承载百年胡同烟火气的味觉记忆。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市井街巷的酱香传奇。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一缸老汤煮尽岁月，块块牛肉皆是沉香。还有人说了啊，这说这是北方酱肉的老味标杆啊。哎呦，我发现都是对您褒扬有加呀。
0: 所以啊，今天啊您一定要抢购一组带回去给家人尝一尝。这普通的牛肉呢千篇一律，好吃的牛肉万里挑一啊。我保证您吃下去的每一口都解馋，都过瘾，每一口都是享受。
1: 好，那今天的秘方级的京味美食啊，我们都得来尝一尝。哎，邓总啊，来之前可咱都得说好了啊，说什么来栏目组就是推广的，赚不到钱，甚至啊还得多放福利，而且啊没准还得亏点儿，因为咱们是来宣传这产品的，这个您认可吧？
0: 认可。我来之前呢，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您这儿也不要宣传费，我就把这笔钱省下来让利给大家。
2: 那您快说说咋卖呀？这东西好，价格可不能贵了啊。可不能让我们失望啊。
1: 对，
0: 这一袋酱牛肉啊，超市里得40多块钱吧。就是那种便宜的也得30多吧。
1: 哎，邓总啊，不管超市咱们怎么卖，哎，今天这价啊必须便宜。跟您说实话啊，其实超市卖那个价格呀，哎，我们不接受。
0: 这我得说清楚啊，现在市面上真牛肉做的肯定不便宜。
1: 是，
0: 平时您嫌贵啊，也别选差的。今天呢，我就把好酱牛肉的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大家可以看看啊，这1、2、3、4、5、6、7，整整7大袋酱牛肉，不到200块钱啊，平均一袋20多块钱。这价格可以吧？
2: 邓总，不行，力度再大点，
1: 就是
2: 我的，哎，再加一袋。哎，
1: 我也再加一点，来来来，
0: 两位，这啥意思啊？这个，哎呀，这送两袋太多了，这样吧，再送一袋，行吧？
2: 啊、别呀，邓总，哎呦，就送两袋吧。你看，
1: 就是、
2: 我一袋，哎，主持人一袋，
1: 就是嘛。
2: 你说我们俩多有面子呀？哎，
0: 两袋实在送不起，咱送一袋行不行？
1: 别，邓总这样啊，我先问问你件事儿啊。你看啊，咱现在今天呢是9袋对吧？不到200块钱，这样你亏多少钱吧？
0: 加上运费的亏大几十，哎呀，如果能接受，我肯定就送了。
1: 哎呦，阿姨，您看看啊，这个真是为难邓总了啊。看来真的酱牛肉啊，它没有那么多利润。那这样啊，我呢今天也豁出去了啊。刚才呢，咱这是9袋，是不是？这样啊，我代表栏目组再多送一袋。今天啊，咱就变成10袋，不到200块钱。但是咱今天限量啊，100个名额。您看邓总啊，您今天呢就算亏了大几千，哎，我们呢也是送了小几千，这样大伙呢也都满意，这样也能宣传了您的产品，哎，大家也念您一个好，你看行不行？
0: 您也补贴一袋？
1: 没错。哎呀，
0: 100个名额，这也是几千块钱呢。行，观众朋友们，话都说到这儿了啊，今天啊我不补不行了。就当和大家交个朋友。10大包酱牛肉啊，不到200元，就这么定了，就当宣传费了。
1: 哎呦，太好了，
2: 太好了，我呀立马进两股。
1: 您看看邓总啊，真是痛快啊，这样啊您也合适，让价格呀实在到底，大家伙啊都买一组，都来尝尝这个味道，而且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这便宜啊大家得占啊，是不是？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牛肉在老顾客的口中号称精难一绝，酱肉老汤循环利用，留住鲜美的味道。特调老卤，文火炖卤，大火猛煮2小时，然后再小火慢炖4小时，完全酱熟后的浸泡过程，让酱料和老汤的味道一点一点的浸进去，让肉的每一部分都充分入味后，整个制作过程方算完成。
1: 今天这个酱牛肉啊，太划算了。嗯，这10袋啊，就将近3斤的酱牛肉呢。
2: 对，
1: 这要是自己在家里做，就光买材料就得将近300多块钱呢。
2: 对，
1: 还费火，费功夫。像我们这岁数的人吧，你说想吃点好吃的，做起来太累了。
2: 没错啊，阿姨，我觉得今天这个京味酱牛肉啊，这最适合老年朋友吃了，特别好嚼，而且一点都不塞牙。我推荐咱们所有的老年朋友们都买一组尝尝，在家里备着，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了。
1: 是啊，你说它吃起来吧不干，它也不柴，而且吧软烂入口，
2: 对，
1: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我呀、得向我身边的人好好推荐推荐。
0: 您看还是得经常参加栏目组的推广活动啊，如果您不吃到我们家的酱牛肉，您永远无法感受到那种享受，那种满足。
3: 这牛肉我在家经常吃，但是您肯定没有吃到过我家酱牛肉这种品质的。保证您吃到嘴里啊，越吃越想吃，越吃越过瘾，越吃啊越停不下口。而且呢，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孕妈妈都能吃。这次呢，就是跟大家伙交个朋友，肯定没让大家多花一分一毛的冤枉钱，您得到的都是实惠。
1: 您家这个酱牛肉啊，我特别喜欢这个味道。开袋计时。你说我要嘴馋的时候吧，我就拿出来切几刀，然后呢一装盘就可以上桌了。你说这1分钟吃到嘴里，这营养横菜，那谁不喜欢吃啊？
2: 真的是啊，今天的京味酱牛肉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感兴趣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来进行抢购。这个优惠的机会啊，每次其实有很多朋友啊都抢不到。您打电话打晚了，这机会就没了。您找我其实也没有用啊，这次买不到啊，咱们只能等下回了。
4: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到了啊！您看啊，我刚才切这酱牛肉，
1: 对，多漂亮！
0: 早餐您就用这酱牛肉，加馒头、加烧饼、加面包，或者啊，您做一碗牛肉面，就是几分钟就能吃到嘴里的高级大餐。
2: 这还有营养呢，
0: 嗯，
2: 老人和孩子吃啊，全都特别的好，而且啊，它还能炒菜呢，
0: 嗯，
2: 像什么土豆烧牛肉、干锅牛肉。既方便啊，又讲究。
0: 嗯，
3: 我呀，用3分钟就能做呀2道横菜。
0: 哦，
3: 你看，这第一道就是这个凉拌牛肉。
0: 嗯，
3: 就用这种各种丝儿啊，啊，跟这牛肉一拌就成。
0: 哦，
3: 特别的简单。
0: 哎，好，哎呦，就放点香菜、黄瓜条，
3: 对，
0: 就可以了。
3: 哎，
0: 嗯，
4: 哦，
0: 好，倒点料汁儿，
3: 对，
4: 来
3: 点料汁儿，一拌凉拌牛肉，
0: 哇，这么简单，
3: 这就成了。
0: 嗯，
3: 这不是道横菜吗？
4: 是
3: 不是？
0: 哎，我尝尝啊，
3: 您尝尝，
0: 来来来，
5: 我也尝一块。
0: 嗯，
3: 来来来，
0: 嗯，这酱牛肉真的依然这么香，
5: 依然特别好吃，是吧？
0: 嗯，
5: 我尝尝，嗯。
4: 加上味儿尝出来就是不错。
3: 这我呀，
0: 嗯，
3: 还能再做一个横菜，
0: 是吧？
3: 就是这个西红柿炖牛肉。您看啊，
0: 嗯，
3: 这一个西红柿1块钱不到，
0: 嗯，
3: 加上一袋酱牛肉，
0: 哎，
3: 哎，就能做这么一大锅。
0: 哎，
3: 您说就这个菜，
0: 嗯，
3: 放在饭店，至少得要了您50块钱以上吧？
0: 50啊，阿姨，可买不下来啊。这一道菜在外边怎么也得70-80起步啊。
5: 对，牛肉贵着呢，
0: 挺贵的。
5: 嗯，
0: 别说啊，邓总，您这么做还真挺好吃的。
5: 嗯，
0: 这西红柿的这个酸甜的味道啊，再加上这个牛肉的酱香，哎，我觉得啊，老人孩子都能吃。哎，我觉得啊，我得买一组在家里存点。你说这来客人啊，这几分钟加一道横菜，多讲究是不是？
2: 我买一组啊。得给我哥哥家送去。
0: 嗯，
2: 过两天啊，
0: 嗯，
2: 我哥哥家要出去旅游去。
0: 哦，
2: 他们带2袋多方便啊。
0: 嗯，
2: 而且啊，旅游团那个吃的不太好，这样吃起来特别方便。
0: 嗯，
3: 哎，对了，我们这酱牛肉要是配方便面的话，绝对又是一道经典美食。我们这个酱牛肉啊，久炖不散，您就是厨房小白也能1分钟做大餐。
0: 嗯，
3: 存点在家，下厨房啊，再也累不着您了。
0: 是。
2: 是啊，在家都歇会儿多好啊。
0: 好了，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优惠补贴价格之后的京味酱牛肉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啊只限量100组，每人啊限购2组。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6: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3万余家参保单位，190余万参保人，西城区医疗保障局该如何回复每一位参保人的咨询？
1: 我们啊，历时了2年，于2025年4月成功上线了医保政策智能问答系统。它最大的优势呢，就是7乘24。
0: 我们该如何使用呢？
1: 我给大家演示几个高频的问题。
2: 好。
1: 请大家拿出手机啊，打开微信，输入
0: 健康北京，为您带来西城区的医保惠民新举措。
3: 它是皮肤科的疼痛之王，
4: 它比生孩子还要痛，所以说这是我们皮肤科最痛的一个疾病。
3: 这种病毒侵犯皮肤，损伤神经，十分凶险。
5: 它要侵犯了听神经，会引起耳聋；它要侵犯了这个面神经呢，还会引起面瘫。
3: 带状疱疹后移神经痛缠身多年，该如何破解？
4: 去打开它这个淤堵，把通经活络的药物和帮助它神经修复的药物一起用上。
3: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6: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5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7: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8: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7: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在北京啊，有这么一个九仙桥赫赫有名。在金寿申老先生的《北京传说》这本书里呢，金老先生写了这么一故事。话说呀，当年这个桥刚落成的时候，谁也不敢第一个过桥，生怕自己福气不够啊，冲了这个桥的运气，所以大家呢都在桥两边眼巴巴等着。等了一天呢，眼看着快夕阳西下了，这个时候一个老人家推着一个独轮车，这车上放着四个酒篓，目测呀这点酒得400斤。这桥呢是一拱桥，但见老人家健步如飞啊，推着独轮车就来到了桥底儿。但是啊，这车一歪，其中两个酒篓越过桥栏杆，可就掉到河里了。正在大家惊呼之际啊，这老头推着车可就消失在了大家的视野当中。等大家回过味儿之后一琢磨，不对啊，您想想，这个车一边有酒篓一边没有，这偏坠呀、啊、这老头能够健步如飞推走了，这肯定不是一般人，这一定啊是一个神仙。从这儿之后，这河水啊就飘起了酒香，大家更认定了那老头肯定是一个神仙，所以呢就把这个桥命名为了九仙桥。咱们讲完了九仙桥的传说故事啊，下边呢就去附近寻找这么一个川味火锅店。这家店的味道掌门呢是一个地道的北京爷们儿，那么他是怎么把这个川味的火锅店在当地做的榜上有名的呢？
1: 播一个编一题目啊，就是吃了吗您那
2: 这特别北京的，
1: 是猫打来了。哎呦，翔哥翔哥翔哥，您吉祥，勤劳小蜜蜂，那必须的，今天一天在店。川丸美蛙鱼头，咱们直接搜就行。
3: 梁祥岩是这家川娃美蛙鱼头的味道掌门，
1: 有时间的话大家过来尝尝。
3: 梁祥岩直播的时候很腼腆，您可能很难想象他以前竟然是一位摇滚乐歌手。
1: 我是玩重型这一块的，等会儿我给你找找啊，这就是我们乐队。
4: 用残酷的人生狂脱一下身份，像跳楼的画面，这个大王爷。
1: 夜晚的颜色叫人沉醉，心里从未理解的黑，直到疲惫。也就这么着了，真的，现在好久不唱歌了。在舞台上可能别人都觉得我是一个特别，
2: 你自己看吗？
1: 算了吧，不看了。就
3: 是梁祥岩是北京人，年轻的时候做过乐队主唱，开过录音棚。梁祥岩结婚了，妻子怀孕了，他觉得自己的生活也得变变了。
1: 我让爸回来了，我把那个暖风给你开开，我这边开了点风。那有了孩子之后，责任感更加强烈了，就包括对家庭的责任感，对自己的一些的要求，包括他的父母、我的父母，包括我的长辈，这些东西我可能要考虑的更加多一些，肯定就不是一个人过生活的时候了。
3: 梁祥岩的岳父岳母是四川绵阳人，他们在当地经营着一家美蛙鱼头火锅店，在那里梁祥岩第一次接触到了这种吃法。
1: 都是现场炒料，然后拔一泼油就特别有烟火气，我就特喜欢那氛围。太正常了，我第一次这样泼油。我知道水煮牛肉有泼油，因为咱们北方孩子经常吃，但是我不知道火锅也得泼油这种的，我还是第一次见，我还觉得挺神奇的。而且它激发那香味一下就出来，让人特有食欲。
3: 美蛙鱼头火锅是川渝火锅衍生出的创新吃法，2000年前后在重庆兴起，当地厨师通过调整汤底配方和烹饪工艺，将牛蛙的细嫩和鱼头的肥美在锅里融合。
1: 我孩子也小，我丈母娘他们决定了，然后那得干点什么呀，然后一琢磨，那还是干老本行嘛。五斤鱼头对吧？
5: 我点个
1: 中辣，对。
6: 再加个锅底。
1: 对。
7: 咱家的黄辣丁，客人当场点，当场杀的。
1: 我们家都没有

0: 经过改良，就是绵羊怎么做，他们到这儿还这么做。咱们的蛙和鱼必须得是活的，我不能把死蛙给客人放在菜桌上，就是我的家人嘛，就是超级支持我们一块儿慢慢一点一点做，然后有老客户慢慢赢口碑吧。
1: 是我丈母娘。
2: 岳母张曼是熬制底料的高手，店里的火锅底料全都出自她手，但因为平时还要带外孙子，有些忙不过来，所以梁祥言这两年一直在和岳母学习，他希望能早日接班。
1: 咱们青稞油、菜籽油，
3: 菜籽油是咱们四川的啊。
1: 四川人吃饭几乎全用菜籽油，因为菜籽油它有它。
2: 重庆及周边地区自古盛产油菜籽儿，所以菜籽油是川渝民间最常用的食用油。其中特有的芥酸和硫苷类物质，经过高温可产生浓郁的菜油香，与辣椒、花椒、豆瓣酱等香料混合炒制的时候，能充分激发香料的复合香气，所形成的麻辣鲜香的底味是川渝火锅的灵魂。
1: 这是我们家自己这一种红油，
3: 这有很多种辣椒，然后还有各种香料。
2: 炒底料的时候要先加入葱姜和泡菜，火候的掌握至关重要，必须用小火慢炒，所有调料的味道才能得到充分的释放。
3: 要把那个泡菜给它炒干。
4: 为什么要炒干呢？
1: 因为它炒干之后它更有酸菜那种酸的这种酸鲜的这种口感。对，
2: 底料炒好之后，食材要依据特性分别放入，先放花鲢鱼头和黄辣丁，轻轻推动以免煮烂破坏了口感，等鱼肉达到八成熟基本定型的时候再下牛蛙，这个顺序可以很好地保持鱼肉和蛙肉细嫩的口感。
0: 三位，咱们往后点，还需要泼一下油。
2: 最后端到食客面前，再刺上一勺花椒油，刹那间所有食材的香气得到升华，食客的味蕾也被瞬间唤醒。
0: 我做乐队那会儿，其实身上更多的责任是对于我自己的要求来讲，而现在我有了孩子之后，我可能更多的责任是我做这件事儿，我孩子要怎么看我。我春节这个餐厅是没有打烊的，大年初一一个女孩自己吃火锅，她自己吃了一个锅子，然后喝了六瓶啤酒，我就拿了两瓶啤酒，然后我说你去送给她，就是咱们过年了，咱们都大家高高兴兴的，然后祝她新年快乐嘛。然后那女孩就是眼睛里边就要哭那种感觉。然后第二天我收到一快递，是一瓶特别好的一个黄酒，然后他给我写了一个明信片似的，然后写了一些祝福的话。这个就是让我觉得真的是将心比心吧。我觉得你对别人善良，别人就会对你善良，你对别人温暖，别人也会对你温暖。
2: 如果说曾经的生活如同火锅一般热辣滚烫，那么梁祥言现在的生活则像另一道菜，需要细细咂摸才能品出其中的滋味。
0: 凉拌鲫鱼，他们当地人特别爱吃的一个凉菜。这其实是
2: 鲫鱼可以凉拌着吃，这源于川渝人独特的去腥方式。先将鲫鱼打一字刀，然后将青蒜、姜塞进鱼肚子里，表层搓盐，再加料酒，上火蒸制。
0: 它还是就是要保留它一个鲜度在，差不多8分钟左右。如果想吃稍微老一点，就蒸到10分钟就 OK 了。然后咱们需要开始调一个汁儿。
2: 来自四川泾阳的青花椒是让味道出挑的关键。
0: 咱家用的是泾阳的青花椒，因为这个产地的花椒呢，它的光照条件特别好，所以它的香味感更重，它有一个去寒然后除湿的一个作用。凉拌鲫鱼，这就是日常家常菜，大饭店不一定有，但是你上一个街边小馆儿，那几乎都会做。
2: 简单的做法却将调料的复合香气与鲫鱼的鲜完美交融，形成一种层次丰富的味觉体验，让

0: 回味无穷。
1: 来六哥，
2: 哎，
1: 碰一个，
3: 碰一个，碰一个。
2: 因为都是特餐饮这一块的，然后哥几个呢，就是爱饮饮酒，
1: 可能能互帮互助，
2: 互帮互助。
1: 对，
0: 曾经玩乐队的经历让梁祥言坚信现场的魅力，在他看来，预制的手段如同假唱，对不起食客。新鲜的食材只有在油锅里激烈碰撞，才能迸发出最强劲的味觉体验。他和几个做餐饮的朋友搞了个反预制菜联盟，在某种程度上算是继承了那种反叛的摇滚精神。
2: 我这个东西我得先让大家先去品鉴一下，这个东西它真的没毛病了，咱们才能端上课桌给客人吃。
3: 对，
2: 咱们自己吃都有毛病，那绝对不能让他上。
0: 如今梁祥言依旧热爱音乐，闲下来的时候他也会怀念曾经那些不受约束自由自在的日子，但他更喜欢现在的生活，很幸福也很有期待。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川娃美蛙鱼头味道掌门梁祥言。
4: 私房菜凉拌折耳根。
2: 大家好，我是川娃美蛙鱼头的味道掌门人，我叫梁祥言。今天我给大家做一道，就是在四川非常常见的一道凉菜，就是折耳根。北方的朋友可能有一些人接受不了这个味道，但是我今天要给大家调一款汁儿，北方的朋友可能更能接受一些。第一步，揉搓它，让它没有泥土，全都给它洗干净。它上面有很多这种小节儿，这个节儿上面它会有这种毛，一定要给它揉搓干净一点。现在开始切折耳根啊，咱们一般就切成3厘米就可以了。折耳根呢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菜吧，在南方可以拿折耳根去泡水，因为他们觉得这样的话比较去火。然后还要提醒小伙伴一下啊，就是咱们的这个折耳根切完了一定要立刻吃，因为折耳根特别容易氧化，氧化之后它的口感就不太好。来拌一下这个汁儿啊，连少一些就行，放一点糖，加入糖主要就是让它去腥的作用啊。能吃辣的咱们可以放一些小米辣啊，酱油，现在我们要加一些醋。醋其实就是起了一个爽口的一个感觉啊，蒜末大家可以多放啊。这个辣椒不辣，所以它是起到一个增香的一个作用。青蒜给它抓均匀，然后咱们装盘。今天这一款老少皆宜的凉拌折耳根咱们就完成了。这个口感呢是香辣爽脆。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6: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8: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儿，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9: 近视老花看远

0: 看见，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

0: 咱北京地铁有这么一站叫做清源路站，说到这个地名的由来啊，可以追溯到1965年，当时这地方还不叫清源路，叫什么呢？叫黄鹅路。这名很有意思，为什么叫这名呢？它一头是黄村，一头呢连到了鹅房村，所以叫黄鹅路。这鹅房村呢，在历史上水源很充沛，所以当地村民呢多是以养鹅为主，所以叫鹅房村。这大兴的第一自来水厂呢，后来建在了路的北侧，那么这条路呢改名叫做水厂路。在1982年的时候啊，正式更名叫清源路，这寓意呢也很明确，叫做清水长流，饮水思源。接下来呢，咱们就在清源路附近呢找这么一个烧鸽子店。要说这个味道掌门人呢也是非常了得，他呢做30年的烧鸽子了，而且呢还是区级的烧鸽子非遗传承人。
1: 这个得重新弄，这个重新拍，
2: 一定要改，必须要重新拍。厨房这一块啊，有点太刻意的拍给别人看，不是很真实。我们要真实一点，是个传承。
3: 从后期制作公司出来，张可又马不停蹄的赶往正在装修的分店。
4: 我刚过来，干嘛？弄完了吗？里边？
5: 没有呢，
1: 卡座是够用。
6: 对，现在咱们位置是这儿，
1: 这改成圆的，别改成方的。这是我的平面，
5: 就不能去了。
3: 装修的进度比计划中慢，张可每天都要来工地检查一下。虽然心里着急，但是他对每个细节不允许有丁点的隐患和闪失。
1: 以前只专注做菜，是每天只想着把菜做好，那现在可能要想的多一点嘛。
3: 张可是鸽子张家宴的味道掌门人，1984年出生在安徽阜阳，16岁的时候跟哥哥来到北京打拼，在一家粤菜餐厅做学厨。当时张可就是跟着一位老师傅学做粤菜的名菜脆皮乳鸽。因为出身农村，年轻的张可希望能够尽早地在北京扎下根儿。他很勤奋，也很努力，每天除了睡觉，全部时间都扑在后厨上。他用极短的时间了解了鸽子的特点，熟悉了脆皮乳鸽的制作技法。2006年，张可便独立开店了。
1: 那时候在房山区的一个昌阳镇一个农家院形式吧，这是把鸽子当一个店的一个主打一个特色来做。很多朋友都不支持吃鸽子这一块，在北方来说那时候还是比较偏少的。
3: 当时张可就认准了一个理儿，自己这么多年都在努力了解鸽子，研究鸽子，只要坚持住，好好做，即便小众，也一定能够留住喜欢这口的食客。如今19年过去了，张可不仅自己研发出了8种鸽子的做法，开了4家门店，还获得了区级鸽子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的称号。黄泥烧鸽子是鸽子张的招牌。
1: 我们食材要新鲜，3个月左右的鸽子每天凌晨送到店里来，这个呢就把这个盐这边揉搓，包括它里边都要揉搓一下子，用了一些这个食蔬，主要是去鸽子本身的腥味，没有什么太多的复杂的东西，腌到2个小时左右。
3: 黄泥烧鸽子的吃法历史悠久，传统做法是将腌制过的鸽子用荷叶包裹起来，然后把黄泥加上水和成泥团，均匀地涂抹在荷叶包裹的鸽子上，进行炭火烤制。随着时代发展，这种做法逐步被市场淘汰，但是怎么能够更好地保证味道，张可花了不少心思在琢磨。
1: 鸽子腌制完之后了，现在要拿这个锡纸裹上，放到烤箱里面再烧制。包这个鸽子呀，就讲什么呀，不能漏气。包完之后，尽量的再裹一裹，让它尽量不要有破的地方。
3: 传统做法里，黄泥虽然达不到如今的卫生标准，但是泥土在高温下硬化，可

0: 以很好地锁住鸽子的水分和香气，锡纸的导热性能好，既是优点也是缺点。如果把包好锡纸的鸽子直接放在炭火上烤，会加速水分的流失，烤出来的鸽肉会很柴。张可琢磨出了自己的方法，
1: 把这个鸽子放在烤箱里面烤，它的温度上火和底火都达到300度以上，烤20分钟。
0: 鸽子在高温作用下会快速释放出水分，而这些水分又被锡纸紧紧地包裹住，相当于鸽子是用自身散发的水分在锡纸内被蒸熟。这样半蒸半烤出来的鸽肉，不仅肉质更加紧实，水分也更加充盈。
1: 就它已经全熟的状态了，可以吃了，但口感上面还是差一点，说明下一步还要再烤制一遍。一次在哥们儿的烤鸭店里吃饭，想着我能不能做一款像鸭炉这种炉子来做鸽子，画图我们自己研发了一款这个鸽炉。第一呢卫生，第二呢还能提高我们的出餐效率。那你要对我来说还真是非常成功，因为这个东西它就是由我做鸽子，我发明的。火和烤的距离当我们定的是25公分，也是我们反复的去试验之后是这么设计出来的。这个搁浅也是当时按照我们的鸽子大小尺寸定做的，一炉可以出8排，1排3个。
0: 在炭火的作用下，表面迅速形成一层胶壳，将水分彻底锁在里面，只需要4到5分钟便可形成外焦里嫩的独特口感。
1: 我们为那个黄金烧鸽子又专门调放了一只，因为鸽子烤完之后没有什么味道，因为我以前接触过西餐烤鳗有一个汁儿，我们用这个汁来改良刷这个鸽子上面，烤完之后呢味道更丰富，颜色更好看。
0: 烤好的鸽子外皮呈枣红色，油润明亮，鲜嫩又不失嚼劲儿，汁水丰盈，肉香焦香酱香完美融合，吃起来十分的过瘾。张可用现代设备还原了传统黄泥烤法的特点，也是这项技艺在2023年被评为房山区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 哎，你好。
1: 郭阿姨，
2: 你
1: 好，你好，你好。这上回今天走的好，我这回特意过来学一学。
0: 这些年，张可已经研发出了8种鸽子的吃法，老味熏鸽、盐焗乳鸽等等。如今，他依旧没有停下创新的脚步。
1: 前段时间，我们哥们儿在一块儿聚会，带了点肘子过来，大家吃都说非常好。我就问了问哥们儿，最后说是自己家阿姨做的。我们想把这个酱的口味再升级一下。想做老北京酱肉啊，酱肘子的口味来做一下鸽子试一试。
3: 哎呀，这肘子今天真好啊！哎呀，
1: 哎呀，我一会儿把这个都端走了。
3: 啊，端走。
1: 姐，辛苦了，真是辛苦，辛苦，辛苦。
3: 客气，客气啊，慢走啊。
1: 哎，
3: 啊，好嘞，好嘞。
4: 这颜色真好看，这颜色。
5: 嗯，好吃
1: 啊，
5: 太香了，鸽子还不腥，香味出来了。
0: 这次有了老汤的加持，酱香乳鸽离正式推出又近了一步。张可很高兴，作为餐饮人，创新的脚步不仅不能停，创新的视角还要更广。这几年山东炒鸡的吃法在北京兴起并流行，张可多次往返山东，把正宗的辣椒炒鸡带回了店里。
1: 我们这个炒鸡呢，是山东枣庄那边学的。我们的鸡的新鲜，因为我们鸡每天都是当天夜里宰杀，早晨送到我们店里来，最新鲜的食材就是最好的美味。8个月龄的公鸡，我们做的炒鸡的口感是非常好一点的。选用的是什么辣椒呢？就是山东枣庄一带的包壳辣椒。因为我们这个油用了鸡油、猪油、菜籽油在外熬制的。鸡呢，洗净炖完之后呀，不能再清洗了，直接生煸，不用焯水，小火慢炒，把它鸡的水分要给炒干、炒香，这样呢，鸡肉会更加紧实。包括鸭上气5分钟，鸡香味又更浓郁。

0: 做菜还是把食材新鲜，把食材本身的味道给体现出来。
1: 从业25年，张可当年那个想在北京扎根的目标早已实现。他很庆幸当年自己对鸽子这件事儿的坚持，他希望能把这个小众食材做出更多新的风味。
0: 可能比较对不起的是家庭，会对老爹老妈，会对孩子吧，还是陪伴的比较少。有一次新店开业，老妈来北京，每天走家起来，我妈听见我起床都会跟我说，路上开车小心点，每天晚上回来说都会早点休息吧。我媳妇跟我说，我说这次老妈来，你没陪老妈没有聊过天，也没坐下来踏踏实实吃顿饭。作为一个非遗的传承人嘛，因为得了这个称呼也不容易，现在吧想的就是把这个非遗这一块传承这一块做好吧，也不辜负颁给我们这个荣誉，但我想让不让我们所有的客人来吃完了感到遗憾。
1: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鸽子张家宴，味道掌门人张可。
2: 掌门私房菜，辣椒炒肉。
0: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呢家常版的辣椒炒肉。我们首先选的呢是黑猪肉，五花三层，五花肉。黑猪肉要比市场卖的猪肉呢要香了很多。第一步呢，先把这个猪肉呀煮到八成熟就可以。煮肉的时候，我们可以放点葱和姜去去腥。现在我们挑一个炒肉的汁儿，蚝油，来一点酱油，还有来点白糖提鲜。那个肉啊，现在煮这个时候已经可以了。肉要捞出来冷凉啊，等会咱们要切片。我们要用这个煮肉的汤啊，再调一个卤汁、大料、姜片、香菜、小葱，再加点酱油上色入味，放上几粒冰糖啊，我们再小火煮一会儿。我们把这个煮熟的肉啊改刀切片，就把我们切好的肉片放入锅中卤汁5分钟。现在我们把这个肉给捞出来，咱们先可以起锅烧油，小火呀煸炒一下，把它的油脂呀都给煸了出来。那姜、蒜，我们加入一点面酱，炒出酱香。这时候加入辣椒，好，最后我们直接调入的酱汁倒进去。家常版的辣椒炒肉我们就做好了，菜的口味呢主要是鲜辣，酱香浓郁，大家可以在家里面尝试做一个这个家常版的辣椒炒肉。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医保惠民进行时，我是嘉璇。西城区呢，作为首都的功能核心区，借着数字化改革的东风，西城区医疗保障局啊，通过了2年的时间，打造了一款专属于医保服务的智能助手。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请到了北京市西城区医疗保障局的党组成员、副局长孙瑞，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小助手给我们的医保服务带来了什么样的便利。欢迎您，孙局长。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孙瑞，北京市西城区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0: 有很多朋友都提到过，说如果要是想去办医保啊，看那些政策呀、材料啊，觉得自己有点搞不清楚，每次都得去政策大厅，而且呢，有的时候搞不清楚还得去好几次。所以我们西城区出的这个医保智能助手，我觉得应该是解决了很多人的这个烦恼。
1: 确实啊，北京市西城区有30000余家参保单位和190余万的参保人，我们的医保政策的咨询台啊，每天都有大量的咨询业务，我们要投入大量的人工去进行处理。但是呢，我们对医保的问题啊进行分析，发现它有集中化、生活化和场景化的特点。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呢，我们啊历时了2年，于2025年的4月份成功上线了医保政策智能问答系统医小保。其实呢，大家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模拟人，它的大脑中存储了600多个医保政策文件，500多个高频的问题，它能实现呢人机交互、引导式问答。同时呢，它对老年人特别友好，可以随时切换为语音播报，把标准字体转化为大字。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能不断的升级、不断的长大。我们今年计划呢，把2维的模拟人变成一个真正的机器人。哦，
0: 这个太厉害了！咱们这个医小保它会越来越聪明，提出的更多的问题都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解答。这个医小保到底给大家的生活带来了什么样的便利呢？我觉得群众是最有发言权的，我们来看看。
3: 我那个以前呀，来这儿的时候啊，都是跟他们去咨询，有的时候自己说的也不到位的时候吧，又着急，后边人都排着队等着，越着急吧，这脑子越懵，说不清楚。这个医小保这个也不用着急，就按着它一看，啊，都有什么政策，有什么我就可以去查了，而且它还可以语音。
4: 怎么办理异地备案？
3: 我们身边有很多那个孩子们在北京发展，家长们又过来帮着带孩子什么，但是他们呢要就医的话，就有一个异地就医的问题，有时候就跟我咨询。我一看这个问题呢，在这个医小保里头一点他就跟你说的特别明白。还有呢，他特别友好在哪儿呢，是他的字特别的大，还有一个就是他里边还有一个百科全书似的，你想知道的东西特别的详细。
0: 2025年上线到现在也有将近1年多的这个时间了，那在这1年多当中，我们这个医小保又有了什么样的进步呢？
1: 医小保啊，刚上线的时候，它只能在我医保大厅的自助机上进行服务，但是经过1年的升级推广，它现在已经覆盖到了一些人口比较密集的社区、医院、产业园区及商业网点，大家可以就近让它提供服务。同时呢，我们啊还把它和微信公众号进行了连接，大家可以在线上进行使用。它最大的优势呢就是7×24，只要大家有医保问题，随时打开手机就能查询。
0: 这个听起来真的是太方便了啊！那您能不能给我们演示一下？
1: 没问题，我给大家演示几个高频的问题。
0: 好，
1: 请大家拿出手机啊，打开微信，输入西城区医保局，点击私信啊，在私信里头点击右下角的医小保，在医小保的对话框呢，先输入第一个问题，异地就医备案，啊，点击发送啊，这就出来了，它是怎么办理的？我们可以进入到第二个问题，如何更改自己的定点医疗机构？点击发送，这就可以了。我们在医小保了解办理指南后，可以返回点击首页中间的医保服务板块，进行相关业务办理，比如在线预约取号、下载打印分割单等等，非常的方便。
0: 孙局长，我知道全国智慧医保大赛正在举办，对吧？那咱们的医小宝今年会参赛吗？
1: 向大家介绍一下，医小宝呢是全国智慧医保大赛一等奖的作品，今年呢还会继续升级参加本届的大赛。本届的大赛呢是在今年的4月到11月在北京市西城区举办，西城区是承办单位之一。智慧医保大赛呢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拿出真实的数据供参赛者使用，而且呢它有12个赛道。因为啊，医保数据赋能千行百业，所以只要大家感兴趣都能找到自己的专属赛道。今年呢国家医保局呢还推出了许多的利好政策，可以把符合条件的优秀项目纳入医保医疗的目录，支持个人职工账户支付。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进行报名。
0: 非常感谢孙局长今天的分享哈，也希望呢能够有越来越多像医小宝这样的智能助手涌入我们的生活当中，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便利。在这个日新月异的科技时代，医疗领域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从新药自主研发到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从影像技术创新到脑机接口的应用，医学的每一个角落都在不断。

0: 断地进行突破。而在这场变革的浪潮之中，我们能看到这样一些人，他们既是救死扶伤的医生，也是探索未知的科研先锋。
1: 2025年2月份，
0: 国际卒中领域最高临床医学奖迎来了34年以来的首位亚洲获奖者，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庸军。他打破了国际垄断，带领团队研发新型溶栓药，解决了溶栓药短缺的卡脖子难题，并且呢，借助人工智能打破了传统的4.5小时的时间窗限制，将溶栓时间窗扩制到了24个小时，让更多的卒中患者获得治疗机会。
2: 后胸上不行，两边全是动脉粥样硬化斑块，颈动脉有斑块。
3: 因为溶栓治疗呢，是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治疗脑血管病最有效的方法，还不是之一。这不是个简单时间问题，这是病人再次获得新生的机会。就是你在临床上发现这个问题根本我无力去解决的时候，那就是新研究的开始。做肠子研究当时面临就是中国高复发，你在全世界去开会的时候抬不起头来。这个中国是高复发国家、高发病国家、高死亡国家，在全球你老感觉不舒服，所以这就是你研究最早的一个原因。我40年基本研究方向没变过，降低复发，降低致残，所有的灵感都不是想象出来的，都是从实践来的。而作为医学研究，最好的实践就是临床一线的病人身上。所以在病人身上看到痛苦的时候，就是一个新研究的创新点。8点到10点，这个太阳很重要，因为太阳一晒，他的脑袋里面这个褪黑素就会下来，一下来之后情绪就会好。来，咱下来啊！8万人的数据计算了8个月，那么算出来的一个最佳平衡点，或者叫甜蜜点。所以那个点当出来之后，那当然第一个很兴奋了，这个能看到国际上3个大型实验都失败的地方，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期望。这个过程中唯一能让我感到我现在仍然不能忘记的，就是统计学出来的时候那个安全性的结局，而不是有效结局。因为在国际上这个过去3个实验的失败，主要不是因为有效性，主要是因为不安全。所以我们不能用一个新的治疗方法给病人带来新的伤害，这是一个新科学探索的一个基本的出发点。统计师给我算的时候，我第一个关注它的安全性，再去看它的有效性。所以在之后呢，就是动用了中国114家医院5170个人，那么验证了将近2年的时间，最后得出来甜蜜点是对的。
4: Here's recipient of the Feinberg Lecture, Professor Yang Jun Wang。
3: 2月，我在美国获得了临床研究的最高奖，叫芬伯格奖。芬伯格奖呢，对中国研究这个意味着，其实就是一个标志，就是中国临床研究站在了世界最巅峰。这个奖项每年全球只会评一个人，当然，临床研究的一个人并不是一个人，它是一个符号，就是这个团队的临床研究水平是全球最好的，意味着这是我们国家临床研究从无到有到强。这几十年过程我都是经历的。国际上每一个大型研究想让别人记住的，跟一个孩子名字一样，他都有一个让别人好记、传播起来比较容易的名字。所以这个名字英文缩写没那么凑巧，正好是肠子，那也肯定要用我们很长时间去把它变成一个大家好记的名字，最后选择了是肠子。对我们团队是个机会，对中国是个机会，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对患者是一个机会。在网上看那个所有的成功人在讲的时候，他都会用同一个单词，叫 passion， 叫热情。热情就是我喜欢，因为这是开始我在做研究生的时候老师教的。每一个临床研究的成功都是经历都差不多，等你走到尽头黑暗感觉无希望的时候，突然就是光明到来的时候。 我是跟所有的学生都讲，成功的人和不成功的人，其实区别就是一个，就是不是坚持。这个是今年那个教师节的时候学生送的，这个一朵花是一个学生画的。你看我这儿很少摆花，我就摆了，在这看，每天能看，看见就高兴。认准目标，坚持下去，最终你不会后悔。
0: 有这样一位医者，他用自己的一双火眼金睛，从一张张影像胶片中捕捉病灶的蛛丝马迹。他以毕生所学推动我国医学影像诊断事业的不断向前。他就是中国工程院王振常院士。让我们跟随镜头一同来聆听他的医者心声。

0: 2014年，感觉左耳一直嗡嗡的响，声音特别大，然后有的时候会像蚊子一样，滋儿的一声，声音可大了。比如吃饭的时候跟别人说话沟通，说什么突然就听不清了，特别影响生活。然后在上班的时候，跟同事啊朋友聊天，聊着聊着也听不清人家说话了。
1: 临床工作中遇到了很多困难，什么困难呢？就是患者明明有耳聋、有耳鸣，明明他有病，但是呢，做完影像学，看不到原因，找不到病因。就基于这个临床问题，我们通过分析耳部的特殊构造、特殊结构，觉着原来那 CT 啊分辨率不够。耳朵里边有个骨头叫镫骨，骨头只有4毫米，传统的因为分辨率的问题，镫骨不能够完整的显示。所以基于这个临床问题呢，然后团队前后10余年时间研究出来了，制作出来了，而且我们的目标达到了，我们分辨能力在一个维度上达到了50微米，这个成像的体速实际上缩小了200多倍，从毫米到微米，这样这个分辨能力有个大幅提升，耳朵里边那些小结构就能够显示出来了，小病变也就能够显示出来了，我们的诊断能力就提升了。
0: 之前在我家旁边的医院查做 CT 查了也没查出问题，回家之后还是有这个耳鸣的现象，然后这次来这个医院做完 CT 看到特别清楚的图像，跟以前照的都不一样，感觉耳朵里边结构很精细，也确实发现问题所在了，就感觉让我更踏实了。
1: 影像科学的发展更加精细，就是分辨能力越来越强，越来越微细，我们采集的信息维度更多，这样我们就拿到更多的证据评价健康和疾病。再就是更专，我们一台设备就专注于一种特定的组织、特定的器官来完成检查。再就是更快，我们通过智慧 AI 赋能，使效率更加提高，可及性更强。我们将来可以走出放射科，然后到病房，到特定的应用场景为健康服务。我们现在也正在牵头做攻关影像诊断的智能化，多病种甚至全病种按照多模态来开发新的智能体，希望能够为将来的影像诊断形成一种新的服务模式，提高效率，保证质量，实现同质化。我自己说的实际上就两个，第一呢，做事儿要止于至善，要肯于付出；第二个，做人要助人为乐不求报，这是我的老师给我说的。

0: 近年来，随着脑机接口技术的不断发展，让失语者开口说话，通过意念来控制外骨骼，部分恢复抓握的功能，使得下肢瘫痪者再次行走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医学的每一次突破都是医患携手创造的奇迹，正是这份相互信任、共同奋斗的精神，才让一个又一个的医学不可能变为了可能。
1: 五年前那个车祸导致就是下半身见汗，然后腿动不了，大小便失禁。
2: 以前就没有听说过脊髓损伤这个词，就他受伤以后才知道这个脊髓损伤是个这么大的世界难题。
3: 我们在上学的时候认为脊髓损伤都是不可逆转的，就是神经的损伤都认为不可逆，尤其是中枢神经损伤。
2: 五年了，我们在家一直在康复，没有效果。
1: 有一次我在网上了解到脑机接口，我哥哥那时候在北京，我就联系他，他在咱们宣武医院挂的那个号咨询，当时就遇到郑院长他们团队。当时段主任给我打电话说我比较符合他们入组的这个条件，治疗的条件的时候，那时候很激动，对，我就觉得有机会可能重新站起来。
3: 我们花了接近一个月的时间给他做训练，看他在跟那个脑机接口能不能配合，能不能适应上，然后通过这样的训练觉得他是可以的。
1: 我是4月20号来到医院的，4月20号住院，然后5月16号做的这个脑接口的手术。
4: 他也是第一个吃螃蟹的哈，就是我们不仅把128岛的北脑一号给他植入到大脑硬膜外来采集信号，同时呢，我们也是把在一个脊髓损伤的阶段又放置了脊髓的背侧刺激，这样呢，就是头一次实现了大脑的意念信号的这样一个驱动，脊髓的背侧的刺激来改善下肢的肌肉的收缩和这个触觉感觉的反馈，再加上外骨骼支架，我们也给它连通，所以就是利用现在我们所有的办法，在安全的条件下，希望它能够重新的站立起来，能够行走。
1: 做完第四天的时候，我们那个脊髓电刺激，就是腰部做了一个电刺激的手术，那个开机的时候能感觉到腿上有电流，就是麻一样的那种感觉，那个就之前五年就没有过那个感觉，我觉得就可能就是神经，这个连上了的那种感觉，我和外人当时也都特别高兴。
5: 左腿抬腿，
6: 太棒了！
7: 感觉今天想的也挺认真的，
4: 越来越潇洒了。哎，时不时来看看镜子啊。变化还是显著的，几个月的训练啊，我们原来的 A 是 A 就是最重的，包括二便都难以控制。
8: 你这个能坚持住吗？行，坚持。
4: 他现在逐渐已经转让到 B 了。
8: 对，好。
3: 其实我们跟业内很多这个也是跟我们一样的专业人员交流的时候，大家都觉得 A 上 A 级是不可能有改善的。那我们其实确实在客观证据收集了完全了之后，我们也会跟这个学界来报道我们这样一个发现，确实是这个是我们眼睁睁看到的一个事实。这个是建立在我们是从几百个病人中间选择了我的临床经验认为有可能有效的病人来做，所以其实我们的有效率还是比较高的，但是这不代表脊髓损伤都能够通过这样的做法来治疗。
9: 它离 C 级还差一点点几厘米。
4: 再努力啊，到 C 啊，从 A 到 C， 对，就非常好。
3: 那小王现在目前还在逐渐的进步，他有了新的变化，他会发到群里或者发给我，然后也是大家，哎呀，太高兴了。
2: 以前就想着他只要有改善就好，后面他改善好了之后就想着他能踢踢腿就好，现在能踢腿了，我就想着他以后能自己走起来，生活自理，能送小孩上学，这就是他的目标。
4: 实际上脑机接口能够走向临床啊，也就是近五年的这个一些显著性的一些变化，涉及到的病种也越来越多，四肢瘫的患者呀，渐冻症的患者呀，然后截瘫的患者，还有包括脑卒中以后偏瘫患者，这些科技啊带来，最起码给这些疾病不能治疗的情况下带来的希望，其实也给我们的医疗啊拓展创新也带来了新的机遇。
0: 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 ，AI 已经融入到了医疗服务的很多场景当中。早在2025年3月份，国内首个儿科大模型在北京儿童医院发布。三个月之后呢，基层版的 AI 儿科医生也落户了北京房山区。真人医生加上 AI 医生的双医协作诊疗模式，迎来了越来越多的真实世界里的小患者。
5: 哎，你好，我挂个号，那个发烧。
10: 哦，发烧呀。今天有一个 AI 诊室的一个医生。
11: 来，小朋友进来。
5: 哎。
11: 来，坐凳子下啊。
5: 来。
11: 一会儿咱们有 AI 医生给你问诊。
12: 开心。
5: 好嘞。
11: 咱们就开始。
13: 我是北京儿童医院的 AI 儿科医生，接下来我将问您几个问题。
5: 发烧，反复发烧。
13: 除了发烧，
5: 咳嗽，肚子偶尔会疼。
13: 请医生查体，
11: 嗓子有点红，扁桃体有些大啊。好了，可以了。然后呢，有一个拟诊建议，然后初步诊断的是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咱们给孩子做两项检查，一个是血常规的检查，一个是病毒的一个检查。
14: 对于全国来讲，尤其是儿童医院，那我们在就诊过程当中有很多孩子，他在当地就完全能够就诊，但都要跑到北京来。为什么呢？我们经常讲，每一个家长我们都非常理解，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生病能够一次性的诊断准确，治疗准确，不再延误。所以在这个前提下，怎么样能够更加使不同地区的儿科医生的诊治水平达到同质化，那么这个问题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讲，作为国家重心是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15: 就是医疗的人工智能是 AI 的风格。
14: 我们在2016年开始就已经涉足了我们从人工智能结合儿童健康的诊治这项工作，在上半年3月20号，我们正式推出了我们的 AI 儿科医生赴汤百川。那么实际上在推出之前，我们是经过了验证的。我的想法是，我们的 AI 儿科医生当时我们叫做一大四小，第一个就是家庭型的，就是在我们每个家里头给他配一个孩子生长发育不同阶段的一个儿科医生。然后呢，第二这个就是基层型的，在基层型的是怎么能够识别疑难中症迅速转诊，怎么能够把普通的常见病有效的治疗好，这是基层需要的。然后第三类就是我们三级医院大专家型的，能够把所有疑难症全部诊断出来。那第四个是什么？就是我们认为秘书，我们不管在哪一个层面，你有了 AI 医生，有了诊治，但是我们都需要去总结病例、科研、去写文章等等。
5: 出来了，
11: 结果出来了，是吧？现在这个下岗识别一下，然后诊断的是一个甲型流感。然后咱们给他的治疗方案是吃抗流感的药奥司他韦。一个13岁的一个大女孩，一般的腹痛我们觉得那可能就是一个肠道的问题，那我们会建议她做一个彩超。但是咱们的 AI 医生问诊的时候，他提示我们看孩子有没有一些妇科的一个问题，这个确实是我们很少想到，所以通过用 AI 医生也确实拓宽了我们的一个诊疗的一个思路。
16: 其实基层版的 AI 儿科医生的话，主要针对的还是儿童的一些常见疾病。其实他想起到的作用，主要就是能让基层医生，第一是很好的去就是诊疗，第二个呢，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去识别一些危重症，做到尽量的不漏诊、不误诊。
14: 我们的 AI 儿科医生对于基层儿科医生来讲的话，就是帮助我们的医生提高效率，更是我们基层每一个儿科医生学习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老师。
4: 在房山区好像是我们的医院第一次体验了 AI， 是我们医院应该感到光荣。

0: 这脑核磁感应仪看到了一个脑肿，
1: 那期间出现的抽肿是吗？
0: 他说退烧之后就出现。
1: 我们的判断基本上都是能吻合一块儿。从大模型来讲呢，他考虑的可能是就更加的严谨，
2: 尤其是些罕见病，跟遗传是相关的，所以有的时候这方面考虑不到的时候，而通过我们再一次会诊，那么 AI 会给一个结果。我的整个的数据的维护人员，他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工程师，他是把我们的临床医生和工程师结合起来，每天的维护，它的准确性靠的就是我数据的准确性、高质量，以及我们的工程师和我们的医生每天都在协同。
3: 因为有的家长方言呀，各方面有口音，所以呢，就是对声音的这个要求，它的识别度可能会更好一些。
4: 这块儿我们有两个重点的升级，一个像您说的方言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升级了语音识别的引擎，能支持202种方言。
5: 从6月份这个产品正式上线以来，我们大概保持着1周1到2次的一个更新速度。这样半年以来，我们其实是更新了30多个版本了，小到一些方言语的一些细节啊，
6: 儿童医院的 AI 耳科医生，
5: 或者是一个药方的一个格式啊，像一些大的一些。提升的话，比如说产品的一个问诊能力，一个开药能力的，它可能没有一个所谓的一个终点，而是一个在不断进步的过程中，
2: 它是一个永远在不断的去更新变化，临床专家、工程师、放射、影像等等一系列在一起，动态的维护，动态的推进。科学家的最大的特点就两个字，执着。这个执着就是一种我们叫做初心，这个初心就是一切为了我们的孩子。
7: 从攻克卒中诊疗难题到影像精准诊断，从脑科学的不断突破到 AI 儿科医生的落地，医者们以科学为刃，以人心为盾，在未知之境披荆斩棘。他们用行动诠释医生的使命，不仅仅是治愈疾病，更是以科学家的精神为我们的生命点亮希望之光。
8: 去体检吧，10个里头有那么5、6个、6、7个，恨不得都能检出一些结节呀、什么这，
9: 哎呀，
8: 甲状腺结节，是吧？什么这个肺结节等等等等。
10: 可有人一查出结节就被判了死刑。
9: 就最多也就几个月吧，就给我判了死刑了。
11: 这太吓人了。
9: 对，因为当时家属的他的表现比我还要
11: 崩溃，
9: 就觉得不行了。
10: 这些肿块从何而来？
12: 气机不畅嘛，日久生火嘛，炼筋为痰，炼血为瘀嘛，形成的肿块就叫结节。
10: 一位肺腺癌患者术后走两步就喘，如今却能带孙女，精神矍铄。
9: 吃了一段时间，慢慢一天比一天好。
10: 治病如用兵，他的四字心法：
12: 围住、守住，然后再想尽想自己，让他实力强了以后呢，再找他的弱点去拱。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呢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道路是大家伙儿的，共同在道路上行驶，不同的行车习惯，不同的脾气性格，真的需要包容，千万别跟着自己的情绪走，甚至放大情绪，最后在道路上犯路怒症，开斗气车。路怒症不是什么新话题，但是和急救车斗气确实比较少见。下面这期北京警方通报的行车纠纷就是如此。
1: 这段网络视频显示，东三环主路上一辆黑色小客车多次别挡一辆外部号牌救护车。注意到这一情况后，北京交警立即展开调查，将黑色小客车和救护车的驾驶员传唤到队。
2: 救护车往左边并没压线，然后把我的那个车去别了一下，然后可能心里边有点小别扭，往那边就是表示了一下。
1: 画面中黑色小客车可不仅仅是表示了一下，连续几下别挡，十分危险。
2: 我是真的是觉得自己这个没必要去做这样的危险的动作，而且这个情绪其实应该也四十了，应该能控制住自己。
1: 经查，这是一起因路怒引发的行车纠纷。黑色小客车驾驶人张某某称，自己认为救护车驾驶人牛某某在国贸桥附近并线过程中影响其正常行驶，遂心生不满。于是，待救护车行驶至长虹桥南上坡处时，连续别车发泄情绪。所幸双方车辆未发生碰撞。
3: 事情发生的时候，车上是没有病人的。
4: 对，
3: 然后就
4: 没有带持枪证，卸完车了。车上有病人吧？当时
5: 在修理的。
4: 车上当时有病人吗？
5: 卸完的。
4: 您车上有没有病人是吧？
5: 对。
1: 经核实，事发过程中救护车并未搭载患者，也未执行紧急任务。救护车驾驶人牛某某也有对小客车故意别挡行为。最终，小客车驾驶人张某某因寻衅滋事被朝阳公安分局处以行政处罚，因变更车道时影响正常行驶的机动车等四项交通违法行为，被朝阳交管支队合并处以罚款600元，驾驶证记2分。救护车驾驶人牛某某因寻衅滋事被朝阳公安分局处以行政处罚，因非紧急情况在应急车道行驶等3项交通违法行为，被朝阳交管支队合并处以罚款500元，驾驶证记1分。进入夏季，天气转热，人的情绪也容易急躁不安。殊不知，争一时快慢，赌一时义气，轻则剐蹭纠纷，重则酿成事故，伤人又害己。记者王家树报道。
0: 行车上路都说安全第一，被情绪支配，任由情绪升级，也把自己放在危险的境地啊，其实是输给了自己的情绪。而类似在路面上开车斗气的现象并非个例，我们红绿灯节目呢也是报道过很多次。刚才这是引发了纠纷，而一旦情绪失控，后果往往难以想象。
1: 这段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前方的黑色小车多次别车，在此过程中，司机甚至将手伸出窗外，竖起了中指。而事故的起因源于后车违规使用远光灯，所幸没有引发严重后果。在山西太原，一辆小型汽车在驶入匝道时，故意变道，阻碍左侧重型货车通行。双方由此引发斗气驾驶，进入匝道后，货车驾驶员未能保持冷静，违规变更车道，与小型汽车发生碰撞，事故瞬间发生。
6: 咋回事儿？
7: 说实话
6: 啊，
7: 到前面弯道的时候，刚并过来的时候
6: 啊，
7: 我不是在那往过并嘛，在右道嘛
6: 啊，
7: 我走，他从应急车道过来，我往那边让了一下，我让到这条道上
6: 啊，
7: 让这条道，他前面。怎么说呢？他可能是生气了，因为我别他了。他前面晃了我两下，一晃一推过来了。
1: 经调查，事发前，重型货车驾驶员王某在行驶中随意变更车道，影响了杨某驾驶的小型汽车正常通行。随后，杨某因不满对方行为，在驶入匝道弯道时故意变道阻碍货车，双方斗气升级，最终货车驾驶员再次违规变道，导致两车碰撞。一遇堵车就抓狂，一见红灯就烦躁，一被超车就斗气，这种因情绪导致的行为失控被冠以一个形象的称呼，路怒症。 汽车驾驶专家表示，因路怒引发的异常操作和极端的表现对行车安全有着严重影响。
5: 首先呢，就是它会影响我们这个路面的正常通行秩序，影响到其他人正常的行驶。另外一个呢，就是开斗气车的时候，往往这个时候这个怒发冲冠，他的这个整个心思包括这个视力对路面情况的观察都集中在和对方车辆这种较劲儿斗气儿上了，所以呢就可能忽略了对其他路面情况的这种观察。还有一个呢，就是他可能会做出一些非正常的极端的一些动作，比如说突然的猛拐、突然的急刹，或者是极力的这种加速等等，超出了你驾驶的技术，超出了你控制范围，可能就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1: 在武汉街头，一辆轿车和一辆出租车在马路当中来回 S 型行驶，短短30秒钟，双方互别九次，惊险万分。连别多次之后，不服气的出租车司机猛加油门，选择右侧超越，想别一下这辆轿车，可车辆突然失控，撞向路边的水泥护栏。事实表明，故意急踩刹车、强行别挤，不仅会危及其他车辆和人员安全，也会将自己置于险境。
5: 当别车或者是你紧急刹车，这种影响别人的时候，其实呢，是把自己的安全于不顾。为什么？当你减速刹车或别车的时候，你是把你车最危险、最薄弱的部分暴露给其他车辆，于挤危害最大。
1: 来看我们曾经进行过的模拟实验。实验中，试图别挤对方的车辆在撞击下发生了抖动，并侧滑到路边，车身调转了180度。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0: 激动起来全不顾，冷静下来直后悔。不少人也纳闷啊，总是有冷静的那个时候那一刻，那为什么当初就控制不住呢？我们仔细分析，其中呢也有一些诱因，认清这些诱因，做到心中有数，也有助于我们控制好情绪。
1: 行车记录仪画面中，小车原本在超车道上正常行驶，突然右侧行车道一辆小货车打着左转灯，距离前方贯车很近时，从小车前方变道超车，小车只得急踩刹车减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小车在随后路段行驶时来到小货车前紧急刹车，迫使货车驾驶人紧急减速变道避让。
5: 斗气情况的发生主要有两个问题，就是一个呢，相互之间误解，或者是在行车当中因为一些开车不文明的行为而引发了斗气的事件。那你比如说有些人呢，像并线的时候不打灯，可能会影响到其他车辆，使他没有意识到他要并线，从而发生了一些紧急或者危险情况。
1: 想要从根源上杜绝开斗气车这类情况，首先应从自身做起，养成文明驾驶的好习惯。
5: 首先我们作为驾驶人驾驶员，我们在行车当中一定要做到操作的规范，尽量的不出现一些违法违章的这些情况，尽量避免影响到其他人正常行车正常通行。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行车当中大家要特别注意观察道路周围的人员和车辆的情况，要注意礼让，因为有80%以上的事故都是在争和抢的过程之中发生的。
1: 其次，行车中被不稳定行为影响，也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情绪，切勿因一时激动做出不理智的行为。
5: 宽宽的道路万里长，让他一把又何妨，车水马龙今犹在，不见当年路怒狂。那如果别人在开车当中有你和你有这种斗气的这种现象或斗气的这种驾驶行为的时候，我们减速避让驶离躲开，这是最有效的方式，不要跟他过于靠近，更不要去跟他用速度来争斗。
1: 如遇到开斗气车的行为，驾驶人也应先减速避让，再通过行车记录仪留存证据，后续报警保障自身安全。
5: 留存证据，然后采取报警的方法，通过报警这个方式来解决，而不是以暴制暴，以斗制斗。
0: 安全物教师，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呢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这路上的违法行为不仅给自己带来危险啊，也可能给别人带来麻烦。进入今天的公共视频，把时间交给静莹警官。
3: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城市道路路况复杂，遵守交通法规，全程专注驾驶，都是守护自身和他人安全的根本。随意倒车、违规变道、注意力不集中，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交通陋习，往往就是事故的导火索。这里是凌晨一点多的丰体南路，一辆垃圾清运车停靠在路边，工作人员正在往车里面装运垃圾袋。当其完成工作之后，回到驾驶室里，紧接着这位司机挂上倒档，开始在路面上缓慢地向后倒车。您接着往下看。

车在辅路里面向后倒了十几米后，司机向左掰轮，想要从这个入口处驶进主路。可就在这时，一位摩托车的驾驶员自东向西而来，他及时的从垃圾清运车的后部绕了过去。没成想，摩托车的驾驶员未能再次调整方向，导致摩托车撞到了一辆停着的白色面包车尾部，摩托车和他的驾驶者一起摔倒在路面上。这会儿不知是因为听到了事故的撞击声，还是看到了摩托车驾驶员示意他停车的手势，驾驶那辆垃圾清运车的司机赶紧将车停住。他下车之后穿过绿化带走向事故现场。从画面中看，那位摩托车的驾驶员似乎没有什么大碍，驾驶这辆垃圾清运车的司机不该在辅路里面随意的倒车，而后还压着入口处的导流带直接将车插进了主路里面。而那位摩托车的驾驶员虽然避开了与那辆垃圾清运车的相撞，却未能避开与停着的白色面包车相撞。可见集中注意力，及时进行调整，对于任何出行者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像是货车、大型车辆车身偏高，体量较大，行经路树、沿街障碍物路段稍有疏忽，就易引发意外险情，造成车辆受损、道路受阻，徒增不必要的麻烦与损失。所以我们一直在提示大家，观察无死角，谨慎通行，方能避开各类路面隐患。这里是晚上12点多的宣武门外大街，在眼前平静顺畅的辅路里面，一辆厢式货车自南向北开了过来。您注意看它的箱体顶部，面对路边便道上栽种的一排树木，这位司机本应该更谨慎小心一些，可是他却忽略了这一点，结果他的箱体顶部把一根树杈生生的折断。仔细看看，旁边一棵树的树杈也被折断，整个耷拉下来。此时那根巨大的树杈砸落在厢式货车的顶部，这位司机尝试着想通过倒车的方式摆脱那根树杈，不过这只是徒劳的做法。懊恼心烦的司机在下车之后仔细观察了一下箱体顶部的情况之后，再次向后倒车。

0: 这位司机利用树干发挥杠杆效应，被折断的树杈才从厢式货车上掉落下来。此时厢式货车司机只好选择报警，一直到相关工作人员赶到现场后，把这些掉落折断的树干树杈用电锯切开之后进行清理，此处的路面才恢复了平静。对于驾驶大型车辆的司机朋友们来说，这起麻烦应该起到足够的警示作用。大家在驾驶车辆的过程中要注意扩大视野，不仅要观察路面，也要看清楚视觉上方。当路边有树木时，司机们如果想要靠边停车，得注意与树木保持安全距离，不要因为鲁莽而酿祸。司机朋友们的心思缜密一些，就能够少惹一些麻烦。货物运输看似简单，实则关乎着整条道路的通行安全。一旦山盖不严，捆绑不牢，货物遗洒不仅污染路面，更会瞬间遮挡后方驾驶人的视线，干扰对于路况的判断，埋下追尾避让不及的安全隐患。晚上11点多，在大红门桥附近的四环主路里，我们从画面中发现一些车辆开过来后，由东向西方向的车道竟然烟尘四起，影响到车辆的行驶安全。仔细看看，不知道从哪辆车上掉落下来几袋水泥，被行驶中的车辆碾压后，这些水泥漂浮到半空中，造成了烟尘缭绕的局面，给行驶中的司机们造成了视线不清、行驶不畅的麻烦。正当大家为此感到郁闷心烦时，工作人员赶到现场，把残留的水泥装车带走后，洒水车对路面进行了泼洒清理。这起麻烦的发生源于对货物的扇盖不严、捆绑不牢造成的。希望货运司机们吸取教训，为了大家的共同利益，请务必把货物装好。
1: 路面遗洒隐患无穷啊，还是请货车司机师傅多加注意啊。而说到隐患呢，降雨天气就有可能对铁路轨道造成隐患，必须进行全面检查。周末下雨这两天，国铁北京公务段的工作人员就特别的忙碌。
2: 那么咱们开杠了，
3: 在刚刚过

0: 来的。每到下雨天，雨水会将土石泡软冲刷，表面的轨道看着没事，但内部可能会被掏空，造成枕木悬空，这是雨天最致命的线路隐患。因此每当雨天夜巡，趴大坪就成为巡检工作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1: 来看一眼这块，点一下啊，这段线路没问题，走下一段。
0: 趴大坪需要人俯身贴在钢轨上，近距离肉眼睛看线路，找钢轨细微的高低、水平、三角坑，做极致找平。钢轨如果出现一丁点不平，轻则列车出现颠簸，重则造成枕木受力不均，破坏线路的整体稳定性。尤其是在降雨天气下，路基道床本就由于雨水的浸泡承载力下降，微小的线路平顺度偏差，经过列车的反复碾压，会快速放大病害，直接威胁行车安全。
1: 对这关键性和不弱性的设备啊，和不放心的地段啊，都会加密趴的。我差不多每次平线的时候呢，在一公里能趴个10次、20次的样子，趴一次趴个一两分钟的，然后是需要把那个线路看仔细看好了。
0: 陈鑫和同事们负责的线路共有6公里长，双条轨道共有12公里，在这12公里的作业范围上，这样的趴大坪要进行上百次。绝大多数情况下，平稳合规的线路都没有明显异常，但巡检从不是走过场。
1: 现在我这中间添点。哎，对，还有这个位置呢，刚才在巡检过程中呢，有可能是这个下雨呢冲刷了路基，然后造成了下沉。发现之后有塌坑了，然后是进行回填，把这个保证它这个施打充足。
0: 上千公里的京沪铁路，飞驰如钢铁巨龙，平安顺畅的行车背后，从来都离不开每一段钢轨的精密衔接，每一寸路基的稳固支撑，每一块石子的扎实托举，更离不开铁路工人夜夜趴大坪般的精细养护。
1: 看着我们就像大老粗，实际上都不是，我们干的都是绣花鞋的工作。
0: 雨下下停停，线路巡检工作却不曾停歇。按照计划，今晚的巡检工作将会持续至凌晨3点。
1: 好，现在是凌晨1点37分了，然后我们这个工作还有后续还有很多啊，我们要紧锣密鼓的进行这个工作了。
0: 俯身贴轨，目测比对，反复校核。陈鑫和同事们顶着雨夜寒凉，用分毫必较的细致坚守，默默守护着千里铁路的平稳安全。记者石民、王家树报道。
2: 确实啊，既是个体力活，也是个经济活，还要克服反生物钟的困扰，确实辛苦。那最近呢，不少市民和媒体反映说啊，通州区梨园地铁站、贵友大厦一带自行车停车难、乱停放的问题比较突出。对此呢，北京市交通委牵头联合属地部门街道实地调研，进行综合整治。
0: 下午3点，记者来到通州区贵友大厦周边，看到如今这里非机动车停放井然有序，在各个关键通道都有停车管理员疏导。
3: 我们积极对接贵友大厦所在的物业，将南侧底商15个机动车车位改为了非机动车停车区，可容纳200辆车辆停放。
0: 整治前，这片区域地铁、商场、通勤叠加，骑车人流密集，早晚高峰潮汐式停车特别明显，乱停乱放通道拥堵现象突出。为此，9棵树街道联合区交通委联动梨园地铁站、贵友大厦和共享单车企业，打出分区停放、潮汐控量、挖潜扩容、多方联动、闭环管理组合拳。经过治理，梨园地铁站非机动车停车位从原来1800个增加到2500个，基本能满足大家停车需求。
4: 一是整齐了，再一个这个通道不影响大家出行了，安全隐患也解除了，然后现在变化真挺大的。
0: 日常管理上，街道专门安排6名专职人员负责车辆摆放维护，高峰时段定点值守，屏风巡回整理。社区网格员也把停车秩序纳入日常巡查，针对共享单车实行潮汐控量、动态调度，联动美团、青桔、哈罗三家企业，根据客流规律分时段管控投放。
5: 高峰的时候，我们会根据现场的情况，然后如果是它超过100辆的情况下，我们会拿3轮就是运走，保证这个地铁站这块就在110里。
0: 虽然整体治理成效明显，不过记者现场走访也发现一点小瑕疵。
6: 我右手边呢就是商场门口前的一个正规停车位，但想停好车却有2个障碍。首先就是有这么高的一个台阶，如果是电动自行车要推上去啊，十分费劲。再来看里头，这里有过去遗留的一个自行车停车位，啊，这也是完全是铁制的，这个地方也有一个台阶儿。 相当于设置了两层的障碍。
7: 我每回来我都停那儿，它推不上去，费劲，电动车晚上。

0: 上班太沉、
1: 这个坡道你觉得太高了是吗？
0: 它有这么一个坎儿，它不方便。
2: 它这个铁架子，推电瓶车是推不上去。再有这个，它的空隙，也窄，它那什么吧，也放不了多少车。
1: 你刚才问了吗？有个台阶儿，
3: 对，
1: 然后那有个遗留的那个铁架子，咱们这个有解决的一个计划吗？
3: 后续我们会把那个铁架子给它移除掉，我们街道这边到时候自己采购一批，能让那个车从非机动车道能直接推到咱们那个台上，然后做一个那个有机停放。
1: 有计划什么时候实施？
3: 近期。
4: 下一步，市区街道三级将持续联动，完善常态化管控机制，加大宣传引导和巡查执法力度，让规范停放、文明出行成为常态，切实打通市民出行最后一公里。
5: 然后今年的话，完成这15个重点点位的治理，
6: 我们持续督导检查、跟踪整改进成效，常态长效保持良好秩序。
7: 增加停车数量，规范停车管理，重点问题重点处理，多管齐下。我们再换个话题啊，最近呢，如果您搭乘东航的航班去四川成都，有可能会坐上一架特别的飞机，三星堆主题彩绘飞机。这是东航与三星堆博物馆的一次跨界联名，来看看什么样。
8: 我现在呢就位于三星堆主题的专属航班上，一小时之后呢，这架飞机要从北京大兴飞往四川成都了。在机舱内呢，我注意到从行李舱到座位的座椅上都融入了不少东方神鸟啊、青铜神树等等这种三星堆的经典文物元素。另外今天的飞机上呢也有不少的活动，机组人员为大家准备了这样的三星堆博物馆的文创产品作为伴手礼。可以说呢，这些元素真正的把这架飞机打造成了一座可飞行可体验的空中博物馆。
9: 今天是特地从兰州赶到这里，参加完活动我还得回兰州。东航的公众号有一次推送了，15号的时候看了一下，航班已经很紧张了，赶紧就买了票，重新把行程规划了一下，想哪怕在北京我也得赶过来参加一下。
10: 一座博物馆就是一座城市的历史，我希望在航班上是不是有空乘会给我们讲解一下三星堆的一些历史。
11: 目前航班客座率基本满客，航班这个文化加旅游的热度已经持续的冲高，在机舱内部旅客有机会不仅博物馆打卡，还可以参加丰富的抽奖活动。同时我们在线上和线下开通了直播以及线下的这个主题活动。
8: 刚过11点，登机口前已经排起了长队，旅客们都在迫不及待地准备登上这架三星堆主题的专属航班了。那小小的机舱呢，承载了千年的文明，也让这一趟普通的旅程变成了文化之旅。三星堆主题航班打破了传统文化传播的空间限制，将古蜀文明与现代航空出行完美融合，不仅是一次全新的出行体验，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态传承、文旅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这是记者市民吴仲柳为您从大兴机场发回的报道。
7: 三星这是一次特别的体验啊，而下面这位司机的体验呢也很特别，在来广营桥附近接受了一堂交通安全教育课，因为这辆车没有悬挂号牌，被翱翔警官拦了下来。后来一查呀，这号牌没丢，就在后备箱里边。这司机是怎么想的呢？
4: 上午9点，来广营桥附近，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警长翱翔在巡逻中发现一辆轿车前后均无号牌，示意其靠边停车。
12: 号牌在后备箱，
13: 拿出来吧。
14: 你有牌子呀？
12: 我有牌，就是我为了节省经营证，我没有办。
13: 可以。有家伙事吗？
12: 有什么？
13: 螺丝什么的。
12: 有。
4: 司机主动从后备箱取出号牌，承认自己为了不办进京证，故意把牌子拆了下来。
12: 因为我通勤的话20公里，我走这边的话一会儿就到了，我就没有办。
13: 电动车这热个头其实也挺好。看过咱哪期节目？大概印象比较深的。
12: 电子驾照。
13: 也是涉牌吧。没事，咱之所能改也是好同志。
12: 那我就领上吧。
13: 拧什么？
12: 让我前面受到公司了，不好意思啊。
13: 对，把牌子拧什么？然后这个咱先说一下处罚。这处罚你知道吧？
12: 9分2秒。
13: 还有一个呢？
12: 没有办进京证。
13: 对，这跟咱节目里基本上是一个相似的状态。驾驶外部行车，违反行车纪律标志行驶100元，记一分。同时呢，驾驶未悬挂行车号牌的行车上道路行驶违法行为，处以200元，记9分的处罚。该办办，咱这也5环外的，早高峰也不限行， 都依据当天晚上九十条规定。
4: 民警提示，外部车辆进入北京需按规定办理进京通行证，司机驾车时应保持车辆号牌清晰完整，守法上道路行驶。记者高浩然、吴仲柳报道。
7: 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另外，如果您在路上遇到了违法行为，可以选择这样的方式：手机微信搜索“北京交警随手拍”小程序，进行拍照上传举报，就会有专班民警进行处理。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赵北警官，一起进入今天的微说随手拍。
15: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大家好，我是北京交警赵薇。北京交警随手拍 3.0 版本去年年底上线后，平台服务效能显著提升。为了让大家更方便的使用，平台也是不断升级。大家可以用行车记录仪手机录制，支持上传五日内的交通违法，还可以通过北京交警 APP、 北京交警随手拍微信小程序、京通还有支付宝小程序进入随手拍平台。那下面我们就先来看看四月随手拍投诉排行榜。根据随手拍数据统计，四月市民通过随手拍投诉最多的五类违法行为分别是：占用应急车道、违反禁止标线指示、占用公交车道、占用非机动车道，还有遮挡机动车号牌。今天咱们重点来关注几起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的交通违法案例。市民反映，在通州区南六环路，一名驾驶员随意变更车道，涉嫌违反禁止标线指示。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市民拍下的视频里能清晰地看到，这辆黑色小客车的司机看样子啊是行车时分了神儿，眼看就要错过高速出口，情急之下不顾路况，直接横跨两条车道驶出主路。虽说车辆提前打开了转向灯，但这般突然的大幅度变道，直接让后方车辆猝不及防，通行风险大幅飙升。民警依托随手拍证据完成核查后，传唤了涉事驾驶员。那面对清晰的画面，司机如实承认了自己的违法行为，最终因违反禁止标线指示被处以罚款100元，驾驶证记1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起同类违法案例。通州交通管理支队陆河大队接到随手拍平台的反映，在通州区毕富路，一辆黑色小客车同样是存在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的违法行为。视频画面中，这辆小客车全程压着路口白色实线强行并线，完全无视路面交通标线。实线区我们知道啊，本就不允许随意变道，这样的操作非常影响道路通行秩序。经民警调查核实，驾驶员对自己的违法事实没有异议，最终被依法处以罚款100元，驾驶证记1分。在这里呢，也跟大伙儿提个醒，禁止标线大多设置在路口实线区、高速匝道口、桥梁隧道、路口导向车道这些车流密集交汇的关键位置。这些路段车速快，跟车距离近，一旦压实线强行变道，很容易打乱正常车流节奏，周边车辆根本没有足够的避让空间，轻则引发追尾剐蹭，严重时还会造成多车连环相撞，后果不堪设想。也提醒所有驾驶人，一定要严守标线通行，守住出行安全底线。我们来看今天最后一个案例，依然是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的违法行为。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双桥大队接到随手拍线索，在朝阳区朝阳北路，一名摩托车驾驶员存在同类交通违法。视频里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路口正亮着红灯，过往车辆都在依次有序停车等候，唯独这辆摩托车从右侧车道突然斜插变道插队过来，还和一旁等候红灯的其他摩托车主停下聊天，不仅扰乱了路口通行秩序，也给自己埋下了安全隐患。经民警工作调查，违法情况属实，并通知驾驶员到队，他对自己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最终因违反禁止标线指示被处以罚款100元，驾驶证记1分。 数据显示，在市民随手拍举报的交通违法线索中，有效投诉率仅为54.4%，将近一半都是无效的。一些市民朋友在拍摄和上传视频时，因为操作中存在

0: 误区，导致投诉没有被采纳。那为了帮助大家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开设了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的民警给我们说说没有被成功采纳的案例。
1: 为能清晰完整的显示违法车辆的号牌外观，我们从这张照片上能够看出，我们在拍摄的时候没有拍清车辆的号牌。其实我们在拍摄的时候，拍清车辆的号牌外观以及车型是我们拍摄时的基本要素，一定要确保这些基本要素完整。
0: 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市民朋友把自己在日常出行中看到的交通问题、发现的交通隐患、提出的交通建议通过随手拍平台反馈给我们，相信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交通环境一定会越来越好。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2: 好，感谢赵薇警官的梳理。那最近呢，山东诸城市民孙先生驾车途中突发急性脑梗，这车辆啊就停滞在路口。危急时刻，后方车辆上的一位护士挺身而出，凭借专业判断紧急施救，为患者抢下了宝贵的急救时间。
3: 当天清晨，孙先生独自驾车行至206国道向实路口等待左转信号灯时，绿灯两次亮起，过往车辆纷纷通行，孙先生的车辆却始终未动。这一异常情况被后方的王娜察觉。
4: 那个车窗就看到这个大叔头左右摇摆，就快速下车，那个冲到他面前。然后我当时看到的是大叔就是属于一个意识模糊的状态，右侧肢体我让他活动了一下，属于0到1级，这属于我们科的一个脑梗的一个临床表现。
3: 凭借多年神经科护理经验，王娜迅速判断为急性脑梗发作，第一时间拨打110、120求助，并与丈夫合力将孙先生小心转移进后座平躺，全程守护观察病情。救护车抵达后，王娜协助急救人员将孙先生平稳转运至医院。经检查，孙先生左侧大脑中动脉急性闭塞、脑梗死、失语、心房颤动，医生迅速实施微创经皮颅内动脉取栓术。目前，孙先生病情稳定，语言与肢体功能正逐渐恢复。
2: 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好，视线回到咱们北京，这凌晨时分，把自行车骑上主路，而且还停在主路里边，还逆向对着机动车，最终被一辆小客车撞飞。这么匪夷所思的事故就真实发生在北京五元桥上，进入公共视频具体了解一下。
5: 这里是凌晨2点多，五元桥附近的五环主路，正当车辆在路面上顺畅有序地向前行驶，我们突然发现一位骑车人从这座匝道桥处骑了过来，不过他很快就停了下来。过了一会儿，这位骑车人调转车头向后骑了回去，我们原本以为他是骑车闯进主路后感觉到了危险性，这才赶紧掉头离开，哪成想没过多久，那位骑车人又重新出现在我们的视线范围内，而他接下来的动作更为危险。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见骑车的小伙子连续穿过数条机动车道，闯进了由北向南方向的最里侧车道，而在这里他竟然把自行车停住，低着头不知在干些什么。您接着往下看。转身过后，这位骑车人被一辆快速开来的小客车撞翻在路面上，驾车自北向南而来的银色小客司机根本没有料到最里侧车道中竟然会停着一位骑车人，因为躲闪不及，银色小客把他连车带人一起撞翻在车道中。看到这儿，大家肯定会对这位骑车人的生命安全极其关切。万幸不已的是，被撞翻在地的骑车人很快就坐了起来。在缓了一阵后，这位男士竟然站起身来，向前走去。据报警人讲，这位男士的手和头部似乎都受了点伤。眼前这位骑车人因为低头查看导航系统而惹出事故，骑车人因为查看导航系统误入主路而出现事故的非常少见。很多人对于出行路线不够了解情有可原，然而一边骑车一边查看导航系统进而闯入主路却是绝对错误的。何况凌

0: 晨时分的主路，车辆行驶速度不低，像这位骑车人似的，竟然敢在快车道里低着头看手机查导航，完全是把自己推入极端的险境之中。这里是中午12点多平方桥附近的五环主路，因为路面上的车辆较多，司机们需要进行适当的调整，可是个别司机却出现了问题。您注意看，由北向南方向的最里侧车道，行驶在最里侧车道中的车辆逐渐放慢了车速，可一位驾驶中型客车的司机却没有保持与前车的安全距离，结果不仅撞上一辆白色越野车，更是把对方推出去好几米远，险些波及到行驶在白色越野车前面的一辆白色小客。当两辆事故车停下来之后，我们看到这位白色越野车司机的脖子像是有些不太舒服。司机朋友们，驾车时最基本的原则就是集中注意力，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哪怕是一瞬间的分心走神，都会让事故找到发生的机会。这里是晚上11点多上青桥附近的五环主路，即使到了这个终点，行驶在路面上的车辆依然不少，而烦心的事故也在寻找着发生的机会。此时由东向西行驶的车辆逐渐放慢了车速，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这辆白色小客。从后方快速开来的一辆白色小客猛然撞上了刚刚减速的前车，而被撞的前车又顶上了行驶在前面的另一辆小客。从事故过程来看，最后面这辆白色小客无疑是引发这起三车追尾事故的罪魁祸首。驾驶该车的司机光顾着享受车道里的顺畅，丝毫没有对事故的防范之心，对于前车减速的变化他完全不在意，导致了事故的出现。对司机朋友们来说，道路上的变化虽然难以把握，可是自己维护交通安全的主观意识不能马马虎虎，行车中要盯紧前方的情况，观察好两侧的变化，不开快车。以上几点都做到了，事故必然会离自己越来越远。
1: 另外，尤其是夜间开车，一定要保持安全车距。那以上就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的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每一期红绿灯节目。好，感谢您收看，再会。
2: 镜看远不能看近，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了戴，戴了摘，好几副眼镜啊，换来换去怪麻烦的。
3: 有没有一个眼镜看电视、开车、办公、开会、走路、运动不用换来换去的眼镜呢？
4: 有茂世清智能新型花镜，德国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全部做到，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茂世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茂世清只需一副。茂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9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一对一个性化定制。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
5: 大多数人啊，眼睛花了不知道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戴的时间长了，不仅头晕眼花，有的时候啊还会导致视力下降。茂世清全息验光新标准，26道视光检查，专业视光顾问一对一服务，为您量身定制一副您的专属智能眼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就够。
4: 她是国家一级演员，著名表演艺术家，国民婆婆王丽宏，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6: 我们老年人啊，眼睛花了可不能随便买花镜，这配花镜啊，眼光很重要，度 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
7: 近视、散光，现在又老花了，看东西呀、重影儿，真的挺烦人的。
8: 看远看近两副眼镜，每天摘着戴，戴着摘，特别的麻烦。
9: 跟孩子们视频聊天，人连人。

0: 都看不清楚，
1: 眼光不精准，戴上以后啊头晕头痛。
0: 冒失清19年专业验光配镜，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2: 冒失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冒失清。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德国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依据个人的用眼需求，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
3: 主板这么一打，哎，别的咱不夸，咱夸一夸冒失清智能花镜。戴上它冒失清啊，还远近看得清，看报读书钓鱼开车不用换眼镜，走路刷视频呐、啊，哎，远近看得清，科技防蓝光，保护俩眼睛，还防紫外线呐、啊，哎，不用戴墨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一副全搞定，熏蒸按摩和眼贴不收一分钱，视物清晰乐开颜，这么乐开颜。
0: 老话说呀，花不花47-8，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了。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而且啊，不合适的老花镜你戴时间长了，头疼头晕，眼睛酸胀。我之所以选择佩戴冒失清啊，不光是因为它这个钛金镜架外观时尚，更重要的是它镜片好，哎，看远看近只要一副，方便。还有他们这验光啊是非常专业，度数精准了，你戴上眼镜你才舒适啊。这个眼镜还有一大优点，它防紫外线，户外自动变色，连太阳镜都省了。戴上它呢，你是看书啊、看手机啊、开车运动啊，因为它室内室外都能戴，眼睛舒服了，头也不疼了，也不晕了。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跟我一样，都换上了冒失清智能花镜。如果您跟我一样被眼花的问题所困扰，那你赶紧换一副冒失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失清。
2: 冒失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远近看得清，认准冒失清。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冒失清只需一副。冒失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9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个性化定制。
4: 一开始啊，不重视配这个花镜啊，就在店里啊随便买了一个成品的花镜，因为这个它不是照着你的眼睛度数来配的，所以戴上以后啊，眼睛胀的，头晕眼花的，一点都不舒服。前后啊买了4-5个了，走路的时候你得把它去掉，开车的时候，太阳出来的时候你就得戴上墨镜，眼睛累了就得戴上平光镜，看个手机啥的就得戴上花镜，可麻烦了。冒失清他们验光很精准，戴上冒失清以后气质都不一样了，就这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我也不用频繁的换眼镜了，取代了我的平光镜，取代了我的墨镜，我觉得挺好的。
5: 眼花了配花镜，验光很重要，一定要找专业花镜，不能随便买一个花镜就戴上，在这一点上我有深刻的体会。我年轻时候啊近视，46岁呢就开始眼花了，当时也不懂，也没有啊像冒失清这样的专业的这个花镜眼镜店，到现在啊换了4-5个花镜了，这花的度数是越来越深，视力呢是越来越差。我在大学里边啊是教书还搞研究，需要看很多的书，这个来回摘眼镜啊特别的麻烦。我在电视上啊看到这个冒失清，所以我呀就过去配了一副。他们是先验光后配镜，一对一的定制，看远看近只需要这一副眼镜就够了，它可以啊防蓝光，刷手机时间长了眼睛也不疼，出门呢还可以当太阳镜，可以啊防紫外线，他们服务

0: 都挺好的，换个小零件都是免费的。他们还定期回访，让我们啊去护理自己的眼睛。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远近看得清，认准貌视清。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貌视清只需一副。貌视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视光检查，专业视光顾问一对一服务。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仅限前20名。
2: 以前的眼睛看电视的时候啊，总是看不清楚，出现人物的时候吧，看这是双重人影，要是出现文字吧，看着模糊一片。平常开车的时候啊，总觉得这前风挡玻璃啊洗车没洗干净啊，模模糊糊的。在外面买那个老花镜啊，戴上以后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且带着它走路啊，路面总觉得坑洼不平，而头还晕，晃晃悠悠的，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后来我呢就不戴了。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貌视清老花镜的广告，人家是免费检测、免费体验，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就来了。来这以后，我发现他们的服务态度特别好，他们的眼部按摩、眼部养护，特别是他们的验光特别专业，我都冲着这个来的。戴上以后，看远看近都特别清楚，一副眼镜就解决所有问题。现在我打羽毛球、打高尔夫球都戴着它，而且呢还防紫外线。我开车呢也不用多戴一副墨镜了，这是纯钛镜架，又轻薄又舒适。我不说别人看不出来这是老花镜，而且他们的售后服务特别好。眼镜戴久了，眼镜脏了，眼镜哪松动了，他们免费给清洗，免费给调整。
3: 退休后，我有两大爱好：看书、钓鱼。以前很麻烦，你往鱼钩上挂鱼饵，得戴个老花镜。可你把鱼钩一甩出去呢，得换个低度数的，要不然远处的浮标你又看不清楚。出门得戴两副眼镜，漏一个就很麻烦。
4: 现在有了这个貌视清以后，
3: 看远看近，包括中间不远处，它都清楚，一副就解决了，不用两副眼镜换着用。出门钓鱼，在家看书，我都戴着，戴再长时间也不累。出门旅游，戴上这个眼镜还特显年轻，我现在是一分钟都离不开它了。
5: 远近看得清，认准貌视清，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6: 我是朱时茂，选花镜认准貌视清，现在就打电话，赶快到貌视清定制中心配一副专属于自己的智能花镜吧。选花镜认准貌视清，
1: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7: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8: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7: 书写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9: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10: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11: 三亿人参与进去，
1: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12: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13: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7: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14: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1: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5: 我敬请指导，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6: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7: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8: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1: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9: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20: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9: 欢迎收看《记忆》。
1: 近期热播剧《低智商犯罪》中，王骁用松弛自然的表演勾勒出奋斗者的生动侧影。他的演艺之路可谓艰辛。
21: 你们都能演戏，你们全家都能演戏，不让我演戏。
1: 他曾为角色暴瘦几十斤，执着得近乎痴狂。
21: 看见我瘦了，你哭什么呀？我妈就一句话：是我害了你。
1: 他只想做一个纯粹的演员。
21: 我没想当明星，我没想干嘛去，我不是说要去那样光鲜亮丽地出现在众人面前，我说我只想当一演员。
1: 向阳而生，拼搏奋进，带您走进演员王骁，马上播出。
22: 有些事一生一遇，
23: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22: 有些事一遇一生，
24: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22: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0: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 观众朋友您好，近期的热播剧《低智商犯罪》频频登上热搜，引发广泛的关注。在剧中，王骁呢饰演男主角张一昂，一位被称作“吟诗神探”的佛系警官。他办案全凭运气，思维不拘一格，却总是能用出人意料的方式侦破案件。那份松弛自然、举重若轻的表演功底，让这个角色深入人心。
2: 因为我不忍与死亡共舞，他便亲自前来询问。他带来了青楼的马车，在这马车上我们只有我们仨。
3: 哪儿他妈三个人啊，你不识数啊。
2: 这是艾米丽·狄金森的诗，因为我不忍与死亡共舞。兄弟你看哈，诗歌现在在挽留你，小雨挽留你，晚霞、晨曦都在挽留你，我肯定也是。
3: 我不用你挽留，我现在就跳。
2: 死很容易啊，这都不用下多大决心。你比如说像咱们俩之间这个距离，我要是不小心推你。
4: 也不知道是谁总给他灌迷魂汤，什么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5: 画面中这位奔跑的跑者就是原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郭婷。所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4: 什么他是厅里的领头人，没他不行。
5: 郭婷啊，您曾经在位的时候就是我厅的领头人，那今天咱也不能倒队啊。
3: 不会。
5: 哎，好好，
4: 我让他悠着点跑吧。你猜他说什么？他说又拿出当年追毒贩的劲儿来。
5: 您就拿出当年追毒贩的那个劲儿，好不好？
3: 跳好了。
5: 哎，好。
3: 你干啥？
5: 前方就是终点线，咱们冲线的时候，哎
3: 呦，您就像匪敌毕地斯一样，大喊一声我们射了一个，来，我们也起
6: 身。您放心，我已经让郭婷住进最好的医院了。
7: 医生怎么说？
6: 好消息是生命体征现在是平稳的。
7: 那还有坏消息啊？
6: 也不算坏吧，就是这，因为人现在还没醒过来。
7: 你这，我关门前是哪根筋搭错了？我收你这么个，你和站着干嘛？守医院处理问题去。
6: 哎，
7: 去啊！
6: 是，去。
1: 看完了《低智商犯罪》里王骁的表演，您可能会好奇，这个把佛系神探演绎得如此出彩的演员到底是什么来头？说出来您可能不信，他的母亲呢是演员王富丽，父亲是知名导演王群。但是他呢从来不靠父母，27岁才入行的他，体重曾经一度高达187斤。为了当演员，他硬是减掉了60多斤。就连他自己的亲生父亲都没能认出他来。从龙套小配角演起，他凭借着对一个又一个小人物的深刻刻画，让观众彻底记住了这张巨抛脸。他是《狂飙》里那个亦正亦邪的电力公司的领导，是《三大队》里坚毅的警察，也是《凡人歌》当中那个令人扼腕的那伟。凭借着一个又一个鲜活的角色，王骁终于迎来了自己事业的巅峰。2024年，王骁终于站上了金鸡奖最佳男配角奖的领奖台。
8: 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配角奖，王骁。
9: 这事儿要是不知道也就算了，我是答应我老婆要把从前这些事儿都给忘了，我怎么忘啊？每回只要我听见您客人里头有说四川话，就我这根弦，我就这根弦，叭，我就绷起来了，我手他妈都是抖的。每次做梦梦见咱哥几个把王勇给抓住，给我乐的呀！我一醒过来，谁都不在， 我骨子里也是一警察，不是厨子。
2: 30多年前，我触碰过这个奖杯，当时拿在手里都觉得特别沉。但是今天自己拿到它的时候，才发现好像更沉了，特别特别沉。我首先要感谢曾经和现在一直敢启用我去拍戏的那些人们，谢谢你们，因为我不是一个特别自信的人，感谢你们能让我在镜头面前自信地享受创作的过程，特别特别过瘾，谢谢你们。最后我还是要感谢一下我家里的那几位对我这些年的忍让、包容、理解，谢谢我爸我妈，谢谢你们一直对我说真话，才能让我在这条道路上疯跑成长。
1: 在金鸡奖的颁奖典礼中，王骁呢特别感谢了自己的父母。细心的观众可能会发现，他的母亲呢正是上个世纪70、80年代最著名的女演员之一王富丽。王富丽呢，每次面对公众的时候，她都表现得大方得体、温文尔雅。我本人也曾经面对面地采访过王富丽老师，但是在她这些完美形象的背后，她自己啊始终有一个秘密武器。这个秘密武器到底是什么呢？
10: 这身打扮漂亮。
11: 漂亮吗？
10: 漂亮，自己挑的啊。谢谢。
11: 我经常，其实我做节目啊，还有什么有活动走红毯，其实经常把潇潇叫来，我让潇潇看一看，我挺相信他的品味的，有时候我们俩挺一致的感觉，所以他经常跟我一起买衣服啊，或者是穿什么，在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听听他的建议。哦，
12: 这个挺难得的啊。
13: 对，
12: 一般男孩子也很少这个陪着母亲啊，或者陪着女同胞出去逛街，尤其是买衣服啊。
13: 对，
12: 潇潇怎么是经常？
13: 我是从上中学第一次陪我妈，我印象特别深，就是上中学，就陪她出去挑一些衣服啊，或者看一些视频啊什么的。慢慢的呢，觉得这个信任度可能比我爸要高一些吧，然后就开始选我去了。包括演出服啊，有时候她要做一些演出服，什么面料啊，或者是什么色颜色的搭配什么的，她也是我们互相商量着吧，她挺有一些建议啊。
11: 因为年轻人有时候她的这个时尚感觉比我们要跟的，就是
14: 时尚敏锐度更高。哎，
11: 所以有时候我听听他的建议挺好的。有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他给我拎着，跟我一起挑，完了以后再给我拎着。
14: 上一次我们的编导这约采访的时候，正好是碰上妈妈过生日，是吧？
13: 对，
14: 正好是在车里是摆了好几盆花。
13: 是那天我是我们临时约了一下，说聊一下今天这个采访内容什么的。我正好当时是在一个花卉市场啊，那天是我妈过生日，我就想买什么呢？我临时的，我说那我就去买点花吧，我就进去挑了点花，后来也发到微博上了，像什么那个跳舞兰啊、兰花啊，还有一些什么几种，因为我妈特别喜欢花，特别喜欢花，我又觉着如果是买鲜花呢，买回去插在盆里头、瓶子里头，没两天也就败了，
12: 顶多一个星期哈。
13: 对，后来我想那买点她喜欢养的啊，然后那个有时候她不常在家。一个礼拜或者几天不管他也不一定能死的。
14: 这孩子还挺会过日子啊。
12: 比如说什么样的花比较好养活你？
13: 那天我拿一盆，有好几盆，有一盆叫蟹爪兰，很好看
12: 啊。
13: 结果我妈一进去一看，哟，这我认识，我这是什么呀？这老不死。我说哎，我今儿咱过生日的，我说我送这叫蟹爪兰。
11: 我曾经买过这种花，人家那个卖花的给我介绍，买这个好，这个老不死，你它特别容易活。
14: 俗称是吗？
11: 对，俗称，
13: 人家
11: 俗称，所以我一说，他说别这样说。
14: 在您这个过往的岁月当中，

0: 您最难忘的这个过生日是给谁过？
1: 有，你不知道吗？
2: 我知道，我知道，我记得，记得，记得。
3: 那是哪次过生日？
1: 是在上影厂，拍了广西电影制片厂的一部电影，叫《男人的世界》，在上影厂去配音。去配音的时候我就说了，我说5月4号，因为他的生日是5月4号，我说5月4号这天你们一定能录完吗？说一定配完，我说好。那么去之前呢，我就考虑好了，因为他特别喜欢吃上海的这个蛋糕，每次从上影厂到火车站肯定要路过上海第一食品店，他那儿做的那个巧克力奶油蛋糕特别好吃啊，这每次我回去都想着给他带着点心回去，这次答应他的要带这个巧克力蛋糕。然后那个当时呢，制片主任是个，我记得特清楚，是位女的制片主任，她答应我的没问题，一定是路过那个店的时候停下来让你买蛋糕。那么谁知道等到快开到这个地方的时候，那个司机师傅说这个地方不好停车了，不给停了。我一听我说不行啊，你们答应我的，我要给孩子说好的在这儿买生日蛋糕。哎呀，那个制片主任那个阿姨就说了，哎呀，小孩子们好骗，你到了南京买一个就等于是上海带来的。哎呦，我这个心里头特别不舒服，我说孩子可是不能骗他，说好了是在上海买就上海买，而且你们答应我的。后来我这个心里头特别别扭，等到那个车也绝了，开到那个他在一个十字路口刚好红灯，这车一停，我根本不加思索的开了门就跳下去了，直奔那个第一食品店。
0: 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这样讲哈，就是说儿子是妈妈的情人，女儿是爸爸的情人，两位在生活当中是关系是非常好，不知道这称呼会是怎么样的？
2: 我管我妈叫娘，然后这个
0: 有别的称呼吗？啊、听说好像不单单只是
2: 我管我妈叫娘，我管我爸叫王导，
0: 王导，
2: 我有我爸是导演嘛？
1: 你还叫过你爸哥们？
2: 不是王哥，叫我爸叫王哥，
0: 叫王哥，因为辈儿不就乱了啊？
1: 他爸还叫他肖哥，
2: 我爸也叫我肖哥，我
4: 那就更乱了，
2: 你家全乱。
5: 因为妈妈常惹关注，否认身份，不搞特殊。
1: 他说，我们同学说了，是沾妈妈的光，我不沾，我不沾。
5: 青春叛逆，年少轻狂。
1: 那时候叫家长到学校，对于王潇来说是常事儿。
2: 留大胡子，然后戴耳环，然后这个身上大链子，叮叮当当的。
5: 宽松教育，包容理解。
1: 从小到大，我都说过。惹了祸不怕，多大的祸都不怕，讲实话，别骗着爸妈。
5: 儿时与父母聚少离多，只能默默伤心流泪。
1: 他已经认识这个箱子了，我只要一拿出这个箱子来，他就知道妈妈又要走了。
5: 听王富里、王潇母子为您讲述儿子青春期的成长故事。
2: 因为她是我妈妈，这一下就让我成为了一个关注点。比如在班上
3: 啊，
2: 当有一群孩子犯错误的时候，我就应该是那个出头鸟了，就是典型了，然后出去跟朋友们，在小朋友们跟外面玩惹祸了，那被其他大人或者家长被逮着的时候，我也就是典型了，那我就突然觉得这东西给我带来的生活阻碍太大了，
1: 压力
2: 给我找这么多麻烦，就因为她是我妈妈，这个小孩不懂得去分析，但这很直观的就觉得哦，这东西别让人知道她是我妈，慢慢的就成了一种根深蒂固了，就觉得
0: 这是一种负担，
2: 是一种负担。
0: 后来回去有跟妈妈说吗？
1: 这些事儿不说的，我不知道。我知道了，他，是到了初中了。初中的时候，因为小时候人家到我们南京家里给我们做家访啊，包括北京电视台，他们来拍节目什么，他还很开心的给我们一起录节目。到了初中的时候，他就不跟就拒绝和我们一起录节目，人家一录节目说全家儿子也要来，他就躲，开始是躲，找各种这个借口躲开，后来他就直说了，我不做，我不录，我真的不录，妈妈。我说为什么？我为什么孩子？我这不是挺好的事儿吗？咱们三个人一口一家口都一家人，为什么要缺你呢？他说我们同学说了，是沾妈妈的光，我不沾，我不沾，他就不沾。
0: 妈妈经常都出差，那段时间你会怎么样？
2: 我像别的孩子一样正常的生活，但是唯一缺少的就是父母那种在我身边直接的爱。
1: 我记着两岁多的时候，他已经知道我一收拾那个箱子，他已经认识那个箱子了。我只要一拿出这个箱子来，他就知道妈妈又要走了。他从小不会大哭大闹，从来没有说像有的孩子躺在地下给你给你撒泼，没有过。
2: 抱着大腿不让
1: 走。他就抱着我的大腿，噼里啪啦掉眼泪。他也不是那种嚎啕大哭、哇哇的叫，没有。我不让你走，他没有，他就掉眼泪。
2: 搂着你的腿
1: 掉眼泪。我呀就不知道这个箱子，我就不能收拾了，我就也在那儿站着，噼里啪啦掉眼泪。
2: 传家室那时候一来电话，就是我妈从偏远的地方或者说很远的外地打来了，告诉传家室的那个奶奶啊，说你啊，我谁家谁家的啊，说我们马上就去，就跑到我们家那楼底下，我们家住那个院井里头，喊啊，你们来电话了。我姥姥就领着我的，我就开始疯跑，跑到传家室那等等等等等等等，5分钟10分钟，有时候噔电话铃就响了。那时候有时候线路也不好哦，
3: 听断断续续
2: 断断续续说有时候断了再打，然后再听，聊完了挂上电话回家了。哎呦，特高兴。
1: 因为有时候是在我在山里头或者是在农村，
4: 信号不是
1: 很偏远地方，那时候我还记着有时候打电话还需要这个啊，它要摇的那种总机转完以后再转到哪儿哪儿，要经过好几个地方。
3: 把这电摇足了是吧？
2: 对，很多生活不是说能你完全去选择的，就像我的父母，他就是我的父母，不是我来选择谁是我的父母。那我父母的职业，他们本身就是存在的，在我没有出生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是干了这个行业了。那我只能是，就像我刚才说，真的是作为一个演员的家属，我只能配合这东西。
4: 听说那段时间你特别好一件事儿，特别愿意生病。
2: 是。我特别是喜欢在什么时候生病呢？特别喜欢在我妈妈能回来看我的那几天，能让我大病一场，那是最好了。我就可以不去学校了，我就可以陪我妈多待几天。大家说实话，那时候有时候装病，也有生活病。
1: 那时候叫家长到学校，对于王潇来说是常事儿。开始是姥姥去，后来老师说了，别老叫姥姥来了，叫你爸爸妈妈来。后来他爸，我因为那时候拍戏比较多，经常他爸去。另外呢，他爸爸也觉着别让府里去了，是吧？去了以后人都认识他，怪丢人的。他去，硬个头皮去。后来老师有一次就说，告诉你妈妈，他要不来这次就不行，必须你妈妈来。他就回家把原话告诉我了。我心想去呗，儿子惹了祸，妈妈担待点，这有什么呀？去了就挨骂吧，啥都不说就听着吧。家长不都这样吗？去了，
4: 反正一去就低头认错。
1: 对，但我没想到的是，在那个老师的那个整个好几位老师的这个办公室里，还有别的老师，还有别的家长，哦，就开始了。叨叨不断的说，开始我还笑着，后来笑不出来了，开始僵，再接着就啪啦啪啦啪啦啪啦，我再一看他在旁边站着那个腰啊，我就知道他心里比我还难受，他为我难受，他因为是很疼妈的一个孩子，所以我这心里就一阵的酸，哗哗那个眼泪噼里啪啦掉，控制不住的掉。后来老师啊都不好意思，老师说哎，王老师您别哭了，我没见过你，所以呢今天让你来主要是想见见你。
2: 我深知自己的那个时候的错误，但是呢这个我觉得少年就是少年，深知错误并不代表他就马上能纠正啊，也可能是我的确实在那段时间我的自制力差，我这个对正确道路的认识也比较差啊，但是呢就是
4: 这是一个过程，
2: 这是一个过程。
4: 这不是有一句话说，
2: 对
4: 是人不轻狂枉少年，
2: 枉少年，枉少年，
4: 对不对？
2: 对，我父母对我的教育这个方式方法就是在于哪儿呢？
4: 是引导，
2: 他是想做什么你就做啊，但是有什么后果，有什么丑话，我都跟你说前头，有一个底线是什么？在于底线之上。那比如说像我出去玩，我父母就是你晚上想出去玩你就去，底线是不可以夜不归宿。所以到我20多岁我还没有夜不归宿啊。你底线是不可以夜不归宿，你就是鸡要打鸣了你也得回家。
1: 还有一个就是我跟他从小到大我都说过， 惹了祸不怕，多大的祸都不怕，讲实话，哎，别骗着爸妈，
0: 非常重要，哎，
1: 三个人扛着总比你一个人扛着要轻一点，哎，所以他犯大再大的错，包括早恋，包括什么，你只要一问他，他都讲实话，他不跟你撒谎，所以这个我心里有底，到底发展到哪一步，到底他是怎么样了，我知道就行了，咱们再慢慢处理。
2: 那是上

0: 小在中学、
1: 初中、
0: 中高中了，然后再往后就是剃大光头。上大学了嘛，没人管了，更自由，自由鸟了。留着大胡子，然后戴着耳环，然后这个身上全是大链子，叮叮当当的。夏天也是一个大短裤，一个短裤，然后底下还穿一特大一大靴子。我妈说不热呀、啊，这
2: 你热不热呀、啊？不热，
0: 不热，不热，不热，不热。
3: 到处都是链子，
0: 到处都是东西。我爸就说你老跟小狗似的，出去叮叮当当的。
2: 我就觉着它有一个过程。他有个过程，所以我没有强迫你，越强迫他，他越逆反心理，我非得这样。对，
0: 反正谁热谁知道。
2: 他有一天我送他到我来看我，我送他上电梯，他已经上了电梯，他又回过头来搂着我说妈妈谢谢你和爸爸。我说谢什么？谢谢你们，我现在回想起来，谢谢你们一直给我一个非常快乐的童年。
4: 夏夏，你今天你给大家表演什么节目啊？
5: 我给你们唱个气功的歌。
4: 好啊，
6: 好，
4: 欢迎。
5: 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你笑我，

0: 无烦无恼不用愁，吃开眼两解看脱，走啊走，乐啊乐，哪里有不平哪有我，哪里不平哪有我。
1: 刚才大家看到的画面已经是我们能够找到的最清晰的画面了，里面那个胖小子就是演员王骁。四岁那年，话都说不利索的王骁对表演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起初呢，王富利只当儿子多才多艺，甚至呢兴致勃勃地会教他朗诵啊、排话剧等等等等。然而没过多久，他便察觉不对劲了，儿子彻底陷了进去，学业被他抛在脑后，眼里只剩下表演。但是作为一位深谙演艺圈辛酸的资深演员，王富利心中呢又多了一重忧虑。以自己儿子的外形想在电影界脱颖而出，谈何容易？为了守护这颗火热的初心，又不至于太打击他的自信，王富利心中呢开始酝酿一套特别的说辞。
2: 王骁是一直是想当演员嘛？
3: 对，
2: 妈妈一直不同意，因为这个事情闹过很多矛盾。
3: 对，
2: 有这事没有？
3: 有，小时候就特别想演戏。我就记得有一次，我看完了人家海上什么军舰什么这那的，看了半天，啪，电视关了。我一看姥爷姥姥也不在家，没人了，
2: 自己演上了。
3: 我一人把一舰队全给演了，从船长、大副什么二副什么这望远镜什么，我还以为那个军舰也是跟火车似的，还拉这个呢，就个人就把这台词自己编吧，啊，基本上都是演英雄形象。就跟我妈，我也商量，我说我也想演戏啊。但那个时候他不会说直接拒绝我的，他只是说哎，好好学习啊，先把你这个功课弄好了，这样你干什么？他你看
4: 也得有文化，
3: 父母就特别会说话，你干什么？他得需要有文化，就是立马把这个演员这事儿就给岔开了，
2: 转移了，
3: 变成了干什么都行，但是你必须得有文化了。哦，行，我就是觉得为什么你，因为我并没有入过这个圈，我不知道工作环境啊什么影响这些事情。我只是觉得你能演戏，我爸爸能演，那时候我爸爸还是演员，你们都能演戏，你们全家都能演戏，不让我演戏，
2: 你太过分了，
3: 太过分了，真的，
4: 他想不通，
3: 我想不通。
5: 即使叛逆，即使偶尔不得老师的欢心，但王富利一直对儿子宽容有加，他更愿意让王骁快乐的成长。可唯有一件事情，王富利却坚决反对20多年。用王富利的话说，360行，你想干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许当演员。为了断掉王骁的念想，王富利甚至忍痛送儿子到千里之外留学，这一走便是8年。
3: 是一个挺痛苦的经历。我到了加拿大当天，我下了飞机。从我到了加拿大那一刻起，48个小时我没有和我父母联系上。其实那个

想起来是很后怕的。对于父母来说，那根本不知道你到哪儿了，我不知道怎么打电话，我也没有手机的，刚去嘛，我也不知道往哪儿打电话。24个小时以后，我实在忍不住了。当时这里头有一个我的同，后来成为我的同学。

0: 话，他说这你投币你就能拨号打到中国去。嗯，啊，我说这公电话也能打国际长途啊？说能。我就当当当当当，这一堆钱就全投进去了。他说你拨你们家号码吧，我就拨了。可能这当时挺紧张的。
1: 嗯。
0: 我估计是拨错了一位数，差了这么一数，呜呜响了，我通了，好，通了，快塞钱，啪塞钱，通了。好，说话那边咔一接起来，一女的，喂，我一听坏了，不是我妈，我说喂，那边你找谁？还特冲，哎呀，我一想可不是嘛，那个时候北京是夜里，嗯，我还特傻乎问人家，我妈在吗？
2: 你就说谁到我们家来？
0: 对，他谁到？我说我妈在吗？你谁啊？我说王潇，不认识，打错了，啪，给我挂了。
2: 反正对方肯定说王潇，你找笑吧你。
0: 后面这个盲音呢、啊，嘟，就那个长音、啊，哎呀，那叫一个凉啊，那声音听的，我就咵把电话就给撂那儿了，撂那儿我就站着不动了。我那哥们说，咋不说话呢？我打错了。然后我哥们，哎呀妈，笨死了。
3: 初到国外的王潇茫然而无助，他默默忍受相思之苦，尽一切努力让自己更加坚强和成熟。但是一次妈妈的探望却让正在蜕变的他再一次承受了离别之苦。记忆正在讲述。
0: 其实最后一天晚上我们俩也没哭，做了一个小小的沟通。我就是跟我妈说那个就特开心来看我，我挺开心的。但是，如果就是别，我说你别那个误解我。我说我希望以后就别来看我了。你一来看我之后，这七天我开心了。可这你们你这一走，你一回北京，我完了。我没办法了。那我前面那几个月，我想家也好，或是这种思乡之情，我做的所有的努力全部破功。我得重新来一遍，那也太可怕了。最后第二天早晨，我们俩在这个他们这个酒店门口分别了。我们俩做了一个非常长久的拥抱，俩人面对面的时候谁也没掉眼泪。我一转身，其实俩人都冲着一个方向都掉眼泪了，啊，都是忍不住了。我就再也没回头，我就走了。走了好远，就是走他看不见我了。那天刮风，他看不见我了，就是看不见我觉得他看不见我的面目表情了。我才回头咧着嘴傻乐着，其实我脸上全是眼泪，就傻乐着冲上一个劲招手。那车来我就上去了，上车我就崩溃了。坐着那个车上，我找了一坐着坐那儿，然后那个就低着头，眼泪噼里啪啦就掉。其实我没那么脆弱，我事后想起来可以理解，因为这个前途一片茫然，这个生活也是一片茫然，环境很陌生，这个亲人刚刚来到我身边，又得回家乡，这个东西太难受了，可能压抑很久的东西吧，就全部释放出来了。
4: 觉着送他出去还是对的，他的整个成长得很快，小时候调皮捣蛋的，惹这些祸啊，怎么，把他到了国外以后，他虽然压力很大，他得耐着住这个寂寞，他得学习很紧张，另外他得到了很大的锻炼，我觉得对他一生都是一个很好的经历。他出去以后他要打工，那么他干过餐馆儿，打工打扫卫生，打扫那个旧宅子呢，打扫卫生，在玻璃厂扛过玻璃。但是呢，像这种我也没有说，哎呀，孩子你回来吧，受不了这苦就回来，我总是鼓励他，哎，还是要继续努力。
0: 说实在的，不管你生活条件优越不优越，心理上的很多障碍和遇到的很多突发事件，你只能靠自己去解决，自己去承受，说白点就那种死扛，你只能自己扛啊。我觉得那种东西在你这个成长道路上都经历过之后，真正到你发展事业的时候，一定会有辅助的作用，
1: 是一笔财富，
0: 绝对是一笔财富，而且无价值。
5: 大家看到的这张照片定格了王潇出国之前他的妈妈王福丽去机场送他的那么一个瞬间。照片当中王潇的脸圆圆的，稚气未脱，但是让王福丽完全没有想到的是，正是因为自己的一句话，让自己的儿子在远涉重洋之后竟然瘦了60斤。
0: 我最后一次从加拿大回来放假，我回来的时候我妈那阵忙，我说你忙什么呢？说我在拍这个 一个电视剧，

0: 孙中山，沈海放，沈海放导演的。
1: 嗯，
0: 哦，我说你看看，我这放假也回来了，闲着没事干，您能不能给我找个小角色啊？就反正每年我都为这种事儿，给我弄一角色吧，有词没词无所谓，占个位置就行，能露着脸也行，对，正脸侧脸的，反正你让我去呗。后来我妈一看这孩子真是，这也没搭理我这茬。过了几天呢，就跟我说，说你啊，给这个打一电话给剧组，啊，人家让你去一趟，啊，可能有个小角色，一句词儿吧，还是两句词儿？你去不去？去！我说我去。
2: 这是第一次。
0: 第一次，我说我去。去了，到那儿，哎呀，导演好，您好，哎，各种打招呼，人家说，哎，孩子，这富丽孩子哈，来了什么的，那咔给我两页纸，一看，我那角色，这个叫什么？袁世凯的贴身卫士。
3: 那还行，主角边上能露一脸，
0: 太行了。我一看还有一句词儿呢，
2: 什么词儿？
0: 哇，这也太高级了。楼下有一个服装车，找服装去，要你穿的衣服，你就说你演那个贴身卫士的。我说哎，去了。我一过，哎，大姐，我说这有衣服吗？这有。您演什么呢？我说演贴身卫士的，从车上咵扔了一套衣服下来，穿下来，夏天穿，裤子烫，一看。大姐，有大点的吗？我没了，这是最大的，这怎么办？我系不上啊！后来用绳和别针全都给我勒上了。
2: 哦，给勒上。
0: 其实那个衣服如果不盖着的话，是那个扣是开的。后来这个角色演完了，拿了300块钱片酬，回去把这300块钱压在玻璃板底下，平平的压那儿，待了一个礼拜。有一天俩哥们找我玩，拿着300块钱走喝酒去，我说片酬，
3: 得意哈，
0: 哎，得意。完了事儿，过了大概一个月吧，我妈找我谈话，嘱咐一些事儿吧。后来就跟我说，剧组对你反应不错，但是呢，我得给你提个醒，人家说胖了。要想干这行不能这么胖，说你看这个特型演员也不差你这一个，是吧？你说你才20多岁，你要是想入这行干这一行，你要这么胖你怎么演戏啊？到了30多你这么发展下去你还怎么办啊？
3: 对，裤子穿不下
0: 了，裤子就没你这么大的戏服了。
3: 是，
0: 说就算是你为你自己身体着想，你能不能减个10-20斤，原话是吧？10-20斤，这是给我的标准啊。10-20斤，我一听来劲了，要松口，10-20斤减下来就能入行了，是这意思吗？
3: 我当时年的愿望，
0: 当时我就琢磨回加拿大减肥。我先说后面的事儿，后话是若干年后，我妈跟我聊起这段往事，我妈当时是想给我泼盆冷水，她认为呢我是从小就胖，其实减不下来，别说10-20斤，你就是5-6斤你也难。
3: 这属于妈妈的缓兵之计，
0: 本来是一缓兵之计，
3: 你就将计就计，
0: 将计就计。一到了加拿大，这还没开学呢，我就开始减肥，减，我减到4个月的时候，不到5个月的时候，我一个哥们儿要回北京。正好呢，我另外一个朋友呢爱玩摄影，噼啪5-6给我拍几张照片，打印出来，哎，挺好，�瘦了吗？因为那个时候已经瘦了30多斤了。
3: 哎呦，
0: 给了我这哥们儿，我说把这照片啊给我带回家，给我爸妈。有一天我手机响了，我一看我爸妈打来的，我说这是北京夜里头啊，我就接了，拿着电话，我妈就哭了。哦，心疼了。
3: 这是作为爸妈，这
0: 看见照片了，心疼了。但是我当时一下就傻了，我没想到，我说怎么哭了呢？为什么看见我瘦了你哭什么呀？我妈就一句话，是我害了你，就这5个字，是我害了你。
4: 我心疼啊，
3: 那肯定。
4: 怎么孩子一下子瘦成这样？因为他突然的这样减肥，又不是那种在国内，好比说我们
3: 健康受到影响，对不对？
4: 对呀，当然是怕他健康受到
2: 影响。减得太快了，
4: 这个鼻沟这儿都出来了。当时瘦成，这么胖乎乎的，一下子成这样，那受不了，真受不了。
0: 这粮食全给糟蹋了。我吃了这个7个月的，6个月，头一个月我还是每天吃一顿饭，
2: 啊。哦。头一个月每天吃一顿饭，
0: 对，然后就出去走路去，
2: 哦，
0: 走1个多小时
2: 吧。然后呢？
0: 从2个月开始，我6个月就吃那个苏打饼干。
4: 苏打饼干。
2: 哦，
0: 喝白开水，矿泉水。
2: 矿泉水，白水，
3: 就不吃任何的饭。
0: 然后每天还有一把花生，因为我酷爱吃花生。
2: 哦。
0: 我随时准备花生，我吃一把花生，就这3样东西没了。
5: 毕业之后呢，王潇听从了母亲的建议，从事了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但这份安稳的工作让他自己感觉更像一个牢笼。 每当王潇撑不下去的时候，他总是回忆起自己在加拿大时候的一个瞬间。有一天，王潇像往常一样，从自己打工的餐厅后门往垃圾站走，一个不经意，他抬头看见了满天的繁星。那一刻，他仿佛和整个宇宙对望，手里是沉重的现实，眼前却是最璀璨的梦想。无数个这样的瞬间，让他意识到自己对表演的热爱从未熄灭，反而在长达20年的南辕北辙当中愈发的炙热。终于，王潇做出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决定，辞职转行。
0: 我有点事儿跟你们谈。我说什么事儿？说吧。我说辞职了。啊，辞职了。很淡定。辞职？你是要跳槽啊？去哪公司啊？没有，我搞表演去，我要当演员了。
3: 这父母就崩溃了吧？
0: 当时我就觉得那个气场整个
4: 傻了，
0: 傻了，
2: 也没想到他会。
0: 我也是跟我父母谈了一下，我说，如果年迈之际，我坐在摇椅上，跟我的子孙们说，爷爷年轻时有一梦想，可是我没去，
2: 为什么？
0: 我很遗憾。这是我一辈子的遗憾。我哈哈一乐，我这人生就完了。我说，但是还有一种现象，我说我坐在摇椅上跟我的子孙们说，爷爷年轻有一梦想，当演员，我去了。然后孙子问我，后来呢？后来我演得挺惨的，我才干了这小卖部。但是我不后悔，我觉得我的人生很精彩。我说您希望我的年迈之际是哪种，我是以哪种心情来过我的人生呢？肯定是后者。我说以我对您的了解，对吧，你肯定希望你的儿子是能快乐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嗯，我最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说你放心，我没想当明星，我没想干嘛去，我不是说要去那样光鲜亮丽地出现在众人面前，我说我只想当一演员，就当一个演员，我想以此为我的职业。一开始的时候不顺利，因为我记得当时我父母跟我3年之约定了之后，我真是豪言啊，真是口出狂言，甭管我，别给我走关系，找什么朋友上戏，不需要，
2: 我说我
0: 自己来，就这点事儿有什么的。
3: 平汤，
0: 哎，汤，平汤演艺圈。后来才发现，完全是自己的一种想象。我也跟我父母说了，我说我已经做好了强烈的思想准备，各种困难、各种阻碍、各种想象不到的一些情况。但是说实话，当你真是踏入这个圈，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任何心理准备都是没用的。我入行这几年，就唯一是那一次。被导演给骂了，
2: 骂过一次，
0: 骂过这一次，但是那一次骂的我明白点道理，我想这骂不能白挨啊，是吧？他这个机位来了，我错过了，再来一遍，机位来了还没到呢，我早了，再来一遍，那你反复的这么弄，导演肯定急，我这事后想能理解人家，但是从那时候我才明白一个道理，就是说。我没有受过专业训练，首先我就比专业的演员缺少了一个学习的环节，那专业知识我就差了，我不知道机位、镜头、光，这就只能从我去实践的过程当中，在我拍摄当中去记住，但记住靠什么？就是让我明白的第二个道理，就是要专注，一定要专注，走点神儿，或者说你们在片场玩笑开大了，这个情绪完全不在了，这都是不专注，
2: 也不行啊。
0: 每一个演员入行的时候，都抱着一个特别大的梦想，都想做到一个位置，达到一个程度，都有，包括我自己都有。这么多的演员，最后能达到位置的只有几个人，也就是说，命运之神只能眷顾那几个人。那命运之神已经眷顾过我妈他们这一辈人了，凭什么就非得眷顾我呢？不一定。
3: 你不介意自己是配角啊？
0: 我已经，我从来不介意我是配角。入行的时候跟我父母说，我想做，我不是想过来当明星的，我是要过来当演员的。我既然说了这话呢，我就得为这话负责。那这个问题我就自己就必须把它给分析完了。那其实我的人生就是这样的，很有可能 到我年迈之际，那个坐在轮椅上的坐在那个上面摇椅上的时候，我就是一个演过不少戏的一个小配角的这么一个没有几乎没有出过名的演员啊。没关系，那个没关系，并不重要了。那个我觉着，我的梦想已经完成了。
1: 我大部分的角色都是所谓小人物的多一些，嗯，我觉得那个有，首先是有生活气息的。有生活气息，可是那种生活气息是可以跟观众，瞬间拉近距离的，不会觉得那么遥远。小人物才有意思，因为它有很多挣扎的东西，有很多边缘化的东西。
6: 那总演小人物，会让你觉得在一个舒适圈里吗？
1: 会，有过，对，有过。但是你克制不住，还是想演这一类的角色，因为这一类的角色，编剧本身，现在的编剧们本身写这一类角色也容易出彩，因为它有对比，强烈的对比，或者说它有一些成长经历，人物它是有一个成长过程的，所以怎么突破舒适圈，不仅仅是在表演上的事儿，可能对选择题材、选择剧本。就会比以前要更严谨一些，但是没办法，因为就是演员一定会带进去自身的东西，所以我们一定会有某些瞬间让观众觉得重复了，但那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就过了这么几十年人生，要扮演这么多人物，有困难的。
5: 有记者问王潇，你怎么理解向阳而生这四个字？他说，逆境就像土壤里的沙粒，只有不断的挣扎向上才能触碰到阳光。这句回答说的不就是他自己吗？他用一个又一个的小角色演绎出的人生百态得到了观众的认可，从被人嘲笑的小胖子到金鸡奖领奖台上的实力派，不靠父母，只靠汗水，用一场彻头彻尾的人生逆袭证明了什么叫向阳而生。这一次王潇完成了属于自己的光芒万丈的蜕变，这一次人们记住了演员王潇。
7: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8: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7: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8: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0: 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1: 主持人您好，我半年前得了带状疱疹，虽然水泡下去了，但我皮肤里面还是很疼，不分时间地点的疼，跟有人拿小刀刺你一样。医生说我这是带状疱疹后移神经痛，这几个月用了好多办法也没什么效果，疼得我没睡过一个好觉，吃止疼药都不管用，真是没法活了。想请你们帮我找找好大夫，想想办法，治好我这带状疱疹后移神经痛。
0: 好的，您的情况我已经了解到了，带状疱疹这个皮疹消下去了，但是留下了后移神经痛，我们赶快请帮帮团的专家来帮助您。今天我们帮帮团请到了两位知名的皮肤科专家，一位是周海啸主任，欢迎周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是张美艳主任，欢迎张主任。
3: 主任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周海啸副主任医师，知名皮肤科专家，曾任北京中医药大学副教授，北京市中医皮肤科学会委员，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及

0: 教研工作近40年，主持参与多项皮肤病相关科研项目，中西医结合治疗经验独到，广受患者好评，擅长治疗带状疱疹、银屑病、湿疹、慢性荨麻疹、皮肤瘙痒症、生殖器疱疹等皮肤病。
1: 张美艳，知名皮肤科专家，荣获北京市海淀区优秀医师称号，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工作近20年，尤为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湿疹、银屑病、皮炎、荨麻疹、皮肤瘙痒症、白癜风、皮肤过敏等皮肤科常见病及疑难杂症。
2: 刚才两位和我们一块儿听了这个求助热线，这位观众提到了他得了带状疱疹，已经好了，但是留下了剧烈的疼痛，而且疼了小半年的时间了。为什么会这样？
3: 带状疱疹大家都应该很熟悉了，我们老百姓俗称缠腰龙或者蛇缠腰，是由一种水痘带状疱疹病毒感染所引起的一种疼痛性的皮肤病。那这个病毒呢，它很狡猾，平常的时候它就潜伏在我们脊髓后根的神经节或是颅神经的感觉神经里面。一旦我们的免疫力降低，特别是一些老年人，他有一个阶段抵抗力比较差的时候，这个病毒就会偷偷地溜出来，沿我们的神经进行复制，我们身体就会出现沿一侧神经呈带状分布的簇状的小水泡，叫带状疱疹。那么带状疱疹呢，它不仅侵犯我们的皮肤，还会侵犯我们的神经。如果没有及时治疗的话，没有把这个病毒控制住，有可能这个神经就会损伤了，那么就会出现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疼。除了就是这种刀割样，还有针扎样、电击样、灼热样的这种疼痛，十分疼痛的，甚至就是女性觉得它比生孩子还要痛。所以说这是我们皮肤科最痛的一个疾病，
2: 这个俗称叫缠腰龙，可能也是老百姓对它长的这个部位的一个理解，是只有这个地方，或者说比较多发于腰上吗？
4: 这里呢有一个大家经常容易踩的一个坑，有些人一听缠腰龙，以为只会长在腰上，其实不是的啊。咱们先看几张图啊，这都是带状疱疹的。第一张图呢是长在腰腹部的带状疱疹
2: 啊，这比较常见。
4: 第二张图呢是长在耳朵里的带状疱疹。第三张图呢是长在眼周和头部的带状疱疹。第四张图呢是长在面颈部的带状疱疹。大家都看见了吧？这带状疱疹啊，它长哪不挑电。只要有神经的地方它都能长。这里咱们要敲黑板画重点的是长在头面部的带状疱疹，因为这些地方的带状疱疹啊，它危害性比较大，比如说病毒侵犯了视神经，它会引起失明，它要侵犯了听神经，会引起耳聋，它要侵犯了这个面神经呢，还会引起面瘫，而且它这个部位呢也离那个大脑比较近，容易引起比如说大脑炎、脑膜炎，这样更麻烦了。刚才咱们看见这些疱疹啊，都是有明显的皮疹的，对吧？但是临床上呢，还有一种带状疱疹啊，它没有皮疹，它就光疼，皮肤上啥都没有，这就很容易误诊了。你比如说你胸痛，会去看心血管科啊；腹痛会去看消化科；腰痛你有可能去看骨科、腰椎什么的，然后做了什么 B 超、心电图、核磁，转了一大圈，最后才诊断这是带状疱疹，结果呢就耽误了这个治疗的黄金时间。所以今天呢，我教大家一个口诀啊，大家记好了啊：一侧一线无名痛，高度警惕缠腰龙。一侧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疼痛啊只发生在单侧，左侧或者右侧。一线呢就是说把疼痛的部位给连起来，大概呢会形成一个直线。无名痛呢就是说这个疼痛啊没有什么明显的原因。这个时候咱们不管身上有没有出皮疹，都要高度警惕是不是带状疱疹。所以呢建议大家先要去皮肤科去就诊，这样以免耽误病情。
2: 太好了，这个口诀大家要记住，可以自行判断，还可以帮家里人判断。您刚才这不是敲黑板呀，这说到这么严重的后果，这敲击我们的心灵啊。我们很想知道如果得了带状疱疹怎么治，而且怎么能够治疗之后不留下这个后遗神经痛呢？
3: 带状疱疹的治疗呢，一定要抓住这四个关键点。第一点就是尽早的中西结合，足量足。

0: 无疗程的抗病毒治疗啊。那么研究发现，其实它这个病毒复制的最高的时期是在72小时之内，所以说72小时之内要把这个药用上是最关键的一点。
1: 这是黄金72小时，
0: 黄金治疗期，一定要抢在它这个病毒高发前、复制前把它尽快的控制住，这样后期的水泡和疼痛都会有所缓解。第二就是止疼加消除水泡同时进行，有的患者是先出现疼再出现水泡，有的人是先出现水泡再出现疼，但是不管它先出现哪一个，我们这两种药同时治疗。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外用的药物或是外用的物理治疗来止疼和消除水泡，避免这个水泡破溃感染，这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营养神经。我们说了，带状疱疹最可怕的是什么？是它留下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疼。我们在早期的时候一定要尽早的应用到营养神经的药物，把它神经修复好，这样才不会留下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那第四点也是最关键，为什么会得带状疱疹？是因为你的免疫力下降了。我们要提高你的免疫力，你自身免疫力上来之后，神经修复得快，疱疹消退得快，那么将来留下后遗神经疼的几率就低了。所以说我们这四点一定要牢牢记住。那我之前在接诊的过程中就有一个患者，他呢就是起初的时候长了几个小泡，没有当回事儿，然后大概有个7天左右的时间吧，他是长在腰部的，整个腹部和这个背部啊都是呈带状的这种红肿的大的水泡，特别疼，疼到什么程度，疼到他就得这样走路，以至于他来的时候是坐着轮椅，他爱人推着他进来的。我问一句哎呦，就疼到这种程度。当然他这个程度还不算特别重的，特别重的我们在病房里边半个小时就嗷嗷喊一顿，就是他这个疼上来是你忍受不住的啊。当时我看到他这个情况，说话也有气无力的，然后也直不起腰来，也走不了路，我说那咱们尽快的住院治疗。像这么重的带状疱疹必然得抗病毒，得输液，要尽快的把病毒抑制住，然后包括就是口服中药，还有就是局部的中药湿敷、照光、针灸综合的治疗，大概有个治疗了1周的时间，他这个水泡就消退下去了，疼痛感也减轻了，从楼上也能打来找我了，说哎，我主任，我这个疼痛感就不明显了。我说咱们再巩固一段时间，后来又巩固大概1-2周的时间，他这个疱疹就完全消退下去了。等到他治疗完1个月，门诊复查的时候过来找我的时候就完全康复了，皮肤上也没有看到什么皮损了，而且他这个神经疼是完全没有留下了。所以说出现了带状疱疹之后一定要及时早期的去治疗，我们抗病毒、营养神经、提高抵抗力，包括中西医结合综合着来治，这样他是能完全治疗彻底的。
2: 今天听完两位说，你看这个疼痛到10级真的有这么疼，但是我们用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法恢复得也很快。如果此刻呢，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带状疱疹以及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或者任何皮肤方面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周海啸主任和张美艳主任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张主任提到了这个中药湿敷和照光的这个治疗对带状疱疹非常的有用，那我们照的是一种什么光呢？
3: 咱们照的这个光呢叫做半导体激光啊。这个半导体激光的作用呢，我给大家通俗的解释一下。第一，它是消防员，它可以减少炎症因子的释放，扑灭炎症之火。第二，它是清道夫，它可以疏通淤堵，改善微循环，然后减少神经的水肿。第三呢，它是康复师，它可以加强细胞的代谢啊，加快神经的修复，治疗过程呢是无痛无创，你就舒舒服服往那一躺，把问题就解决了，是不是可以说躺赢了，是吧？临床观察下来啊，就是说这个半导体激光结合这个中药湿敷，可以使带状疱疹疼痛的时间缩短3-5天。结痂的时间呢也可以提前2-3天，很多患者反映啊，就是说来照个2-3次就能睡个安稳觉了。当然这个治疗啊也是有讲究的，比如说你这个患者长在什么部位，什么症状，咱们该用什么剂量，照多长时间，都得精准拿捏，这样才能事半功倍。
2: 您刚才提到这个治疗方法，这个首先这个治的过程就很舒适。

0: 又躺赢，然后又很快，我相信很多患者都想要试一试。但是这个照光的前面还有一个中药湿敷的过程，
1: 对对对。
0: 那咱们用的是什么样的药来给患者敷呢？
1: 对，我们一般是湿敷和照光综合着来治疗。那局部湿敷呢，是我们中药外治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特别是针对带状疱疹。我们经过多年的这个研究出来一个带状疱疹的经典方啊，我们会在这个方上根据每个人不同的病情进行加减，然后再进行中药的这个湿敷。但是这个中药湿敷呢，我们不是说简单的这个中药，我们是把高温高压萃取的高浓度的中药来敷于这个皮肤的表面，从而快速的渗透进去啊，让它起到一个消炎、抗感染、促进水泡快速愈合的作用。像疱疹初期，我们水泡比较鼓的时候，刚发的这种水泡，我们会选择一些清热解毒的，像黄芩、黄连、黄柏这三个药，清热解毒，帮助水泡尽快消退，抑制住它这个病毒的发展，促进它这个创面快速愈合。对于水泡比较大的、有点感染的，我们可以用金银花和连翘，加强它清热解毒的作用。当然，还有一些水泡破溃、轻度感染的这个时期，我们可以应用一些侧柏叶和仙鹤草，它有去腐生肌、帮助创面愈合的作用。有一些就是脓泡型的这种带状疱疹，别人起的是水泡，它比较重，起的是血泡和脓泡，这种的破溃，它的创面特别深。那这个时候我们会选择乳香和没药加进去。乳香和没药它是去腐生肌的，能把这个身在的溃疡帮助它长肉、生肌、长皮，让它恢复到正常的一个状态。带状疱疹病毒它这个水泡是非常深的，到达一定深度，将来好了之后可能会留疤。我们这种湿敷呢，一个是帮助它消炎，促进创面愈合，一个是避免它将来留下斑痕。当然，对于一些已经出现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我们还可以选择加入其他的一些活血化瘀、通经活络的这个中药给它进行湿敷。我们有一些专科药是在里边的，像我们常用的有一个叫独一味。这味药呢，它其实本身不是应用在我们皮科的，它是用在治疗跌打损伤、输精脱落的。但是它用在我们治疗带状疱疹上，它就起到一个通经活络、止疼，促进我们创面的愈合，对于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或者带状疱疹初期效果都非常的好。我们不是用单味药来组合，我们是一个组方，根据每个人他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发病状态、水泡不同的形态以及它疼痛的程度的不同，我们会选用不同的方剂来进行这个湿敷，所以它针对性更强，再配合上照光，它效果会更好。止疼大概有个两三次的这个时候，它这个疼痛就能明显缓解。一个疗程做完之后，这个疼痛快的话就能止住。
0: 治疗的方法听起来很温和，但我们起效是非常快的，能够迅速的帮大家把这个疼给止住，疱疹消下去，而且尽量的不留下后遗神经痛，这是我们最愿意看到的一个结果。这个疹像刚才我们求助热线的这位观众提到的，他的疱疹好了，但是留下了后遗神经痛，这个比例高吗？
2: 好多患者啊，他就不明白，他说你看我的皮肤都已经完全恢复了，为什么还疼得那么厉害呢？其实这个疼啊，不是疼的不是你的皮肤，而是你的神经。咱们人体啊，皮肤的损伤修复速度还是非常快的，但是神经的修复就要慢得很多。有些患者呢，因为这个治疗不当啊，或者没及时治疗呢，这样就更容易引起带状疱疹的后遗神经痛，这样就严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甚至有人呢因此产生的这个轻生的念头。啊，你留下了后遗神经痛，也不要灰心。咱们现在通过中西医结合治疗，也是可以把它制服的。
0: 后遗神经痛很多年，我们也还是有，至于它的希望的，那怎么治呢？
1: 为什么会出现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呢？是因为带状疱疹好了之后，这个神经没有修复好，造成神经的损伤，所以才会出现长期的这个神经痛。但是在这里我想告诉大家，神经的损伤是可以修复的，它不是说不可逆的，是可逆的。所以说即便你得了十年、二十年或是几十年这种带状疱疹的后遗神经痛，我们都有机会去把它修复好。中医来讲，不通则痛。那不是不通吗？我们想办法去打开它这个淤堵，把它这个通经活络的药物和帮助它神经修复的药物一起用上，通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它的神经修复好了，这个疼痛就完全缓解了。我之前有一个印象特别深的河北的老太太，来的时候就是一个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疼痛有多少年？她疼痛有13年。

0: 年了。那起初他是在农村嘛，刚得的时候也没太注意，也没有当成什么事儿，就起几个泡。后来越发越重，整个这个腰上都起了这个水泡的时候，他才去看。但是呢，也是用了偏方，村里边给用的那种说祖传的秘方中药敷的，又拿那个墨水画呀，拿些针放血，折腾了一个月，他这个腰就直不起来了，就一直疼，就老是弯着腰走路，都驼背了。随着时间的延长，他这个疼痛度越来越重，特别是这两年他抵抗力下降了之后，感冒了一次之后，感觉这个疼痛度又加了两个级别，就疼的他也睡不好觉，每天就得这么侧着躺，只要碰到这边就得疼醒。所以说他长期的睡眠不足啊，再加上他这个疼痛啊，我见到他的时候就是有气无力，非常虚的，就这种一种状态。他这种久病耗气伤阴造成的，这么重的时间这么长的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我们尽量是住院系统的来治疗啊。包括住院期间我们给他用了中药的湿敷和照光，还有就是针灸以及我们的穴位注射，这种穴位注射对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疼的修复是非常直接的啊。还有就是口服中药和西药，给他用了一些活血化瘀的一些药物，还有一些补气血的药物，因为他体质太弱了。综合治疗大概有个三天左右的时间，他这个疼痛度就缓解了，晚上就能睡好觉了。当他能睡好觉的时候就特别高兴了啊。那么一周的时候他从病房走下来找我了，哎，他跟我汇报，
1: 一周就可以自己走下来。
0: 对对对，他走下来找我，他说：“哎，张主任，我现在这个疼痛明显好转了，我就现在活动都没问题了，我来向你汇报一下。”嗯，那么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就出院了。出院了之后，我就给他带了一个月的这个中药，给他巩固一段时间。但等一个月之后过来复查的时候，哎，小脸就红扑扑的，就感觉好多了，跟我说一点都不疼了。我说：“你看这么长时间的病，如果早治，咱们少受十几年的罪。”
1: 我真的希望看到我们这期节目的朋友不再忍受这么长时间的带状疱疹的后遗神经痛了，因为我们是有方法，正是一结合，找对医生，用对方法，我们是可以解决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带状疱疹以及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或者任何皮肤方面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周海啸主任和张美艳主任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刚才您说的那个案例，一开始又是偏方的问题，这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误区。那接下来邀请周主任和我们一块儿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
2: 第一个问题，带状疱疹皮疹下去了，疼痛也就消失了，忍忍就好了。
3: 错误。带状疱疹是由病毒引起来的，病毒持续损伤神经会带来后遗神经痛，而且长在头面部的带状疱疹还可能产生面瘫、失明、耳聋等危害，所以一定要及时治疗。
2: 第二个问题，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可以吃止痛药，不用去医院。
3: 错误。止痛药对神经痛的作用有限，而且久服还容易伤肝伤肾，所以我们还是要通过中西医结合，多管齐下，标本兼治，才能有效止痛。
2: 第三个问题，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治疗时间长，治不好只能认命。
3: 错误。我们现在有中西医结合的组合拳，比如说中药内服、半导体激光、离子导入等等，临床治疗效果都非常好。
1: 今天我们节目现场请到了一位张美艳主任曾经的患者，输入的情况也非常的有代表性，我们听听您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4: 好，大家好，主持人好，我66岁，我52岁得的带状疱疹。得这个带状疱疹之前呢，我一直认为是一个皮肤病，就是腰上长了一小片水泡，就没太在意，就上药店呢随便买了点药就涂了涂。半个月左右它那个结痂掉了，但是它那个疼痛可没有减少。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疼，有的时候是半夜，有的时候是你工作当中，就是你随时它就会把你疼醒。医院给诊断的是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可是也没有什么好的治疗办法，只是给你开点止疼药。刚开始吃止疼药的时候呢，还管点用，后来随着药量的加大，吃越吃越不管用，到最后眼儿就是根本就不管用。我呢当时呢都失去信心了，我都不想再治了，就一了百了。后来呢我的女儿呢 在电视上看着张主任的科普，就建议我上张主任这个医院去看一看。我是抱着去试一试的态度，女儿呢就带着我去找了张主任。见到张主任以后呢，张主任呢特别热情，而且呢有问必答。我就把我这11年的这个痛苦啊，我就跟张主任叙说了。张主任呢就是给我做了一个详细的检查。张主任说，我见的你这个病人啊比你严重的多得多，时间长的也有，说呢住院治疗，我同意就是在进院住院治疗。因为他采取的是穴位注射，还加上中药药套治疗。穴位注射治疗的时候呢，进在身体里头呢，它是一种温热的感觉，随着药物的注射，它的疼痛逐步的减少，2天就见了效果。我住院12天，治疗效果非常好，带状疱疹病痛就完全消失了，我的脸色也红润了，身体也好了，睡眠也好了。我呢是建议呢，就中老年人得了这个带状疱疹病的就及时治疗。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1: 3年也没有再疼了，这就非常好了。当时叔叔找到您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0: 叔叔当时找到我的时候，他整个人是一个比较虚弱的一个状态，有气无力的，因为疼痛耗的时间太长了，是一个虚症。那当时我就给他调了一些中药，通经活络的药，同时呢给他加入了一些虫药，虫药呢可以息风止惊，通络活血，然后再给他加一些补益肝肾、调补气血的药物，把他整个体质给他调回来。我们把他这个疼痛止住之后，通过一些物理治疗，包括针灸、包括穴位注射等多种方法，营养他这个神经，把神经修复好，同时呢把他这个体质要给他调整回来。那么大概2周的时间，他这个疼痛基本就完全控制住了。后来又巩固了1周就出院了。出院之后呢，我又给他带了1个月的药，然后继续再巩固一段时间，到现在一直就没再疼痛过，好了之后就再也没有反复过。
1: 如果此刻呢，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带状疱疹以及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或者任何皮肤方面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周海啸主任和张美艳主任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所以刚才张主任提到，叔叔来的时候这是虚症，我们这个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要去辨虚实。
3: 对，因为这是中医的辨证论治，辨清虚实对这个中医治疗是非常有帮助的。实症的这个疼啊，一般比较霸道，比如说有针刺样疼、刀割样疼、烧灼样疼，一碰就更痛啊。这类患者呢，往往脾气比较急，口干、口苦、便秘，就好像身体啊有余火没有消退，啊，阻滞了气血。这样咱们治疗呢，就要灭火加疏通，也就是说清热解毒加活血化瘀。虚症的疼痛呢，跟实症的疼痛最大的一个不同是什么呢？就是说，实症的疼痛啊，就是痛的不敢碰啊。这个虚症的疼痛呢，一痛呢，他喜欢这么捂着、压着。这一般多见于病程比较长的、年纪比较大的这些患者，他往往还伴有这种神疲乏力啊、面色苍白啊、不爱说话啊。所以这是因为时间病久了以后耗伤气血，肝肾不足，所以咱们治疗上呢就要补气血、益肝肾。所以咱们这样把虚实辨证清楚了以后，才能对症下药，这样效果才能更快更好。
1: 刚才叔描述了一下他刚刚住院的时候用到的那个方法，说这个叫穴位注射，这打进去感觉就有一股热流在身体里边啊，就散开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方法呀？
0: 这个是止疼效果最好的、最快的一个治疗方式。这是将中医的传统的针灸理论与现代的注射技术相结合的一个治疗方法，尤其是对于疼痛很多年的患者效果非常的好。首先穴位的注射，它可以直接疏通经络，同时呢我们把这个药物注射到这个穴位里边之后，它就形成了一个药物仓，不断的持续的去释放这个药物，起到一个持续通经活络止疼的作用。第三点呢，就是它能精准到穴位上，比如我们不同部位它选取的穴位是不同的，我们会根据 患者的情况辨证选穴，首先要止住他的疼痛，然后我们再配合一些包括照光啊、其他的治疗啊，综合着来治，这样恢复的才会好。
1: 陆润还提到了一个治疗方法，是中药超声药物透入的方法。这两个方法是说我给他再结合一下，效果会更好吗？
3: 嗯，那当然啊，这两个一结合，不就强强联合了吗？
1: 强强联合了。嗯，
3: 这个中药超声导入呢，就相当于给这个受损的神经啊，给送了一个特快装地。咱们先把这些中药里面能够营养神经、活血化瘀、止疼的这些中药啊，先用现代的技术呢给它加工提纯成一个小分子，然后呢用超声波把皮肤表面呢暂时形成一些肉眼看不见的一些小缝隙，然后让这些小分子的生物啊通过这些小缝隙直接渗透作用到这些受损的神经上啊，这样呢就可以加快神经的修复。这种方法呢比这个普通的那些方法，比如说口服啊，作用快啊，吸收好，而且呢没有口服药的一些副作用。
0: 这种方法对于带状疱疹的治疗效果是非常好的。陆陆他是11年的病史了，他2周左右的时间基本上就恢复到正常的一个状态。
1: 所以一来找到您的时候就建议他住院来治这个带状疱疹后神经痛。这个我得了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之后，住院治疗是更有优势的。
0: 住院你就像我们一般上午输液，然后下午呢局部湿敷和照光，等到晚上的时候再去做针灸或者泡个中药泡洗，它这一天整个流程下来之后治疗完是非常快的。所以对一些年龄比较大、时间比较长的、这种疼痛度比较重的，我们一般都建议他系统治疗，因为他每天都要用到这些治疗方法。神经的修复不仅仅是靠口服药，它还有一些好的治疗方法，这个方法你一定要用上它，而且你要连续的用上它才能产生好的效果。为什么说他住院治疗会快？如果在门诊跑，每天就来回路上这么折腾啊，整个抵抗力还会弱。我们住院期间我也休息好了，睡眠也好，然后治疗又比较系统，所以它恢复起来比门诊要快得多。住院治疗还有一点好处就是有专业的医护人员去指导你怎么用药，什么时间用什么药，还可以随时调整它的治疗方案。我们治疗方法那么多，总有一个是适合你的方法啊，所以每天都可以看到你的状态，每天都能调整你的治疗方案，让它尽快的把这个神经修复好。
1: 这也是住院治疗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优势，找到有丰富的临床经验的专家，找到他们的团队，用对方法，我们可以尽快的消除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那如何找到我们周海啸主任和张美艳主任的团队呢？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谢谢观察团的朋友们。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5: 首届中国新闻创世纪，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6: 一心切耳，展信好，我是不好，伤亡武丁之妻，也是他的将军。我们隔着太平洋，从未相识。等到我读到你名字的时候，月亮女神、生育之神、医药之神、纺织之神，我就知道你是另一个我。我们的文明远隔重洋，竟能如此相似。我们都敬畏飞鸟，我的萧尊是猫头鹰的化身，商人相信它能传递神谕。你的神鸟伊查姆耶。 栖息于世界之树顶端，守护着世间秩序。我们向天而祭，我在祭天台问卜吉凶，你在其

0: 秦一茶的金字塔顶端，手持黑曜石刀，将内心的光芒献与圣火。我们也都曾凝视星空，并试图读懂它。你的玛雅子民将一年定为365.242天，而我的商人曾在甲骨上刻下寻人深溪月有时，那是世界对月食最早的记录。你的玛雅子民将野生大除草驯化成了玉米，如今已是产量居全球之冠的种类。我常想，若3000年前的风帆能够越过太平洋，两个文明是否能多一些发现，更多一些圆满。历史没有如果，但此刻有。2026年5月18日，北京首都博物馆，你的陶像、你的石碑、你的玉米神，将与我千千万万后人迟来的相认。伊西切尔，来看我吧，来看古老文明在这个时代的幸运。我们终于不必隔着海洋各自孤独了。来看玉米黄金美洲豹，来看看我们共同年轻过的证据。
1: 我问他了，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他说你没掏钱。买墓地的时候你没掏钱，
2: 让步啊！
3: 为什么这8年都不着急？
2: 但是再让步，
3: 您知道我这8年怎么过来的吗？知道老父亲下葬背着不跟我们说，我们怎么过来的吗？
4: 您大哥知道吗？
3: 我大哥也不知道。
5: 老父亲离世，长子、次女却未获通知，这究竟是什么缘故？
4: 所以您现在这个情绪，
1: 我跟我哥有可能跟他们不是一家的吧？
2: 你是不是因为拆迁生爸爸妈妈气了呀？
3: 因为我妈我爸有钱，我妈跟我爸都是百万富翁的，我觉得不需要我那钱。
6: 拆迁之前，您认为大家赡养是一样的，拆迁之后，因为有了拆迁款，有了利益，你大姐对于你妈赡养的多，老四对于你爸赡养的多，是这意思吗？
3: 对，就跟着他们说吗？啊，
4: 我问您，您那个房子和您那拆迁款，想给谁吗？现在有想法吗？
7: 我给我闺女。他管我，什么都管我。
4: 不是因为您闺女在这儿，您才这么说吧？
7: 不是这样说，找着什么？
8: 把现在拆迁了都抢着要您，为什么要您？您自个儿想想。
5: 拆迁所得，竟让同胞手足针锋相对，这到底是祸还是福？
9: 然后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老舅不诚实。
10: 不诚实，
9: 对。
8: 您要是想给谁，您就当着你二姐跟你大姐说，谁要说瞎话，天打雷劈。
4: 您觉得您还会回老儿子那儿住去吗？
7: 上小儿子啊？
4: 还去吗？
7: 你去了？
4: 不去了。
7: 我还跟着他的。
5: 心意既然明了，何去何从却颇费思量。众说纷纭中，真相隐藏于何处？
3: 那该有我的就有我的，不该有我的就没有我的。
6: 因为这个是母亲的，我还是想争，是这意思吗？
9: 我姥姥跟我姥爷就是在婚内的时候，这个财产，我姥姥应该有一部分在我老舅那。
8: 只有什么算遗产？只有那房子算遗产。活着时候给我了那钱，那就是我的。
5: 三代人的纠葛，数年来的困扰，能否在今天彻底结束？第三条解释之既得利益者继续为您讲述。
2: 你自己亲自跟姥姥确认过？
9: 我亲自确认。
5: 在袁家的四个子女中，大女儿因疾病未愈，此次没有到场。他的儿子小汪受母亲之托出席，讲述了自己听说的一些情况。
6: 汪先生，我想跟您说一下，就是您现在所在现场说的，按法律上来说都叫传来证据，就是根本不是说直接证据，您有直接能证明这个事儿的东西，都是您听这个说，您听那个说。
9: 这样，律师，这件事儿呢，我是完全没有经历的。如果我在台上，就是我说的这个话，不是听来的，您要求我完全经历的，那我一句话都说不了，因为我没有经历。
11: 对了，
9: 所有的事儿我都没有经历。
11: 所以小汪，你的这个不利呢，就在这儿，因为你没有经历这些事，你只是道听途说。
9: 两个人合上的东西，我也不能拿出来说，是吧？哎，好的。
12: 您说本来就是上一代人的事儿，我已经跟他们说了，我这事儿不了解，对吧？我虽然说，就是我40岁。但是我就是面对他们的时候，我还是孩子，对不对？
5: 代表母亲发言，积身上一辈的纠葛，这让小汪颇有些忐忑。嘉宾们也善意提醒，作为缺乏第一手信息的非亲历者，如果只是单方面转述，很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误会。
11: 现在你姥姥的意思，把她那一居室给你们，
9: 对，
11: 手里的存款也给你们，
9: 对，

0: 还有别的需求吗？
1: 有啊。
0: 还有什么？
1: 因为我姥姥跟我姥爷就是在婚内的时候，这个财产我姥姥应该有一部分在我老舅那儿，就是刚才我说的
0: 什么财产？
1: 刚才我说的我老舅提走了这90万。
0: 刚才你这个老舅也提了他的一个诉求，你听到了吧？他的大概意思啊，就是说这个你姥爷那一部分那平米数，给这个家中这个老二老三补偿，但是多少啊可以商量，就不给你们家补偿了，你们家呢就得这个姥姥这个100万和这个一居室，这个方案你怎么看？
1: 这个方案房子我们是不主张要的，但是老人的现金的这个财产一定是要均分的
0: 啊，就是你说的那90万加上工资这一块。
1: 对，
0: 还有别的吗？
1: 别的没有，
0: 没有了哈。
1: 对，
0: 好的。
2: 至此，大姐一方的诉求已表达完毕，接下来轮到二姐上台发表意见。作为外甥口中曾经变卦的人，他的到来会给扑朔迷离的事态带来怎样的触动呢？
0: 对于家中的这个最早那次拆迁所分得的这个3套房、3套2居室和1套1居室，您有异议吗？
3: 我不好说。
0: 不好说。就比如刚才你家里边这个弟弟说的，有3个2居是落在他们家人名下了，有1套1居是母亲名下，这个您认可吗？
3: 我只知道这个房子当初是我父母的，那会儿买的。那会儿刚才我也听我弟说了，那会儿是没有他，但是有我。我知道这个，就是我已经记事儿了。
0: 但是拆迁的时候，只有父母和你们家老四一家3口在那儿，是吧？
3: 对。
0: 他们是被安置人。
3: 我弟弟是因为我弟弟是最小。我哥他们搬走之后，我弟弟他们结婚就接在那儿了。
0: 啊，是啊。所以拆迁的时候是针对他们的。
3: 对，他们
0: 您这出嫁了，嫁出去了。
3: 不是我们嫁出去了，是因为我们那儿没户口
0: 啊，也没户口。
3: 他是按户口，就是如果说我们嫁出去了，户口在那儿也是被安置的。
0: 你们的父母啊，后来分开了。父亲呢在老小家里。母亲在大姐那儿。好像你弟弟说你们好像就是后来没再照面，怎么回事？
3: 我们为什么上我妈那儿去？我前两天还给我妈买的拖鞋呢。我妈买
0: 为什么没去父亲那儿？
3: 因为我们就一直有矛盾呢。
0: 您跟谁有矛盾？
3: 我弟弟他们呀。
0: 哦，
3: 当时就因为这事闹得就有矛盾了，就因为这事有矛盾了。
4: 4个子女，每个子女30万，等于就有应该是120万。然后还剩下150万和110万的平米数。当时第一次就那个调解员第一次说的时候是怎么说的呢？我姥姥拿80万，我姥爷拿70万，因为考虑到就是我姥姥她没有工作。然后那个保险都是一老一小，然后刚才我妈不是说就我姥爷不干吗？就是因为这个不干。
5: 姥爷不干。
4: 哎，对，我姥爷说为什么给他多给他10万？你说，哎，对，就我姥爷当时就因为这个不干。后来我妈当时在旁边就说，哎，反正都是一家人，就那就平均分吧。然后都是表示同意，只有我老舅的。
0: 现在你弟弟说了，愿意还给你30万补偿。您什么态度？
3: 我不同意。
0: 不同意。就是觉得少吗？
3: 不合理，不是多少的事儿，不合理。
2: 第一现场，二姐表示，当初那次调解失败，就是因为小弟中途翻脸，才导致二老自此再未团聚，以至于如今谁再提出补偿一说，他都有些莫名其妙的不踏实。
3: 我尊重法律。
0: 按照法律来分。
3: 对。
0: 对于母亲那块儿，刚才您那个外甥也说了啊，说是都是你大姐的。这一块儿您有意见吗？还是说您也想分啊？
3: 我不是想分，我不是刚才跟您说吗？
0: 还是按照法律。
3: 我尊重法律，对。
0: 法律有你的，你就得拿着。
3: 对。
0: 如果说没有您的，那也就是依法行事。
3: 对。
0: 是这意思吗？
3: 对。我就是首先相信你们节目组。第二呢，我就尊重法律，别的没什么要求。
6: 您认不认可当初这个房子就是拆迁的安置房是人均50平米？
3: 认可呀。
6: 认可是吧？
3: 对，按户口走的，对，认可。
6: 然后刚才老四提到有一个新增人口的问题，有一个50平米是他儿媳妇的，这个事儿您认可吗？
3: 认可呀。
6: 也认可是吧？
3: 因为那50平是人家那个拆迁办给他的。
6: 好，就是还有父亲的这个款项您是想继承吗？

0: 那90万，
1: 那我爸的遗产肯定是，我是他的子女啊。
2: 在二姐看来，父亲的遗产如何继承、如何分配，自有法律保障。但除此之外，他坚守的另一个观点也。

0: 因为这个是在遗嘱之前我妈我爸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拿走的，因为当时有调解，不是一个人在场是吧，这个不能说那什么，所以我不承认。
1: 嗯，
2: 二姐的诉求看似复杂，其实中心意思只有一个，那就是先看法律再谈亲情。条件并非不可谈，但要大家共同退让，共同表态才可。对此其他各方又是什么态度呢？
3: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都坐到一起了啊。我想先问一下家中老四哈，刚才听到这个老三和这个外甥说的了，家里这个事儿曾经做过一次调解，那次调解是因为您没同意，没有达成一致。
4: 对。
3: 那么今天呢，在我们这个平台，大家也说出了各自的诉求，特别是家中老三说，哎，法律上有我的我就拿着，法律上没我的我也认。就这个事儿，您先跟这个您的外甥沟通一下，因为他代表的是你们家家中老大。
4: 不是这个沟通，我的意思就是，我来的诉求就是，刚才我上场上也说了，我拿出一些补偿来，然后呢，人家要是不同意，我也没辙。
3: 嗯，刚才您外甥啊提出了一条，说这个。有一90万是吧？还有一工资的事儿，你跟你舅舅沟通一下。
4: 什么工资啊？
5: 我跟他沟通。
0: 工资。
3: 直接跟他说。
5: 您看之前您拿那个90万，还有我姥爷那4年多的工资，您看是不是拿过来给我姥姥返还一半？
2: 各方同台，外甥首先发声，向小舅抛出了2个关键性问题，对方会如何作答呢？
4: 不是你说是你姥爷去我那儿时候到走之间的这个工资，
5: 对，
4: 是吧？
5: 对。
4: 然后还有这个开始拆迁以后那90万，
5: 对。
4: 我可以我先解释解释这90万吧。这90万里边啊，因为我们没有一个拆迁协议，我们是大队拆迁的时候啊，我们都上哪排队拿号，拿着号你是哪天的。去以后，人就直接说，5分钟之内你们不签字是吧？不弄完了，您就出去下一个。我们选房数也一样，选房数我大姐跟着一块儿去的。为什么要选个一居室？因为是遵从我大姐跟我妈的意见。去那儿也是进去啊，3分钟你不出来啊。比如我们开始都已经选完了，我们落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机会是什么呀？我们是下午第一个。
3: 您不用说那么细，啊、就直接说那就是
4: 直接说，我说这90万啊，是在大本里边，可以说我们这里还有我们的租房费呢，一个人2000，就3年租房费，这里边还有我们好些别的。
3: 先问问您这外甥，
0: 你
4: 要不这样、啊，
3: 先问问您这外甥指的是不是那90万？是那90万？
4: 是那90万吧？
5: 他之前
3: 还是后边，你姥爷在他那儿住
5: 啊、哦？不是后边，就是之前，
4: 就之前，对，我知道他说的之前90万。哦、
3: 那你就
4: 这里边有好些都是说。
0: 拆迁利益所得。
4: 拆迁利益所得。
3: 你的意思一句话概括了，那90万就是你的。
0: 对，
4: 可以说
3: 就这意思。
4: 对，可以这么说。
3: 不应该拿出来给大家分。
0: 不应该分，只有什么算遗产？只有那房子算遗产。活着时候给我了那钱，那就是我的，对吧？活着时候给我了。
4: 不是老头儿，
6: 您说给的就是转到您名下的意思？
0: 对，就是给我了。
2: 当初老父亲拿走并交给小儿子的90万到底是什么性质？在这个问题上双方产生了严重分歧，到底该怎么算怎么分才能令所有人都满意呢？
3: 我觉得这个数有个标准什么呢？当初啊他们讨论过，就是给补偿30万，
7: 有个参照，
3: 有个参照，30万参照上下有点浮动，看看双方能不能接受。
7: 是
3: 吧？
7: 是。
3: 至于说大姐那儿说我不需要我不要，她是不是得给她呀？
7: 对，可以给她，但是如果她确定说自己放弃继承也可以不给。
3: 嗯，
7: 但是也得看她头脑意识清楚不清楚啊。
2: 本着同是一家亲骨肉，心结宜解不宜结的劝说思路，嘉宾们制定了一套协商方案，并分头为各方讲解，这片良苦用心能否被理解和接受呢？
8: 时间都非常有限啊，我们直接说干货啊。咱们先说，就是关于我们谈的最大的财产的事儿。这里边呢是有您父亲的遗产，对吧？那50平米，然后呢那个90万，您什么态度啊？就是他第二笔90万，你们得明确说一下，我们好往下进行哈。您说一下。
9: 那我们那有我们的路，我们肯定就得要。
8: 那您就得说呀，得有您的呀。
9: 对呀、啊，那我肯定。
8: 那我这么问您，
9: 嗯，
8: 第二笔90万，
9: 对、啊，
8: 您父亲从您父亲名下转到老四名下那90万，您。

0: 觉得是不是遗产？
1: 是遗产。
0: 是遗产是吗？
1: 我觉得是啊。
2: 我拿出90来。
3: 对啊，那你也得拿出90至少，对不对？就是我给你算一个账先，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我再跟您说一下，你拿的100万，不是，你拿的90万，第二笔90万啊，我不说第一笔90万，第一笔90万也可能有问题。但是呢，第一笔90万存在一个什么呢？因为你们没有达成一个关于拆迁款的协议，分配协议，这是你们的问题。但是具体那个拆迁款怎么分配，还得要看拆迁协议，明白吗？其实通过拆迁协议是能算出来的。你们家比如说对于期房的那个安置，然后有按人口的那个乘以3，然后呢再乘以3年，那肯定是你们仨人的。然后关于周转的那个补助肯定也是你们三个人的，独生子女费肯定也是你们三个人的。所以那个到底是你们多少就得按照拆迁协议来去算
4: 细分。
3: 对，但是您现在没有拿拆迁协议给我看，我也没有办法去给您去具体算。
5: 我问问您，您的诉求是什么呀？
1: 因为我也不太了解这个拆迁法，我也不太清楚这个继承法，所以
5: 咱不用说什么继承法这个那个，您就是说您心里能接受的数额是多少？
1: 没有想过。
3: 所以您的那个拆迁款，您应得，应该说你们一家三口应得的拆迁款，也可能高于90，也可能低于90，但具体是多少，就是得看您的拆迁协议。这我说了，您能明白吗？
4: 明白。
3: 您那90，具体是您应该拿90，还是比90少，还是比90应该更多，是要看您拆迁协议的，对不对？只有拿出那个才能具体算。所以第一笔90，我们就先不说什么了，因为它有可能您拿多了，也有可能您拿少了，知道吧？但是如第二笔90，您拿的那个90万。就是老爷的那个90，不是他俩分开了吗？然后一个人拿了100走，然后老爷的拿了80，还是就再加上他工资嘛，
4: 就是
3: 90。对，那老爷子拿了自己的，老太太拿走80，您拿走那个90，这加起来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对不对？这话认可吧？
2: 这个
3: 听我说，别不认可。他俩有夫妻财产约定吗？你爸爸妈妈签过夫妻财产约定吗？签过吗？你跟我回答我。
4: 肯定没签过，
3: 对不对？没签过，他就属于共同的，对吧？所以你拿走那个90是有问题的，老大拿走那个100也一样有问题，明白吗？
4: 明白。
3: 那我现在给您分析了这三样：一、房子，就说你拿两份，你也得拿出90万，对不对？
5: 您的那个啊，我跟你说啊，姥姥因为现在还活着，所以姥姥的财产咱不处理。知道吗？
6: 是不处理。
5: 对，咱现在目前处理的就是姥爷的财产。因为姥姥活着，咱不能把姥姥的财产给分了吧？这于情于理不合适。
6: 对，
5: 明白吗？咱们就说姥爷的这一部分啊，您要不然一会儿打个电话，行吗？
6: 可以。
7: 经过几轮艰难的劝说，曾经一团乱麻般的情况终于有了眉目。这其中，大姐和小弟两方一直显得比较突出。因为从某种角度而言，他们算是既得利益者，
8: 所以他们家呀有几个既得利益者，咱们得注意，已经拿到了，已经快落袋为安了，
5: 对，
8: 就差一点了，就差一哆嗦了，所以咱们在调解的时候得有点倾向性，就让他多拿出一些，补偿给这家兄弟，
5: 是的，
8: 因为你有求于人嘛，
5: 对，
8: 是不是啊？
3: 所以综合起来，我为什么说你那气质不行？我说你得长点，一。我跟你说，我只能是先给你按照房子这个数，比如你拿两份90，你拿出90来，然后钱还是该归你们，归你们转给你们的这个，就让你们落袋为安，明白吗？然后我先去帮你调一下试试，你拿出90万，然后剩下的我来去给他们分配，去给他们调，然后这个就意味着你们的3套2居室落在你们家名下，然后。这个父亲原来转给你们的钱，他也不能再追究了。你们原来最开始拿走的90万，他也不能再追究了。
7: 在将调解方案分别传达给了各方当事人之后，袁家众人又再次聚到了台前。面对嘉宾们的多方奔走，事法明理，他们最终会做出怎样的决定呢？
8: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刚才几位专家进行了分头调解，不知道结果如何。这样，我们先请冬梅律师在法律上给我们解读一下。
5: 好的，他们袁家呢，主要是丰台区原来的一个老房进行拆迁。这个老房呢，是属于父母的，拆迁政策呢是人均50平米进行安置，所以安置房是属于被安置人这五口人的，也就是父母和这个老四的一家三口。那么这个安置房因为人均50平米，所以母亲在这里边占50平米，父亲在这

0: 边也占50%。对于拆迁款的分割，因为他们今天没有拿拆迁协议，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确定拆迁款到底他们应该分割多少。至少可以确定的是，这些拆迁款也应该是由两位老人和这个他们老四一家三口共同去这个享有的。那么只有对应房屋的部分，如果是老人他这个进行的建设，然后老四一家如果没有参与的话，那可能房屋的附属价值这一部分是属于老人的，剩下的可能绝大部分要作为这五个人的共有财产进行分割，也就是所谓的法律上的分家析产。那么当初呢，应该是拆迁款下来之后，老四一家拿走了90万。如果这个90万是经过全家协商的，那么这个90万就属于老四家一家三口应该分得的。如果全家没有进行协商，那么应该根据拆迁协议进行分配。有可能老四一家三口的拆迁所得款项会大于90万，当然也可能会小于90万。具体分配的数额还要看拆迁协议，因为今天没有带拆迁协议，所以没有办法给您确定您具体分配的数额。那么刚才根据我们的调解呢，虽然老四提供了一个遗嘱，但是遗嘱上因为老父亲是2021年之后去世的，2021年呢是民法典实施的时候，1月1号以后，那么应该在代书遗嘱上签名且写日期，不能共用一个日期，所以那个遗嘱是无效的。那父亲遗嘱无效的情况下，父亲的遗产部分就应该按照法定继承。那么即便按照法定继承，也会考虑谁赡养多谁赡养的少，因为老四家一直和父亲共同生活，尤其是在父亲最后的5年中尽了主要的赡养义务。那么基于这个基础，老四家应该多分得父亲的存款及房产的份额。那么通过我们专家协商一致给出的方案，就是最后达成一致的调解方案是，
1: 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0: 老四一家愿意拿出来一些钱给到老三家给老三48万的补偿，给老大家10万元的补偿，给这个大哥家也就是老二家是这个40万的补偿。那这样的话，老四所获得的房屋，其余人要配合他进行办理产权登记手续。他所获得从父亲处所获得的，无论是存款还是拆迁款，其他人不得再有争议。如果母亲现在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母亲在继承父亲的财产的份额中，应继承父亲财产的份额中，那么老四不再承担给付义务，是由另外的老大、老二、老三家进行给付。
2: 都说法律无情人有情，但律师此刻的讲解却是严格依照法理进行，因为只有在法律基础扎实的前提下，亲情的退让才会更加有迹可循。
3: 我觉得东北律师在法律上解读得很清楚。从我们这个节目的宗旨上来看，本来不主张什么呢，说父亲去世了就把老父亲的遗产呢作为子女先分配，说实话应该用于老母亲的养老，等老母亲百年以后你们子女再分配。但是鉴于家中老四要把这个落袋为安，所以要先提前处置老父亲的遗产，我觉得也情有可原。既然老四出了这么一个方案，在专家的调解之下，也多多少少有各退了一步，不知道你们几位是什么态度？老四，你同意吗？
4: 我刚才跟律师说了，我就拿出80万。
3: 啊，80万是吧？好，老三，你同意吗？
5: 90，
4: 我拿出90来。
5: 给我多少？
3: 好，等会儿，我要确认一下，拿出多少来？
4: 我拿出90。
3: 90万来。
4: 对啊。
5: 给我多少？48。
3: 给你40万。
5: 我不同意。
3: 嗯，那个外甥小汪，
6: 我没有
3: 没有补充意见，你同意吗？
6: 不同意。
3: 也不同意哈。
6: 对。
3: 我刚才你有什么疑问要问吗？
6: 因为是这样，我们家就是为什么一开始我说我妈要放弃我老舅的这个就遗产的这个分割
3: 啊，
6: 有一个前提就是谁
3: 前提条件
6: 谁照顾老人，东西归谁。
3: 哎，你说的这一点我同意，就是说什么呢，老母亲还在世呢，你们应该想的是怎么让老母亲安度晚年， 怎么赡养老母亲，这是作为子女你们应该要想的。
7: 我还是强调一下赡养啊，因为老母亲现在还在，今天的结果不管怎样不是您家的大结局。我们这个平台实际上是倡导赡养老人、照顾弱势群体的，所以这是头等大事儿。之所以给你们解决家里边的矛盾纠纷、所谓财产的这些分配，实际上最终的目的也是为了赡养母亲。所以呢，希望你们不管今天调解如何，回去把赡养母亲这件事儿切实的做起来，互相之间不要因为赡养母亲产生矛盾纠纷啊。
2: 最终，因为10万元左右的差距，各方未能达成财产分割协议，但对老母亲的赡养，子女们均拍着胸脯表示会无条件尽到义务。
3: 哎，我同意啊，赡养老母亲作为第一位来考虑。至于说你们兄弟姐妹之间，包括这外甥，你们之间达不成一致，没关系，还有渠道呢，你们可以走诉讼法律程序，
4: 这样
3: 好不好？
4: 行。
3: 如果回去想一想，大家能再坐下来协商一致，欢迎你们还回来，在几位专家的协助之下签订协议，按协议执行，好吧？
4: 行。
3: 风里雨里，第三调解室等你们，好吧？
4: 谢谢。
3: 今天的调解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调解结束一周后，为了追踪事态进展，我们再次与当事人取得了联系。三方均表示会继续考虑既有方案，我们也期待着他们的好消息。
8: 欢迎收看第三调解室精编版律师说法。借款人孙某以名下房产为抵押担保向银行借款，周某为其连带担保人，不想合同履行期间孙某意外过世，此时尚欠借款本金及利息50余万元，银行就此起诉，要求孙某的三位继承人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还款责任，由周某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要求对抵押房产进行优先的受偿权。孙某的继承人均表示放弃继承，不承担还款义务，那这笔账该由谁来还呢？有请赵文富律师为我们解答。
9: 本案的争议焦点系是借款人死亡之后，全部继承人均表示放弃继承，还款责任由谁承担呢？法院经审理认为，孙某的三位继承人虽然提交了放弃继承声明书，但通过查明事实，确认案涉抵押房产现由其中两位继承人实际居住，孙某的企业年金、保险金等也在其去世后被继承人领取。所谓放弃继承公证书，仅表明继承人放弃了对案涉抵押房产的继承权，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放弃了对借款人孙某其他遗产的继承权。故上述三被告在未将孙某遗产上交当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之前，仍应在其管理和继承所得遗产实际价值范围内对孙某的借款本息负清偿义务，该判决现已生效。
8: 为何已经声明放弃遗产，继承人还要承担还款责任呢？
9: 继承人放弃继承是对处分自己权益意思资质的体现，但实际生活中存在继承人通过放弃继承来逃避债务的情况。根据民法典第1145条之规定，继承开始后，遗嘱执行人为遗产管理人，没有遗嘱执行人的，继承人应当及时推选遗产管理人，继承人未推选的，由继承人共同担任遗产管理人，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本案中全部继承人均放弃继承，这可能引发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被继承人的遗产处于模糊或难以查清的状态，将导致债权人起诉主体落空；二是所有继承人均放弃继承，是否必然免除其责任呢？因此，即便继承人放弃继承，也不能简单地认为其债务清偿责任必然免除，他们只是放弃继承权，但仍需

0: 系遗产管理人依然负有管理遗产清偿债务的职责。
1: 若孙某的遗产足够覆盖债务，连带保证人周某还需要担责吗？
0: 若孙某遗产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且案涉房产，为债务人自身提供抵押，依照法律，银行应先就抵押房产优先受偿，债权可以完全实现，连带保证人周某无需承担还款责任。
2: 依心切耳展信好，我是富豪，伤亡武丁之妻，也是他的将军。我们隔着太平洋从未相识，可当我读到你名字的时候，月亮女神、生育之神、医药之神、纺织之神，我就知道你是另一个我。我们的文明远隔重洋，竟能如此相似。我们都敬畏飞鸟，我的萧尊是猫头鹰的化身，商人相信它能传递神谕。你的神鸟伊查姆耶栖息于世界之树顶端，守护着世间秩序。我们向天而敬，我在祭天台问卜吉凶，你在齐秦伊查的金字塔顶端手持黑曜石刀，将内心的光芒献与圣火。我们也都曾凝视星空，并试图读懂它。你的玛雅子民将一年定为365.242天，而我的商人曾在甲骨上刻下寻人深息月有时，那是世界对月食最早的记录。你的玛雅子民将野生大除草驯化成了玉米，如今已是产量居全球之冠的谷类。我常想，若3000年前的风帆能够越过太平洋，两个文明是否能多一些发现，更多一些圆满。历史没有如果，但此刻有。2026年5月18日，北京首都博物馆，你的陶像、你的石碑、你的玉米神，将与我千千万万后人迟来的相认。伊西切尔，来看我吧，来看古老文明在这个时代的幸运。我们终于不必隔着海洋各自孤独了。来看玉米黄金美洲豹，来看看我们共同年轻过的证据。
3: 有些事一生一遇，
4: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3: 有些事一遇一生，
5: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3: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6: 观众朋友您好，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众所周知，在北京的中轴线上，各种类型的博物馆可以说是不胜枚举。其中呢，有中国明清两代皇家宫殿紫禁城，故宫博物院被誉为是世界五大宫殿之首，还有代表着国家级收藏研究展示阐释中华文化代表性物证的最高历史文化艺术殿堂国家博物馆，也有科技感十足、似乎能够瞬间穿越未来的中国科学技术馆。那么这些博物馆为何依托中轴线而建？中轴线又有何独特魅力呢？
7: 实际上过去我们没有中轴线的概念。实际上在50年梁思成先生定名为中轴线，从永定门出发一直到中国二楼，那7.8公里是这样的出来叫中轴线。那么我们现在看明清两朝就是沿着这条轴线，也就是我们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水平展开的一座城市，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这是伟大的中轴。那么我们现在说中轴线神移，我觉得好多人没弄清这个概念。中轴线神移不是一条线神移，是吧？是在这条线上水平展开的所有的建筑、文化、经济方方面面的，是打包神移。
8: 它不是一个线，
7: 不是一个线，是一个面，是一个面。
9: 这叫什么？中轴线文化辐射区。
7: 对，我们中轴线过去到钟鼓楼7.8公里，现在一直到奥林匹克公园到仰山了。它是在发展的，我们的中轴线是在发展。
9: 杨老师，咱们说北边已经到了仰山桥了。
7: 对，
9: 那往南走还是 永定门吗？是不是还得往南了？
7: 现在往南可以到大兴机场了，
10: 哦，
7: 对吧？它这条轴线是代表着我们国家不断的发展，已经进入了新时代的一个大的变化。
6: 历经王朝更替、时代变迁的中轴线，已然成为了体现北京古都风貌的重要标识。而坐落在这条中轴线上的博物馆更是别有韵味，其中有这样一家博物馆，它的主场馆坐落于天安门广场的东南角，是由历经百余年沧桑的原京凤铁路正阳门东车站改建而成。这座车站始建于1903年，1906年竣工并正式启用。它的建筑风格非常的独特，历史底蕴丰厚，曾经见证和记录了许多载入史册的重大历史事件。1959年新北京站建成通车之后，正阳门东车站随之结束了自己的使命。2010年10月23号，这座古老的火车站终于以崭新的角色和面貌呈现在了世人的面前，中国铁道博物馆。
11: 它几次更名
10: 啊？
11: 1903年开始建，到1966年建成的时候，它叫京凤铁路正阳门东站，到后来又叫过什么呢？叫过前门站。
9: 哦，
11: 它1938年的时候还叫过北京站，就叫过北京站，
9: 这儿也叫过北京。
11: 后来呢，叫北平站，再后来呢，叫北平东站，到1949年的9月30号的时候，就改回的叫北京站，
9: 那这个正阳门火车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叫的呢？
11: 1901年的时候，它就有这个正阳门东车站，但时候那时候没有站舍，1903年开始建站舍，建这个主楼和它的配楼，这样到1906年的时候，现在就完成了。
9: 哎，
11: 其实1901年的时候你查史料，它是有运行的，
9: 就有火车，
10: 哎，陆陆续续建了5-6年，这中间，
11: 对对对，
10: 是吧？然后才全部建成，
11: 对对对，
10: 是大家看到和印象当中的，这个正阳门东站的这个样子。
9: 我想问问黄老师啊，因为我正好看见您后面这个图片了，这个火车站是不是也不是咱们自主修建的？因为我看它是一个欧式的风格，是不是也是国外帮着修建的这个火车站？
11: 英国人设计修建的。
7: 按照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样式，
9: 哦，
7: 它体现了20世纪英国的典型的艺术心态，在这个水平线上又突出了一个钟楼，
9: 啊，
7: 像我们这个建筑呢，它每块砖都有标准的，2350×110×26，这都是毫米啊，每一块砖上都有 I.R.N.C。都是英国的
10: 哦，
7: 全是红砖，
10: 有这样精确的记录，
7: 哎，全是红砖，
10: 嗯，
7: 但是它外面为啥是灰的？我们老北京城的居民四合院基本上都灰的
9: 哦，
7: 对吧？它的腰线部分它采用了它英式的，包括它的钟楼，说当时我们北京城的诗人赞叹这座火车站，京凤铁路火车站书，特殊的书，辉煌这个模样，就是这样，
9: 哦，
7: 就是非常。
10: 它既保留了英帝国建筑特色的某些特征，又融入到了北京城的这个
7: 叫北京地方特色的英国建筑，
9: 青砖灰瓦。
7: 对，
11: 它这个车站修的当时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个重要作用是什么？当时为什么修的这个位置是在城墙南侧？因为它的北侧大家可能都知道，过去使馆区，现在的23号院，
10: 对，还记得吗？
9: 对，
11: 他呢这块修的时候，他从这个前门到崇文门那儿啊，从城墙上开了个口子，开了个口子呢，这个使馆区的人呀，这是外交人员，从那口子出来往西走200米就上这火车了。
9: 哦，
11: 200米上火车，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呢？当时说呢，他的到天津很方便，到天津是多少？3小时15分钟。 但是当时的评论就是风驰电掣，急如闪电，这样呢就方便。
10: 后来文学
11: 里边出的啊，
10: 文学的描写就是历史的车轮不可阻挡，
12: 对，
10: 06年建成，彻底建成，07年开始就全线通车，
11: 全线通车。
10: 12年我们就迎来了中国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位旅客。这位旅客的名字叫孙中山啊，
7: 这是1912年8月24号啊。孙中山是三。

0: 次来北京。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从近代史来讲，
2: 嗯，
0: 北京是中山先生的革命的起点，
2: 嗯，
0: 也是他的终点，因为他病逝在北京。那么他在28岁的时候就第一次来北京，
2: 嗯，
0: 上书李鸿章，
2: 嗯，
0: 李鸿章那时候不理他，
2: 有点公车上书的意思，
0: 对，公车上书那意思，嗯，这第一次。那么他回去以后，就他广州建立大本营，
1: 嗯，
0: 对吧？那么1912年第二次来北京，
2: 嗯，
0: 这次来北京是坐火车来的，
1: 啊，
0: 就在正阳门东站下的车，
1: 嗯。
0: 那么在北京这儿是时间很长啊，包括到动物园，包括到京张铁路，是吧？
1: 嗯，
0: 那么实业报国嘛，当时袁世凯就给他整个铁路的总权力嘛。到了24年的12月31日，
1: 嗯，
0: 这是第三次来北京，是第二次坐车坐火车，
2: 嗯，
0: 因为他这次来北京啊，他路途比较遥远，他是先到了日本，
2: 对，
0: 从日本再坐船回到天津。肝病已经
2: 住了，
0: 肝病已经复发了，
2: 是，
0: 但是他为了革命嘛，要不我们说是一代伟人。
2: 1924年9月份的时候发生一件大事儿，就直奉大战，
0: 对，
2: 这个冯玉祥，
1: 嗯，
2: 到10月份的时候呢，他发动了北京政变。
1: 嗯，
2: 北京政变为什么要讲这段呢？当时发动北京政变的时候，他把这个兵营啊就驻扎在这个正阳门东车站了
1: 啊，
2: 驻扎在待了10多天，他干了几件事儿。这事儿呢，一个是呢，把这个曹锟就给监禁了，
1: 嗯，
2: 把国民的总统府就给围了，嗯，然后呢，他把这个清史就从这个紫禁城里就全都清出去了，
3: 清出去了，
2: 电请孙中山，
1: 嗯，
2: 过来重伤，
1: 嗯。
2: 那么孙中山这时候呢，咱们今天说，已经病得非常严重了，
1: 嗯，
2: 他从这个广东来到了天津，到天津待了几天。24年的12月31号的时候，从天津坐车到的北京这个
1: 正阳门东站，
2: 嗯，哎，就下了车了，
1: 嗯。
2: 下了车以后呢，没有多长时间，病就复发了，在协和就做的手术。
1: 嗯，
2: 他是25年的3月12号，就在哪儿？就在铁狮子胡同
3: 病逝了。
1: 哦，
2: 嗯，他病逝了以后呢，并没有入殓，因为他原来说过在南京葬，就存在哪儿呢？存到咱们那个香山碧云寺了，金刚宝塔那室里边了。
1: 嗯，
2: 一直到了29年的5月26号，从北京出发到南京进行复安大典。哎，这么一路走来，还是从这儿上的车，
3: 对，
2: 最后回去的。当时的铁道部呢，派了9列车，其中第6列是他的灵车，编组是15趟。
4: 孙中山一生三进三出北京城，并最终病逝于此。1925年3月19日，孙中山的灵柩在北京中央公园举行公祭，成千上万的北京市民前来吊唁，而后灵柩被移往了西山碧云寺停放，直到1929年南京中山陵建成。因为孙中山病逝于此，北京成为了宋庆龄的伤心之地，以至于之后20多年都不愿意再来。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主席和周总理分别写信给宋庆龄，诚挚地邀请他北上共同商议新中国成立之事。1949年8月28日下午4时，宋庆龄乘坐的专列缓缓地驶入了当时的前门火车站，而毛主席、周总理早已在此等候多时。
0: 毛泽东一生就2次，
2: 嗯，
0: 到车站接站接人，
1: 这是其中一次，
0: 都是在这儿接宋庆龄先生，
1: 嗯，
0: 是吧？而这一天呢，毛泽东是早早的换上了新衣，到北平，那是叫北平东站，
1: 嗯，
0: 那是叫北平，49年叫北平，不叫北京，啊，嗯，到北平东站去接。而我们现在啊，不像现在什么摄像录像都跟着，而在礼节上来讲，毛泽东是在这恭候。应该是庆龄先生下车的，但是车刚一停，毛泽东进车厢了。
1: 哦，嗯，
0: 至于在车厢里边有什么交流，是握手，是问好啊，不知道，因为摄像
5: 历史把它封存在了包厢里。
0: 对，啊，但是一块下来，延安保育院的孩子给庆龄先生送花，而毛泽东亲自安排设晚宴接待。
1: 哦，
0: 这是，完了是9月7号又接程潜先生。
1: 哦，
0: 这2次
5: 也是在这儿，
0: 也是在这儿。
5: 哦，
0: 说我们刚才我们跟黄，这个。

0: 黄馆长说呢，红色车展就是我们正阳门，
1: 嗯，
0: 对吧？包括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共产党的地下的组织、地下支部都在正阳门东站，
1: 嗯。
0: 而1949年建国之前，毛泽东主席两次到北
2: 接人，
0: 东站来接人，嗯，这了不起，这就是扎实了红色根基。还有一个补充一个，就是1949年2月25日，所有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从沈阳来，
3: 都是在这儿，
2: 也是从这儿。
0: 对，北平首任市长、军委会主任叶剑英也是到这儿来，
2: 都是从这儿。
0: 其中有一张照片，就是把沈金荣给抬起来、扔起来，
1: 啊，
0: 高兴啊！我们共产党人开什么会？开各个党派民主人士的一个大会，这是在共产党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过去我们都是自己的会，这次北平要接受各个党派
2: 一次团结的大会，
0: 要建立新中国。为啥就说
2: 胜利的大会
0: 要叫庆龄先生来，叫程前来，这就是特约代表
1: 啊，
0: 这了不起。
4: 这座坐落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东南角的灰白色欧式建筑，就是当年进出北京城的重要门户——京凤铁路正阳门东车站。上世纪70年代，由于北京修建地铁2号线，车站进行了翻建改造，从而形成了今天的格局。这座有着百年历史的车站，既是一道独具特色的人文景观，又是记录中国时代变迁的重要历史符号。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了中国铁道博物馆。同人们说着中国铁路从无到有，从追赶到领跑的发展历程。
5: 中国铁道博物馆由正阳门展馆、东郊展馆和詹天佑纪念馆三个馆组合而成，是全国唯一一家国家级铁路专业博物馆。它运用丰富详实的图片史料、实物展品以及先进的展陈理念和技术手段，完整地呈现了中国铁路从无到有、从落后到先进的140余年的艰辛历程。而说起中国铁路的发展，有一条铁路不得不提，那就是紫光阁铁路。
0: 我这有张图，我这也有一张图
3: 啊，
0: 说还有站呢，这个这叫静清斋火车站，
1: 哦，
0: 起点，
1: 嗯，
0: 是吧？这到宜秀园火车站，这通常叫紫光阁铁路，铁路是外来的，
1: 嗯，
0: 英国是铁路的发展的鼻祖是吧？它是在1825年有了火车交通，
1: 嗯，
0: 但是在我们北京呢，是宣武门外修这个铁路
1: 啊。
0: 这条铁路修完了以后，出事了，出什么事了呢？
1: 嗯，
0: 就是人们惊呼啊，
1: 啊，
0: 妖怪来了。
1: 动静太大了，
0: 妖怪来了
1: 啊！
0: 人们惊骇失俗啊！你想，我们过去说照相机都不行，
1: 嗯，
0: 慈禧就说照相是巫术，
1: 嗯，
0: 是奇迹的阴巧，
1: 嗯，
0: 对吧？
1: 摄人魂魄，
0: 对，摄人魂魄。那火车来了一样，那么为啥要在紫光阁修这条火路？实际上就是要让批字儿的
1: 啊，
0: 批字儿的，要让中国修铁路，
1: 嗯，
0: 实际上就是修与反。反对的修的两家在打仗
1: 啊，
0: 那么主修派是李鸿章，
1: 嗯，
0: 反对修的是汪通和
1: 啊，
0: 这两个人老打，所有的上书慈禧拿不定主意，而李鸿章挺有招，
1: 嗯，
0: 我在紫光阁你修一节小铁路，
1: 嗯，让你看看事实胜于雄辩，
0: 哎，这好到底好是不好，最后谁起了决定作用啊？
1: 嗯，
0: 光绪他爸，
1: 哦，
0: 慈禧的妹夫，
2: 嗯，纯
0: 主张修，
2: 哦，
6: 这个杨先生说的非常对，
2: 嗯，
6: 这条铁路呢，它是一种专用线，
1: 嗯，
6: 这在铁路网上是没有显示的，
2: 嗯，
6: 它在发展史上是没有显示的，
2: 没有，老百姓很多也不知道，
6: 也不知道
2: 啊，
6: 但是它这个铁路的意义非常重要，刚才杨先生说了，它就是说中国铁路从1876年开始，吴淞铁路，从那时候开始，但是此后呢，就是基本上将近20年没有什么太大的动作。那么这个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李鸿章呢，借着修西安三海的这个机会啊，
1: 嗯，
6: 就把这条铁路呢，就修的这个紫光阁铁路修起来了。
2: 嗯，
6: 它的意义在于哪儿呢？实际上是在向清史的高层展示这种现代的技术和运输的手段
1: 啊，
6: 这样的实际上它也确实达到了目的。在紫光阁铁路修建以后，基本上咱们的铁路开始展开了。后来的，你比如说京汉铁路、京凤铁路还有京张铁路，
3: 对，
6: 都相继的展开了。所以这条铁路的意义实际非常重要的。
2: 它打了个样，起了个头。
6: 对
1: 对啊，就是您说的这一段啊，我还真是看见过。有一些这个史料记载说，当时呢，在咱们这个皇家园林里修的这条铁路啊，实际上并不长，但使用率呢也挺高的。1888年到1891年三年呀，都是高频率的使用。而且当时在修建的时候呢，因为在皇家园林里穿行啊，有很多假山，还有很多湖泊啊，园林有的把湖泊填了，有的把假山挪了，然后呢还修建了一些个移动铁轨，火车从那儿过的时候呢铺上，火车开过去之后就给撤了。但是后来为什么这个铁路就没有了呢？这也是慈禧的决定，因为坐这个火车上啊，极尽奢华呀，慈禧在上面喝点茶，结果这火车一鸣笛呢，吓慈禧一跳，这热茶呢洒身上了。慈禧说这可太吓人了，说呀，这个铁路不能这么开了，咱们呀找小太监拉着火车跑。结果这小太监也受不了啊，而且拉着火车跑不是那劲儿啊，跑得也慢了呀。后来慢慢这条铁路呢就衰落了，就没有了啊。我这班门弄斧啊，我这不是卖弄
2: 他这是细说啊，有一部分真，有一部分假。
6: 但是据这个北京通史记载啊，他不一定是太监，这车走的时候呢，
2: 像空
6: 的，有这个拉车的，他一辆车四个人拉着。另外呢，他这个车呀，豪华程度啊，他从外边看呢，它分三个颜色，皇亲国戚啊，他这个进气啊，坐那车呢，外边的这窗的帷帐啊，
1: 明黄
6: 色，红色的，
1: 黄色。
6: 慈禧的是黄的，然后呢，这个家里人呢是红的，王公大臣是蓝色的这么一个帷帐。同时呢，他这车走的时候，边上还有打着幡的，就是那黄幡引路的和这个开道的，这样的。

0: 紫光阁铁路虽然历史短暂，但是它却为中国自主兴建铁路敲开了大门。随后卢汉铁路、京通铁路、京凤铁路、京张铁路相继开工，中国铁路事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 中国建筑史这本书当中啊，把中国古代大建筑群平面当中统帅全局的轴线称为中轴线，并且呢指出世界各国唯独我国对此最为强调，成就呢也最突出。在中轴线的东侧还有一个记录着中国铁路现代化发展的重要载体，北京站，它是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国庆十大建筑，受到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毛泽东亲笔为它题写了站名。那么北京站因何得名，又如何发展的呢？这个说到北京站，那大家其实跟北京站的这个故事就多了。但是这之前依然会有朋友有疑问哈，说这个中轴线，你说正阳门啊、永定门啊，是吧？鼓楼啊，这都我们都承认，
2: 这偏东了，这个地方
1: 有点偏东啊，
3: 这就是面儿。我们讲中轴线生意不是一条线生意，它是一个平行的一个
1: 面。哎，那严先生，这个面有没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到哪儿算一个面？
3: 那我觉得到了北京站，基本上已经就到边儿了，
1: 到它的边缘，
3: 到边儿了。而反过来讲呢，北京站恰恰是我们正阳门东站的平移，就是往东移了。刚才黄部长有一个说，我们过去叫北平东站，后来叫北京东站，还有叫北京站。为什么？1949年9月27号，人民举手，人民的意志决定首都定都北平，改称北京。到了1949年9月28号，北京所有的牌子要换，把北平改成北京，这时候北京东站就改成了北京，北平东站改成北京东站。你别看这一个字儿的变化，这是人民决定的，是吧？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第一次全体会议举手通过表决的，
1: 大家的心愿。
3: 这个时候我们经过十年的发展，这个东站它已经不能容纳了我们的国际啊、国内的交往和交流了，它就要平移过去。而我们选址，我觉得现在来看非常科学，选在现在这个位置。而它的这个平面布局，我觉得还是仿照了北京东站的老站的格局啊，大开面。你看看我们北京，
2: 而且主体建筑都是那个拱形建筑，
3: 它是大开面。还依着这什么呀？
2: 钟楼，
3: 钟楼啊。
1: 但是单摆副歌的这钟楼弄出来的，
3: 对，过去设计的时候没有，
1: 没有。
3: 周总理说必须要有钟楼，还必须要报时，因为那时候我们连手表都没有，那你谁坐个火车你必须要有时啊，
2: 对
3: 对吧。它呢是反映了我们中国经过十年的建设，十年成就，十年建设，十年辉煌，十大建筑之一。
4: 为什么要非要建它？当时的正阳门东站，在建成的时候是中国当时最大的车站，但是到了解放以后，1949年到1959年十年，那么客运量呢出现了个问题。客运量1949年的时候，建国初期每年客运量是591万，等到了1959年的时候达到多少？1241万，就是这种增长速度
1: 翻番
4: 啊，翻番了。而且呢随着新中国的后期的建设啊，各个这个部门在进入啊，人员还会增加。也就是说老的这个北京站，
2: 它的吞吐量
4: 已经不能够适应这新时代的发展了啊。这样建的这个用了7个月零20天，到什么时候呢？到是1959年9月15号算正式的落成通车。那么在这之前呢还有故事。9月13号是周总理去的这个车站。周总理这人非常细，包括对当时的站长说北京站位置重要，什么工作光荣，事无巨细的去做。然后呢14号呢是当时的刘少奇主席去。那么毛主席呢当时是9月15号的凌晨，用了2个小时的时间。
3: 这买了第一张票，你看这张票
4: 发生的故事了，
3: 买了第一张票
4: 就是这个，
3: 买了
4: 北京到普兰店的，嗯。
3: 第一张火车票，
4: 对，这加快窗口。哎，
2: 但是您知道，我听说咱们这个北京站哈，哎，虽然只用了7个多月就建成了，质量过硬，而且呢，一个是它车站大，二一个呢也特别的这个先进。您知道，就是咱们现在坐的那个扶梯哈，我们都认为那是90几年才有的。北京站其实在59年的时候就已经有我们现在看很先进，
3: 非常先进
4: 了。当时举全国之力，北京站的各个就是北京市的各个建委。各个部门，再有一个就是全它的配电系统啊，包括那些灯啊，是全国支持北京站。
3: 我们看当时的北京站的这个画册啊，母婴室、邮局、电话亭、
1: 应急区，
3: 还有电视，小电视，当时不大，小电视，什么都有，什么都是现代的。高科技的，因为那时候大量的外宾也都从这儿下车，
1: 是，
3: 你知道吧？
0: 1959年9月15日，东方红的钟声响彻北京上空，用时仅仅7个月零20天的新北京站正式开通运营。作为新中国成立10周年首都十大建筑之一，它的规模和设备设施都是当时的全国之最。建站数十年来，北京站陆续接待了多国的元首外宾，成为中国对外交流的一张名片。在火车站兴建过程中，毛主席、周总理十分的关心，并多次到现场视察。而北京站这3个字的题写就源于毛主席一次视察。
4: 这个当时北京站这工程的总指挥叫李岳霖，三山五岳的岳，树林的林，李岳霖，然后他是总指挥，就说请主席啊提站名，主席说你现在不挂着呢吗？后来有人说啊，那是拿您的毛体那个笔画凑出来的。主席就答应了。20天以后，主席就把北京站的站名就提出来了。这据说是在南巡的列车上写的。当时写了2个，
1: 写了2遍。
4: 哎，主席呢觉得自己比较满意的，画了3圈。然后那个
1: 一般满意的画了1个圈。
4: 哎，对。现在呢，这个北京站这3个字呢。就是用在了这个
2: 毛主席当时写的这个，
4: 哎，对对对，
3: 你看这个站，
4: 现在北京站上这个
3: 跟现在这个站一模一样，一模一样，
2: 知道吧？
4: 最早呢，这个字上去的时候是金色的，后来改成了红色。最早的还镶在底下窗户上，后来架在上面去了。
3: 说周恩来总理到火车站视察的时候，抬头一看，这2个大钟楼，周总理非常细，把表针弯一下，我们这个表针如果是直的。人矮往上一看，它恰恰不是很准，而你弯一下恰恰很准，这就是大国总理的细心。你再反过来你看后面那张北京站是在毛主席像上面，周总理说这太不明显，太不明显，
4: 这就开始他们金色
3: 北京站就挪到上面，
4: 放上面去了，
3: 对吧？挪到上面，而我们看那北京站下边是什么字啊？汉语拼音。北京站，
2: 北京站。
3: 那我们再看现在，我们北京站现在是啥字啊？这就是我们中轴线是始终是与时俱进的。2008年奥运会，
1: 加上中英文，
3: 哎，欢迎世界各国来。说20几个大脚印从永定门出发，一步一步走向鸟巢。那么北京站就与时俱进，把下边的汉语拼音改成了英文字母。
1: 哎，严先生，这个最早北京站的设计里边没有这2个钟楼，就连这2个钟楼是不是也是总理要求建？
3: 最早的图纸是没有的，
1: 没有。
3: 哎，最后周恩来总理说定要有钟楼。哎，钟楼你要是有1个，那就是跟正阳文艺车站一样的。2个，而这2个，你看我们看现在的钟楼，它跟英式的钟楼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典型的我们中国的这种。对称，
1: 对称啊，
3: 上面是楼亭亭阁的这种装饰格局，这就是我们民族的中国特色的。说在我们中轴线上是海纳百川，包容一切所包容的一切先进，而又反映我们本民族的中国特色的，这就是传承中更替历史创新，首重创新，就这样。
1: 博物馆这个承载着人类历史和文化的重要载体， 从它诞生之初就和人类的文明和发展紧密相连。它不仅仅是存放文物的场所，更是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桥梁。借着国际博物馆日的契机，让我们走出家门，走进博物馆，在历史的时空当中穿梭。

0: 我刚刚也说了，我们两个订婚最主要是为了在公司拿到话语权，不然每一次董事会上我们都会吃亏的。
1: 是是，这个我知道。不是，我对情感这事儿吧，这个是挺慎重的。
0: 你的意思是我很随便吗？
1: 不是不是，我不是这意思。你看啊，咱俩订婚这事儿吧，你的出发点呢是公司，对吧？你是从工作出发，为了更好的工作所以才订婚。但是我认为呢，如果我要订婚的话，一定是情感到了一定程度，我才会和别人订婚。不，这个我没怪你啊，咱俩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一个是从工作上考虑，一个是从情感上考虑。那个，这样，那个一会儿呢，我还有点事儿，我就不陪你去见霍总了。那个，你跟霍总解释一下，那个跟他说清楚，其实咱俩没订婚，好吧？就算你不想说的话，到时候我跟他解释了啊。

0: 哎，天宇，
1: 姐，你去喝点什么？
0: 随便吧，
1: 柠檬
0: 可以。语中生呢？不高兴，走了。
2: 为什么？
0: 嫌我告诉你订婚的事情呗。他说他还没想好呢。
2: 我说呢，刚才一听说你要订婚，我也吓一跳。这样看来，余中生真的是离不开易小川了。毕竟他们俩有个孩子。
0: 不，孩子就那么重要吗？
2: 看来你们俩有代沟啊。
0: 如果我们两个订婚了，那我们的股份就合在了一起，这样我们的生意就可以做得更大呀。
2: 干大了是很好，你年轻，你可以说分手就分手，可是他恐怕不行啊。
0: 分手有那么可怕吗？
2: 行了，跟你们年轻人相比啊，我们真的是老了。天宇，你知道吗？就冲你这句话，余中生也不会跟你走到一起的。
0: 走得到一起，走不到一起都没关系，关键是要把话说到位。我觉得他活得太累了，某种程度上还不如尹东烨。
2: 哪种程度上不如尹东烨啊？
0: 真实度。
2: 真实度？余中生可比尹东烨真实多了。
0: 不，对人对物质，尹东烨从来不隐藏自己的需求。
2: 难道你不知道这个社会上还有很多人不光只是为了物质所活着吗？
0: 有吗？
2: 当然，余中生就是一个。

0: 大师哥，你怎么来了？你可是大忙人啊！
1: 忙什么呀？这一个会临时取消了，就顺道过来看看你。
0: 怎么了这是？
1: 嗯，
0: 什么事儿啊？
1: 没事儿啊，过来看看你啊。哎，那天晚上给你发微信，你怎么不回我呀？
0: 别提了，那天小帅都说了，他说只要你来，他就不吃饭，立刻走人。
1: 我猜也是，我是真服了。哎，有个问题想问你啊。
0: 你说，
1: 你说这人在得到一样东西的同时，是不是就得失去另外一样？
0: 你说小帅和天宇呢？啊，大师兄，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什么呀？我，你少在这胡说啊！
0: 怎么是我胡说呢？你整天跟天宇在一起，再说你俩又那么般配，小船又不理你，是吧？要是我的话，我就选天宇。
1: 嗯，
0: 我说的对不对？嗯，
1: 对什么呀？对，没什么事了，我先走了，我回去了。
0: 哎，
1: 嗯，
0: 你找我到底什么事儿啊？
1: 我说了，我没事儿，走了。
0: 哎，
1: 嗯，
0: 你晚上到底有事没事儿？要不咱们今晚一块儿吃饭吧？
1: 行，那晚上咱们电话联系吧。好，
0: 好，好嘞。
2: 啊啊啊！别了！啊啊啊！别了！啊！
3: 行！
2: 啊！
4: 哎呀，我老婆。你都敢动啊？
2: 不是，秀总，我真不知道她是你老婆。我要知道，我肯定……
4: 现在知道了吧？
2: 知道了。

0: 壮啊，
1: 巨壮！
2: 你们俩把拉上去埋了。
0: 哎，别，舅总，舅总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3: 好说，好说，好说，
4: 好说，
0: 好说。哎，
3: 好说，
4: 那咱就好好说，
0: 好说说，好说。

0: 说，咱俩事儿没完，回家再说。
1: 谁勾搭了谁？
2: 不是说了吗？他勾搭
0: 我。谁？
2: 我勾搭他，我勾搭他。
1: 拉上去埋了。
2: 别这么摇摆，肖总，别，哎，这边，这边，肖总，肖总，哎，我投在曼丽那儿的钱，我一分不要了，行不行？我退出来。
1: 曼丽那儿的钱，我早都收回来了。你是他投资的下线，你早什么都没了。
2: 那怎么办，肖总？
1: 那钱真不要了。
2: 不要了，一分都不要了。
0: 按合同签了，咱俩的事儿一笔勾销。
2: 合同你们都准备好了？
1: 怎么着啊？来拉出去埋了？
2: 对，我签，我下来就签，埋上。
0: 手印，嘴上有血，按上。
3: 行吗，秀总？
1: 你们俩赶紧把他带到隔壁，穿好了衣服赶紧滚蛋。
2: 不用，我自己。
0: 来，
2: 我自己去。
0: 穿衣服哪儿？

0: 哼，
1: 你是谁不瞒着，我怎么会见过你啊？
2: 哦，我是来当记者的，是实习记者。请问黄树斌先生在哪？
1: 你找老左，马上回答我，为什么要
2: 当记者 ？Find the truth and follow the lies。
3: 花儿，花儿，
1: 你想当记者吗？你平时爱买书吗？
2: 不喜欢。
1: 你有足够的钱去当记者吗？
4: 六哥，
1: 我最随和。
4: 你怎么进来的？
5: 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在前面走边。
5: 过来过来。
3: 近点近点，我的钱呢？啊，
4: 六哥，我真没钱，现在
5: 没钱。
4: 哎不，六哥，不是，六哥，不要不要不要，钱不行，我自己来，自己来，自己来。
6: 他们让你坐的，
4: 上上上哪儿？
6: 上上上去！
4: 上哪儿？
6: 对。
3: 哎，没钱是吧？一分钱七段。跟着一块唱，你欠我二十万。
4: 我这我真来不了，哥。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 哥！我给我打一电话，行不行？我给朋友让他凑凑，行吗，哥？

0: 喂，大师兄，你说的事儿还真是应验了。刚才尹东义给我打电话啊，说现在被人控制起来了，欠人家二十几万，人逼他还钱呢。
1: 三清，先别说那么多了，赶紧的把尹东义他们家的地址发给我。
2: 哎，你可不能自己去啊，你要去我得陪着你一起去。
1: 不用了，我自己去就行了，发我地址啊。
2: 好嘞。

0: 六哥是吧？是他让你们跟踪我跟天宇，并且拍的照片对吗？哎，你这样算是侵犯人权？
1: 别，法律我懂，我这可不是侵犯人权啊。欠账不还，卖艺还钱，他非得站在这唱歌给我还钱，但是我可没同意啊。哎，请注意，他嘴角那伤可不是我打的。哎，是我打的吗？
2: 我，
0: 你呢也别跟我来这套，我也进去过，而且是4年。
1: 这个我知道，
0: 知道就好。所以说法律上的事儿我懂得不比你少。
1: 哎，我就纳了闷儿了，他不是一直偷拍的你吗？你怎么还替他说话呀？
0: 我是他师哥，而且他妹妹嫁给我亲哥了。
1: 哦，合着你小子是窝里斗啊。
0: 哎，我们俩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这么着好不好？今天你卖我一面子，缓他2天。
1: 你余中生有一号，这我知道，他欠我这点钱对于你来说小意思，但是你能替他还吗？得嘞，今儿啊我就卖你一面子，但是你小子欠我的钱必须还，一分都不能少。

0: 下来吧，站这么高不晕呐。我告诉你，农野啊，今天我救你，全都是因为你妹妹。哎，有句话我不知道你懂不懂啊？你找我报仇，报来报去，报的是你自己。我这么跟你说吧，你找我报仇需要钱，但以你现在的经济实力，你报不了这个仇。如果你想一夜暴富的话，要不然你就上当受骗，要不然就触犯法律，最后进去。只要你进去了，你等于是报仇报了自己，懂我的意思了吗？
1: 那也不是更好吗？你活得就更踏实了。
0: 一个人心里边踏实不踏实，不是别人说的，是自己告诉自己的。好好想想我的话。还有啊，那些人如果再找你的话，你只有报警这么一条路。

哎，花儿，你在哪儿呢？哎，我过去找你。不回来，千万千万别回来！我现在就过去找你啊！先见面再说吧。啊，你等着我啊！好了。

0: 这应该还挺安全的吧？
1: 要不是你跟他有一腿，能出这么大的事儿吗？
0: 我跟那女的真没事儿，我自己怎么就不相信我呢？这是啊，你就搂搂抱抱有，就这样了，没有其他的。我保证花儿，再见到那女的，我肯定报警。
1: 说那么多有用吗？我现在什么都没了。我本来想让孩子住个楼房，我现在楼房都没了，我钱也没了，我什么什么都没了，尹东野。
0: 花儿，你放心，我肯定会东山再起的。
1: 你拿什么起啊？你有钱起吗你？你就是一穷光蛋你！
0: 就你那边不是还有生意呢吗？
1: 我的鸡蛋生意早就不做了，你总不能让我再跑到那条街上摊煎饼去吧？我有脸回去吗我？
0: 花儿，
1: 我回老家。我只能回老家了，我不然怎么办呀？我还有俩孩子呢，还有爹呢，我不回老家我混不下去了。我尹东野，我怎么认识你了呢？人家原来摊煎饼日子过得好好的，我现在什么都没了，我什么都没了。
0: 你绝对不能回老家。花儿，咱俩结婚好不好？花儿啊，结婚。
1: 你什么意思啊？
0: 于中生说了，只要咱俩结婚他就肯帮咱们，
2: 他能送我一对黄的官帽衣，那对官帽衣真的值不少钱呢。
1: 你跟我结婚就是为了一对椅子啊？
0: 我怎么可能为了一对椅子跟你结婚呢？我跟你结婚肯定是为了你呀，花儿。我能让眼睁睁看着你现在回老家？咱俩要结了婚，孩子起码不用寄读了吧，对不对？
3: 我把你所有的财产全败光了，我不得补偿你啊？那对椅子卖了那就是钱，很多钱。咱爸咱孩子都可以住楼房了，不用回老家了。
0: 而且这么多年了，花儿，就你在我身边踏踏实实的跟着我过日子，我不娶你我娶谁？
1: 卞东野，你跟我结婚你爱我吗？
0: 花儿，你居然怀疑我对你的感情啊？啊，我当然爱你啊。
1: 那余中生他说话算数吗？
0: 应该算数吧。你这电话给我，我现在给他打电话。余中生，
4: 哎，你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0: 你说话算不算数？
1: 只要我说过的话一定算话。
0: 我要和菊花结婚了。
2: 忘了是吧？
1: 我没忘，我答应过你，只要你和菊花结婚了，我呢亲手打一对黄花梨的四出头官帽椅送给你们。
0: 你打去吧。
1: 你们俩结了？
0: 对啊。
1: 结婚证呢？
0: 明儿就去领。
1: 哎，你是不是实在是没钱了，找不着辙了，然后突然间想起咱俩还有这么一茬，所以你变着法讹我来了？
0: 这话说的真难听，这怎么叫讹你呢？
1: 哎哎，你真的以为我会亲手打一对四出头官帽椅送给你吗？
0: 要不我是你师弟呢，说话算话呀，对不对？泼出去的水还要收回来的，无所谓，反正我光脚不怕穿鞋的。
1: 这样啊，无论你对菊花是真的还是假的，只要你呢跟他领了结婚证，我一定会兑现我的承诺。

0: 还没吃饭的话，我给你打包回来了。打包你跪着干嘛呀？嫁给我吧，花儿。余中生答应了。
1: 余中生算老几？咱俩结不结婚跟他有什么关系啊？我爱你，我就要娶你。花儿，这怎么了？这又哭上了。花儿，花儿，哎，花儿，这怎么了？这是又哭上了呢？花儿，花儿。

0: 吃完饭你可以跟我去民政局核实一下这结婚证是真假。
1: 不用核实，这结婚证肯定是真的。
0: 那你答应我那对黄花梨的四出头，
1: 你放心吧，答应的事儿我肯定能做到。等我尽快给你做。我现在想知道菊花呢，你不是逼他跟你结婚吗？
0: 菊花就在外头呢，你打电话叫他进来，你自己问他。
1: 你怎么不打？
0: 没电话。
1: 电话呢？
0: 卖了。
1: 你呀，是怕有手机，那帮人找上你了。你给他打。
0: 哎，什么叫升哥？我的声都听不出来。来，你进来吧，我师哥让你进来的。嗯。
2: 升哥。我都不好意思见你。
1: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你不早就跟我说不跟他来往了吗？其实你们俩暗地里边一直偷偷来往，我都知道。恭喜啊，修成正果了。
0: 别不好意思，自家师哥。
1: 哎，我问一句，不是他逼你结婚的吧？这婚后生活还算美好。
0: 菊花，你跟我师哥说，咱们俩是不是因为相爱才走到一起的？
2: 生哥，你知道我对他感情怎么样？现在我们俩钱、房子都被人骗了。婚也结了，我得跟他共患难。
1: 我劝你一句啊，你得想清楚，他是想跟你共患难呢，还是想让你帮助他度过眼前的难关？

0: 盛哥，我爱他，就算他把我给骗了，我也认了。
1: 再次恭喜啊。没带那么多现金，就10000块钱，就当是恭喜吧啊，恭喜。你们先拿着，有什么事儿可以直接给我打电话，我先走。
2: 谢谢沈总。

0: 花儿，收起来吧，身上对我的愧疚。
1: 你就不愧疚吗？
0: 我凭什么愧疚啊？我能有今天都是拜他所赐的。
1: 尹东野，咱做人得讲良心。
0: 哎，不是你，哎，
2: 您请。
3: 来了，快坐吧。
4: 啊，您找我啊？
3: 对，原来绿色家园的税是你主办的。
4: 是我。
3: 为什么不按邮电通信业税目的3%，却要按服务业的5%？
4: 以前这块业务我不太熟悉。
3: 为什么不熟悉啊？因为您是出纳改的会计，并不具备会计师资格，我说的对吗？这样吧，于会计，咱们就按公司规定做辞职处理。2年之内，您拿下会计师还回到公司，要是拿不下来，您就只能另找工作了。

0: 真的是太没面子了，就算是我以前没做好，也不能这么不给我留情面吗？不看僧面看佛面，就是看在你的面子上，也不能这么给我下不来台是吧？
1: 姐姐，行了，别着急了，这点事儿不至于啊。天宇就这么一个人，在工作上呢一点都不讲情面，这你又不是不了解啊，这跟你这工作没关系啊。那个他给你开除了，你怕什么呀？你上我这做了不是一样吗？你就放心啊，你永远都失不了业啊。
0: 你干嘛呢？
1: 我这不是接儿子呢吗？这妈晚上等着回去吃饭呢。
2: 等会儿接完儿子以后回家以后咱俩见面再说好吧。

0: 晚安。
1: 钟尚，你在哪儿呢？我有点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
0: 实在对不起啊，我这接儿子呢，实在是没时间。有什么事儿，周一吧。周一见面再说。啊，就这样，我挂了。
1: 哎，喂。
0: 这我商量什么呀？商量，把我大姐开除了都不告诉我一声。
2: 大师兄。
0: 哎，嫂子。
2: 今天盼盼你接不走了。
0: 为什么？
2: 师傅想去钓鱼，所以这个周末全家人都得去养殖场玩。
0: 哦，那也好，那个这周陪师傅，下周再陪奶奶也行
2: 啊。行，那我先去忙了
0: 啊。
2: 要不你晚上在这吃饭吧。
0: 不了不了，你忙吧，我马上就走了。
2: 好嘞，哎。

0: 就我现在负责的这个游戏公司，一旦成功，那就是摇钱树。
1: 文卫东和霍全美有股份吗？
0: 都有，他们每个人33%，余中生34%，所以余中生控股。
1: 也就是说，这里面没天宇什么事儿，他不知道这事儿。
0: 对，他不清楚。
2: 半斤八两，
0: 什么意思啊？
2: 我说我跟天宇一个半斤，一个八两。也许，也许现在我还没输呢。
3: 花儿，你说余中生会把那对椅子给咱们吗？
4: 给你干嘛呀？给了你，你再接着跟他干去。
3: 吃一堑长一智，这傻事儿再不干了。他现在太强了。哎，不过花儿，我都想好了。你说的对，什么都不如咱自个儿先好起来强。如果余中生把那对椅子给咱们，我就把它卖了换成钱，然后去进木料，先从一个小作坊干起，一点一点，咱肯定能好起来。
4: 信东义，成熟了呀！你要是真这么想的，没准余中生还真能帮咱们。
5: 干嘛呀？你们没完了是吧？
6: 李老板，挺难找啊。我们老板说了，按照合同继续做，看看吧，新拍的。

0: 怎么了？怎么了？给我看看。小川，别哭啊！我告诉你，这个时候一定不能让爷爷他们看出来。走。
1: 哎，你们俩干嘛去啊？
2: 我们去厨房给你看看饭。
1: 行，准备点好的啊。师傅，咬钩了！哎，咬钩了！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看着往那边走！
5: 大爷，
4: 师傅往那边走！来，来，来，来，
5: 你滚哪儿去了？
6: 我没让你们接着干呢。
7: 那你倒还钱呢？你把钱还了，我们不就不拍了吗？记着，从现在开始，每一张照片的价格都是之前的一倍。我们老板还说，每拍一张照片都会寄到你前妻那里。
6: 哎，我哎，哎，哥哥，
7: 拿来。
6: 我真没有
7: 手机啊。你说我们来都来了，空着手回去不合适吧？
6: 不是哥，我真没有了。哎哎，哥，有有有。有

0: 就算咱们搬出地球，他们也能找着咱。余生生说的没错，这人呢，报仇报来报去，报到最后报的都是自己。
1: 小闯儿，别这样了，别哭了，那么多人呢。
2: 可是我心里真的很难受，你知道我不能没有他。别哭了啊，我看你这样我心里也难受。

0: 床。别这样了，别哭了，那么多人呢。
1: 可是我心里真的很难受，你知道我不能没有他。别哭了啊，我看你这样我心里也难受。
2: 他这次是真的要结婚了，心里彻底没有我了。
1: 要我说呀，这事就怪你，你不是作吗？你不是跟别人不一样吗？你这回怎么又一样了？你这不是也是凡人吗？
2: 就不一样，我就是跟别人不一样。我回头我就去给自己订一件漂漂亮亮的礼服，我把自己弄得美美的去参加他婚礼。
1: 别说气话了，现在想想，赶紧想想怎么办吧。

0: 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
1: 小船，我告诉你，这可是最后的机会了。他一过来，你就直接恨他。你要我还是要天宇？要是要我，明天马上就去领证。要是要我，明天马上就去领证。要是要天宇的话，以后就再也不跟他见面了，盼盼也不让他见了，马上就给盼盼找一爹去。
0: 我真的不能这么跟他说，那不还是男孩子当砝码吗？我要他是爱情，可我们俩现在爱情没了。那你不拿盼盼当砝码怎么办呀？他马上就要跟天宇结婚了，到时候你就真没希望了。那可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一没人漂亮，二没人年轻。
1: 我也不会做生意，公司弄得一团糟。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
0: 易小川，你的自信心都哪儿去了？你的自信呢？他都要结婚了，你还让我到哪儿找自信呢？
1: 我告诉你，这可是最后的机会了。
0: 该是我的就是我的，不是我的我也不去争了。我不见他。
2: 小川，小川，师哥，我这次真的，你帮帮我，你要不帮我这坎儿，我真过不去。
3: 哎，生哥，帮我们想想办法。
4: 先别着急，那我琢磨琢磨。

0: 这样吧，我带你们两个去个地方，那帮人呀绝对不敢找你们。走。
1: 哎，服务员啊，白的。
2: 师傅，你买下单。
3: 服务员，结账。
4: 你好，先生，一共是168元。
3: 不用找了。
4: 谢谢。
2: 哎，不找了。
1: 赶紧走吧。

0: 来，进来。闲话。
1: 哎，于中生。嗯。这是你们家啊？
0: 这不是我家还是你家呀？啊？我想了，现在啊，只有我这最安全。
1: 那你的意思是让我们俩暂时先住你这儿？
0: 对啊，先住我这儿吧，我这儿最安全呀。哎，如果那些人再找上你们啊，你就报警。坐吧，啊，坐。菊花，坐。
1: 我真不愿意跟警察打交道。
0: 你呀、啊，那是做贼心虚。
1: 钟少，
0: 嗯，
1: 你要真想帮我，要不你帮我把那钱还了吧？
0: 他们做这些事儿啊，是在违法。如果帮你把钱还了，我不是也违法了吗？
1: 我是怕他们报复你。
0: 不是我说你啊，你呀、啊、真应该进去，好好学习学习法律知识。你们俩在这儿住着，缺什么呢？跟我说，我给你买回来。先别出去呢，等我腾出手来，我去公安局报个案，一定要让他们伏法。
2: 谢谢。

0: 你啊，生哥，还有一件事儿，他们把你跟天宇的照片，就是天宇穿婚纱跟你在一起的照片，发给小船了。
1: 天宇穿婚纱跟我在一起的照片，
2: 钟声，你听我解释，你别急，这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是他们想报复你，然后来讹诈我。
1: 不是那照片呢？
2: 没给我，小船手机里肯定有。
1: 他们把照片发给小船了。
2: 对。
1: 你们俩先待着，我找小船去。哎，你们两个呀，随便坐吧。啊，如果饿了，冰箱里有吃的，可以自己做点，好吧？

0: 天哪！这么多年了，他手艺居然没丢。你现在让我做，我真的心虚，绝对做不了他这么好。手艺全丢了。
1: 尹农业，你丢的不光手艺，你丢了好多东西。

0: 是啊，我真没想到他能这么帮他们。
1: 现在觉得余中生够意思了吧？

0: 啊，来来，我说两句啊。那个，今天老爷子亲临咱们养殖基地，真是蓬荜生辉，也是大家盼望已久的事儿了，对吧？
1: 对，
0: 热闹点啊！所以今天啊，咱们放开，吃好喝好都别客气，好吧？
2: 一定不客气。
0: 按说啊，我没这个说话的权利，因为在座的基本上都是股东。但是我想表达的其实就是一个意思，希望大家常来，不然的话，我跟冬梅会很寂寞。
3: 俩人咋寂寞呢？你告诉我呗。
0: 闭嘴。哎，
2: 大哥，你是不想让我们打扰你们俩吧？
4: 哎，有点故意啊。
2: 不打扰，绝对不打扰。宝贝，
5: 江峰说的好啊啊，来。大伙儿干一杯，
0: 来
2: 来
0: 干
6: 来，干了啊，干了，
5: 来来来，
6: 德彪，哎哎，都在呢啊。

0: 师傅，我那个，我听说您来这个钓鱼来了，所以就特意跑来看看您。
1: 这是我请大家的，我是要结账的。唐丽，我是这么说的吗？
2: 您是这么说的。于总，我们是真没占股东的便宜。
0: 师傅，那个我不是这个意思。
1: 什么意思啊？我刚一端酒杯你就进来了，我这酒还怎么喝呀？

0: 大哥，你饿着点吧，师傅掉那个鱼，到底哪儿去了？
1: 是我，这你饭还没吃完呢，大师傅，那饭还没吃完，大师傅，没事，你赶紧给我看吧。哎呀，谁不上趟厕所呀？师傅察觉不了。今天我也没想到，师傅对你说这种话。不怪师傅。哎，怪我。是我的错。有句话我说了，你别不爱听了。
2: 你如果真是放弃小船跟天宇好了，那可是大错特错。
1: 你怎么还这么说呀？我不说了，行吧？不是，好多事儿你都不清楚。就是我是不清楚，但是我觉得，我作为师弟有必要提醒你，天宇是块彩色玻璃，好看但是不透明；小船是个透明玻璃，那是透明的。天宇在商界可能是个好手，但是小船在生活上绝对是一个。
2: 好妈妈，好妻子，啊，就说这么多不错了。啊，行，那你们聊吧。啊，哎，小华，你是不是收到一张照片啊？
3: 什么照片啊？
2: 收没收到照片啊？
3: 没有。
2: 那这回坏了，这回麻烦大了，这回。
3: 耽误您结婚了是吗？
2: 什么结婚啊？结什么婚啊？
3: 您跟天宇婚纱照都拍了，都是婚纱了。
2: 哎，我没跟他试婚纱去。哦，是，我是陪他去了，但是我也没陪他去，我也是到了以后我才知道他那是试婚纱呢。我事先都不知道，你知道吗？哎，你到底收没收那照片啊？你要接着照片的话，你赶紧发给我，我这有大用处，我得报案去。
3: 报什么案呢？这怎么又报案了呢？
2: 一帮人就利用这照片，正在讹诈尹东义呢。
3: 钱都是小事儿，哎，弄不好得出人命。你发给
2: 我，赶紧去报案。报完以后，我再回来给你解释，这行吧？
3: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于中生。
2: 一时半会儿跟你说不清楚，你把照片发给我，我先去报案。
3: 我告诉你，照片确实在我这儿啊，但我现在不能发给你，我也需要证实。我跟你一起去。
2: 那也行，你一起去更好。那走吧。哎，那咱们一块儿去师傅在那儿吃饭呢，你不跟他说一声就走啊？
3: 爷爷都听我的，你先跟我解释清楚再说。
2: 行行，陆二说。现在明白了吧？整个的事情经过就是这样的。这帮人可真够坏的。那可不，你手机上的照片啊，根本就不是尹东义发给你的，是那帮人发给你的。然后呢，他们就用这个去敲诈尹东义。你那照片啊，现在已经成证据了。哎，他们已经犯法了，构成讹诈罪了。
3: 咱俩赶紧
2: 报警就行了。人家发完销毁了怎么办呀？到哪儿找去啊？哟，这点我还真没想到。你比我厉害多了啊！哼，那不管那么多了，先报案。甭夸我，要夸呀，夸你那未婚妻去。人家穿着婚纱多好看呀！哎，你不相信我是吧？啊，她穿婚纱了。 我穿什么了？我穿礼服了吗？
3: 做戏是不会。
2: 给你，给侯小美打电话，用扬声啊。

0: 哎，郑生。
1: 喂，全北，是我。
0: 我们俩真是心有灵犀啊！我正想给你打电话，你的电话就打进来了。
1: 那你找我什么事儿？你先说。
0: 我听王卫东说，天宇跟他谈起过你的那个游戏公司。他非常想参与进来，然后想我们四个人各持25%的股份。
1: 这件事他没跟我说过，我根本就不知道。哦，
2: 那我就明白了。
1: 你明白什么了？
2: 明白他想要跟你订婚的目的了。
1: 全美，那天从婚纱店走了以后，我没去找你，他去找你跟你说什么了？
2: 说什么我不想传话，但是我知道他的目的了，他是为了你的项目
0: 才想跟你订婚的，你可要小心点儿。你说你的事儿吧。
1: 我的事儿已经说完了。
2: 闹了半天，你的鼻子也够灵的。老实讲，钟声，我不同意天宇参与进来。
1: 你说的没错，我也不同意他参与进来。这个项目，我投了34%的股份，这些股份的名字全都是一小船的。我的合同你看过了吧？
0: 是啊，钟声，
2: 为孩子着想是对的。
0: 不跟你多说了。啊，就这样。
1: 好，先挂了吧。哎，现在明白了吧？我跟天宇只是工作关系。
3: 你俩就没加着个人感情？
1: 你偏要这么说，我也没办法。就算有个人感情呗，反正我不讨厌他。谁让你老对我这态度的？
3: 我老对你什么态度啊？我什么态度？我
1: 你自己心里边明白。
3: 我不明白。我就烦你这样。哎，我现在烦你这样子。
1: 哎，你别闹，我这开车呢。

0: 爷爷，其实这次不只是您误会他了，其实我们所有人都误会他了。
1: 意思是这个天宇是奔着于正商他想我去的
0: 啊？你说现在年轻人心计多深呢。
1: 这个于正商还真成啊，
0: 他们这新项目他占了里面34%的股份，他还把这34%的股份全都写在我的名下。
1: 那是他留给孩子的。
0: 是，我知道，我也没那么笨。
1: 我没说你笨，我也不说出来，那爷爷不就显得笨了吗？
0: 您才不笨呢，您心里什么都明白，全天下最聪明的就是您了。
2: 这个我爱听。
0: 那爷爷啊，那您就看什么时候给他个台阶下。
1: 什么叫我给他台阶下啊？他得给我一个台阶下呀。
0: 不是爷爷，您就看在我的面上，别为难他了，行吗？
1: 得，让你这么一说，这事儿变得复杂了。
0: 复杂什么？一点也不复杂，爷爷。
1: 行了，爷爷知道怎么做啊。

一小勺，一小勺说我啊，思维方式和别人不一样，所有的事儿啊，全都自己闷着头想办法，然后自己干，我是这样的。

0: 是啊，老魏，董事长，是因为我进过监狱，然后我怕别人再害我，然后我就什么都不跟别人说，是吗？
1: 有道理，有道理。
0: 那你跟我说说，我原来是什么人？
1: 原来你人挺厚道，也能干，但是不聪明。
0: 你聪明？你比我聪明是吧？是吧？你是比我聪明吗？
1: 哎，丁先生，咱能聊去吗？啊？还能聊吗？能聊算了。
0: 别！再待会儿说说，你聪明行吗？你接着说，你接着说我什么？真的，我今天特想听别人怎么说我的。真的，有时候自己看自己看不清，你说我什么人？
1: 这你让我说的啊？
0: 说，你说。
1: 工头，
0: 没有，等会儿，没。
1: 咱刚进师傅家那年，哎，于洪生，你说你至于吗？你至于不至于？我就用了一下你的豹子，你至于那么骂我吗？还给我俩大嘴巴？
0: 我怎么记着，我说你不服啊？我不服你，你跟我犯横吗？犯横我才给你急的，我才打的你啊？有没有这事？
1: 好，这黑呀，这边过来了，行吗？过来了啊，咱再说啊，小船，小船来北京念大学那会儿，住师傅家吧，
0: 对，
1: 每个礼拜五，谁把他从学校接回来的啊？我。每个礼拜一，谁把他从家送学校去的？我。哎，就你为了不让我跟他接触，你处处跟我作对，对不对？对不对？
0: 他多新鲜呀！我看上他了，我能不跟你作对吗？
1: 我先看上的吧。我先看上的。
0: 林东义，我先看上的。
1: 于洪生，你胡搅蛮缠。不聊了，行吗？行，就没、你先不聊，就这样。
0: 你别，你先看着他。你坐着，你别走，你再喝点跟我。你先看着他行吗？是你，妈，你先看着他，你再陪我喝。一会儿我不吃了，别瞎弄了。那你晚上咱喝点。
2: 哎呀，生哥，尹东义说的都是真的。他这人呀，其实不坏。当初呢。易小船骗他户口本，那是因为要给你儿子上户口。这事儿不是连他爷爷都骗过去了吗？你就掰手指头你也能想明白呀、啊。
0: 对，来，我教你。
1: 就说你不聪明了，你听我媳妇怎么说了吧？我陪你们一个啊。
0: 等一下啊，我问你一事儿。问你一事儿，你说实话。必须说实话，只要你说的实话，咱这房子呢？
3: 哎，这房子
0: 送给你了。说实话，就把房子送给你了，行吗？
1: 你说真的假的？
0: 我说话。想来都算话，行
1: 吗？行，慢。

0: 站！
1: 云中生，让你跟我抢小川，我摔死你！

0: 知道什么。
1: 双方这事儿你不用自责，就我的错，真的我的错。我本意真不是想把你送监狱，我就想摔你一下。我当时想要能把云峰腿摔断，就太完美了。那样我觉得小孩我的了，
2: 就不用说我的了。
3: 林东爷，仗义，
4: 对对对，我真佩服您。来，大家喝一
1: 喝。后来我们倒是领证了，但是小船跟我领完证迟迟不跟我摆酒，一直耗着。哥们儿，哥们儿明白什么意思了啊？我跟小船领完证到底出狱三年，一面没见过。你说我这证领的有什么用？有什么用？

0: 菊花，我敬你一杯行吗？我敬你，咱俩喝一个吧。
1: 没的，没的。
0: 咱俩喝一个，哎，
1: 喝一个，
0: 喝一个，喝一个。我宣布，这房子是你们俩的了。从现在开始，这房子是你们俩的了。
1: 你说你是哥，你就有哥的样，那我就告诉你，比如说我不要。
0: 为什么呀？
1: 凭什么呀？凭什么呀？比如说凭什么呀？凭什么呀？凭什么呀？你把我弄的就眼睛起老了，你现在装老人，是我不要。我一东西，我告诉你，我什么都没有，我有骨气，我不要，不要，
0: 不要，
1: 我不要，
0: 不要，
1: 我不要，不要，花儿咱不要啊，有骨气不要。
0: 师傅在这不要了，师傅。师傅再也不认咱俩这徒弟了。我说，师傅今天理都不理我。
1: 其实这事儿都不用难过，不用就是，师傅先不要我了。
0: 敬你一个，我敬你。真喝多，那个，你们俩喝点，我那个睡觉，晚安啊，
2: 晚安，
0: 晚安。
2: 哎，对，刘生，你在哪儿睡去啊？
0: 卧室啊。

0: 这房子是我跟我媳妇儿的了，
1: 是，
0: 对吧？
1: 是，
0: 那屋就我跟我媳妇儿的了，去别屋睡去。
1: 林东西，这房子是你的了，你放心，这卧室我再用两天，两天之后我就直接搬走，行吗？
0: 就两天，多一天都不行啊！
1: 我再多住一天，我就要跟他急。就两天，
0: 好，就两天，
1: 来，
0: 就两天。

0: 干嘛呀？
1: 那个马三仙不敢给你打电话，就是想问问你跟大师兄怎么样了。
0: 那有事明天再说行吗？我这都睡了。大小姐挂了啊。

0: 这么晚给我打电话干嘛呀？
1: 燕儿，
2: 明天我要用车。
0: 行，我让唐丽给你送过去。
2: 行，那就先挂了。
0: 你还先挂了？你再跟我多说两句不行是不是？

0: 哎呀，还是毛主席说的好啊，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
1: 哎，你们对不起各位啊，
0: 啊，
1: 来晚了，来晚了，啊，
0: 那咱们人就齐了吧，啊，开个董事会，关于兼并后重组的事宜，先请咱们的执行董事霍全美先谈，然后咱们大伙讨论。
2: 好，
1: 啊。
2: 好的，是这样的啊，经过我们几个月的努力呢，有一些眉目了。下面我们讨论一下重组的具体实施方案。

0: 哎呦，外面可真够冷的，车给他送去了吗？给了。他说什么没有？他跟我说叫马三新、徐备战还有小燕都过来，说晚上要给大家开会。什么事儿啊？陈美啊，你请我说。行，我听你。周生，你来一下，我想跟你谈谈。行。
1: 坐。哎，怎么了？什么事儿？干嘛这么严肃啊？
0: 我有啊。
1: 有啊。
0: 即便你没有答应跟我订婚，可我们依然是朋友啊。对，
1: 我们不光是朋友，我们还是非常好的合作伙伴。那就好。
0: 我听说你在搞一个新的项目，能不能让我也参与进来？
1: 实在对不住啊，那个已经没有多余的股份了。要不这样，我下边如果再搞新的项目的话，我提前告诉你，看看你有没有兴趣，可以提早的参与过。
0: 好，周生，我想听听你对我的看法。
1: 你挺好的呀，那个在我心目中一直是一个非常。

0: 常非常好的女孩，孝顺，工作努力，对爸妈呀，对弟弟都好，挺好的。其实只是那个，我觉得我不太适合你。
1: 准确的说，是我不适合你吧？
0: 没有没有，真不是。那个，你看啊，我其实就是一个那个胡同里长大的一个学木匠的傻小子。无论我做的多大，做的多好，其实我对生活没有那么高的追求。而且说心里话啊，如果要真跟你好了，我会总觉得这背后有个影子追着我。
1: 易小船。
0: 准确的说。可以说是责任。
1: 责任。
0: 小船和盼盼就是我的责任，不光他们两个，包括我的师弟、我的师父、我的家人，其实他们都算是我的责任。我这么跟你说吧，
2: 也许你天宇可以随心所欲地活着，
0: 可以每天很高兴地为了自己活着，但是我们不行，我们不能只为了自己活着，还要想到其他人，这些人包括对他们的感情，也包括对他们的亲情。

0: 哥，嗯，走啊！你看谁来了？
1: 快来！
2: 哟，
0: 大哥，冬梅，
3: 哥，哥，
2: 来得好，来得好，那个，欢迎，快快坐吧。
0: 好嘞，
2: 坐坐坐坐坐，
0: 谢谢哥。坐
2: 哪儿的话呀？快坐，快坐。
3: 你们倒水啊，快坐哥。
2: 哎，我就知道你们哥俩早晚有一天得和好。这么着，你们聊，我炒几个菜，咱哥儿就好好喝点
0: 啊。行
2: 啊，
0: 哎，嫂子，妈呢？
2: 坐吧。
3: 出去遛弯去了，一会儿就回来了。
0: 啊，我就说吧，你只要大大方方来，什么事儿都没有。
4: 哎，这回踏实了吧？
3: 哎，你们俩嘀咕啥呢？
5: 哎，
0: 妈。哎，
3: 你就骗我吧，你
0: 什么事儿？我骗你了？
3: 盼盼为什么没回来啊？
4: 不是，跟我师傅他们去郊游去了。
3: 胡说八道，他们根本就没去
4: 啊！
3: 我听说小川说又不去了。
2: 行行行，别生气啊，
0: 我去看看去，行吧？我去看看去。
2: 哎，你看谁来了
0: 啊？来，你先坐啊，我去看看去啊。
3: 来了
0: 啊，
3: 你坐吧。
0: 哎，
3: 妈呢？
2: 哎，
3: 你忙什么呢？你忙什么呢？
6: 不是哥，我给他做
3: 没事没事，
2: 不是喝点。
7: 大哥，你别忙了，我坐不住，我还有事儿呢，待会儿就走。
2: 别去啊！
3: 不许走，哥。
0: 我真有事儿呢。
3: 不行，你在这儿吃饭得，你先喝点水吧。
0: 啊。
8: 不是把我们招来，没说什么事儿啊？
9: 他什么都没跟我说啊，他就说晚上等大家伙都到了，他有重要事情要宣布。哎、
8: 你们说不会给他发红包吧？啊，
9: 就他那么抠，不可能
3: 想好事。
4: 哎，来来来，

0: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不得。
2: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 凸显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3: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4: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5: 三亿人参与进去，
0: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6: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7: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8: 与朋友真心实意，
9: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0: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0: 国际支持下，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1: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2: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3: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0: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4: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5: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4: 欢迎收看记忆，
0: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6: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0: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摊每一丝风雨。
17: 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18: 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17: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已经有了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0: 西乡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19: 美食是全球通用的语言，也是认识城市的最佳名片。挖掘美食的根与生命，离不开风土人情和味道。锅碗瓢盆，汤汤水水，就像一次又一次的探险，那种通往神秘的味觉大陆时所获得的满足感，是无法复制和放弃的。在热锅里起舞，以最美味的姿势搭配自然效应，渗透进烟火里。安溪县古称清溪，属岱云山脉向东南延伸部分，峰峦起伏，山峰林立，延绵不断的群山间，间间民居建立于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句话深深映射在了这片土地上。安溪人对于美食的工艺追求，用思考和创造的力量，在寻常中见出奇迹和不凡。安溪县城不大，但足以安放浮躁的心灵。滹沱镇历来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商贾往来之地，其中安溪县更是打响全国招牌，首当其冲的主力军。滹沱米粉自然也成为了滹沱镇一张亮丽的名片。家家户户做滹沱米粉的手艺大致相似。滹沱米粉不仅是在安溪县深入人心，更是泉州市区乃至周边县城家中必备的干粮。
20: 河头面算是特色的咯，来评价最后是评价好的。河头算是泉州当地的米粉咯，哎，就是米粉吃到就是较 Q 较香，润滑。阮从细汉食到大汉咯。

0: 粉，以湖头镇福寿、汤头两村所产最为出名。安溪湖头，漫长的雨季，清澈的山泉，给水稻提供了优良的滋养环境。凭借着这一优势，本地产的鲜稻米顺理成章成为制作米粉的不二之选。经过漫长的手工艺制作后，晾晒风干，变成片片粉片。晒干后的米粉白如精冰，滑如青丝，韧如焦黄，白煮不烂。湖头米粉的每一道工序都是纯手工制作，传统风味在作坊手艺人的坚持下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持。无数个凌晨的早夜是他们对自己的挑战，也是对美食最大的尊敬。而今湖头米粉走出安溪，成为闽南传统特色小吃，多油不腻，少油不涩，是下一餐不知吃什么的佳味选择。
1: 每次都买了很多米粉，比较嫩哦，口感也好了，一般就比别的地方米粉会好吃一点了。
0: 炒米粉在闽南人的口中一定是必不可少的一道主食。辛苦劳作后坐在桌前大口嗦粉，是对普通人一天辛劳中对自己的嘉奖。炒粉讲究的就是一个随性，传统的必备老四样便是鸡蛋、豆芽、五花肉、包菜，这是闽南饮食最经典的搭配，也可因材施教，丈量自己心中的绝佳搭配。配料的比例、食材的种类，全都可以根据食客的要求来满足味蕾上的需求。
2: 因为我上一次是前几天来，我感觉挺好吃的，所以晚上才会来。
0: 炒米粉向来是一桌一盘伺候，不讲究精致，夹起一筷子尽情嗦粉，便是彰显豪迈的时刻。一盘热腾腾的炒米粉簇拥着人们饥肠辘辘的胃，带着无法抗拒的香气和食欲送入口中。吃米粉讲究的就是米粉周旋在舌尖的热气和鲜香，既有地芹的肥厚，又有清鲜的咸润，再加上蔬菜的清新，口感层次鲜明，令人回味无穷。
3: 对，因为真侪人有咧泉州厦门都去啊，台湾去啊，食芋头米粉，当时差不多就30多斤。
4: 感觉是未歹，回头客啊，还是真侪。
0: 在厨师的烹饪手法和食客的抉择之间，随着饮食习惯和风俗，会慢慢建立起深厚且熟悉的感情。
4: 等一下再过来打，反正这个很便宜，一份才3块钱。
0: 炒米粉，这道以湖头米粉为主体的闽南菜肴，承袭了清朝传统，后人改良，又可根据食客的需求适时而变，修改用料和调味。这是食物的进阶，也是文化的更新，更是历史的续写。美食是追根溯源古老文化的产物，鸡卷便在这多元的美食文化中显得格外出彩。一张网纱油卷住了五花肉，卷住了葱头和马蹄，更卷住了食客们的心。在闽南地区，各处都有鸡卷的身影，地区之间差异不大，但湖头鸡卷就显得别具一格。湖头鸡卷选料讲究，纯手工制作，别的地方多使用豆皮作为外皮，而湖头鸡卷选用网纱油做皮。网纱油是猪的内脏薄膜，做出来的鸡卷味道更鲜香， 是闽南一带屡见不鲜的美味佳肴。
5: 安徽周家一个鬼公喽，熊出名。
0: 如果你听到它的名字就误以为它的主要原料是鸡肉的话，那可就大错特错了。鸡卷是因为加工过程中其外形做成类似鸡脖子故而得名，其实它的主要原料是五花肉，还有地瓜粉、鸡蛋清、马蹄、葱头等。
6: 来这边买的人很多的，比如前桌、厦门、福州，是很多人都会特地来，来这边买，是买个五斤啊、十斤啊回家。
0: 剁碎的五花肉加入一定量的葱头，一斤肉配100克的葱头，再加入等量的马蹄，一齐剁碎后转入盆中。
6: 一剪里面就是里面猪肉的里面的三层肉，然后瘦肉会比肥肉多一点。
0: 关键就在于蛋清和地瓜粉的加入，这能使几种完全不相关的材料被唤醒新的活力，赋予其崭新的魅力。五花肉自带的油脂和鸡蛋的粘性将各类食材紧紧包裹，无法分离。地瓜粉的用量大可有讲究，如何掌握最后肉泥的形态和干湿程度，取决于师傅深厚的功底和经验。
6: 就是那个猪碗沙，就是我们进到的时候要开打开看一下嘛，看它那个猪碗沙有没有泡亮，然后它有没有完整，然后就不要那么肥，肥的话它就包的比较那个不贴。
0: 网沙油放在案板上铺开做皮，将馅料整齐地平铺成长条状，微微整理好形状，随后便照着原长条状卷起。鸡卷一条一条的码放在蒸锅上，排列有序地展现其曼妙的风景。有时候店家生意火爆，每天要来来回回蒸上好几次，所以火候的掌握得要恰到好处。
6: 我这边就是我主要就是想做那种比较真材实料的东西，所以我会肉放比较多一点，包好，然后就蒸的话就大概蒸20分钟左右。
0: 蒸好的鸡卷起锅放凉便可对外售卖。闽南人民烹饪鸡卷最常见的便是裹上鸡蛋入锅油炸，在安溪自然也不例外。敲入几个鸡蛋搅成浆，倒进切好的鸡卷里，边翻动边将鸡卷加入滚油中炸熟。起盘后马上上桌，轻咬外皮，猪肉的油脂在口中迸发，马蹄和葱头唇齿间跳跃，发出脆响。辅料的加入既能解腻，又能中和猪肉本身的腥味，相辅相成。入味的同时又保证了第一口的惊艳，紧接着满嘴肉香溢满口腔，浸润了料汁和肉汁的滋味，食客无一不撑肠煮腹，发出惊叹。
4: 我觉得是裹了鸡蛋清炸的比较好吃，然后就下午茶都可以统一混起来吃，还不错，算是我们安溪湖头的特色小吃吧，湖头鸡卷。
7: 我小时候家里的话也会自己做这个东西，就觉得味道还是很不错的，吃起来感觉更香一些。
0: 这种味道沿袭千年，成为当地人从小到大记忆里的一部分，更是闽南美食不可或缺的代表。岁月变迁，人们总会下意识地用可视化的方式保留过去的痕迹，味道也是一种痕迹，这是一种舌尖上的回流，用味觉牵动心头的回忆，同时也是过去和未来你追我赶的赛跑，在回忆的过程中历久弥新。湖头镇的四大名吃，除了米粉和鸡卷， 便是咸笋包，

0: 外观看似简单，烹饪手法却有些许复杂。费功夫的手艺流传至今，恰恰说明它的味道妙不可言。无论是酒店名馆，亦或是家常饭桌，这道菜往往占据着不可缺席的地位。外皮和肉馅是鲜笋包主要的构成部分。看似其貌不扬的外皮由糯米、艾草和白糖组成。要想让外皮油润弹牙，磨糯米浆是十分关键的一步。磨米浆是耗费体力又耗费精力的活儿。为了让外皮口感更加细腻，将其中的水分压去，另选野生细嫩的艾草，煮熟捞出再压干，再和糯米泥、白糖搓捏均匀。这样做出来的鲜笋包色泽更鲜亮翠绿。
1: 做了19年了，艾草肯定要讲究，艾草是有季节的时候，12月、正月这2个月才有那个艾草，是野生的，但是要叫人家去采去摘。还有那个艾草不好摘啊，那种艾草不好摘，它才一点点，不会长很高，但是高的时候会长这么高，但是那个是开花了就不好，要比较细嫩的那一种，就是说对老人啊还是小孩啊吃下去对身体都有好处的。
0: 不难发现，艾草起到了调色调味的作用。其实闽南一带都是以天然的作物来作为调色工具，让传统的美食焕发新的生机。
1: 你这一个用手工包的，我们这些都是用手工做的。
0: 将所有材料混合好后捏成团压扁，此时便可以准备内馅了。可包入咸香的笋肉，也可包入甜糯的花生碎。无需事先烹饪，搅打上劲以后便可开始包。要想笋包入口均匀，外皮的薄厚是关键，顶部不能太薄，否则蒸的过程中会因为温度过高而破裂。底部也不能过厚，否则会因为面团阻挡而受热不均。一个个笋包就在这指尖和手腕的配合中诞生。底部垫上薄片，有序摆放进蒸笼里，再刷上一层葱油。由于蒸笼的尺寸不同，各个店家蒸咸笋包的时间也不同。虽不是罕见之物，却承载着闽南人民最独特的风味。当店家推出咸笋包叫卖的时候，不管是寒风凛冽的冬日，或是烈日炎炎的酷暑，也难以阻挡安溪人对这一口弹牙的追求。
1: 来这边买这个咸笋包的人很多，有一些酒店呢、还是大排档呢、这些都很多人，有很多人来订，有的来订一次性都有400-500、300-400块这样子，300-400个。
2: 走出来的时候想吃就来买这个，就经常买回去吃，吃的时候很好吃，嫩嫩的，吃的口感很好。
0: 蒸熟的鲜笋包可稍微放凉，香气扑鼻，咸香软韧，一口咬下 Q 弹的外皮破裂后，满满的内馅迸发，混合着高温炼出的肉汁，肉香四溢，味道层次丰富，三者合一，带来与众不同的味觉体验。
3: 这个笋包我其实之前一直都没有尝试过，那今天尝了一下发现还挺好吃的。它有两种口味，一种是咸笋，还有一种是花生馅的，蛮喜欢吃花生馅的。
0: 咸笋包是吃甜还是吃咸，一直是饱受争议的一个热门话题。两大派系的不断碰撞，也将这道美食推上了风口浪尖。

0: 但对其喜爱之情却不曾减弱。无论甜或咸，都淋漓尽致地彰显着美食的包容性。若不能吞吐万象，又何以魅惑人间？美食所追求的本意是味的真善美，所以人们勇于探索食物的内在，热衷于挖掘食物本身的滋味，在漫长时光的沉淀下流芳百世。在中国的东南端，味觉的本源还在肆意生长。闽南地处东南沿海，美食风格迥异，不同地域的饮食风俗落地生根。然而真正的古早味其实还属官桥豆干最有发言权。
1: 我在这边大概做了有七八年左右了，我们这边就是选用安溪官桥的豆干，安溪官桥的豆干以盐卤的方式下去做，很咸香，直接吃也是可以的。官桥豆干是算是我们这边的闽南的特色小吃。
0: 闽南有句古谚语叫豆干菜铺制，短短五个字道出闽南人粗茶淡饭中的温情。
2: 安溪官桥豆干呢，是我们家里面从小吃到大的。小时候呢，我爸爸妈妈还有爷爷奶奶经常也会在饭桌上摆上这一道菜，以用来下饭。然后每到过年过节，都是会将这一道招牌菜招呼各地来的亲朋好友。
0: 经济萧条时期，劳动人民因吃不起肉，则用豆干充饥，因此也延伸出了许多豆干的烹饪手段。
1: 豆干它就是有一个炒、煎、炸，怎么做都好吃。炒的话主要是搭配一些三层肉片啊，还有一些西芹之类的下去搭配一下，有个配色。
0: 做凉菜或是爆炒，可煎炸亦入汤，可见闽南人民对于美食的探索迸发的精神和面对苦难那种磊落飒爽的性情。
1: 哦，来这边点的话很多，有点这个差不多十桌里面有个七八桌都点这豆干啊，就是相当于我们这边一个必点的菜。
0: 豆干在闽南地区的人们心中有着无可替代的一席之位，其流传千年，早已成为闽南人记忆中的餐食。一碗热粥配上一块煎豆干，简单而又质朴。
3: 官桥豆干这道菜，我感觉吃起来，一个是 Q 弹，第二个是它咸香，第三个是它有回味，那种回味就是那种豆香的回味，而且它纯手工制作，你吃起来有一种信任，一种放心。像我到现在和朋友一起吃的时候呢，就必点这道菜。
0: 官桥豆干能名扬万里，背后藏着的是恪守的匠心和传承。几十年来，许多食材的价格涨幅也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改善而有所调整，但官桥的豆干不仅是价格没有太大变动，连制作工艺都相差无几。
2: 安溪本地的官桥豆干毕竟是手工制作，所以它得天天早上凌晨早起，然后就开始进行一些压制豆腐，所以说它整体的一个口感是好很多好很多的。
0: 当季新鲜饱满的黄豆淘净沙土后置入温水中浸泡一夜，吸足了水分的黄豆肚皮滚圆紧实，待研磨成浆后加入清水，待豆浆熟透成芡，便可将浆装入细纱巾缝成的白袋中滤净豆渣。最为关键的一步便是加入盐卤，盐卤是盐结晶后在盐池中留下的苦味母液，能够使之凝结成豆花，分装入小白布，扎紧，再加上木板。

0: 清亚，发酵的同时能滤去水分。待五成干时，置入木模解开小包。豆腐质地细嫩，色泽清白，豆香扑鼻，口感绵软。这些独特的食物处理方式极大保留了食材的营养结构。
1: 就是经常有时候老顾客啦啊，也是有时候要从很远的地方特地要我们到我们店里面啊吃一下啊，比如说这个长途旅游过来一下，或者这边出差一下，都要特地过来我们店里面吃一下哦。来我们店里的点这道菜的人特别多啊，有的是特地从外地过来，很远过来就要特地点这道菜。
0: 它是宴席珍肴，也是当地老百姓们的家常菜，成为人们口中官桥独有的代名词。
2: 我作为安溪人，我十分的喜欢这道菜，到外地时也会随手带上一份官桥豆干作为一个相伴笔。它有很多的制作方法，它和很多菜都能相互呼应啊，想炒就炒，想做就做啊，过程也是不会很麻烦啊，比较适合咱们这种啊年轻人啊新手啊快速加工，为桌上呈上一个美味佳肴。
0: 几代人的智慧结晶，创造了人们眼前的呈现的饕餮盛宴，点燃了闽南地区的万家灯火。不同食材的风味创造不同的惊喜，不同地区有自己独特的口味系统，它造就了人类美食史的复杂新奇，也一次一次地突破美食的界限。食物的美食密码，令人动容的奇妙风味，百转千回的故事，正在一次一次的续写。
3: 近期热播剧《低智商犯罪》中，王骁用松弛自然的表演勾勒出奋斗者的生动侧影。他的演艺之路可谓艰辛。
4: 你们都能演戏，你们全家都能演戏，不让我演戏。
3: 他曾为角色暴瘦几十斤，执着的近乎痴狂。
4: 看见我瘦了，你哭什么呀？我妈就一句话：是我害了你。
3: 他只想做一个纯粹的演员。
4: 我没想当明星，我没想干嘛去，我不是说要去那样光鲜亮丽地出现在众人面前，我说我只想当一演员。
3: 向阳而生，拼搏奋进，带您走进演员王骁，马上播出。
5: 有些事一生一遇，
6: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刷奥之城。
5: 有些事一遇一生，
7: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5: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0: 视觉野外烟火，守护绿水青山，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 观众朋友您好，近期的热播剧《低智商犯罪》频频登上热搜，引发广泛的关注。在剧中，王骁呢饰演男主角张一昂，一位被称作吟诗神探的佛系警官。他办案全凭运气，思维不拘一格，却总是能用出人意料的方式侦破案件。那份松弛自然、举重若轻的表演功底，让这个角色深入人心。
2: 因为我不忍与死亡共处，他便亲自前来寻我。他带来了青楼的马车，在这马车上我们只有我们仨。
3: 哪儿他妈三个人啊，你不识数啊。
2: 这是艾米丽·狄金森的诗，因为我不忍与死亡共处。兄弟你看哈，诗歌现在在挽留你，小雨挽留你，晚霞、晨曦都在挽留你，我肯定也是。
3: 我不用你挽留，我现在就跳。
2: 死很容易啊，那都不用下多大决心。你比如说像咱们俩之间这个距离，我要是不小心推你一下。
4: 也不知道是谁总给他灌迷魂汤，什么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5: 画面中这位奔跑的跑者就是原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郭婷。所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4: 什么他是厅里的领头人，没他不行。
5: 郭婷啊，您曾经在位的时候就是我厅的领头人，那今天咱也不能倒队啊。
3: 不会。
5: 哎，好好，
4: 我让他悠着点跑吧。你猜他说什么？他说又拿出当年追毒贩的劲儿来。
5: 您就拿出当年追毒贩的那个劲儿，好不好？
6: 跳好了。
5: 哎，好。
6: 你看啊，
5: 前方就是终点线，咱们冲线的时候，哎
6: 呦，您就像伟迪·毕蒂斯一样大喊一声我们胜利了，
5: 咱们赶紧行。
7: 您放心，我已经让郭婷住进最好的医院了。
8: 医生怎么说？
7: 好消息是生命体征现在是平稳的。
8: 那还有坏消息啊？
7: 也不算坏吧，就是这，因为人现在还没醒过来。
8: 你这，我关门前是哪根筋搭错了？我受你这么个，你还站着干嘛？守医院处理问题去。
7: 哎。
8: 去啊！
7: 是去。
1: 看完了《低智商犯罪》里王骁的表演，您可能会好奇，这个把佛系神探演绎得如此出彩的演员到底是什么来头？说出来您可能不信，他的母亲呢是演员王富丽，父亲是知名导演王群，但是他呢从来不靠父母。27岁才入行的他，体重曾经一度高达187斤。为了当演员，他硬是减掉了60多斤，就连他自己的亲生父亲都没能认出他来。从龙套小配角演起，他凭借着对一个又一个小人物的深刻刻画，让观众彻底记住了这张巨抛脸。他是《狂飙》里那个亦正亦邪的电力公司的领导，是《三大队》里坚毅的警察，也是《凡人歌》当中那个令人扼腕的那伟。凭借着一个又一个鲜活的角色，王骁终于迎来了自己事业的巅峰。2024年，王骁终于站上了金鸡奖最佳男配角奖的领奖台。
9: 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配角奖，王骁。
10: 这事儿要是不知道也就算了，我是答应我老婆要把从前这些事儿都给忘了。我怎么忘啊？每回只要我听见那些客人里头有说四川话，就我这根弦，我就这根弦，叭，我就绷起来了，我手他妈都是抖的。每次做梦梦见咱哥几个把网友给抓着，给我乐的呀！我一醒过来，那谁都不在， 我骨子里也是一警察，不是厨子。
7: 30多年前，我触碰过这个奖杯，当时拿在手里都觉得特别沉。但是今天自己拿到它的时候，才发现好像更沉了，特别特别沉。我首先要感谢曾经和现在一直敢启用我去拍戏的那些人们，谢谢你们，因为我不是一个特别自信的人，感谢你们能让我在镜头面前自信地享受创作的过程，特别特别过瘾，谢谢你们。最后我还是要感谢一下我家里的那几位对我这些年的忍让、包容、理解，谢谢我爸我妈，谢谢你们一直对我说真话，才能让我在这条道路上疯跑成长。
1: 在金鸡奖的颁奖典礼中，王骁呢特别感谢了自己的父母。细心的观众可能会发现，他的母亲呢

0: 正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最著名的女演员之一王富丽。王富丽呢，每次面对公众的时候，她都表现得大方得体，温文尔雅。我本人也曾经面对面地采访过王富丽老师，但是在她这些完美形象的背后，她自己啊始终有一个秘密武器。这个秘密武器到底是什么呢？
1: 这身打扮漂亮。
2: 漂亮吗？
1: 漂亮，自己挑的啊。
2: 我经常，其实我做节目啊，还有什么有活动走红毯，其实经常把潇潇叫来，我让潇潇看一看。我挺相信他的品味的，有时候我们俩挺一致的感觉，所以他经常跟我一起买衣服啊，或者是穿什么，在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听听他的建议。
3: 哦，这个挺难得的啊。
4: 对，胆子太大。
3: 一般男孩子也很少这个陪着母亲啊，或者陪着女同胞出去逛街，尤其是买衣服啊。
4: 对，
3: 潇潇怎么是经常？
4: 我是从上中学第一次陪我妈，我印象特别深，就是上中学，就陪她出去，挑一些衣服啊，或者看一些饰品啊什么的。慢慢的呢，觉得这个信任度可能比我爸要高一些吧，然后就开始选我去了。包括演出服啊，有时候她要做一些演出服，什么面料啊，或者是什么色颜色的搭配什么的，她也是，我们互相商量着吧，她挺有一些建议啊。
2: 因为年轻人有时候，他的这个时尚感觉比我们要跟的，就是
5: 时尚敏锐度更高。哎，
2: 所以有时候我听听他的建议挺好的。有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他给我拎着，跟我一起挑，完了以后再给我拎着。
5: 上一次我们的编导在约采访的时候，正好是碰上妈妈过生日，是吧？
4: 对，
5: 正好是在车里是摆了好几盆花。
4: 是那天我是我们临时约了一下，说聊一下今天这个采访内容什么的。我正好当时是在一个花卉市场啊，那天是我妈过生日，我就想买什么呢？我临时的，我说那我就去买点花吧，我就进去挑了点花，后来也发到微博上了，像什么那个跳舞兰啊、兰花啊，还有一些什么几种，因为我妈特别喜欢花，特别喜欢花，我又觉着如果是买鲜花呢，买回去插在盆里头、瓶子里头，没两天也就败了，
3: 顶多一个星期哈。
4: 对，后来我想那买点她喜欢养的啊，然后那个有时候她不常在家。你一个礼拜或者几天不管他，也不一定能死的。
5: 这孩子还挺会过日子啊。
3: 比如说什么样的花比较好养活？
4: 那天我拿出去拿一盆，有好几盆，有一盆叫蟹爪兰，哎，很好看
3: 啊。
4: 结果我妈一进去一看，哟，这我认识，我这是什么呀？这老不死。我说，我今儿咱是过生日，我说我送这叫蟹爪兰。
2: 我曾经买过这种花，人家那个卖花的给我介绍，买这个好，这个老不死，你它特别容易活。
5: 俗称是吗？哎，
2: 对，俗称，
4: 人家
2: 俗称，所以我一说，有他说别这样说。
5: 在您这个过往的岁月当中，您最难忘的这个过生日是给谁过？
2: 有你不知道吗？
4: 我知道，
2: 我
4: 记得，
3: 那是哪次过生日？
2: 是在上影厂，拍了广西电影制片厂的一部电影，叫《男人的世界》，在上影厂去配音。去配音的时候，我就说了，我说5月4号，因为他的生日是5月4号，我说5月4号这天你们一定能录完吗？说一定配完，我说好。那么去之前呢，我就考虑好了，因为他特别喜欢吃上海的这个蛋糕，每次从上影厂到火车站，肯定要路过上海第一食品店，他那儿做的那个巧克力奶油蛋糕特别好吃啊，这每次我回去都想着给他带着点心回去，这次答应他的要带这个巧克力蛋糕。然后那个当时呢，制片主任是个，我记得特清楚，是位女的制片主任，她答应我的，没问题，一定是路过那个店的时候停下来让你买蛋糕。那么谁知道等到快开到这个地方的时候，那个司机师傅说这个地方不好停车了，不给停了。我一听，我说不行啊，你们答应我的，我要给孩子说好的在这儿买生日蛋糕。哎呀，那个制片主任那个阿姨就说了，哎呀，小孩子们好骗，你到了南京买一个就等于是上海带来的。哎呦，我这个心里头特别不舒服，我说孩子可是不能骗他，说好了是在上海买，就是

0: 上海买，而且你们答应我的。后来我这个心里头特别别扭，等到那个车也绝了，开到那个十，他在一个十字路口，刚好红灯，这车一停，我根本不加思索的开了门就跳下去了，直奔那个第一食品店。
1: 疯马的，
2: 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这样讲哈，就是说儿子是妈妈的情人，女儿是爸爸的情人，两位在生活当中是关系是非常好，不知道这称呼会是怎么样的。
3: 我管我妈叫娘，然后这个
2: 有别的称呼吗？啊、听说好像不单单只是
3: 我管我妈叫娘，我管我爸叫王导，
2: 王导，
3: 我有我爸是导演嘛？
0: 你还叫过你爸哥们？
3: 不是王哥，叫我爸叫王哥，
2: 叫王哥，因为辈儿不就乱了啊？
0: 他爸还叫他肖哥，
3: 我爸也叫我肖哥，我
4: 那就更乱了，
3: 你家全乱。
5: 因为妈妈常惹关注，否认身份，不搞特殊。
0: 他说我们同学说了是沾妈妈的光，我不沾、哦、我不沾。
5: 青春叛逆，年少轻狂，
0: 那时候叫家长到学校对于王潇来说是常事儿，
3: 留大胡子，然后戴耳环，然后这个身上大链子叮叮当当的。
5: 宽松教育，包容理解，
0: 从小到大我都说过，惹了祸不怕，多大的祸都不怕，讲实话，别骗着爸妈。
5: 儿时与父母聚少离多，只能默默伤心流泪。
0: 他已经认识这个箱子了，我只要一拿出这个箱子来，他就知道妈妈又要走了。
5: 听王富礼、王潇母子为您讲述儿子青春期的成长故事。
3: 因为她是我妈妈，这一下就让我成为了一个关注点。比如在班上，
4: 啊，
3: 当有一群孩子犯错误的时候，我就应该是那个出头鸟了，就是典型了，然后出去跟朋友们，在小朋友们跟外面玩惹祸了，那被其他大人或者家长被逮着的时候，我也就是典型了，那我就突然觉得这东西给我带来的生活阻碍太大了，
0: 压力
3: 给我找这么多麻烦，就因为她是我妈妈。这个小孩不懂得去分析，但这很直观的就觉得，哦，这东西别让人知道她是我妈，慢慢的就成了一种根深蒂固了，就觉得
2: 这是一种负担，
3: 是一种负担。
2: 后来回去有跟妈妈说吗？
0: 这些事儿不说的，我不知道。我知道了，他，是到了初中了。初中的时候，因为小时候人家到我们南京家里给我们做家访啊，包括北京电视台，他们来拍节目什么，他还很开心的给我们一起录节目。到了初中的时候，他就不跟就拒绝和我们一起录节目。人家一录节目说全家儿子也要来，他就躲，开始是躲，找各种这个借口躲开。后来他就直说了，我不做，我不录，我真的不录，妈妈。我说为什么？我为什么孩子？我这不是挺好的事吗？咱们三个人一口，一家口都一家人，为什么要缺你呢？他说我们同学说了是沾妈妈的光，我不沾，我不沾，他就不沾。
2: 妈妈经常都出差，那段时间你会怎么样？
3: 我像别的孩子一样正常的生活，但是唯一缺少的就是父母那种在我身边直接的爱。
0: 我记着两岁多的时候，他已经知道我一收拾那个箱子，他已经认识那个箱子了。我只要一拿出这个箱子来，他就知道妈妈又要走了。他从小不会大哭大闹，从来没有说像有的孩子躺在地下给你撒泼，没有过。
3: 抱着大腿不让走。
0: 他就抱着我的大腿，噼里啪啦掉眼泪。他也不是那种嚎啕大哭、哇哇的叫，没有。我不让你走，他没有，他就掉眼泪。
3: 搂着你的腿
0: 掉眼泪。我呀就不知道这个箱子，我就不能收拾了，我就也在那儿站着，噼里啪啦掉眼泪。
3: 传家室那时候一来电话，就是我妈从偏远的地方或者说很远的外地打来了，告诉传家室的那个奶奶啊，说谁家谁家的啊，说我们马上就去，就跑到我们家那楼底下，我们家住那个院紧里头，喊你们来电话了。我姥姥就领着我的，我就开始疯跑到传家室那儿，等5分钟10分钟，有时候噔电话铃就响了。那时候有时候线路也不好听，
4: 断断续续
3: 说有时候断了再打，然后再听，聊完了挂上电话回家了。哎呦，特高兴。
0: 因为有时候是在我在山里头或者是在农村，
2: 信号不是
0: 很偏远的地方，那时候我还记着有时候打电话还需要这个像摇的那种总机转完以后再转到哪儿，要经过好几个地方，
4: 摇足了是吧？
3: 对，很多生活不是说能你完全去选择的，就像我的父母，他就是我的父母。

我不是我来选择谁是我的父母，那我父母的职业他们本身就是存在的，在我没有出生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是干了这个行业了。嗯，那我只能是就像我刚才说，真的是作为一个演员的家属。

0: 家长到学校对于王潇来说是常事儿，开始是姥姥去，后来老师说了别老叫姥姥来了，叫你爸爸妈妈来。后来他爸，我因为经那时候拍戏比较多，经常他爸去，另外呢他爸爸也觉着别让福利去了是吧，去了以后人都认识他怪丢人的，他去硬着头皮去。后来老师有一次就说告诉你妈妈，他要不来这次就不行，必须你妈妈来。他就回家把原话告诉我了，我心想去呗，儿子惹了祸，妈妈担待点，这有什么呀，去了就挨骂吧，啥都不说就听着吧，家长不都这样吗？去了
1: 反正一去就低头认错。
0: 对，但我没想到的是在那个老师的那个整个好几位老师的这个办公室里还有别的老师还有别的家长，哦就开始了叨叨不断的说，开始我还笑着，后来笑不出来了，开始僵，再接着就啪啦啪啦啪啦啪啦，我再一看他在旁边站着那个腰啊，我就知道他心里比我还难受，他为我难受，他因为是很疼妈的一个孩子，所以我这心里就一阵的酸，哗哗那个眼泪噼里啪啦的倒，控制不住的掉。后来老师啊都不好意思，老师说哎王老师您别哭了，我们没见过你，所以呢今天让你来主要是想见见你。哦，
2: 我深知自己的那个时候的错误，但是呢这个我觉得少年就是少年，深知错误并不代表他就马上能纠正啊，也可能是我的确实在那段时间我的自制力差，我这个对正确道路的认识也比较差啊，但是呢就是
1: 这是一个过程，
2: 这是一个过程。
1: 这不是有一句话说
2: 对
1: 是人不轻狂枉少年，
2: 枉少年，枉少年，
1: 对不对？
2: 对，我父母对我的教育这个方式方法就是在于哪儿呢，
1: 是引导，
2: 他是想做什么你就做啊，但是有什么后果有什么丑话我都跟你说前头，有一个底线是什么，在于底线之上，那比如说像我出去玩，我父母就是你晚上想出去玩你就去，底线是不可以夜不归宿，所以到我20多岁我还没有夜不归宿啊，你底线是不可以夜不归宿，你就是鸡要打鸣了你也得回家。
0: 还有一个就是我跟他从小到大我都说过，惹了祸不怕，多大的祸都不怕，讲实话，别骗着爸妈，
1: 非常重要，
0: 三个人扛着总比你一个人扛着要轻一点，所以他犯大再大的错，包括早恋，包括你只要一问他，他都讲实话，他不给你撒谎，所以这个我心里有底，到底发展到哪一步，到底他是怎么样了，我知道就行了，咱们再慢慢处理。
2: 那是上小中学
3: 初中
2: 初中高中了，然后再往后就是剃大光头，上大学了嘛，没人管了，更自由，自由鸟了，留着大胡子，然后戴着耳环，然后这个身上全是大链子，叮叮当当的，夏天也是一个大短裤，一个短裤，然后底下还穿一特大一大靴子。我妈说不热呀，这
0: 你热不热呀？不热，
2: 不热，不热，不热，不热。
1: 到处都是链子，
2: 到处都是东西。我爸就说你老跟小狗似的，出去叮叮当当的。
0: 我就觉着他有一个过程。他有个过程，所以我没有强迫你，越强迫他他越逆反心理，我非得这样。对，
2: 反正谁热谁知道。
0: 他有一天他到我来看我，我送他上电梯，他已经上了电梯，他又回过头来搂着我说妈妈谢谢你和爸爸，我说谢什么，谢谢你们，我现在回想起来谢谢你们一直给我一个非常快乐的童年。
4: 夏夏，你今天你给大家表演什么节目啊？
5: 我给你们唱个气功的歌。
4: 好，欢迎。
5: 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你笑我

0: 无烦无恼不用愁，
1: 噔噔噔，
0: 吃开眼亮解看脱，走啊走，乐啊乐，哪里有不平哪有我，哪里不平哪有我。
2: 刚才大家看到的画面已经是我们能够找到的最清晰的画面了，里面那个胖小子就是演员王骁。四岁那年，话都说不利索的王骁对表演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起初呢，王富利只当儿子多才多艺，甚至呢兴致

0: 勃勃的会教他朗诵啊、排话剧等等等等。然而没过多久，他便察觉不对劲儿了，儿子彻底陷了进去，学业被他抛在脑后，眼里只剩下表演。但是作为一位深谙演艺圈辛酸的资深演员，王富利心中呢又多了一重忧虑。以自己儿子的外形想在电影界脱颖而出，谈何容易？为了守护这颗火热的初心，又不至于太打击他的自信，王富利心中呢开始酝酿一套特别的说辞。
1: 王骁是一直是想当演员嘛？
2: 对，
1: 妈妈一直不同意，因为这个事情闹过很多矛盾。
2: 对，
1: 有这事没有？
2: 有，小时候就特别想演戏。我就记得有一次，我看完了人家海上什么军舰什么这那的，看了半天，啪，电视关了。我一看姥爷姥姥也不在家，没人了，
1: 自己演上了。
2: 我一人把一舰队全给演了，从船长、大副什么二副什么这望远镜什么，我还以为那个军舰也是跟火车似的，还拉这个呢，就个人就把这台词自己编吧，啊，基本上都是演英雄形象。就跟我妈，我也商量，我说我也想演戏啊。但那个时候他不会说直接拒绝我的，他只是说哎，好好学习啊，先把你这个功课弄好了，这样你干什么？他你看
3: 也得有文化，
2: 父母就特别会说话，你干什么？他得需要有文化，就是立马把这个演员这事儿就给岔开了，
1: 转移了，
2: 变成了干什么都行，但是你必须得有文化了。哦，行，我就是觉得为什么你，因为我并没有入过这个圈，我不知道工作环境啊什么影响这些事情。我只是觉得你能演戏，我爸爸能演，那时候我爸爸还是演员，你们都能演戏，你们全家都能演戏，不让我演戏，
1: 你太过分了，
2: 太过分了，真的，
3: 他想不通，
2: 我想不通。
4: 即使叛逆，即使偶尔不得老师的欢心，但王富利一直对儿子宽容有加，他更愿意让王骁快乐的成长。可唯有一件事情，王富利却坚决反对20多年。用王富利的话说，360行，你想干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许当演员。为了断掉王骁的念想，王富利甚至忍痛送儿子到千里之外留学，这一走便是8年。
2: 是一个挺痛苦的经历。我到了加拿大当天，我下了飞机。从我到了加拿大那一刻起，48个小时我没有和我父母联系上。其实那个想起来是很后怕的。对于父母来说，那根本不知道你到哪儿了。我不知道怎么打电话，我也没有手机，刚去嘛，我也不知道往哪儿打电话。24个小时以后，我实在忍不住了。当时这里头有一个我的同，后来成为我的同学了，叫 Steven， 是一个东北人，唯一的一个中国人。我说哥们儿，我有一事儿。啥？我说我得跟我父母报个平安，我还没打电话呢。干啥玩意儿不早说呢？走，拿走
1: 了。东北的哈，
2: 东北的，然后走了，到那儿一小店里头，你赶紧吧，掏吧，掏了，换了是18块钱加币还是多少钱，我忘了。拿着一堆钢镚去一个公用电话，他说这你投币，你就能拨号打到中国去。我说这公用电话能打国际长途啊？说能。我就当当当当当，这一堆钱就全投进去了。他说你拨你们家号码吧，我就拨了。可能这当时挺紧张的。我估计是拨错了一位数，差了这么一数，嘟响了，我说通了通了通了通了啊，好通了通了通，快塞钱，啪塞钱通了，好说话那边咔一接起来，一女的，喂，我一听坏了，不是我妈，我说喂，那边你找谁？还特冲，哎呀，我一想可不是嘛，那个时候北京是夜里，我还特傻乎问人家，我妈在吗？
1: 你就说谁到我们家来？
2: 对，他谁到？我说我妈在吗？你谁啊？我说王骁，不认识，打错了，啪，给我挂了。
1: 反正对方肯定说王骁，你找骁吧你。
2: 后面这个盲音呢、啊，嘟，就那个长音、啊，哎呀，那叫一个凉啊，那声音听的，我就咵把电话就给撂那儿了，撂那儿我就站着不动了。我那哥们说，咋不说话呢？我打错了。然后我哥们，哎呀妈，笨死了。
5: 初到国外的王骁茫然而无助，他默默忍受相思之苦，尽一切努力让自己更加坚强和成熟。但是一次妈妈的探望却让正在蜕变的他再一次承受了离别之苦。记忆正在讲述，
2: 其实最后一天晚上我们俩也没哭， 啊，做了一个小小的沟通。我就是跟我妈说那个，就特开心来看我，我挺开心的。但是，如果就是别，我说你别那个误解我，我说我希望以后就别来看我了。你一来看我之后，这七天我开心了，可这你这一走，你一回北京，我完了。我没办法了。那我前面那几个月，我想家也好，或是这种思乡之情，我做的所有的努力全部破功，我得重新来一遍。那太可怕了。最后第二天早晨，我们俩在这个他们这个酒店门口分别了。我们俩做了一个非常长久的拥抱，俩人面对面的时候谁也没掉眼泪。我一转身，其实俩人都冲着一个方向都掉眼泪了，啊，都是忍不住了。我就再也没回头，我就走了。走了好远，就是走，他看不见我了。刮，你想记得那天刮风，他看不见我了，就是看不见我。我觉得他看不见我的面目表情了。我才回头咧着嘴，傻乐着。其实我脸上全是眼泪，就傻乐着，冲上一个劲儿招手。那车来我就上去了，上车我就崩溃了。坐着那个车上，我找了一坐就坐那儿，然后那个就低着头，眼泪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就掉。其实我没那么脆弱，我事后想起来可以理解，因为。这个前途一片茫然，这个生活也是一片茫然，环境很陌生，这个亲人刚刚来到我身边，又得回家乡，这个东西太难受了，可能压抑很久的东西吧，就全部释放出来了。
3: 觉着送他出去还是对的，他的整个成长得很快，小时候调皮捣蛋的，惹这些祸啊，怎么，把他。到了国外以后，他虽然压力很大，他得耐着住这个寂寞，他得学习很紧张，另外他得到了很大的锻炼，我觉得对他一生都是一个很好的经历。他出去以后他要打工，那么他干过餐馆给人打工，打扫卫生，打扫那个旧宅子呢，打扫卫生，在玻璃厂扛过玻璃。但是呢，像这种我也没有说，哎呀，孩子你回来吧，受不了这苦就回来，我总是鼓励他，还是要继续努力。
2: 说实在的，不管你生活条件优越不优越，心理上的很多障碍和遇到的很多突发事件，你只能靠自己去解决，自己去承受，说白点就那种死扛，你只能自己扛啊。我觉得那种东西在你这个成长道路上都经历过之后，真正到你发展事业的时候，一定会有辅助的作用，
1: 是一笔财富，
2: 绝对是一笔财富，而且无价值。
0: 大家看到的这张照片，定格了王潇出国之前，他的妈妈王福利去机场送他的那么一个瞬间。照片当中，王潇的脸圆圆的，稚气未脱。但是让王福利完全没有想到的是，正是因为自己的一句话，让自己的儿子在远涉重洋之后，竟然瘦了60斤。
2: 我最后一次从加拿大回来放假，我回来的时候，我妈那阵忙，我说你忙什么呢？说我在拍这个一个电视剧，叫《孙中山》，沈海放导演的。我说你看看，我这放假也回来了，闲着没事干，您能不能给我找个小角色啊？就反正每年我都为这种事儿，给我弄一角色吧，有词没词无所谓，占个位置就行，能露个脸也行，对，正脸侧脸的，反正你让我去呗。后来我妈一看这孩子真是，这也没搭理我这茬。过了几天呢，就跟我说你啊，给这个打一电话给剧组，人家让你去一趟，可能有个小角色，一句词儿吧，还是两句词儿？你去不去？去！我说我去。
1: 第一次。
2: 第一次，我说我去。去了，到那儿，导演好，您好，各种打招呼，人家说，孩子，这富丽孩子哈，来了什么的，那咔给我两页纸，一看，我那角色，这个叫什么？袁世凯的贴身卫士。
6: 那还行，主角边上能露一脸，
2: 太行了。我一看还有一句词儿呢，哇，这也太高级了。楼下有一服装车，找服装去，要你穿的衣服，你就说你演那个贴身卫士的。我说去了。我一过，大姐，我说这有衣服吗？这有。你演什么的？我说演贴身卫士的，从车上咵扔了一套衣服下来，穿夏天穿裤子烫，一看，我说大姐有大点的吗？没了，这是最大的。 这怎么办？我系不上啊。后来用绳和别针全都给我勒上了。
1: 哦，给勒上。
2: 其实那个衣服如果

0: 果不盖着的话，是那个扣是开的。后来这个角色演完了，拿了300块钱片酬，回去把这300块钱压到玻璃板底下，平平的压那儿，待了一个礼拜。有一天俩哥们找我玩，拿着300块钱走喝酒去，我说片酬，
1: 得意哈，
0: 哎得意。完了事儿，过了大概一个月吧，我妈找我谈话，嘱咐一些事儿吧。后来就跟我说，剧组对你反应不错，嗯，但是呢，我得给你提个醒，人家说胖了，胖了。要想干这行不能这么胖，说你看这个特型演员也不差你这一个，是吧？嗯，你说你才20多岁，你要是想入这行干这一行，你要这么胖你怎么演戏啊？嗯，到了30多你这么发展下去你还怎么办啊？
2: 对，裤子穿不下，
0: 裤子就没这么没你这么大的戏服了。
2: 是，
0: 说就算是你为你自己身体着想，你能不能减个10-20斤，原话是吧？嗯，10-20斤，这是给我的标准啊。嗯，10-20斤，我一听来劲了，要松口，10-20斤减下来就能入行了，是这意思吗？
2: 我多少年的愿望？
0: 当时我就琢磨回加拿大减肥。我先说后面的事儿，后话是若干年后，我妈跟我聊起这段往事，我妈当时是想给我泼盆冷水，她认为呢我是从小就胖，其实
2: 减
0: 不下来，别说10-20斤，你就是5-6斤你也难。
2: 这属于妈妈的缓兵之计，
0: 本来是一缓兵之计，
2: 你就将计就计，
0: 将计就计。一到了加拿大，这还没开学呢，我就开始减肥，减，我减到4个月的时候，不到5个月的时候，我一个哥们儿要回北京。正好呢，我另外一个朋友呢爱玩摄影，噼啪噼啪5-6给我拍几张照片，打印出来，哎，挺好，�瘦了吗？因为那个时候已经瘦了30多斤了。哎呦，给了我这哥们儿，我说把这照片啊给我带回家，给我爸妈。有一天我手机响了，我一看我爸妈打来的，我说这是北京夜里头啊，我就接，拿着电话，我妈就哭了。哦，心疼了。
2: 这是作为爸妈，这
0: 看见照片了，心疼了。但是我当时一下就傻了，我没想到，我说怎么哭了呢？为什么看见我瘦了你哭什么呀？我妈就一句话，是我害了你，就这5个字，是我害了你。
3: 我心疼啊，
2: 那肯定。
3: 怎么孩子一下子瘦成这样？因为他突然的这样减肥，又不是那种在国内，好比说我们
2: 健康受到影响，对不对？
3: 对呀，当然是怕他健康受到影响。
4: 减得太快了，有点。
3: 这个鼻沟这都出来了，当时瘦成，怎么这么胖乎乎的，一下子成这样，那受不了，真受不了。
0: 这粮食全给糟蹋了。我吃了这个7个月的，6个月，头一个月我还是每天吃一顿饭，啊。哦。
4: 头一个月每天吃一顿饭，
0: 对，然后就出去走路去，哦，走1个多小时
4: 吧。然后呢？
0: 从2个月开始，我6个月就吃那个苏打饼干。
3: 苏打饼干。哦，
0: 喝白开水，矿泉水。
4: 矿泉水，白水，
2: 就不吃任何的饭。
0: 然后有啊，每天还有一把花生，因为我特别我酷爱吃花生。哦。我随时准备花生，我吃一把花生，就这3样东西没了。
5: 毕业之后呢，王潇听从了母亲的建议，从事了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但这份安稳的工作让他自己感觉更像一个牢笼。每当王潇撑不下去的时候，他总是回忆起自己在加拿大时候的一个瞬间。有一天，王潇像往常一样，从自己打工的餐厅后门往垃圾站走。一个不经意，他抬头看见了满天的繁星。那一刻，他仿佛和整个宇宙对望，手里是沉重的现实，眼前却是最璀璨的梦想。无数个这样的瞬间，让他意识到自己对表演的热爱从未熄灭，反而在长达20年的南辕北辙当中愈发的炙热。终于，王潇做出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决定，辞职转行。
0: 我有点事儿跟你们谈，我说什么事儿说吧，我说辞职了，啊，辞职了，很淡定，辞职，你是要跳槽啊？去哪公司啊？没有，我搞表演去，我要当演员了。
2: 这父母就崩溃了吧？
0: 当时我就觉得那个气场整个
3: 傻了，
4: 也没想到他会。
0: 我也是跟我父母谈了一下，我说，如果年迈之际，我坐在摇椅上，跟我的子孙们说，爷爷年轻时有一梦想，可是我没去，
4: 为什么？
0: 我很 遗憾，这是我一辈子的遗憾，我哈哈一乐，我这人生就完了。我说但是还有一种现象，我说我坐在摇椅上跟我的子孙们说，爷爷年轻有一梦想当演员，我去了。然后孙子问我后来呢，后来我演得挺惨的，我才干了这小卖部，但是我不后悔，我觉得我的人生很精彩。我说您希望我的年迈之际是哪种，我是以哪种心情来过我的人生呢？肯定是后者。我说以我对您的了解，对吧，你肯定希望你的儿子是能快乐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嗯，我最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说你放心，我没想当明星，我没想干嘛去，我不是说要去那样光鲜亮丽的出现在众人面前，我说我只想当一演员，就当一个演员，我想以此为我的职业。一开始的时候不顺利，因为我记得当时我父母跟我三年之约定了之后，我真是豪言啊，真是口出狂言，甭管我，别给我走关系，找什么朋友上戏，不需要，
4: 我说我
0: 自己来，就这点事儿有什么的，
2: 平汤，
0: 哎，汤，平汤演艺圈。后来才发现，完全是自己的一种想象。我也跟我父母说了，我说我已经做好了强烈的思想准备，各种困难、各种阻碍、各种想象不到的一些情况。但是说实话，当你真是踏入这个圈，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任何心理准备都是没用的。我入行这几年，就唯一是那一次。被导演给骂了，
4: 骂过一次，
0: 骂过这一次，但是那一次骂的我明白点道理，我想这骂不能白挨啊，是吧？他这个机位来了，我错过了，再来一遍，机位来了还没到呢，我早了，再来一遍，那你反复的这么弄，导演肯定急，我这事后想能理解人家，但是从那时候我才明白一个道理，就是说我没有受过专业训练。首先我就比专业的演员缺少了一个学习的环节，那专业知识我就差了，我不知道机位、镜头、光，这就只能从我去实践的过程当中，在我拍摄当中去记住。但记住靠什么，这就是让我明白的第二个道理，就是要专注，一定要专注。走点神儿，或者说你们在片场玩笑开大了，这个情绪完全不在了，这都是不专注，
4: 也不行啊。
0: 每一个演员入行的时候，都抱着一个特别大的梦想，都想做到一个位置，达到一个程度，都有，包括我自己都有。这么多的演员，最后能达到位置的只有几个人，也就是说，命运之神只能眷顾那几个人。那命运之神已经眷顾过我妈他们这一辈人了，凭什么就非得眷顾我呢？不一定。
2: 你不介意自己是配角？
0: 我已经，我从来不介意我是配角。入行的时候跟我父母说，我想做，我不是想过来当明星的，我是要过来当演员的。我既然说了这话呢，我就得为这话负责。那这个问题我就自己就必须把它给分析完了。那其实我的人生就是这样的，很有可能到我年迈之际，那个坐在轮椅上的坐在那个上面摇椅上的时候，我就是一个演过不少戏的一个小配角的这么一个没有几乎没有出过名的演员啊。没关系，那个没关系，并不重要了。那个我觉着我的梦想已经完成了。我大部分的角色都是所谓小人物的多一些。我觉得那个有，首先是有生活气息的，有生活气息，可是那种生活气息是可以跟观众瞬间拉近距离的，不会觉得那么遥远。小人物才有意思，因为它有很多挣扎的东西，有很多边缘化的东西。
6: 那总演小人物，会让你觉得在一个舒适圈里吗？
0: 会，有过，对，有过。但是你克制不住，还是想演这一类的角色，因为这一类的角色，编剧本身，现在的编剧们本身写这一类角色也容易出彩，因为他有对比，强烈的对比，或者说他有一些成长经历，人物他是有一个成长过程的，所以怎么突破舒适圈，不仅仅是在表演上的事儿，可能对选择题材、选择剧本，就会比以前要更严谨一些。但是没办法，因为就是演员一定会带进去自身的东西，所以我们一定会有某些瞬间让观众觉得重复了。 肯定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就过了这么几十年人生，要扮演这么多人物，

0: 有记者问王潇，你怎么理解向阳而生这四个字？他说，逆境就像土壤里的沙粒，只有不断的挣扎向上才能触碰到阳光。这句回答说的不就是他自己吗？他用一个又一个的小角色演绎出的人生百态得到了观众的认可，从被人嘲笑的小胖子到金鸡奖领奖台上的实力派，不靠父母只靠汗水，用一场彻头彻尾的人生逆袭证明了什么叫向阳而生。这一次王潇完成了属于自己的光芒万丈的蜕变，这一次人们记住了演员王潇。
1: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2: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1: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2: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3: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4: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5: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5月浪漫季节，连风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天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时期，向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微鱼国潮，水日巡游。
4: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公婆福利分房进行房改，经过家庭协议，由二儿子一家出资购买。从此以后，老人的生活起居也由二儿子一家照顾。
1: 我们离着人民医院近，经常的大夜里的开着车就带着去看，都是我们跑前跑后。
0: 老人百年后本想着自己花钱购买的房产，产权应该归自己所有，但是其他家庭成员却提出要继承父母的房产，这究竟是为何？
1: 哎呀，一见到利益，这人品就都显出来了。
0: 律师门诊室，是私产还是遗产？稍后为您播出。
2: 今天其实想跟二位谈一个很普遍的问题啊，很多当事人来到我们咨询室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疑问，说严老师、杨律师，我呀孝顺父母，基本上已经付出我的全部，可是为什么常常没有得到我心目当中应有的回报？对这个问题，二位怎么去回答？
3: 这个在生活中其实也是存在这个现象的。尽孝最多的孩子，有时候往往就什么也得不到。但是这些尽孝的孩子，他们不是以要回报而目的的去尽孝。父母把我养大，我有责任去孝，就是一种朴素本能的，从这样的一个角度一直在做好自己就可以了。
4: 严老师说这个呢，我是同意的。可是我想说，严老师说咱是问心无愧，咱尽了孝也不求回报，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叫委屈。父母在没有问题，孝顺父母，父母说不在了，这时候其他不孝顺的子女过来要争遗产了，他要争遗产，说这家里这房子就得平分，我就得多占，我就得多得，你还不能多拿。那在这种情况下，那难免这尽孝的一方就会委屈，每个人都会这样，这是人之常情。其他的兄弟姐妹来争遗产了，你不认可我尽孝，你还要求多分，还说我不好，你说心里能不委屈吗？这种情况比比皆是。
2: 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今天这个咨询人遇到的就是这样的情况。

0: 她应该说问心无愧啊，对自己的应该说是公公婆婆都尽到了100%的这种孝道，而且呢自己出资当时呢帮助家庭房改了一套房子，还签了一份协议。可是现在呢，老人去世之后，全家人说那是遗产，那不属于你的财产。究竟什么情况？咱们看一下。
1: 1995年，我的公公婆婆为了就是单位改善他们的住房条件，给他们调制到70门。当时他3个子女，公公婆婆都征求了意见，最后还是带着我们，我跟我爱人还有我儿子一起陪同他们到了新的地方住，然后至今住到现在。
2: 今天来到律师门诊室的李女士，据她介绍说，公婆家有3个子女，她的爱人排行老二。1995年，公婆的单位分房，一共分了2套房，两位老人住一套两居室，另一套一居室是老人跟儿女们商量后让李女士一家在此居住的。两套房相邻，所以李女士一家也就承担起了照顾公婆的重任。
1: 1998年，这个房屋改革嘛，然后我的婆婆就让我们出资买了我们这一居室，至今我们住到现在。
2: 1998年时房屋改革，李女士一家就出资将当年分给公婆的一居室买了下来，变成了私产，但房产还在婆婆名下。本想着公婆百年后这套房产就归自己所有了，谁成想其他的兄弟姐妹却并不认可。
1: 2018年我的婆婆去世了，2022年我的公公又去世了，现在这个兄弟姐妹就争抢这个我们这个房子，说我们这房子是老人的遗产。
2: 自从老人去世后，丈夫的兄弟姐妹就对两套房产的分配产生了争议。李女士一家虽然出了钱居住在一居室，但两套房一直都在婆婆的名下，老人在世时也没有提出更改房屋所有权人的提议，这就让丈夫的兄弟姐妹有了可乘之机。
1: 我今天来诉求就是让律师分析分析我这问题，我这是不是能打继承，我这房子我是不是要继承下来。
2: 李女士疑惑的是，自己出资购买的房屋不应该是属于自己的财产吗？为什么如今变成了全家人可以继承的遗产？于是李女士来到律师门诊室寻求律师的帮助。
3: 你好李女士，欢迎来到咱们律师门诊室，我是杨志征杨律师。刚才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啊，对于您家里面的事情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那么现在是遇到法律问题了是吧？
1: 对，就因为我老看您这个节目，天天看，几乎一到11点半律师门诊室我就开始看。
3: 对咱律师门诊室是很信任是吧？
1: 非常信任。
3: 那来到咱律师门诊室，这公公婆婆也去世了，那肯定是家里出现争议和纠纷了。
1: 对，
3: 我听说是房子的事情，讲讲这房子是怎么一个由来。
1: 1995年婆婆单位就说改善他们的住房条件，当时3个子女，他就问，就跟我公公就说跟谁比较那合适，然后都征求了意见，最终还是让我们过来。后来我觉得老人既然那什么年事已高了嘛，身边又那个得需要人照顾，我跟我家那位说咱们跟着走，说既然爸妈都同意让咱们走，带咱们走，咱们就跟着走，我们就毅然决然的跟着走。父母住两居室
3: 啊，父母两居室，您是一居室啊？
1: 对，
3: 您是为了方便照顾老人啊？
1: 我们就这么挨着，我这儿，婆婆这儿，公公婆婆哪里不舒服，这个那全是我们花钱。
3: 那当时为什么这个大姐嫁到保定去了，大哥为什么不去呢？
1: 那就是父母的心理了，父母愿意，这是父母决定的。
3: 老儿子好，孝顺，贴心。
1: 对。
3: 一居室有多少平米？
1: 40多点。
3: 40多点，面积不大呀。
1: 不大。
3: 您这一家还有孩子是吧？一家三口，在里挤着，这多少有些不方便啊。
1: 是啊，儿子大了以后，这，就我们那还就是一房一小厅，然后儿子住厅里头，特别不方便。
3: 那当时没跟公公婆婆说爸妈你们住这个一居老俩，我们一家三口住这二居更方便一点。
1: 因为这房是人家婆婆的。我就这么认为，我觉得我张口了，我觉得有点小犯上了。
4: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

0: 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请到帮耳通。
1: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2: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3: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0: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4: 地址：惠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6493-5797。
5: 那等于说是住的小房子，推门到隔壁去伺候公婆，
6: 很方便。因为我的公公他老爱犯肠胃什么肠梗阻这毛病，而且就是经常的吃不对付，就上吐下泻的。我们离着人民院近，经常的大夜里的开着车就带着去看，包括我孙子，扶着爷爷吐的一身呐、啊，弄的什么事儿，我都是我们跑前跑后。
5: 对啊，
6: 因为他们这大哥住的挺远的，根本就。不是说随叫随到。
5: 是，那听您说这个情况，我觉得家里边不应该有这么大争议啊。你想啊，您伺候公婆近边的这个伺候的多一些啊，是吧？到了房子继承这环节，不就应该顺理成章了吗？
7: 李女士说，当年决定举家跟着公婆搬迁，就是为了方便照顾年岁已大的老人。尽管一家三口挤在一个40多平米的一居室里，但也没有任何怨言，就这样一直照顾到老人去世。本想着自己花了钱尽了孝，父母百年后房产也应当归自己所有，可没想到当初同意让他们一家人跟着老人并出资购房的其他人提出了不同意见。
6: 现在不是北京房价高得很吗？值钱了吗？哎呀，一见到利益，这人品就都现出来了，
5: 都现出来了。
6: 哎呀，你不承认你孝顺父母，不承认你这个那个，这就否定你啊！哎呦，好，就别提了，说出话非常难听。
5: 那您刚才说到这个房价高，现在这个房子多少钱一平米了？
6: 好像是十一二万吧。
5: 啊，咱就说10万一平，这个一居室现在市价也400多万了。
6: 对对。
5: 这个二居室多少平米？
6: 二居室70多，
5: 也得是700万以上的房子，两套房子价值确实很高了。那当时这个房子，我再问一下，买的时候是以谁的名义去购买的？
6: 以婆婆呀，因为婆婆是银行的呀。
5: 啊，二居一居都是以婆婆名义
6: 购买的。对呀，这有收据的。
5: 来，我看一下，您还有一个说明书拿出来，我看一下。
6: 哎，说明书这儿，这是我公公。
5: 公公写的啊，来，我们看一下啊，我们房屋所有权证已核发到手中。为了避免以后儿女当中对现有的房屋所属发生分歧，做了如下说明，对吧？
6: 嗯，
5: 这里面写了房子的由来，怎么换来的，对吧？
6: 嗯，
5: 调换到现在的这个21单元的住房，是吧？一个两居室，一个一居室。
6: 嗯，
5: 我们夫妻俩住两居室，一居室，你们一家三口在这儿居住，是吧？
6: 嗯，
5: 国家实行由租房住房改为购房时，
6: 嗯，
5: 这就是说当时参加房改了，对吧？
6: 对对对。
5: 一居室202号这个房子是由你们夫妻交款购买的，对吧？
6: 对。
5: 也就是说这房子归你们购买，归你们所有，是吗？
6: 对。
5: 两居室我们老俩居住购买。
6: 嗯，
5: 基于上述的情况，我们同意一居室房子由老二夫妻啊永久使用和拥有，特此文字说明。
6: 嗯
5: 啊，有您父亲的签字，婆婆都没签字呢。
6: 我不清楚，我们这个写的东西我都不知道，后来才给的。
5: 那您来到咱律师门诊室，看来这个房子现在有权属有争议了，咱得看看是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呢，我们认为这里面呢涉及到房屋权属的一个纠纷，
6: 嗯，
5: 也涉及到房子的继承纠纷。
6: 嗯，
5: 现在呢，如果说父母没有留下遗嘱的话，这肯定是一个法定继承吧，相对这事儿简单。但是最难的就是这个一居室到底是遗产还是这个您个人的房产。我觉得现在这个纠纷里面呢，对您比较好的呢是父亲留下了这份情况说明，
6: 嗯，
5: 说明了房子的这个由来和历史情况。但是劣势呢是没有婆婆作为产权人的签字，这是您最大的一个被动的地方。一居室的房本在您这儿呢？
6: 在呢。
5: 啊，但是说这种房子咱们怎么去证明，这可就是涉及到很多的问题。
6: 嗯，
5: 今天呢来到咱们律师门诊室的还有咱们的严老师和咱们的子夜主持人，我们在一起呢会进行一个合议，针对于您这些证据我们综合看一下，帮您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好方法，好不好？
6: 嗯，好。
5: 嗯，
6: 谢谢您。
8: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4: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9: 看远看近还能可以防蓝光，
10: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11: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2: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就可以了。
4: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3: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4: 还是很专业的。
11: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15: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6: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7: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8: 好，接下来到我们的合约环节。杨律师，今天这个案件的关键就是那个协议。您看那协议了吗？
5: 那个协议我看了，这个更应该像是一个事实情况的说明，是当时公公把这个房子的这个来源啊和历史脉络写得很清楚。二居呢，大家呢应该是不会有太多的争议，属于父母的遗产房。那么这个一居的权属现在双方是有争议的，那从这个登记的产权证来看，那是在婆婆的名下。如果说从物权对外公示的角度，那么这个房子应当是属于婆婆的遗产房。但是呢，咱们的李女士也很委屈，当时父亲也说得很清楚啊，这个房子谁出资谁购买，由谁使用和拥有，写得很清楚。唯独有一个小瑕疵，就是没有婆婆的签字，
8: 只有公公的签字。
5: 公公的签字啊、
8: 那您看，如果这个东西拿到法院上，这能认定是借名买房吗？
5: 如果说这个要是拿到法院去，我们可以起诉借名买房。如果说能借名买房，这个被法院认定成功，这就会从遗产的范围当中把这个事情给剥离出来。但是怎么去诉讼，你包括现在的证据是否齐备，那我觉得其中最大的一个风险就是没有婆婆的签字。
8: 对，
5: 但是如果说我们考虑尊重历史，尊重实际情况，有出资有居住，房子的实际使用和管理都是在李女士夫妻二人手上，而公公呢也留有了相应的这个情况说明，而且还不止一份的文件说明这个问题。相互呢，我觉得是不是能够形成一个证据链，去印证当时这个房子既符合老人的真实意愿，也符合实际的情况。如果说我们从尊重事实、尊重公平和公正的角度，法官还是非常有可能把这个房子判归为李女士夫妻二人所有的。
7: 律师认为，就目前来看，李女士还是有很大希望去得到这一套一居室的所有权。虽然协议中只有公公签字，没有房屋所有人婆婆的签字，但是李女士出了钱，可以用借名买房的方式向法院提起诉讼，同时参照一些合理的证据， 那么对李女士也将是一个有利的局面。
20: 啊，严老师，刚才咱们提到了，就是说好在今天这个案子当中是有一个协议，可是一看呢，从律师的角度，杨律师一看说，哎，婆婆又没有签字。我现在发现呀，我们家很多家庭都是这样，有意识写协议、写合同，有这个意识了，但是写的呢又有诸多瑕疵。您怎么看这事儿？
21: 是，所以说我也希望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多关注我们律师门诊室，因为这个大家一般的来说啊，包括很多比如从事各个专业的高层次的知识人才，其实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上，这个常识基本上就是零。一到关键时刻，你比如说吧，我遇到我的一对夫妇，他们就把那个遗嘱哈，就是什么呢，就是写完了，一个人写完了就代表了配偶了，就是明显的瑕疵。你就举这个例子，就这种情况是还是很常见的。所以说呢，就是说要想处分好自己的财产，还是要找专业的律师把这个事儿，哎，帮你把关做好，这样最保险。
20: 对，我们特别希望大家看到的是，不仅有一份协议，而是有一份完善并且是合法的协议。那现在其实我们这个咨询人啊，带着更多的问题是咨询全家的这个继承问题。您再给我们去讲讲他们全家这个继承接下来怎么去做？
22: 继承呢，我相信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都会很有经验了，咱们节目的那些老朋友们也知道，法定继承所有子女均分。但是呢，有一点，咱们在民法典上是有规定的，尽赡养义务多的一方是可以多分的。你像我们李女士也讲过，说当时呢在这小区里住的时候，大家也都知道这儿媳妇比较孝顺父母，一提这个谁谁家的儿媳妇特别孝顺父母，那么这些左邻右舍的说明，我觉得都是很好的证人证言。同时呢，那么你考虑在一起的共居关系，对老人的付出，在历史当中一定会留下点点滴滴的证据。如果说我们把这些汇总在一起，这就是您能够争取赡养义务多分割遗产有利的证据。但是你不举证，你不去行使你的权利，你不把这些东西主张好，那法官坐堂审案，他也不可能去给你支招，让你把这些证据怎么取得更完备。所以说，有些当事人呢就会吃亏了。
20: 那些您刚才说就属于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了。
22: 是。
20: 好，那把我们合议的结果跟咨询人说一下。
22: 好。
7: 经过合议，大家认为，目前李女士需要尽快向法院提起诉讼，以借名买房的名义主张自己的房屋所有权。同时也应该收集有关于赡养照顾老人的证据，为之后的继承做好准备。那么具体又该如何操作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律师的解答。
22: 李律师，刚才呢我们在一起进行了一个沟通合议啊。首先呢，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做的是如何去证明这个一居室是您当时出资购买，这个房子归您所有，这是第一个焦点。咱们第二个焦点呢，就是二居室肯定是属于父母的遗产，这一点我相信你不会否认的，对吧？
20: 不会
22: 啊，那这就会涉及到一个法定继承和分割的问题了。因为这个第一居室呢，我们认为是涉及到北京市当时的公有住房改革的问题。这个房子购买了，是以您婆婆的名义购买，原则上这个房子是属于您婆婆的个人财产。那么如果说要是想证明是属于这个您的财产，那我们就要从权属上去提起一个诉讼，因为现在手里面至少有您公公啊几次写的文件材料，用以印证了当时您出资、您购买归您所有和使用的这个情况。那么唯独欠缺是一个母亲的签字，我们尽可能的要把这个问题去修复，结合历史的情况、房子的实际占有使用以及房子每年交纳的物业费和占有情况，那么从来没有老人向你们去主张过权利。综合这些情况我们去评定啊，我们觉得这个事情还是有希望，有很大的希望证明这个房子是归您所有。当然这要是通过法院诉讼，最后以法院的判决为准。如果说法院判决这个房子实际上是归您所有，那么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这个房子就不会属于遗产了。然后我们再说第二个层面，就是法定继承。在第一个事情完结之后，就会确定遗产的范围，我们在这个角度我们再去看谁尽的赡养义务多，谁可以多分房子，具体的一个分割方式我们再考虑。第二一个是叫继承诉讼。当然有一句话呢，我也要告诉你，法律是不会保护在权利上的睡眠者。你在权利上睡觉，你不会主张行使权利，法院也不会主动来管你这个事。如果说你认为这个事情真真切切权利被受到侵害了，换句话说这个事儿终归要解决，那我建议你 大胆的通过法律途径去解决现在的问题。今天来到咱们律师门诊室，不让你白来，给你写个锦囊，好不好？
6: 感谢感谢感谢，杨律师，天天看您节目，有什么事儿都搁下，都得赶回去。
22: 锦囊妙计藏于这个锦囊里面，啊，
6: 谢谢你。
22: 核心写在这里，都是干货啊。
6: 行，谢谢您啊。
20: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

0: 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1: 老房越住毛病越多，面对这套十几年的老房子，程女士终于下定了决心。
2: 因为这房子住的时间比较长了嘛，也有十多年了，然后当初也是装的比较仓促，比较简单，时间长了以后就感觉就空间小啊，下水道容易堵啊，还有什么漏水掉上去之类的，就挺闹心的，所以就想改变一下。
1: 四八快装专业团队量身定制，让老房秒变新家。
3: 程女士家这个房子啊，这边呢是一个原来是一个封闭式的厨房，这是有门的，这边这个墙是死的。那我们现在呢，把这个墙打掉，整个厨房间的采光啊，跟这个客厅的这个通透性就会好一些。承接呢还有一个需求就是，洗手间要改成个干湿分离的。那我们这边呢也给大家在实现了。最主要，陈女士想要的收纳的问题，哎，这次设计做了很多能放柜的地方，尽量给大家设计了一个收纳的柜子，空间的利用率能大出来十几个平方。那我觉得这是老房的翻新完工之后最大的价值。
4: 陈姐，咱们家里面装修完了，新房子了，满不满意？
2: 非常满意。
4: 那最满意的一点是什么？
2: 宽敞啊。
4: 是吗？
2: 对，
4: 就感觉家里边的空间变大了，是吧？
2: 哎呦，比原来大了好多。我最初最大的要求就是我要多多的收纳空间，只要能做柜的地儿一定要做柜的，一定要增加收纳空间。
4: 那想问问您啊，就是在过程当中，比如说不停的在装修嘛，有没有超过您当时的预算？
2: 没有。
4: 所以就是最开始预算就是决算。
2: 对对对，就后来就没有会涉及到像什么说的我有加增项啊或者什么的，没有。
4: 这样就让我们特别的安心啊。
2: 对对对，
1: 交给四八快装，装修不用愁。
2: 咱们是管家式的服务嘛，我有什么事儿跟管家问一下，哎，他永远都知道。
1: 专业管家全程跟进，省心省力换新家。
3: 给陈姐家装这个房子呀，瓷砖也好，包括乳胶漆啊，尤其我们用的乳胶漆用的是雨后森林的产品，是我们四八快装核心的专利产品。那这个产品如果给你家装的房子，第一，家里装的房子没有甲醛超标；第二，装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异味，因为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第三，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给咱们释放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家的呀、小朋友的呀，害怕装修给家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四八快装完工的环保是可以让大家放心入住的。
5: 如果你也住的老房子，想局部改造或者是想整体翻新的话，关注我们四八快装，这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全国平台公司，记好四八快装全国客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预约设计师免费为您量房。
1: 现在拨打400-665-8848或到店咨询，报名参与节目拍摄，更有机会获得1000000元装修基金。四八快装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即装即住。拨打400-665-8848，换新生活即刻启程。
6: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0: 接下来是热线时间，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李怡婷律师。你好，李律师。
7: 你好，子叶。大家好，我是李怡婷。
0: 首先来听一下观众戴先生的电话咨询录音。
8: 律师，我父亲单位分了一套福利房，当时用的是他的工龄和职称，房改时是我出钱买的，但房产证写的是父亲的名字。现在父亲去世了，这套房子算谁的？
0: 戴先生咨询的是一个公租房，最后呢，房改的问题。戴先生说呢，这个钱当时是他出的，名字是父亲的名字，并且最开始公租房也是父亲的。他就问有关于这套公租房最后房改之后如何来继承的问题。
7: 他咨询的问题是这套房子是不是属于他的？
0: 是的。
7: 所以我觉得首先哈，他认为这个房子属于他是基于他出了资啊。那么对于这套房子，它比较特殊。首先这个是房改房，那么房改房呢，它是具有人身属性的，而且用了父亲的工龄还有职称。那么即便你出资了，这个出资从法律上一般会认定是对父母的这种赠与，是认为你是一种孝顺的行为啊，通常不会与这个房子直接挂钩，不会认为您出资了，房子所有权就归属于您。那么所以说在您的这个案件里，所以要看这个房子属不属于您，当时跟父母是不是有相关的约定。那您说您当时出资了是怎么

0: 说呢，是说父母这个钱不够，那子女作为这个帮衬来给父母出资部分房款，或者是说父母当时说了这个房子我们没有钱买，那你来出资，这房子日后归属于你。所以要看当时你们是怎么约定的，不能单纯依据你出资了，你就认为房子跟你有关系。
1: 那么现在如果说戴先生想要主张这套房子的话，那他需要通过诉讼还是其他程序？
0: 他主张这套房子的话，他只能向法院起诉，因为这房子登记在父亲的名下。那这个房子是父亲的名下，那你说这房子是你的产权，你可能只能需要这个法院起诉，让法院来认定啊。然后再有一点说，您诉讼的话，您的风险，我认为如果说您只有出资的这个证据，那么您的风险还是很大的，因为出资。他从法律上来认定，他可能是债权，最多是个债权啊，他可能就是跟房子的物权是没关系的。如果法院认为是借款，那就是判决老人还给您；如果你都没有证据证明是借贷，那这个房子法院基本上会认定是赠与的法律关系。
1: 是的，所以李律师，我们又到了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到底是借名买房还是一个借钱买房的问
0: 是
1: 题。
0: 的，
1: 所以在这我们也提示一下大家，比如说给父母或者给子女出资买房的时候，是不是要订立一个证据更好一点？
0: 对，刚才子妍说的证据就是我们说的一个合同协议，对吧？就是比如说你们当时对于这房子是怎么约定的？就像我刚才说的，是您就是帮衬父母，还是说这房子就归属于您了？如果说你们当时签署了相关的这个书面的东西，不管是它叫书名也好，还是合同也好，那么你能还原当时的这个事实，您向法院诉讼，可能您的胜诉率会比较高。如果说您什么都没有，风险很大。那现在我就建议大家了哈，如果说你出资了，给这个房子出资了，那您最好跟父亲之间签点什么东西。如果确实父母说这房子就归属于你了，只有口头的，等到父母说百年之后，这房子有可能就不属于您，因为这个就认定是遗产。产了
1: 是的，戴先生遇到这个问题也是很多咨询人遇到的哈，就是您出钱了、出力了，但是未必最后有您希望达到的这个结果。所以当时您在出钱的过程当中，究竟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有没有约定好，到现在大家是不是翻脸了，这都非常的重要。所以要想证明您是一个借名买房行为，其中的证据也至关重要。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
2: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3: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4: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3: 凸显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5: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6: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7: 三亿人参与，
2: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8: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9: 那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10: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2: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1: 国际知识下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2: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3: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4: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2: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5: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6: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5: 欢迎收看《记忆》，
17: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8: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17: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9: 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5: 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0: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4: 已经有了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17: 西江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9: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

0: 的精彩内容导视。
1: 刚被释放就犯事儿，男子碰瓷又被抓，
2: 故意向车辆倚靠，随后才顺势倒地。
1: 手机店被盗，民警火速破案。

0: 派出所，碰瓷还能无缝衔接。一男子前脚被慈溪警方送进去，后脚刚放出来就跑到余姚重操旧业，结果又被抓了。近日，浙江余姚警方就破获了这么一起碰瓷诈骗案，我们一起来看。
1: 前几天，余姚市民王先生驾车途经阳明街道圣山西路时，突然听到车外一声响，一名男子倒在地上，声称手被撞伤，手机摔坏，反复施压要求赔偿。王先生不想多事，选择了私了，支付了1550元。事后越想越不对劲儿，便向所在辖区派出所报了案。
2: 通过王先生提供的行车记录仪以及调取附近公共视频，发现该男子在王先生车辆靠近时故意向车辆倚靠，随后才顺势倒地。当时我就判断这不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是典型的碰瓷诈骗。
1: 经查，嫌疑人陈某此前已有多次碰瓷前科，前不久刚因同类案件被慈溪公安行政拘留14天，释放后不思悔改，又流窜到余姚继续作案。5月6号，民警在同乡某酒店将其抓获。陈某到案后交代自己无业，手头拮据，想弄点生活费，于是重操旧业。经审讯，陈某对其碰瓷诈骗行为供认不讳。
2: 目前，犯罪嫌疑人陈某已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14天。
1: 警方提醒车主务必安装行车记录仪，发生事故请第一时间报警，切勿轻易私了，别给碰瓷党可乘之机。
0: 大伙儿平时买咖啡豆，也就是图个提神醒脑，但是有人竟然把摇头丸藏在咖啡豆里，想蒙混过关。最近深圳海关就查获了这么一票包裹，表面上是咖啡豆，打开一看，里头却另有乾坤。一起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1: 前不久，深圳邮局海关官员在对转运货物进行检查时，发现一箱申报为咖啡豆的包裹，机检图像不对劲儿。开箱一看，5袋咖啡豆里有一袋有明显的二次封装痕迹，拆开后发现里面藏着一包半粉半蓝色的药片，净重501.4克。经鉴定，这些药片里检出了亚甲二氧基甲基苯丙胺，也就是摇头丸的主要成分，
3: 是我国严格管制的一类毒品，常见形态有彩色药片、胶囊等，印有卡通图案、字母、 logo， 颜色五花八门，多在酒吧、 KTV、 夜店、聚会等场所出现，不法分子谎称娱乐药，不上瘾不伤身。
1: 实际上，摇头丸会强烈刺激中枢神经，让人精神极度亢奋，情绪失控，产生幻觉，身体不由自主的抖动，尤其是头部不受控制的不停摇摆。
3: 它会使人的脏器衰竭，出现高烧不退、脱水、肌肉溶解、肝肾功能衰竭、极易猝死。它还会使人的意识混乱、冲动暴力，极易引发性侵、斗殴、交通事故。吸食者对其心理依赖极强，一旦沾染很难戒除。
1: 禁毒专员表示，毒贩常把摇头丸、冰毒等伪装成咖啡豆、咖啡粉、糖果这些日常食品，通过邮寄渠道走私入境，很难分辨。我国法律明确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要追究刑事责任。
3: 摇头丸不是软性娱乐品，是破坏力极强的合成毒品。在此提醒市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人群，见到或接触到陌生酒水、糖果、药品、零食，一律不要碰，坚决远离夜店、涉毒圈子。
1: 摇头丸不是什么快乐丸，而是要命丸。大家特别是年轻人去酒吧、 KTV 玩的时候，陌生人递来的饮料、零食千万别碰，别因为好奇或者抹不开面子毁了自己的人生。记住，摇头丸一摇就完。
0: 日常出行，电动车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代步首选。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小疏忽，就可能让自己的爱车不翼而飞呢？最近在太原公园时代城天桥下，李先生就因为一时大意没锁车，电动车就不见了踪影。
4: 失主这个当时据他所称啊，他平常这个没有锁车这个习惯，然后进去也是要取东西，大概有半个多小时，然后出来之后发现车已经丢失了。然后最后就报警。
1: 接到报警后，小井峪派出所的民警迅速行动，立即赶往现场展开调查。
4: 我们经过调查监控，然后发现有一名这个嫌疑人

0: 郭某啊，将电动车骑走。
1: 随即，民警兵分两路，一路沿着嫌疑人出行路线调取沿途公共视频，另一路进行摸排走访。很快，民警便发现了线索。
2: 这在公园石材城这个西南角，石材公馆楼底下，然后这儿有大家停放这个电动车，然后嫌疑人这个郭某从这儿路过的时候，然后看见这儿有这个卫生所的电动自行车，然后就在这儿这个思索。
3: 啊，这就已经骑上了。
2: 对，这会儿已经骑上了，他骑上就从这个虎峪河这边直接就从这边行驶了，就向西这个行驶。
1: 民警根据掌握的线索，四天后就将嫌疑人郭某成功抓获。然而面对民警的询问，郭某起初还想抵赖。
0: 抓获嫌疑人之后，然后嫌疑人当时不承认，然后我们给其说明这个情况之后，观看监控视频，然后嫌疑人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然后后来也领导我们去这个他销赃的地方，然后成功将电动车追回，现在电动车已经返还失主。
1: 据郭某交代，他当时本打算去姐姐家，半路见到卫上所的电动车便临时起意，得手后他径直骑回住所附近，找了一家电动车收售店销赃。
0: 车上这个手续都比较完善，然后店主当时也没有过多的这个核查人的信息，然后就将电动车以这个300元价格收购，然后随后我们也将老板带回进行这个警告教育。这个300块钱已经被这个嫌疑人当时已经挥霍了。
1: 而民警在调查过程中发现，郭某并非第一次实施盗窃。
0: 这个经我们调查，这个郭某这个之前曾经被公安机关因盗窃打击处理过，然后此次这个郭某也是一个月前刚这个刑满释放出狱，这个又进行这个盗窃行为。经这个我们鉴定，这个该电动车这个金额已经超过1000元，所以说对郭某进行这个刑事拘留。
4: 近日，盲人被撞反遭辱骂的视频引发全网愤慨，然而真相却令人错愕。北京警方通报，这是两名网红为吸粉引流自导自演的摆拍闹剧，拿弱势群体恶意炒作，终将自食恶果。目前两人已经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我们一起来看。
5: 干啥呢？不看路啊？
6: 我走的是盲道啊。
5: 什么盲道啊？
6: 盲人走盲道啊。
1: 今年5月初，一个名为抱抱盲兔的网友在抖音等平台上传了一段自己在北京盲道上被逆行电动自行车撞伤、盲杖掉落的视频。视频中的撞人者不仅没有道歉，还指责被撞的盲人女孩不看路。该视频一经发出，立即引起了社会关注，不少网友留言表达了对被撞盲人女孩的同情，并希望有关部门对撞人者从严惩治。北京交警官方账号也在该视频下留言，表示将尽快核实情况，依法处置。之后，抱抱盲兔回复称，该视频是很久以前拍摄的，并且已经收到了当事人道歉，也有相关部门进行了联系，随后不久删除了这段视频。对此，有些网友对视频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有的网友认为视频中盲人女孩和撞人者的对话感觉怪怪的，不符合正常逻辑。面对不看路的指责，应该回应我是盲人，而不是我走的是盲道。还有网友表示，这名盲人女孩在后续买完药打车离开的时候，手机界面上有5一假期活动的广告，推断视频拍摄应该是5一前后，这和她本人声称视频是很久之前拍摄的说法互相矛盾。经过调查，5月16号，北京警方发布消息，刘某男26岁和江某某女24岁为吸粉引流博取关注谋取私利，在朝阳区某路旁虚假摆拍盲人在盲道行走被电动自行车撞击并遭骑车人斥责内容，并通过短视频平台对外发布，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恶劣影响。上述二人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7: 两个网红为了吸粉引流，竟利用弱势群体盲人来编造虚假的故事，消费公众的同情心。当然在这件案件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公众在这个案件当中呢，他们呢是处于很被动的一个地步啊。当然我们也很严厉的去谴责这两位博主，真的是太没有底线了。那今天做客我们演播室的呢，是我们特约评论员蔡春雷老师。蔡老师，我们也想问问您啊，就是这一次这两位网红博主刘某和江某某，他们跟之前网络平台当中的博主，跟他们对比来说，区别在

0: 哪？为什么这一次他们会受到这么严厉的谴责呢？
1: 他们最大的区别是利用了弱势群体盲人，来这个编造这种虚假的故事，编造这种交通的事故啊。我认为这个触犯了公众的底线，同时也应该受到刑事的处罚。
0: 当然其实我们在网络当中不仅仅只是看到这一次事件啊，比如之前还有虚假摆拍、卖惨引流等等一系列的事件还是屡见不鲜的。当然也想问问您，公众的善意被一次一次的消费，那您作为评论员啊，您从您的角度而言，那这种行为对我们整个社会带来了怎样的危害呢？
1: 这种虚假故事来欺骗这个不管是公众还是这个消费者，尤其是公众，我认为这种行为的确是没有底线，应该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谴责。他这种拍摄视频的行为也应该受到平台的抵制或者下架啊，也受到相关主管部门的这个管理。这个管理我认为应该分这个三个方面，也就是事前的对平台的承诺啊，你发视频到底是真的假的，应该做一个诚信承诺。这个第二个就是事中监督，从平台角度和这个广大人民群众来讲，发出去之后对他进行监督，到底是真是假。这次也是眼尖的群众啊，发现了他们有这个让人质疑的地方啊，发现了这件事情。最后还是应该从平台和这个管理部门角度来讲，事后这个监督。所以说，事前、事中、事后三个角度，监督会让这种无底线的这种摆拍引流的行动无处这个存在。
0: 谢谢蔡老师。我们再去衡量这两个博主他们获取高流量的一个最终目的，相信一定是有利可图的。那也想问问蔡老师，那从监管平台和我们社会公众的角度，我们应该做哪些才能够让他们这种唯利是图的空间尽量缩小，或者是有效的堵住他们的获利的空间呢？
1: 核心就是对他们这个进行监督，刚才我讲的那三种监督啊。另外这个也希望我们广大的网友同志也这个确实发挥群众的力量啊，对这些这个冒充的引流的通过这种情况吸引眼球获利的行为坚决抵制。
0: 谢谢蔡老师的分享和点评啊。当然我们也希望公众能够擦亮我们的眼球，针对于这种唯利是图的博眼球的行为能够有效的遏制，而且呢不被他们的行为所迷惑。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消息。
2: 手机店被盗，民警火速破案。
3: 里面之前的手机都直接盗走了。
2: 企业铜料被盗，黑手竟是前保安。
4: 有个仓库无人看管，所以起了这个歹念。
2: 轻信荐股欲转账，民警点醒梦中人。
5: 不仅没有被诈骗，而且还赚钱了。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陈先生在武汉百步亭开了一家手机维修店，前段时间他回老家玩了两天，回来上班的时候却发现店里13部等着他维修的手机竟然不翼而飞。
2: 公共视频显示，案发当天凌晨2点多钟，有两名年轻男子来到附近转悠。当他们走到维修店门口时，一名男子竟然直接推开店门进入店内，另一人留在门口望风。
3: 拿着手电筒在里面翻他的柜台啊，然后抽屉啊等等，然后将里面之前的手机都直接盗走了。
2: 看到这一幕，店主陈先生才想起来，好像是自己当时走得匆忙，没有把门锁扣好，让嫌疑人钻了空子。民警进一步追查发现，两名嫌疑人得手后又在附近不紧不慢地闲逛了10几分钟，然后才搭乘一辆网约车离开。
3: 我们是沿着这个车的轨迹一路追踪到了我们武汉市黄陂区，然后大概是锁定了他们的一个居住的地方。
2: 经过近6个小时的蹲守，当两名嫌疑男子再次出现时，被布控民警当场控制。民警从他们居住的出租屋里收缴了被盗的13部手机和一部平板电脑。经审讯，两人交代，他们原本是放假到百步亭游玩，晚上在街上闲逛时无意中发现了没上好锁的店铺，于是两人临时起意进入店内实施了盗窃，没想到偷来的手机全

0: 全都是有问题的待修手机，根本不好脱手，正在想办法销赃，就被及时赶到的民警抓了个正着。
1: 49个小时搞定了，蛮开心蛮开心，没想这个快就把人破。
2: 很多人都相信熟人好办事，如果想投资项目，朋友介绍的项目似乎会觉得更靠谱一些。可是最近太原的陈先生却被自己的一位好朋友以合伙开台球厅为名忽悠着从贷款公司借了20多万，这钱投进去了，台球厅却连个影子都没见着，这位好朋友最后还玩起了人间蒸发。具体什么情况，我们一起来看。
0: 陈先生告诉民警，去年赵某找到他，描绘了一个美好的前景。面对朋友的邀约和分红的承诺，陈先生心动了，可他手头并没有那么多本金，于是赵某便热心地给他指了条明路。
3: 报案人讲述，嫌疑人与其同为朋友关系，去年的时候呢，然后他的这个朋友就给他讲述说可以带他一起赚钱，投资台球厅。投资台球厅之后，然后盈利的部分两个人均分。一个嫌疑人就带着报案人一起前往了3家不同的贷款公司进行贷款，共计贷款22万余元，实际放款13余万元。
0: 就这样，陈先生背着高额的服务费和利息，从贷款公司先后3次共计拿到了13万多元，并全部交给了赵某，就等着台球厅开张分红。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钱一给出去，事情就变了味儿。
3: 在这个办理期间呢，被害人一直通过手机微信的方式，然后催促这个嫌疑人加盟，询问这个台球厅加盟的这个进度，但是嫌疑人一直是以各种理由搪塞。
0: 陈先生满心期待台球厅项目能够带来收益，然而该项目却迟迟不见盈利，这令他烦闷不已。没过多久，赵某又提出了一个新项目，陈先生再度投入一笔资金后，项目依旧毫无成效，钱投进去毫无反馈，久而久之，陈先生自然心急如焚。他催问的次数增多后，赵某竟直接将陈先生的联系方式拉黑，消失得无影无踪。
3: 嫌疑人了解到的加盟这个台球厅呢，需要13余万元，但是第一笔贷款实际放款金额为6万余元，在此期间，就是第二笔、第三款笔款项下来的时候，都已经到了去年的12月份，在此期间呢，然后嫌疑人不停地把这个钱挥霍，就是把以前的这个贷款金额都挥霍掉了，所以导致一直无法凑够这个加盟台球厅的钱款。最终嫌疑人也没有把这个钱用作台球厅的实际经营吧。
0: 原来赵某因欠下巨额债务无力偿还，便将主意打到了朋友的身上，所谓的台球厅投资项目纯属子虚乌有，这不过是他为了骗取钱财而编造的谎言。被陈先生催得紧迫时，他又编造了另一个项目，企图蒙混过关。
3: 后来据这个嫌疑人讲述，是因为为了继续搪塞这个被害人，继续以各种理由向这个被害人索要钱款，或者是让进行贷款。然后在这个期间呢，他就又投资了花一个极小的数额去加盟了一个本地的团购平台，但是这个团购平台呢并没有盈利，盈利的效果也并没有那么好，但是所获这个盈利呢也并没有向这个被害人进行分红。
0: 目前赵某已因涉嫌诈骗被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中。
2: 前几天，重庆渝中交警部门接到群众报警称，一辆黑色轿车停在长江一路的主干道上，导致交通堵塞，司机在驾驶室内一动不动，很可能发病昏迷了。接警之后，民警很快赶到现场，然而经过一番观察后，民警发现车里的司机好像不是病了。
4: 那个车子停在马路中间，停了10几分钟了，一直没动。群众反映那个黑色轿车的驾驶员是名男性，当时倒在那个驾驶位上一动不动，担心他的身体状况会不会是突发疾病什么之类的。
0: 交警到达现场后拍窗呼喊，可是驾驶员依然没有任何回应，随即拨打了120。同时为了疏导交通，交警又叫来拖车，将车辆拖移至空旷地带，请示指挥中心后准备破窗救援。
5: 先跑啊，
0: 然而当交警破窗之后，一股浓烈的酒味扑面而来，原来司机不是发病，而是饮酒之后睡着了。

0: 在经过入，现在我们从那边入去。
1: 来，
2: 小二车现已经解获驾驶机动车，同时我们呼叫的120救护车也到了现场，然后我们将驾驶人转移到120救护车站之后，我们民警陪同我们驾驶人到重庆市急救中心采取相应的急救医疗措施。
3: 经过医生治疗，驾驶员逐渐清醒，交警立即对其进行呼吸式酒精检测，并采取血样送检。
2: 当时的数值是每百毫升146毫克，已经达到了醉酒驾驶机动车的一个标准了。
3: 驾驶员交代，中午和朋友聚会，喝了白酒，心存侥幸开车回家，行至半路睡意上头，于是将车停下来休息，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种行为的危险性。
2: 将面临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的处罚，同时会面临相应的刑事和行政的处罚。
3: 在此提醒司机朋友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法律的红线千万不能触碰。
4: 既能玩游戏又能赚钱，这应该是许多游戏爱好者的理想状态吧？可是这恰恰是骗子精心设计的一场针对游戏代练的骗局。近期，家住江苏无锡的李先生就遇到了这样的好事儿，本以为能轻松赚外快，没想到却一步步落入了陷阱。
3: 李先生在家玩游戏时，收到一名陌生玩家发来的消息，对方以5天1000元为报酬，请他帮忙代练游戏账号。面对送上门的兼职机会，李先生有些心动。
5: 帮他人代打，其实他自己本身也没有什么帮人代打的那个需求，或者说是想要购买什么东西，但是就收到了陌生人的这个邀请之后，并且跟他说出每天可以有200块钱的代打费，然后他就答应了对方。
3: 李先生心想，反正平时也爱玩游戏，还能顺便赚点钱，算是一举两得。但他也担心遇上骗子，没想到对方早已准备好了话术，主动提议走正规平台，声称订单完成后1到3分钟钱就会退回，还反复强调大家都有保障。
5: 双方互相加了 B 站上面的好友，在 B 站上，对方给我们辖区的张某发送了一个链接，点击链接过后呢，会显示一个闲鱼平台客服的聊天窗口。实际上这种跨平台的链接，如果点开以后是某二手平台的客服，都是诈骗分子制作的虚假链接。
3: 对方一步步耐心指导李先生操作，搜索平台，确认订单，联系客服，扫码支付，一套流程下来显得专业又正规。李先生逐渐放松了警惕，按照指引扫描了所谓的客服二维码，支付了一笔款项。
6: 在这个网站搜索呀。
7: 你自个谁干？搿谁子你哪有搿？你跟哪位晓得到闲小蜜的搿呢？
6: 这位哥怎么是到闲鱼平台闲小蜜了？
7: 你可以搿种，你真的能米你要点进去，你要几日要红区有个嘞，你要点进去呢？
3: 付完款后，李先生确实拿到了对方的游戏账号和密码，但承诺的返款却迟迟没有到账。当他再次联系对方时，已经无法取得联系。他赶紧翻看付款记录，发现收款账户竟然是个人账户，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于是急忙报警。民警发现，这场骗局的核心套路并不复杂，却极具迷惑性。骗子先在游戏或社交平台上散布高薪代练信息，吸引有兼职意愿的游戏玩家，一旦有人上钩，便以走正规平台交易为由进一步获取信任。
5: 我们当事人相信这个骗子的原因是首先就是骗子跟他讲的是走的是正规的二手交易平台，也是他也是自认为平台在平台交易有一个平台的保障，哪怕是碰到骗子也可以正常退款的。但实际上骗子是通过这个 B 站的私聊窗口给他发送了一个自己制作的链接，跟所谓的二手交易平台根本没有任何关系。
3: 通常此类骗局会有以下几个关键步骤。首先，骗子以高薪代练、轻松日结等话术吸引受害人，再诱导受害人脱离正规游戏或社交平台，使用第三方聊天软件沟通，接着发送虚假的平台客服链接，制造交易假象，再以保证金、手续费、激活费等名义要求受害人扫码转账，最后受害人付款后，骗子立即失联。

0: 连钱款难以追回。
1: 在网上如果看到那种类似于天上掉馅饼的，别人想让你非常轻松就能赚到钱的方式，不要轻易的相信。另一种就是如果说谈好在正规的二手交易平台上面进行交易的话，就不要再去听信别人的，或者去添加他去添加别人另外的社交软件方式。
0: 民警强调，保证金是此类骗局中最常见的幌子，无论是代练、卖号还是其他线上服务，只要对方要求提前支付各种名目的费用，都要高度警惕。
1: 如果说对方让你提前支付一笔保证金，或者说是像签署协议之类的，需要付一个保证金，这个就是需要注意的。本身这种行为根本就不需要所谓的保证金，而且如果是在正规平台上交易的话，平台本身也有一个保障这个双方权益的效果。
0: 李先生索性及时报警，损失尚可追查，但并非所有人都能如此幸运。警方提醒广大游戏爱好者和兼职求职者，天上不会掉馅饼，高薪代练往往是诱饵，任何要求提前扫码缴纳保证金的兼职都可能是诈骗，如有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2: 马先生因资金周转需要，将自己的贵重字画交由朋友赵先生作为借款的质押担保，双方约定还清借款时返还字画。借款到期时，马先生按约定到赵先生家准备结清全部借款，并让赵先生拿出质押的字画，但赵先生却说因小孩子顽皮，字画已经毁损。马先生咨询这种情况下自己该怎么办，是可以不还这钱吗？
3: 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4: 马先生不能因字画毁损而拒绝偿还借款，借款合同啊是主合同，质押担保合同呢是从合同，主债权的还款义务并不会因质押财务受损而免除，所以马先生啊仍需要按照约定足额清偿借款。依据民法典第432条规定，赵先生作为质权人负有妥善保管质押字画的法定责任，引起保管不当导致啊字画毁损，赵先生呢应当对字画的实际价值向马先生承担赔偿责任。马先生结清借款后，可以向赵先生主张字画毁损的赔偿责任。
2: 何女士的邻居出差不在家，天气预报显示暴雨将至，何女士主动帮忙关闭邻居门窗，遮盖院内家具，避免财务受损，为此支出少量物料与人工费用。事后何女士向邻居索要合理开支，对方却认为是多管闲事，不愿支付任何费用。咨询主动为邻居管理财务产生费用，能否主张补偿？
3: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4: 何女士的行为属于无因管理，其有权要求邻居偿还因管理事务支出的必要物料与人工费用，邻居以多管闲事为由拒绝支付相关费用，缺乏法律依据。何女士没有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的义务，在暴雨即将来临时主动为出差的邻居关闭门窗遮盖家具，完全是为了避免邻居的财务受损，符合无因管理的构成要件，并且该管理行为符合公序良俗与邻居的真实利益诉求。
2: 梁先生网购一台品牌家电，签收后正常使用，短短几天就出现故障，经核实属于产品自身质量问题，并非人为使用不当或损坏所致。梁先生联系商家要求退换货，商家却以签收使用为由，只能提供维修服务。梁先生咨询网购商品存在质量瑕疵，消费者是否享有退换货权利？
3: 有请任占明律师。
4: 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4条以及《家电三包》相关规定，商品存在质量故障不符合标准的，消费者可以自主选择维修、更换、退货。梁先生网购家电仅使用了几天就发生故障，经核实，本次故障属于产品本身质量问题，完全符合三包法定退换货的适用条件，所以梁先生有权提出退换货诉求。

0: 商家以经签收使用为由仅提供维修，属于擅自增设不合理交易条件，限制消费者法定权益，该做法没有法律依据。
1: 企业同料被盗，黑手竟是前保安。
2: 有个仓库无人看管，所以起了这个歹念。
1: 轻信荐股欲转账，民警点醒梦中人。
3: 不仅没有被诈骗，而且还赚钱了。
1: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4: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六十分。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近年来，浙江慈溪一家企业报警称自家车间的铜料被盗。慈溪市公安局陆中湾派出所接到报警后迅速展开调查，并最终将这只铜耗子抓获归案。我们一起来看。
1: 今年三月底，陆中湾派出所接到辖区一企业报警称车间内的铜料被盗。民警勘查发现，该车间是双向通道，员工进出自由。通过调取大量公共视频，民警发现一名可疑男子进入车间后，拿起地上装着铜料的塑料袋挨个掂重，挑了一个最重的扛起就走。
2: 犯罪嫌疑人高度伪装，戴着帽子，穿着雨衣戴着手套。公共视频比较模糊，所以说人脸看不清楚，很难确定身份信息。
1: 民警见男子对内部环境十分熟悉，便判断很可能是内鬼作案。经缜密侦查和走访摸排，果不其然，嫌疑人正是曾在该公司担任保安的沈某。锁定行踪后，民警迅速出击将其抓获。
2: 平时游手好闲，离职后经济没有经济收入来源，老东家那边呢，之前是有个仓库无人看管，所以起了这个歹念，实施了这次盗窃行为。
1: 经审讯，沈某如实交代了犯罪事实。短短半个月内，他共盗窃车间铜料五次，卖出后获利29000元。目前，沈某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4: 坐在家里动动手指就能成为跨境电商老板，不用囤货，有专人指导，每天轻松赚钱，这样的事儿找上你，你会心动吗？最近这类打着跨境电商旗号的骗局在全国多地出现，已经有不少人上了当。
1: 王女士是青岛一位在家专职带娃的宝妈。近日，她在某网络平台上看到有人推广跨境电商运营，宣称零元开店、零基础、无需经验，于是就报了名。
5: 他说是那个叫着我开一个网店，跨国网店，我挣钱怎么好怎么好，我觉得感觉在家里也没事，我感觉开网店那么能挣钱也可以，投资就是投什么这一个单多少钱，还得去花美金。
1: 王女士心动了，按照诈骗分子的指示去做。正当她要邮寄价值13000元的黄金饰品时，被当地警方及时拦截，避免了损失。反诈民警提示，近期这种跨境电商骗局在全国多地发生，市民要小心防范。此类骗局与常见的兼职刷单诈骗手法非常相似，只不过是换了个名头。诈骗分子会在社交平台上大量发布含有跨境电商、零基础、无需囤货等关键词的营销信息，吸引网友关注。
6: 随后会以运营指导的身份添加受害者，讲解运营的流程，诱导其下载指定的平台，完成接单、采纳、发货、提现等操作，甚至声称平台以美元结算，以此增强受害人的信任。
1: 受害人在平台完成注册、开店等流程之后，诈骗分子会通过后台操作为店铺制造大量的虚假订单，营造出生意兴隆的假象，从而诱导受害人提升店铺等级，不断加大投入，同时逐步规避线上直接充值，降低自身被追查的风险。
6: 当受害人投入的资金越来越多，产生提现的需求时，诈骗分子会以缴纳税款、保证金、账户解冻等为由，要求其支付大额的款项，进一步逼迫受害人继续投入。
1: 警方提醒，任何声称无风险高回报的投资项目都应该引起警觉，大家千万不要轻信未经验证的信息。
6: 所谓的无货源跨境电商平台多是诈骗分子搭设的虚假网站，其服务器平台位于境外，交易销量都是诈骗分子后台操作修改的，根本没有开展实质性的交易。一旦发现自己很可能已经成为诈骗的受害者，应立即报警并提供相关的证据。
4: 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横祸让当事人深陷伤病煎熬，漫长维权之路步履维艰，胜诉判决已然到手，赔偿兑现却屡屡遇阻。面对棘手的执行僵局，法院执行法官如何为这场纠纷寻得圆满的解决方案？接下来我们关注发生在黑龙江佳木斯的一起纠纷案件。
7: 800多天了，2023年11月21号，
8: 早上鉴定收到
7: 鉴定了，二级。
1: 800多个日夜，对于张某来说是被病痛折磨、被生活困住的难熬时光。一场天灾引发的意外，无情打碎了他原本安稳的生活，也让他从此深陷伤痛之中。
7: 吊冰嘛，吊冰砸到铁皮房盖上了，完直接把这个房盖砸穿了，砸到我了。
9: 2023年冬天，因佳木斯遭遇暴雪天气，某3层的建筑因高空坠冰砸塌顶棚，将在室内经营的张某砸伤，
7: 砸得我颈椎后背，我是胸骨爆裂性骨折，砸头了，头现在有40多，整了的后面头肩膀有一个钢板，后面有12个钉，肋骨都扎折了，现在是隔肌都不好使，打喷嚏啊咳嗽都不行。
1: 伤情严重，生活不能自理，漫长的康复治疗和日常护理让张某一家承受着身心与经济的双重压力。然而事故发生后，受害人始终没有跟商场达成赔偿协议。面对日渐严重的经济压力，张某决定拿起法律武器维权。
9: 双方对赔偿数额未达成一致，张某诉至法院，经法院判决，该公司需赔偿张某医疗费等各项费用191万元。
1: 190余万的赔偿本是张某重拾生活希望的依靠，可现实却再次给了他沉重一击。
9: 在执行过程中，执行人员通过网络查控和现场调查，发现该公司银行账户竟有10000余元，与赔偿数额相差悬殊。执行法官多次约谈被执行人并现场走访，发现该企业经营困难，无法一次性达成赔偿。
1: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可被执行企业账户资金寥寥无几，经营也是步履维艰，根本无力承担全额赔偿。一边是伤者急需的救命钱，一边是企业举步维艰的生存现状，瞬间让矛盾陷入难解的僵局。如今事故已经发生2年多了，作为受害人的张某感觉自己有一些坚持不住了。
7: 我现在是胃已经下垂了，脚趾头脚已经变形，你要是不继续康复的话，我现在已经坐的是偏的了，他以后该脊柱侧弯他是越来越弯了。
1: 面对申请人张某日渐紧急的现状，执行法官再次约谈了被执行单位负责人，双方见面并没有预想中的剑拔弩张，双方情绪平静，都希望通过调解能够达成一个和解。
10: 都不是故意的，就是个意外事故，
5: 对，
10: 是不是啊？
5: 这纯意外。
10: 是啊，到自己身上了，那你就是说。
1: 最终在充分了解了原被告双方的经济现状以及面临的实际困难之后，在执行法官的主持下，双方决定各退一步，申请人降低赔偿要求，而作为被执行方的企业必须在限期内将全部执行款一次性支付到位。
10: 一次性给你108万，咱就剩下的咱就放弃了，咱就拿现金就完事儿。
9: 该公司于2026年6月将一次性支付张某108万元，余款账目放弃。
10: 时间是咱们定好了，给点烧纸钱，尽量往前赶，早处理吧，早完事。你这边咱就按照结束，就是说身体状态能保持好，心情保持好。
9: 本案属于涉企涉民事案件，既要保证民事案件快速止结，又要有利于伤者的有效救治，兑现张某的胜诉权，保障企业正常经营，优化法治营商环境，最大限度地降低了执行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
11: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 五月的重庆暖意渐起，在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宝坪村村委会旁的坝上，70多

0: 岁的留守老人们围坐在一起，他们晒着太阳，拉着家常。临近中午呢，他们不用起身往家赶，隔壁就是村里的互助养老共享食堂，走几步路就能够吃上热乎饭。几位六七十岁的老人们陆续来到共享食堂，他们在一起摘菜、烧火、洗米，大家各司其职，为中午开餐做起了准备工作。自从村里办起了共享食堂之后，村里的老人们都能够吃上热乎饭了。目前食堂每天为30多位的老人免费提供午餐和晚餐，对于行动不便的老人还会特别安排志愿者送餐上门。谈起现在的养老生活呀，大爷大娘们都满意得很。这温情的一幕正是近年来我国农村互助型养老服务落地见效的一个生动的缩影。近日，民政部等11个部门发布了关于推进互助型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这是我国首次在全国层面就如何推进互助型养老服务发展做出了系统性总体性的部署，进一步推动互助型养老服务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在这份意见当中指出，互助性养老服务是指通过邻里、村社区的居民间的互相帮扶，为老年人提供自愿性、非盈利性的养老服务的活动。发展互助性养老服务是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重要要求，更是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在农村啊，不守留守独居的老人年纪大了，这买菜做饭十分的不方便，一顿热乎饭曾经就是他们的一个小烦恼。为了解决老人就餐的难题，宝平村现在建起的这座共享食堂每天为村里30多位的老人免费提供午餐和晚餐，菜品荤素搭配，清淡软烂，符合老年人的口味和营养需求。对于行动不便的老人，村里还安排志愿者上门送餐，让老年人足不出户也能够吃上一口热乎饭。食堂运营靠的是邻里互助、集体兜底、志愿服务，党员干部带头，热心村民轮流帮忙，从买菜做饭再到打扫卫生，大家齐心协力把民生小事办实办好。在这里，老人们不仅吃得饱吃得好，还能够在一起聊天说笑，这日子啊过得更热闹更有滋味。一餐热饭暖的是老人的胃，更是老人的心。从吃饭难到吃得香，一座小小的共享食堂破解了农村养老的大难题，也让乡村养老更有温度更有质感。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像宝平村这样的互助养老模式正在重庆的很多村落落地生根，我们也期待着更多暖心的举措可以走进其他的乡村，让每一位老年人都能够安享晚年，幸福无忧。
1: 轻信荐股欲转账，民警点醒梦中人，
2: 不仅没有被诈骗，而且还赚钱了。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3: 一个全国连锁的10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4: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5: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6: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7: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8: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9: 还是很专业的。
10: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11: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2: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5: 欢迎回来，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前不久的一天凌晨，武汉交警在街头夜查酒驾时，拦下一名通宵喝酒、隔天营运的的士司机。起初他谎称只喝红牛、嚼槟榔，还当场试图喝水抵赖。然而在酒精检测仪的面前，一切招数都属枉然。
16: 当天凌晨3:40左右，交警在武汉洛施路开展酒醉驾专项整治，一辆营运的出租车飞驰驶来，靠近检查点时差点撞上锥桶，行迹十分可疑。
17: 我他的话摔鸭子，我他摔鸭子，你开得那么快干嘛呢？
18: 你看到
17: 哎要你喝酒没有？
18: 没有啊。
17: 关门关门。
16: 交谈中，驾驶员卢某突然拿起水瓶想喝水，被民警及时制止。车上还有两名乘客，民警再三询问，他始终否认饮酒，只说嚼了槟榔，喝了红牛。
19: 确定没喝酒，一点饮料也没喝，
20: 喝红牛的，
19: 喝了红牛。
20: 对，
19: 那怎么会吹亮呢？只喝了红牛。
21: 如果刚喝完红牛，立马进行我们的出液棒检测，可能会导致这个棒子会亮，因为红牛本身它发酵的过程会含有一定的酒精。但是在这个驾驶员下车，并且已经过了大概30秒左右以后，我们再进行对它进行了这个出液棒检测，仍然显示有酒精，并且这个数值远超于这个红牛所带来的这个酒精数值。我们判定它这个驾驶员可能会有这个说谎的嫌疑。
16: 民警随即用精准呼气仪检测，结果为每100毫升70毫克。卢某涉嫌饮酒后驾驶营运车辆。
19: 还没喝酒，
20: 出去数一下。
22: 下午喝的吧。
19: 下午喝的
20: 那也喝了啊，
19: 胆子好大呀。
16: 卢某交代，前一晚他7点开始喝酒，喝到凌晨3点，时间跨度长达7-8个小时。他以为酒精代谢完了，便侥幸营运上路，不料被当场查获。
21: 武汉交警在这里提醒广大驾驶员，为确保安全，最稳妥的做法是饮酒后至少间隔24小时再驾驶机动车，宿醉后更是要间隔48小时以上，尤其是营运车司机。
16: 目前卢某将面临行政拘留10日、罚款5000元、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申领驾驶证，且重考后终身不得驾驶营运车辆的严厉处罚。
15: 近20万的准新车拿来出租，收了一个月租金后，车辆竟然杳无音讯。前段时间，重庆市民郑女士就遭遇了这样的烦心事儿。她希望用自己的经历提醒观众朋友，出租车辆时一定要小心谨慎，避免事后出现纠纷。
16: 今年年初，郑女士准备把自己闲置的轿车出租，这辆汽车才购买了1年零1个月，招租信息刚一发出，就有一名女子联系上她，双方很快达成了交易。
23: 有个女孩跟我联系，她说她要租车，可能要租2个月，租金5000块钱一个月，押金2000。
16: 2月8号，女子和郑女士见面，女子表示自己的钱套在了股市，暂时取不出来。原来说好的租金和押金合计8000元，现在只能拿出3000元，剩下的5000元只能先欠着。
23: 我看到她是个女的噻，我觉得应该没得问题的，长得也不像坏人噻。然后，主要是当时我想急着把车子租出去。
16: 女子租车以后驾车前往湖北， 2月11号这一天，郑女士银行卡收到了陌生人转来的28000多块钱，转款备注上写有车款两个字。郑女士觉得有些蹊跷，自己只是租车并没有卖车，随即联系了租车的这名女子。
23: 然后他存了点私房钱在他朋友那里，他的账号又收不到钱了，让我帮他收一会儿，只收了5000，剩下的23600我都转给他了噻。
0: 但是那个打款备注写的是车款那两个字。

0: 认知正确？
1: 没有，可能法律有点欠缺吧。当时想到的可能他写的是租车狂吧，但是租车狂好像也太多了呀。
2: 郑女士的车上安装了数字钥匙和定位器，通过这些装置，郑女士发现了奇怪的一幕。
1: 开过去了后，在那个地方停了30多天，在宜昌，返工的时候油数都没变过。
2: 3月8号，到了缴纳租金的时间节点，郑女士联系租车人，这个时候租车人突然失联了，
1: 打电话死都不接，我让派出所给他打电话，然后还有湖北的朋友给他打电话都不接。
2: 感觉不对劲儿的郑女士赶紧查看车载定位器，这才发觉车辆的定位信息已经消失。
1: 看那个数字钥匙已经不在线了，都是说 GPS 可能被拆了，直到今天然后 GPS 都看不到，2个月都看不到 GPS 定位。
2: 这2个月来，郑女士拼命联系租车人，对方的电话一直畅通，就是始终无人接听。
3: 打了好多电话了吗？给他
1: 打了1个月电话了，从来没接过，从4月份打到5。
2: 电话不接，定位器失灵，目前自己的这辆车究竟在哪里，在谁手里，郑女士完全不知情。原本想把闲置车辆出租赚点租金，却不料对方直接开走车后玩起了消失。通过征信平台，郑女士查询到租车女子的征信记录存在不少瑕疵，郑女士怀疑对方租车的真实目的就是为了变卖套现。目前郑女士已向警方报案。针对郑女士遇到的情况，在此也提醒大家，出租车辆等贵重物品前，最好先登录法院网等网站，查询承租人是否有被执行记录，了解对方的征信情况。另外，提高出租时的押金金额或者增加抵押物，这样来尽量降低租赁纠纷出现的概率。
4: 郑女士的一句啊，我看她不像个坏人，就很轻易的把自己的这20万的新车3000块钱啊就给租出去了。当然，今天在我们的演播室呢，为大家请到的是我们特约评论员蔡春雷老师。特别想问问蔡老师啊，您看这样的行为啊，这个本案当中租车人呢以租车为名，就付一点点少量的这种押金，然后把 GPS 定位呢也给改了，这个车很快就被租出去了。那这样的行为到底是普通的民事行为，还是说已经涉嫌犯罪了？如果是的话，我们的租车人将会面临什么样的法律处罚的？
5: 从这个视频上看，这个应该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
4: 嗯，
5: 因为他这个租车之后啊，拆解了 GPS 和相关的能找到车的定位设施。
4: 嗯，
5: 我认为他应该涉嫌这个刑事犯罪。
4: 那如果我们的租车人说我只是暂时有一些经济的困难啊，他不承认他这样的一个行为，包括呢，我们在本案当中看到这个租车人呢有不良的这种信息记录，那么这些细节对于定罪的话是不是有所帮助的？
5: 嗯，这个租车人怎么讲，主要看他的行动。第一，他之前的行为里面有不良记录或者失信行为。
4: 嗯，
5: 第二是他这个很低的价格租的车之后采取的措施，他采取了的确是让这个车辆失联的这种措施，不管是拆解 GPS 定位器，我认为他是有明确的主观的故意。
4: 嗯，当然其实我们也理解这个郑女士啊急于租车，所以降低了整个租车的标准。当然租车人呢，他其实也是有自己的一个内在的利益驱动的，所以像刚刚说到的把 GPS 定位器啊改掉啊等等一系列的。那也想问问评论员，对于普通的观众而言，我们从风险防范的角度该做出哪些对自己有利的一些防范行为呢？
5: 这个问题非常好。如果是将自己的大额财产尤其是车辆租给这个并不很熟悉不可靠的人，这种情况下应该是加大这个担保的力度，比如说找双方共同认识的人做这个担保。第二个是看对方，尤其是这个承租方有什么可以这个质押的东西可以押过来，如果没有质押的话，是不是有抵押的东西，采取一系列的增加保证的这些行为，就让自己的财产将来免受损失。所以说我们第一擦亮眼睛出租给可靠的人，如果这个人在你的信任范围之外，那就增加保证措施，让你的财产高枕无忧。
4: 嗯，谢谢蔡老师。当然我们要再次提示我们的观众朋友，当您在租车租房这样的事件当中，包括您在工作和生活

0: 当中遇到很多对你有着很大诱惑事件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保持一个清晰理智的判断，这个才最重要。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消息。
1: 当所谓的股票大师给你指点迷津，让你买股票稳赚不赔，你能相信吗？更有甚者，这些大师还对外宣称赚了钱算你的，赔了钱算我的。这种看似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就让山东烟台的王先生遇到了，而且呢，还真的跟着大师赚到了钱。就在王先生想着再大赚一笔时，民警找到了王先生。
2: 告诉他警察找你了吗？
3: 告诉我，因为怎么着，我确实跟那个挣钱了。
4: 连我挣钱，我再去害你一下，叫我跟那个新软件跟这边交接完以后，再给我叫我下载下来。
5: 近日，烟台市公安局知福分局知福岛派出所接到烟台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推送线索，辖区居民王先生对外转账34万元，疑似被诈骗。
6: 随后，我们马上联系王先生。起初，王先生声称自己转账的34万元是装修款，随后又说34万元是用来购买股票，不仅没有被诈骗，而且还赚钱了。
5: 看王先生已被深度洗脑，民警一边对34万元进行紧急拦截，一边继续对王先生进行唤醒工作。经过大量劝说，王先生终于醒悟，原来半个月前，王先生接到一个推荐股票的电话。
4: 给你推荐股票，挣钱就我们把那佣金赔了，我们这样给你补差价。哎呦，一看这一听，这事儿挺好。
5: 王先生按照对方的指点开始购买股票，并且在每天晚上6点准时进入对方的直播群，一边抢红包，一边听所谓的股票大师授课。
4: 一开始推荐了7只股票，我投了12000块钱试试，3只股票稍微赔了一点，不到1000块钱。可是他直接从微信把这个差价给我补过来，其他股票都还挣了3000多。
5: 看着对方不仅把赔的钱转给了自己，而且对于自己赚的钱，对方也没有索要佣金，王先生就对这位股票大师充满了好感。也就在这时，对方让他下载一款新的股票交易软件，
4: 告诉我在这个软件上买他推荐的股票，要比在经常软件上买的要便宜10%左右。我一听，哎，这个利润挺可观的，我就小投了5000多块钱，挣了1000多。
7: 多长时间挣1000多？
4: 2天。
7: 那你这是这6000块钱提现了吗？
4: 全部提现。
5: 此时，王先生对这位股票大师佩服的是五体投地，言听计从。
4: 他又给我推荐一只股票，告诉我，你这次你投个15万块钱吧，我说他挣个大的，一下投了34万。
5: 此时，王先生将34万元全部转入对方提供的个人账户，用于购买股票。幸运的是，知福岛派出所民警也得到了线索，紧急联系上王先生。
4: 你不信的，你们卖一下。一开始我还不想卖，这不当我挣钱吗？寻思寻思，小部分卖一下，卖不出去。
5: 目前34万元已全部拦截并返还王先生，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8: 这是典型的虚假投资理财类诈骗，一旦你投入大额的资金，诈骗分子就会以各种理由来阻挠你拒绝提现，卷款失联。广大市民请牢记，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承诺保本高收益、保赚不赔、亏损兜底的，一律都是诈骗。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9: 依稀切尔展信好，我是富豪，商王武丁之妻，也是他的将军。我们隔着太平洋，从未相识。而当我读到你名字的时候，月亮女神、生育之神、医药之神、纺织之神，我就知道你是另一个我。我们的文明远隔重洋，竟能如此相似。我们都敬畏飞鸟。我的萧尊是猫头鹰的化身，商人相信它能传递神谕。你的神鸟伊查姆耶栖息于世界之树顶端，守护着世间秩序。我们向天而祭，我在祭天台问卜吉凶，你在齐秦伊查的金字塔顶端手持黑曜石刀，将内心的光芒献与圣火。我们也都曾凝视星空，并试图读懂它。

0: 历史没有如果，但此刻有。2026年5月18日，北京首都博物馆，你的陶像、你的石碑、你的玉米神，将与我千千万万后人迟来的相认。伊西切尔，来看我吧，来看古老文明在这个时代的幸福。我们终于不必隔着海洋各自孤独了。来看玉米黄金美洲豹，来看看我们共同年轻过的证据。
1: 干啥去？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前不久啊，北京顺义交警接到报警，司机于某说他开着厢式货车倒车时和路边一辆车呀发生了剐蹭，结果俩车都损坏了。在保险理赔时，这理赔员发现了问题。
1: 您那车哪儿跟对方车接触的？
2: 这边。
1: 就这一个后脚是吧？然后本次事故啊，于师傅，您那边倒车时为确保安全，您的全责啊。
3: 事故责任书出具后，司机于某申请保险理赔流程，准备修车。但不久后，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赶到交通队报警，称于某可能存在骗保的行为。
4: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啊，这件事什么情况，这你心里有个小揪揪。听我跟你讲，现在正在挽救你。现在是网络时代，瞒不住人。
3: 面对交警的询问，司机于某一言不发，试图蒙混过关。但他还不知道，交警已经掌握了他发生事故之后换车试图骗保的证据。
4: 我就问你，这车是谁的车？
2: 我不知道。
4: 你不知道你开的，
5: 自个儿犯错了，咱认。
3: 接到报警后，顺义关分局交通管理支队事故处理中队的民警立即展开调查。
6: 于某在驾驶这个轻型货车倒车的过程中，与静止的黑色轿车发生了碰撞，发生完接触之后。于某这个驾驶车辆向前行驶，于某下车查看自个儿车撞击的部位以及这个静止的黑色轿车撞击的部位。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于某将这辆车开离了现场，又开了一辆车型稍微较大的一辆轻型两门货车又返回了现场，并且报的警。这是实际发生事故的车辆，这个是于某驾驶过来顶包这个事故车辆，两车在这个车型大小的方面有明显的差异。
3: 还原了事故真相后，民警对司机于某进行了传唤。让民警没想到的是，于某矢口否认，称自己家中就一辆轻型货车，自己也没有换车骗保的行为。
6: 在询问过程中啊，于某这个面对公安机关、面对民警提出的问题，总是这个刻意的回避重点，同时用一些很程序化的语言来回答，并且时不时的总有那种想掏手机查看手机的情况，所以民警对他的这种种种的奇怪的行为产生了怀疑。
3: 民警查看于某手机时发现，里面显示着于某与 AI 工具的聊天记录，里面都是一些如何逃避法律处罚的话术，
6: 将自个儿所发生事故的经过以及所能产生的法律后果，怎么如何规避民警询问的这个重点，或者说是如何规避这个其要所承担的法律责任，对这个 AI 的这个软件进行了一系列的提问，并且按照他所这个给出的答案来这么回应民警的问题。
3: 看见自己的小伎俩被识破，于某终于低下了头。他说自己当天驾车不小心撞到了停放在路边的轿车，但是由于自己驾驶的车辆没有上保险，理赔的金额需要自己承担，就想到用自家另一辆货车来充当肇事车辆，但最终还是没有蒙混过关。目前此案仍在进一步工作中。
6: 事故换车骗保已属违法，再使用 AI 咨询逃避责任更是错上加错。 AI 不是违法的挡箭牌，也不是对抗调查规避责任的工具。在发生交通事故后第一时间报警，如实说明情况，诚信面对处理，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0: 5月10号上午，有人发现，在北京东城的簋街马路边一个大树的树洞里，有一个长约40厘米的马蜂窝。这簋街路。

0: 对，人流密集，如果不及时清除，隐患不小。北新桥消防救援站的消防员划定警戒区域，穿戴防护装备，利用破拆工具和杀虫剂，成功清除蜂巢。 此外，钟鼓楼古建筑区域也滋生蜂巢，大量蜂群威胁游客安全。安定门小型站快速到场，结合古建筑结构特点，制定安全摘除方案，使用编织袋完整套取蜂巢，并进行二次消杀，十余分钟便恢复景区正常秩序。
1: 现在还行，那个
2: 飞的啊，
3: 飞着呢，
1: 你们再多弄，
2: 劲儿，
1: 差不多给它捂，给它直接给它捂死。
0: 为保障自身安全，消防部门提醒广大市民，发现蜂窝时不要用竹竿筒、用火烧、用开水浇等危险方式驱赶，以免激怒蜂群引发蜇伤事故。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主题是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针对暑期旅游市场的特点，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围绕纠治导游乱象、强制消费这一贯穿全年的执法重点，紧盯旅行。
4: 旅行社、旅游购物等重点环节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办法，切实保障在京游客的合法权益。现在咱们已经进入了这个金店购物商城，现在咱们看到的这个就是团队旅游，包括这个一日游和多日游，咱们正式的开始执法检查。
5: 上午10点，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的执法人员来到了位于昌平区南口附近的金店友谊商城，开展常态化旅游市场现场执法检查。
6: 您是代班导游对吧？
7: 啊，对，是的。
5: 好，请出示一下您的三码。您的姓名？
7: 高帅国。
5: 请说一下您的身份证号码。
7: 因为早上我那会下雨，我看不太清。
5: 对，按照咱们北京市的要求，您必须随身佩戴实体导游证啊。这次。
0: 按照规定，对您进行一个行政指导。
7: WB6371918啊，
0: 作为八达岭长城、十三陵等热门景区附近的重要中转点位，金店友谊商城汇聚团队餐饮、旅游购物、休闲游览等多元业态，是在京一日游、多日游团队的重点停留区域，日均接待大量外地游客，也是执法队员常态化监管的重要点位。
5: 上午去那个去颐和园过来，然后吃完饭准备上长城去了，正好对，正在点。您来这儿中转一下是吧？
7: 对对。
5: 根据导游人员管理的条例，决定对你实施行政检查，行政检查同步开展，意向记录啊，执法记录仪全程打开，这个检查内容上进行签字确认。
4: 咱们的今天呢，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执法人员呢，也是对这个旅游团及带团导游进行现场的督导检查。大家呢，在旅途愉快过程中呢，可以自愿自理去购物，自愿绝不强制。有问题进行投诉或举报。
7: 对我们就是说这些旅客是一种保护，我们可以随时找你们呀。
5: 正值旅游团就餐高峰，一批京城观看升旗仪式随后游览八达岭长城的外地旅游团抵达商城就餐。这个团队以老年游客为主，游客出行安全、消费权益保障成为执法队员关注的重点。您这个团从哪儿来的？
7: 福建来的，漳州的，
5: 42岁。有未成年人吗？
7: 没有，
5: 都是大部分都是老人。
7: 对，老人居多。
5: 对，应该是从2点多到现在是第一顿饭吧？
7: 对呀、啊。
0: 所以就是一定要让游客吃好。
7: 对呀、
5: 啊，如果他们就餐过程有什么问题，啊，一定要及时协调沟通这个，尽量餐厅负责人。
7: 好的。
5: 尽量满足游客的需求。
0: 为切实摸清游客真实出行体验，执法人员主动与就餐游客面对面交流，详细询问团队行程安排、服务保障情况，重点排查是否存在强制购物、变相收费、服务缩水等违规问题。
5: 比如说，导游有没有强迫大家消费呀？
8: 或者有没有这个其他不好的情况？很好，很好。
5: 啊，那就行。大家对这旅程还是满意，对吧？
8: 满意，给的感谢信。
5: 还要给导游写感谢信啊？您遇到任何的问题，不管是导游的问题，还是旅行社的问题，还是咱们实际行程方面的问题，您可以联系我们，我们肯定会第一时间解决，维护大家的合法权益。
0: 导游诱导购物、强制消费、擅自缩减游览时长、随意变更行程，是当前文旅执法重点整治的行业顽疾。在今年五一假期专项整治行动中，执法部门就成功查办一起典型涉旅违法案件，对行业乱象形成强有力震慑。
9: 这个五一期间呢，北京的一个旅行社组织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参加了一个5天4晚的行程，在这些游客签订合同前呢，这个合同上就已经标注了多个消费行程，并且这张合同上呢还使用。

0: 这个非遗体验、免费参观等字眼，就是相当于变相标注了购物环节。这种就属于霸王条款，实质上就是将合同中原本供游客选择的购物这一栏更改成了这个制式条款内容，相当于就是把游客的这个选择权进行了刻意更改，变相逼迫游客接受了另行付费项目，参与强制购物。
1: 案件查办过程中，执法人员全面梳理旅行社接待全流程，逐一调取旅游合同、出团单据、团费转账记录等核心证据，深挖细查违法细节，最终查明了这个旅行社另一项违法事实。
0: 经过调查发现，这家旅行社是作为地接社，在提供地接服务过程中没有收取前端的组团社任何费用。对此，我们总队对组团、地接两家旅行社均作出了停业整顿30天的行政处罚。这起串案的查办，对规范在京旅游市场秩序、严打以购养游等扰乱市场秩序行为起到了一个很大的警示震慑作用。
1: 为了防止此类行为的发生，执法人员在这家商城内开展了有针对性的检查。
0: 您好，是导游吗？
2: 来，你好啊。
0: 好，您好。
2: 来看一下这儿，北京市文化执法总队了啊。
0: 您是这团队带团导游是吗？
3: 对对对。
0: 啊，出示一下您电子巡单三码，看一下。4日游，咱们这是第几天了？
3: 咱们这是第3天。
0: 第三天啊，咱们这个行程中有这个消费的这一块，我看一下您电子巡单里也填报了哈。
3: 有了吗？填报了。
0: 这个在带团过程中啊，作为职业导游啊，消费啊是游客自愿，
3: 自愿
0: 的，绝不
3: 大家伙强制。我从来就跟他们说的，自愿消费。
0: 好好好，
2: 店里不会强制，带团导游也不会强制大家。进行消费，大家自愿购买，自愿自理。
1: 针对暑期旅游市场特点，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紧紧围绕纠治导游乱象、强制消费这一贯穿全年的执法重点，紧盯旅行社、旅游购物店等重点环节，深入治理旅行社和带团导游违法扰序行为，采取一系列措施办法，切实保障在京游客合法权益。
4: 坚持以案开路，突出打整结合，推进综合治理，增强防控的合力，曝光典型案例，增强防范意识，延伸拓展服务，彰显执法温度。通过提高执法人员见勤率的做法，让执法加服务既有力度更具温度，全力维护首都旅游市场秩序稳定。
5: 广受欢迎的今夜号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6月11号北京出发，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8大新疆旅游核心区，一次出游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每天前20位报名的朋友可享200元的现金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6: 由法治进行时栏目特别为您推荐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日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8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全列4人包厢，一铺到底，安静私密，大件行李免搬运。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路线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品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万木式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5: 据媒体报道，党先生和妻子啊深夜回到入住的武汉曼新酒店，打开房门发现床上躺着一个陌生醉汉，对方醒来之后不仅辱骂还要动手。这名男子是用之前自己入住时未注销的旧房卡轻易刷开了房门。对此，酒店店长承认是管理疏忽，存在异常漏洞。您看，一个漏洞把顾客的隐私和安全暴露无遗，酒店回应是轻描淡写，但试问如果是您遇到这样的事儿，这心理阴影面积得多大呀？贵州遵义一位老人经历的惊魂一刻实在让人后怕。事发在5月16号，您看，这位老人在焚烧家里垃圾时，垃圾堆里突然发生爆炸，巨大冲击波把老人头发都烧卷了。目击者王女士说，猜测呀是垃圾里有密封的瓶罐残留的气体遇火爆炸。这事儿虽然是个例，但是暴露一个问题，随意焚烧垃圾不仅污染环境，更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呀。5月10号，一名1年级的小学生因为玩打火机点燃了邻居家柴房窗户边的杂物，火势迅速蔓延，烧毁了整间柴房里的柴火。消防员花了近2个小时才把明火扑灭。据周围群众反映，说这个孩子呀，平时就喜欢玩火，一次两次没出事儿，不代表永远不出事儿。孩子玩火背后折射出的是家长的安全教育和监管的缺失。看来这一堂安全课是家长没及格呀。杨女士退休之后呢，因为腿脚不方便，花了3000元买了一台电动自行车日常代步。这一天呢，她把电动车放在车棚里准备充电，没想到回家拿充电器的功夫，车棚就突然起火了。杨女士后续的理赔也遇到了不少问题。
7: 是这车着了，我挨着这车，他这车在充电，这个是我的车，我这车是没充电，你可以看。
1: 杨女士退休后因腿脚不便，花了3000多块钱买了一辆电动自行车。事发当天，她将电动自行车推到车棚，准备回家拿充电器给车充电。可就这么一会儿功夫，车棚突然着火了。
7: 他那个车呢，他就是一个车的外壳在那个车棚子里搁着，然后他是送快递的这个肇事车的车主，他那有2个电池嘛，他轮流用这个车的壳子呢去充电。他这个电池呢是在网上买的，就是消防大队他说是不合格的，然后他也认可了。
8: 在这个案子发生的时候呢，电动车本身它是没有上牌登记，本身的这个电池可能也是因为存在着跟这个车辆本身不是特别符合的一个情况下，就容易导致一些热失控的情况，才会引发这个火灾的发生。
1: 消防部门在调查后认为，起火源头是快递员侯某的电动车。2020年，侯某在网上买了一块电池，但这块电池属于三无产品，只能与车架拼装使用。事发当天，在充电过程中引发了火灾，杨女士的电动车紧挨着起火车辆，被烧到报废。
7: 等于我本人呢，跟他就一点接触都没有，然后他就不赔呀，我也没办法了，我就现在就起诉他了。
1: 杨女士多次联系了侯某协商赔偿事宜，可对方拒不赔付，于是杨女士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侯某赔偿其车辆损失3199元。法院审理查明，侯某私自拼装电动自行车，使用不合格电池，违反了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中禁止拼装改装非机动车的规定，其明知车辆存在安全隐患仍违规充电，未尽到安全管理义务，对火灾造成他人财产损害存在全部过错，结合车辆购置价格、使用折旧、损毁程度等情况，法院作出了一审判决。
8: 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赔偿原告购车款2500元。
1: 判决生效后，杨女士可依法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5: 最近有市民举报说，在地铁13号线丽水桥站随处可见非法小广告，严重影响了市容市貌。接到举报之后，朝阳城管牵头对市民反映的情况展开了推进治理工作。
9: 咱们现在这个位置啊，是丽水桥地铁站 A 口，是一个这个非法涉及非法小广告张贴和这个喷涂的一个重灾区，是一个咱们的举报诉求的一个高发点位。就是在这个点位上有喷涂的、张贴的，包括一些还有这个共享单车和电动自行车啊，都有这个非法小广告的存在。这个是刚才我们转一圈 这是刚才从这个车上和这个咱们这个墙上撕下来的这个新贴的非法小广告，还是要加强一个系统性的一个管理，不能说这个咱们什么时候来，他什么时候还能看见这些东西，那效果肯定是。

0: 里不明显的，是不是？让他们应该还是继续加大力度。
1: 丽水桥地铁站 A 口是来广营地区的核心交通枢纽，日均通勤与过境人流量大，也是市民举报的非法小广告高发区。朝阳区城管执法局牵头区城管委、区农委、区社工委等相关单位，现场研判解决非法小广告清不干净、根治不了、反复反弹的难题。
0: 随着他贴，随着他清了之后，他就完了，最后又来新的，这是必须得时刻给他盯住了。这个属地啊，是还是在进行工作，但是说可能是力度啊还是不够大，
2: 就需要一个多部门共同的协调、共同的配合，
0: 而不能、
2: 互相的促进这么一个过程。
0: 对。
1: 市政设施、桥墩护栏、共享单车的车身是被非法小广告污染的重灾区，广告内容混杂，甚至还有虚假租房、代办等违规信息，更潜藏涉黄、涉赌、涉诈等违法风险。
0: 夏季是非法小广告的这么一个高发时期，在这个地铁站、医院等公交车场站等周边环境都会有张贴喷涂的这些非法小广告。这个小广告是随人走，它走到哪儿就贴到哪儿，咱们清理啊，对它取证啊，就处理取证啊，都很有一个困难。咱们可以定时对它进行清理，但是对它这个人抓现行很难，有难度。也利用这个监控探头，咱们还有加强咱们属地执法队对该点位的相关的巡查监控，可以更有效的减少相关的问题发生。
1: 对于这些违法小广告，朝阳城管打破一清了之的传统模式，联合公安深挖印刷源头与张贴团伙，重点打击非法印刷批量张贴，联动通信网信部门规范涉案号码停机、封禁违规线上账号，涉行线索及时移送公安，全面提升违法成本。
3: 咱们设立了牌之后，居民反响怎么样？认可吗？
4: 认可。为什么认可呢？因为它原来呀都是满世界贴，贴的乱七八糟，跟牛皮癣似的，特别难看。现在跟咱们统一贴放以后呢，乱七八糟贴放没有了，都统一贴放到这儿了，这样呢比较规矩了。就是我们呢在物业这块呢，跟联合属地政府在定时的每天对这个广告进行清理。
1: 截至记者发稿，朝阳城管申请停机警示非法小广告号码66个，电话警示84个，立案处罚54起。
5: 再来关注交警的路面执法。前不久的一天早晨8点多，在门头沟区双峪环岛附近，交警发现一辆大型混凝土搅拌运输车闯禁行，交警立刻把车拦了下来。
6: 您刚才什么情况啊？拦您怎么没停啊？
7: 他那边那有车，没并过去
6: 啊。您
7: 并过的远了
6: 啊？是您怎么没在前面停啊？
1: 早上8点多，在门头沟区双峪路口，一辆大型混凝土搅拌运输车闯禁行，与交警示意未停车，被截停在路边。
6: 我跟您说啊，咱们这个是重型货车，就您的这个点就出不来，对吧？
7: 这把车是咋的呢，大小哥？
6: 您说，
7: 要不是我走那个上那个，我就用我6点半我就过去了，我这车车头那个折了，他给我耽误事儿了，要不是我不能赶这一点车。
6: 咱这扣呢，师傅，提示您一下啊，这扣赶紧更换，好吧？网上也能买，跟您这车站里也说一声。
7: 我这回回去马上一下子更换这个扣。
6: 这个扣，您看下面有，上面没了，回来都掉了。
1: 北京市公安局门头沟分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发现，这辆车除了车牌扣安装不规范，还存在其他违法行为。
6: 车牌咱们得保持的干净，最起码得能看着
7: 啊。
6: 后拿号也是，那喷涂的有点不规范。这个是什么呀？是 L 是 Z Z， 回去给他再规范一下，好吧？把这牌擦擦。这我就提醒您了啊，号牌不清也是能进行处罚的，好吧？不是还有几分啊？
7: 还有3分
6: 啊！啊，您不是说3分吗？刚才还有，现在是满分。
7: 这再问题先别扣分了，我明天要去学习。
6: 您别说这个啊，咱们跟着法条走，驾驶机动车违反禁止标志指示，咱们这是1分100元的处罚。还有一项违法行为是混机动车喷涂放大号，牌号不清晰的违法行为，咱们这是200元处罚，好吧？共计是1分300元处罚，不服从交警指挥，我就提醒您了，下回别这么着了，好吧？
1: 据了解，北京市公安局门头沟分局交通管理支队重点针对大货车闯禁行、超高装载、号牌污损、车身放大号及反光条不清晰等违法行为，开展集中路面执法检查。
8: 这灯倒车用是吧？
9: 这倒车用。
8: 你这灯挺多亮，自己心里清楚不？第一个是灯，第二个这个后边这个牌子，对吧？你看多脏了，你后边什么都看不见，而且你放大号得喷啊，对吧？ 你这么一看，人家后边一车一看，你什么都没有，对吧？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车不清晰啊，罚款200元零分。第二个，擅自改变已登记的结构的载货汽车上道路行驶违法行为，这个灯不许加，200一分啊，总计401分。上车之前一定要检查这个情况，你们大货车的规定，你们自己心里清楚。
1: 当天，门头沟交警共查获大货车各类违法行为10余起。下一步，门头沟交警将持续加大对重点路段、重点车辆的管控力度，全力守护辖区道路交通安全畅通。
9: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超视力？
10: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1: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10: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5: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5: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前一段时间入住了一家无人自助式的民宿，入住后我发现房间里边有针孔摄像头，我联系商家，对方却说房间无人看管，他们也不知情，请问店方有没有责任呢？
16: 根据民法典规定，宾馆等经营场所如果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尽管自助民宿从付款到入住全流程是通过科技手段完成的，但无人自助只是民宿的运营模式，并不意味着商家可以当甩手掌柜，更不能一次免除其管理与保障义务。针孔摄像头偷拍消费者的私密生活，已经严重侵犯了消费者的隐私权。即便摄像头不是商家安装的，无论其是否实际知情，只要没有对场所的设施尽到安全检查、隐患排查义务，消费者都有权要求商家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5: 观众孔先生装修新房时向物业缴纳了3000元的装修押金，装修期间呢有敲除过墙体，完工之后物业说孔先生施工敲除了非承重墙，扣除这3000元押金，但孔先生所敲除的墙体是合同内有约定可以拆除的，他想咨询一下物业有权扣款吗？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16: 该物业公司无权直接扣款，根据民法典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如果业主拆除的墙垛没有影响到承重墙，也没有改变合同约定的房屋功能，业主就有权从美观等角度考量对墙体施工，物业公司无权扣留押金。况且根据物业管理条例规定，物业公司有告知的义务， 但没有行政处罚权。目前全国多店已经明令禁止物业公司收取装修押金。孔先生呢，可以先与

0: 物业公司交涉，如果协商无果，可以向住建部门投诉，或者呢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返还相应的押金。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2: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3: 那一天就像个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4: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3: 凸显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5: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6: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7: 三亿人参与
2: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8: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9: 但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10: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2: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1: 我进城之下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2: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3: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4: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2: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5: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6: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5: 欢迎收看记忆，
2: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7: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2: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8: 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19: 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18: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20: 已经有了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2: 西乡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21: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22: 每个人都给点甜头，这边你们看看能不能，最好说不要，不要可能性不大，对吧？但是你们做出点让步。
23: 本来开了两次家庭会议，就没法往下说了，就僵在那儿。
2: 王家二嫂告诉我们，此前兄妹三人已经开过两次家庭会议，但事情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24: 这个在群里公开了，就公开一个电子版的，我给打出来了。这个后来第二次又开会议了，又提了这会议。后来我说我也没承认，那意思我要认可了这个，下一步就是我要给他们钱，你知道吗？
2: 因为两次不欢而散的会议，三兄妹之间基本上断绝了沟通。眼看事态向着不可预期的结局发展，今天他们共同选择向第三调解室求助，问题能不能得到解决呢？
24: 就说财产吧，首先有一处公安大学的产权证，有产权证的产权房
23: 在哪儿啊？
24: 公安大学木樨地。
2: 俗话说长兄如父，在王家也是如此。在父母去世后，王家大哥便担起了家长的角色，几次召集弟弟妹妹商量家中事宜。
25: 我觉得就按那个3131，咱们就按咱们规矩，我也没欺负谁，咱们男女都一样，压过去女的都没有，是不是？
2: 大哥认为，既然三兄妹都是父母的孩子，继承遗产时就理应公平，如果三个人可以均分遗产，自然再合理不过。可这个看似天经地义的动议，却遭到了弟弟妹妹的一致反对，这让大哥既无奈又生气。
26: 父亲去世的早点，
27: 对对，父亲去世的早十几年了。
26: 那二老留下什么财产了没有啊？
27: 就是公安大学有一套住房，
26: 木樨地那儿。
27: 哎，对，木樨地那
26: 儿。那是谁的房子？
27: 就算我爸爸的，但是在2000年，就是由小楼变成大楼的时候，我母亲就给写成自己的名字了。
26: 小楼变大

0: 大楼
1: 啊，就是属于自己内部的扩建。
0: 最早的时候，这房子是什么性质的？
1: 最早也是
0: 公租房吗？
1: 也是国家财产吧，
0: 就是你父亲单位分的。
1: 哎，对，
0: 公租房。
2: 王家二哥告诉我们，木樨地的房子是父亲单位所分的公租房，起初是由父亲承租，后来才变更到了母亲名下。
0: 那这个房子后来买下来了吗？
1: 对，就在这个扩建的时候，就让交了40000块钱。
0: 就交了40000块钱，
1: 就算给买下来，产权就归自己了。
0: 哦，这时候房本的名字改了，
1: 就改成我母亲的了。但是我母亲当时都拿不出40000块钱来。
0: 那谁拿这钱呢？
1: 有我妹妹拿了20000。
0: 你呢？所以呢，
1: 我和我哥哥现在已经搬到外边住去了。
0: 就没拿钱。
1: 哎，
3: 当时您出这钱有说法吗？是说以后房子您占一部分吗？还是说出就出了？
4: 你父母给我写着我占一半。
3: 写的有什么东西？
4: 有。
2: 王家小妹表示，当初父亲单位扩建买房时，两位哥哥都已经成家搬走，而父母的手头比较紧，凑不出全额购房款，是他责无旁贷地补上了空缺的部分。
4: 一共40000多，我出了不到30000吧，我出了一半公积金和一半存款。
0: 你为什么要出这钱呢？
4: 家里没钱啊。
2: 小妹表示，对于自己当年的出资，父母早有承诺，而且这承诺还落实到了纸面上。至于父母承诺的具体内容，小妹也是直言不讳。
0: 什么条？你先说说大概什么内容。
4: 就是出资一半，然后我和父母各占一半。
2: 小妹说，父母不但先给了她一半的房产份额，之后母亲还另外留有遗嘱，对这处房产进行了进一步的安排。
0: 哦，你大哥呀，当时起草了一个分配的方案。你当时同意吗？
4: 我没同意。所以
0: 你哪地儿不同意？
4: 因为我这有父母的这些，我母亲也给我写了遗嘱。
0: 母亲还给你单独写了一份遗嘱？
4: 对。
0: 是什么内容啊？
4: 他希望把他那个一半，因为他和我父亲还各占一，把他的一半也给我。
0: 这个房子本身一半是你的了。
4: 对，
0: 他那个部分也给你。
4: 对，
3: 等于您一人占了3/4。
2: 小妹说，自己不但有买房的出资证明，还有母亲留下的遗嘱，综合这两个证据，自己应该占到房产总额的3/4。也正是鉴于此，他才对大哥提出的三兄妹平分房产的动议不予支持。
0: 你给他们看过吗？
4: 他们就说假的。
0: 假的，都不认可。
4: 对，都不认可。
0: 那个纸条也说是代签。
4: 对，
5: 你一直和父母住在一起。
4: 对，我从来没离开过父母。
5: 然后那时候父母在这个就是后面这几年，两个哥哥都有给这个抚养和照顾吗？
4: 没有。
5: 有没有定期的给父母钱？
4: 没有。
5: 那您是一直和父母住在一起，然后就照顾他们？
4: 对。
0: 然后那哥俩没去过？
4: 过年30晚上，
0: 逢年过节去。
4: 对。
2: 小妹告诉在场嘉宾，自己从小便跟父母居住在一起，二老晚年的生活起居始终是他在身边照料，也因如此，母亲才会留下一份这样的遗嘱，这也是他对女儿孝心的肯定。
3: 你现在还在母亲遗嘱吗？
4: 现在没有，现在我大哥
3: 还没来过。
4: 对，要不说他不来呢。
3: 他怎么进去的？
4: 他怎么进去的？他就进去了，谁也轰不走他。
2: 采访时，小妹并没有坚持，说我有遗嘱就必须按着遗嘱走。她表示，和所谓的利益相比，自己还是更加看重亲情。
4: 我希望能够和平解决，对，但他不解决，我也没办法。
3: 他那方案可是1/3。
4: 可以，我不会，大家能和平。

0: 解决最好，毕竟亲情还是比钱重要的。
1: 这房在哪儿啊？
2: 在这房在石景山，石景山。
1: 这是什么性质的房子？
2: 这个就是单位房啊，
1: 只管公房。
2: 他那当时要下来的时候，连房租都不用交，后来我们就叫他公房，住的是公房。
1: 那落的是谁的名字呀？
2: 名字
3: 没名。
1: 据我们了解，王家除了牧区地的房产之外啊，还有另外一套位于石景山的住房，目前啊也存有争议。按理说，这些房子都是单位为了解决职工的住房困难而分给父母的，起初的来源可以说跟子女们啊没什么关系。然而，就是因为这两套房的问题，三兄妹之间产生了隔阂。我觉得有点得不偿失。三兄妹应该想一想，如果父母看到今天的局面，他们会高兴吗？
4: 据二哥讲，他现在居住的位于石景山的房子，当初也是来自于父亲的单位，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套房并没有落在父亲名下，而是登记了另外一个名字。
2: 人家为了不给我们这个房子，故意把我爸爸的一个字儿写错了，就是说这房子也不能给你。
4: 王家二嫂告诉我们，打从他和二哥结婚就一直居住在石景山的房子里，后来房租也是他们在交。这套房到底是什么情况？对他三兄妹各有什么诉求呢？
3: 然后呢，交房租，你说交房租吧，也不是我老公公的名字交房租，这个名字这人我也不认识，但是跟我公公的名字差一个字儿，知道吗？
5: 我婆婆刚一去世，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在这个会议上。首先用口头说了一下，产权遗产分为几部分，第一部分公安大学产权房，第二部分石景山的借用房。我当时就否定了，我说石景山的房子根本就构不成遗产，因为它不是被继承人名下，我就否定了。我提了这个建议以后呢，他们也没理会。第三就是被继承人的什么存折啦，什么丧葬费了，这些都没有异议，是吧？我就提出异议了。但是呢，过了两天，就是他们起草了一个财产协议分割协议书，其中就把我这个石景山这个房子就给写进去了。我当时我就说实在的，我非常挺不满意，我觉得这是不对，我就提出异议了。
1: 你觉得把石景山写进去不应该？
5: 那肯定不是遗产，因为没有不在名下，不在被继承人房产的名下，他肯定就不叫遗产。
4: 二嫂说，在统计父母的遗产时，大哥把石景山的房子也计入其中，并要求平均分配，这一点他和二哥都不能接受。那么按照二嫂的意思，这套房应该怎么算呢？
1: 现在矛盾在哪儿啊？
5: 矛盾就是在于他们说了，然后这个房子石景山的房子他们作为遗产，后来我提出异议以后，他们让我签协议，我就没签这协议，我肯定不能签这个协议。
1: 这个协议除了石景山，还说到牧区地了吧？
5: 对，
1: 牧区地怎么分啊？
5: 3131。
1: 3131
5: 啊，对。
1: 石景山也3131。
5: 对，3131啊，3131，他们有享有居住权。
1: 你没签？
5: 我没签，我说这不是老人名下的那个遗产，我肯定不能签啊。还说的牧区地的房子。说的如果出租的话，出租的话也是3131分这个钱。然后我呢用石景山的那个房子比价当地的那个房价的价格啊，比价这个价格，我要就少拿，我要就补这个钱，这个听得懂听得明的意思吧？就是说，比如这边租3000，这边比价是2000，那我就只能拿1000，就抵一下这个。后来我也提出异议，我说这是不可能的，这是出租房是这不是这个借用房，只是解决住房困难的，没有任何理由是不能出租的，这是不合理的啊！我就提出异议，我就否定了。
1: 嗯。
5: 然后呢，这个事儿呢，而且后来就拖在这儿，就僵在这儿了，就没法往下。
1: 就僵在你们这儿了。
5: 也僵到别人地儿。
4: 二嫂认为，石景山的房子目前没有办法进行处理，所以只能维持现状，先住着。至于牧西地的房子，则100%属于遗产，应该早日进行分配。
5: 现在僵到哪儿呢？现在僵在哪儿了呢？就是说，因为要选出新的户主，才能注销这个你。 我婆婆这个把他给户口给注销了，
1: 就是墓区地，
5: 选出新的户主才能继续下一步。什么？一个是丧葬费，还一个是那个领丧葬费的问题，还有是才能进行。现在就这个户主的问题都达不成协议，三方都想当户主。
4: 二哥二嫂表示，目前大哥在木樨地的房子内居住，小妹则掌握着父母的所有存款事宜，就连一个小小的户主问题，三兄妹都无法达成一致，更不要说与之相关的其他问题了。
1: 你妹妹出20000块钱，而且你母亲给她写了一证明，以后房产有她一半，这你大哥知道吗？
2: 都不知道，我们家人包括我父亲可能都不知道。我父亲是极力想让我妹妹啊搬出去，她有孩子了，不能在家养孩子。
1: 那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2: 我母亲死了以后，我妹妹把这个
1: 拿出来了。
2: 哎，对对，我妹妹拿出来
1: 让你看。
2: 哎，对，我们一看是我妈妈写的。
1: 你认可吗？
2: 我们认为这是我妈迫不得已啊，当时买这房子的时候没有这个钱呢，我妈当时很困难。
1: 哦，我爸的 你的意思是被逼无奈写的？
2: 对。
1: 调解的时候啊，我们经常遇到一种情况，就是父母去世以后，一方子女去表达对另一方子女的质疑和不满，这种行为其实并不可取。我们建议啊，兄弟姐妹之间还是要保持良好的关系，不要过于计较。凡事啊，都把亲情放在最前面去考虑，可能矛盾纠纷呢就会少很多。
5: 为什么我老公没签字？为什么是我婆婆
1: 代
5: 他代签？他我老公的笔体，不是我老公自己亲自写的，是代签的。
1: 你老公公？
5: 不是，我婆婆代写的，就写了两个人的名字，那个名字是代签的，不是的。
2: 是我妈妈模仿我爸爸。
1: 你怎么知道的？
2: 因为我们对于我妈妈的字体和我爸爸的字体，我们都
1: 能认出来，
2: 都啊，这一般一眼就能认出来。
4: 对于妹妹手中的遗嘱，二哥表示，父亲的签字是母亲代签的。他和大哥都能认得出，这也是他们质疑遗嘱效力的原因。
3: 所以现在我就说现在的状况了啊，这房子现在就僵在这儿了。僵在这儿什么呀？大哥他妈妈刚一去世，第二天就搬进去了，就住去搬着什么，带着小行李包就现在已经一直就在那儿住着，就住着站着了。然后呢，王红呢是他妹妹，知道吗？把所有的户口本、房产证、存折，反正相关的所有的东西全拿走了，就他自己人把着。
1: 怎么分呀？准备？
2: 准备分，因为我也自私嘛，我是住这么多年了，早就把这房子，这社会和谐房，我早一直
1: 看作是你自己的了。
2: 哎，对，我就把自看作自己的了。
1: 啊，真敢说实话。
2: 我就把这房子是我要赠给我儿子了。
1: 哦，都做这决定了？
2: 哎，都又有这种打算了。
1: 人家会不会有一天给你收回去啊？这不是王的名字。
2: 因为是人家给我们借给我们问，就是说别不还这意思。
1: 你们现在去单位问过没有？这房子到底怎么处理？是改名？
2: 我们去了，一般人单位都
1: 不接待。
2: 哎
1: 啊，那木樨地这套房呢？
2: 木樨地这是不是已经变成我妈和我现在我妹妹又拿出来这个，这不一直户主是我妈，户主是我妈呢。现在这个我妈去世了以后，她这国家有要求啊，是吧？你变更户主，这
1: 变更谁呀？户主
2: 变更，我们现在是三个人啊。我妈死了，户主我们是户主成仨人了。
1: 你们户口都在那儿？
2: 哎，对，我们仨户口都在那儿。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 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带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哎，都方便，哎，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哎，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哎，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哎，画那兔爷拿笔，哎，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啊，看近处的水呀、啊，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尽享这种生活，哎，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0: 也同意说按照每人各三分之一的财产份额进行分配。那么第三点，关于户主的问题，刚才呢也是跟你们达成了一致的意见，说户主呢由大哥来担任，就木居地那个房屋啊，由大哥担任以后呢，为了是解决说赶紧把老母亲相应的应该得到的，比如丧葬费啊，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费用，这个金额也是不小的，对吧？能够说尽快的取出来，尽快的由大家来进行一个分配啊。但是在这里呢，我们也特殊要强调一点啊，就是说这个房屋的性质，无论是央产房还是你们现在居住的那个产权性质不太明确的，可能也是涉及到公租房这样的性质啊，在我们法律规定上来讲都不可以对外进行出租的啊。所以呢，这个一定是在处理的过程中，你们要尊重法律的规定，不要说把自己的房屋进行对外的出租啊。如果说这样的房屋进行出租的话，是违反我们目前规定的，也是可以进行收回处理的啊。所以这个方案呢，给到你们，你们再想一想，再消化消化。如果说你们今天能够同意，那我们是一个皆大欢喜的一个局面。这个事情接受不了，到回去可以消化消化。如果日后呢能够达成一致的意见，尽快跟我们联系，我们会为你们出具协议，好吗？
11: 每个人都给点甜头，这边你们看看能不能，最好说不要，不要可能性不大，对吧？但是你们做出点让步。
4: 俗话说，长兄如父，在王家也是如此。在父母去世后，王家大哥便担起了家长的角色，几次召集弟弟妹妹商量家中事宜。
12: 我觉得就按那个3131，咱们就按咱们国规矩，我也没欺负谁，咱们男女都一样，像过去女的都没有，是不是？
4: 大哥认为，既然三兄妹都是父母的孩子，继承遗产时就理应公平，如果三个人可以均分遗产，自然再合理不过。可这个看似天经地义的动议，却遭到了弟弟妹妹的一致反对，这让大哥既无奈又生气。
1: 父亲去世的早点，
2: 对对，父亲去世的早，十几年了。
1: 那二老留下什么财产了没有啊？
2: 就是公安大学有一套住房，
1: 那木须地那儿，
2: 哎，对，木须地那儿，
1: 那是谁的房子？
2: 就算我爸爸的，但是在2000年，就是由小楼变成大楼的时候，我母亲就给写成自己的名字了。
1: 小楼变大楼
2: 啊，就是属于自己内部的扩建。
1: 最早的时候，这房子是什么性质的？
2: 最早也 是
1: 公租房吗？
2: 也是国家财产吧，
1: 就是你父亲单位分的。
2: 哎，对，
1: 公租房。
4: 王家二哥告诉我们，木樨地的房子是父亲单位所分的公租房，起初是由父亲承租，后来才变更到了母亲名下。
1: 那这个房子后来买下来了吗？
2: 对，就在这个扩建的时候。扩建的时候就让交了40000块钱，就交了40000块钱，就算给买下来，产权就归自己了。
1: 哦，这时候房本的名字改了，
2: 就改成我母亲的了。但是我母亲当时都拿不出4万块钱来。
1: 那谁拿这钱呢？
2: 有我妹妹拿了2万。
1: 你呢？

0: 我和我哥哥现在已经搬到外边住去了，
1: 就没拿钱。
0: 哎，
2: 不是当时您出这钱有说法吗？是说以后房子您占一部分吗？还是说出就出了？
3: 你父母给我写着我占一半儿。
2: 嗯，写的有什么东西吗？
3: 有。
4: 王家小妹表示，当初父亲单位扩建买房时，两位哥哥都已经成家搬走，而父母的手头比较紧，凑不出全额购房款，是他责无旁贷地补上了空缺的部分。
3: 一共4万多，我出了不到3万吧，我出了一半公积金和一半存款。
1: 你为什么要出这钱呢？
3: 家里没钱啊。
4: 小妹表示，对于自己当年的出资，父母早有承诺，而且这承诺还落实到了纸面上。至于父母承诺的具体内容，小妹也是直言不讳。
1: 什么条？你先说说大概什么内容。
3: 就是出资一半，然后我和父母各占一半。
4: 小妹说，父母不但先给了她一半的房产份额，之后母亲还另外留有遗嘱，对这处房产进行了进一步的安排。
1: 哦，你大哥呀，当时起草了一个分配的方案。
3: 嗯。
1: 你当时同意吗？
3: 我没同意，所以。
1: 你哪地儿不同意？
3: 因为我这有父母的这些，我母亲也给我写了遗嘱。
1: 母亲还给你单独写了一份遗嘱？
3: 对。
1: 是什么内容啊？
3: 他希望把他那个一半儿，因为他和我父亲还各占一，把他的一半儿。
1: 这个房子本身一半是你的了，
3: 对，
1: 他那个部分也给你，
3: 对，
2: 等于您一人占了3/4。
3: 嗯
2: 啊。
4: 小妹说，自己不但有买房的出资证明，还有母亲留下的遗嘱，综合这两个证据，自己应该占到房产总额的3/4。也正是鉴于此，他才对大哥提出的三兄妹平分房产的动议不予支持。
1: 你给他们看过吗？
3: 他们就说假的。
1: 假的都不认可。
3: 对，都不认可。
1: 那个纸条也说是代签。
3: 对，
5: 一直和父母住在一起。
3: 对，我从来没离开过父母。
5: 然后那时候父母在这个就是后面这几年，两个哥哥都有给这个抚养和照顾吗？
3: 嗯，没有。
5: 有没有定期的给父母钱？
3: 嗯，没有。
5: 啊，那您是一直和父母住在一起，然后就照顾他们？
3: 对。
5: 然后
1: 那哥俩没去过。
3: 过年30晚上。
1: 逢年过节去。
3: 对。
4: 小妹告诉在场嘉宾，自己从小便跟父母居住在一起，二老晚年的生活起居始终是他在身边照料，也因如此，母亲才会留下一份这样的遗嘱，这也是他对女儿孝心的肯定。
2: 你现在还在母亲遗嘱吗？
3: 现在没有，现在我大哥
2: 还没来过。
3: 对，要不说他不来呢。
2: 他怎么进去的？
3: 他怎么进去的？他就进去了，谁也轰不走他。
4: 采访时，小妹并没有坚持，说我有遗嘱就必须按着遗嘱走。她表示，和所谓的利益相比，自己还是更加看重亲情。
3: 我希望能够和平解决，对，但他不解决，我也没办法。
2: 他那方案可是1/3啊。
3: 可以，我不会，大家能和平解决最好。毕竟亲情还是比钱重要。
1: 这房在哪儿啊？
0: 这房子在石景山。石景山。
1: 这是什么性质的房子？
0: 这个就是单位房啊。
1: 只管公房。
0: 他那当时要下来的时候连房租都不用交，后来我们就叫他公房，住的是公房。
1: 那落的是谁的名字呀？
0: 名字
6: 没名。
1: 据我们了解，王家除了木须地的房产之外啊，还有另外一套位于石景山的住房，目前啊也存有争议。按理说，这些房子都是单位为了解决职工的住房困难而分给父母的，起初的来源可以说跟子女们啊没什么关系。然而，就是因为这两套房的问题，三兄妹之间产生了隔阂。我觉得有点得不偿失。三兄妹应该想一想，如果父母看到今天的局面，他们会高兴吗？

据二哥讲，他现在居住的位于石景山的房子，当初也是来自于父亲的单位，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套房并没有落在父亲名下，而是登记了

0: 吧，也不是我老公公的名字交房租，啊，这个名字这人我也不认识，但是跟我公公的名字差一个字儿，知道吗？
1: 如果说小妹又有出资对这套墓区地的房屋，又加上她有母亲的遗嘱，她得到的份额会远远超过今天的调解方案，那大哥二哥你们获得的份额也会。真的是会低于今天我们给你们的调解方案，所以你们要充分的考虑到这一点。
2: 首先一点，你得明确你们家这两套房是吧，都不能变现，只能是居住。实际上这个份额，个人占多少份额，无异于水中月，镜中花。如果有好消息，及时通知我们，我们呢，专家还会来给你们起草一份协议，大家签协议，白纸黑字，好吧？在这里感谢各位专家的努力，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再见。
3: 因为大哥未到场，调解协议不能立即签署，但双方都表示回去后会认真考虑。几天后，当我们再次与王家兄妹取得联系时，三兄妹均表示想先将问题搁置，待母亲一周年祭奠之后再寻求解决。
4: 等妈死了一周年以后再说吧。
5: 嗯，
4: 谢谢您，你们还惦记这事儿
5: 啊？不客气，
4: 谢谢你们调解。
6: 反正也不是特着急啊，就这意思，这稍微凉快点了啊，大家再这也是协商什么的啊。
5: 嗯，
7: 那谢谢你们了啊。
5: 哎，不客气，不客气，
7: 也是麻烦事儿。
3: 我们也希望。在经过时间的沉淀之后，三兄妹能坐下来好好商量，相信在手足情谊的感召之下，所有困难都会迎刃而解的。
8: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2: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9: 我建议就是如果可能的话，让他们有一个暂时居住的这么一个愿望的达成。
10: 但是老四可能不愿意。
3: 此次调解员们齐聚一堂，是为了给正处在困扰之中的庞家四姐弟出谋划策。因为母亲去世，一些以往未曾公开的事情浮出了水面。
11: 他把户口迁过来，你们有意见吗？
12: 我们都不知道，只有六年，
11: 没有通知你们。
12: 六年后，我母亲4月16号去世以后，他才跟我姐说，我们才知道这儿还有一个户口。
11: 你们不来往吗？平时
12: 来往啊。
11: 比如他对迁户口也不跟你们打个招呼，
12: 没有，
11: 我儿子的户口迁进来、啊、
12: 没有，不知道，连我母亲都不知道。
3: 目前争执的焦点是庞家三哥儿子的户口问题，他的户口究竟是何时因为何事才迁进母亲家的呢？在这个问题上，三哥和小妹各执一词。
11: 当年父亲一去世，你就把儿子户口迁进来了。
13: 对，
11: 他们好像说怎么迁进来，他们一直纳闷这事儿，你怎么办到的？
13: 在这之前，我父亲和我母亲商量，就一直要把我儿子户口要挪进来。
14: 我就按我自己良心走，我该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你要说你真没地儿，你住，我孩子上完学我走了你住，或者说我住几年你住几年，或者说你不说这房子有你一半吗？那咱俩一人一间。
3: 其实户口问题也不是最主要的，兄妹俩更加在意的是谁有资格在此居住，这处饱含争议的房产究竟是怎样的来源和现状呢？
10: 您的哥哥是想
14: 要进来，对，他这是我母亲的房，然后我就一直带着孩子在这儿住。
15: 我说我要求的不是别的，我就是要求来回来住。我说你最起码的说你户口在这儿没关系，但是你得给我留一间，是不是？这是比较合理的。
3: 通过了解我们得知，这处房产是庞家母亲生前的居住地。那么对于老三和老四之间的争执，庞家大姐二姐又是什么态度呢？
14: 都有矛盾，但是矛盾分什么分事儿。
10: 所以您跟您弟弟的矛盾就主要在于那个赡养母亲这一块。
14: 对，他不尊重我，所以我没必要尊重他。
16: 你瞧没瞧那药吗？这些药这都是这天天吃的。
3: 二姐告诉我们，她由于常年照顾母亲落下了病根，身体一直不好，不愿意参与家里的争端。而和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情绪激动的大姐，大姐会站哪一个阵营呢？
10: 但是您大姐的那个户口是没在争议方面的，
13: 她没有，她的事儿我也不说，我不提她好坏，好吗？
11: 老三孩子的户口也在那儿，
12: 对，
11: 那现在谁住着呢？
12: 现在是我在这儿住。
11: 他那孩子那户口 什么时候进来的？
12: 我父亲是2月3号去世的，就是
17: 初二去世，
12: 大年初。

0: 三，然后他
1: 姓八，可能是
0: 八号，他就是人家一上班他就上的户口，当年的户主是我父亲，
2: 没有户主同意，他那应该户口进不来啊。
0: 对呀、我去派出所问这问题了，他已经去世了，怎么能证明他同意呢？
2: 他把户口迁过来，你们有意见吗？
0: 我们都不知道，
2: 迁户口也不跟你们打个招呼，
0: 没有，
2: 我儿子的户口迁进来、
0: 没有，不知道，连我母亲都不知道，
1: 我母亲到死都不知道他孙子户口在这里，在屋里呢，
2: 老太太都不知道，
0: 不对。
3: 小妹和大姐称，关于老三儿子户口迁入一事，他们是在母亲过世后才知晓的。据他们推测，可能母亲对此也毫不知情。那么老三会作何解释呢？
4: 我父亲就是临终之前啊，陪伴我爸的时候，老子就说你把户口挪进去。但是呢，就因为伺候那会儿伺候我老爸呀，完了就没有时间去弄这个。
5: 我们在调解的时候啊，首先要做的就是对当事双方进行询问。在这个环节中啊，调解专家们会尽可能地听取各方的声音。像今天这场调解，谁有资格使用母亲的房子是关键，户口问题则与之息息相关。大姐和小妹说，老三是瞒着母亲所为，老三说呢，这是父亲的临终意愿。看来如果这件事儿搞不清楚，之后的调解必然会阻力重重。
2: 现在这个房子在你们家来说算是一个争议房，
0: 对，
2: 是吧？那你为什么不搬出去呢？
0: 那母亲刚去世我就搬出去吗？那我上哪儿住去啊？
2: 你不是有家吗？
0: 我有家，我自己家远，我现在自己家住昌平，我对孩子上学太远了。
2: 那你要是
0: 以前我一直 是
2: 老四，你听我说，如果你带着孩子还在这儿住，为了上学近，是吧？
0: 对，
2: 那你得跟那姐儿几个商量，他们得同意。
0: 我商量，
2: 大姐同意是吧？
1: 对，
2: 啊，愿意在他在那儿住。
1: 对，
2: 为什么？
1: 因为他找我母亲那么多年，我觉得挺不容易的。
2: 哦，挺不容易。
1: 对。
6: 对，我也想帮他们说明一下，因为刚才我也看了啊，就是医院诊断的你们母亲得的病叫双向情感障碍，她躁狂的状态和抑郁的状态会交替出现，所以躁狂的时候呢，这个人就是其实包括情绪波动会比较大，然后抑郁状态的时候又会情绪特别的低落，不吃不喝不睡觉，其实真的挺折腾人的。所以你们能照顾母亲照顾这么多年，而且能带着孩子跟母亲在一起住，其实平时的压力啊，各种琐碎的事情，其实是很难用一个多大的付出来描述的。
5: 通过这些年来的调解工作经验啊，我们其实可以想象庞家母亲晚年大致是一种什么样的身体状况。要照顾好这样的一位老人，子女们肯定要付出不少的辛苦。那么据我们了解啊，大姐对两个妹妹的表现还是比较认可和满意的，但是对三弟就颇有些微词了。这种情绪自然导致大姐啊不会站在弟弟那一边。
1: 你要说情绪肯定有情绪，他做肯定不到位。你这一年来那么两回，一次来半小时，那叫赡养啊。
0: 老太太已经在炕上不吃不喝，弥留状态。
1: 我看着急，我值班啊，哎，我给他打一电话，我说你多忙，他老说他工作忙。
2: 那后来他来了吗？
1: 后来来了，下班来了，待一会儿人家走了。
2: 刚才老四，你不是说你这个三哥就是礼拜天要替你？
0: 前几年那是刚开始，头三年是这基本是这种状态，后三年基本就没来过。如果他来，就是我说那状态，正月十五和八月十五到这儿买香奶，象征性的买点水果，最多最多待够一个小时，就肯定会走人。
7: 我们一直在照顾，我们也一直在照顾老太太。我们每周六周天我们都来，我们不否认说你照顾老太太了。你只要说你们都照顾了，没错，我觉得是你们肯定照顾了，我一点不否认。但一样，你不能说你这样了，你就说我们没照顾，这样是有点不合理，对吗？
3: 在照顾母亲的问题上，我们看得出，大姐对三弟是很不满的，认为他没有尽到儿子的职责。而老三则认为，不管姐姐妹妹们做得多好，也不该轻易否定自己的孝心。双方越说越生气，越说态度越强硬，怎么才能熄灭他们心中这条不安定的导火索呢？
2: 有什么导火索？不可能上来就跟你发火啊？
0: 没有没有。
2: 啊，据说你把什么锁换了？
0: 那是因为那个钥匙坏了。
2: 钥匙坏了，所以你把这个房子的锁换了。
0: 因为我带着两个闺女在这儿住。
2: 那你没跟你哥哥说吗？
0: 因为我们平时没有交集。
2: 没打电话说一声，说我哥我把这锁要换了。
0: 没有交集。
2: 你没有交集，你得征求他意见啊，老四。
0: 那我在那住，那您说现在门锁坏了，那我得问他让不让吗？他要不让。
2: 你刚才说他跟你急，我觉得他可能是有原因的。比如你把锁换了，他当然急了。
0: 我第一时间跟我两个姐姐说了，而且我把每个人给了一把钥匙。
2: 跟你俩姐说了，这应该的，但是也应该跟你这哥哥说。
0: 因为没有交集，
2: 这个房不是你一个人的，你现在弄清这个。
8: 他都不给我打电话，
0: 我从来没认为过。
2: 打电话你可以给他打呀。
8: 我打电话人不接。
2: 还不接，
0: 我从来没认为过这房子是我的。
7: 你这个问题你得给我解决，你不能说我找你来了，你一句话你给我搪塞走了。这个房子是老太太的房子，不是你房子，你做不了主，我随时都可以去。
3: 调解专家们抽丝剥茧，终于发现事情的起因原来是一次换锁行为。正是这桩看似无所谓的小事，让双方失去了冷静，从而彻底引爆了家庭纠纷。
2: 那现在你跟这哥哥还能沟通吗？
0: 我也不知道。
2: 那你们怎么来的我们这个第三调解室的？你都弄来的呀？
0: 因为他老就是不停的骚扰吧，就今儿给你打一电话，明儿给你打电话，然后就对人家也是个影响。因为我觉得那样也不好。
2: 通过老大和老四的叙述啊，他们家这个事儿啊，我们基本就弄清楚了。这一套公租房，父母都不在了，现在老四呢带着孩子住，老三有点意见。
9: 我想问问四妹，刚才您叙述啊，
0: 您说
9: 就是母亲原来有病的时候，您说最早的时候来过，后来就不来了，现在她急着非要住进您这一套这个公租房，她原来在哪儿住啊？
0: 自己家呀。
9: 他有
0: 就也是我爸爸最早我爸爸分的房。
9: 哦，有一套就是父亲的房，
0: 对，
9: 给他住呢。
0: 对，但是
9: 住着那间房呢。
0: 对，那个房子可能在我父亲去世以前已经变更成他的名字了。
9: 哦，变成他，等于他有一套公租房变成他的名字了，现在他还要住进这公租房。
0: 对， 对，
10: 我想说呀，这么多年照顾母亲确实不易，但是现在咱们解决的不是这个孝敬的问题，
0: 是那是我应该的。
10: 我认为啊，就刚才就钥匙问题我有一点自己的看法。既然咱们有锁，那并不是房子家人，再远也有电话，再沟通不了也有短信，所以咱们在这点上迟了一步。
3: 根据现有的状况，调解专家从根源事件入手进行分析，指出了小妹行为中有不妥之处。通过专家的劝解，姐妹二人的怨气有没有消除一些呢？
0: 生活费全是我出，是我养我母亲，然后但是看病，比如说像我们那个简易楼吧，比如说拆墙打洞啊，然后开门啊，做窗户啊，像这些，因为我考虑的房子不是我的，我怕将来就是产生这种就是纠纷吧，就是还是由我母亲出钱，因为我母亲手里有钱，但是生活费用都是我出。
6: 实际上您刚才说就是您在之前是跟这个哥哥是没有什么积怨的。
5: 姐妹俩呀，对老三最不满的莫过于他急切的态度。好吗，父亲刚一去世，您就不言不语的把儿子的户口迁了进来，母亲这一走，您又急着要搬进来住，这肯定让别人心里不舒服啊。这个结啊，如果能打开，那后续的调解可就容易多了。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6: 其实你们家啊，这些其他的事情，咱们说前面有一些事情啊，可能都是一些导火索，但不是最终的矛盾。你们家最终的矛盾其实就是争议的房屋。
0: 对。
6: 但是有一点，其实你们自己心里也清楚，公租房，包括你们如果经常看我们的节目，也知道，公租房不产生继承的问题，因为它不是老人的遗产，不能作为遗产来进行分割。它无非就牵扯到一个公租房的一个名称变更的问题，对吧？但变更呢，也不是说想变更就变更，
0: 对，
6: 要符合一定的条件。相信你们比我们会更清楚啊，如果经常看我们的节目。其实呢，这件事情里面呢，我觉得啊，作为这个，无论是四妹还是说你跟哥哥之间啊，产生这个争议啊，其实，可能在你来讲，你不太理解说哥哥为什么会这样去做。为什么说会跟我产生这么大的矛盾，这么大的争议？但是确实刚才如我们其他老师说的，你可能做的有一些地方确实不太妥当，
11: 对吧？你可能让哥哥心里有一种感觉，你是不是其实你没有这个感觉，说我要独占这个房子，
0: 没有，
11: 我要独自去
0: 使用，从来没有，
11: 对吧？首先这一点我们是肯定确定的，包括可能大姐什么的，所有人认为说这个房子都是父母挣来的，都是每一个子女都是父母的子女，都应该获得相应的受益，对吧？不是一个人的。但是呢，可能你的一些做法呢，让哥哥产生了这样的误解，比如说你的一些换锁行为，比如说你说的就是说不跟他去说，不跟他商量，就把这事儿就办了等等，可能让他产生了这样的误会。但是今天呢，你既然说信任我们这个平台，既然来到这个平台，我们呢一会儿等你哥哥上台，我们也问一问他的心结在哪儿，希望你们之间呢能把这个心结，把这个误会打开，然后就你双方的问题呢可以进行一个协商，好吧？
3: 除了公租房谁住的问题之外，庞家母亲还有其他遗产需要继续分割。对于这部分利益，大家各是什么态度呢？
2: 大姐，你说到父母去世以后，除了这个公租房，还有别的财产吗？
1: 我感觉我妈等于是头去世的前三年吧，她就自己等于是她出不了屋了，这钱，所以她的钱才存下来。
2: 谁替她管这钱呀？后来
1: 我大妹妹管。
2: 哦，大妹妹。
1: 对，我们仨有分工的。
2: 有多少钱能透露吗？
1: 40多万了，47万好像是。完了之后呢，那个后来呢，我母亲去世以后呢，我妹妹就在我们群里发一个，说咱四个人坐一块堆谈谈，完了聊聊怎么回事儿、
2: 啊。对，怎么处理啊？
1: 那个我弟说的，那就先分钱吧。还我大妹说的，多付出应该多拿嘛。完之后呢，反正我妹问我，我说呢就是咱一点同胞，咱就平均摊吧，别那么多事儿了。我弟不干。
2: 弟弟想多要。
1: 对。
2: 为什么呀？他的理由是什么？
1: 不劳而获。
0: 我二姐是这样说的，当时她跟我商量，她说，你负责就是我管我妈管得多。她说这一年呢，就是我就是孩子放假我回自己家，就是孩子上学我就在这儿照顾老妈。她说你也挺辛苦的，也不容易。她说我们呢就一人拿一个整数，剩下的零头就都给你。我说你不用问我，你给我多少我就算白捡的，你不给我那不是我的钱。然后我哥不同意，我哥说不能多给，该多少多少。
12: 我根本就没多要，这个平均分配是我说的。
0: 其实没多几万块钱，我姐说就给你，她说我
2: 平均分现在她同意吗？
0: 平均分同意，都给他了，已经
1: 都给他了，
2: 分完了，
1: 都给他了。
11: 和老人的这个理财呀等等，四妹呢可能在老人身边照顾着，对吧？可能您呢作为大姐，家中的老大，您付出的更多一些。我认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定位啊，
1: 这个明白，
11: 不能说就单纯的评价。嗯、
1: 但是我觉得呢，我弟呢做的有点不尽人意，
0: 其实大姐就是想要一个就是老三对她的尊重。
10: 确认一下，因为房子，可能因为我不太清楚，这个房子是20多平米是吗？现在的房子啊，那大间，我们想跟您确认一下，大间有妹妹带着两个，因为她毕竟两个女儿嘛，对吧？居住那个小间，是您是由您和您爱人居住，还是您儿子居住？这个小间
12: 由我居住，因为我在那边。
10: 由您居住啊。这样是你们是完全同意的，是吧？
12: 对，啊，我觉得，我觉得我不知道他同意不同意。
13: 咱说实在的，也不能说没有二姐大姐的事儿。虽然说您那个户口和他儿子那户口都在里头，但是终归这是公租房。咱们先说眼前的事儿，是吧？如果三哥非得要住进去，啊，您刚才说了，确实面积也不大。如果刚才您说了也可以啊，你要住进来一人一间，但是呢。未必生活起来、啊、
0: 对，
1: 不方便。
0: 对，不是不方便，不是生活质量太差了
13: 啊、
0: 生活质量太低了。
13: 那这个事儿呢，我看您有时候说就是多少跟谈不了，但是您呢还得克服这心理障碍，还得跟哥哥，您姐俩呢在这里头也得，因为不是说没您姐俩的事儿，对吧？因为公租房嘛，那个父母的原来父母去世了，那么现在这个咱们要重新按说选择一个人来承租。如果咱闹意见，咱说点就说直接的话，那么这个产权是人家单位人房地啊房屋所
1: 的，
13: 这个如果你们闹意见，人家都可以收回去。
14: 就现在目前咱们要解决眼前应急的问题、第一项他同意了，不管这个房子有多少他能住进去，满足了两个人，一个是不管房子大小，他宁愿住小的，让他儿子有一个住房的这个一张床吧，那么他现在能答应的，以后再发生什么事，这都不可预估的。我建议就是，如果可能的话，让他们有一个暂时居住的这么一个愿望的达成，
15: 但是老四可能不愿意。
14: 不，刚才他也说可以商量。
15: 可以吗？
14: 可以商量。
15: 那就这两方案嘛。
14: 所以刚才
15: 一个是一人住一间。
0: 其实特别简单的一件事，咱们好好商量，是不是？我住三年，你住三年，过三年呢，看看是怎么着，咱们就达成一个。其实你说我必须住这房子吗？我也不是必须。然后咱俩再看看后续是怎么着，咱俩协商，因为不就咱俩有居住权吗？现在。

0: 刚才我突然觉得你们家有一种希望，能解决问题的希望。
1: 嗯，
0: 今天第三条件室呢，也就是对于你们家现今现在发生的事儿，如果能解决更好，
1: 更好，
0: 如果能想开更好。
2: 我就想问您的意见，就是因为我们是朝着你们大家能够达成一致的方向去努力嘛。嗯，这个方案能同意是吧？但是我想问问，居住上会不会产生一些什么，就是我们也比较担忧啊，大家同住在这一个屋檐下，我们是希望你们能够像过去的这种兄妹关系一样去相处，不要引起什么一些误会呀、误解呀，这个都能做到是吧？
3: 互相宽容。
2: 对，互相宽容。还有就是说，包括一些费用问题呢，也是希望你们双方呢能够共同的来承担，这个没问题吧？啊，租金，包括一些水电费，
3: 对
2: 吧？啊，别在这上面咱们大家说了再起一些更多的争议，比如说他多了你少了，这咱们就不合适了。咱当哥哥的也多包容一点，多担待一点。既然说都同住于屋檐下，又都是兄弟姐妹，咱们还得念着点亲情，千万不要产生一些矛盾啊。
3: 您听我说，律师，我跟您说。我去找他商谈的时候，就本身就是这个意思，
2: 就是这意思。
1: 对，主要是能住，我也是这意思，就是能住。
0: 您说你住了三年，
1: 对，我孩子考完大学我就完事儿了。我其实，我跟您说，我妈这房没法住。
4: 经过冷静的思考，双方再次明确了诉求。此时，他们的目标已经渐渐接近了。在心中的云雾被驱散之后，他们能不能放下怨气，平和地对待彼此呢？
5: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刚才几位专家进行了分头调解，可能有了一个结果。这样，我们先请秦薇律师给我们在法律上解读一下。
6: 首先呢，特别感谢啊，所有当事人对我们的信任，对我们所有专家老师的一个信任啊，在因为有你们的信任，才让我们能够今天帮你们来解决你们的争议啊。在说你们这个具体的一个结果之前呢，因为刚才我们主持人老师说了，我要说一些法律问题，因为呢可能有很多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跟你们会有同样的一些问题，有一些争议，那么他们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得到一些法律上的一些解答、一些解读。所以我先简单说一下啊，因为你们家争议这个点比较简单，就是一个承租房的问题。承租房呢，刚才我说了，承租房呢，它的产权呢是不属于个人的，不属于私人的，所以它不牵扯到一个继承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个你们争议的房屋是性质是公租房，它在父母去世以后不产生继承的问题，它不能作为一个父母的遗产来进行分割，对吧？这个刚才说了，所以呢，承租人呢，在承租人去世以后呢，我们的公租房呢只会产生一个法律上的，咱们叫承租人的名称变更。承租人的名称变更呢，按照我们目前北京市的公租房的规定来讲，要符合几个条件。第一个是有本市户口，第二个确实是没有这个住房在本市，第三呢是与之前的咱们说去世的承租人共同居住满两年以上，第四呢还要求其他的子女来共同同意，满足这几个条件才会发生承租人的一个公租房的一个承租人的变更。那么刚才说了，你们在你们家这个事件里面啊，就你们争议的这个房屋，其实你们每个人都会有瑕疵，这一点你们都是认同的。那刚才呢，经过我们每个老师对你们做了一些工作啊，本着能解决你们实际居住房屋的一个困难这样的原则出发呢，你们也是非常认同我们的调解，你们最终呢也是达成了一个一致的意见。那么这个最终的一致意见呢，就是说你们争议的这个房屋目前呢，为了解决咱们说老三和老四的一个居住房屋的困难，最后你们共同同意说这个争议的房屋这个大间呢，由我们的老四带着两个女儿在那儿居住，对吧？小间呢是由咱们的老三在此居住，这是大家都同意的。那至于说房屋今后再有什么问题呢，由双方大家呢按照当时的政策，按照法律规定共同协商来解决。
5: 好的，谢谢秦薇律师啊。
0: 我建议就是如果可能的话，让他们有一个暂时居住的这么一个愿望的达成。
7: 但是老四可能不愿意。
4: 此次调解员们齐聚一堂，是为了给正处在困扰之中的庞家四姐弟出谋划策。因为母亲去世，一些以往未曾公开的事情浮出了水面。
5: 他把户口迁过来，你们有意见吗？
1: 我们都不知道，只有六年。
5: 没有通知你们。
1: 六年后，我母亲4月16号去世以后，他才跟我姐说，我们才知道这儿还有一个户口。
5: 你们不

0: 来往吗？平时
1: 来往啊，
0: 比如他这迁户口也不跟你们打个招呼，
1: 没有，
0: 我儿子的户口迁进来，
1: 没有，不知道，连我母亲都不知道。
2: 目前争执的焦点是庞家三哥儿子的户口问题，他的户口究竟是何时因为何事才迁进母亲家的呢？在这个问题上，三哥和小妹各执一词。
0: 当年父亲一去世，你就把儿子户口迁进来了。
3: 对，
0: 他们好像说怎么迁进来，他们一直纳闷儿这事儿，你怎么办到的？
3: 在这之前，我父亲和我母亲商量，就一直要把我儿子户口要挪进来。
4: 我就按我自己良心走，我该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你要说你真没地儿，你住，我孩子上完学我走了你住，或者说我住几年你住几年，或者说你不说这房子有你一半吗？那咱俩一人一间。
2: 其实户口问题也不是最主要的，兄妹俩更加在意的是谁有资格在此居住，这处饱含争议的房产究竟是怎样的来源和现状呢？
5: 您的哥哥是想
4: 要进来，对，他这是我母亲的房，然后我就一直带着孩子在这儿住。
6: 我说我要求的不是别的，我就是要求来回来住。我说你最起码的说你户口在这儿没关系，但是你也给我留一间，是不是？这是比较合理的。
2: 通过了解我们得知，这处房产是庞家母亲生前的居住地。那么对于老三和老四之间的争执，庞家大姐二姐又是什么态度呢？
4: 都有矛盾，但是矛盾分什么存事。
5: 所以您跟您弟弟的矛盾就主要在于那个赡养母亲这一方。
4: 对，他不尊重我，所以我没必要尊重他。
7: 你瞧没瞧那药吗？这些药这都是这天天吃的。
2: 二姐告诉我们，她由于常年照顾母亲落下了病根，身体一直不好，不愿意参与家里的争端。而和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情绪激动的大姐。大姐会站哪一个阵营呢？
5: 但是您大姐的那个户口是没在争议方里的。
3: 她没有，她的事儿我也不说，我不提她好坏，好吗？
0: 老三孩子的户口也在那儿。
1: 对，
0: 那现在谁住着呢？
1: 现在是我在这儿住。
0: 她那孩子那户口什么时候进来的？
1: 我父亲是2月3号去世的，就是
4: 初二去世，
1: 大年初三。然后他
4: 初八可能是
1: 八号，他就是人家一上班他就上的户口。当年的户主是我父亲，
0: 没有户主同意，他那应该户口进不来啊。
1: 对呀、我去派出所问这问题了，他已经去世了，怎么能证明他同意呢？
0: 他把户口迁过来，你们有意见吗？
1: 我们都不知道，
0: 迁户口也不跟你们打个招呼，
1: 没有，
0: 我儿子的户口迁进来、
1: 没有，不知道，连我母亲都不知道。
4: 我母亲到死都不知道他孙子户口在这里，在屋里呢。
0: 老太太都不知道。
4: 对，
2: 小妹和大姐称，关于老三儿子户口迁入一事，他们是在母亲过世后才知晓的。据他们推测，可能母亲对此也毫不知情。那么老三会作何解释呢？
6: 我父亲就是临终之前啊，陪伴我爸的时候，老子就说你把户口挪进去。但是呢，就因为伺候那会儿伺候我老爸呀，完了就没有时间去弄这个。
8: 我们在调解的时候啊，首先要做的就是对当事双方进行询问，在这个环节中啊，调解专家们会尽可能地听取各方的声音。像今天这场调解，谁有资格使用母亲的房子是关键，户口问题则与之息息相关。大姐和小妹说，老三是瞒着母亲所为，老三说呢，这是父亲的临终意愿。看来如果这件事儿搞不清楚，之后的调解必然会阻力重重。
0: 现在这个房子在你们家来说算是一个争议房，
1: 对，
0: 是吧？那你为什么不搬出去呢？
1: 那母亲刚去世我就搬出去吗？那我上哪儿住去啊？
0: 你不是有家吗？
1: 我有家，我自己家远，我现在自己家住昌平，我对孩子上学太远了。
0: 那你要是
1: 以前我一直
0: 是老四，你听我说，如果你带着孩子还在这儿住、为了上学近，是吧？
1: 对，
0: 那你得跟那姐儿几个商量，他们得同意。
1: 我商量
0: 大姐同意是吧？
4: 对，
0: 啊，愿意在他在那儿住。
4: 对，
0: 为什么？
4: 因为他找我母亲那么多年，我觉得挺不容易的。
0: 哦，挺不容易。
4: 对，
9: 对，我也想帮他们说明一下，因为刚才我也看了啊，就是医院诊断的你们母亲得的病叫双向情感障碍，她躁狂的状态和抑郁的状态会交替出现，所以躁狂的时候呢，这个人就是其实包括情绪波动会比较大，然后抑郁状态的时候又会情绪特别的低落，不吃不喝不睡觉，其实真的挺折腾人的。
0: 这两位老师刚才也都跟你们都说了，我觉得律师专家解读得非常清楚，你们家这个事儿还真得到我们这个平台才能解决，因为法院他不受理这个，
10: 是是是，
0: 公租房的事儿，
10: 行，感谢，
0: 是吧？

0: 感谢
1: 你这个，我们这个平台你们也知道，讲理讲法讲情，那法律的基础上讲情讲理，我觉得你们一家人啊还都是讲理的人啊。刚才经过专家的调解也达成一致了，是吧？老三一间，老四一间，你大间你小间，这就互相商量。人家好的兄弟姐妹啊，都是谁着急你先用，你先用，都互相谦让。你们不是已经没有这个那么好了吗？是吧？那就到时候让专家呢协助你们签个协议，大家按协议执行。我相信你们家老二虽然没到现场，他应该也同意这个方案，是吧？
0: 对。
1: 对于专家的解读，老四你同意吗？
0: 我同意。
1: 同意。大姐呢？老三？
2: 我同意。哎，
1: 你看调解嘛，就得互让一步，让一步海阔天空，忍一忍风平浪静，好不好？再次感谢各位专家，我们今天调解成功了，明天再见了。
0: 谢谢。
3: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调解成功令人欣慰，但这个案例带给我们的反思才刚刚开始。在这次纠纷中，本来可以协商的问题被扩大化，被激烈化，原本和睦的手足之情也令人痛惜的受到了伤害。那么究其原因，我觉得还是老生常谈的那几个字儿吧，积极沟通，换位思考。而我们构建的这个平台呢，就是最好的沟通的桥梁。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这句话您记着，为您服务，我们将时刻准备着。
4: 陛下诸位施主，取经归来，特传防汛避险之道。
5: 防汛不就是筑高墙堤坝？
4: 非也，汛期第一道安全防线是我们对灾害的认知和防范意识。
5: 圣僧，咱常走的路总没事吧？
4: 切不可有此执念。近年来气候变化加剧，极端降水频率升高，昔日安全如今也可能突发洪涝灾害。
6: 那还能去地下酒窖取酒吗？
4: 万万不可。地下空间、山谷河道、在建工地、老旧城墙皆是险地，务必远离。
5: 这可如何是好？
4: 防汛贵在防字，要关注气象预警，服从调度指挥，切勿心存侥幸。
7: 应急物资备齐，有备无患。
8: 女施主，酒窖在哪儿呢？
9: 玛雅人说，她是万物之母，它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它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它设下美人计，在冥界智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5: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10: 我是伊西切尔，
5: 万物轮回的底色。
10: 哇哦，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啊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值得你来哦。

0: 在北京啊，有这么一个九仙桥赫赫有名。在金寿申老先生的《北京传说》这本书里呢，金老先生写了这么一故事。话说呀，当年这个桥刚落成的时候，谁也不敢第一个过桥，生怕自己福气不够啊，冲了这个桥的运气，所以大家呢都在桥两边眼巴巴等着。等了一天呢，眼看着快夕阳西下了，这个时候一个老人家推着一个独轮车，这车上放着四个酒篓，目测呀这点酒得400斤。这桥呢是一拱桥，但见老人家健步如飞呀，推着独轮车就来到了桥底儿。但是啊，这车一歪，其中两个酒篓越过桥栏杆，可就掉到河里了。正在大家惊呼之际呀，这老头推着车可就消失在了大家的视野当中。等大家回过味儿之后一琢磨，不对呀，您想想，这个车一边有酒篓一边没有，这偏坠呀，这老头能够健步如飞推走了，这肯定不是一般人，这一定啊是一个神仙。从这儿之后，这河水啊就飘起了酒香，大家更认定了那老头肯定是一个神仙，所以呢就把这个桥命名为了九仙桥。咱们讲完了九仙桥的传说故事啊，下边呢就去附近寻找这么一个川味火锅店。这家店的味道掌门呢是一个地道的北京爷们儿，那么他是怎么把这个川味的火锅店在当地做的榜上有名的呢？
1: 播一个，编题目啊，就是吃了吗您那？
2: 这特别北京。
1: 是，猫打来了。哎呦，翔哥，翔哥，翔哥，您吉祥。勤劳小蜜蜂，那必须的。今天一天在店，川丸美蛙鱼头，咱们直接搜就行。
3: 梁祥岩是这家川娃美蛙鱼头的味道掌门。
1: 有时间的话大家过来尝尝。
3: 梁祥岩直播的时候很腼腆，您可能很难想象他以前竟然是一位摇滚乐歌手。
1: 我是玩重型这一块的，等会儿我给你找找啊。这就是我乐队。对，
4: 自嘲我的人生，狂脱一下身子，自嘲我的画面，这个大王爷。
1: 夜晚的颜色叫人沉醉，是你从未理解的黑，直到疲惫。也就这么着了，真的，现在好久不唱歌了。在舞台上可能别人都觉得我是一个特别，
2: 你自己看吗？
1: 算了吧，不看了。
3: 梁祥岩是北京人，年轻的时候做过乐队主唱，开过录音棚。梁祥岩结婚了，妻子怀孕了，他觉得自己的生活也得变变了。
1: 我把那个暖风给你开开，我这边开了点。那有了孩子之后，责任感更加强烈了，就包括对家庭的责任感，对自己的一些的要求，包括他的父母、我的父母，包括我的长辈，这些东西我可能要考虑的更加多一些，肯定就不是一个人过生活的时候了。
3: 梁祥岩的岳父岳母是四川绵阳人，他们在当地经营了一家美蛙鱼头火锅店。在那里，梁祥岩第一次接触到了这种吃法，
1: 都是现场炒料，然后拔一泼油就特别有烟火气。我就特喜欢那氛围，太正常了。我第一次这样泼油，我知道水煮牛肉有泼油，因为咱们就北方孩子经常吃，但我不知道火锅也得泼油这种的，我还是第一次见，我还觉得挺神奇的。而且它激发那香味一下就出来，让人特有食欲。
3: 美蛙鱼头火锅是川渝火锅衍生出的创新吃法，2000年前后在重庆兴起，当地厨师通过调整汤底配方和烹饪工艺，将牛蛙的细嫩和鱼头的肥美在锅里融合。
1: 我孩子也小，我丈母娘他们决定了，然后那得干点什么呀，然后一琢磨，那还是干老本行嘛。五斤鱼头对吧？
5: 我点
1: 了。中了，对。
6: 再加个锅底。
1: 对。
5: 咱家的黄辣丁，客人当场点，当场杀的。
1: 我们家都没有经过改良，就是绵羊怎么做他们到这儿还这么做。咱们的蛙和鱼必须得是活的。

0: 我不能把死蛙给客人放在菜桌上，就是我的家人嘛，就是超级支持，我们一块慢慢一点一点做，然后有老客户慢慢赢口碑吧。
1: 让我让您。
2: 岳母张曼是熬制底料的高手，店里的火锅底料全都出自他手，但因为平时还要带外孙子，有些忙不过来，所以梁祥言这两年一直在和岳母学习，他希望能早日接班。
1: 咱们邢哥油、菜籽油，
3: 菜籽油是咱们四川的啊。
1: 四川人吃饭几乎全用菜籽油，因为菜籽油它有它。
2: 重庆及周边地区自古盛产油菜籽儿，所以菜籽油是川渝民间最常用的食用油。其中特有的芥酸和硫苷类物质，经过高温可产生浓郁的菜油香，与辣椒、花椒、豆瓣酱等香料混合炒制的时候，能充分激发香料的复合香气，所形成的麻辣鲜香的底味是川渝火锅的灵魂。
1: 这是我们家自己的一种独有，
3: 都有很多种辣椒，然后还有各种香料。
2: 炒底料的时候要先加入葱姜和泡菜，火候的掌握至关重要，必须用小火慢炒，所有调料的味道才能得到充分的释放。
3: 要把那个泡菜给它炒干。
4: 为什么要炒干呢？
1: 因为它炒干之后它更有酸菜那种酸的这种酸鲜的这种口感。对，
2: 底料炒好之后，食材要依据特性分别放入，先放花鲢鱼头和黄辣丁，轻轻推动以免煮烂破坏了口感，等鱼肉达到八成熟基本定型的时候再下牛蛙，这个顺序可以很好地保持鱼肉和蛙肉细嫩的口感。
0: 三位，咱们往后点，它需要泼一下油。
2: 最后端到食客面前，再刺上一勺花椒油，刹那间所有食材的香气得到升华，食客的味蕾也被瞬间唤醒。
0: 我做乐队那会儿，其实身上更多的责任是对于我自己的要求来讲，而现在我有了孩子之后，我可能更多的责任是我做这件事我孩子要怎么看我。我春节这个餐厅是没有打烊的，大年初一一个女孩自己吃火锅，她自己吃了一个锅子，然后喝了六瓶啤酒，我就拿了两瓶啤酒，然后我说你去送给她，就是咱们过年啊，咱们都大家高高兴兴的，然后祝她新年快乐嘛。然后那女孩就是眼睛里边就要哭那种感觉。然后第二天我收拾一快递，是一瓶特别好的一个黄酒，然后他给我写了一个明信片似的，然后写了一些祝福的话，这个就是让我觉得真的是将心比心吧。我觉得你对别人善良，别人就会对你善良，你对别人温暖，别人也会对你温暖。
2: 如果说曾经的生活如同火锅一般热辣滚烫，那么梁祥言现在的生活则像另一道菜，需要细细咂摸才能品出其中的滋味。
0: 凉拌鲫鱼是他们当地人特别爱吃的一个凉菜，这其实是
2: 鲫鱼可以凉拌着吃，这源于川渝人独特的去腥方式。先将鲫鱼打一字刀，然后将青蒜、姜塞进鱼肚子里，表层搓盐，再加料酒，上火蒸制。
0: 它还是就是要保留它一个鲜度在，差不多8分钟左右。如果想吃稍微老一点，就蒸到10分钟就 OK 了。然后咱们需要开始调一个汁儿。
2: 来自四川泾阳的青花椒是让味道出挑的关键。
0: 咱家用的是泾阳的青花椒，因为这个产地的花椒呢，它的光照条件特别好，所以它的香味感更重，它有一个去寒然后除湿的一个作用。凉拌鲫鱼，这就是日常家常菜，大饭店不一定有，但是你上一个街边小馆儿，那几乎都会做。
2: 简单的做法却将调料的复合香气与鲫鱼的鲜完美交融，形成一种层次丰富的味觉体验，让人回味无穷。
0: 一
4: 来六哥，
5: 来
4: 碰一个，
5: 碰一个，碰一个。
0: 因为都是受餐饮这块的，然后哥几个呢，就是爱饮饮酒，嗯，
4: 可能能互帮互助，
0: 互帮互助。
4: 对，
2: 曾经玩乐队的经历让梁祥言坚信现场的魅力。在他看来，预制的手段如同假唱，对不起食客。新鲜的食材只有在油锅里激烈碰撞，才能迸发出最强劲的味觉体验。他和几个做餐饮的朋友搞了个反预制菜联盟，在某种程度上算是继承了那种反叛的摇滚精神。
0: 我这个东西我得先让大家先去品鉴一下，这个东西它真的没毛病啊，咱们才能端上课桌给客人吃。
1: 对，
0: 咱们自己身上都有毛病，那绝对不能让他上。
2: 如今梁祥言依旧热爱音乐，闲下来的时候他也会怀念曾经那些不受约束自由自在的日子，但他更喜欢现在的生活，很幸福也很有期待。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川娃美蛙鱼头味道掌门梁祥言。
6: 掌门私房菜，凉拌折耳根。
0: 大家好，我是川娃美蛙鱼头的味道掌门人，我叫梁祥言。今天我给大家做一道，就是在四川非常常见的一道凉菜，就是折耳根。北方的朋友可能有一些人接受不了这个味道，但是我今天要给大家调一款汁儿，北方的朋友可能更能接受一些。第一步，揉搓它，让它没有泥土，全都给它洗干净。它上面有很多这种小节儿，这个节儿上面它会有这种毛，一定要给它揉搓干净一点。现在开始切折耳根啊，咱们一般就切成3厘米就可以了。折耳根呢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菜吧，在南方可以拿折耳根去泡水，因为他们觉得这样的话比较去火。然后还要提醒小伙伴一下啊，就是咱们的这个折耳根切完了一定要立刻吃，因为折耳根特别容易氧化，氧化之后它的口感就不太好。来拌一下这个汁儿啊，盐少一些就行，放一点糖，加入糖主要就是让它去腥的作用啊。能吃辣的咱们可以放一些小米辣啊，酱油，现在我们要加一些醋。醋其实就是起了一个爽口的一个感觉啊，蒜末大家可以多放啊。这个辣椒不辣，所以它是起到一个增香的一个作用。青蒜给它抓均匀，然后咱们装盘。今天这一款老少皆宜的凉拌折耳根咱们就完成了。这个口感呢是香辣爽脆。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8: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8: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 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带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带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带着舒服。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超视力。
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

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 010-8515-0789 010-8515-0789

0: 咱北京地铁有这么一站叫做清源路站，说到这个地名的由来啊，可以追溯到1965年，当时这地方还不叫清源路，叫什么呢？叫黄鹅路。这名很有意思，为什么叫这名呢？它一头是黄村，一头呢连到了鹅房村，所以叫黄鹅路。这鹅房村呢，在历史上水源很充沛，所以当地村民呢多是以养鹅为主，所以叫鹅房村。这大兴的第一自来水厂呢，后来建在了路的北侧，那么这条路呢改名叫做水厂路。在1982年的时候啊，正式更名叫清源路，这寓意呢也很明确，叫做清水长流，饮水思源。接下来呢，咱们就在清源路附近呢找这么一个烧鸽子店。要说这个味道掌门人呢也是非常了得，他呢做30年的烧鸽子了，而且呢还是区级的烧鸽子非遗传承人。
1: 重新弄，这个重新拍一定要改，必须要重新拍。厨房这一块啊，有点太刻意的拍给别人看，不是很真实。我们要真实一点，是个传承。
2: 从后期制作公司出来，张可又马不停蹄的赶往正在装修的分店。
3: 我刚过来干嘛？弄完了吗？这边？
4: 没有呢，
1: 卡座是够用。
5: 对，现在咱们位置是这儿，
1: 这改成圆的，别改成方的。这是做的平面。
2: 装修的进度比计划中慢，张可每天都要来工地检查一下。虽然心里着急，但是他对每个细节不允许有丁点的隐患和闪失。
1: 以前只专注做菜，就每天只想着把菜做好，那现在可能要想的多一点嘛。
2: 张可是鸽子张家宴的味道掌门人，1984年出生在安徽阜阳，16岁的时候跟哥哥来到北京打拼，在一家粤菜餐厅做学厨。当时张可就是跟着一位老师傅学做粤菜的名菜脆皮乳鸽。因为出身农村，年轻的张可希望能够尽早地在北京扎下根儿。他很勤奋，也很努力，每天除了睡觉，全部时间都扑在后厨上。他用极短的时间了解了鸽子的特点，熟悉了脆皮乳鸽的制作技法。2006年，张可便独立开店了。
1: 那时候在房山区的一个昌阳镇，一个农家院形式吧，这是把鸽子当一个店的一个主打的一个特色来做。很多朋友都不支持吃鸽子这一块，在北方来说，那时候还是比较偏少的。
2: 当时张可就认准了一个理儿，自己这么多年都在努力了解鸽子，研究鸽子。只要坚持住，好好做，即便小众，也一定能够留住喜欢这口的食客。如今19年过去了，张可不仅自己研发出了8种鸽子的做法，开了4家门店，还获得了区级鸽子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的称号。黄泥烧鸽子是鸽子张的招牌。
1: 我们食材要新鲜，3个月左右的鸽子每天凌晨送到店里来。这个呢就把这个盐这边揉搓，包括它里边都要揉搓一下子，用一些这个食蔬，主要是去鸽子本身的腥味，没有什么太多的复杂的东西，腌到2个小时左右。
2: 黄泥烧鸽子的吃法历史悠久，传统做法是将腌制过的鸽子用荷叶包裹起来，然后把黄泥加上水和成泥团，均匀地涂抹在荷叶包裹的鸽子上，进行炭火烤制。随着时代发展，这种做

0: 逐步被市场淘汰。但是怎么能够更好地保证味道，张可花了不少心思在琢磨。
1: 鸽子腌制完之后了，现在要拿这个锡纸裹上，放到烤箱里面来烧制。包这个鸽子呀，就讲什么呀，不能漏气，包完之后尽量的再裹一裹，让它尽量不要有破的地方。
0: 传统做法里，黄泥虽然达不到如今的卫生标准，但是泥土在高温下硬化，可以很好地锁住鸽子的水分和香气。锡纸的导热性能好，既是优点也是缺点。如果把包好锡纸的鸽子直接放在炭火上烤，会加速水分的流失，烤出来的鸽肉会很柴。张可琢磨出了自己的方法，
1: 把这个鸽子放到烤箱里面烤，它的温度的上火和底火都达到300度以上，烤20分钟。
0: 鸽子在高温作用下会快速释放出水分，而这些水分又被锡纸紧紧地包裹住，相当于鸽子是用自身散发的水分在锡纸内被蒸熟。这样半蒸半烤出来的鸽肉，不仅肉质更加紧实，水分也更加充盈。
1: 就它已经全熟的状态了，可以吃了，但口感上面还是差一点，说明下一步还要再烤制一遍。一次在哥们儿的烤鸭店里吃饭，想着我能不能做一款像鸭炉这样的炉子来做鸽子，画图我们自己研发了一款这个鸽炉。第一呢卫生，第二呢还能提高我们的出餐效率。那你要对我来说还真是非常成功，因为这个东西它就是由我做鸽子，我发明的。火和烤的距离当我们定的是25公分，也是我们反复的去试验之后是怎么设计出来的。这个鸽签也是当时按照我们的鸽子大小尺寸定做的，一炉可以出8排，1排3个。
0: 在炭火的作用下，表面迅速形成一层胶壳，将水分彻底锁在里面，只需要4到5分钟便可形成外焦里嫩的独特口感。
1: 我们为那个黄金烧鸽子呀，又专门调放了一些汁，因为鸽子烤完之后没有什么味道。因为我以前接触过西餐烤鳗鱼一个汁儿，我们用这个汁来改良，刷这个鸽子上面，烤完之后呢，味道更丰富，颜色更好看。
0: 烤好的鸽子外皮呈枣红色，油润明亮，鲜嫩又不失嚼劲儿，汁水丰盈，肉香、焦香、酱香完美融合，吃起来十分的过瘾。张可用现代设备还原了传统黄泥烤法的特点，也是这项技艺在2023年被评为房山区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 哎，你好。
1: 阿姨，你好，你好，你好。上回吃你那肘子好吃，我说这回特意过来学一学。
0: 这些年，张可已经研发出了8种鸽子的吃法，老味熏鸽、盐焗乳鸽等等。如今，他依旧没有停下创新的脚步。
1: 前段时间，我们哥们儿在一块儿聚会，带了点肘子过来，大家吃都说非常好。我又问了问哥们儿，最后说是自己家阿姨做的。我们想把这个酱的口味再升级一下。想做老北京酱肉啊，酱肘子的口味来做一下鸽子试一试。
3: 哎呀，这肘子口味真好。
1: 哎呀，阿姨，我一会儿我把这个都端走了。
3: 啊，端走。
1: 姐，辛苦了，真是辛苦，辛苦。
3: 别客气，别客气。慢走啊。
1: 哎，
3: 好嘞，好嘞。
4: 这颜色真好看，这颜色。
5: 好吃
1: 啊，
5: 太香了，鸽子还不腥，香味出来了。
0: 这次有了老汤的加持，酱香乳鸽离正式推出又近了一步。张可很高兴，作为餐饮人，创新的脚步不仅不能停，创新的视角还要更广。这几年山东炒鸡的吃法在北京兴起并流行，张可多次往返山东，把正宗的辣椒炒鸡带回了店里。
1: 我们这个炒鸡呢，是山东枣庄那边学的。我们的鸡的新鲜，因为我们鸡每天都是当天夜里宰杀，早晨送到我们店里来，最新鲜的食材，都是最好的美味。8个月龄的公鸡，我们做的炒鸡的口感是非常好一点的。选用的是什么辣椒呢？就是山东。

枣庄一带的苞壳辣椒。因为我们这个油用的鸡油、猪油、菜籽油在外熬制的，鸡呢洗净做完之后呀，不能再清洗了，直接生煸用焯水小火慢炒，把它鸡

0: 们做菜还是把食材新鲜，把食材本身的味道给体现出来。
1: 从业25年，张可当年那个想在北京扎根的目标早已实现。他很庆幸当年自己对鸽子这件事的坚持，他希望能把这个小众食材做出更多新的风味。
0: 可能比较对不起的是家庭，会对老爹老妈，会对孩子吧，还是陪伴的比较少。有一次新店开业，老妈来北京，每天早上走家起来，我妈听见我起床都会跟我说，路上开车小心点，每天晚上回来说都说早点休息吧。我媳妇跟我说，这次老妈来，你没陪老妈没有聊过天，也没坐下来踏踏实实吃顿饭。作为一个非遗的传承人嘛，因为得了这个称呼也不容易，现在吧想的就是把这个非遗这一块传承这一块做好吧，也不辜负颁给我们这个荣誉，但我想让不让我们所有的客人来吃完饭感到遗憾。
1: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鸽子张家宴，味道掌门人张可。
2: 掌门私房菜，辣椒炒肉。
0: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呢家常版的辣椒炒肉。我们首先选择的是黑猪肉，五花三层五花肉。黑猪肉要比市场卖的猪肉呢要香了很多。第一步呢，先把这个猪肉呀煮到八成熟就可以。煮肉的时候，我们可以放点葱和姜去去腥。现在我们挑一个炒肉的汁儿，蚝油，来一点酱油，还有来点白糖提鲜。那个肉啊，现在煮这个时候已经可以了。肉要捞出来冷凉啊，等会咱们要切片。我们要用这个煮肉的汤啊，再调一个卤汁，大料、姜片、香菜、小葱，再加点酱油，上色入味，放上几粒冰糖。啊，我们再小火煮一会儿。我们把这个煮熟的肉啊，改刀切片。就把我们切好的肉片放入锅中卤汁，5分钟。现在我们把这个肉给捞出来，咱们先可以起锅烧油，小火呀煸炒一下，把它的油脂呀都给煸了出来。现在姜、蒜，我们加入一点面酱，炒出酱香。这时候加入辣椒，好，最后我们直接调入的酱汁倒进去。家常版的辣椒炒肉我们就做好了，菜的口味呢主要是鲜辣，酱香浓郁。大家可以在家里面尝试做一个这个

0: 是王之护卫，这是哪儿？敌人在哪儿？
1: 哎，哥几个，炸酱面来了，锅条谁要算？
2: 我这有二锅头，56度的，谁整两口？
3: 您可省省吧，上回您喝多了，轮子都歪了。
0: 这是战场，怎么还有人吃饭？
3: 嚯，新来的，这金灿灿的，晃眼，您哪儿的呀？
4: 我是莫切武士，秘鲁来的。
3: 秘鲁？那不挨着巴西吗？
4: 这是哪里？这是首博，北京通识展，这里都是我们几千年的老街坊，你来了就是咱北京爷们儿，走，一起喝一杯。
3: 不，我不喝酒，我要守卫。
5: 哎呦喂，这小金人真秀气，您瞅这肌肉线条，练过吧？是不是练过？
4: 我是武士。
6: 武士好啊，我们这儿缺个看场子的，晚上那扫地机器人老瞎转，您帮我们盯着点。
0: 孩子，别拘着，我们这旮旯白天是文物，晚上是街坊。
4: 别老叫我孩子，我生于莫切王朝，我今年已经哎呦喂，论岁数，您看牛大爷西晋的快1700了，我东汉的也1000大几，咱这儿最不差的就是岁数。
3: 那我是，
6: 咱们不论辈儿，咱单练。
4: 来来来，兄弟，走一个。
7: 对对对对，喝了这杯就是自家人。
3: 这酒劲儿真大。我都不知道该叫你们哥还是叫爷了，
0: 叫什么随您，反正不论辈儿，只论乐呵。
8: 我原来以为守护就是孤独的站着，没想到还能有你们这样的家人。
4: 哎，这就对了，白天您是国宝，晚上您就

0: 就是咱胡同的宝，
1: 来来来，咱们拍个全家福，
2: 3、2、1，玉米。
3: 观众朋友，欢迎您来到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大展，这些千年之前的文物。
4: 妈妈，这个小金人好像在笑。
5: 怎么可能？你肯定是看错了。
6: 兄弟，今晚还喝不？
0: 我是武士，那个。还是二锅头，
6: 必须密啊！
7: 2026年5月18号起，来首都博物馆串门，一张门票，两场文明，不止邂逅美洲豹，还能巧遇老北京。快来和千年文物做一天北京邻居。
8: 近期热播剧《低智商犯罪》中，王骁用松弛自然的表演，勾勒出奋斗者的生动侧影。他的演艺之路可谓艰辛。
9: 你们都能演戏，你们全家都能演戏，不让我演戏。
8: 他曾为角色暴瘦几十斤，执着的近乎痴狂。
9: 看见我瘦了，你哭什么呀？我妈就一句话：是我害了你。
8: 他只想做一个纯粹的演员。
9: 我没想当明星，我没想干嘛去。我不是说要去那样光鲜亮丽地出现在众人面前，我说我只想当一演员。
8: 向阳而生，拼搏奋进，带您走进演员王骁，马上播出。
10: 有些事一生一遇，
11: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10: 有些事一遇一生，
12: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10: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0: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 观众朋友您好，近期的热播剧《低智商犯罪》频频登上热搜，引发广泛的关注。在剧中，王骁呢饰演男主角张一昂，一位被称作吟诗神探的佛系警官。他办案全凭运气，思维不拘一格，却总是能用出人意料的方式侦破案件。那份松弛自然、举重若轻的表演功底，让这个角色深入人心。
2: 因为我不忍与死亡共舞，他便亲自前来寻我。他带来了青楼的马车，在这马车上我们只有我们仨。
3: 哪儿他妈三个人啊，你不识数啊。
2: 这是艾米丽·狄金森的诗，因为我不忍与死亡共舞。兄弟你看哈，诗歌现在在挽留你，小雨挽留你，晚霞、晨曦都在挽留你，我肯定也是。
3: 我不用你挽留，我现在就跳。
2: 死很容易啊，这都不用下多大决心。你比如说像咱们俩之间这个距离，我要是不小心推你一下。
4: 也不知道是谁总给他灌迷魂汤，什么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5: 画面中这位奔跑的跑者就是原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郭挺。所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4: 什么他是厅里的领头人，没他不行。
5: 郭挺啊，您曾经在位的时候就是我厅的领头人，那今天咱也不能告退啊。
3: 不会。
5: 哎，好好，
4: 我让他悠着点跑吧。你猜他说什么？他说又拿出当年追毒贩的劲儿来。
5: 您就拿出当年追毒贩的那个劲儿，好不好？
6: 唱好了。
5: 哎，好。
6: 你好啊，
5: 前方就是终点线，咱们冲线的时候，哎呦，您就像匪敌地底四一样大喊一声我们射了一样，咱们赶快
7: 行。您放心，我已经让郭婷住进最好的医院了。
8: 医生怎么说？
7: 好消息是生命体征现在是平稳的。
8: 那还有坏消息啊？
7: 也不算坏吧，就是因为人现在还没醒过来。
8: 你这，我关门前是哪根筋搭错了？我受你这么个，你和站着干嘛？守医院处理问题去。
7: 哎，
8: 去啊！
7: 是去。
1: 看完了《低智商犯罪》里王骁的表演，您可能会好奇，这个把佛系神探演绎得如此出彩的演员到底是什么来头？说出来您可能不信，他的母亲呢是演员王富丽，父亲是知名导演王群。但是他呢从来不靠父母，27岁才入行的他，体重曾经一度高达187斤。为了当演员，他硬是减掉了60多斤。就连他自己的亲生父亲都没能认出他来。从龙套小配角演起，他凭借着对一个又一个小人物的深刻刻画，让观众彻底记住了这张巨抛脸。他是《狂飙》里那个亦正亦邪的电力公司的领导，是《三大队》里坚毅的警察，也是《凡人歌》当中那个令人扼腕的那伟。凭借着一个又一个鲜活的角色，王骁终于迎来了自己事业的巅峰。2024年，王骁终于站上了金鸡奖最佳男配角奖的领奖台。
9: 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配角奖，王骁。
10: 这事儿要是不知道也就算了，我是答应我老婆要把从前这些事儿都给忘了，我怎么忘啊？每回只要我听见那些客人里头有说四川话，就我这根弦，我就这根弦，叭，我就绷起来了，我手他妈都是抖的。每次做梦梦见咱哥几个把网友给抓住，给我乐的呀！我一醒过来，那谁都不在， 我骨子里也是一警察，不是厨子。
7: 30多年前，我触碰过这个奖杯，当时拿在手里头觉得特别沉。但是今天自己拿到它的时候，才发现好像更沉了，特别特别沉。我首先要感谢曾经和现在一直敢启用我去拍戏的那些人们，谢谢你们，因为我不是一个特别自信的人，感谢你们能让我在镜头面前自信地享受创作的过程，特别特别过瘾，谢谢你们。最后我还是要感谢一下我家里的那几位对我这些年的忍让、包容、理解，谢谢我爸我妈，谢谢你们一直对我说真话，才能让我在这条道路上疯跑成长。
1: 在金鸡奖的颁奖典礼中，王骁呢特别感谢了自己的父母。细心的观众可能会发现，他的母亲呢正是上个世纪70、80年代最著名的女演员之一王富丽。王富丽呢，每次面对公众的时候，她都表现得大方得体、温文尔雅。我本人也曾经面对面地采访过王富丽老师，但是在她这些完美形象的背后，她自己啊始终有一个秘密武器。这个秘密武器到底是什么呢？
11: 这身打扮漂亮。
12: 漂亮吗？
11: 漂亮，自己挑的啊。
12: 我经常，其实我做节目啊，还有什么有活动走红毯，其实经常把潇潇叫来，我让潇潇看一看，我挺相信他的品味的，有时候我们俩挺一致的感觉，所以他经常跟我一起买衣服啊，或者是穿什么，在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听听他的建议。哦，
13: 这个挺难得的啊。
14: 对，
13: 一般男孩子也很少这个陪着母亲啊，或者陪着女同胞出去逛街，尤其是买衣服啊。
14: 对，
13: 潇潇怎么是经常？
14: 我是从上中学第一次陪我妈，我印象特别深，就是上中学，就陪她出去挑一些衣服啊，或者看一些视频啊什么的。慢慢的呢，觉得这个信任度可能比我爸要高一些吧，然后就开始选我去了。包括演出服啊，有时候她要做一些演出服，什么面料啊，或者是什么颜色的搭配什么的，她也是我们互相商量着吧，

0: 他听我一些建议啊。
1: 因为年轻人有时候他的这个时尚感觉比我们要跟的，就是
2: 时尚敏锐度更高，
1: 哎，所以有时候我听听他的建议挺好的。有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他给我拎着，跟我一起挑，完了以后再给我拎着。
2: 上一次我们的编导在约采访的时候，正好是碰上妈妈过生日，是吧？
0: 对，
2: 啊，正好是在车里是摆了好几盆花。
0: 是那天我是我们临时约了一下，说聊一下今天这个采访内容什么的。我正好当时是在一个花卉市场啊，那天是我妈过生日，我就想买什么呢？我临时的，我说那我就去买点花吧，我就进去挑了点花，后来也发到微博上了，像什么那个跳舞兰啊、兰花啊，还有一些什么几种，因为我妈特别喜欢花，特别喜欢花，我又觉着如果是买鲜花呢，买回去插在盆里头、瓶子里头，没两天也就败了，
3: 顶多一个星期哈。
0: 对，后来我想那买点她喜欢养的啊，然后那个有时候她不常在家。你一个礼拜或者几天不管他，也不一定能死的。
2: 这孩子还挺会过日子啊。
3: 比如说什么样的花比较好养活你？
0: 那天我拿一盆，有好几盆，有一盆叫蟹爪兰，哎，很好看
3: 啊。
0: 结果我妈一进去一看，哟，这我认识，我这是什么呀？这老不死。我说，我今儿咱过生日，我说我送这叫蟹爪兰。
1: 我曾经买过这种花，人家那个卖花的给我介绍，买这个好，这个老不死，你它特别容易活。
2: 俗称是吗？
1: 哎，对，俗称，
0: 人家
1: 俗称，所以我一说，他说别这样说。
2: 在您这个过往的岁月当中，您最难忘的这个过生日是给谁过？
1: 有你不知道吗？
0: 我知道，
1: 我记得
0: 、
3: 那是哪次过生日？
1: 是在上影厂，拍了广西电影制片厂的一部电影，叫《男人的世界》，在上影厂去配音。去配音的时候，我就说了，我说5月4号，因为他的生日是5月4号，我说5月4号这天你们一定能录完吗？说一定配完，我说好。那么去之前呢，我就考虑好了，因为他特别喜欢吃上海的这个蛋糕，每次从上影厂到火车站，肯定要路过上海第一食品店，他那儿做的那个巧克力奶油蛋糕特别好吃啊，这每次我回去都想着给他带着点心回去，这次答应他的要带这个巧克力蛋糕，然后那个当时呢，制片主任是个，我记得特清楚，是位女的制片主任，她答应我的，没问题，一定是路过那个店的时候停下来让你买蛋糕。那么谁知道等到快开到这个地方的时候，那个司机师傅说这个地方不好停车了，不给停了。我一听，我说不行啊，你们答应我的，我要给孩子说好的在这儿买生日蛋糕。哎呀，那个制片主任那个阿姨就说了，哎呀，小孩子们好骗，你到了南京买一个就等于是上海带来的。哎呦，我这个心里头特别不舒服，我说孩子可是不能骗他，说好了是在上海买就上海买，而且你们答应我的。后来我这个心里头特别别扭，等到那个车也绝了，开到那个他在一个十字路口刚好红灯，这车一停，我根本不加思索的开了门就跳下去了，直奔那个第一食品店。
2: 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这样讲哈，就是说儿子是妈妈的情人，女儿是爸爸的情人，两位在生活当中是关系是非常好，不知道这称呼会是怎么样的？
0: 我管我妈叫娘，然后这个
2: 有别的称呼吗？啊、听说好像不单单只是
0: 我管我妈叫娘，我管我爸叫王导，
2: 王导，
0: 我有我爸是导演嘛？
1: 你还叫过你爸哥们？
0: 不是王哥，叫我爸叫王哥，
2: 叫王哥，因为这辈儿不就乱了啊？
1: 他爸还叫他肖哥，
0: 我爸也叫我肖哥，我
2: 那更乱，
4: 你家
2: 乱，
4: 你家全乱。
5: 因为妈妈常惹关注，否认身份，不搞特殊。
1: 他说：“我们同学说了，是沾妈妈的光，我不沾，我不沾。”
5: 青春叛逆，年少轻狂。
1: 那时候叫家长到学校，对于王潇来说是常事儿。
0: 留着大胡子，然后戴着耳环，然后这个身上大链子，叮叮当当的。
5: 宽松教育，包容理解。
1: 从小到大，我都说过，惹了祸不怕，多大的祸都不怕，讲实话，别骗着爸妈。
5: 儿时与父母聚少离多，只能默默伤心流泪。
1: 他已经认识那个箱子了，我 后只要一拿出这个箱子来，他就知道妈妈又要走了。
5: 听王富礼、王潇母子为您讲述儿子青春期的成长故事。
0: 因为她是我妈妈，这一下就让我成为了一个关注点。嗯，比如在班上，
3: 对啊，
0: 当有一群孩子犯错误的时候，我就应该是那个出头鸟了。哦，啊，就是典型了。啊，然后出去跟朋友们，在小朋友们跟外面玩惹祸了，那被其他大人或者家长被逮着的时候，我也就是典型了。嗯，那我就突然觉得这东西给我带来的生活阻碍太大了，
1: 压力
0: 给我找这么多麻烦，就因为她是我妈妈。哦，这个小孩不懂得去分析，但这很直观的就觉得，哦，这东西别让人知道她是我妈。慢慢的就成了一种根深蒂固了，就觉着
2: 觉得这是一种负担，
0: 是一种负担。嗯，
2: 后来回去有跟妈妈说吗？
1: 这些事儿不说的，我不知道。我知道了，他，是到了初中了。初中的时候，因为小时候人家到我们南京家里给我们做家访啊，包括北京电视台，他们来拍节目什么，他还很开心的给我们一起啊录节目。到了初中的时候，他就不跟就拒绝和我们一起录节目。哦，人家一录节目说全家儿子也要来，他就躲，开始是躲，找各种这个借口躲开。后来他就直说了，我不做，我不录，我真的不录，妈妈。我说为什么？为什么孩子？我说这不是挺好的事儿吗？咱们三个人一口一家口都一家人，为什么要缺你呢？他说我们同学说了，是沾妈妈的光，我不沾，我不沾，他就不沾。
2: 妈妈经常都出差，那段时间你会怎么样？
0: 我像别的孩子一样正常的生活，但是唯一缺少的就是父母那种在我身边直接的爱。
1: 我记着两岁多的时候，他已经知道我一收拾那个箱子，他已经认识那个箱子了。我只要一拿出这个箱子来，他就知道妈妈又要走了。他从小不会大哭大闹，从来没有说像有的孩子躺在地下给你撒泼，没有过。
0: 抱着大腿不让
1: 走，他就抱着我的大腿噼里啪啦掉眼泪。他也不是那种嚎啕大哭哇哇的叫，没有，我不让你走，他没有，他就掉眼泪。
0: 搂着你的腿
1: 掉眼泪。我呀就不知道这个箱子，我就不能收拾了，我就也在那站着噼里啪啦掉眼泪。
0: 传家室那时候一来电话，就是我妈从偏远的地方或者说很远的外地打来了，告诉传家室的那个奶奶啊，说你啊，我谁家谁家的啊，说我马上就去，就跑到我们家那楼底下，我们家住那个院紧里头，喊啊，你们来电话了。我姥姥就领着我的，我就开始疯跑，跑到传家室那等等等等等等等，5分钟10分钟，有时候噔电话铃就响了。那时候有时候线路也不好，就听
3: 断断续续
0: 说，有时候断了再打，然后再听，聊完了挂上电话回家了。哎呦，特高兴。
1: 因为有时候是在我在山里头或者是在农村，
2: 信号不是
1: 很偏远地方，那时候我还记着有时候打电话还需要这个像摇的那种总机转完以后再转到哪儿哪儿，要经过好几个地方。
3: 把电线摇足了是吧？
0: 对，很多生活不是说能你完全去选择的，就像我的父母，他就是我的父母，不是我来选择谁是我的父母。那我父母的职业他们本身就是存在的，在我没有出生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是干了这个行业了。那我只能是就像我刚才说，真的是作为一个演员的家属，我只能配合这东西。
2: 听说那段时间你特别好一件事儿，特别愿意生病。
0: 是我特别是喜欢在什么时候生病呢？特别喜欢在我妈妈能回来看我的那几天，能让我大病一场那是最好了。我就可以不去学校了，我就可以陪我妈多待几天。说实话，那时候有时候装病也有生活病。
1: 那时候叫家长到学校对于王潇来说是常事儿，开始是姥姥去，后来老师说了别老叫姥姥来了，叫你爸爸妈妈来。后来他爸，我因为经那时候拍戏比较多，经常他爸去，另外呢他爸爸也觉着别让福利去了是吧，去了以后人都认识他怪丢人的，他去硬着头皮去。后来老师有一次就说告诉你妈妈，他要不来这次就不行，必须你妈妈来。他就回家把原话告诉我了。我心想去呗，儿子惹了祸，妈妈担待点，这有什么呀，去了就挨骂吧，啥都不说就听着吧，家长不都这样吗？去了
2: 反正一去就低头认错。
1: 对，但我没想到的是，在那个老师的那个整个好几位老师的这个办公室里，还有别的老师，还有别的家长，哦，就开始了。叨叨不断的说，开始我还笑着，后来笑不出来了，开始僵，再接着就啪啦啪啦

0: 哇哇哇！我再一看他在旁边站着那腰啊，我就知道他心里比我还难受，他为我难受，他因为是很疼妈的一个孩子，所以我这心里就一阵的酸，哗哗那个眼泪噼里啪啦的掉，控制不住的掉。后来老师啊都不好意思，老师说哎，王老师您别哭了，我们没见过你，所以呢今天让你来主要是想见见你。
1: 我深知自己的那个时候的错误，但是呢这个我觉得少年就是少年，深知错误并不代表他就马上能纠正啊，也可能是我的确实在那段时间我的自制力差，我这个对正确道路的认识也比较差啊，但是呢就是
2: 这是一个过程，
1: 这是一个过程。
2: 这不是有一句话说，
1: 对对，
2: 是人不轻狂枉少年，
1: 枉少年，枉少年，
2: 对不对？
1: 对，我父母对我的教育这个方式方法就是在于哪儿呢？
2: 是引导，
1: 他是想做什么你就做啊，但是有什么后果，有什么丑话，我都跟你说前头，有一个底线是什么？在于底线之上。那比如说像我出去玩，我父母就是你晚上想出去玩你就去，底线是不可以夜不归宿。所以到我20多岁我还没有夜不归宿啊。你底线是不可以夜不归宿，你就是鸡要打鸣了你也得回家。
0: 还有一个就是我跟他从小到大我都说过，惹了祸不怕，多大的祸都不怕，讲实话，别骗着爸妈，
2: 非常重要。
0: 三个人扛着总比你一个人扛着要轻一点。所以他犯大再大的错，包括早恋，包括你只要一问他，他都讲实话，他不跟你撒谎，所以这个我心里有底，到底发展到哪一步，到底他是怎么样了，我知道就行了，咱们再慢慢处理。
1: 那是上小中学，
0: 初中，
1: 初中高中了，然后再往后就是剃大光头。上大学了嘛，没人管了，更自由，自由鸟了。留着大胡子，然后戴着耳环，然后这个身上反正大链子叮叮当当的，夏天也是一个大短裤，一个短裤，然后底下还穿一特大一大靴子。我妈说不热呀、啊、这个、
0: 你热不热呀、啊？不热，
1: 不热，不热，不热，不热。
2: 到处都是链子，
1: 到处都是东西。我爸就说你老跟小狗似的，就是叮叮当当的。
0: 我就觉着他有一个过程。他有个过程，所以我没有强迫你，越强迫他他越逆反心理，我非得这样。对，
1: 反正谁热谁知道。
0: 他有一天他到我来看我，我送他上电梯，他已经上了电梯，他又回过头来搂着我说妈妈谢谢你和爸爸。我说谢什么？谢谢你们，我现在回想起来谢谢你们一直给我一个非常快乐的童年。
3: 夏夏，你今天给大家表演什么节目啊？
4: 我给你们唱个气功的歌。
3: 好，欢迎。
4: 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你笑我。

0: 无烦无恼不用愁，吃开眼两解看脱，走啊走，乐啊乐，哪里有不平哪有我，哪里不平哪有我。
1: 刚才大家看到的画面已经是我们能够找到的最清晰的画面了，里面那个胖小子就是演员王潇。四岁那年，话都说不利索的王潇对表演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起初呢，王富利只当儿子多才多艺，甚至呢兴致勃勃地会教他朗诵啊、排话剧等等等等。然而没过多久，他便察觉不对劲儿了，儿子彻底陷了进去，学业被他抛在脑后，眼里只剩下表演。但是作为一位深谙演艺圈辛酸的资深演员，王富利心中呢又多了一重忧虑。以自己儿子的外形想在电影界脱颖而出，谈何容易。为了守护这颗火热的初心，又不至于太打击他的自信，王富利心中呢开始酝酿一套特别的说辞。
2: 王潇是一直是想当演员嘛？
3: 对，
2: 妈妈一直不同意，因为这个事情闹过很多矛盾。
3: 对，
2: 有这事没有？
3: 有，小时候就特别想演戏，我就记得有一次，我看完了人家海上什么军舰什么的，那看了半

0: 天，啪，电视关了。我一看，姥爷姥姥也不在家，没人了，
1: 自己演上了。
0: 我一人把一舰队全给演了，从船长、大副什么、二副什么，这望远镜什么，我还以为我还以为那个军舰也是跟火车似的，还拉这个呢，就反正就把这台词自己编吧，啊，基本上都是演英雄形象。就跟我妈，我也商量，我说我也想演戏啊，嗯。但那个时候他不会说直接拒绝我的，哦，他只是说，哎，好好学习，啊，先把你这个功课弄好了，这样，哦，你要干什么？他你看
2: 也得有文化，
0: 父母就特别会说话，你干什么？他得需要有文化，就是立马把这个演员这事儿就给岔开了，
3: 转移了，
0: 变成了干什么都行，但是你必须得有文化了。哦，行，我就是觉得为什么你，因为我没有，并没有入过这个圈，我不知道工作环境啊什么影响这些事情，我只是觉得你能演戏，我爸爸能演，那时候我爸爸还是演员，你们都能演戏，你们全家都能演戏，不让我演戏，
3: 你太过分了，
0: 太过分了，真的，
2: 他想不通，
0: 我想不通。
4: 即使叛逆，即使偶尔不得老师的欢心，但王富利一直对儿子宽容有加，他更愿意让王潇快乐的成长。可唯有一件事情，王富利却坚决反对20多年。用王富利的话说，360行，你想干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许当演员。为了断掉王潇的念想，王富利甚至忍痛送儿子到千里之外留学，这一走便是8年。
0: 是一个挺痛苦的经历。我到了加拿大当天，我下了飞机。从我到了加拿大那一刻起，48个小时我没有和我父母联系上。其实那个想起来是很后怕的。对于父母来说，那根本不知道你到哪儿了，我不知道怎么打电话，我也没有手机的，刚去嘛，我也不知道往哪儿打电话。24个小时以后，我实在忍不住了。当时这里头有一个我的同，后来成为我的同学了，叫 Steven， 是一个东北人，唯一的一个中国人。我说哥们儿，我有一事儿。啥？我说我得跟我父母报个平安，我还没打电话呢。干啥玩意儿不早说呢？走，拿走了。
3: 东北的，
0: 然后走了，到那儿一小店里头，你赶紧吧，掏吧，掏了，换了是18块钱加币还是多少钱我忘了。拿着一堆钢镚去一个公用电话，他说这你投币你就能拨号打到中国去。我说这公用电话也能打国际长途啊？说能。我就当当当当当，这一堆钱就全投进去了。他说你拨你们家号码吧，我就拨了。可能这当时挺紧张的。我估计是拨错了一位数，差了这么一数，嘟响了，我通了通了通了通了，好，通了通了，快塞钱，塞钱，通了。好，说话那边咔一接起来，一女的，喂，我一听坏了，不是我妈，我说喂，那边你找谁？还特冲，哎呀，我一想可不是嘛，那个时候北京是夜里，我还特傻乎问人家，我妈在吗？然后
3: 你就谁到我们家来？
0: 对，他谁到？我说我妈在吗？你谁啊？我说王潇，不认识，打错了，啪，给我挂了。
3: 反正对方肯定说王潇，你找笑吧你。
0: 后面这个盲音呢，嘟，就那个长音，哎呀，那叫一个凉啊，那声音听的，我就咵把电话就给撂那儿了，撂那儿我就站着不动了。我那哥们说，咋不说话呢？我打错了。然后我哥们，哎呀妈，笨死了。
5: 初到国外的王潇茫然而无助，他默默忍受相思之苦，尽一切努力让自己更加坚强和成熟。但是一次妈妈的探望却让正在蜕变的他再一次承受了离别之苦。记忆正在讲述。
0: 其实最后一天晚上我们俩也没哭，做了一个小小的沟通。我就是跟我妈说那个特开心来看我，我挺开心的。但是，如果就是别，我说你别那个误解我，我说我希望以后就别来看我了。你一来看我之后，这7天我开心了。可这你这一走，你一回北京，我完了。我没办法了。那我前面那几个月，我想家也好，或是这种思乡之情，我做的所有的努力全部破功。我得重新来一遍，那太可怕了。最后第二天早晨，我们俩在这个他们这个酒店门口分别了。我们俩做了一个非常长久的拥抱，俩人面对面的时候谁没掉眼泪。我一转身，其实俩人都冲着一个方向都掉眼泪了，都是忍不住了，我就再也没回头，我就走了。 走了好远，就是走了看不见我了，花好几。

0: 你想起那天刮风，他看不见我了，就是看不见我觉得他看不见我的面目表情了。嗯，我才回头咧着嘴傻乐着，其实我脸上全是眼泪，就傻乐着，冲上一个劲儿招手。那车来我就上去了，上车我就崩溃了，坐着那个车上我找了一坐就坐那儿，然后那个就低着头，眼泪噼里啪啦就掉。其实我没那么脆弱，我事后想起来可以理解，因为这个前途一片茫然，这个生活也是一片茫然，环境很陌生，这个亲人刚刚来到我身边又得回家乡，这个东西太难受了，可能压抑很久的东西吧就全部释放出来了。
1: 觉着送他出去还是对的，他的整个成长得很快，小时候调皮捣蛋的惹这些祸啊，怎么把他到了国外以后，他虽然压力很大，他得耐着住这个寂寞，他得学习很紧张，另外他得到了很大的锻炼，我觉得对他一生都是一个很好的经历。他出去以后他要打工，那么他干过餐馆打工，打扫卫生啊，打扫那个旧宅子呢，打扫卫生，在玻璃厂扛过玻璃。但是呢像这种我也没有说，哎呀孩子你回来吧，受不了这苦就回来，我总是鼓励他，哎，还是要继续努力。
0: 说实在的，不管你生活条件优越不优越，心理上的很多障碍和遇到的很多突发事件，你只能靠自己去解决，自己去承受，说白点就那种死扛，你只能自己扛啊。我觉得那种东西在你这个成长道路上都经历过之后，真正到你发展事业的时候一定会有辅助的作用，
2: 是一笔财富，
0: 绝对是一笔财富，而且无价值。
3: 大家看到的这张照片定格了王潇出国之前他的妈妈王福利去机场送他的那么一个瞬间。照片当中王潇的脸圆圆的，稚气未脱，但是让王福利完全没有想到的是，正是因为自己的一句话，让自己的儿子在远涉重洋之后竟然瘦了60斤。
0: 我最后一次从加拿大回来放假，我回来的时候我妈那阵忙，我说你忙什么呢？说我在拍这个一个电视剧，叫《孙中山》，沈海放导演的。我说你看看，我这放假也回来了，闲着没事干，您能不能给我找个小角色啊？就反正每年我都为这种事儿，给我弄一个角色吧，有词没词无所谓，占个位置就行，能露个脸也行，对，正脸侧脸的，反正你让我去呗。后来我妈一看这孩子真是，这也没搭理我这茬。过了几天呢，就跟我说，说你啊，给这个打一电话给剧组，人家让你去一趟，可能有个小角色，一句词儿吧，还是两句词儿？你去不去？去！我说我去。
4: 第一次。
0: 第一次，我说我去。去了。到那儿，哎呀，导演好，您好，各种打招呼，人家说，哎，孩子，这福利孩子哈，来了什么的，那咔给我两页纸，一看，我那角色，这个叫什么？袁世凯的贴身卫士。
2: 那还行，主角边上能露一脸，
0: 太行了。我一看还有一句词儿呢，
2: 什么词？哇，
0: 这也太高级了。楼下有一服装车，找服装去，要你穿的衣服，你就说你演那个贴身卫士的。我说哎，去了。我一过，哎大姐，我说这有衣服吗？这有。啊，您演什么呢？我说演贴身卫士的。从车上咵扔了一套衣服下来，穿夏天穿，裤子烫，一看。大姐，有大点的吗？我没了，这是最大的，这怎么办？我系不上啊！后来用绳和别针全都给我勒上了。
4: 哦，给勒上。
0: 其实那个衣服如果不盖着的话，是那个扣是开的。后来这个角色演完了，拿了300块钱片酬，回去把这300块钱压到玻璃板底下，平平的压那儿，待了一个礼拜。有一天俩哥们找我玩，拿着300块钱走喝酒去，我说片酬，
2: 得意哈，
0: 哎得意。完了事儿，过了大概一个月吧，我妈找我谈话，嘱咐一些事儿吧。后来就跟我说，剧组对你反应不错，但是呢，我得给你提个醒，人家说胖了。要想干这行不能这么胖，说你看这个特型演员也不差你这一个，是吧？你说你才20多岁，你要是想入这行干这一行，你要这么胖你怎么演戏啊？到了30多你这么发展下去你还怎么办啊？
2: 对，裤子穿不下，
0: 裤子就没你这么大的戏服了。
2: 是
0: 说就算是你为你自己身体着想， 你能不能减个一二十斤，原话是吧、一二十斤，这是给我的标准啊。一二十斤，我一听来劲了，要松口。一二十斤减下来就能入行了，是这意思吗？
2: 我当时年的愿望，
0: 当时我就琢磨回加拿大减肥。我先说后面的事儿，后话是若干年后，我妈跟我聊起这段往事，我妈当时是想给我泼盆冷水，她认为呢我是从小就胖，其实
2: 减
0: 不下来，别说一二十斤，你就是五六斤你也难。
2: 这属于妈妈的缓兵之计，
0: 本来是一缓兵之计，
2: 你就将计就计，
0: 将计就计。一到了加拿大，这还没开学呢，我就开始减肥，减，我减到四个月的时候，不到五个月的时候，我一个哥们要回北京。正好呢，我另外一个朋友呢爱玩摄影，噼啪噼啪五六给我拍几张照片，打印出来，哎，挺好，瘦了吗？因为那个时候已经瘦了30多斤了。哎呦，给了我这哥们儿，我说把这照片啊给我带回家，给我爸妈。有一天我手机响了，我一看我爸妈打来的，我说这是北京夜里头啊，我就接了，拿着电话，我妈就哭了。哦，心疼了。
2: 这是作为爸妈，这
0: 看见照片了，心疼了。这我，但是我当时我一下就傻了，我没想到，我说怎么哭了呢？为什么看见我瘦了，你哭什么呀？我妈就一句话：是我害了你，就这五个字，是我害了你。
1: 我心疼啊，
2: 那肯定。
1: 怎么孩子一下子瘦成这样？因为他突然的这样减肥，又不是那种在国内，好比说我们
2: 健康受到影响，对不对？
1: 对呀，当然是怕他健康受到影响。
4: 减得太快了，有点。
1: 这个鼻沟这儿都出来了，当时瘦成，这么胖乎乎的，一下子成这样，那受不了，真受不了。
0: 这粮食全给糟蹋了。我吃了这个七个月的，六个月，头一个月我还是每天吃一顿饭，啊。哦。
4: 头一个月每天吃一顿饭，
0: 对，然后就出去走路去，哦，走一个多小时
4: 吧。然后呢？
0: 从第二个月开始，我六个月就吃那个苏打饼干。
1: 苏打饼干，哦，
0: 喝白开水，矿泉水，
4: 矿泉水，白水，
2: 就不吃任何的饭。
0: 然后每天还有一把花生，因为我特别我酷爱吃花生。哦，我随时准备花生，我吃一把花生，就这三样东西没了。
3: 毕业之后呢，王潇听从了母亲的建议，从事了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但这份安稳的工作让他自己感觉更像一个牢笼。每当王潇撑不下去的时候，他总是回忆起自己在加拿大时候的一个瞬间。有一天，王潇像往常一样从自己打工的餐厅后门往垃圾站走，一个不经意，他抬头看见了满天的繁星。那一刻，他仿佛和整个宇宙对望，手里是沉重的现实，眼前却是最璀璨的梦想。无数个这样的瞬间，让他意识到自己对表演的热爱从未熄灭，反而在长达20年的南辕北辙当中愈发的炙热。终于，王潇做出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决定，辞职转行。
0: 我有点事儿跟你们谈，我说什么事儿说吧，我说辞职了，啊，辞职了，很淡定，辞职，你是要跳槽啊？去哪公司啊？没有，我搞表演去，我要当演员了。
2: 这父母就崩溃了吧？
0: 当时我就觉得那个气场整个
1: 傻了，
4: 也没想到他会。
0: 我也是跟我父母谈了一下，我说，如果年迈之际，我坐在摇椅上，跟我的子孙们说，爷爷年轻时有一梦想，可是我没去，
4: 为什么？
0: 我很遗憾。这是我一辈子的遗憾，我哈哈一乐，我这人生就完了。我说，但是还有一种现象，我说我坐在摇椅上跟我的子孙们说，爷爷年轻有一梦想，当演员，我去了。然后孙子问我，后来呢？后来我演得挺惨的，我才干了这小卖部，但是我不后悔，我觉得我的人生很精彩。我说您希望我的年迈之际是哪种，我是以哪种心情来过我的人生呢？肯定是后者。我说以我对您的了解，对吧，你肯定希望你的儿子是能快乐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说最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说你放心，我没想当明星，我没想干嘛去，我不是说要去那样光鲜亮丽地出现在众人面前，我说我只想当一演员，就当一个演员，我想以此为我的职业。一开始的时候不顺利，因为我记得当时我父母跟我3年之约定了之后，我真是豪言啊，真是口出狂言，甭管我， 别给我走关系，找什么朋友上戏，不需要，
4: 我说我自己来，
0: 自己来，就这点事儿，有什么的？
2: 平汤，
0: 哎，汤，平汤演艺圈。后来才发现，完全是自己的一种想象。我也跟我父母说了，我说我已经做好了强烈的思想准备，各种困难，各种阻碍，各种想象不到的一些情况。但是说实话，当你真是踏入这个圈，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任何心理准备都是没用的。我入行这几年，就唯一是那一次，被导演给骂了，
4: 骂过一次，
0: 骂过这一次。但是那一次骂的，我明白点道理。我想这骂不能白挨啊，是吧？他这个机位来了，我错过了，再来一遍。机位来了还没到呢，我早了。再来一遍，那你反复的这么弄，导演肯定急。我这事后想能理解人家，但是从那时候我才明白一个道理，就是说我没有受过专业训练，首先我就比专业的演员缺少了一个学习的环节。那专业知识我就差了，我不知道机位、镜头、光，这就只能从我去实践的过程当中，在我拍摄当中去记住。但记住靠什么？就是让我明白的第二个道理，就是要专注。一定要专注。走点神儿，或者说你们在片场玩笑开大了，这个情绪完全不在了，这都是不专注，
4: 也不行
0: 啊。每一个演员入行的时候，都抱着一个特别大的梦想，都想做到一个位置，达到一个程度，都有，包括我自己都有。这么多的演员，最后能达到位置的只有几个人。也就是说，命运之神只能眷顾那几个人，那命运之神已经眷顾过我妈他们这一辈人了，凭什么就非得眷顾我呢？不一定。
2: 你不介意自己是配角
0: 啊？我从来不介意我是配角。入行的时候跟我父母说，我想做，我不是想过来当明星的，我是要过来当演员的。我既然说了这话呢，我就得为这话负责。那这个问题我就自己就必须把它给分析完了。那其实我的人生就是这样的，很有可能到我年迈之际，那个坐在轮椅上的坐在那个上面摇椅上的时候，我就是一个演过不少戏的一个小配角的这么一个没有几乎没有出过名的演员啊。没关系，那个没关系，并不重要了。那个我觉着我的梦想已经完成了。
5: 我大部分的角色都是所谓小人物的多一些。我觉得那个有，首先是有生活气息的，有生活气息，可是那种生活气息是可以跟观众，瞬间拉近距离的，不会觉得那么遥远。小人物才有意思，因为它有很多挣扎的东西，有很多边缘化的东西。
6: 那总演小人物，会让你觉得在一个舒适圈里吗？
5: 会，有过。对，有过，但是你克制不住，还是想演这一类的角色，因为这一类的角色，编剧本身，现在的编剧们本身写这一类角色也容易出彩，因为他有对比，强烈的对比，或者说他有一些成长经历，人物他是有一个成长过程的，所以怎么突破舒适圈，不仅仅是在表演上的事儿，可能对选择题材、选择剧本。就会比以前要更严谨一些，但是没办法，因为就是演员一定会带进去自身的东西，所以我们一定会有某些瞬间让观众觉得重复了，但那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就过了这么几十年人生，要扮演这么多人物，有困难的。
3: 有记者问王骁，你怎么理解向阳而生这四个字？他说，逆境就像土壤里的沙粒，只有不断的挣扎向上才能触碰到阳光。这句回答说的不就是他自己吗？他用一个又一个的小角色演绎出的人生百态得到了观众的认可，从被人嘲笑的小胖子到金鸡奖领奖台上的实力派，不靠父母，只靠汗水，用一场彻头彻尾的人生逆袭证明了什么叫向阳而生。这一次王骁完成了属于自己的光芒万丈的蜕变，这一次人们记住了演员王骁。

0: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1: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2: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1: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2: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医保惠民进行时，我是嘉璇。西城区呢，作为首都的功能核心区，借着数字化改革的东风，西城区医疗保障局啊，通过了2年的时间，打造了一款专属于医保服务的智能助手。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请到了北京市西城区医疗保障局的党组成员、副局长孙瑞，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小助手给我们的医保服务带来了什么样的便利。欢迎您，孙局长。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孙瑞，北京市西城区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0: 有很多朋友都提到过，说如果要是想去办医保啊，看那些政策呀、材料啊，觉得自己有点搞不清楚，每次都得去政策大厅，而且呢，有的时候搞不清楚还得去好几次。所以我们西城区出的这个医保智能助手，我觉得应该是解决了很多人的这个烦恼。
1: 确实啊，北京市西城区有30000余家参保单位和190余万的参保人，我们的医保政策的咨询台啊，每天都有大量的咨询业务，我们要投入大量的人工去进行处理。但是呢，我们对医保的问题啊进行分析，发现它有集中化、生活化和场景化的特点。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呢，我们啊历时了2年，于2025年的4月份成功上线了医保政策智能问答系统医小保。其实呢，大家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模拟人，它大脑中存储了600多个医保政策文件，500多个高频的问题，它能实现呢人机交互、引导式问答。同时呢，它对老年人特别友好，可以随时切换为语音播报，把标准字体转化为大字。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能不断的升级、不断的长大。我们今年计划呢，把2维的模拟人变成一个真正的机器人。哦，
0: 这个太厉害了！咱们这个医小保它会越来越聪明，提出的更多的问题都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解答。这个医小保到底给大家的生活带来了什么样的便利呢？我觉得群众是最有发言权的，我们来看看。
3: 我那个以前呀，来这儿的时候啊，都是跟他们去咨询，有的时候自己说的又不到位的时候吧，又着急，后边人都排着队等着，越着急吧，这脑子越懵，说不清楚。这个医小保这个也不用着急，就按着它一看，都有什么政策，有什么我就可以去查了，而且它还可以语音。
4: 怎么办理异地备案？
3: 我们身边有很多那个孩子们在北京发展，家长们又过来帮着带孩子什么，但是他们呢要就医的话，就有一个异地就医的问题，有时候就跟我咨询。我一看这个问题呢，在这个医小保里头一点他就跟你说的特别明白。还有呢，他特别友好在哪儿呢，是他的字特别的大，还有一个就是他里边还有一个百科全书似的，你想知道的东西特别的详细。
0: 2025年上线到现在也有将近1年多的这个时间了，那在这1年多当中，我们这个医小保又有了什么样的进步呢？
1: 医小保啊，刚上线的时候，它只能在我医保大厅的自助机上进行服务，但是经过1年的升级推广，它现在已经覆盖到了一些人口比较密集的社区、医院、产学园区及商业网点，大家可以就近让它提供服务。同时呢，我们啊还把它和微信公众号进行了连接，大家可以在线上进行使用。它最大的优势呢，就是7×24，只要大家有医保问题，随时打开手机就能查询。
0: 这个听起来真的是

0: 太方便了啊。那您能不能给我们演示一下？
1: 没问题，我给大家演示几个高频的问题。
0: 好，
1: 请大家拿出手机啊，打开微信，输入西城区医保局，点击私信啊，在私信里头点击右下角的医小宝，在医小宝的对话框呢，先输入第一个问题，异地就医备案啊，点击发送啊，这就出来了，它是怎么办理的。我们可以进入到第二个问题，如何更改自己的定点医疗机构，点击发送，这就可以了。我们在医小宝了解办理指南后，可以返回点击首页中间的医保服务板块进行相关业务办理，比如在线预约取号、下载打印分割单等等，非常的方便。
0: 孙局长，我知道全国智慧医保大赛正在举办，对吧？那咱们的医小宝今年会参赛吗？
1: 向大家介绍一下，医小宝呢是全国智慧医保大赛一等奖的作品，今年呢还会继续升级参加本届的大赛。本届的大赛呢是在今年的4月到11月在北京市西城区举办，西城区是承办单位之一。智慧医保大赛呢最显著的特点呢，就是拿出真实的数据供参赛者使用，而且呢它有12个赛道。因为啊，医保数据赋能千行百业，所以只要大家感兴趣都能找到自己的专属赛道。今年呢，国家医保局呢还推出了许多的利好政策，可以把符合条件的优秀项目纳入医保医疗的目录，支持个人职工账户支付。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进行报名。
0: 非常感谢孙局长今天的分享哈，也希望呢能够有越来越多像医小宝这样的智能助手涌入我们的生活当中，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便利。在这个日新月异的科技时代，医疗领域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从新药自主研发到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从影像技术创新到脑机接口的应用，医学的每一个角落都在不断地进行突破。而在这场变革的浪潮之中，我们能看到这样一些人，他们既是救死扶伤的医生，也是探索未知的科研先锋。2025年2月份，国际卒中领域最高临床医学奖迎来了34年以来的首位亚洲获奖者，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庸军。他打破了国际垄断，带领团队研发新型溶栓药，解决了溶栓药短缺的卡脖子难题，并且呢借助人工智能打破了传统的4.5小时的时间窗限制，将溶栓时间窗扩置到了24个小时，让更多的卒中患者获得治疗机会。
2: 后胸房不行，两边全是动脉粥样块斑块，颈动脉有斑块。
3: 因为溶栓治疗呢是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治疗脑血管病最有效的方法，还不是之一，这不是个简单时间问题，这是病人再次获得新生的机会。就是你在临床上发现这个问题根本我无力去解决的时候，那就是新研究的开始。做肠子研究当时面临就是中国高复发，你在全世界去开会的时候抬不起头来，这个中国是高复发国家、高发病国家、高死亡国家，在全球你老感觉不舒服，所以这就是你研究最早的一个原因。我40年基本研究方向没变过，降低复发、降低致残，所有的灵感都不是想象出来的，都是从实践来的。而作为医学研究，最好的实践就是临床一线的病人身上。所以在病人身上看到痛苦的时候，就是一个新研究的创新点。8点到10点，这个太阳很重要，因为太阳一晒，他的脑子里边那个褪黑素就会下，一下来之后情绪就会好。来，咱下来啊！8万人的数据计算了8个月，那么算出来的一个最佳平衡点，或者叫甜蜜点。所以那个点能出来之后，那当然第一个很兴奋了，这个能看到国际上3个大型实验都失败的地方，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期望。这个过程中唯一能让我感到我现在仍然不能忘记的，就是统计学出来的时候那个

0: Professor Yang Jingwang。
1: 二月，我在美国获得了临床研究的最高奖，叫芬伯格奖。芬伯格奖呢，对中国研究这个意味着，其实就是一个标志，就是中国临床研究站在了世界最巅峰。这个奖项每年全球只会评一个人，当然，临床研究的一个人并不是一个人，它是一个符号，就是这个团队的临床研究水平是全球最好的，意味着这是我们国家临床研究从无到有到强。这几十年过程我都是经历的。国际上每一个大型研究想让别人记住的，跟一个孩子名字一样，他都有一个让别人好记、传播起来比较容易的名字，所以这个名字英文缩写没那么凑巧，正好是唱词，那也肯定要用我们很长时间去把它变成一个大家好记的名字，最后选择了是唱词。对我们团队是个机会，对中国是个机会，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对患者是一个机会。在网上看那个所有的成功人在讲的时候，他都会用同一个单词，叫 passion， 叫热情。热情就是我喜欢，因为这是开始我在做研究生的时候老师教的。每一个临床研究的成功都是经历都差不多，等你走到尽头黑暗感觉无希望的时候，突然就是光明到来的时候。我是跟所有的学生都讲，成功的人和不成功的人其实区别就是一个，就是不是坚持。这个是今年那个教师节的时候学生送的，这个一朵花是一个学生画的。看我这儿很少白花，我这白的在这看，每天能看看见就高兴。认准目标，坚持下去，最终不会后悔。
2: 有这样一位医者，他用自己的一双火眼金睛，从一张张影像胶片中捕捉病灶的蛛丝马迹。他以毕生所学推动我国医学影像诊断事业的不断向前，他就是中国工程院王振常院士。让我们跟随镜头一同来聆听他的医者心声。

0: 2014年，感觉左耳一直嗡嗡的响，声音特别大，然后有的时候会像蚊子一样，滋儿的一声，声音可大了。比如吃饭的时候跟别人说话沟通，说什么突然就听不清了，特别影响我的生活。然后在上班的时候，跟同事啊朋友聊天，聊着聊着也听不清人家说话了。
1: 临床工作中遇到了很多困难，什么困难呢？就是患者明明有耳聋、有耳鸣，明明他有病，但是呢，做完影像学，看不到原因，找不到病因。就基于这个临床问题，我们通过分析耳部的特殊构造、特殊结构，觉着原来那 CT 啊分辨率不够。耳朵里边有个骨头叫镫骨，骨头只有4毫米，传统的因为分辨率的问题，镫骨不能够完整的显示。所以基于这个临床问题呢，然后团队前后10余年时间研究出来了，制作出来了，而且我们的目标达到了，我们分辨能力在一个维度上达到了50微米，这个成像的体速实际上缩小了200多倍，也从毫米到微米，这样这个分辨能力有个大幅提升，耳朵里边那些小结构就能够显示出来了，小病变也就能够显示出来了，我们的

0: 诊断能力就提升了。
1: 之前在我家旁边的医院查做 CT 查了也没查出问题，回家之后还是有这个耳鸣的现象，然后这次来这个医院做完 CT 看到特别清楚的图像，跟以前照的都不一样，感觉耳朵里边结构很精细，也确实发现问题所在了，就感觉让我更踏实了。
0: 影像科学的发展更加精细，就是分辨能力越来越强，越来越微细，我们采集的信息维度更多，这样我们就拿到更多的证据评价健康和疾病。再就是更专，我们一台设备就专注于一种特定的组织、特定的器官来完成检查。再就是更快，我们通过智慧 AI 赋能，使效率更加提高，可及性更强。我们将来可以走出放射科，然后到病房、到特定的应用场景为健康服务。我们现在也正在牵头做攻关影像诊断的智能化，多病种甚至全病种按照多模态来开发新的智能体，希望能够为将来的影像诊断形成一种新的服务模式，提高效率，保证质量，实现同质化。我自己说的实际上就两个，第一呢，做事儿要止于至善，要肯于付出；第二个，做人要助人为乐不求报，这是我的老师给我说的。

0: 近年来，随着脑机接口技术的不断发展，让失语者开口说话，通过意念来控制外骨骼，部分恢复抓握的功能，使得下肢瘫痪者再次行走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医学的每一次突破都是医患携手创造的奇迹，正是这份相互信任、共同奋斗的精神，才让一个又一个的医学不可能变为了可能。
1: 五年前那个车祸导致就是下半身见汗，然后腿动不了，大小便失禁。
2: 以前就没有听说过脊髓损伤这个词，就他受伤以后才知道这个脊髓损伤是个这么大的世界难题。
3: 我们在上学的时候认为脊髓损伤都是不可逆转的，就是神经的损伤都认为不可逆，尤其是中枢神经损伤。
2: 五年了，我们在家一直在康复，没有效果。
1: 有一次我在网上了解到脑机接口，我哥哥那时候在北京，我就联系他，他在咱们宣武医院挂的那个号咨询，当时就遇到郑院长他们团队。当时段主任给我打电话说我比较符合他们入组的这个条件，治疗的条件的时候，那时候很激动，对，我就觉得有机会可能重新站起来。
3: 我们花了接近一个月的时间给他做训练，看他在跟那个脑机接口能不能配合，能不能适应上，然后通过这样的训练觉得他是可以的。
1: 我是4月20号来到医院的，4月20号住院，然后5月16号做的这个脑机接口的手术。
4: 他也是第一个吃螃蟹的哈，就是我们不仅把128岛的北脑一号给他植入到大脑硬膜外来采集信号，同时呢，我们也是把在一个脊髓损伤的阶段又放置了脊髓的背侧刺激，这样呢，就是头一次实现了大脑的意念信号的这样一个驱动，脊髓的背侧的刺激来改善下肢的肌肉的收缩和这个触觉感觉的反馈，再加上外骨骼支架，我们也给它连通，所以就是利用现在我们所有的办法，在安全的条件下，希望它能够重新的站立起来，能够行走。
1: 做完第4天的时候，我那个脊髓电刺激，就是腰部做了一个电刺激的手术，那个黑肌的时候能感觉到腿上有电流，就是麻一样的那种感觉，那个就之前5年就没有过那个感觉，我觉得就可能就是神经，这个连上了的那种感觉，我和外人当时也都特别高兴。
5: 左腿抬腿，
6: 太棒了！
7: 感觉今天想的也挺认真的，
4: 越来越潇洒了。哎，时不常爱看看镜子啊。变化还是显著的，几个月的训练啊，我们原来的 A 就是最重的，包括二便都难以控制。
8: 你这个能坚持不住吗？行，坚
4: 持。他现在逐渐已经转让到 B 了。
8: 对，好。
3: 其实我们跟业内很多这个也是跟我们一样的专业人员交流的时候，大家都觉得 A 级是不可能有改善的。那我们其实确实在客观证据收集了完全了之后，我们也会跟这个学界来报道我们这样一个发现，确实是这个是我们眼睁睁看到的一个事实。这个是建立在我们是从几百个病人中间选择了我的临床经验认为有可能有效的病人来做，所以其实我们的有效率还是比较高的，但是这不代表脊髓损伤都能够通过这样的做法来治疗。
9: 他离 C 级还差一点点几米，
4: 再努力啊，到 C 啊，从 A 到 C， 对，就非常好。
3: 那小王现在目前还在逐渐的进步，他有了新的变化，他会发到群里或者发给我，然后也是大家，哎呀，太高兴了。
2: 以前就想着他只要有改善就好，后面他改善好了之后就想着他能踢踢腿就好，现在能踢腿了，我就想着他以后能自己走起来，生活自理，能送小孩上学，这就是他的目标。
4: 实际上脑机接口能够走向临床啊，也就是近5年的这个一些显著性的一些变化，涉及到的病种也越来越多，四肢瘫的患者呀，渐冻症的患者呀，然后截瘫的患者，还有包括脑卒中以后偏瘫患者，这些科技啊带来，最起码给这些疾病不能治疗的情况下带来的希望，其实也给我们的医疗啊拓展创新也带来了新的机遇。
0: 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 AI 已经融入到了医疗服务的很多场景当中。早在2025年3月份，国内首个儿科大模型在北京儿童医院发布，3个月之后呢，基层版的 AI 儿科医生也落户了北京房山区，真人医生加上 AI 医生的双医协作诊疗模式，迎来了越来越多的真实世界里的小患者。
5: 哎，你好，我挂个号，那个发烧。
10: 哦，发烧呀。啊。今天有一个 AI 诊室的一个医生。
11: 来，小朋友进来。
5: 哎。
11: 来，坐凳子下啊。
5: 好嘞。
11: 一会儿咱们有 AI 医生给你问诊。
12: 开心。
5: 好嘞。
11: 咱们就开始。
13: 我是北京儿童医院的 AI 儿科医生，接下来我将问您几个问题。
5: 发烧，反复发烧。
13: 除了发烧，孩子还有没有其他不舒服的表现？
5: 有点咳嗽。肚子偶尔会疼，
13: 请医生查体。
11: 嗓子有点红，扁桃体有些大啊。好了，可以了。然后呢，有一个拟诊建议，然后初步诊断的是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咱们给孩子做两项检查，一个是血常规的检查，一个是病毒的一个检查。
14: 对于全国来讲，尤其是儿童医院，那我们在就诊过程当中有很多孩子，他在当地就完全能够就诊，但都要跑到北京来，为什么呢？我们经常讲，每一个家长我们都非常理解，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生病能够一次性的诊断准确，治疗准确，不再延误。所以在这个前提下，怎么样能够更加使不同地区的儿科医生的诊治水平达到同质化，那么这个问题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讲，作为国家中心是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15: 就是医疗的人工智能是 AI 的风
14: 格。我们在2016年开始就已经涉足了我们从人工智能结合儿童健康的诊治这项工作，在上半年3月20号，我们正式推出了我们的 AI 儿科医生赴汤百川。那么实际上在推出之前，我们是经过了验证的。我的想法是，我们的 AI 儿科医生，当时我们叫做一大四小，第一个就是家庭型的，就是在我们每个家里头给他配一个孩子生长发育不同阶段的一个儿科医生。然后呢，第二这个就是基层型的，在基层型的是怎么能够识别疑难中症，迅速转诊，怎么

0: 能够把普通面、常见面有效的治疗好，这是基层需要的。然后第三类就是我们三级医院打专家型的，能够把所有疑难症全部诊断出来。那第四个是什么？就是我们认为秘书，我们不管在哪一个层面，你有了 AI 医生，有了诊治，但是我们都需要去总结病例、科研、去写文章等等。
1: 出来了，
2: 结果出来了，是吧？他现在这个下边识别一下，然后诊断的是一个甲型流感。然后咱们给他的治疗方案是吃抗流感的药奥司他韦，一个13岁的一个大女孩。一般的腹痛我们觉得那可能就是一个肠道的问题，那我们会建议她做一个彩超。但是咱们的 AI 医生问诊的时候，他提示我们看孩子有没有一些妇科的一个问题，这个确实是我们很少想到，所以通过用 AI 医生也确实拓宽了我们的一个诊疗的一个思路。
3: 其实基层版的 AI 儿科医生的话，主要针对的还是儿童的一些常见疾病。其实它想起到的作用，主要就是能让基层医生，第一是很好的去就是诊疗，第二个呢，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去识别一些危重症，做到尽量的不漏诊、不误诊。
0: 我们的 AI 儿科医生对于基层儿科医生来讲的话，就是帮助我们的医生提高效率，更是我们基层每一个儿科医生学习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老师。
4: 在房山区，好像是我们的医院第一次体验了 AI， 是我们医院应该感到光荣。
5: 做了一个脑核磁，在颅底看到了一个脑肿。
6: 那期间出现这个抽中是吗？
5: 他说退烧之后就出现。
6: 我们的判断基本上都是能吻合一块儿。从大模型来讲呢，他考虑的可能是就更加的严谨，
0: 尤其是一些罕见病，跟遗传是相关的，所以有的时候这方面考虑不到的时候，而通过我们再一次会诊，那么 AI 会给一个结果。我的整个的数据的维护人员，他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工程师，他是把我们的临床医生和工程师结合起来，每天的维护，它的准确性靠的就是我数据的准确性、高质量，以及我们的工程师和我们的医生每天都在协同。
3: 因为有的家长方言呀，各方面有口音，所以呢，就是对声音的这个要求，它的识别度可能会更好一些。
7: 这块儿我们有两个重点的升级，一个像您说的方言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升级了语音识别的引擎，能支持202种方言。
8: 从6月份这个产品正式上线以来，我们大概保持着1周1到2次的一个更新速度。这样半年以来，我们其实是更新了30多个版本了，小到一些方言语的一些细节啊，
9: 儿童医院的 AI 儿科医生，
8: 或者是一个药方的一个格式啊，像一些大的一些。提升的话，比如说产品的一个问诊能力、一个开药能力的，它可能没有一个所谓的一个终点，而是一个在不断进步的过程中。
0: 它是一个永远在不断的去更新变化，临床专家、工程师、放射、影像等等系列在一起，动态的维护，动态的推进。科学家的最大的特点就两个字：执着。这个执着就是一种。我们叫做初心，这个初心就是一切为了我们的孩子。
10: 从攻克猝重诊疗难题到影像精准诊断，从脑科学的不断突破到 AI 儿科医生的落地，医者们以科学为刃，以人心为盾，在未知之境披荆斩棘。他们用行动诠释医生的使命，不仅仅是治愈疾病，更是以科学家的精神为我们的生命点亮希望之光。
11: 去体检吧，10个里头有那么5、6个、6、7个，恨不得都能检出一些结节呀、什么这，哎呀，甲状腺结节，是吧？什么这个肺结节等等等等。
12: 可有人一查出结节，就被判了死刑。
13: 就最多也就几个月吧，就给我判了死刑了。
1: 这太吓人了。
13: 对，因为当时家属的他的表现比我还要
1: 崩溃，
13: 就觉得不行了。
12: 这些肿块从何而来？
14: 气机不畅嘛，日久生火嘛，炼筋为痰，炼血为瘀嘛，形成的肿块就叫结。
12: 一位肺腺癌患者术后走两步就喘，如今却能带孙女，精神矍铄。
13: 吃了一段时间，慢慢一天比一天好。
12: 治病如用兵，他的四字心法。
14: 围住守住，然后再想尽想自己让他实力强了以后呢，再找他的弱点去拱。

0: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 那一天就像个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2: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 凸显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3: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4: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5: 三亿人参与，参与
0: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6: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7: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8: 朋友真心实意，
9: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0: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0: 国际知识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1: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2: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3: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0: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4: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5: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0: 您是否发现身边越来越多人的体检报告上悄悄出现了结节二字？这些肿块从何而来？
1: 气机不畅嘛，日久生火嘛，炼筋为痰，炼血为瘀嘛，形成的肿块就叫结节。
0: 三种睡姿让睡眠成为一味良药。
2: 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要这个枕着手睡，然后呢，大拇指呢是放在耳根后边的。
0: 本期嘉宾李国简大夫和您聊聊如何化解身体里的结。
3: 眼干眼涩，这是眼睛发出的求救信号。
4: 有摩擦感，有烧灼感，有视物模糊的感觉，都是干眼症的表现。
3: 小小干眼症竟能导致失明。
4: 如果您不治疗，角膜感染以后发生溃疡，角膜形成破洞了，就会失明。
3: 光脉冲配合中医疗法，让眼睛水润如初。
5: 固态的油变成了液体的油，它正常排泄出来，又涂布的眼睛表面，这样会达到治疗干眼的目的。
3: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6: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7: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8: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6: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封闭、坍塌坠物。
9: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10: 这里是法治中国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11: 刚被释放就犯事儿，男子碰瓷又被抓，
12: 故意向车辆倚靠，随后才顺势倒地。
11: 手机店被盗，民警火速破案，
13: 里面之前的手机都直接盗走了。
11: 企业同僚被盗，黑手竟是前保安。
14: 有个仓库无人看管，所以起了这个歹念。
11: 轻信荐股欲转账，民警点醒梦中人。
15: 不仅没有被诈骗，而且还赚钱了。
11: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10: 刚出拘留所又进派出所，碰瓷还能无缝衔接。一男子前脚被慈溪警方送进去，后脚刚放出来就跑到余姚重操旧业，结果又被抓了。近日浙江余姚警方就破获了这么一起碰瓷诈骗案，我们一起来看。

0: 前几天，余姚市民王先生驾车途经阳明街道圣山西路时，突然听到车外一声响，一名男子倒在地上，声称手被撞伤，手机摔坏，反复施压要求赔偿。王先生不想多事，选择了私了，支付了1550元。事后越想越不对劲儿，便向所在辖区派出所报了案。
1: 通过王先生提供的行车记录仪以及调取附近公共视频，发现该男子在王先生车辆靠近时故意向车辆倚靠，随后才顺势倒地。当时我就判断这不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是典型的碰瓷诈骗。
0: 经查，嫌疑人陈某此前已有多次碰瓷前科，前不久刚因同类案件被慈溪公安行政拘留14天，释放后不思悔改，又流窜到余姚继续作案。5月6号，民警在同乡某酒店将其抓获。陈某到案后交代自己无业，手头拮据，想弄点生活费，于是重操旧业。经审讯，陈某对其碰瓷诈骗行为供认不讳。
1: 目前犯罪嫌疑人陈某已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14天。
0: 警方提醒车主务必安装行车记录仪，发生事故请第一时间报警，切勿轻易私了，别给碰瓷党可乘之机。
2: 大伙平时买咖啡豆也就是图个提神醒脑，但是有人竟然把摇头丸藏在咖啡豆里想蒙混过关。最近深圳海关就查获了这么一票包裹，表面上是咖啡豆，打开一看里头却另有乾坤。一起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前不久，深圳邮局海关官员在对转运货物进行检查时，发现一箱申报为咖啡豆的包裹机检图像不对劲儿。开箱一看，5袋咖啡豆里有一袋有明显的二次封装痕迹，拆开后发现里面藏着一包半粉半蓝色的药片，净重501.4克。经鉴定，这些药片里检出了亚甲二氧基甲基苯丙胺，也就是摇头丸的主要成分，
3: 是我国严格管制的一类毒品，常见形态有彩色药片、胶囊等，印有卡通图案、字母、 logo， 颜色五花八门，多在酒吧、 KTV、 夜店、聚会等场所出现，不法分子谎称娱乐药，不上瘾不伤身。
0: 实际上，摇头丸会强烈刺激中枢神经，让人精神极度亢奋，情绪失控，产生幻觉，身体不由自主的抖动，尤其是头部不受控制的不停摇摆。
3: 它会使人的脏器衰竭，出现高烧不退、脱水、肌肉溶解、肝肾功能衰竭，极易猝死。它还会使人的意识混乱、冲动暴力，极易引发性侵、斗殴、交通事故。吸食者对其心理依赖极强，一旦沾染很难戒除。
0: 禁毒专员表示，毒贩常把摇头丸、冰毒等伪装成咖啡豆、咖啡粉、糖果这些日常食品，通过邮寄渠道走私入境，很难分辨。我国法律明确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要追究刑事责任。
3: 摇头丸不是软性娱乐品，是破坏力极强的合成毒品。在此提醒市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人群，见到或接触到陌生酒水、糖果、药品、零食，一律不要碰，坚决远离夜店、涉毒圈子。
0: 摇头丸不是什么快乐丸，而是要命丸。大家特别是年轻人去酒吧、 KTV 玩的时候，陌生人递来的饮料、零食千万别碰，别因为好奇或者抹不开面子毁了自己的人生。记住，摇头丸一摇就完。
2: 日常出行，电动车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代步首选。可是您有没有想过，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小疏忽，就可能让自己的爱车不翼而飞呢？最近在太原公园时代城天桥下，李先生就因为一时大意没锁车，电动车就不见了踪影。
4: 失主这个当时据他所称啊，他平常这个没有锁车这个习惯，然后进去也是要取东西，大概有半个多小时，然后出来之后发现车已经丢失了。然后最后就报警。
0: 接到报警后，小井峪派出所的民警迅速行动，立即赶往现场展开调查。
4: 我们经过调查监控，然后发现有一名这个嫌疑人郭某将电动车骑走。
0: 随即民警兵分两路，一路沿着嫌疑人出行路线调取沿途公共视频，另一路进行摸排走访。很快民警便发现了线索。
5: 在公园时代城

0: 这个西南角是在公馆楼底下，然后这儿有大家停放这个电动车，然后嫌疑人这个郭某从这儿路过的时候，然后看见这儿有这个卫生所的电动自行车，然后就在这儿这个思索。
1: 啊，这就已经骑上了。
0: 对，这会儿已经骑上了，他骑上就从这个虎峪河这边直接就从这边行驶了，就向西这个行驶。
2: 民警根据掌握的线索，四天后就将嫌疑人郭某成功抓获。然而，面对民警的询问，郭某起初还想抵赖。
0: 抓获嫌疑人之后，然后嫌疑人当时不承认，然后我们给其说明这个情况之后，观看监控视频，然后嫌疑人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然后后来也领导我们去这个他销赃的地方，然后成功将电动车追回，现在电动车已经返还失主。
2: 据郭某交代，他当时本打算去姐姐家，半路见到卫上所的电动车，便临时起意。得手后，他径直骑回住所附近，找了一家电动车收售店销赃。
0: 车上这个手续都比较完善，然后店主当时也没有过多的这个核查人的信息，然后就将电动车，以这个300元价格收购，然后随后我们也将老板带回进行这个警告教育。这个300块钱已经被这个嫌疑人当时已经挥霍了。
2: 而民警在调查过程中发现，郭某并非第一次实施盗窃。
0: 这个经我们调查，这个郭某这个之前曾经被公安机关因盗窃打击处理过，然后此次这个郭某也是一个月前刚这个刑满释放出狱，这个又进行这个盗窃行为，经这个我们鉴定，这个该电动车这个金额已经超过1000元，所以说对郭某进行这个刑事拘留。
3: 近日，盲人被撞反遭辱骂的视频引发全网愤慨，然而真相却令人错愕。北京警方通报，这是两名网红为吸粉引流自导自演的摆拍闹剧，拿弱势群体恶意炒作，终将自食恶果。目前两人已经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我们一起来看。
4: 干啥呢？不看路啊？
5: 我走的是盲道啊。
4: 什么盲道啊？
5: 盲人走盲道啊。
2: 今年5月初，一个名为抱抱盲兔的网友在抖音等平台上传了一段自己在北京盲道上被逆行电动自行车撞伤、盲杖掉落的视频。视频中的撞人者不仅没有道歉，还指责被撞的盲人女孩不看路。该视频一经发出，立即引起了社会关注。不少网友留言表达了对被撞盲人女孩的同情，并希望有关部门对撞人者从严惩治。北京交警官方账号也在该视频下留言，表示将尽快核实情况，依法处置。之后，抱抱盲兔回复称，该视频是很久以前拍摄的，并且已经收到了当事人道歉，也有相关部门进行了联系，随后不久删除了这段视频。对此，有些网友对视频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有的网友认为视频中盲人女孩和撞人者的对话感觉怪怪的，不符合正常逻辑。面对不看路的指责，应该回应我是盲人，而不是我走的是盲道。还有网友表示，这名盲人女孩在后续买完药打车离开的时候，手机界面上有5一假期活动的广告，推断视频拍摄应该是5一前后，这和她本人声称视频是很久之前拍摄的说法互相矛盾。经过调查，5月16号，北京警方发布消息，刘某男26岁和江某某女24岁为吸粉引流博取关注谋取私利，在朝阳区某路旁虚假摆拍盲人在盲道行走被电动自行车撞击并遭骑车人斥责内容，并通过短视频平台对外发布，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恶劣影响。上述二人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6: 两个网红为了吸粉引流，竟利用弱势群体盲人来编造虚假的故事，消费公众的同情心。当然在这件案件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公众在这个案件当中呢，他们呢是处于很被动的一个地步啊。当然我们也很严厉的去谴责这两位博主，真的是太没有底线了。那今天做客我们演播室的呢，是我们特约评论员蔡春雷老师。蔡老师，我们也想问问您啊，就是这一次这两位网红博主刘某和江某某，他们跟之前网络平台当中的博主跟他们对比来说，区别在哪儿？为什么这一次他们会受到这么严厉的谴责呢？
7: 他们最大的区别是利用了弱势群体盲人来这个编造这种虚假的故事，编造这种交通的事故 啊，我认为这个触犯了公众的底线，同时也应该受到刑事的处罚。
6: 嗯，当然其实我们在网络当中不仅仅只是看到这一次事件啊，比如之前还有虚假摆拍、卖惨引流等等一系列的事件还是屡见不鲜的。当然也想问问您，公众的善意被一次一次的消费，那您作为评论员啊，您从您的角度而言，那这种行为对我们整个社会带来了怎样的危害呢？
7: 这种虚假故事来欺骗这个不管是公众还是这个消费者，尤其是公众，我认为这种行为的确是没有底线，应该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谴责。他这种拍摄视频的行为也应该受到平台的抵制或者下架啊，也受到相关主管部门的这个管理。这个管理我认为应该分这个三个方面，也就是事前的对平台的承诺啊，你发视频到底是真的假的，应该做一个诚信承诺。这个第二个就是事中监督，从平台角度和这个广大人民群众来讲，发出去之后对他进行监督，到底是真是假。这次也是眼尖的群众啊，发现了他们有这个让人质疑的地方啊，发现了这件事情。最后还是应该从平台和这个管理部门角度来讲，事后这个监督。所以说，事前、事中、事后三个角度，监督会让这种无底线的这种摆拍引流的行动无处这个存在。
6: 谢谢蔡老师。我们再去衡量这两个博主他们获取高流量的一个最终目的，相信一定是有利可图的。那也想问问蔡老师，那从监管平台和我们社会公众的角度，我们应该做哪些才能够让他们这种唯利是图的空间尽量缩小，或者是有效的堵住他们的获利的空间呢？
7: 核心就是对他们这个进行监督，刚才我讲的那三种监督啊。另外这个也希望我们广大的网友同志也这个确实发挥群众的力量啊，对这些这个冒充的引流的通过这种情况吸引眼球获利的行为坚决抵制。
6: 谢谢蔡老师的分享和点评啊。当然我们也希望公众能够擦亮我们的眼球，针对于这种唯利是图的博眼球的行为能够有效的遏制，而且呢不被他们的行为所迷惑。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消息。
2: 手机店被盗，民警火速破案。
8: 里面之前的手机都直接盗走了。
2: 企业铜料被盗，黑手竟是前保安。
9: 有个仓库无人看管，所以起了这个歹念。
2: 轻信荐股欲转账，民警点醒梦中人。
10: 不仅没有被诈骗，而且还赚钱了。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3: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陈先生在武汉百步亭开了一家手机维修店，前段时间他回老家玩了2天，回来上班的时候却发现店里13部等着他维修的手机竟然不翼而飞。
2: 公共视频显示，案发当天凌晨2点多钟，有2名年轻男子来到附近转悠。当他们走到维修店门口时，一名男子竟然直接推开店门进入店内，另一人留在门口望风。
8: 拿着手电筒在里面翻他的柜台啊，然后抽屉啊等等，然后将里面之前的手机都直接盗走了。
2: 看到这一幕，店主陈先生才想起来，好像是自己当时走得匆忙，没有把门锁扣好，让嫌疑人钻了空子。民警进一步追查发现，2名嫌疑人得手后又在附近不紧不慢地闲逛了10几分钟，然后才搭乘一辆网约车离开。
8: 我们是沿着这个车的轨迹一路追踪到了我们武汉市黄陂区，然后大概是锁定了他们的一个居住的地方。
2: 经过近6个小时的蹲守，当2名嫌疑男子再次出现时，被布控民警当场控制。民警从他们居住的出租屋里收缴了被盗的13部手机和1部平板电脑。经审讯，两人交代，他们原本是放假到百步亭游玩，晚上在街上闲逛时无意中发现了没上好锁的店铺，于是两人临时起意进入店内实施了盗窃。没想到偷来的手机全都是有问题的待修手机，根本不好脱手，正在想办法销赃，就被及时赶到的民警抓了个正着。
11: 19个小时搞定了，蛮感谢蛮感谢，我想6块钱把人破。
3: 很多人都相信熟人好办事，如果想投资项目，朋友介绍的项目似乎会觉得更靠谱一些。可是最近太原的陈先生却被自己的一位好朋友以合伙开台球厅为名忽悠着从贷款公司借了20多万，这钱投进去了，台球厅却连个影子都没见着，这位好朋友最后还玩起了人间蒸发。具体什么情况，我们一起来看。
2: 陈先生告诉民警，去年赵某找到他，描绘了一个美好的前景。面对朋友的邀约和分红的承诺，陈先生心动了，可他手头并没有那么多本金，于是赵某便热心地给他指了条明路。
11: 报案人讲述，嫌疑人与其同为朋友关系，去年的时候呢，然后他的这个朋友就给他讲述说可以带他一起赚钱，投资台球厅。投资台球厅之后，然后盈利的部分两个人均分。一个嫌疑人就带着报案人一起前往了3家不同的贷款公司进行贷款，共计贷款22万余元，实际放款13余万元。
2: 就这样，陈先生背着高额的服务费和利息，从贷款公司先后3次共计拿到了13万多元，并全部交给了赵某，就等着台球厅开张分红。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钱一给出去，事情就变了味儿。
11: 在这个办理期间呢，被害人一直通过手机微信的方式，然后催促这个嫌疑人加盟，询问这个台球厅加盟的这个进度，但是嫌疑人一直是以各种理由搪塞。
2: 陈先生满心期待台球厅项目能够带来收益，然而该项目却迟迟不见盈利，这令他烦闷不已。没过多久，赵某又提出了一个新项目，陈先生再度投入一笔资金后，项目依旧毫无成效，钱投进去毫无反馈，久而久之，陈先生自然心急如焚。他催问的次数增多后，赵某竟直接将陈先生的联系方式拉黑，消失得无影无踪。
11: 嫌疑人了解到的加盟这个台球厅呢，需要13余万元，但是第一笔贷款实际放款金额为6万余元，在此期间，就是第二笔、第三款笔款项下来的时候，都已经到了就是去年的12月份。在此期间呢，然后嫌疑人不停地把这个钱挥霍，就是把以前的这个贷款金额都挥霍掉了，所以导致一直无法凑够这个加盟台球厅的钱款。最终嫌疑人也没有把这个钱用作台球厅的实际经营吧。
2: 原来赵某因欠下巨额债务无力偿还，便将主意打到了朋友的身上，所谓的台球厅投资项目纯属子虚乌有，这不过是他为了骗取钱财而编造的谎言。被陈先生催得紧迫时，他又编造了另一个项目，企图蒙混过关。
11: 后来据这个嫌疑人讲述，其因为了搪塞，继续搪塞这个被害人，继续以各种理由向这个被害人索要钱款，或者是让其进行贷款。然后在这个期间呢，他就又投资了花一个极小的数额去加盟了一个本地的团购平台，但是这个团购平台呢并没有盈利，盈利的效果也并没有那么好，但是所获这个盈利呢也并没有向这个被害人进行分红。
2: 目前赵某已因涉嫌诈骗被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中。
3: 前几天，重庆渝中交警部门接到群众报警称，一辆黑色轿车停在长江一路的主干道上，导致交通堵塞，司机在驾驶室内一动不动，很可能发病昏迷了。接警之后，民警很快赶到现场，然而经过一番观察后，民警发现车里的司机好像不是病了。
12: 那个车子停在马路中间，停了10几分钟了，一直没动。群众反映那个黑色轿车的驾驶员是名男性，当时倒在那个驾驶位上一动不动，担心他的身体状况会不会是突发疾病什么之类的。
2: 交警到达现场后拍窗呼喊，可是驾驶员依然没有任何回应，随即拨打了120。同时为了疏导交通，交警又叫来拖车，将车辆拖移至空旷地带，请示指挥中心后准备破窗救援。
13: 先跑啊，
2: 然而当交警破窗之后，一股浓烈的酒味扑面而来，原来司机不是发病，而是饮酒之后睡着了。
13: 我有
14: 什么？我打一九五二路，现在我们从那哪路去了？
12: 二十二车线已经结合驾驶机动车，同时我们呼叫的120救护车也到了现场，然后我们将驾驶人转移到120救护车站之后，我们民警陪同我们驾驶人到重庆市急救中心采取相应的急救医疗措施。
2: 经过医生治疗，驾驶员逐渐清醒，交警立即对其进行呼吸式酒精检测，并采取血样送检。
12: 当时的数值是每百毫升146毫克，已经达到了醉酒驾驶机动车的一个标准了。
2: 驾驶员交代，中午和朋友聚会，喝了白酒，心存侥幸开车回家，行至半路睡意上头，于是将车停下来休息，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种行为的危险性。
12: 将面临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的处罚，同时会面临相应的刑事和行政的处罚。
2: 在此提醒司机朋友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法律的红线千万不能触碰。
3: 既能玩游戏又能赚钱，这应该是许多游戏爱好者的理想状态吧？可是这恰恰是骗子精心设计的一场针对游戏代练的骗局。近期家住江苏无锡的李先生就遇到了这样的好事儿，本以为能轻松赚外快，没想到却一步步落入了陷阱。
2: 李先生在家玩游戏时，收到一名陌生玩家发来的消息，对方以5天1000元为报酬，请他帮忙代练游戏账号。面对送上门的兼职机会，李先生有些心动。
13: 帮他人代打，其实他自己本身也没有什么帮人代打的那个需求，或者说是想要购买什么东西，但是就收到了陌生人的这个邀请之后，并且跟他说出每天可以有200块钱的代打费，然后他就答应了对方。
2: 李先生心想，反正平时也爱玩游戏，还能顺便赚点钱，算是一举两得。但他也担心遇上骗子，没想到对方早已准备好了话术，主动提议走正规平台，声称订单完成后1到3分钟钱就会退回，还反复强调大家都有保障。
13: 双方互相加了 B 站上面的好友，在 B 站上，对方给我们辖区的张某发送了一个链接，点击链接过后呢，会显示一个闲鱼平台客服的聊天窗口。实际上这种跨平台的链接，如果点开以后是某二手平台的客服，都是诈骗分子制作的虚假链接。
2: 对方一步步耐心指导李先生操作，搜索平台，确认订单，联系客服，扫码支付，一套流程下来显得专业又正规。李先生逐渐放松了警惕，按照指引扫描了所谓的客服二维码，支付了一笔款项。
14: 在这个网站搜索的呀。
15: 你自个谁干？搿谁子你哪有搿？你跟哪位晓得到闲小蜜的搿呢？
14: 这位哥怎么是到闲鱼平台闲小蜜了？
15: 你可以搿种，你真的容易迷晕，你要点进去，你要几日要红区有个嘞，你要点进去呢。
2: 付完款后，李先生确实拿到了对方的游戏账号和密码，但承诺的返款却迟迟没有到账。当他再次联系对方时，已经无法取得联系。他赶紧翻看付款记录，发现收款账户竟然是个人账户，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于是急忙报警。民警发现，这场骗局的核心套路并不复杂，却极具迷惑性。骗子先在游戏或社交平台上散布高薪代练信息，吸引有兼职意愿的游戏玩家，一旦有人上钩，便以走正规平台交易为由进一步获取信任。
13: 我们当事人相信这个骗子的原因是首先就是骗子跟他讲的是走的是正规的二手交易平台，也是他也是自认为平台在平台交易有一个平台的保障，哪怕是碰到骗子也可以正常退款的。但实际上骗子是通过这个 B 站的私聊窗口给他发送了一个自己制作的链接，跟所谓的二手交易平台根本没有任何关系。
2: 通常此类骗局会有以下几个关键步骤。首先，骗子以高薪代练、轻松日结等话术吸引受害人，再诱导受害人脱离正规游戏或社交平台，使用第三方聊天软件沟通，接着发送虚假的平台客服链接，制造交易假象，再以保证金、手续费、激活费等名义要求受害人扫码转账，最后受害人付款后，骗子立即失联，钱款难以追回。
13: 在网上如果看到那种类似于天上掉馅饼的，别人想让你非常轻松就能赚到钱的方式，不要轻易的相信。另一种就是如果说谈好在正规的二手交易平台上面

0: 进行交易的话，就不要再去听信别人的，或者去添加他去添加别人另外的社交软件方式。
1: 民警强调，保证金是此类骗局中最常见的幌子，无论是代练、卖号还是其他线上服务，只要对方要求提前支付各种名目的费用，都要高度警惕。
0: 如果说对方让你提前支付一笔保证金，或者说是像签署协议之类的，需要付一个保证金，这个就是需要注意的。本身这种行为根本就不需要所谓的保证金，而且如果是在正规平台上交易的话，平台本身也有一个保障这个双方权益的效果。
1: 李先生索性及时报警，损失尚可追查，但并非所有人都能如此幸运。警方提醒广大游戏爱好者和兼职求职者，天上不会掉馅饼，高薪代练往往是诱饵，任何要求提前扫码缴纳保证金的兼职都可能是诈骗，如有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2: 马先生因资金周转需要，将自己的贵重字画交由朋友赵先生作为借款的质押担保，双方约定还清借款时返还字画。借款到期时，马先生按约定到赵先生家准备结清全部借款，并让赵先生拿出质押的字画，但赵先生却说因小孩子顽皮，字画已经毁损。马先生咨询这种情况下自己该怎么办，是可以不还这钱吗？
3: 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4: 马先生不能因字画毁损而拒绝偿还借款，借款合同啊是主合同，质押担保合同呢是从合同，主债权的还款义务并不会因质押财务受损而免除，所以马先生啊仍需要按照约定足额清偿借款。依据民法典第432条规定，赵先生作为质权人负有妥善保管质押字画的法定责任，引起保管不当导致啊字画毁损，赵先生呢应当对字画的实际价值向马先生承担赔偿责任。马先生结清借款后，可以向赵先生主张字画毁损的赔偿责任。
2: 何女士的邻居出差不在家，天气预报显示暴雨将至，何女士主动帮忙关闭邻居门窗，遮盖院内家具，避免财务受损，为此支出少量物料与人工费用。事后何女士向邻居索要合理开支，对方却认为是多管闲事，不愿支付任何费用。咨询主动为邻居管理财务产生费用，能否主张补偿？
3: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4: 何女士的行为属于无因管理，其有权要求邻居偿还因管理事务支出的必要物料与人工费用，邻居以多管闲事为由拒绝支付相关费用，缺乏法律依据。何女士没有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的义务，在暴雨即将来临时主动为出差的邻居关闭门窗，遮盖家具，完全是为了避免邻居的财务受损，符合无因管理的构成要件，并且该管理行为符合公序良俗与邻居的真实利益诉求。
2: 梁先生网购一台品牌家电，签收后正常使用，短短几天就出现故障，经核实属于产品自身质量问题，并非人为使用不当或损坏所致。梁先生联系商家要求退换货，商家却以签收使用为由，只能提供维修服务。梁先生咨询网购商品存在质量瑕疵，消费者是否享有退换货权利？
3: 有请任占明律师。
4: 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4条以及《家电三包》相关规定，商品存在质量故障不符合标准的，消费者可以自主选择维修、更换、退货。梁先生网购家电仅使用了几天就发生故障，经核实，本次故障属于产品本身质量问题，完全符合三包法定退换货的适用条件，所以梁先生有权提出退换货诉求。商家已经签收使用为由仅提供维修，属于擅自增设不合理交易条件，限制消费者法定权益，该做法没有法律依据。
1: 企业同料被盗，黑手竟是前保安。
5: 有个仓库无人看管，所以起了这个歹念。
1: 轻信荐股欲转账，民警点醒梦中人。
6: 不仅没有被诈骗，而且还赚钱了。

0: 抓获归案。我们一起来看。
1: 今年三月底，陆中湾派出所接到辖区一企业报警称，车间内的铜料被盗。民警勘查发现，该车间是双向通道，员工进出自由。通过调取大量公共视频，民警发现一名可疑男子进入车间后，拿起地上装着铜料的塑料袋，挨个掂重，挑了一个最重的扛起就走。
2: 犯罪嫌疑人高度伪装，戴着帽子，穿着雨衣戴着手套。公共视频比较模糊，所以说人脸看不清楚，很难确定身份信息。
1: 民警见男子对内部环境十分熟悉，便判断很可能是内鬼作案。经缜密侦查和走访摸排，果不其然，嫌疑人正是曾在该公司担任保安的沈某。锁定行踪后，民警迅速出击，将其抓获。
2: 平时游手好闲，离职后经济没有经济收入来源，老东家那边呢，之前是有个仓库无人看管，所以起了这个歹念，实施了这次盗窃行为。
1: 经审讯，沈某如实交代了犯罪事实。短短半个月内，他共盗窃车间铜料五次，卖出后获利29000元。目前，沈某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0: 坐在家里动动手指就能成为跨境电商老板，不用囤货，有专人指导，每天轻松赚钱，这样的事儿找上你，你会心动吗？最近这类打着跨境电商旗号的骗局在全国多地出现，已经有不少人上了当。
1: 王女士是青岛一位在家专职带娃的宝妈，近日她在某网络平台上看到有人推广跨境电商运营，宣称零元开店，零基础，无需经验，于是就报了名。
3: 他说是那个叫着我开一个网店，跨国网店，我挣钱怎么好怎么好，我觉得感觉在家里也没事，我感觉开网店那么能挣钱也可以，投资就是投上吧，这一个单多少钱，还得去花美金。
1: 王女士心动了，按照诈骗分子的指示去做。正当她要邮寄价值13000元的黄金饰品时，被当地警方及时拦截，避免了损失。反诈民警提示，近期这种跨境电商骗局在全国多地发生，市民要小心防范。此类骗局与常见的兼职刷单诈骗手法非常相似，只不过是换了个名头。诈骗分子会在社交平台上大量发布含有跨境电商、零基础、无需囤货等关键词的营销信息，吸引网友关注。
4: 随后会以运营指导的身份添加受害者，讲解运营的流程，诱导其下载指定的平台，完成接单、采纳、发货、提现等操作，甚至声称平台以美元结算，以此增强受害人的信任。
1: 受害人在平台完成注册、开店等流程之后，诈骗分子会通过后台操作为店铺制造大量的虚假订单，营造出生意兴隆的假象，从而诱导受害人提升店铺等级，不断加大投入，同时逐步规避线上直接充值，降低自身被追查的风险。
4: 当受害人投入的资金越来越多，产生提现的需求时，诈骗分子会以缴纳税款、保证金、账户解冻等为由，要求其支付大额的款项，进一步逼迫受害人继续投入。
1: 警方提醒，任何声称无风险高回报的投资项目都应该引起警觉，大家千万不要轻信未经验证的信息。
4: 所谓的无货源跨境电商平台，多是诈骗分子搭设的虚假网站，其服务器平台位于境外，交易销量都是诈骗分子后台操作修改的，根本没有开展实质性的交易。一旦发现自己很可能已经成为诈骗的受害者，应立即报警并提供相关的证据。
0: 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横祸让当事人深陷伤病煎熬，漫长维权之路步履维艰，胜诉判决已然到手，赔偿兑现却屡屡遇阻。面对棘手的执行僵局，法院执行法官如何为这场纠纷寻得圆满的解决方案？接下来我们关注发生在黑龙江佳木斯的一起纠纷案件。
5: 800多天了，2023年11月21号，
6: 咱们鉴定上访
5: 鉴定了，二级。
1: 800多个日夜，对于张某来说是被病痛折磨、被生活困住的难熬时光。一场天灾引发的意外，无情打碎了他原本安稳的

0: 生活，也让他从此深陷伤痛之中。
1: 调兵嘛，调兵砸到铁皮房盖上了，完直接把这个房盖砸穿了，砸到我的。
2: 2023年冬天，因佳木斯遭遇暴雪天气，某商业城的建筑因高空坠冰砸塌顶棚，将在市内经营的张某砸伤，
1: 砸到我颈椎、后背，我是胸骨爆裂性骨折，砸头了，头现在有40多，整个的后面头、肩膀有一个钢板，后面有12个钉，肋骨都扎折了，现在是膈肌都不好使，打喷嚏啊、咳嗽都不行。
0: 伤情严重，生活不能自理，漫长的康复治疗和日常护理让张某一家承受着身心与经济的双重压力。然而事故发生后，受害人始终没有跟商场达成赔偿协议。面对日渐严重的经济压力，张某决定拿起法律武器维权。
2: 双方对赔偿数额未达成一致，张某诉至法院，经法院判决，该公司需赔偿张某医疗费等各项费用191万元。
0: 190余万的赔偿本是张某重拾生活希望的依靠，可现实却再次给了他沉重一击。
2: 在执行过程中，执行人员通过网络查控和现场调查，发现该公司银行账户竟有10000余元，与赔偿数额相差悬殊。执行法官多次约谈被执行人，并现场走访，发现该企业经营困难，无法一次性达成赔偿。
0: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可被执行企业账户资金寥寥无几，经营也是步履维艰，根本无力承担全额赔偿。一边是伤者急需的救命钱，一边是企业举步维艰的生存现状，瞬间让矛盾陷入难解的僵局。如今事故已经发生2年多了，作为受害人的张某感觉自己有一些坚持不住了。
1: 我现在是胃已经下垂了，脚趾头脚已经变形，你要是不继续康复的话，我现在已经坐的是偏的了，他以后该脊柱侧弯他是越来越弯了。
0: 面对申请人张某日渐紧急的现状，执行法官再次约谈了被执行单位负责人，双方见面并没有预想中的剑拔弩张，双方情绪平静，都希望通过调解能够达成一个和解。
2: 都不是故意的，就是个意外事故。
3: 对，
2: 是不是啊？
3: 这纯意外。
2: 是啊，到自己身上了，那就是说。
0: 最终，在充分了解了原被告双方的经济现状以及面临的实际困难之后，在执行法官的主持下，双方决定各退一步，申请人降低赔偿要求，而作为被执行方的企业必须在限期内将全部执行款一次性支付到位。
2: 一次性给你100万吧，咱就剩下的咱就放弃了，咱拿现金就完事儿。该公司于2026年6月将一次性支付张某108万元，余款张某放弃。
4: 时间是咱们定好的，为了烧之前尽量要先攒，早处理吧，早完事儿。你这边咱家案子早结束，
2: 就是说身体状态能保持好，心情保持好就行。本案属于涉企涉民事案件，既要保证民事案件快速止结，又要有利于伤者的有效救治，兑现张某的胜诉权，保障企业正常经营，优化法治营商环境，最大限度地降低了执行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
5: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5月的重庆暖意渐起，在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宝平村村委会旁的坝上，70多岁的留守老人们围坐在一起，他们晒着太阳，拉着家常。临近中午呢，他们不用起身往家赶，隔壁就是村里的互助养老共享食堂，走几步路就能够吃上热乎饭。几位60、70岁的老人们陆续来到共享食堂，他们在一起摘菜、烧火、洗米，大家各司其职，为中午开餐做起了准备工作。自从村里办起了共享食堂之后，村里的老人们都能够吃上热乎饭了。目前食堂每天为30多位的老人免费提供午餐和晚餐，对于行动不便的老人还会特别安排志愿者送餐上门。谈起现在的养老生活呀，大爷大娘们都满意得很。这温情的一幕正是近年来我国农村互助型养老服务落地见效的一个生动的缩影。近日，民政部等11个部门发布了

0: 关于推进互助型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这是我国首次在全国层面就如何推进互助型养老服务发展做出了系统性、总体性的部署，进一步推动互助型养老服务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在这份意见当中指出，互助性养老服务是指通过邻里、村社区的居民间的互相帮扶，为老年人提供自愿性、非盈利性的养老服务的活动。发展互助性养老服务是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重要要求，更是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在农村啊，不少留守独居的老人年纪大了，这买菜做饭十分的不方便，一顿热乎饭曾经就是他们的一个小烦恼。为了解决老人就餐的难题，宝平村现在建起的这座共享食堂，每天为村里30多位的老人免费提供午餐和晚餐，菜品荤素搭配，清淡软烂，符合老年人的口味和营养需求。对于行动不便的老人，村里还安排志愿者上门送餐，让老年人足不出户也能够吃上一口热乎饭。食堂运营靠的是邻里互助、集体兜底、志愿服务，党员干部带头，热心村民轮流帮忙，从买菜做饭再到打扫卫生，大家齐心协力把民生小事办实办好。在这里，老人们不仅吃得饱、吃得好，还能够在一起聊天说笑，这日子啊过得更热闹、更有滋味。一餐热饭暖的是老人的胃，更是老人的心。从吃饭难到吃得香，一座小小的共享食堂破解了农村养老的大难题，也让乡村养老更有温度、更有质感。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像宝平村这样的互助养老模式正在重庆的很多村落落地生根，我们也期待着更多暖心的举措可以走进其他的乡村，让每一位老年人都能够安享晚年，幸福无忧。
1: 轻信荐股欲转账，民警点醒梦中人，
2: 不仅没有被诈骗，而且还赚钱了。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3: 一个全国连锁的10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4: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5: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的好多问题。
6: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7: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1对1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8: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9: 还是很专业的。
10: 它是1对1定制的，
11: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2: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备镜子了。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3: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7: 欢迎回来，如果您有关于房产、 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

0: 喇嘛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前不久的一天凌晨，武汉交警在街头夜查酒驾时，拦下一名通宵喝酒、隔天营运的的士司机。起初他谎称只喝红牛、嚼槟榔，还当场试图喝水抵赖。然而在酒精检测仪的面前，一切招数都属枉然。
1: 当天凌晨3:40左右，交警在武汉洛施路开展酒醉驾专项整治，一辆营运的出租车飞驰驶来，靠近检查点时差点撞上锥桶，行迹十分可疑。
2: 我甩鸭子，我咋甩鸭子的？你开得那么快干嘛呢？
3: 你看到？
2: 哎，要！你喝酒没有？
3: 没有啊。
2: 关门，关门！
1: 交谈中，驾驶员卢某突然拿起水瓶想喝水，被民警及时制止。车上还有两名乘客，民警再三询问，他始终否认饮酒，只说嚼了槟榔，喝了红牛。
4: 确定没喝酒，一点饮料也没喝，
5: 喝红牛的，
4: 喝了红牛。
5: 对，
4: 那怎么会缺量呢？只喝了红牛。
6: 如果刚喝完红牛，立马进行我们的出血棒检测，可能会导致这个棒子会亮，因为红牛本身它发酵的过程会含有一定的酒精。但是在这个驾驶员下车，并且已经过了大概30秒左右以后，我们再进行对它进行了这个出血棒检测，仍然显示有酒精，并且这个数值远超于这个红牛所带来的这个酒精数值。我们判定他这个驾驶员可能会有这个说谎的嫌疑。
1: 民警随即用精准呼气仪检测，结果为每100毫升70毫克。卢某涉嫌饮酒后驾驶营运车辆。
3: 还没喝酒，数据注意一下。
7: 下午喝的吧。
3: 下午喝的
2: 那也喝了呀，
4: 胆子好大呀。
1: 卢某交代，前一晚他7点开始喝酒，喝到凌晨3点，时间跨度长达7-8个小时。他以为酒精代谢完了，便侥幸营运上路，不料被当场查获。
6: 武汉交警在这里提醒广大驾驶员，为确保安全，最稳妥的做法是饮酒后至少间隔24小时再驾驶机动车，宿醉后更是要间隔48小时以上，尤其是营运车司机。
1: 目前卢某将面临行政拘留10日、罚款5000元、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申领驾驶证，且重考后终身不得驾驶营运车辆的严厉处罚。
0: 近20万的准新车拿来出租，收了1个月租金后，车辆竟然杳无音讯。前段时间，重庆市民郑女士就遭遇了这样的烦心事儿。她希望用自己的经历提醒观众朋友，出租车辆时一定要小心谨慎，避免事后出现纠纷。
1: 今年年初，郑女士准备把自己闲置的轿车出租，这辆汽车才购买了1年零1个月。招租信息刚一发出，就有一名女子联系上她，双方很快达成了交易。
8: 有个女孩跟我联系，她说她要租车，可能要租2个月，租金5000块钱一个月，押金2000。
1: 2月8号，女子和郑女士见面，女子表示自己的钱套在了股市，暂时取不出来。原来说好的租金和押金合计8000元，现在只能拿出3000元，剩下的5000元只能先欠着。
8: 我看到她是个女的噻，我觉得应该没得问题的，长得也不像坏人噻。然后，主要是当时我想急着把车子租出去。
1: 女子租车以后驾车前往湖北。2月11号这一天，郑女士银行卡收到了陌生人转来的28000多块钱，转款备注上写有车款2个字。郑女士觉得有些蹊跷，自己只是租车并没有卖车，随即联系了租车的这名女子。
8: 然后她存了点私房钱在她朋友那里，她的账号又收不到钱了，让我帮她收一会儿，只收了5000，剩下的23500我都转给她了噻。
9: 但是那个打款备注写的是车款，那2个字的明显紧贴。
8: 没有，可能法律有点欠缺吧，当时想到了可能他写的是租车款吧，但是租车款好像也太多了呀。
1: 郑女士的车上安装了数字钥匙和定位器，通过这些装置，郑女士发现了奇�怪的一幕。
8: 开过去了后，在那个地方停了30多天，在宜昌，看公里数和油数都没变过。
1: 3月8号到了缴纳租金的时间节点，郑女士联系租车人，这个时候租车人突然失联了。
8: 打电话死都不接，我让派出所给他打电话，然后还有湖北的朋友给他打电话都不接。
1: 感觉不对劲儿的郑女士赶紧查看车载定位器，这才发觉车辆的定位信息已经消失。
8: 我们看那个数字钥匙已经不在线了，都是说 GPS 可能被拆了，直到今天，然后 GPS 都看不到，2个月都看不到 GPS 定位。
1: 这两个月来，郑女士拼命联系租车人，对方的电话一直畅通，就是始终无人接听。
4: 打了好多电话了吗？给他
8: 打了个月电话了。从来没接过，从四月份打到五。
1: 电话不接，定位器失灵。目前自己的这辆车究竟在哪里，在谁手里，郑女士完全不知情。原本想把闲置车辆出租赚点租金，却不料对方直接开走车后玩起了消失。通过征信平台，郑女士查询到租车女子的征信记录存在不少瑕疵。郑女士怀疑对方租车的真实目的就是为了变卖套现。目前郑女士已向警方报案。针对郑女士遇到的情况，在此也提醒大家，出租车辆等贵重物品前，最好先登录法院网等网站，查询承租人是否有被执行记录，了解对方的征信情况。另外，提高出租时的押金金额或者增加抵押物，这样来尽量降低租赁纠纷出现的概率。
5: 郑女士的一句啊，我看她不像个坏人，就很轻易的把自己的这20万的新车3000块钱啊就给租出去了。当然，今天在我们的演播室呢，为大家请到的是我们特约评论员蔡春雷老师。特别想问问蔡老师啊，您看这样的行为啊，这个本案当中租车人呢以租车为名，就付一点点少量的这种押金，然后把 GPS 定位呢也给改了，这个车很快就被租出去了。那这样的行为到底是普通的民事行为，还是说已经涉嫌犯罪了？如果是的话，我们的租车人将会面临什么样的法律处罚的？
7: 从这个视频上看，这个应该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
5: 嗯，
7: 因为他这个租车之后啊，拆解了 GPS 和相关的能找到车的定位设施。
5: 嗯，
7: 我认为他应该涉嫌这个刑事犯罪。
5: 那如果我们的租车人说我只是暂时有一些经济的困难啊，他不承认他这样的一个行为，包括呢我们在本案当中看到这个租车人呢有不良的这种信息记录，那么这些细节对于定罪的话是不是有所帮助的？
7: 这个租车人怎么讲，主要看他的行动。第一，他之前的行为里面有不良记录或者失信行为。第二是他这个很低的价格租的车之后采取的措施，他采取了的确是让这个车辆失联的这种措施，不管是拆解 GPS 定位器，我认为他是有明确的主观的故意。
5: 当然其实我们也理解这个郑女士啊急于租车，所以降低了整个租车的标准。当然租车人呢他其实也是有自己的一个内在的利益驱动的，所以像刚刚说到的把 GPS 定位器啊改掉啊等等一系列的。那也想问问评论员，对于普通的观众而言，我们从风险防范的角度该做出哪些对自己有利的一些防范行为呢？
7: 这个问题非常好。如果是将自己的大额财产尤其是车辆租给这个并不很熟悉不可靠的人，这种情况下应该是加大这个担保的力度，比如说找双方共同认识的人做这个担保。第二个是看对方，尤其是这个承租方有什么可以这个质押的东西可以押过来，如果没有质押的话，是不是有抵押的东西，采取一系列的增加保证的这些行为，就让自己的财产将来免受损失。所以说我们第一擦亮眼睛出租给可靠的人，如果这个人在你的信任范围之外，那就增加保证措施，让你的财产高枕无忧。
5: 谢谢蔡老师。当然我们要再次提示我们的观众朋友，当您在租车租房这样的事件当中，包括您在工作和生活当中遇到很多对你有着很大诱惑事件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保持一个清晰理智的判断，这个才最重要。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消息。
0: 当所谓的股票大师给你指点迷津，让你买股票稳赚不赔，你能相信吗？更有甚者，这些大师还对外宣称赚了钱算你的，赔了钱算我的。这种看似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就让山东烟台的王先生遇到了，而且呢还真的跟着大师赚到了钱。就在王先生想着再大赚一笔时，民警找到了王先生。
10: 你告诉他警察找你了吗？
11: 告诉我，因为怎么着，我确实跟他挣钱了。
12: 连我挣钱，我再去害你呀？叫我跟个新软件跟这边交接完以后，再给我叫我下载下来。
1: 近日，烟台市公安局知福分局知福岛派出所接到烟台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推送线索，辖区居民王先生对外转账34万。

0: 万元疑似被诈骗。
1: 随后我们马上联系王先生，起初王先生声称自己转账的34万元是装修款，随后又说34万元是用来购买股票，不仅没有被诈骗，而且还赚钱了。
0: 看王先生已被深度洗脑，民警一边对34万元进行紧急拦截，一边继续对王先生进行唤醒工作。经过大量劝说，王先生终于醒悟，原来半个月前王先生接到一个推荐股票的电话，
2: 给你推荐股票，挣钱就100%的佣金，赔了我们这样给你补差价。哎呦，你看这一听，这事儿挺好。
0: 王先生按照对方的指点开始购买股票，并且在每天晚上6点准时进入对方的直播群，一边抢红包，一边听所谓的股票大师授课。
2: 一开始推荐了7只股票，我投了10000多块钱试试，3只股票稍微赔了一点，不到1000块钱。可是他直接从微信把这个差价给我补过来，其他股票还挣了3000多。
0: 看着对方不仅把赔的钱转给了自己，而且对于自己赚的钱，对方也没有索要佣金，王先生就对这位股票大师充满了好感。也就在这时，对方让他下载一款新的股票交易软件，
2: 告诉我在这个软件上买他推荐的股票要比在经常软件上买的要便宜10%左右。我一听，哎，这个利润挺可观的，我就小投了5000多块钱，挣了1000多。
3: 多长时间挣1000多？
2: 2天。
3: 那你这是这6000块钱提现了吗？
2: 全部提现。
0: 此时王先生对这位股票大师佩服的是五体投地，言听计从。
2: 他又给我推荐一只股票，告诉我，你这次你投个15万块钱吧，我说他挣个大的，一下投了34万。
0: 此时王先生将34万元全部转入对方提供的个人账户，用于购买股票。幸运的是，支福岛派出所民警也得到了线索，紧急联系上王先生。
2: 你不信的，你们卖一下。一开始我还不想卖，这不当我挣钱吗？寻思小部分卖一下，卖不出去。
0: 目前34万元已全部拦截并返还王先生，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4: 这是典型的虚假投资理财类诈骗，一旦你投入大额的资金，诈骗分子就会以各种理由来阻挠你拒绝提现，卷款失联。广大市民请牢记，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承诺保本高收益、保转不赔、亏损兜底的，一律都是诈骗。
5: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不同地区具有特色的菜肴往往令人印象深刻，地方性美食往往承载着自身的特性。闽南一带气候多呈温暖湿润，四季分明，造就了其菜肴原汁原味，鲜气十足。这种吃的鲜香变化吸引各方食客穿越了遥远的海岸线，只为这一口独特的味道。升华文物雄称海内，是世人对晋江的赞誉。晋江美食文化之深，不言而喻。相传姜母鸭在古时是普通百姓遥不可及的美食。古代御医为了给君王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用麻仁油炒红面翻鸭肉，再加上老姜母和烧酒一起炖煮，这道菜便是姜母鸭的前身。味道香鲜美味，甘辛兼备，君王食用后精神振昂，对其大加赞赏，这道菜也就成了宫廷御膳。如今姜母鸭走进寻常百姓家，渐渐成为家家户户餐桌上的一道名菜。
7: 姜母鸭一直以来就是咱们泉州闽南这边的特色，
8: 在泉州它是独树一帜，很香啊，而且因为它放了很多姜的话，又没有

0: 异味，然后又有增香，然后又下饭，比较代表泉州的嘛。
1: 姜母鸭，说来平常，一只鸭子几片姜而已，但张姐姜母鸭却以独特的魅力，让熙熙攘攘的食客食而不忘，去而又返。
2: 外地的姜母鸭比较少，姜母鸭有很多种了，有的是干的，有的是汤汁的。然后我们就是选取这种汤汁的哈，你要是说淋饭啊，加在饭里面也挺香的，挺下饭的，
3: 不腻，口感也蛮好的。
1: 区别于厦门，泉州的姜母鸭自成一派，有的店家是加水采用炖煮的方式，另一部分店家则是偏爱干煸，不加一滴水，全凭盐、姜母和麻油调味。姜母鸭选用的鸭子也是颇有讲究，选的是番鸭，
2: 采取就是咱们闽南的当地的那种番鸭，再选择在三斤左右的鸭子。姜母鸭就肯定以姜为主嘛，正常的姜就是要差不多在一斤左右。
1: 张姐先将整只的鸭子放于带盖陶土砂锅中，将整只的鸭子倒上特制的调料进行腌制，再将陶土砂锅直接置于炉火上进行煮、包、焖等烹制过程，经过高火慢火的煨煮，汤汁尽收，炉火上一个个陶钵井然有序地排列着，透过锅盖传来温暖的热流，稍许时间，白色的热气便升腾而起。
2: 老姜为主，然后再加上我们自己配制的秘方酒，秘制的酒，白酒，然后那种是去腥的，然后也会有加农村那种榨的那种麻油嘛，比较香，采取嫩鸭来做，然后它那个肉才会比较嫩。
1: 为了掌握适当的咸度、甜度、色度、香度、熟透度和鲜度，老板不断翻动，刚刚煮好的姜母鸭底下的汤汁还咕噜咕噜冒泡，鸭皮的油沉淀在砂锅底部，香气喷鼻，砂锅炖煮过后的姜母鸭的肉特别鲜嫩，有姜母的辣，但是在长期炖煮过后，姜母的味道就没有那么刺激。
2: 一只要煮两个小时左右，中间的话你不要给它粘锅，要经常搅拌，像孕妇啊、小孩啊、老人家都可以吃。
1: 姜母鸭妙就妙在姜味浓烈，姜汁深深浸入鸭肉之中，远远飘香。时间与火候的掌控，让张姐制作姜母鸭成了一门技艺。掀起锅盖，一股甜蜜的姜香便扑面而来，两小时的炖煮将老姜的辣香慢慢逼出，浓稠的汤汁将鸭身完全裹住，在油光的流动下呈现出温暖诱人的橘红色。食客一筷子就能将鸭肉扯下，皮肉分离，软而不烂，吃起来满口糯香，绵柔细腻的姜味迎斥着舌尖，搭配上一碗米饭，一天的疲惫在此也消失了。
2: 冬天选择吃姜母鸭的人会更多嘛，冬天比较冷嘛，人家会吃一点去寒去湿气，姜母鸭滋补嘛，就是比较养胃。
1: 姜母鸭，一道泉州人眼里家常菜，所带给我们的不只有闽南人这里对季节的适应，更加带来的是闽南人对生活的享受。
2: 你说正常的话，基本上比如说像有的就两三个人也有，比如说人多的他六七个七八个，他有时都可以选择两只。
1: 体会人生烟火，感受生活常态，冬天一道热气腾腾的姜母鸭，吹散了多少人冬天的寒冷，带回了多少人旧时的记忆。对食客来说，在晋江这样一个现代都市中找到怀旧味道，比想象中容易得多。

0: 走进千年古镇安海，在寻味过程中，老街、老摊、老建筑，随处可见的老旧生活气息，让人舒服且难忘。各种特色风味小吃随着时间的沉淀，历经三代人或四代人的传承，成为当地人从小到大记忆里的一部分。拥有上百年历史的安海捆蹄，就是这样捆住了几代人的味道和记忆。
1: 因为我小时候就在泉州长大，所以我基本上每一个朋友来泉州，我一定要带他吃一次。这种很有嚼劲的，然后拌点这个酱很鲜很爽口，我很喜欢吃。
0: 在晋江，每逢婚庆喜宴，打头的第一道冷盘最有分量的就是捆蹄片。
2: 这个捆蹄我是从小吃到大的，不仅经常来，我还带我那些朋友啊同学啊都一起过来吃。因为这家我是觉得从小到大味道是非常正宗非常好吃的，里面加了高粱酒，是捆蹄的一个灵魂。
3: 离开捆蹄做到现在至今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最早是我爷爷李凯的叔叔开始在做，传承到我这一代已经是第四代。美食的传承对我来说，这就是最大的意义。
0: 安海捆蹄作为家族式传承下来的手工工艺，以制作精细、质嫩韧香甜、耐嚼味美被大众所喜爱。但其制作工艺却相当繁琐。
3: 捆蹄就是我们安海酒席上、宴席上的第一道菜，食材上面的选择是非常的讲究，一定要选用猪的前腿肉、切肉、缝猪皮、灌猪肉，然后夹上竹子、缠上布，煮完以后定型。
0: 瘦肉侧面一刀划开，紧接着将精瘦肉切好。进行腌制，这也是整只捆蹄味道的关键。捆蹄皮再将其用针缝上，这极其考验功夫和时间的手法，李启平处理起来却游刃有余。瘦肉灌入缝好的猪蹄里，肉塞得满满当当，幸福感和满足感仿佛一下子就要溢出。为了防止猪脚中的胶质流失，取出干净的纱布将猪脚裹密。捆蹄顾名思义就是要捆的，取出两根木棍夹住裹了布的猪脚，再用纱布绳捆牢扎紧，这便是捆蹄的生坯。有了木棍的定型，无论长短，捆蹄煮出来的时候都依然是一只完好的猪脚，呈圆满的圆筒状，色泽红润。
3: 捆蹄制作的每一个环节都非常重要，包括你的选材、你的制作手艺工艺啊、你的调料、你的火候掌握，这些都非常重要。哪一个环节做不好，你就前功尽弃了。
0: 一点一点做，一只一只捆，捆蹄几乎每一步都需要这样的手工制作。但李启平毫不犹豫，接下祖辈的记忆，把心沉下来，用时间和精力来传承这道美味。看着捆蹄在慢火上蒸煮，不一会儿，烟气、热气、香气随之弥漫。
4: 食用时，李启平以熟练的刀工切成薄厚一致的薄片，
0: 切片后白里透红，其肉馅撅成各种花纹图案，别有一番艺术感。
3: 口感稍微有一点咸香，难得有一股浓浓的高粱酒味。吃捆蹄的时候沾上我们的蜜汁蘸酱，这个口感会更好，会更香。 我们的受众范围很广，那大人小孩都会喜欢这一道菜。
5: 挺好的，这个蛮扎实的，这个肉，而且它里面的那个怎么说呢，就是我吃的是它的那个红米醋的那个味道，然后沾上这个酱，蛮就很搭，整个就味道就很原始的感觉。
4: 捆蹄现切现吃，味道香醇，配上李启平自己调的酱料，有股浓浓的高粱酒味儿，肉香十足，捆蹄皮 Q 弹十足。
6: 我觉得这个捆蹄的味道很好，非常好吃。我个人很喜欢，因为它有一点淡淡的酒糟味。然后呢，它里面肉，猪肉那个肉很紧实，它会上面的皮很 Q 弹，我就很喜欢。然后我等我再买一些，要带回给我家里面，给他家人分享。
3: 来我们店买的人非常的多，啊，不管本地外地的都有。甚至海内外都有，每天都供不应求的。讲一个最典型的例子，疫情期间有一个客人从菲律宾华侨回来了，住在隔离酒店。他一到隔离酒店，他就想着说要吃我们家的捆蹄，他就叫他的亲戚买我们家捆蹄送到酒店给他吃。
4: 晋江安海除了捆蹄，更是藏着一道风靡闽南的特色小吃。安海土笋冻，它被称作闽南菜里的珍贵琥珀，也被说成是一道具有欺骗性的食物。土笋并不是笋，而是一条条形似小蚯蚓的环节小动物，学名叫星虫，藏匿在浅海滩涂的淤泥里。因为这种小虫子形状如圆筒笋，滋味比山上的冬笋还好，所以闽南沿海一带称之为土笋。
7: 我们是家族式的那种传承，做这个古早味土笋冻延续经典的传承，所以到我们这边是第三代传人。这个小的虫子平时都讲沙虫，但是它是一种海星虫，那个学名叫壳口葛囊星虫。
8: 很好吃的东西，我第一次吃的时候是因为它那个中间那个叫什么土笋是很嫩的，我觉得很好吃。
4: 土笋冻在安海的街头小巷随处可见，有固定的店铺，也有流动的摊贩，偶尔传来的吆喝土笋冻哦，为街头巷尾增添了些许烟火气。
9: 我觉得土笋冻这个东西啊，它就是我们闽南菜的一个特色，外表像果冻一样，吃到嘴里面它那个口感就是外面一层果冻，然后里面那个沙虫呢它是脆脆的，所以我觉得说土笋冻呢它吃的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口感，它是很多食物没有办法给的那种感觉，可以说越吃越好吃，越吃越上头。
7: 土笋冻传统美食之一，小孩子都很爱吃。
4: 炎炎夏日，当地人或游客路过摊贩，最喜来上几份晶莹剔透的碗状土笋冻，咬上一口，鲜甜软嫩，富有弹性，加上带有蒜蓉的酱，滑溜爽口，在唇齿间回味无穷。
7: 我们经常有外地的客人慕名过来，就想说尝一下这个传说中的黑暗料理，吃起来就是比较清凉爽口。其实呢，外地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下，吃下去的话味道是很不错的，它是比较清凉爽口清甜的那一种。
4: 这道看起来十分新奇的美食在安海却有着300多年的历史。相传土笋冻是民族英雄泉州人郑成功发明的。郑成功奉命攻打台湾之时，驻军靠近海滩，便就地取材食用土笋煮成的汤，无意中吃了宁成洞的土笋冻，没想到这味道比土笋汤好，便有了土笋冻。安海土笋冻逐渐流传开来，经后人不断改进制作方法及佐料，被食客广为流传。
10: 我
9: 敢打赌啊，在我们这边啊，十个人里面有九个人都说好吃，还有一个说特别好吃。
10: 做成这样，就是这种像类似于甜品一样的感觉，还挺好的。但虽然它口味是咸的，但是给人的感觉像那种小吃的感觉，还挺好的。
7: 土笋冻它胶原蛋白比较高，然后它蛋白质也挺高的，还有含有多种的那个氨基酸跟微量元素。
0: 黄姐秉承着百年的传统手艺，清洗、挑拣、熬制、分装、凝固，每一步都极其用心。土笋在竹篮中反复冲洗，一条条肥硕且鲜活。师傅们麻利地剪下头尾，置于石碾下，随后并开始了残忍碾压。土笋内脏被尽数挤出，碾压后再次放入清水中清洗，土笋冻中的土笋模样便出来了。熬制过程中无需添加任何东西，以水覆盖，保留了土笋原本的鲜美味道。对老板来说，熬制的时间长短已经深深刻进心中。
7: 土笋最后是不是清脆，关键也是我这一部分汤，土笋材料那个熬制出来的原汁原味的那个汤，所有的胶质它都会融在那个汤里面，后面就是因为那些汤有胶质，然后会结成那个洞，小的那个虫子也放在那个碗底，然后再舀汤进去，舀汤进去再加大的虫子摆在那个碗的上面，个头比较大的，它的肉质会比较肥美，味道会比较鲜甜。
0: 捞起后分拣装入小圆盒子，再加入汤汁，放入泡沫箱中，静静等待凝固，也等待美味的诞生。那流连于舌尖的海味和鲜味，倾诉着安海人那段晨兴余耕、待月周归的岁月。晋江作为滨海城市，三面环海，任沧海桑田、岁月变迁，不变的依然是余韵和余味。海上美食集中地，一年四季各式本港小海鲜，时令新鲜货可以变着花样吃个遍，天天有鲜，餐餐有鱼是日常。对当地人来说，深沪鱼味早已随着海风融进他们的生命之中，他们拥有以鱼为生的本领，也善于开拓创新，对生鲜食材进行巧妙加工，烹调出一道道形色各异、名扬四海的深沪小吃。在深沪，严红妹是家喻户晓的老师傅了，十几岁从小学徒开始，一直坚持了40多年，用心做好每一粒拳头母。
11: 这个味素不歹，比较 Q， 吃落去有那个嚼劲哦。经常吃，因厦门坐车啦，挑工用的来自大家。
1: 有些店里面吃起来满嘴都是那种感觉像淀粉一样的口感，它那个更有一些劲道，酱汁就是自己调的，在跟在外面吃的感觉完全不一样。端上去的时候味道也挺不错的，推荐的身边很多朋友他们都觉得很不错，经常都有朋友过来吃。
0: 当整个小镇还在酣睡时，严红妹早已忙开了。以海为生，注定也面临大风大浪的天气，所以并不是每天都能下海捕鱼。这时候人们就选择吃猪肉，这就是拳头母产生的渊源。最早名为金头母，是因为原本肉丸子只能精肉制作，带筋的就不行，而有些人看那筋有些浪费，于是就开始创新，把肉筋和鲜肉搅碎捏成团煮。后来有人觉得味道单一，又添入其他辅料，于是取名金头母。因为金头母的闽南语发音近似拳头母，且拳头母的形状就像拳头一样，因此不知从何时起，
4: 他便改名为拳头母，流传下来。如今拳头母在晋江也有一两百年的历史。
12: 我个人是喜欢蘸酱吃，比较有味道，口感比较好，吃下去脆脆的，感觉口感很好，跟别家的石头肉不一样。
13: 这是王阿姐的滚头嘛，但是我呢哦做起来跟人无相，阮别人的结婚嘛，因阮家阮本地就了做的嘛，食起来很有嚼劲，够滚头了，大人囡仔够爱食了。
14: 我食了做结婚，即款的滚头母一去，朋友也真侪来调的我料，我是也配合我听。
4: 颜红妹的拳头母是每天现做现卖，猪肉一定要买今早现杀的。既有瘦肉也有肉筋，否则会影响拳头母的口感。先将猪肉切成条状，放入搅碎机搅碎。搅碎好的肉泥反复揉捻，待配料完全和肉泥揉合在一起后，左手抓起一把肉泥放入手掌，伸直食指，绕着肉泥反复打圈，直至肉泥变成一巴掌宽、三根指头粗的圆筒状，再放入沸水里。
13: 像阮是刚说，阮是做起来，然后创起来，然后再给暖者，伊遐遐个会较松咯。啊，暖暖，然后阮起来搅起来，就煮一般，这煮就计差不多十分钟啦。伊遐步骤就是刚说你吼，你搅的时阵，唔通搅伤多，搅的时阵入面起来，搅两个就硬了。有法嘞，我是会讲第一下个咯。你若愈搅愈多，它再就无好食咯。
4: 大火快煮下，拳头母很快浮到水面。此时它们呈白色，就像一个个握紧的小拳头，在锅中翻滚。刚出锅的热气腾腾的拳头母，用签子穿起一个，沾上特制酱料，香菇的香气和肉味绕齿盈余，轻轻咬动，嚼劲十足，味道一绝。
13: 一日都也是四五十日差不多了，计爱食阮的酱汁了、酱料了。伊说滚头好食，酱料是真真正好食了。啊，有诶，个加去外省滚头母安尼啊，一加外省几落包了。
14: 实在乎你食个够脆的，也有啊，会要加，主要食落去 Q 弹的，要加起体的。
15: 很好吃啊，这个我一直以来都挺喜欢吃的，我家小孩也喜欢吃。我喜欢吃他们这个甜辣酱，所以我就比较喜欢吃蘸酱。这个好像还可以煮汤，还可以直接蒸来吃。我觉得拳头母算是安海代表性的小吃之一。
4: 拳头母包含在其中的不只有简单的闽南风味，也包含着泉州人最直接的思念。小小一块的拳头母将记忆串联在大街小巷中，这一份故事依旧会传承到更远的远方。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前不久啊，北京顺义交警接到报警，司机于某说他开着厢式货车倒车时和路边一辆车呀发生了剐蹭，结果俩车都损坏了。在保险理赔时，这理赔员发现了问题。
1: 您那车哪儿跟对方车接触的？
2: 这边。
1: 就这右后脚是吧？然后咱本次事故啊，于师傅，您那边倒车时为确保安全，您的全责啊。
3: 事故责任书出具后，司机于某申请保险理赔流程，准备修车。但不久后，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赶到交通队报警，称于某可能存在骗保的行为。
4: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啊，这件事什么情况，自己心里有个小揪揪。听我跟你讲，现在正在挽救你。现在是网络时代，瞒不住人。
3: 面对交警的询问，司机于某一言不发，试图蒙混过关。但他还不知道，交警已经掌握了他发生事故之后换车试图骗保的证据。
4: 我就问你，这车是谁的车？
5: 我不知道。
4: 你不知道你开的，
6: 自个儿犯错了，咱认。
3: 接到报警后，顺义关分局交通管理支队事故处理中队的民警立即展开调查。
7: 于某在驾驶这个轻型摩托车倒车的过程中，与静止的黑色轿车发生了碰撞，发生完接触之后。于某就驾驶车辆向前行驶，于某下车查看自个儿车撞击的部位以及这个静止的黑色轿车撞击的部位。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于某将这辆车开离了现场，又开了一辆车型稍微较大的一辆轻型烂板货车又返回了现场，并且报的警。这是实际发生事故的车辆，这个是于某驾驶过来顶包的事故车辆，两车在这个车型大小的方面有明显的差异。
3: 还原了事故真相后，民警对司机于某进行了传唤。让民警没想到的是，于某矢口否认，称自己家中就一辆轻型货车，自己也没有换车骗保的行为。
7: 在询问过程中啊，于某这个面对公安机关、面对民警提出的问题，总是这个刻意的回避重点，同时用一些很程序化的语言来回答，并且时不时的总有那种想掏手机、查看手机的情况，所以民警对他的这种种种的奇怪的行为产生了怀疑。
3: 民警查看于某手机时发现，里面显示着于某与 AI 工具的聊天记录，里面都是一些如何逃避法律处罚的话术，
7: 将自个儿所发生事故的经过以及所能产生的法律后果，怎么如何规避民警询问的这个重点，或者说是如何规避这个其要所承担的法律责任，对这个 AI 的这个软件进行了一系列的提问，并且按照他所这个给出的答案来这么回应民警的问题。
3: 看见自己的小伎俩被识破，于某终于低下了头。他说自己当天驾车不小心撞到了停放在路边的轿车，但是由于自己驾驶的车辆没有上保险，理赔的金额需要自己承担，就想到用自家另一辆货车来充当肇事车辆，但最终还是没有蒙混过关。目前此案仍在进一步工作中。
7: 事故换车骗保已属违法，再使用 AI 咨询逃避责任更是错上加错。 AI 不是违法的挡箭牌，也不是对抗调查规避责任的工具。在发生交通事故后第一时间报警，如实说明情况，诚信面对处理，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0: 5月10号上午，有人发现，在北京东城的簋街马路边一个大树的树洞里，有一个长约40厘米的马蜂窝。这簋街路段人流密集，如果不及时清除，隐患不小。
8: 北新桥消防救援站的消防员划定警戒区域，穿戴防护装备，利用破拆工具和杀虫剂，成功清除蜂巢。此外，钟鼓楼古建筑区域也滋生蜂巢，大量蜂群威胁游客安全。安定门小型站快速道场结合古建筑结构特点，制定安全摘除方案，使用编织袋完整套取蜂巢，并进行二次消杀，十余分钟便恢复景区正常秩序。
9: 现在最黑警那个
10: 飞的啊，
11: 是是是，
9: 你们在掏木，掏木给他补，给他直接给他补死。
8: 为保障自身安全，消防部门提醒广大市民，发现蜂窝时不要用竹竿筒、用火烧、用开水浇等危险方式驱赶，以免激怒蜂群引发蜇伤事故。
0: 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主题是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针对暑期旅游市场的特点，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围绕纠治导游乱象、强制消费这一贯穿全年的执法重点，紧盯旅行社、旅游购物等重点环节，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办法，切实保障在京游客的合法权益。现在咱们已经进入了这个金店购物商城，现在咱们看到的这个就是团队旅游，包括这个一日游和多日游，咱们正式的开始执法检查。
8: 上午10点，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的执法人员来到了位于昌平区南口附近的金店友谊商城，开展常态化旅游市场现场执法检查。
2: 哦，您是带团导游对吧？
5: 啊，对，是的。
2: 哦，请出示一下您的三码。
10: 您的姓名？
5: 高帅果。
10: 请说一下您的身份证号码。
5: 因为早上我那块下雨，我看
10: 着他。对，按照咱们北京市的要求，您必须随身佩带实体导游证啊。这次按照规定对您进行一个行政指导。
11: WD63719万啊。
5: 嗯，对。
8: 作为八达岭长城、十三陵等热门景区附近的重要中转点位，金店友谊商城汇聚团队餐饮、旅游购物、休闲游览等多元业态，是在京一日游、多日游团队的重点停留区域，日均接待大量外地游客，也是执法队员常态化监管的重要点位。
5: 上午去那个去颐和园过来，然后吃完饭准备上长城去呢，
12: 上长城
5: 对，正在点
12: 说中转一下是吧？
5: 对对。
2: 根据导游人员管理条例，决定对你实施行政检查，行政检查同步开展，一项记录啊，执法记录仪全程打开，这个检查。

0: 可以随时找你们呀。
1: 正值旅游团就餐高峰，一批清晨观看升旗仪式，随后游览八达岭长城的外地旅游团抵达商城就餐。这个团队以老年游客为主，游客出行安全、消费权益保障成为执法队员关注的重点。
2: 你那个团送哪来的？
3: 福建来的，漳州的，43位。
2: 有未成年人吗？
3: 没有，
2: 都是大部分都老。
3: 对，老人居多。
2: 这应该是从2点多到现在是第一顿饭吧？
3: 对。
2: 所以就是一定要让游客吃好。如果他们在就餐的过程有什么问题，一定要及时协调沟通这个进店餐厅的负责人，尽量满足游客的需求。
1: 为切实摸清游客真实出行体验，执法人员主动与就餐游客面对面交流，详细询问团队行程安排、服务保障情况，重点排查是否存在强制购物、变相收费、服务缩水等违规问题。
2: 比如说导游有没有强迫大家消费呀、或者有没有这个其他不好的情况？
4: 很少
2: 啊，那就行。大家对这旅程还是满意，对吧？
4: 满意，给的感谢信，
2: 还要给导游写感谢信啊。您遇到任何的问题，不管是导游的问题，还是旅行社的问题，还是咱们实际行程方面的问题，您可以联系我们，我们肯定会第一时间解决，维护大家的合法权益。
1: 导游诱导购物、强制消费、擅自缩减游览时长、随意变更行程，是当前文旅执法重点整治的行业顽疾。在今年五一假期专项整治行动中，执法部门就成功查办一起典型涉旅违法案件，对行业乱象形成强有力震慑。
5: 这个五一期间呢，北京的一个旅行社组织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参加了一个5天4晚的行程，在这些游客签订合同前呢，这个合同上就已经标注了多个消费行程，并且这张合同上呢还使用了这个非遗体验、免费参观等字眼，就是相当于变相标注了购物环节。这种就属于霸王条款，实质上就是将合同中原本供游客选择的购物这一栏更改成了这个制式条款内容，相当于就是把游客的这个选择权进行了刻意更改，变相逼迫游客接受了另行付费项目，参与强制购物。
1: 案件查办过程中，执法人员全面梳理旅行社接待全流程，逐一调取旅游合同、出团单据、团费转账记录等核心证据，深挖细查违法细节，最终查明了这个旅行社另一项违法事实。
5: 经过调查发现，这家旅行社是作为地接社，在提供地接服务过程中没有收取前端的组团社任何费用。对此，我们总队对组团、地接两家旅行社均作出了停业整顿30天的行政处罚。这起串案的查办，对规范在京旅游市场秩序、严打以购养游等扰乱市场秩序行为起到了一个很大的警示震慑作用。
1: 为了防止此类行为的发生，执法人员在这家商城内开展了有针对性的检查。
5: 您好，是导游吗？
6: 来，你好啊。
5: 好，您好。
6: 来看一下这儿，北京市文化执法总队了啊。
5: 您是这团队带团导游是吗？
6: 对对对。
5: 啊，出示一下您电子巡单3码，看一下。4日游，咱们这是第几天了？
6: 我们这是第3天。
5: 第3天啊，咱们这个行程中有这个消费的这一块儿，我看一下您电子巡单里也填报了
6: 哈。有了吗？填报了。
5: 这个在带团过程中啊，作为职业导游啊，消费啊是游客
6: 自愿
5: 的，绝不
6: 大家伙强制。我从来就跟他们说的，自愿消费。
5: 好。
7: 店里不会强制，带团导游也不会强制大家。进行消费，大家自愿购买，自愿自理。
1: 针对暑期旅游市场特点，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紧紧围绕纠治导游乱象、强制消费这一贯穿全年的执法重点，紧盯旅行社、旅游购物店等重点环节，深入治理旅行社和带团导游违法扰序行为，采取一系列措施办法，切实保障在京游客合法权益。
8: 坚持以案开路，突出打整结合，推进综合治理，增强防控的合力，曝光典型案例，增强防范意识，延伸拓展服务，彰显执法温度。通过提高执法人员见勤率的做法，让执法加服务既有力度，更具温度，全力维护首都旅游市场秩序稳定。
9: 广受欢迎的今夜号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6月11号北京出发，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8大新疆旅游核心区，一次出游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每天前20位报名的朋友可享200元的现金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0: 由法治进行时栏目特别为您推荐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日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

0: 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全列四人包厢，一铺到底，安静私密，大件行李免搬运。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路线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三十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品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万木式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1: 据媒体报道，党先生和妻子啊深夜回到入住的武汉曼新酒店，打开房门发现床上躺着一个陌生醉汉，对方醒来之后不仅辱骂还要动手。这名男子是用之前自己入住时未注销的旧房卡轻易刷开了房门，对此酒店店长承认是管理疏忽，存在异常漏洞。您看，一个漏洞把顾客的隐私和安全暴露无遗，酒店回应是轻描淡写，但试问如果是您遇到这样的事儿，这心理阴影面积得多大呀？贵州遵义一位老人经历的惊魂一刻实在让人后怕，事发在5月16号。您看，这位老人在焚烧家里垃圾时，垃圾堆里突然发生爆炸，巨大冲击波把老人头发都烧卷了。目击者王女士说，猜测呀是垃圾里有密封的瓶罐残留的气体遇火爆炸。这事儿虽然是个例，但是暴露一个问题，随意焚烧垃圾不仅污染环境，更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呀。5月10号，一名1年级的小学生因为玩打火机点燃了邻居家柴房窗户边的杂物，火势迅速蔓延，烧毁了整间柴房里的柴火，消防员花了近2个小时才把明火扑灭。据周围群众反映说，这个孩子呀平时就喜欢玩火，一次两次没出事儿，不代表永远不出事儿。孩子玩火背后折射出的是家长的安全教育和监管的缺失，看来这一堂安全课是家长没及格呀。杨女士退休之后呢，因为腿脚不方便，花了3000元买了一台电动自行车日常代步。这一天呢，她把电动车放在车棚里准备充电，没想到回家拿充电器的功夫，车棚就突然起火了。杨女士后续的理赔也遇到了不少问题。
2: 是这车着了，我挨着这车，他这车在充电，这个是我的车，我这车是没充电，你可以看。
3: 杨女士退休后因腿脚不便，花了3000多块钱买了一辆电动自行车。事发当天，她将电动自行车推到车棚，准备回家拿充电器给车充电，可就这么一会儿功夫，车棚突然着火了。
4: 他那个车呢，他就是一个车的外壳在那个车棚子里搁着，然后他是送快递的这个肇事车的车主，他那有2个电池嘛，他轮流用这个车的壳子呢去充电。他这个电池呢是在网上买的，就是消防大队他说是不合格的，然后他也认可了。
5: 在这个案子发生的时候呢，电动车本身它是没有上牌登记，本身的这个电池可能也是因为存在着跟这个车辆本身不是特别符合的一个情况下，就容易导致一些热失控的情况，才会引发这个火灾的发生。
3: 消防部门在调查后认为，起火源头是快递员侯某的电动车。2020年，侯某在网上买了一块电池，但这块电池属于三无产品，只能与车架拼装使用。事发当天，在充电过程中引发了火灾，

0: 杨女士的电动车紧挨着起火车辆，被烧到报废。
1: 等于我本人呢，跟他就一点接触都没有，然后他就不赔啊，我也没办法了，我就现在就起诉他了。
0: 杨女士多次联系了侯某协商赔偿事宜，可对方拒不赔付，于是杨女士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侯某赔偿其车辆损失3199元。法院审理查明，侯某私自拼装电动自行车，使用不合格电池，违反了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中禁止拼装改装非机动车的规定，其明知车辆存在安全隐患仍违规充电，未尽到安全管理义务，对火灾造成他人财产损害存在全部过错，结合车辆购置价格、使用折旧、损毁程度等情况，法院作出了一审判决。
2: 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赔偿原告购车款2500元。
0: 判决生效后，杨女士可依法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3: 最近有市民举报说，在地铁13号线丽水桥站随处可见非法小广告，严重影响了市容市貌。接到举报之后，朝阳城管牵头对市民反映的情况展开了推进治理工作。
4: 咱们现在这个位置啊，是丽水桥地铁站 A 口，是一个这个非法涉及非法小广告张贴和这个喷涂的一个重灾区，是一个咱们的举报诉求的一个高发点位。就是在这个点位上有喷涂的、张贴的，包括一些还有这个共享单车和电动自行车的，都有这个非法小广告的存在。这个是刚才我们转一圈，这是刚才从这个车上和这个咱们这个墙上撕下来的这个新贴的非法小广告，还是要加强一个系统性的一个管理，不能说这个咱们什么时候来，他什么时候还能看见这些东西，那效果肯定是治理不明显的，是不是？让他们应该还是继续加大力度。
0: 丽水桥地铁站 A 口是来广营地区的核心交通枢纽，日均通勤与过境人流量大，也是市民举报的非法小广告高发区。朝阳区城管执法局牵头区城管委、区农委、区社工委等相关单位，现场研判解决非法小广告清不干净、根治不了、反复反弹的难题。
4: 随着它贴，随着它清了之后，它就完了，最后又来新的，这是必须得时刻给它盯住了。这个属地啊，是还是在进行工作，但是说可能是力度啊还是不够大，
5: 就需要一个多部门共同的协调、共同的配合，
4: 而不能、
5: 互相的促进这么一个过程。
4: 对。
0: 市政设施、桥墩护栏、共享单车的车身是被非法小广告污染的重灾区，广告内容混杂，甚至还有虚假租房、代办等违规信息，更潜藏涉黄、涉赌、涉诈等违法风险。
4: 夏季是非法小广告的这么一个高发时期，在这个地铁站、医院等公交车场站等周边环境都会有张贴喷涂的这些非法小广告。这个小广告是随人走，它走到哪儿就贴到哪儿，咱们清理啊，对它取证啊，就处理取证啊，都很有一个困难。咱们可以定时对它进行清理，但是对它这个人抓现行很难，有难度。也利用这个监控探头，咱们还有加强咱们属地执法队对该点位的相关的巡查监控，可以更有效的减少相关的问题发生。
0: 对于这些违法小广告，朝阳城管打破一清了之的传统模式，联合公安深挖印刷源头与张贴团伙，重点打击非法印刷、批量张贴，联动通信网信部门规范涉案号码停机、封禁违规线上账号，涉行线索及时移送公安，全面提升违法成本。
6: 咱们设立了牌之后，居民反响怎么样？认可吗？
7: 认可。为什么认可呢？因为它原来呀都是满世界贴，贴的乱七八糟，跟牛皮癣似的，特别难看。现在跟咱们统一贴放以后呢，乱七八糟贴放没有了，都统一贴放到这儿了，这样呢比较规矩了。就是我们呢在物业这块呢，跟联合属地政府在定时的每天对这个广告进行清理。
0: 截至记者发稿，朝阳城管申请停机警示非法小广告号码66个，电话警示84个，立案处罚54起。
3: 再来关注交警的路面执法。前不久的一天早晨8点多，在门头沟区双玉环岛附近，交警发现一辆大型混凝土搅拌运输车闯禁行，交警立刻把车拦了下来。
8: 您刚才什么情况啊？拦您怎么没停啊？
9: 他那边有车，我没并过去
8: 啊。您
9: 并过的远了
8: 啊？是您怎么没在前面停啊？
0: 早上8点多，在门头沟区双玉路口，一辆大型混凝土搅拌运输车闯禁行，与交警示意未停车，被截停在路边。
8: 我跟您说啊，咱们这个是重型货车，就您的这个点就出不来，对吧？
9: 这把车是咋的呢，大小哥？
8: 您说，
9: 要不这我。

0: 走那个上那个，我就用了，我6:30我就过去了。我这车车头那嘎达折了，他给我耽误事儿了。要不我不能赶这一点车。
1: 咱这扣呢，师傅，
2: 提示您一下啊，这扣赶紧更换，好吧？网上也能买，跟您这车站里也说一声。
0: 我这回回去马上一下子更换这个扣。
2: 这个扣，您看上面有，上面没了，回来都掉了。
3: 北京市公安局门头沟分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发现，这辆车除了车牌扣安装不规范，还存在其他违法行为。
2: 车牌咱们得保持的干净，最起码得能看着。啊，后拿号也是，那喷涂的有点不规范。这个是什么呀？是 L 是 Z Z。回去给他再规范一下，好吧？把这牌擦擦。这我就提醒您了啊，号牌不清也是能进行处罚的，好吧？不是还有几分啊？
0: 还有3分啊。
2: 啊，您不是说3分吗？刚才还有，
0: 现在
2: 是满分。
0: 这再问题先别扣分了，我明天要去学习去。
2: 您别说这个啊，咱们跟着法条走。驾驶机动车违反禁止标志指示，咱们这是1分100元的处罚。还有一项违法行为是货运机动车喷涂放大号、牌号不清晰的违法行为，咱们这是200元处罚，好吧？共计是1分300元处罚，不服从交警指挥，我就提醒您了，下回别这么着了，好吧？
3: 据了解，北京市公安局门头沟分局交通管理支队重点针对大货车闯进行、超高装载、号牌污损、车身放大号及反光条不清晰等违法行为开展集中路面执法检查。
4: 这都是倒车用是吧？
5: 对，倒车用。
4: 你这灯挺多亮，你自己心里清楚不？
5: 第一个是灯，啊，第二个这个后边这个牌子，对吧？
4: 对。
5: 你看多脏了，你后边什么都看不见，
4: 而且你这个放大号得喷啊，对吧？你这么一看，人家后边一车一看，你什么都没有，对吧？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灯不清晰啊，罚款200元。第二个，擅自改变已登记的结构的载货汽车上道路行驶违法行为，这个灯不许加，201分啊，总计401分。上车之前一定要检查这个情况，你们大货车的规定，你们自己心里清楚。
3: 当天，门头沟交警共查获大货车各类违法行为10余起。下一步，门头沟交警将持续加大对重点路段、重点车辆的管控力度，全力守护辖区道路交通安全畅通。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7: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9: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再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就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2: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3: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前一段时间入住了一家无人自助式的民宿，入住后我发现房间里边有针孔摄像头，我联系商家，对方却说房间无人看管，他们也不知情，请问店方有没有责任呢？
14: 根据民法典规定， 宾馆等经营场所如果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尽管自助民宿从付款到入住全流程是通过科技手段完成的，但无人自助只是民宿的运营模式，并不意味着商家可以当甩手掌柜，更不能一次免除其管理与保障义务。针孔摄像头偷拍消费者的私密生活，已经严重侵犯了消费者的隐私权。即便摄像头不是商家安装的，无论其是否实际知情，只要没有对场所的设施啊尽到安全检查、隐患排查义务，消费者都有权要求商家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12: 观众孔先生装修新房时啊，向物业缴纳了3000元的装修押金，装修期间呢有敲除过墙体，完工之后物业说孔先生施工敲除了非承重墙，扣除这3000元押金，但孔先生所敲除的墙体是合同内有约定可以拆除的，他想咨询一下物业有权扣款吗？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14: 该物业公司无权直接扣款，根据民法典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如果业主拆除的墙垛没有影响到承重墙，也没有改变合同约定的房屋功能，业主就有权从美观等角度考量对墙体施工，物业公司无权扣留押金。况且根据物业管理条例规定，物业公司有告知的义务，但没有行政处罚权。目前全国多地已经明令禁止物业公司收取装修押金，孔先生呢可以先与物业公司交涉，如果协商无果，可以向住建部门投诉，或者呢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返还相应的押金。
12: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15: 您是否发现身边越来越多人的体检报告上悄悄出现了结节二字？这些肿块从何而来？
16: 气机不畅嘛，日久生火嘛，炼筋为痰，炼血为瘀嘛，形成的肿块就叫结节。
15: 三种睡姿让睡眠成为一味良药。
17: 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要这个枕着手睡，然后呢大拇指呢是放在耳根后边的。
15: 本期嘉宾李国简大夫和您聊聊如何化解身体里的结。
18: 眼干眼涩，这是眼睛发出的求救信号。
19: 有摩擦感，有烧灼感，有视物模糊的感觉，都是干眼症的表现。
18: 小小干眼症竟能导致失明，
19: 如果您不治疗，角膜感染以后发生溃疡，角膜形成破洞了，就会失明。
18: 光脉冲配合中医疗法，让眼睛水润如初，
20: 固态的油变成了液体的油，它正常排泄出来又涂布在眼睛表面，这样会达到治疗干眼的目的。
18: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21: 依心切儿，展信好，我是富好，商王武丁之妻，也是他的将军。我们隔着太平洋，从未相识。等到我读到你名字的时候，月亮女神、生育之神、医药之神、纺织之神，我就知道你是另一个我。我们的文明远隔重洋，竟能如此相似。我们都敬畏飞鸟。我的萧尊是猫头鹰的化身，商人相信它能传递神谕。你的神鸟伊查姆耶栖息于世界之树顶端，守护着世间秩序。我们向天而敬，我在祭天台问卜吉凶，你在齐秦伊查的金字塔顶端手持黑曜石刀，将内心的光芒献以圣火。我们也都曾凝视星空，并试图读懂它。你的玛雅子民将一年定为365.242天，而我的商人曾在甲骨上刻下寻人深息月有时，那是世界对月食最早的记录。你的玛雅子民将野生大除草驯化成了玉米，如今已是产量居全球之冠的谷类。我常想，若3000年前的风帆能够越过太平洋，两个文明是否能多一些发现，更多一些圆满 历史没有如果，但此刻有。2026年5月18日，北京首都博物馆，你的陶像、你的石碑、你的玉女神，将与我千千万万后人迟来的相认。伊西切尔，来看我吧，来看古老文明在这个时代的幸福。我们终于不必隔着海洋各自孤独了。来看玉米黄金美洲豹，来看看我们共同年轻过的证据。公仆福利分房进行房改，经过家庭协议，由二儿子一家出资购买。从此以后，老人的生活起居也由二儿子一家照顾。
0: 我们离着人民院近，经常的大夜里的开着车就带着去看，都是我们掏钱包的。
21: 老人百年后本想着自己花钱购买的房产，产权应该归自己所有，但是其他家庭成员却提出要继承父母的房产，这究竟是为何？
0: 哎呀，一见到利益，这人品就都显出来了。
21: 律师门诊室，是私产还是遗产？稍后为您播出。
1: 今天其实想跟二位谈一个很普遍的问题啊，很多当事人来到我们咨询室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疑问，说严老师、杨律师，我呀孝顺父母，基本上已经付出我的全部，可是为什么常常没有得到我心目当中应有的回报？对这个问题，二位怎么去回答？
22: 这个在生活中其实也是存在这个现象的。尽孝最多的孩子，有时候往往就什么也得不到。但是这些尽孝的孩子，他们不是以要回报而目的的去尽孝，父母把我养大，我有责任去孝，就是一种朴素本能的，从这样的一个角度一直在做好自己就可以了。
23: 严老师说这个呢，我是同意的。可是我想说，严老师说咱是问心无愧，咱尽了孝也不求回报，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叫委屈，父母在没有问题，孝顺父母，父母说不在了，这时候其他不孝顺的子女过来要争遗产了，他要争遗产，说接下来这房子就得平分，我就得多占，我就得多得，你还不能多拿。那在这种情况下，那难免这尽孝的一方就会委屈，每个人都会这样，这是人之常情。其他的兄弟姐妹来争遗产了，你不认可我尽孝，你还要求多分，还说我不好，你说心里能不委屈吗？这种情况比比皆是。
1: 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今天这个咨询人遇到的就是这样的情况，他应该说问心无愧啊，对自己的应该说是公公婆婆都尽到了100%的这种孝道，而且呢自己出资当时呢帮助家庭房改了一套房子，还签了一份协议，可是现在呢老人去世之后，全家人说那是遗产，那不属于你的财产。究竟什么情况，咱们看一下。
0: 1995年，我的公公婆婆为了就是单位改善他们的住房条件，给他们调制到西直门，当时他三个子女公公婆婆都征求了意见，最后还是带着我们，我跟我爱人还有我儿子一起陪同他们到了新的地方住，然后至今住到现在。
21: 今天来到律师门诊室的李女士，据她介绍说，公婆家有三个子女，她的爱人排行老二。1995年，公婆的单位分房，一共分了两套房，两位老人住一套两居室，另一套一居室是老人跟儿女们商量后让李女士一家在此居住的。两套房相邻，所以李女士一家也就承担起了照顾公婆的重任。
0: 1998年，这个房屋改革嘛，然后我的婆婆就让我们出资买了我们这一居室，至今我们住到现在。
21: 1998年时房屋改革，李女士一家就出资将当年分给公婆的一居室买了下来，变成了私产，但房产还在婆婆名下。本想着公婆百年后这套房产就归自己所有了，谁成想其他的兄弟姐妹却并不认可。
0: 2018年我的婆婆去世了，2022年我的公公又去世了，现在这个兄弟姐妹就争抢这个我们这个房子，说我们这房子是老人的遗产。
21: 自从老人去世后，丈夫的兄弟姐妹就对两套房产的分配产生了争议， 李女士一家虽然出了钱居住在一居室，但两套房一直都在婆婆的名下，老人在世时也没有提出更改房屋所有权人的提议，这就让丈夫的兄弟姐妹有了可乘之机。
0: 我今天来诉求就是让律师分析分析我这问题，我这是